0: 中的演员赖文君亮亮，欢迎亮亮，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赖文君亮亮。
0: 亮亮竟然上次来已经是5年前嘞。
1: 对啊，我想说是不是很久以前？
0: 超久，就是时间感很可怕。
1: 对对对对，很久了。
0: 可是其实我这中间都不时会看到亮亮的作品
1: 哦，
0: 然后有些则是很扼腕没有看到
1: 哦。
0: 就你其实一直都持续耶，对不对？包括你的绵绵工作室，
1: 嗯，
0: 你们都一直自己有在做作品，
1: 嗯、
0: 然后你也一直有在演出别人的作品，
1: 是是是是是。
0: 然后恭喜你入围第二届台北戏剧奖，
1: 谢谢谢谢，真的谢谢谢谢。
0: 哎，知道的那一刻是什么感觉？
1: 知道的那一刻的时候，我其实，在那个。复健科准备挂号，因为我就想要去看一下手有点点小小的扭伤的感觉这样，然后就去挂号，然后那时候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
0: 嗯、
1: 然后他就在电话那旁尖叫很开心这样、
0: 嗯、
1: 然后我就想我那时候第一时间其实是想到大象的剧组的同仁们、
0: 嗯、
1: 因为在我在等挂号的时候我就一直有看见有讯息这样、
0: 嗯、
1: 但是是因为大象的灯光设计 也有入围，
0: 那出是隔壁房间的大象，
1: 对对对、哦、然后编剧也有入围，然后那时候就一直有看到在就是群组一直有叮叮叮这样、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在等挂号嘛，然后就接到电话，然后我就想到他们一定也会很开心，我那时候蛮开心的啦、啊、
0: 嗯嗯嗯，但没有到很激动的，
1: 很冷静，因为在医院里面也不会很大声 对, 对, 对，
0: 如果不是在医院你会是很激动的吗？
1: 我那时候我好像也不会耶、欸
0: 哦、
1: 对，然后我是一直到我们自己工作室也有入围了独立精神奖
0: 对,
1: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有更开心，就是那个开心的指数有比较往上再更多一点点、
0: 哦、
1: 因为我想说那是团队也是真的一起工作一整年的制作，然后很困难、嗯、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嗯、啊好开心哦，然后我觉得情绪最激动的应该是我看见阿迪，就是黄迪昂、哦、是我学、哦、直系学长这样，然后他就转传了一个入围的那个讯息、
0: 哦、
1: 然后就在上面写以你为荣嘛、
0: 嗯、
1: 那时候我就不小心在那个医院外面哭了一下，
0: 哎，反而是那个时候
1: 对对对对对，
0: 为什么、啊，
1: 就是好像我觉得说我也知道好像我们发展演员发展剧场的发展，然后一直要跨到影视界、
0: 嗯、
1: 又或者是在影视界发展或者在剧场界发展其实都一样，我觉得演员其实蛮不容易的、
0: 嗯、
1: 要遇到一个可能可以赏识你的人，或者是愿意看得懂或者是理解你的人，其实我觉得很不容易、
0: 嗯、
1: 那我会这样的觉得也是阿迪也是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努力、
0: 嗯嗯、
1: 然后在这次期间其实他有来绵绵演出、
0: 嗯、
1: 之前我们好像来宣传的也是有一次来这边录音，只是死死绵聊米、
0: 嗯、
1: 对，也是阿迪那时候他都还没有入围啊，然后也是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刻、
0: 嗯、
1: 然后到现在然后他转发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觉得也是很感谢他跟我们一起度过那段日子这样、
0: 哦嗯、就是跟其他演员的历程又更有连结，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哦、
1: 真是会总结我还想说就是什么的感觉就太厉害了、
0: 哦、
1: 对，
0: 一样，因为大家都很高兴战友们被看到、
1: 嗯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这次我竟然也被看到了，
1: 嗯嗯，
0: 就是会 double 的感动，
1: 对，很开心，也很感谢他这样。
0: 嗯，我相信很多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应该一定都认识亮亮，因为你真的出现在很多地方，然后你演的角色的面向非常广、欸，
1: 哦，
0: 我觉得这个对演员来说超级幸运，
1: 我是很感激啦，说实在、哦、真的很感谢，
0: 嗯，因为很多演员都会一直被找演类似的角色，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可能因为在剧场的关系、
0: 嗯、
1: 可能可以有假发啊或者是距离、嗯、所以就有比较有机会可以可能小朋友也可以演或者是老人也可以演这样子、
0: 嗯、
1: 就蛮感谢的，
0: 而且你就是可以驾驭各种造型
1: 那是服装设计们也是很厉害说实在的，
0: 可是我觉得也要人可以撑起来耶，
1: 我觉得是应该就是这个也是一种想象的力量、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好像我也没有特别觉得我一定要怎么样，
0: 嗯，
1: 所以其实服装设计们给我什么造型然后或者是导演把我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嗯、其实有时候我都会觉得都是蛮感谢他们愿意让我这样做，然后我也会因为这样子然后更勇敢，我觉得会更勇敢的尝试某些东西
0: 嗯, 嗯，哦，对，你很勇于尝试各种东西
1: 对，
0: 然后5年后我在看你的那个简介就社群上面简介、
1: 哦、
0: 我想说5年前我有看到这个吗？你是初阶芳疗师、
1: 哦、
0: 而且他前面有个美国 NAHA
1: 嗯，对对，
0: 初阶芳疗师、
1: 嗯、
0: 然后美国 NGH 认证催眠师，
1: 嗯，
0: 金钱灵气治疗师，
1: 对，
0: 这些是这5年 长出来的能力。
1: 哦、对耶，好像是。
0: 因为我记得五年前我看到你的介绍没有这些耶。
1: 应该是，对对对。
0: 嗯。
1: 因为经历过一次疫情。
0: 嗯。
1: 然后在，但刚好，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刚好在疫情之前的时候我就接触了精油。
0: 嗯。
1: 然后也有一出戏《祖母悖论》的时候接触了催眠。
0: 嗯嗯、
1: 然后在那段时间其实对这些都很有兴趣，然后刚好我觉得都是刚好的，在我有时间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机会可以去报名参加这些课程、
0: 嗯、
1: 然后芳疗的话其实会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才可以成为完整的芳疗师，所以我现在只是初阶的芳疗、
0: 哦、
1: 因为他如果要继续念的话其实会需要蛮长的时间的，然后也会花费蛮多的费用、嗯、所以我现在就是可能还在存钱呢，跟找到时间、嗯、然后那时候就是也是因为我其实当演员有的时候会蛮焦虑的、
0: 嗯、
1: 又或者是需要放松、
0: 嗯、
1: 然后是透过朋友介绍的，然后就开始接触精油，然后也是一个演员李曼这次也有入围就是最佳音乐剧女主角的李曼、嗯、她那时候就是推荐我去上这个 Naha 的课，因为 她自己有上过这样、
0: 嗯、
1: 然后我自己去学的时候也觉得真的蛮放松的，就是你闻味道然后去感觉它是什么，然后什么味道加上什么味道可以有疗愈的放松的走向啊，又或者是睡眠的或者是酸痛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些都对我来讲是一个除了表演之外很新的学习认识。
0: 然后你还学了催眠。
1: 对，但我觉得这个蛮酷的，这个就是因为戏的关系，然后他说催眠我们，
0: 嗯，
1: 然后我在催眠的时候看见了自己以前，我们可以讲说可能是前几世的样子，然后其实我蛮困惑的，
0: 嗯，
1: 就是我看见的东西，但是其实催眠师当时带领我们是要做放松、
0: 哦、
1: 然后学着可能可以往前回溯或往未来看，就是催眠其实可能可以看到这两个方向这样、
0: 嗯、
1: 然后那时候他带我往以前回溯的时候不小心的看到了前世，然后因为其实不是要看这个，所以他就是马上先截断了一下、
0: 嗯、
1: 所以我在那边其实有一个问号，我是直到就是做完这个戏然后有机会我想说我好想要解开来这个问号是什么，所以我才去学了催眠这样。
0: 哦，
1: 对，
0: 而且我有听说那个催眠并不是我们小时候在综艺节目看到那种闭眼睛
1: 哎，对对，不是、
0: 哦、
1: 就真的其实催眠不会，你不会丧失意识，
0: 嗯，
1: 你是醒着的，张开眼睛可以，闭上眼睛当然可能会稍微专心一点点、
0: 啊、
1: 因为我们视觉还是会有主意识去、啊、去看见很多
0: 东西，但它并不是我们以前觉得的睡着
1: 诶，不是完全不会睡着
0: 哦、
1: 如果真的睡着就休息一下、
0: 啊、
1: 就你就睡着没关系，
0: 像在坐脸一样不小心睡着而已
1: 对对对 对、
0: 啊、真的、啊、
1: 对、
0: 哦、
1: 所以其实催眠你都是醒着的，所以不用担心说什么银行卡会不见啊或者是那种或者是你讲出什么秘密、
0: 啊、
1: 其实不会
0: 好有趣哦、
1: 嗯、
0: 然后你那一次就是那个经历让你怀着这个疑问，
1: 对，
0: 后来就去上了课这样。
1: 对对对，因为我那个经历其实就是我看见了我的前一世怎么离开这个人世的，然后是被有点像是被人家从后面开车然后逼我，然后我要跳过水沟，但我没有跳过去，我就掉下去就离开了，
0: 就像看着一个电影，
1: 对，就是、
0: 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里面是你，
1: 对
0: 哦、oh.
1: 然后我长得也不是现在的我，我是一个男生
0: 啊，但你知道是你，
1: 对， 对，我知道是我然后他我要去上班，然后我是在回家的路上被我的同事开车逼我这样，然后我有看到我同事的脸哦，他有下车然后就是这样看着我、
0: uh?
1: 嗯，然后我看他的脸，然后很多朋友都会问我说你有没有在现在看到那个同事的脸，我没有看到他、
0: uh.
1: 可是我有看到我现在的妹妹，我有看到我的妹妹跑过来之后，那个时候她也是我的妹妹，可是他们长得完全不一样，但是我很知道说这个妹妹就是我现在的妹妹，然后他们长得不一样这样、
0: 哦、
1: 对，很有趣、
0: 哦、
1: 就是因为那时候我第一次催眠、哦、然后感受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诶、欸、怎么会这样，
0: 嗯，
1: 对，然后我是一个日本人
0: 哦，
1: 我是日本的男生超瘦以前
0: 哦，好有趣哦，
1: 对啊，
0: 的确经过这个真的会很想找答案，
1: 对，然后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以为我刚开始的时候本来以为是我自己喝酒醉掉下去的、
0: 嗯、
1: 哦，我本来没有看见就是撞我的人这样、
0: 嗯、
1: 对，然后是我自己去学，然后我的老师在教到前世这一个课的时候他说有没有人要读看你的前世，他催眠我再一次我才看见的
0: 啊，一模一样的情景，
1: 嗯，
0: 哦
1: 对
0: 哦，没有接触的人真的 觉得挺悬的。
1: 对啊，就是我觉得的、嗯、你的确是蛮酷的。

0: 因为哦，我们在戏里面其实有被很多个催眠师催眠过，
1: 嗯，
0: 所以其实催眠师也有他们的风格，
1: 嗯，
0: 然后也有会让人家噗嗤一笑，就像电视上看到那种也有
1: 哦，真的，
0: 对，他会说你现在想象你怎么了，怎么了的这种也会有，
1: 哦，
0: 不一样的风格的，
1: 哦，哇，你学了这个芳疗催眠，然后还有一个金钱灵气，
0: 金钱灵气其实就是我在接触这些疗愈的过程中，然后也有接触到灵气。然后我就在想说有天使灵气，其实有天使灵气啊，救济灵气，然后我在想诶，金钱灵气是什么，是可以帮大家好好的赚钱吗，
1: 嗯，
0: 又或者是帮大家招财吗，嗯，我想说我去学学看，
1: 嗯，
0: 但是好像之后知道了其实金钱灵气是一个帮助你理解金钱的一件事情，它并不是说哦，好像就是可以大量的招财，但是比较像是，嗯，有点像是现在大家都会说你要有好的意念，你就会有带来好的财富啊，或者是运气啊，哦，这样子。那它是灵气的本身，嗯，所以跟身体疗愈其实也有点关系。
1: 哦，嗯嗯，哎，欸，好有趣哦。其实源头有点是疫情，对不对？跟你演了《祖母悖论》这些的接触，这样子。
0: 嗯， 嗯， 嗯。
1: 那学了这些，你觉得对你自己的影响，还有对表演有没有影响？
0: 我觉得其实影响蛮大的，
1: 嗯。
0: 我现在也比较容易更可以的去理解每一个人到底为什么这么想，
1: 嗯，
0: 然后比较不会很马上的去定论它，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它背后可能也会有很多的原因，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跟做角色好像也很有关系，
1: 嗯，
0: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很快的可能就不小心认定了某些事，
1: 嗯，
0: 但其实我觉得人都是会它不停的在变动，我们不停的就是被什么东西推着走也好，嗯，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遇见不一样的人啊，然后会有不一样的选择。我觉得尤其是剧场，我们其实不会是一个人一起工作的，还有导演，嗯，还有编剧，或者还有我的对手演员，所以我觉得在学了这些之后，我的心应该有变比较柔软跟打开，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在剧场来说是蛮有用的，或者是当演员来说啦，我觉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嗯，但你本来不是吗？
0: 很可能也还是会有一些没有那么快速想透的事情，
1: 嗯，
0: 或者也比较容易会觉得不公平吧。嗯，会觉得世界好像不公平，又或者是觉得好像有一些事情我必须要很用力的去捍卫，有的时候会这样觉得，
1: 嗯，
0: 但是在这样子的过程中我觉得会找到更好的方式，不会只是往前冲撞而已。
1: 嗯
0: 嗯，
1: 哦，就是你说的比较打开，
0: 嗯
1: 嗯，就空间好像比较大了。
0: 对对对对，哦，也可以容纳更多不一样的声音，然后去聆听这些声音可能背后带来的不一定是他的内在核心就是这样，有可能只是他暂时的情绪。
1: 嗯
0: 嗯，那他可能内在原来不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他的情绪使然，那我们可以更冷静一点点，等这个情绪过去，
1: 嗯，
0: 我们可以更靠近其实。
1: 嗯嗯，诶，那有很多演员来找你吗？
0: 说催眠或者是做芳疗之类的，诶，有，诶，有蛮多的，
1: 哦，
0: 芳疗比较多一点，催眠比较少，因为催眠需要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然后我有时候会觉得如果我自己状态没有很好，或者是我自己休息的不够，
1: 嗯，
0: 我不可以带着大家去探索的，
1: 哦，
0: 对对对，
1: 哦，
0: 因为其实也有蛮多演员催眠师的，
1: 哦，
0: 像是世伟，哦，王世伟也是，
1: 嗯，
0: 然后佩珍，余佩珍其实也是，
1: 嗯，
0: 对对对对对，其实蛮多，
1: 哦，很有趣哦，就是可能演员真的本身就很敏锐，
0: 嗯，
1: 敏感，
0: 嗯嗯，
1: 所以很容易接触到这些，
0: 是，我觉得是
1: 需要很敏感的，
0: 嗯，
1: 能力的，
0: 很细致的，然后跟聆听，我觉得这件事都蛮有关的。
1: 嗯嗯，然后这次亮亮来有一个任务，
0: 嘿，
1: 就是我们要分享一个新作品，
0: 对，
1: 叫死人大哥大，
0: 对，西郎秋吉亚，
1: 真的有台语版的那个，
0: 对，里面会有台语
1: 哦，
0: 对，会有一些台语的，对，
1: 嗯，然后这是一个翻译的剧本，
0: 对，是一个翻译的剧本，哦，然后其实我在毕业的时候我有做过这个剧作家的作品，在学校毕制的时候是窗明几净，在之前也有一次有在应该是实验剧场有做过，
1: 哦，
0: 然后是不一样的演员演的这样，
1: 哦哦，
0: 然后这次要做的是他的另外一个作品，就是这个死人大哥大，
1: 嗯，
0: 这样。
1: 这是什么样的戏？
0: 这是一个在刚开始读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想到原来是这样子的戏，因为自己在家里读，然后跟后来跟演员们一起读的时候，在跟演员们一起读的时候，整个在排练场笑开怀，
1: 哦，真的，
0: 因为对，本来感

0: 学起来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戏。
1: 哎，怎么会差别那么大？
0: 对，
1: 自己读跟大家一起的时候
0: 有点不太一样这样子、哦、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戏大家应该也会发现蛮多跟生活上面有一些距离但是其实距离不远的感受，因为有家庭、嗯、然后有现在的科技手机的问题这样，然后也有很快速，也有一些些我们平常有可能会做的小小的说谎的行径、
1: 嗯、
0: 在这个戏里面都会变得很有趣的转化。
1: 嗯
0: 嗯嗯，
1: 那他故事大概是什么样的？
0: 有一个人死了，然后有一个人捡到了他的手机、嗯、然后因此不小心进入了这个死去的人的生活里面。
1: 嗯
0: 嗯，然后同时揭开了这个死去的人的职业本身，然后还有陷入了一个疯狂的爱恋。
1: 嗯，
0: 捡到手机的人陷入了一个疯狂的爱恋。之余呢，很像，我觉得可以更像的就是我们在看妈的多重宇宙的那种感觉，我们、
1: 哦、
0: 对，我们进去了某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然后展开了另外一个宇宙空间的可能，然后很有点荒谬在中间的时候。
1: 嗯嗯嗯，那你在里面是什么角色？
0: 我是那个死去的人的母亲。
1: 哦，
0: 对，所以我的儿子死了、嗯、我相当的伤心、嗯、可是在里面所说出的话都相当的荒谬，
1: 真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现在也很努力的在就是思考我应该要怎么样把这个作品做出来，就是一个角色要怎么样做会更靠近剧本要的或导演需要的，因为他的面向其实可以很多元、
1: 嗯、
0: 很多不同的方向，他也可以是一个很黑色幽默的喜剧、
1: 嗯、
0: 对，但是我觉得底下有人离去了的这个悲剧其实他还是必须要存在着，所以他会有一种很有趣的选择，我们有很多空间可能可以选择这样。
1: 哦、嗯、你说他的台词都很荒谬。
0: 对，因为会讲一讲、哦、然后就会突然间问出了一个别的出格的话，有可能是因为悲伤。
1: 嗯，
0: 对，但是真的是不可以耶、欸、我觉得很冒犯。大家来听，应该大家来看的时候应该会发现，就是我可能在很伤心，或者是我可能在跟别人诉说一件很伤心的事情，然后却问了捡到手机的人一个我觉得很不应该问的问题。
1: 哦，
0: 就对对对对，但我好像不能直接这样讲出来。
1: 哦，真的
0: 会有点破
1: 啊，
0: 破
1: 真的会爆雷。
0: 对，一点点啦，也不是什么雷、
1: 哦、
0: 但是就是一个、
1: 嗯嗯、但它是很重要你。你感受的一个重点、
0: 嗯、我就会想说哇这很不容易、嗯、就我本来好像很伤心，或者是我本来讲一讲什么事情，但我会问他说你吃素吗，就是会很奇怪的一个插曲就问出去了这样、
1: 嗯、
0: 那到底是因为我伤心呢，还是我根本不在乎这一个人，又或者是有很多种可能啦、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
1: 哦，所以他的台词其实你会很难直接连接到他现在是什么状态，可能都是很复杂的、
0: 嗯、我觉得是很复杂的。对，然后跟这个人物为什么会这么说话、嗯、我觉得也可以有很多可能性，所以我才会觉得是蛮有趣的在家里看、
1: 哦、
0: 然后再跟真的对戏的时候就会想说不对不对，我跟这个人这样讲话合理吗这样。对
1: 啊，因为他也如果喜剧是不是也因为节奏很重要，
0: 哎、欸，对，
1: 也跟对手怎么表现很重要，
0: 对对对对 对, 對、
1: 哦，所以他是这样表现，你可能的接球方式又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每个人接球方式可能会不太一样、哦，然后跟每个人表现难过的方式可能会不一样，嗯、但是就会在我们真的刚开，因为是刚开始读嘛，
1: 嗯、
0: 所以对于我们死去的这个人的连结，我们其实在剧本里面其实不会那么容易看到。
1: 嗯，
0: 它也可以是很浅薄的，但它也可以是很深刻的，但是在一刚开始一读的时候就会发现哦，我们其实还没如果没有完全建立的时候、
1: 嗯、
0: 就会知道这个悲伤来得非常荒谬。
1: 嗯，
0: 对，但是它其实也可以非常的深刻，可是在这个深刻的之间又会有诶你吃素吗，就是会有一个很奇怪的询问然后就会想说这个剧作家他其实他本身应该很幽默，
1: 嗯、
0: 然后他可能也很会处理悲伤的情绪某种程度、嗯、对对对，
1: 嗯、欸、感觉这演员功课不好做耶、欸、
0: 对啊，但我很幸运我的那个角色的篇幅没有很多很开心，我最喜欢演很篇幅没有很多的角色。
1: 真的吗？
0: 蛮开心的耶、欸、
1: 为什么？
0: 因为其实我觉得男女主角是很辛苦的、
1: 嗯、
0: 对、
1: 欸、大部分人不是都很想要当主角吗？
0: 对，但是其实因为我在求学的时候，我的老师就有跟我说过，我不一定是一定是男女主角，但我每他是有这样讲，他是说我每个戏可能都会我都可以演，
1: 嗯，
0: 但我不一定会是主角。这样，我其实也觉得是，我也没有特别要追求演主角，其实一直以来，但是就是如果可以演到，一起用一起演出，当然很开心嘛。然后如果可以演到有趣的角色，我也会觉得其实就很足够了，对我来说，嗯。

0: 是会很有印象哎、欸，
1: 因为其实我觉得主角，我说主角很辛苦，是有的时候他们会负责可能比较重要的情绪线也好，又或者是他们可能会需要承载的，外在形象的要求也会比较高，有的时候，对，但是其实开始配角，我觉得。重要的配角或者是可以很好衬托主角的配角，我觉得这是需要学习的。你不能上去只是为了要抢什么东西、但是你又可以衬托他，然后同时又可以把线拉得很紧的话、那这样子就可以成就一起成就，我很喜欢这样啦、对
0: 哦，所以你是一直有这个 mindset 在里面的是不是？
1: 我其实是蛮喜欢当支持者的
0: 哦，
1: 对
0: 欸，可是你很棒啊，你就是这个支持者做得很好，可是你还是会发光欸。
1: 我觉得会发光可能跟就是愿意好好的聆听也很有关系，我觉得。因为每个就是你会聆听导演的、编剧的跟你的对手演员的，然后你不是只是为了要把自己做出来。对，因为自己我觉得其实演员其实蛮重要，我对我而言啦，就是可以好好的把角色完成，然后这个角色的完成其实就是跟旁边的人很有关，不是是你完成角色、而是你们一起完成角色，对、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0: 对啊，我就想到你刚刚说欸，很高兴自己的戏份没有很重然后你真的是认真在很开心
1: 很开心欸，而且又可以跟大家一起工作，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对，
0: 所以你喜欢演戏其实重点好像比较是这个，对不对？可以一起成就一件事。
1: 对对对，我觉得跟好的对手很重要，就是我都会如果可以遇到很喜欢的演员们，然后跟他们一起试试看，我觉得是我会很开心的。对，
0: 但这是就是跟大家一起读的时候跟想象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很好笑，不一样
0: 哦。
1: 对，
0: 所以就要一直去排练。
1: 嗯，
0: 舞台剧好处也是这样，你们一直排一直长。
1: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因为有的时候也会接触拍摄嘛，我其实觉得拍摄很困难。我觉得非常困难，尤其是时间上面的压力。
0: 对，
1: 然后跟要对，我们要明白彼此到底想要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蛮困难的，因为可能我们也没有让导演很认识。然后刚好啦，其实因为我们没有很认识，所以我们也不会遇到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其实在现以前拍摄的很多阶段还好都不会太困难，可是如果真的不小心得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点的角色，其实我觉得要跟导演沟通蛮多的可能这样，但可能会没时间。
0: 对
1: 对，拍摄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
0: 对，我觉得而且会很不人道欸。对啊，我觉得会可能你试一次戏你就要拍了。
1: 对对 对, 對，
0: 可是你的想象跟导演十万八千里，他会直接 Q 说你这个要崩溃，
1: 很困难啊。
0: 对啊，其实我十分钟不到十分钟就要崩溃，我就觉得哦，好不人道啊！
1: 其实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拍片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然后剧场其实算是投资报酬率很低，但是它其实蛮幸福的，
0: 而且那个长的过程超好玩欸。
1: 对啊，对啊，很不一样。
0: 然后这一次你演的这个妈妈，然后就包括因为她的台词感觉都很多层次，所以你就要自己去长那个。比如说儿子跟你的关系或者是什么，要自己去想象出来。
1: 对，我其实觉得做表演某种程度蛮常是这样子的啦，就是我们要自己长那个肉嘛。然后我觉得长肉的过程中也可以看见每个演员不一样的想象的能力啊，或者是他们平常是怎么样经营这些关系的，所以我才会说我其实觉得跟别人合作很有趣，就是这样。
0: 那你有跟这次的导演重田诚志合作过吗？
1: 没有没有。对，第一次建长就是我们其中的演员，我也是第一次合作，所以其实我也觉得很有趣。我其实觉得第一次合作都是在认识一个人。其实大象就是隔壁房间的大象，整个剧组也都是几乎啦都是第一次合作。
0: 第一次合作，
1: 对，
0: 那就有很好的成绩耶。
1: 对啊，我是蛮谢谢，真的蛮谢谢隔壁房间大象的演员们。对，虽然我们都第一次合作，但大家都很安心跟放心的打开。对，
0: 那这一次的合作呢，截至目前是什么感觉？
1: 截至目前的感觉就是觉得重田导演是一个很疯的人，因为他其实在我们排练开始不久他就已经决定好了舞台，然后也开始已经有知道了音乐啊，然后服装啊，我觉得他是一个做功课做得很足的导演。 我觉得很酷，然后他也很理解

0: 也跟很知道自己要往哪个方向走、
1: 嗯、
0: 但同时间他又蛮开放我们去发挥的，他说我们、嗯、你们就先试，我会抓某一些需要的地方，然后去告诉你们可能需要改变的事情是什么，但你们都先做你们要做的。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开放的方式去、嗯、去开始排练这样。然后其他演员我都没有想过就是大家可以这么好笑，好好笑、
1: 哦哦、真的
0: 真的很好笑、哦、我觉得这是会是一个蛮欢乐的戏啦。
1: 嗯，
0: 对，但里面当然一定有他要说的关于手机跟现代科技，然后跟人的情感的薄弱，又或者是可能可以很瞬间紧紧相依的那件事情是什么，我觉得他都有在探讨这件事，只是他用比较幽默黑色幽默的方式在处理。我觉得观众应该会从中发现很多恶行，对，因为他里面一定会有某种程度的说谎，然后还会有道德会有一些道德很不对的事情，因为男主角其实在做的工作其实跟道德沦丧，我们讲道德沦丧可能有关系、哦、但是他因为他已经死去了，
1: 嗯，
0: 对，我们里面会渐渐的提到会发现这样，然后但是又会看见他死后的天堂的样子，对、
1: 嗯、
0: 就是所以我才会说他有点像多重宇宙，我们会去到某些地方、
1: 哦、
0: 当然这个是一个闪现的片段，后来又会再回到现实这样子。
1: 嗯，那你最喜欢的部分是什么？
0: 我自己的话，我会在一个教堂里面唱歌，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嗯、然后还有家庭戏也会蛮有趣，就是我会邀请那个捡到手机的人来我们家吃饭、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在那个吃饭的家庭戏里面就会有很多很荒谬的过程、
1: 哦、
0: 对，我觉得那是蛮有趣的。然后还有我刚刚所提到的天堂那个地方我也觉得很有趣，因为这个剧作家他很在我上一个作品就演他的作品里面也有讲到靠近天堂，他死亡跟天堂然后跟人的情感我觉得他都抓得很微妙，所以我觉得其实喜欢窗明几净的朋友们也很可以来看这个制作。嗯
1: 嗯，这个是这个戏是第一次中文的演出吗？
0: 应该算是正式演出，应该是第一次，因为其实之前政大有演出过
1: 哦、
0: 嗯，
1: 学生的制作，
0: 嗯嗯，
1: 哦，然后售票演出的这种，
0: 应该是，
1: 可能是第一次，
0: 哦、嗯，
1: 那最后是不是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时间地点？
0: 时间是7月24到26号、嗯、在国家两厅院演出《西郎丘里亚》
1: 那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看看、
0: 嗯、是的是的、嗯、
1: 然后就是上 OpenTix 就可以找得到。
0: 嗯，对对对对，没错、嗯、没错。
1: 好，今天谢谢亮亮的分享，谢谢
0: 谢谢谢谢易容。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易容，我们下次再会。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1: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2: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1: 李婉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3: 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周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主持人婉如。刚刚落幕第37届金曲奖年度歌曲，今年是由 Alin 演唱的《幸福在歌唱》，这首歌曲夺下了大奖。Alin 非常充满温暖，而且又很有爆发力，很有力量的歌声，真的是直接感动了评审，拿下了年度歌曲这项大奖。那金曲歌后 Alin 她除了曾经是这个金曲奖的常胜军得主之外，今年也跨足担任金曲奖典礼的主持人，展现她全方位艺人的实力。在公布她是主持人之前，其实 Alin 就已经在媒体面前已经偷偷许愿，她非常希望准备好的自己有机会能够担任这个重责大任。那也因为他其实出道20年了，曾经走过人生的低潮。

歌曲非常红，声音辨识度也很高，但是这个歌曲声音跟人好像就一直连不在一起。曾经经历过这样子歌红人不红的状况，但其实他的歌声辨识度真的很高，唱歌有爆发力，又偏女生的这种中低音，但是如果说要唱到高音的领域的时候，他又是非常的有爆发力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歌曲界，甚至跨足了戏剧，还有电影，用歌声诠释不同生命故事的他，在过去这20年有非常多很精彩的作品。那在这一届的金曲奖的获奖的这首歌《幸福在歌唱》，其实评审就特别说了，从词曲创作一直到歌手的演出，是非常完美的一个作品。影响甚至是超越了影像本身，因为其实《幸福在歌唱》它是在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一个主题歌曲。那担任这个《阳光女子合唱团》音乐制作人的陈建奇老师，他也说了，其实今年的金曲奖能够把这么大的奖项颁给《幸福在歌唱》这首歌，其实最主要也不只是因为音乐本身，还有很温暖的作品。当时电影上映的时候，有200多万的观众走进戏院，而且几乎每个人都深受感动。那这首歌曲其实也是非常有重量的影响力的作品，所以其实在今年的金曲奖有真的非常多的亮点跟看头。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部电影，感动了非常多的观影者，那他其实是翻拍韩国的电影，叫做《美丽的声音》，因为有各自不同原因而入狱服刑的受刑人，他们组成了合唱团，互相扶持。那这个影片也是，在台湾有非常多很有名的演员，他们在看到了剧本之后，深受感动，然后就决定要投入演出。一开始电影上映的时候，其实表现也没有特别好，大概就是1500万左右的票房。但是后来因为讨论度越来越高，成为跻身台湾影史票房的前几名，累计到了超过7亿，甚至快到8亿左右的票房，稳坐2025年，就是去年台湾票房的亚军。那他其实最主要讲的就是一名长期受到家庭暴力的女子，她实在是受不了了，也不想要再忍受了，所以在一个意外中，她就杀害了丈夫，因此被判入狱。那在这个看守所服刑的期间，她因为其实就已经怀孕了，所以她在监狱就生下了宝宝。那这个宝宝其实是有弱视跟白内障，就是一个特殊的小孩。他除了必须要在服刑的过程当中有很沉重的母职压力，还有心理负担，可是也因为在监狱里，在这个看守所服刑的期间，他认识了很多各自不同、有自己生命经历故事，可能有些人很委屈，有些人是也一样是受暴者，但是要挺身而出反抗，但是却让自己成为了犯了罪的人，因此送进了监狱，送进了看守所。这些女人的故事们集结成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说故事的角色。然后也因为导演其实还有编剧在前期制作的时候有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观察、搜集资料，然后也接触到了受刑者他们在入狱服刑的时候，可能曾经会经历过哪些的人生绝望，甚至是自我防卫的态度，或者要如何诠释这些的角色，其实在拍摄的过程都有非常大的挑战。那电影的整个制作其实超过了3年的田野调查，包含了像是会讨论到整个矫正机关就是监狱，或者是因为这女受刑人，有怀孕生子的状况，所以也涉及到了收养、出养的机构。所以，影视单位、影视剧组其实也花了很多时间田野调查、访谈。所以，结合了台湾目前现行的法院的系统，
社工的系统，还有家扶系统跟律政的体系分类整理之后，虽然电影的这个主轴主线是韩国版本的故事，但是也加入了更多符合台湾现实的情节。

那如果是太过夸张或者是脱离现实的桥段，其实剧组也就决定要修改或者删除。那其实，在整个导演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特别有提到他观察到了，像是台湾的收出养制度，其实运作来说非常的困难，尤其是有特定背景的小孩更难以被安置。调查就显示了，其实比较容易被收养的是男孩。那其次就是原生父母犯罪情节相对是比较单纯的，但是如果是重罪犯，比如说有涉嫌杀人、掳人勒赎这样子的很重刑犯的孩子，尤其是女生，其实几乎是很难以被收养的。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现实状况底下，剧组也特别就把小孩宝宝的角色设定成女孩，就是最主要希望可以探讨台湾收出养制度当中的一个很结构性的问题，然后也希望能够更专注在讨论监狱内部的各种权力关系或者是紧张的氛围。那也因为这部电影实在是蛮贴近现实的，很贴近史实，所以根据了真人真事的部分的改编。在电影上映之后，慢慢累积口碑跟票房，也开出了非常好的成绩。那我觉得，在回应到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聊这个，最主要其实除了这部电影在去年2025从上映到下片讨论度非常高之外，它讨论到了很多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多少都曾经探讨过的议题，比如说亲密关系当中的暴力。特别是很难以对外言说的性暴力、关系暴力，还有就是带着各个故事而进入到看守所的这些女性的受刑人，其实在进入到一个空间当中，也都涉及到了各自不同的权力角色关系。那么在自己生下孩子，但是又在非常艰困的收容矫正机构底下。如何跟别人相处，或者是生到了特殊孩童的时候，究竟又应该要怎么样，担负起这样子的养育跟照护责任？其实对于女性多重身份来讲，真的是充满挑战。那虽然在这个电影的故事情节当中，我们最主要看到的是他们最后，比较有自信，或者是比较有正向一点的转变是，大家组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合唱团，然后也因为彼此之间的练习的革命情感，所以就更有不同的戏剧张力的发展。那说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歌曲的诠释，其实这次电影的其中一个就是由阿令演唱的幸福版主题，就叫做《幸福在歌唱》。非常动人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曲其实在播放之后，大家也对于阿令可以用他自己非常有渲染力的声音诠释这首歌曲有非常非常多的感动。所以话说回来，在今年的金曲奖颁奖典礼上，阿令他就是原音重现。那也没有想到，最后他就是以这首歌曲拿下了今年第37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所以在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我希望就跟大家一块来分享由阿令演唱的《幸福在歌唱》的这首歌，在它非常温暖、很温馨的一个歌声之中，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下段节目再回来聊聊阿令。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1: Hello， 听众朋友，欢迎您再次回到不只是性别的节目现场，我是宛如。我们在上段节目休息，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拿下第37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Lynn 演唱的《幸福在歌唱》，除了获得了第37届金曲奖的肯定之外，这首原创电影歌曲其实也获得第28届台北电影奖的提名。非常祝福，希望有机会能够再度拿下好成绩，因为这首歌曲它是为了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所特别量身定制的。那这个电影除了是蝉联2025年最卖座的电影之一，也获得了非常多的奖项肯定之外，还也现在在等待的就是台北电影奖的最佳海报、最佳电影行销创意奖，还有最佳女配角跟最佳新演员这些奖项的提名。所以真的是一部影响了非常多人，也感动了非常多人的很好的一个作品。那提到了Lynn今年在金曲奖上大放异彩，除了自己的作品获得金曲奖的肯定之外，今年他第一次独挑大梁，担任起金曲奖主要舞台的主持人。其实找他来主持，在真正亮相之前，大家就非常的期待，而且很看好他以很自然幽默的风格可以诠释出不一样主持的风格。今年看了这个金曲奖，也确实感受到了他强大的主持功力。但我觉得说跟专业主持人最大的差异，令他真的很做自己。出道了这20年之后，他也像是看过了非常多人生的高低跌宕，收放自如之余，他的独特Lynn 的幽默感也让他在今年的金曲奖舞台更展现了很自然的样貌。其实他主要出道了这么多的这个时间里，他真正事业起飞的时候是在真的20年前，他发行了这个专辑《失恋无罪》，歌曲非常非常的红，那个时候大家也开始认识到他了。然后接着他就以《失恋无罪》这张个人的首张专辑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但是后来他又陆续发行了不同的专辑，陆续入围了最佳国语女歌手奖这些等等的奖项。那后来他是有非常多唱红的歌曲，可是真正说人要很红很红，是一直到了2015年，他成为了这个不同的歌曲节目当中的比赛者，然后也因为他参加了许多不同的歌曲比赛，然后他现场的唱功让他奠定了华语流行乐坛的天后地位。那一直到他是在出道将近10年之后，他才又再次入围了女歌手奖，而且是拿下了奖项。那虽然他曾经有非常多的这个巡回演唱，但是一直到出道了20年，算是在今年他的讨论度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尤其是他以台湾的原住民的身份，他在跨年的时候回到了台东，然后大家在舞台上毫无拘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然后非常自然不造作的这种主持风格，也让人看到了他真正的舞台表演的魅力。所以我真的觉得Lynn 他唱红了非常多的歌手，可是真的让大家看到他勇于做自己，真的是到了过去这一两年的这个人生经验才看到他的一些转变。那在我们看到这个今年他夺下了年度歌曲的时候，他也说了非常感谢评审的眼光，那他真的是不改幽默，就是直接的表达说可能是因为自己长得漂亮的部分，长得幽默的部分，然后让大家真正看到了他的歌声也非常棒。阿令他在这个出道的整个过程，其实他一直以来都是 同志朋友最强大的后盾之一。像是当年，很可惜，在2018年的时候，原本有这个同婚的公投，但是婚姻平权公投是没有通过的。那他当时就借由一首歌曲叫做《雨后彩虹》，鼓励了很多的同志朋友。他说自己知道他是一个公众人物的身份，所以能够借由他的相挺，他的支持，让更多民众可以认识同志朋友的真实面貌。他也特别就说了，每一个人是平等的，我们不特别批判别人，就算有些观念觉得同志之爱是错误的，但对于阿令而言，他一直都说只要有爱，什么都是对的。所以他也特别有唱过了这首叫做《雨后彩虹》的歌曲。那他也分享了，其实他在出道之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从《失恋无罪》，然后一直到非常多真的是让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明明都已经发表了，然后是很多抚慰人心的感情的歌曲，但是很多的这个歌迷朋友似乎歌曲很红，但是跟原唱阿令本人是对不到一起的，甚至他还曾经历经了经纪公司的状况，唱片公司的状况，所以真的经历了很多在出道以来的低潮，还有这个酸民的留言也会让他非常的黑暗。可是他都说，其实自己的自信是来自于他知道自己的表现是让自己能够有自信的往前走，就是对他来讲是最重要的事情，不要让别人能够定义我们自己的生命。因为阿令其实他打从20岁他就去这个pop 驻唱，虽然他的爸妈都很希望他可以好像有一个传统正式的工作，但是他却知道自己其实从小就非常有表演欲望。在这个阿美族的部落里，他最常就是到海边去唱歌，他在这个台东的大海，然后望着不知道未来远方的模样，但是他就会把石头也好像当成他的歌迷一样，能够尽情的发挥他的歌唱实力。

在出道之后，其实大家一直以来认识的都是他唱了非常多的这个耳熟能详的情歌。那他一直说，其实只要有任何他们自己家族的聚会，就一定会有音乐，有音乐他就会开始在舞台上表演。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要属于舞台的人，虽然他有非常多驻唱的经验，可是他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站上万人瞩目的舞台？其实对于阿令年轻的时候来讲，真的是很难以想象的。但是他后来也是一直要坚守这样子的梦想，然后不断地练习自己的歌唱实力。他也希望能够用音乐给更多喜欢他的人有更多正向的能量和勇气。所以他也练习创作，然后发挥好自己的歌喉。也把自己最重要的这个天赋，也就是他的歌声表达出来。他就说，他曾经有一个跟性别相关的专访，我觉得非常感动人心。他说，他觉得教育很重要，但是，大人常常会因为自己的一句话，可能会影响到孩子。他自己就非常的认同，不要特别去定义二元的性别对论，不要特别定义男生是应该怎么样，女生就应该要做什么样子，而是要接受这个生命本体最自然、最自在，可以活出自己的样子。他认为，自己当年在结婚的时候，没有人阻止他，然后他喜欢对方用健康的方式表达，对方也喜欢他，在生命里当中每一段关系都是备受祝福的，能够张开双手拥抱彼此，那他也希望，其实每一个生命的个体都能够接受自己最原本的样子。当然，我们也接受另外的他者，别的生命个体可以活出自己的样子。美丽与否，其实没有特别应该要怎么样定义。回望他自己的出道的初衷，他就觉得他知道音乐对他来讲是最重要的。其余的生命的事情都可以放于其次，但是他能够把自己最重要的样子活出，很有自信的在舞台上的表达，我觉得在他出道的20年后，金曲奖的现场，我们就真的看到了，阿令他很真实的一个告白，所以特别有趣哦。他今年可以说是攀上了事业的另一个巅峰。他说，其实事前在主持之前，他也不确定自己的表现大家会不会喜欢，但是他也直接大方的承认，他再次回看自己在今年跨年台东的那个场次的很多幽默的风格，然后让人会心一笑的回应，他说好像在回答在讲的当下，他都已经忘记为什么会这样接，可是就是全然的做自己。他知道，最真实的样子其实也是现代人最喜欢的一个很自在的样子。所以他也在这个最近非常讨论度很高的状况底下，还是保持了自己的样子。他也不忘记会调侃自己。因为接下来阿令也说了，他会开始全新的巡回演唱会，除了会有更多耳熟能详的歌曲，他也找了一些词曲创作人，要准备发表一些新歌，用很多更多的情歌天后的作品，可以安慰歌迷朋友的心。我觉得阿令在这个自己的生命阶段，他更能够做到了理解跟共感他人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能力，也是成为了有影响力的歌坛天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他就是把唱情歌这件事情唱到了歌迷的心坎里。就算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遇到了哪一些的不顺遂，可是能够因为听歌感觉到自己心中的这个情绪是有了一个出口，得到了一些慰藉。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在音乐的这个领域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疗愈力量。好，所以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也想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阿令的这首歌，就是《雨后彩虹》。这首《雨后彩虹》希望献给喜欢对自己生命有更多自信想法的听众朋友，能够都有更深入的一些感触。然后，不管生命当中能够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一定雨过天晴，都会有更好的想法。

步。好，在节目的最后，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阿令雨后彩虹。今天不只是性别的节目，我们就到这边，下周同一时间跟您空中再见，拜拜。

但是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哦，已经进入到夏天了，你知道夏天花东这里哈，这是很多人心向往的所在。为什么？海洋很美，还有呢，在夏季花东这里要进入到在地原住民他们丰年祭的这个高峰期哈，不管是部落的文化、山海的美景，那真的是非常吸引人的。但是。

0: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来跟大家分享哈，将来如果您有机会来到花莲的话哈，还有一个很棒的去处，也可以作为您旅游的一个安排的所在哈，就在花莲市区美仑山这边，有一座充满植物故事跟原住民族生活智慧的野菜学校哦。那这里不只是认识野菜，而是一间呢没有围墙的生活教室。好，今天我们呢来了解一下哈，特别是在花莲原住民这边的饮食文化。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要访问到正是花莲县原住民族野菜学校，他在野菜学校这边担任是专案经理哈。他的汉名叫林义贤，然后阿美族的名字叫做哈鲁。哈鲁你好。
1: 哎，你好，爱好，大家好。
0: 爱好，这一句我懂哎。阿美族跟人家打招呼的方式就爱好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哦，好。那这个哈鲁本身也是阿美族。哎，你们花莲这边阿美好像是不是又分好几个不同的区域啊？
1: 哦，对对对。
0: 那
1: 南势啊，寿姑峦，我这边是南势的阿美族。
0: 你是南势的阿美族。
1: 对，是是是。
0: 哦，那我们先请教一下，因为我看到你们坐落地点花莲市美仑山公园内嘛。
1: 对。
0: 哦，那因为呢那个我去过花莲，我知道花莲好长哦。哦，
1: 对，
0: 不要以为在花莲就一定很靠近火车站哦，不一定哈。
1: 哦，那
0: 是，但是我因为我对那个美仑这边不熟，请问一下你们的所在地离那个花莲火车站那个车程大概是多久？
1: 我们车程差不多五分钟，那走路就会比较远，大概是十分钟。
0: 哦，那行，十分钟用走了就好。
1: 一座山。
0: 对对对对对，哦，十分钟这是很甜美的距离，很轻松。哦，这么近啊，哇，真好。那为什么当初你们会选择在这个地点啊？
1: 其实当然是地理。环境也是一个优势，就是离车站近。那其实美仑山本身它就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跟历史记忆啊，所以呢，这边有很多已经在这里常年生长的一些野菜，而且它又是在城市跟山林间交汇的地方，所以呢，希望大家不一定要到部落走到深山才可以贴近到原民的文化啊，就近就是市区就可以。开始认识我们原民的文化，
0: 就有机会不用走太远，不用坐车坐太久。
1: 是
0: 哦，但你说美仑山这边本来就有很多丰富的野菜了，是不是？
1: 对，没错，没错。
0: 哇，那我请问一下，因为哈鲁自己本身是阿美族嘛，哈，
1: 是。
0: 那你们这个原住民族野菜学校，因为原住民族坦白讲，台湾这么多族群哦，那你们的野菜学校是 focus 在阿美族吗？
1: 多一点是在阿美族的饮食文化部分。那因为阿美族本身呢对野菜的这个知识呢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就是吃很多的野菜很多人说我们是野菜收割机啊。所以呢其实在这里呢普遍就是大部分包括我们驻点的人员其实都是阿美族
0: 、那我
1: 当然也有一些其他族群的一些介绍也有。
0: 哦，我请问一下，比如说在花莲除了阿美族之外还有什么族群？
1: 泰鲁格族，
0: 然后
1: 对，然后格马兰族也有。
0: 哦哦，格马兰族是属于平埔族这样子哈。
1: 对对对 对， 对，
0: 但是我很好奇，因为台湾你说花莲就有好几个族嘛，那更别提就是其他地方各地原住民。那为什么只有阿美族是特别在这个野菜部分特别的丰富啊？
1: 其实我们常年的就是应该说是阿美族
0: 居住环境吗？
1: 对，居住环境日常，然后我们跟土地之间其实基本家在部落当中啊，家周边我们就会种植，就是阿嬷或者是妈妈们他们其实就会种植一些野菜。那这些野菜就是供应我们平常可以就是三餐的最基本的饮食。
0: 那
1: 其实家长父母他们也会教导我们说哪一些野菜是可以去食用的。所以可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 日常了，
0: 真的非常普遍生活的日常。
1: 对、哦、生活日常。
0: 而且即便因为像你这么年轻啊，对不对，即便是你这个年纪，在你小时候家庭教育里边，其实对野菜的一个认识，这个就是很普遍的，是不是？
1: 是是，没错。哇，没错。
0: 哦，我觉得很棒哦，哈，饮食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本，哈。那
1: 对，
0: 你就是说，因为我知道在阿美族这边，坦白讲，海岸对你们这个海洋里面的食物也很丰富啊。
1: 哦、是
0: 阿美族男生也很会捕鱼呢，哈、
1: 哦，对，很会捕鱼。
0: 所以听起来阿美族的料理，看有那个海产，对不对？然后还有野菜哦，哦，你们那个料理真的算是很丰富，因为食材很多元嘛，哈、
1: 哦。对，我们就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0: 所以
1: 在我你们我这一区比较是靠山啦、啊，对，
0: 哦、
1: 所以我们吃的野菜就居多，
0: 会比较多、嗯、哦。而且即便在花莲说在你们这一区是比较靠山，意思就是说在这边如果以传统的方面来讲，是吃到野菜的机会比较容易，要去因为离海比较远，是不是？
1: 对对，我们这边要、哦、到海边还要一段路，你刚才讲说很狭长哦，我们要去那里很远。
0: 所以我以为花莲住在花莲可能后面就是山前面就是海，并不是，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好，我们呢又是打破了一个刻板印象哈、哦。那因为我也是上次哈、哦、才那个听到介绍说阿美族的这个野菜，光各种野菜集合起来，它不需要任何的什么鱼类肉类啊，它其实就可以很有滋味，对不对？
1: 对对，没错、哦、
0: 所以很棒。所以有这个野菜学校齁、哦、真的是不管是不是阿美族或者是外地来的游客来这边游历一下，应该可以变成对那个野菜方面知识变得比较丰富齁、哦、那我很好奇，就是说因为你说基本上你们这野菜学校里面工作人员主要就是阿美族的朋友为主嘛，
1: 对、哦、对。
0: 那当初为什么你们这个野菜学校成立到现在大概多久了？
1: 今年第六年了。
0: 哦，才第六年呐、啊！
1: 哦，
0: 但是名声蛮响亮的哦，
1: 哈，蛮响亮哦。
0: 而且我看那个野菜学校的官网，哇，做的真的很精致哈、哦。好，那所以就是说，当初成立，因为叫做野菜学校。是说为了把这个阿美族这样一个野菜的文化，在这方面饮食的一些文化能够传承下去吗？
1: 是，对，没错。那其实我们当初成立野菜学校是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一些种子讲师。为什么呢、哦、因为要让原住民族的这些野菜知识啊、饮食文化、嗯、或者是生活智慧能够继续被传承跟保存、嗯、对，我们其实也发现到说有很多的族人朋友，包括很多我们自己原民的孩子、嗯、我自己也都不敢讲说我自己对原民的文化有更深的一些认识、
0: 嗯、
1: 那其实我们可能也对这些孩子们，他们也不认识这些原住民的野菜，或者是不了解它的味道、啊、文化背景。所以其实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平台，然后让大家能够透过这个地方认识，然后导览体验、嗯、让他们可以、感受到或是体验到了解、自己跟这个土地、共生的这个智慧。
0: 哦，所以呀、啊，一开始是为了培养种子教师，哈，
1: 讲师，对对对，
0: 讲师就是让更多自己阿美族的人，因为你的意思说，可能年轻一代他的那个整个饮食也比较西化了，对不对？
1: 是，
0: 大家不管走到哪，那个小朋友基本上都喜欢吃那种西式的饮食，
1: 哦，是，
0: 所以真的要好好来教一下这样哈。那我只是很好奇，你们在培训你们的这个种子老师的时候、嗯、你们大概要教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啊？
1: 我们其实会让我们所有，不管应该说在这里的驻点人员，不管你是什么职称职位我们一定会下去跟保种人员一起 开始从种植土地，开垦，然后种植，然后认识，然后一直到他采收的时候，我们还会做一些就是传统的料理给大家可以使用，然后从这个地方让大家可以跟这个土地去更接近，然后认识这些野菜。那我们有这样的故事跟感动之后，从自己开始，那也会把这些故事能够跟大家分享。
0: 哦，你刚刚讲那个名词说宝种，
1: 对，
0: 宝种是说你们其实不只是在教那个饮食的知识，宝种是说
1: 是
0: 去保留原野菜的种子吗？还是
1: 对，没错，野菜的种子，对，
0: 这个
1: 我们会把它保存下来。
0: 这个为什么需要保留？是说可能现在的野菜如果跟过去比的话，并没有那么多了，是不是？
1: 对，没错，因为现在可以感受，大家都可以看到气候的
0: 异常
1: 改变，对异常，然后还有就是土地土壤被污染，水质污染，那有很多呢，很多野菜它其实随处可以，原本是随处可以长得很好的，但是因为被这些外在的污染之后呢，那变成是说它现在接近是。渐渐消失，需要保种或者复育的状态
0: 哦，所以你们要保种，也要复育，然后还要实地的去耕种嘛？
1: 对，没错，没错。
0: 然后耕种出来，还要把这个食材变成一道料理，这样子。
1: 对，我们的内部的训练最基本就是这样。
0: 哦，这还最基本哦，你们这一条龙很棒。然后一开始是为了自己族群文化的延续嘛。但是后来就变成是对外开放，可以让游客来参加你们的一些体验或游程哈。
1: 是，没错。
0: 好，那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透过哈鲁的一个介绍，跟大家分享。下一次如果在今年这个夏天有机会来到花莲哈，那野菜学校这边也是值得安排的一个据点哈。那只是说来到这边，我们会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体验到什么，等一下再来聊喽。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saya. Sorry, kau tidak. Saya kerja sama dengan. Kau banyak mana nanti?

0: 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好，刚才我们听到这是追风少女，这也是我们听到的是用阿美族的语言演唱哦。这首歌叫做《海风》，虽然你听不懂阿美族的语言，但是有没有觉得真的一股清凉的风吹过来？今天我们在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哦。现在在夏天，如果有机会来到花莲哈、哦，不只是丰年祭很精彩，不只是山海的景观很漂亮，而在这里呢，有一个很独特的据点，蛮符合，也蛮适合，把这边当做一个旅程的一个点哈、哦。那这是花莲县原住民族的野菜学校，他们不只在传承阿美族的饮食文化，更重要的还可以让很多外来的游客一起分享哈。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野菜学校专案经理林义贤，他的阿美族名字叫做哈鲁。好，哈鲁，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刚刚听那个追风少女唱那个海风里面，他其实有唱到一个词叫板扎。
1: 板扎，板扎
0: 就是阿美族自称的意思，对不对？
1: 对，没错。
0: 然后如果别人形容阿美族会说阿密斯，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哦。那这个板扎是你们自己的称呼就对了。
1: 对，没错没错。
0: 哦，好哦。我先问一下，那你们现在因为已经要进入七月份了哈、哦，你们那边那个怎样？海风吹过来，
1: 很热。
0: 啊，是热啊，不是凉啊。
1: 很热，也是很凉，会有一股很自然的那个
0: 一种咸咸的海风。
1: 对对，没错、哦。
0: 但是你说急，如果在高温的时候，哈、哦，因为有时候夏季、
1: 啊、海边，
0: 夏季有时候花东这边会有焚风、欸，哎，哦，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们也不会在大中午的时候到去吹海风就对了。
1: 不会不会，不要，请不要轻易尝试。嗯、
0: 但如果在气候，比如说早晚啊，哈、哦，就是吹。吹海风是真的很棒的哈、
1: 哦，对对对，
0: 疗愈的哈、哦。那我们来聊一下，就是这个野菜学校，因为我们说地理位置是在花莲的，这算花莲市区啦哈、哦，是在美仑山公园这边哈、哦。然后呢，我看了一下你们的网站，上面有一个空间，好像收集了很多种子哎，哇，我觉得那个画面看起来好美啊哈、哦。先让我们知道，比如说。花莲野菜学校，你们这个空间里面大概有哪一些的地方或什么样的场域呢？
1: 好，那我们这里呢，其实走进来馆内的话，我们会有一个馆内的室内导览。那馆内我们其实就展示很多就是当季的一些野菜的保留的种子
0: 哦。
1: 对，您看到的那个陈列的应该就是很多的种子，那导览人员他们就会逐一的做一些详细的介绍，怎么吃怎么使用、
0: 嗯、
1: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传统的生活器具，比如说现在很少见的一些竹筛啊、竹篓啊，这些都是以前我们常用的一些编织品啊，好、
0: 哦、嗯，
1: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一些保留的一些

些传统的技法，好比说黑豆酿跟酒酿，传统酒曲的制作的一个展示区。那这些都是从植物去认识哦，这个酒曲是怎么制作的。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就是听听看馆内的驻点人员他们的导览，他们会很详尽的解说。

0: 个黑豆酿吗？
1: 是，
0: 那黑豆酿酿起来是走酱油路线还是
1: 对，
0: 酒
1: 酱
0: 的？
1: 油路线不是酒，
0: 哦，不是酒哈，因为你刚刚说等
1: 对，
0: 于你们其实黑豆酿用黑豆来酿成像酱油那样，这在阿美族本身里面本来就有这种方式，是不是？
1: 其实它不是，
0: 啊，
1: 那
0: 它不是。
1: 对。它这个其实是在大港口部落那边，
0: 嘿，
1: 传下来的一个技法。
0: 嗯
1: 那
0: 嗯。
1: 当初其实这个是也是一种文化交流，就是清朝时期的商人，他们到海岸线
0: 啊，
1: 那边
0: 嘿，
1: 做一个交易，那也娶当地的阿美族女生，然后教他
0: 哦，
1: 们这样的技法。那这个其实我们自己在看，应该说是技法越来越少了，然后
0: 嘿，
1: 所以。我们把它保，就是记录下来，
0: 想
1: 保
0: 要把
1: 存
0: 它
1: 它那个，
0: 保存
1: 对
0: 下
1: 对对
0: 来，
1: 对，怎么制作？哇，
0: 嘿，
1: 那个打开，哇，你知道打开那个味，就是整个罐子打开那个
0: 嘿。
1: 香气扑鼻
0: 哦，
1: 进来，
0: 酱油，你说的是酱油，然后
1: 酱
0: 那一
1: 油，
0: 种
1: 哇，
0: 香气，因为我们坦白讲，我们现在如果去卖场，那个酱油一字排开哈，像我这种选择症候群的，有时候也不太知道从哪边下手。但是我们好像一般市面上酱油没有真正让人印象深刻那种香气，但是你们自己的这种叫阿美族的传统方式酿出来，你说是很浓郁的那种香是吧？
1: 那个香气是你
0: 嘿，
1: 会印象很深刻的，是会
0: 哇，
1: 不是带死咸那一种的，是
0: 嗯，
1: 黑豆的香气，整个就是
0: 这
1: 哇，
0: 样子啊，哇，
1: 对，
0: 那你们都还不用那个食材，光那个酱料就赢啦，对不对？
1: 对，加白饭，
0: 加
1: 这样
0: 白
1: 就
0: 饭，
1: 够了。
0: 这样子大家来比一比，用白饭加酱油 就可以
1: 哇，
0: 分出
1: 不得
0: 高
1: 了！
0: 低了。哦，就这样。可是你刚刚说除了黑豆酿，还有什么酿？
1: 传统就是酒
0: 酒
1: 酿，
0: 酿，
1: 甜酒酿，
0: 好，我们讲到说，因为那个丰年祭的时候，哈，丰
1: 对，
0: 年祭，那有时候我以前也去参加过了，哈，但我
1: 是。
0: 知道现在丰年祭真正部落里边自己亲手酿的，因为数量有限嘛，
1: 是，
0: 哈，当然丰年祭里面大部分看到别人都是市面上买来的比较多，哈，但是你们这个自己，因为大概在台湾原住民族，他们都有自己酿酒的一些技术，哈。
1: 没
0: 所以，
1: 错。
0: 那你觉得你们的这个酿酒又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1: 其实也是依照各地的不同，就是我
0: 嘿，
1: 们的植物的取得也是按照周边，所以其实在各部落地区啊的这
0: 嘿，
1: 些传统酒曲植物就很不一样。
0: 大家
1: 那我，
0: 酿出来，你说即便是阿
1: 对，
0: 美族部落，大家的味道可能也不太一样，
1: 不
0: 是
1: 一
0: 吧？
1: 样，而且
0: 嘿，
1: 可能我们每个人就是同样的材料、同样的比例做
0: 对。
1: 出来的味道也完全不一样。
0: 哦，那
1: 真的，真
0: 我
1: 的。
0: 请问一下，因为每次讲到原住民酒，我只能想到小米酒啦，哈，但我不知道你们这个酿的酒，那个原料是什么呢？
1: 其实最主要会有一个，就是现在也
0: 嘿，
1: 很少见的，它是让甜酒酿可以有甜味的一个植物，它叫
0: 嗯，
1: 大叶甜香。
0: 大
1: 那它
0: 叶
1: 是
0: 甜香，它是一种植
1: 对
0: 物，嗯。
1: 植物，那它需要在一个干净的水分生长的环境里长大的。所以刚才有讲说，诶，如果没有干净的水，其实它就是。是渐渐在消失了。
0: 哦，这样子，可是就是说，那这是用这种来增加酒的甜味嘛？那原料还是也是要用小米，或有还有其他的原料吗？
1: 糯米，
0: 糯
1: 我们
0: 米，
1: 都用
0: 哦，你们用的
1: 糯米
0: 是
1: 去
0: 糯
1: 做。
0: 米。哇，我必须分享一下，因为我以前在部落喝过他们自己酿的那个酒，哈，我那时候喝的是小米酒啦，哈，哎呀，我真的觉得部落酿的真的好好喝，
1: 好好喝，
0: 对，但是数量
1: 不
0: 不
1: 一
0: 多，哈，
1: 跟市售不一样。
0: 对，要珍惜，不能用牛米，要那种小酌那样子。哦，所以你说来到野菜学校，你们还有个空间，就看到阿美族这个酿造的方法，哦，跟一些过程，好、
1: 是。
0: 哦。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区域？
1: 哦，好，我们还有就是野菜的示范区，就是刚才有介绍说，哦，我们都会去种植的一个保种区域。那这里呢，其实我们已经有轮作。

0: 就是种植了50种以上的种类的椰子。
1: 这么多啊，
0: 所以
1: 嘿，
0: 对，所以可能大家可以在不同的季节来看到野菜不同的样貌。那比如说现在已经接近夏天，果实类的野菜会比较常看到，比如说芭基鲁，有听过吗？面包果树的果实。
1: 哦，面包果树哦，所以
0: 面包果
1: 你是说现在在你们园区这边能看到大概都是可以结果的那种？
0: 对，还有一个是木鳖果。
1: 哦，木鳖果，木鳖果这几年很红啊，
0: 很夯哈，
1: 对，
0: 夯的木鳖果，就会看到夏天就比较多，看到果实累累的一些野菜的果实这样子，然后我们也会逐一的介绍说，哦，这些野菜我们是怎么食用跟去食用的，那让大家可以带一点野菜的知识可以带回家这样子，
1: 就是说亲眼看看。你这个这些野菜到底长什么样子，对不对？齁，哦，那
0: 对对，
1: 那也了解，因为透过介绍你就会知道这是什么植物，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性齁，哦。那我先请问，因为你刚刚有讲到木鳖果，如果木鳖果对于阿美族来讲，你们的运用，这是算你们的传统的，也是传统的食材之一吗？
0: 是他在我的记忆中，其实我的外婆呢，他会放在，就是有听过八菜一汤十菜一汤吗？就是大锅菜的概念。
1: 有我说如果阿美族朋友请你那个吃饭说诶，来今天来我家八菜一汤，千万不要饿着肚子去， 对不对？你以为会吃得很饱，其实只有一碗汤，对。
0: 对对对，很多菜齁，真的有八种菜十种菜齁。那其中呢，就是夏天我们就真的会吃到木鳖果这个。
1: 那你们木鳖果是怎么来料理的呢？
0: 我们其实传统的料理方式呢，刚才就讲就是用跟其他的叶菜类的
1: 一起煮吗？
0: 野菜一起煮。但是呢，现在你看到可能是比较夯，就是已经果实成熟，是那种
1: 橘色的。对对，
0: 那我们在吃的时候，其实早期他们阿嬷他们都是用绿色的，
1: 就是还没熟
0: 的果肉。对对对，还没成熟的绿色的。
1: 那是怎样整颗放下去，还是说果肉要挖起来吗？
0: 对，果肉挖起来，去皮之后果肉挖起来，然后把它切一切，有点像丝瓜这样切一切，然后就是
1: 下去炖汤这样，跟野菜一起煮。
0: 对，汤品这样料理。对。
1: 哇，
0: 那说他们有什么菜他们就放一起这样子。
1: 那我很好奇，木鳖果对你们来讲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效果啊什么的。
0: 效果倒是
1: 什么？有的，比如说夏天吃会觉得说什么清凉退火啊，哈。
0: 对对。
1: 但也有的是觉得它可以增加里面的一些滋味，所以对你们来讲，木鳖果是蛮适合在夏天吃的，是
0: 吧？哦，对对对，我们就是看当季有什么食材，我们就吃这些野菜这样子。
1: 了解。那你前面还讲到一种，那个是面包果树吗？
0: 对对对，芭基鲁。
1: 芭基鲁啊，跟我们一般看到那个面包树的果实是一样的吗？还是不
0: 一
1: 样？
0: 一样。对。
1: 那我很好奇，面包树你们又是怎么来运用的？
0: 就是也是煮汤啊，煮咸汤。
1: 你们什么都可以拿去煮汤，是不是？
0: 对。
1: 哦，我以为我看到面包果
0: 真的
1: 你们真的很多汤品，但是你说木鳖果还可以理解，面包果然后拿去煮汤哦，所以一样就是也是把它那个肉，然后就是因为面包果的它的外壳是不是比较硬一点，还是
0: 黏？对对，硬，然后它会有一些黏液，对，然后就是削皮之后呢，它就有果肉可以直接拿去煮小鱼干汤啊，如果家里没有肉就是小鱼干啊汤，然后它连里面的籽哦，那个籽都不要浪费，
1: 也可以放下去煮啊，
0: 籽就是一起下去煮，然后呢那个籽它可以直接食用，去壳之后直接食用，很像花生
1: 哦，这样你是说你们煮熟之后吗？你们是
0: 煮熟之后，
1: 然后吃起来很像花生的感觉。那
0: 对，
1: 我很好奇面包果的果肉本身，那煮过以后吃起来是什么样的口感啊？它会变得很软烂吗？还是说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哦，它就有点化在汤里边的意思了哈。
0: 也是也有口感这样子，很有口感的，
1: 哇，
0: 然后就是软软的这样子。
1: 所以现在在野餐学校这个季节，夏天的时候，你说果实类的会比较多，哈。
0: 对，
1: 所以你们让大家，然后哦，我先认识的这些植物，哦，这些菜之后，然后有那个过程是来做料理吗？
0: 哦，料理的部分呢，也有在我们的体验活动当中。那其中有一些体验是野菜烘焙教室，那我们会像是小朋友亲子呢，他们可能会比较多会是。比如说烤野菜饼干啊，刺葱饼干，或者是做野菜煎饼。我们就是采集周边的野菜，然后做成自己的料理。那最近蛮夯的是那个野菜水饺，那大家就是
1: 野
0: 自己
1: 菜
0: 包。
1: 水饺，就是那你
0: 对，
1: 们会用到几种野菜下去包水饺？
0: 就是看当季有哪一些野菜，那最多会二至三种的野菜。
1: 至少有2到3种这样
0: 对
1: 子。
0: 对对对对，
1: 你
0: 没
1: 们之
0: 错。
1: 所以同时放这么多野菜，是为了是说这样子同时下去煮的话，它的滋味会比较丰富，还是？
0: 对对，丰富，
1: 哦，
0: 对，口感不一
1: 所
0: 样。
1: 以你的意思是说，在这边如果是体验游客自己的体验，他可能做的就是比较简单的嘛，好，
0: 是
1: 我可能透过烤饼干是不是？好，
0: 是，
1: 那水饺是怎样自己包吗？
0: 对，自己
1: 哦，真
0: 包。
1: 的啊，
0: 然后
1: 哦，包水饺，然后那待会儿就
0: 是
1: 可以自己吃自己亲手
0: 享
1: 包
0: 用，
1: 的，
0: 对
1: 哇，
0: 对对
1: 野菜
0: 对，
1: 水饺这样子。
0: 是，
1: 哦，所以在这个算是你们的体验的活动之一，内容之
0: 对，
1: 一，
0: 活
1: 就对。
0: 动，是是
1: 但是
0: 是，
1: 我很好奇，因为来，比如说，我将心比心啦，哈，哇，我听了野菜学校，然后老师介绍这么精彩，这么丰富，因为你们在介绍的时候可能会讲到这种菜的特性，那你们是
0: 对。
1: 怎么煮的，哈，它吃起来是怎样的感觉，哈。可能很好吃啊，什么？我就想说，你们会有那一种接受人家预约，然后弄一道那个野菜，
0: 料理
1: 对
0: 吗？
1: 对对对对，就是一桌那一种吗？有这样的服务吗？
0: 我们每次讲到这个，大家都以为我们
1: 嘿，
0: 是餐厅啦。但
1: 所
0: 是
1: 以
0: 呢，其实我们很多
1: 你们是没办法这样做，是不是？
0: 没有办
1: 怕跟
0: 法。
1: 餐厅抢生意，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很多原
1: 啊。
0: 名的族人朋友，他们其实在料理方面是非常专业的，我们就会介
1: 啊，
0: 绍他们
1: 来推荐，
0: 去，
1: 对对对对
0: 会推
1: 对，
0: 荐他
1: 比如
0: 们
1: 说
0: 到那
1: 我
0: 里
1: 今天
0: 去，
1: 看到
0: 互
1: 或
0: 相
1: 听
0: 照
1: 到，
0: 顾一下。
1: 哇，我觉得哇，这个野菜我真的好想尝一尝，就像我好想知道那个八菜一汤到底。
0: 是 是，
1: 所以你们就可以推荐大家到，不管就是相关的原名的餐厅哦，
0: 对对
1: 看
0: 对，
1: 你要
0: 没错
1: 吃
0: 没
1: 哪一
0: 错，
1: 种料理哦哦，这样也
0: 对，
1: 不错啦。哦，了解，
0: 是，
1: 因为我本来以为野菜学校还有提供那个这个套餐之类的，并没有。哦，
0: 哎，目
1: 但是
0: 前没有，目前。
1: 给大家一个体验，所以这个体验的重点是在说增加大家一个印象就对了，是
0: 对，没错。你对
1: 吧？
0: 植物、野菜植物的认识之后，哦，然后可以直接吃到它的风味、味道是什么。哦，那也可以把自己可以多一点认识之后，哦，或许有一天在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地方呢，看到这些野菜，你会知道怎么去料理它。
1: 对对，那我看了一下，就是说，你刚刚说像包水饺嘛，哈，或者是说烘焙烤野菜嘛，你刚刚是不是说烤野菜？
0: 饼干
1: 饼干哦，那应该
0: 是，
1: 不难呐，哈，就
0: 对，不难不难。
1: OK。可是我看你们还有那个野菜茶饮啊。
0: 哦 对，刺葱红茶，然后
1: 哦，
0: 还有一个是柠檬香茅茶吧？
1: 哦，香茅茶这个
0: 对，
1: 比较普遍哈。
0: 这个普遍
1: 那刺葱，你们把刺葱做成红茶吗？
0: 是
1: 可是
0: 刺葱红茶。
1: 刺葱其实是原住民，台湾原住民也是很重要一种传统的食材之
0: 对
1: 一哈。
0: 对，
1: 但
0: 没错
1: 是
0: 没错。
1: 它之所以叫做葱，一般我想到葱都是拿来做成咸的料理。
0: 是
1: 你们传
0: 是，
1: 统也是这样吗？
0: 传统的料理师，我们以前这
1: 哎，
0: 个刺葱是拿来做鱼类的去腥，就
1: 哦，
0: 是
1: 哦，了
0: 通
1: 解，
0: 常煮鱼汤是加姜片给
1: 对
0: 它去
1: 对
0: 腥
1: 对，
0: 嘛。
1: 那你们
0: 那我
1: 不
0: 们会
1: 是
0: 用刺葱，几片刺葱叶，哇，它那个整锅的那个，
1: 鲜味都被提起来了，这样子。
0: 对对对，没错，
1: 哦，就可以去腥，还可以提鲜，这样子。

0: 子。对呀，
1: 是。
0: 所以刺葱再怎么样，我都把它跟咸的料理联想在一起，你知道？
1: 啊，
0: 哦，
1: 真的。
0: 但能把它做成茶饮，那这个是怎样？是说你们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传统茶饮，还是说这个是你们研发出来的？
1: 这是其实是我们研发出来的。
0: 哦。
1: 传统也有用这个刺葱去做茶饮。那我们听部落的哥哥他们可能需要做一些比较粗重的工作，尤其是
0: 嘿，
1: 夏天很热。那他们
0: 对，
1: 其实前一天呢，就会知道自己要隔天会比较辛苦一点，要做粗重的工作。他们会在前一天，然后就会煮这个刺葱茶啊，不是红茶哦，就是单纯水加刺葱
0: 就
1: 的刺
0: 用
1: 茶。
0: 刺葱下去煮水，然后熬，就变成茶。哦，这
1: 对，
0: 个是
1: 那
0: 怎
1: 做
0: 样？
1: 什
0: 可以
1: 么？
0: 帮助他比较 有
1: 消，
0: 力气吗？
1: 对，他们会消
0: 哦，
1: 除疲劳，
0: 这么
1: 然
0: 厉
1: 后
0: 害啊！
1: 可以
0: 嘿。
1: 消暑，
0: 哦，还可以消暑，所以也能
1: 对，
0: 够蛮降火气的那一种，这样的哈。
1: 对，消除疲劳这样子，所以。
0: 哇，
1: 因为
0: 嘿，
1: 这样，我们也把它就是研发成可能大众比较喜欢的就是可以接受的红茶，然后加上刺葱。那我觉得我们这里更有特色的一个是，我们的茶类我们没有加那个一般的什么
0: 嘿。
1: 人工一些糖啊、白糖啊，或者
0: 都
1: 是
0: 没
1: 玉
0: 有
1: 米
0: 加
1: 糖，
0: 其
1: 没有。
0: 他的调料，那是怎
1: 对，
0: 样？刺葱本
1: 那。
0: 身就有一种天然的微甜吗？还是怎样？
1: 对，它其实没有天然的这种微甜，但是
0: 嘿，
1: 我们用另外一种植物让它可以
0: 哦，
1: 有甜味，好喝，就是甜橘叶。
0: 哦，甜橘叶，真的都
1: 对，
0: 纯天然的诶，吼，
1: 对，没错，
0: 没
1: 没
0: 有
1: 错。
0: 加工的这一些的调料，
1: 对，所以大家喝了就
0: 哦。
1: 会比较没有负担
0: 是说，
1: 哦。
0: 因为你们之所以如果说在传统来讲是可以直接用刺葱煮成茶，你们就可
1: 对。
0: 以喝得很好了，对不对？
1: 没错，
0: 但
1: 没错。
0: 是你的意思说，一般人如果没有喝过这种刺葱茶的话，他可能一时之间这个口味是说那个葱的味道比较明显，所以加入红茶以后，他就比较闻不出来，还是怎么样？
1: 可能调和过来，它的那个味道是比较温和的哦。那大
0: 啊，
1: 家会觉得，哦，这个香气是，可以
0: 可以
1: 接受
0: 接
1: 度还蛮
0: 受，而
1: 高
0: 且
1: 的，
0: 因为
1: 是。
0: 又加了甜橘叶嘛，哈，哦，
1: 对，
0: 那这个应该也蛮好喝的。那是你们就已经把刺葱做好了，比如说做成茶包了，还是怎样？
1: 我们都是现煮，不是现
0: 哦，
1: 煮，就是已经先煮好
0: 先
1: 了，
0: 煮
1: 煮好
0: 好，
1: 这
0: 就是
1: 些
0: 用新鲜的刺
1: 新鲜
0: 葱，
1: 的刺葱，也是我们这边自
0: 哇。
1: 己种植的刺葱，然后来煮这些茶类，
0: 这个真的很棒哈！所以虽然这些体验感觉是小小小小的哈，小巧小巧的，但是这个第一个难度不会太高哈，还可以增加一种乐趣，重点是还可以增加印象呢哈。好，
1: 是，
0: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在野菜学校这边，我发现他们的体验还蛮多的。刚刚是可以吃的哦。接下来，我们等一下来讲不能吃的那一种，但蛮有特色的哈。等一下再请哈鲁来介绍了。

0: 哦，又是一位阿美族的音乐人，他叫做扎洛巴西瓦里，唱这一首歌叫 Summer 夏天。好，总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就听到我们台湾东海岸的呼唤。哎呀，我真的每次夏天我想到东海岸，我就内心有一种开心的感觉，因为我最期待就是看到那个东海岸的海洋像那个蓝宝石这样闪耀着。还有期待这边呢非常有这个原民风味的这样一些美食。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跟大家介绍的，这是位于花莲的美仑山公园，其实它就在花莲市区，然后从花莲火车站这边出来以后，其实你不用开车不用骑车，你用走的十分钟左右就到了，真的很方便。但是呢，一个充满了对阿美族饮食文化的知识，然后对环境的一个友善，也让我们呢自己有机会亲身去体验到这种跟野菜之间互动，把它变成我们的饮食之一，我觉得真的很精彩。这是我们花莲县原住民族野菜学校，那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野菜学校专案经理林义贤，他是哈鲁。哈鲁，我们来请教一下，刚刚说的那个手作体验是可以吃的吗？
1: 是
0: 烤饼干啊，或用 野菜包水饺啊，
1: 对，
0: 或者是煮那个喝那个刺葱红茶，好，
1: 是。
0: 然后接下来我看你们还有一些是手作的，
1: 对，
0: 这个比较手作的体验大概有哪一些啊？
1: 我们有一些是祝福小米串，或者是用薏苡，应该说它的种子呢可以拿来做就是果实是成熟的，我们会拿来做串珠，
0: 做成手环啊。所以这个你们传统就会拿它来做手环吗？
1: 是。以前其实在早期它是算是一个蛮神圣的一个植物，我听自己的妈妈说她以前会在看到家里就是田间周边的时候会看到它有点像界限地界，它会种在，对，它会种在田的边边，你家的田跟我家的田的
0: 专门种的，有一点就我们彼此的界限隔开的意思。
1: 对对对对对，没错。
0: 所以它的种子是比较硬吗？因为你要串成手环。
1: 没错，质地很硬。那我们把它去芯之后，它是可以做手环，还可以，还有很天然，呈现很天然的，有点像琥珀色的颜色，然后每一颗都是亮亮，它都有不同的颜色，
0: 看起来像琥珀的颜色啊。然后越摸会越亮那一种，是不是？
1: 对对对，它会因为跟你的皮肤油脂接触之后它会越来越亮漂亮这样子。
0: 那如果在阿美族传统里面这样的一个手环，因为你说它意义算是对你们来讲是具有一种蛮神圣的，
1: 是。
0: 那你们这个手环通

0: 常是说自己串还是长辈串的送给年轻一辈呢？
1: 其实都可以、
0: 哦
1: 就是、
0: 都可以。那有特定的场合来送吗？
1: 没有、欸、没有特定场合、
0: 哦、所以这个你们认为说带的这个的话也是有一种怎么样保护还是
1: 对、
0: 哦、
1: 对，因为早期其实当以前当代应该说医疗没有那么发达、嗯、所以你应该有听过很多的族群、嗯、他们会有一些技师就是专门治病
0: 对，
1: 那这个也可以算是他们的一个法器
0: 哦，那真的好神圣哦、就是、哇
1: 是过去是这种用法、哦、早期的用法。
0: 那我很好奇薏苡这样的植物在现在阿美族的部落里面是还算常见还是也变得很少了呢？
1: 也蛮常见的，就是说现在的、哦、可能也是因为大家比较少种植，
0: 对，
1: 然后田间也比较少，
0: 比较少，
1: 对，所以
0: 或者有的人看的也不见得认得出来了，
1: 对对对，没错、哦，所以可能会比较少会种这个薏苡。
0: 但你说在野菜学校这边可以让游客来体验自己串这个薏苡，用薏苡来串珠子啊？
1: 没错、哦、没错，
0: 哦，这个带着一种祈福的感觉啦，哈，
1: 是。
0: 除了薏苡，那还有什么呀？
1: 还有一个是祝福小米串，那这个小米串很特别，是我们用的是真正的小米，很多人可能是看到的小米是已经都去壳剥好了然后可以使用的那种小米粥的小米，但是它这个是连它的梗都还在的小米串、
0: 哦、所以就是一串这样子。
1: 对对对，小米串。那这个有什么用意？其实大家也知道这个小米在各族群早期都是最重要的粮食，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也很神圣哦。
1: 嗯，也就是在记忆的文化当中、嗯、它其实是核心啊。
0: 对、
1: 哦、
0: 对，
1: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大家可以自己包这个小米串，然后让你做成一个吊饰，那大家可以把这一个小米串带回家，然后你可以送给你的亲朋好友，你喜欢的家人、这些的，那或者是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家里做一个挂饰，那它也是一个祝福、祝福大家能够平安快乐这样子。
0: 哦，对你们来讲，这个小米本身除了是粮食之外，它也有这种祈福的功能就对了。
1: 对对对，没错、哦、没错。
0: 所以这个是做成吊饰哈、哦、
1: 是。
0: 哦，这个应该也是很受欢迎的哈。哦，
1: 没错没错、
0: 哦、然后我看到你们还有什么苎麻台球啊？
1: 哦，那个是蕨类台球。
0: 哦，蕨类台球。
1: 蕨类台球。
0: 我突然想到，我看你们官网上有那种手做的，是在蕨类上吗？贴了两个眼睛啊。
1: 哦对没错。
0: 那个就是这个蕨类做的球吗？
1: 对，它是、嗯、我们选用的是山苏。
0: 哦，山苏。山苏也是一种野菜耶。
1: 对，因为它其实是台湾山林最早很原生的一个蕨类。
0: 对，
1: 那在我们这边传统也是饮食文化当中也是一个常常食用的野菜。
0: 嗯，
1: 你可以看到那个山苏啊，有没有看到它其实都是在山树干之间这样子长大。
0: 对，
1: 它其实采集是不易，以前其实采集不易，所以是
0: 一个很珍贵的，因为它都在。等于说你要踩到它其实要爬得很高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当然现在是很多可以种植，但是过去的话是不好采集、啊、
0: 要爬到很高的树上才能够踩到的。那问题是山苏，我想想看、哦、我们大概我吃过山苏大概拿来热炒用炒的、哦、
1: 是，
0: 然后它从头到尾都可以吃啊，那你们是拿什么来做成球呢？
1: 它这个是小山苏，就是你哎，从头到尾，我们吃中间那个嫩嫩的地方，
0: 对，嫩哦。你是说你们用的是它比较粗的地方，是不是？
1: 它其实这个小山苏本来也是就是小盆景啊，然后它也是有一个很小的卷曲的地方。
0: 嗯、
1: 那为什么其实我们选用这一个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包覆自己的这个小山苏台球，然后也可以放在你的办公室的桌子啊，或者是阳台啊、 你常常看到它之后，你就会想起，哦，其实山苏得来不易，我们要珍惜当季的食材。
0: 哦，山苏对你们来讲既是食材，然后也是你们首

0: 做的材料，是你们做成那个球是怎么样？是三叔本身做成球，还是说就贴我刚看的贴两个圆圆的眼睛在上面？
1: 最后可以贴两个眼睛，每天看着你工作。
0: 所以你的球指的是做出来的是它本来就那个叶子就有一点结球状那样。
1: 应该说它下面的根的地方，我们把它包覆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小盆景。
0: 哦，
1: 那这个也比较好照顾。
0: 哦，
1: 我们只要定时浇水。
0: 我把它带走，它就像一个盆栽，它是活的意思就对了。
1: 对对对，
0: 我刚以为它就变成一个手做的一颗球，它可以当做装饰。而它是一个小盆栽，但是你们选用叫小山苏。
1: 对对对，没错，
0: 这很棒诶。所以你们的手作体验也有很多齁。那我请问一下你的观察，不管是饮食啊或那种手作体验，游客比较喜欢的会是哪一些？
1: 目前的话那个小台球有那个眼睛很可爱，所以大人小孩都很喜欢又好照顾，因为现在有些人可能种植东西不一定很有成就感，
0: 没错没错没错，对
1: 对。那他有一个小山叔这么好照顾，只要浇水就好，然后又可以在室内看着你。那其实大家也蛮喜欢这个山叔。
0: 你们之所以贴上两个眼睛，是想要让他更可爱一些，这样子。
1: 对，可爱一点，没错。
0: 了解，因为这世界上呢，虽然有很多人是绿手指，但也很多人是黑手指，种什么都活不了。所以你们这是帮助大家建立自信的小盆栽。
1: 对。对
0: 哇，太有趣太有趣了。好，那这是在野菜学校这边呢，其实有蛮多体验齁。大家呢可以在他们的官网上齁，他们其实介绍非常详细。那我想请教一下哈鲁，就是说因为在野菜学校这边，你认为大概来啊大概是安排多少时间在你们这里？
1: 其实在我们这边啊，你从半小时到两小时的时间都是
0: 可以
1: 做体验的。对，如果有些人可能没有那么快，很短的时间可能要去赶火车，其实半小时听个解说室内馆内的导览的话，那你就可以认识很多的就是野菜的文化。
0: 我知道，因为你们离花莲火车站很近。
1: 对，
0: 意思就是说这个也有一些游客他可能想说，那因为那个花莲有时候火车的班次有的时候间距也要看时段啊齁，有时候间距如果比较长一点的话，那可以好好有效率的安排。
1: 对对对。
0: 如果说我来花莲，比如说我以当天这样的行程，那我其中就是要来野菜学校这边齁。但是因为我有一整天的时间，那你会安排比如说你们这周边我们大概可以怎么来安排这一天的游程，我还可以串联些什么点吗？
1: 好，那除了野菜学校这边的体验之外啊，其实大家也可以，火车很方便，可以到寿丰啊或者是光复这边，那有一些部落的体验，他们有深度的走读啊这些的，也欢迎大家去走访。那不过现在七月了，所以我也推荐花莲七月16到19有联合丰年节，那这是属于大家可以来到现场能够感受到一些传统的歌舞啊这些的，然后你们可以体验融入我们原住民族人的一些日常生活。那白天没有地方就来野菜学校这边认识一下野菜跟一些我们的日常文化这样。
0: 哦，你说7月16到19花莲这边有联合的原住民的丰年祭。
1: 是是、
0: 哦。那他举办的地点在哪里？
1: 在德兴大草皮。也是市区。对、
0: 哦。也是在
1: 市区。很
0: 近哦、那所以丰年祭通常都是晚上才开始吗？
1: 对，没错，傍晚晚上。
0: 太好了，那这一天、那我知道刚刚那个哈鲁他的建议是，我觉得应该是早上就先来野菜学校这边。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以他们 这里丰富的程度停留个两个小时，不过这时候已经差不多接近中午了哈。中午也不一定要在外面躲躲色，可以先到野菜学校那个介绍的一些原名餐厅先去
1: 吃
0: 饭，
1: 对，吃一吃。
0: 因为我刚看了野菜的话，我突然会很想，接下来应该会很想吃料理吧哈。然后吃吃必

0: 在中午那个大太阳的时刻，对不对？然后你也可以在那个下午的时候搭火车，刚刚说你到附近的花莲的一些据点齁，然后重点是晚上就可以去参加那个丰年祭齁。
1: 是
0: 哦，这样一天好充实哦，
1: 很充实，
0: 非常充实哈。好，
1: 你会感受到花莲的太阳的热情，跟花莲原住民族的热情。
0: 我们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哈，有这个花莲县原住民族野菜学校专案经理哈鲁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下次若有机会，像接下来这个夏天有机会来到花莲。野菜学校绝对是一个很值得体验的据点哈。那我们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哈鲁的分享，谢谢。
1: 谢谢，对，感谢你。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的安排，透过博物馆开门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个相当特别的展览。这是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在六月中旬在国定古迹护卫炮台推出了全新的常设展。这个常设展有别于以往以侵犯战争护卫之意的历史时序的展示论述，更新之后它是以烽火之外为主题，把展览分为地理位置的命运发展、外籍人士的日常观察、地方士绅的行动力量、19到21世纪的历史转折以及百年炮台的模拟情境五个展期，而且刻意的不为这段历史做教科书式的注解，而是透过多元的史料、人物故事及场景的重现，来引领参观的民众从法国军人、英国商人、一般常民的角度来思考护卫的发展历程，也感受

时间如何形塑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淡水。说到淡水，本来就是台湾相当具国际知名度的观光景点，它更是世界历史重要的舞台之一。而现在在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呢，林桥最近的国定古迹护卫炮台就成为了观光首站的参观的景点了。国内外的游客可以透过文献、图像、影片、AR 体验跟情境空间来重新认识曾经在淡水发生的战争的故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博物馆开门，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了淡水古迹博物馆江习聪组长，为听众朋友来分享跟推荐介绍。不过在进行博物馆开门之前，先透过台湾文化词典，我们来认识位在淡水的护卫炮台。好的，一段音乐之后就进行今天的台湾文化词典。

台湾文化词典，我们先来认识在淡水的护卫炮台。说到护卫炮台，它是位在淡水的五虎岗的第一岗，位在高处。过去它可以直接远眺淡水河口跟官渡大桥，不过现在呢被树木遮蔽了。护卫炮台它的坐向是坐北朝南，它的西侧是新北市的忠烈祠，东侧是台湾高尔夫球场，而北边是云门舞集，这都是当地的一些地标。因为至高的地理位置跟坚固的建材，就打造出了宏伟的护卫炮台，可以说是19世纪战争跟驻军最佳军事的堡垒，也是清领时期台湾现代化重要的海防设施。说到护卫炮台，它是侵华战争之后，刘铭传为了强化台湾海防所兴筑的西式的炮台之一，还留有刘铭传亲题的北门所要的匾额，它可以说见证了淡水在晚清海防体系当中重要的位置。其实护卫炮台虽然没有实际参与1884年护卫之役，却因为保存相当完整，成为了理解侵华战争之后台湾海防建设重要的见证了。而已经开展的常设展烽火之外，护卫炮台常设展，那么透过史料、图像、场景转移跟展示设计，让参与的朋友在古迹的空间当中观看战争之外的多重故事，也从炮火的对峙到战后房屋的重整，从官方的记录、外国观察到地方记忆的延续，来重新认识这座古迹它所承载的历史的厚度。我们走进护卫炮台，不只是可以回望一场战役，也可以看到战争如何改变淡水，如何留下记忆，并且在今日的古迹现场当中来感受历史跟土地之间持续回响的声音。好的，护卫炮台的简单介绍就为您进行到这里，先听段音乐，待会儿透过博物馆开门，我们来了解一下淡水古迹博物馆全新的常设展，也就是护卫炮台的开放式结局，烽火之外的主题有哪些特色。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这边是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今天很开心来跟空中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我们近期淡水古迹博物馆的一些活动，那也希望各位听众能够抽空来到我们淡水一起游玩，一同欣赏，谢谢。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博物馆开门。今天打开的是新北市的淡水古迹博物馆。透过电话连线，我们访问到展示教育组的组长江习聪江组长，目前正在我们的电话线上。组长你好。
1: 是啊，主持人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还好组长没担任这个广播主持人，要不然我就没饭吃了。声音真的非常的动人哦，听到你精神百倍哦。好，我想请教江习聪组长，其实刚才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就说到了啊，淡江大桥开通之后呢，带来相当多的人潮，那对于淡水古迹博物馆的伙伴们来说呢，既兴奋，在某些程度上来讲，其实那个体力的消耗非常的大，是吧？
1: 是的，没错。
0: 好，应该有蛮多人想搭这个淡江大桥，而且一定要到淡水古迹博物馆群来逛逛走走。我看到你们

0: 最近有一个全新的常设展的开展，它从6月13号就开展了，会一直延续下去到什么时候？是不是在今天节目当中一开始请江其聪组长跟大家来聊聊这个常设展的推出抱着什么样的一个起心动念呢？
1: 这个展览呢比较特别的是说它是一个常设展，常设展就顾名思义它是一个常态设置的展览，所以它不会像是一些特展比较有年限的问题，它可能设置了之后大概隔个2年3年才会做一个更新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展览它比较特别的是说它的策展理念比较不一样啊，它不是只有讲一个战争的胜败，它不是一个战争史的展览，单纯战争史的展览。那当然我们依然是要提到侵法战争它的一个简单的说明，因为有了侵法战争才会有护卫炮台的产生。那侵法战争是这一个展览进入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入口。那我们真正想要谈的呢，其实是针对说战争它对于地方的一个影响它是什么，那战争进入到这个地方之后它对一般人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有什么被干扰，那对于地方社会上面呢是有怎么样来回应这样子的一个战争的动荡。那还有护卫炮台它这座军事的设施怎么在战后呢没有被遗留没有被遗忘，变成只是一个遗址，而是一路不断的去重生蜕变，变成到现在被保存下来，那也在1985年被指定为重要的国定古迹那到现在呢我们也进一步的重新去理解去构思它，重新解释它这个文化遗产的背后意义是什么。所以呢，烽火之外这四个字其实就是我们对于观者的一个角度差异他说我们观看的不是只有炮火本身，战争的炮火本身，而是说想要站出来站在外面第三者的角度来看炮火之外呢，在空间上面、地方上面、还有记忆上面，还有最重要的是一般的人上面有什么样子的状态。所以我们会讲这个常设展呢，它不是只有谈战争，而是在谈一座古迹，还有地方的一个历史，还有我们的日常的生活，还有文化资产的价值，把它串联起来。所以简单来说，它就不是只有谈历史这么单纯而是多向度的一个观点。
0: 回应刚才呢，江其聪组长特别说到的，过往我们对于这个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来说的话呢，我们可能都了解它是一个古迹群，它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广泛，不管是这个码头，或者是刚才您特别提到的护卫炮台等等，像是小白宫，都是大家会走访的重要的景点呢。就诚如你们特别说到，淡水是一个国际知名观光的景点，也是世界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淡江大桥开通之后呢，我看到你们的这个新闻资讯也特别提到了，因为护卫炮台它离淡江大桥特别的近，所以它也成为了大家一定拜访的景点了吗？
1: 是的，它就是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在淡水端距离淡江大桥最近而且是第一站的国定古迹，所以下桥大概通车大概3到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我们国定古迹护卫炮台的位置。
0: 哦，它距离很近呢。
1: 是的。
0: 那是不是在护卫炮台这个地方呢，我们也会有一个不定时或定时的一个志工的导览解说的安排呢？
1: 是，我们都有定时的导览。那如果是不定时的游客呢，想要在你参观的时间呢，也可以上网预约，我们也可以帮你安排不定时的一个导览行程。
0: 好，如果一般朋友他们可能比较随性一点点，没有事先的预约，对不对？那因为它距离非常的近嘛，你们的定时的导览解说的安排通常是早中下午都会有吗？你们时间上如何来做规划？我在哪里可以查询相关的资讯呢？
1: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上我们的官方网站。那通常的话我们是早上一场，下午会有两场。
0: OK， 好的，就是我们早上会有一场的安排，下午的话会有两场就对了。
1: 对对对。
0: 好，我想相关的资讯呢，我们透过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的我们的官网上就可以查询相关的办法了。好，继续下来，我想请教这个江组长。江其聪江组长，刚才你特别说到过往可能我们会比较把这个重点放在像这个淡水它在过往的历史的地位定位嘛这里曾经发生很多的战役，但是你刚才特别说到了更新以后以 风果之外，就是四个字当作主题。您特别聊到了，其实这涵盖了当地曾经发生的人事物喽。长民生活这个部分我特别感兴趣，你们在爬书整理这个常设展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发现呢？
1: 这个展览呢，其实主要的起源刚刚已经有说过了，它的策展理念就是说想要站在战争炮火以外的角度来观看。

战场，所以我们会先告诉参观的人，我们有一个模型，会有一个兵推的地形模型，让你看一下淡水河口如何可以长驱直入进入到台北城。所以它在战争的时候呢，一旦发生，如果我们淡水河口失守了，那可能法军的军队就可以直接开着船，开着战舰，直接沿着淡水河进入到台北港，台北城的范围。所以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模型，先让参观者看清楚啊，这个地形的重要性以及它河口的位置在哪里。那再来第二个部分，我们就会把战争的角度拉回到日常，去看一下战火之下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怎么样被改变到了。那例如说法国军医的随行助理里面有个叫科邦的军医助理，他有写一些家书，那有寄回去到他们法国。那我们这个展览里面呢，也有收集到一些相关的史料，会讲把这个家书呈现出来，就他会写一下他里面大概叙述到了他看到的战争是什么状态。还有我们当时在台湾的陶德英国的商人，他也有做一些报刊的记录，那也会透过他这个角度呢来叙述这个战争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的就不是只有战争自己本身哦，那包含说当时有发生的一些疾病啦，还有一些恐惧啦，甚至被法军封锁了淡水港口，那生计被迫中断，那这些会更贴近在人民实际生活当中哦。那第三个部分，我们再回归到这个战争的动荡当中，像地方的士绅啊，还有地方的乡勇团练，包含我们的民间信仰团体啊，甚至是老百姓，那如何直接具体的在这个战争当中呈现出什么行动来？那这个都不是一个历史名词，而是真正当地的人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采取的具体行动，好，他大概做了什么事情，这样子来回应这个战争，来守护我们这块土地。那第四个部分就会回归到我们的护卫炮台本身，我们让参观者民众呢去理解它从一个军事设备怎么样一路演变成如今的一个文化资产。那最后一区，我们就是把参观者的视角回归到民众，让他去看古迹本身，透过一些沉浸式的模拟场域啊，我们有搭设了还原当时在护卫炮台里面拥道士兵如何在拥道里面生活，他的寝室大概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场景。那我们有做一些模拟的情境，那包含他们使用的器具啦，还有使用的一些生活的物品等等痕迹，让民众去感受一下这个炮台，它不是只有战争的遗址哦，它本身也是一个时间所留下来的一个有具有痕迹的一个空间。所以简单来说，这整个展览的故事就是会用为什么会有战争来到护卫，那一路从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新去理解，那去探讨这座古迹，那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叙事和参观的动线下来，我想民众就会发现，哎，护卫炮台真的一路走来，到现在变成文化资产，到如今我们重新去诠释它，去理解它，那就更理解的这个护卫炮台它的历史价值在哪里。

0: 回应刚才呢，江习聪组长特别说到的，其实因为我自己有直播这个博物馆开门这个单元呢，那每次的这个访问或者事先都会做田野调查的工作，我一定会去走看这些博物馆。那我忍不住要说，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其实在你们的展示的这个单位里头的，像这个模型的部分，你们做得非常的详实，哎。这个是你们很厉害的地方哦，所以刚才你特别说到啊，比方说我们这次的常设展也会有相关的这样的安排，但你刚才讲到一个区块哦，就是五大展区的话，你讲到外籍人士的日常观察，这是一位法国朋友曾经在这个地方，除了法国人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外籍人士吗？
1: 对，就是像刚有提到的非常重要的英国的商人
0: 陶德，英国也有，
1: 对，他就主要在台湾是做一些茶叶的商业，商业贸易，
0: 经济活动嘛，对不对？
1: 是的。
0: 哎，可是像这些外国的资料的搜集跟爬书整理，以及商界这个部分，有它的难度吗？

0: 当然我们还是要找到它最原始的出处在哪一些单位，那有可能是台湾的一些博物馆它有收藏，那如果不足的部分可能就要回归到国外的一些收藏单位，那大部分有很多是博物馆或是国家的单位，我们可以跟他调阅，那跟他申请引用。
1: OK， 这又是我接续下来很好奇的问题，想请教江喜聪组长喽。像是在台湾，或许有些博物馆他们本身有一些典藏嘛。那像国外的博物馆的典藏的工作的话，你们怎么样去找到说，哎，这家博物馆可能会有这个资料，我们可以去商借呢？
0: 啊，这个就真的需要花一点时间。
1: 哇，这个难度我一听起来就很高了耶。
0: 对，因为通常文献调查，我们会先大量的去阅读国内的文献资料。
1: 哦，
0: 那文献资料里面，前面的专家学者他们大概都有整理部分的资料出来，那我们就会去看他说他大概是从哪一些文献再去延伸出来的，那我们就会慢慢的反推回去，找到他最源头的文献资料何处，出于何处。那如果是国外的部分，当然我们就需要透过一些政府的公函等等的方式去申请。那如果是私人部门的话，那就可能也是一样需要透过洽谈，包含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授权费用，那跟他们取得可以使用的这个版权，那我们才可以正式的来引用它。
1: OK， 为了这个常设展《烽火之外》的主题的特展呢，你们花了多少时间做规划呢？
0: 啊，我们大概前面的资料就是因为刚好有其他的博物馆协助我们，所以前面的文史资料和文献调查。我们也非常感谢其他的博物馆来支援哦。那大概前面的资料大概做了半年左右的时间，那我们策展也做了大概半年的时间。
1: 天哪，一个常设展的推出要花这么多的人力，还有这个时间上跟经费的规划哦。哎，你又提出了一个题外话，让我个人特别感到兴趣的部分呢。像馆跟馆这边的携手合作，未来会是一个显学吗？机会会越来越多？
0: 一定会越来越多，因为史料的部分它会不断的被挖掘出来，重新去诠释，那我们就会参酌其他之前有研究过的或是有会诊过的资料，那这些资料可能就已经是当时那些博物馆或者是那些专家学者所产生的智慧财产权，那我们一旦要使用它就必须洽谈，那在时间有限或者是资料有限的情况下，我们一定会去大量的收集跟引用，那一定就会变成跨馆的合作机制，那这个一定是越来越普遍。
1: 是，我在想，其实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也有很多重要的典藏，相信其他的博物馆也会想来跟你们商界做借展，或者跟你们做更多的一些互助合作。这是未来呢，在台湾的博物馆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每一个馆的特展，不管特展、常设展的部分，会越来越丰富哦。继续下来，我想请教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江喜聪组长。组长，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一次的展览就是5个区域嘛，那它是一个固定的展出了嘛，不会因为这个时间或者主题内容有更丰富的增加，会有一点点的调整吗？
0: 对，就是如果说有发现到更贴切或者是更有趣的内容观点，或者是找到更符合当时的一个情境图片的话，那我们就会进行展览内容的微调。
1: OK， 好，因为常设展，所以它展出的时间就是比较长。我们要告诉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尤其在海外在中国的听众朋友，别急啊，我们这个常设展呢，虽然从6月13号就开展，但是随时在这个新北淡水古迹博物馆的所在地为您做这样的展出哦。我想请教江喜聪组长，你们特别说到了这一次的这一个常设展呢，展览运用开放式结局，什么叫开放式的结局啊？
0: 这个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观点哦。因为所谓的开放式结局，就是说我们这个展览它没有锁定在一个单独的观点，就是说我们没有替这个展览下一个结论。那通常我们一般看到的展览呢，都会在开头开门见山式的方法告诉你它的结果是什么，或者是会在结尾的时候直接隐喻的告诉你要呈现出的结果是什么。但是我们这个烽火之外呢，这个展览你看完之后，我们没有告诉你应该是什么，也没有告诉你战争是对的或是错的，或者是清朝打赢了或是法国战败了，那只是让你有一个去反思说到底战争它本身是什么，你可以自己下自己一个看完展览之后的结论。所以历史现场本来就是不会是只有单一种声音哦。例如说展览当中有介绍到刚刚提到的法军的军医有记录，

0: 后有外国商人他的观察，也有地方士绅还有乡勇的等等行动，都在历史当中都被保留下来了。那这些包含民间信仰哦，都有提到我们的清水岩祖师庙，还有福佑宫的天上圣母等等，还有龙山寺的观音佛祖，它这些都有一些传说故事被保留下来，所以我们也透过这样的方法去汇整，把这些资料呈现在观者的前方。那希望透过提醒观众呢，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些历史为什么被保留下来，那这些声音为什么被留存下来了。所以这些取决于说谁有能力去保留这些记录，留下这些记录。那真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听众有许多的百姓，他们虽然亲身经历了这个战争，可是却没有人以自己的第一人称的文字去叙事这些事情，那都是通过一些相关的史料，或者是刚刚讲的法国的记录，或者是外商的记录，那包含马杰博士的日记等等，被留下这些声音来的。所以这些资料当中看不见的沉默与空白哦，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要强调的就是在这一块，在常民生活当中，在当地人的生活当中，那他们有什么东西是我们日常比较不会看到的，不会在常规的展览里面看到的，那我们就是要呈现这一块。
1: 没错，回应刚才江西聪组长您特别说到的，我们经常会说到呢，历史是赢的人写的哦。那是不是这个角度够客观？我觉得你们透过这个展览当中运用开放式结局的策展的方法呢，也让我们参与来欣赏这个相关文史资料展览的朋友有更开阔的视野，甚至有一些反思哦。到底谁对谁错，其实不是我们有资格可以评断的，就让历史自己来说话，有很多的资料做这样的提供哦。那这个常设展烽火之外呢，它除了有这个影片之外，也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大家来体验呢？
0: 我们除了有模型的呈现让观众可以了解地形，那也有透过文字记录还有一些国外的资料来让观众了解周边外部的资料如何去见证记录这场战争。那当中我们在展览呢也设置了一面互动墙，可以邀请民众呢在看完展览写下一段自己对这一个展览这段历史事件的一个感受观点或是疑问，那可以贴在墙面上，可以当作与其他的观众所留下的这些留言呢做一个互动。好的，所以这个东西呢也不算是单纯的一个互动，而是一种策展的新概念，就是说历史他所留下的东西也会在今天被现在的人重新观看阅读重新理解，那观众把自己的想法留下来，等于也是在当代的这个声音呢跟过去的一个历史做对话，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行为。
1: 我觉得对这些来欣赏参观的民众来讲，他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了。尤其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非常有趣，特别设置了一个互动墙哦。我在想写的不只是你刚才特别说到看这一个烽火之外的常设展的一些感动之外呢，也写下您对这段历史哦，这个战争的一些理解哦。那当然呢，我们不一定大家要一言堂都发表同样的想法，或许呢在往后有更多的一些资料的出现之后，我们可以有类似像座谈会的方式啊，大家一起来讨论，有机会吧？有可能吗？
0: 是就是因为毕竟淡江大桥开通之后，就未来会有更多的人会从不同的方向来进入到淡水区域，所以我们觉得是淡水的护卫炮台啊，可以成为认识淡水的一个起点。那淡江大桥开通之后，就是一个新的交通动线。而护卫炮台的开启呢，则是变成观看淡水历史的一个新视野的，所以让大家从河口的防御、战争的记忆到古迹的保存等等，来重新开始认识这个淡水，那认识我们这个新北市。
1: OK。

0: 在淡水古迹博物馆，除了刚才我们聊了这么样的有趣的国定古迹护卫炮台推出全新的常设展之外，那么其他的古迹有一些新的特展吗？
1: 我们目前呢也在淡水老街的后段有一个叫

0: 做德记历史洋行的纪念性建筑物，那它本身呢也有做常设展的更新，那它的名称是微型馆啊，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的微型馆，那顾名思义，它就是把我们淡水古迹博物馆辖下的12座文化资产呢，把它浓缩了、微缩了，然后透过4个主题，把它平均分散在我们这个德记历史洋行里面，让第一次来参观我们淡水古迹，或者是想要认识我们淡水文化资产的观众呢，可以一次就了解说，哎，原来有这么多的古迹，那分别在什么位置，那它的主要的历史脉络是什么，那你可以从中去了解，那你想要参观哪个路线，那之后呢才可以进一步的前往那个路线去看实际的古迹本体，那这个也是比较最近才刚更新完的一个展览。
1: 我想请教江启聪组长，刚才你特别说到了像这个德记洋行，那我们就是会有微型馆的主题嘛，我刚才看到你们资料的提供，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群总共就是12座的文化资产。
0: 是的，
1: 哦，包括像过去日治时期的一些日本人所住的这个宿舍，都是我们的文化资产之一就对了。
0: 对，没有错，因为淡水毕竟它是一个发展非常早的一个商业港口嘛，
1: 是
0: 港口，所以外国人进驻到淡水区域的时间也相对的早，那在那个时候呢就会有分为日本人居住的时期啦、区域啦、汉人居住的区域啦，包含那些不同国家的一些经商贸易的区域，所以我们展览会分成就大概4个主题哈，一个就是大航海时代，那时候刚开放的时候，在淡水区呢，就很多的外国人都来到淡水，因为淡水开港通商了，所以就会来到淡水进行贸易经商的动作。那后来呢，就会有淡水港的呈现，就会有淡水开港通商的主题。那还有刚刚提到的侵法战争的互为之意主题。那最后会有一个日治时期的一个主题，像刚刚有提到的多田荣吉故居，还有木下靖爱故居，包含日本警官宿舍等等。那这个就是日治时期的一个主题。那我们也透过不同的互动小游戏来呈现那一个主题上面当中非常重要精辟的一个特点，那就同时我们也在最后面的展区呢有把整个淡水的地形用模型的方式陈列出来了，包含淡江大桥的位置也都陈列出来了，用上帝的一个视角来俯瞰我们淡水，了解一下古迹坐落的一个位置大概在何处。
1: OK， 其实我接下来想讲的这段话，可能有其他的博物馆的从业人员一定会骂我偏心了、哦。但讲真的，淡水古迹博物馆，因为它是一个博物馆群，有12座的文化资产，它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有不同的一些感受。我觉得这是最特别的，有战争的遗迹，那包括了有过去呢，在大航海时代，像一些重要的文化资产的所在地哦，那这都是蛮值得大家的拜访。我本来下个问题想请教江启聪组长的，就是说呢，有没有大家特别的偏爱，但是你这里特别写了不要只看一间，特别挑选一些文化的资产景点来拜访，应该是一气呵成，对不对？哎，不过12座的文化资产，你要真的认真的走过拜访过去，欣赏它的特展啊、常设展跟相关的一些文史资料的话，要花的时间有多长，你有尝试过吗？
0: 我们建议是先锁定一条路线、
1: oh, okay.
0: 然后这条路线呢大概会有3个古迹点到4个古迹点，那如果你是半日游的话呢，我们就看重点的内容，那如果你是要深度的文化体验的话、mm-hmm. 可以把里面的它的来龙去脉、它的历史故事，包含有一些体验的内容都可以尝试，那可能一整天都还不够，因为这只是一条路线而已。
1: OK， 一条路线就要一天了。
0: 因为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说如果从德记历史洋行开始、uh-huh. 我们先了解整个淡水区的古迹分布，然后我们择定了一个世界文化遗产路线的话，我们网上会看到多田荣吉故居，就会了解到多田荣吉故居他当时、为什么日本人会在这里当街长，第四任的街长，那他的当任街长时候的特色、他的施政，包含他的从事的商业行为有于哪一些，那怎么样对淡水地区有发展有贡献。那在往上走呢，就会接到我们的前清淡水关税务司官邸，俗称淡水小白宫，就会看到当时大航海时代，那这边有殖民式的建筑，然后为什么会在这里盖这个建筑物，那它的特色是什么。那在往下面走呢，可以接到我们真理大

0: 学里面有马偕博士当时所盖的理学堂大书院。那为什么马偕博士要来这里？那为什么在这里设学？那兴办女子学校？那在接下来就会到我们红毛城主堡哦。为什么当时兵家必争之地红毛城会在这里呈现？所以这个路线沿下来，其实短短的不到几公里哦，可是可以看得到这么多精彩的文化资产。那最后都看完了这些文化资产之后，可以直接再到红毛城的对岸。对面就走过一个马路就到的海关码头，可以在那里欣赏我们的淡水夕照夕阳，还有欣赏我们现在最新的丹江大桥。所以这整个路线下来，其实可以很轻松半日游，也可以非常充实的文化资产深度体验，都是非常合适的。
1: 没错，其实你刚才讲的路线我都有机会呢带着家人一起去走访。在每次听到我们的培训的这个志工的导览老师他们的说明之后呢，就真的是赞叹哦。那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时间。我认识一位陶艺的艺术家，就是陶瓷制作的艺术家，为了淡水这个古迹博物馆群呢，还特别把工作室搬到那个地方去哦。可以看得出来他对淡水充满很深厚的情感哦。好，继续下来我们来聊聊，就是说除了刚才我们特别说到的在护卫炮台的全新的常设展烽火之外呢，我觉得因应淡江大桥的开通之后呢，你们还有一个全新的这个展出的主题导览活动，叫做淡江大桥的历史视线哦。哎，就你们目前所做的观察，会特别不是为了交通的问题哦，就特别来看淡江大桥的人，在最近应该是蛮夯的吧，蛮多人。
0: 的确，就是现在沿着左右两岸啊，尤其淡水河我们这一岸啊，大家在沿街的景观平台上面都是矗立在那里拍淡江大桥，从老街一直到后段，甚至到芙蓉海水浴场这里，都是民众在拍淡江大桥。非常的多，
1: 是是是。哎，可是你们因应了淡江大桥的开通之后，你们这一次的淡江大桥的历史视线来讲的话，我看到你们的规划安排呢，好像就是周六周日会准时的登场，有相关的活动推出，是吗？是不是接续下来请江喜聪组长为听众朋友来稍微的推荐介绍一下呢？
0: 好的，那我们这一次推出的这个淡江大桥历史视线主题导览活动啊，是我们跟江捷郁金香酒店合作的。那它的是从淡水古迹国定古迹护卫炮台为起点，那我们会串联到后方的云门剧场户外平台，然后再回到前方的江捷郁金香酒店的望高楼。那因为这个望高楼本身它是没有对外开放的，那是因为配合我们这个主题导览活动呢，才可以带领我们的团员一同登高望远，然后来饱览淡水河的河岸风光，同时还可以用多种角度，不同的多元角度来捕捉国际级的地标淡江大桥的整个景色，那留下一些创意的合影。那这个主题导览活动呢，每周的六日上午10:30到12:00，那下午场呢是3:00到4:30，每场次呢5人就成团，那最多不超过20个人。整个活动是完全免费的。那我们是每周四中午的12:00呢开放下一周的场次报名，那有兴趣的听众呢，也可以到我们淡水古迹博物馆的官方网站上面去查询和报名哦。我们除了希望在线上与大家交流之外，也希望可以在我们的博物馆呢，再到我们淡水这边与各位听众来相见。
1: OK， 我想请教江喜聪组长，刚才我们特别说到的淡江大桥的历史视线来讲的话呢，也就是说呢，我们有这个导览的活动嘛，那事先要做一些规划跟安排哦。这个是一个持续性的活动，还是说有一个那个周期呢？就大概到什么时候就告一段落？
0: 我们目前还没有定一个截止的日期，
1: 是是，
0: 我们会依据参观者的一个反应热度，我们反应好，当然就一直持续的维持下去。那如果说可能热度有稍微减退的话，那我们就会开始去思考其他更好的活动来符合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期待。
1: OK， 我想这段期间你们皮要绷紧一点。
0: 当然当然，
1: 应该是蛮多人来预约的，对不对？而且你们给的这个参与的办法其实非常的宽松，给大家蛮多的一些可能性，像每个场次5个人就成团，哎，最多就是20个人了。我觉得亲子游，哎，一家人出来跟你们预约，他就可以成行啦。
0: 对啊，5个人就可以成行了。我们这活动很常秒杀，中午开放报名就秒杀掉
1: 了啊！真的、哦？那你们有限定吗？就是说 哇，那你等于是刚才你特别说到，上午是10:30到12:00，下午是3:00到4:30，那意思就是说一次的那个导览的活动就是要一个半小时左右咯。
0: 嗯，没错。
1: 那等于我一天只有40个名额咯。
0: 对，一天只有40。
1: 那当然秒杀，有可能增加人数或者场次吗？如果反应很热烈的话。
0: 对，那目前的话当然还可以应付所有的预约的观众。那如果说真的有很多的观众真的供不应求的话，我们就来加开场次也是有机会的。
1: 有机会哈，现在进入暑假了。
0: 对。
1: 好，那所以你们要心理准备。好，我想不管是今天透过节目当中我们访问到也请教了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江习聪组长为大家所做的推荐啊。那目前呢户外炮台的这个全新的常设展烽火之外的常设展已经推出了，也请大家把握机会，而这个开放式的结局欢迎大家共同来写历史。另外像这个淡江大桥的历史视线呢，这是才预约制，请大家把握机会啊。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江习聪组长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热情的分享跟介绍。天气热，你们要小心这个让自己不要中暑。欢迎更多的朋友一定要走访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不只是看看淡江大桥，其实我们的博物馆群更值得您的拜访。谢谢江习聪组长，我们就淡水古迹博物馆户外炮台再会咯。
0: 谢谢，
1: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呢，透过博物馆开门，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在护卫炮台推出的全新的常设展，那就是烽火之外。另外，我们刚才听到了展示教育组的江习聪组长也特别跟大家推荐了因应淡江大桥的开通，所以呢也有淡江大桥的历史事件主题导览的活动。不过它是一个比较限定时间的，每周六日准时会登场，以国定古迹护卫炮台当作起点，也串联当地重要的地标跟景点，由专业的导览人员带领参与的朋友来登高远眺，饱览淡水河岸的风光。而且呢，参与这样的一项活动，你还能以多角度来捕捉国际级的地标淡江大桥的桥景，留下创意的合影，这是相当难得的经验，提供给大家参考。好，看看时间，今天节目接近尾声，要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宇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永续相对论。在七月的这个专题里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主题跟刚上路的一个新法有关，就是在治安法里面的霸凌专章，在七月一号开始生效。那也因应这个法要讨论霸凌相关的议题，所以我们这个月的专题邀请到的是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的执行长黄怡玲。跟之前在顾问公司任职的 J 来跟我们聊。那在今天的这一集节目里面，我们先专访怡玲，请她跟我们说明并且解释说，哎，那到底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专章出现？它可能过去是因应什么样的社会需求？那这个专章里面，可能又希望处理哪一些议题？我们先请怡玲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怡玲。
0: 怡玲，我们今天其实啊，就是邀你来谈，就是说你过去这十几年来都在职业安全这个领域里面做努力。那霸凌这个议题其实牵涉到的这个认定啊，或者是说它怎么样被定义，其实存在很多模糊的空间。你要不要先跟我们谈一谈，就是你在这十几年来看到霸凌这个议题，从大家一开始不知道怎么谈。到变成是这几年，其实有好几起重大的新闻都跟霸凌有关。这个过程，你要不要先谈一下？哎，你怎么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发生呢？
1: 我认为哈，我们从职涯连线成立到现在十几年来了，我们其实在接触这个职涯劳工或者是有劳工的咨询来电里面，有蛮高比例的，就一个月可能也会有一件两件的这种职场霸凌的案件啊。那从还没有修法之前，其实就有类似的这种案件的询问等等的哦。可是我们会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说，职场霸凌常常就是被害人他是没有办法。可以很好的说明他遭遇了什么事情，原因是因为那种关系，雇主他骂你或什么，那可能一句。

0: 句话也都是匆匆就过了，他根本也没办法，真的是常常在录音录到相关的证据，所以他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可是常常不知道可以怎么样去主张他的权利，尤其霸凌这里面又是一个很权力关系非常的明显，它是有个权势的。早在10年前，2013年的职业安全卫生法就有类似规范，说我们要针对类似这样的情形，雇主有责任要去预防。可是那个预防讲得非常的广泛，就是雇主必须去预防劳工的这个身体或精神不法侵害行为。可是预防要怎么做，以及说他做的内容怎么样叫做已经达到标准法定的标准，我觉得这里面非常的模糊，导致其实这些劳工他们其实来问的时候，我们都跟他说，我们用治安法去处理。可是纵使引用这个条法，我这个法律来处理的时候，还是很难去协助他们在职场上真的可以遇到什么的，能够去防御他们，可以去保障他们的状况。那我们其实也这么多年来看，我们也看到很多国家也开始有去订立相关的法令，包含像韩国啦、日本啦。那 ILO 在2019年也公布了一个公约啦，就是说禁止在这个企业内一切骚扰行为及暴力的行为。这可以看到说，不只是台湾，全球在面对职场上人际关系要怎么样去维持那条界限，是一直很大的讨论，这样子。
1: 其实可以说它是一个全球性的风潮，就是大家开始注意到职场的人际关系里面其实会存在很多权力行使的这个有可能会造成压迫的情状，然后这些情形都有可能会构成我们现在在谈的霸凌，只是过去大家想谈不知道怎么谈，但是这几年开始慢慢觉得说应该要好好的来谈这件事情，所以不管是国际或者是台湾，都开始高度的关注这个议题。那你会觉得说是这个在这几年里面，你看到的会是，譬如说社会是因为开始注意重视心理健康跟工作尊严，还是说这个霸凌的新闻事件变多，让大家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我相信这两者一定是鸡生蛋，蛋生鸡了。那你觉得那个转变的开始是什么？
0: 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互为因果啦。我觉得社会跟时代也是一直在慢慢改变哦。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前年 Me Too 的运动其实也是在职场上有一大波的这个讨论啊，包含职场现场要怎么去处理。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我们的劳工，他过去可能很在乎的劳工条件，我有多少薪水啦，我有什么休假啦，慢慢的开始对于说我在职场里面要怎么好好的被对待，这件事情是非常在意的。尤其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然后人际网络界限这条事情，这个事情是被大家开始重视。那当然，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之下，也有因为当时大家开始更讨论，就把这个修法变成是一个目标的时候，其实可以说是社会也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啊，包含就是2024年的时候，这个在尤其是还是发生在劳动部，它的这个劳动力发展署的北分署有一个工人员，可能因为职场压力等等的一些状况，而有比较让人觉得遗憾的轻生的事件。那这件事情爆发之后，让大家看到很多职场内隐而不敢说的这些事情呢，其实都可能会产生大家身心健康非常严重的后果啦。好，包含像这样轻生啊，或者是员工在里面工作，其实不断的身心受到一个很严重的伤害等等的。那让这个社会不得不去面对要来讨论说法这件事。
1: 对啊，其实我觉得刚依琳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过去我们在不管处理劳动议题上，都是希望透过制度的改变，好像就可以保障权益。譬如说，我们规定，劳基法里面你的每周工时是多少，然后你的薪水的底线是多少，好像透过这样，我就可以架构起来一个保障劳工的这样子的一个框架。可是，当我们开始进到像霸凌或 Me Too 这一类讨论的时候，它好像涉及的不只是一个硬性的法律框架，说雇主不得违反什么样子的一个硬性的条件，好，譬如说工时怎么去计算，工资怎么去发放等等这一些，而是进到关系的讨论。可是关系的讨论其实不太容易透过法律的文字去明确认定，这是不是我们过去在处理霸凌案件最大的困境呢？还是说，其实过去我们可能连法律概念里面要怎么讨论霸凌都还不知道？就是过去我们在处理霸凌的时候碰到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0: 我觉得刚刚主持人讲到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啦，就是说 那关系要怎么去定义？前阵子大家一直在讨论的是说，欸，要不要揪团购啦，齁，揪团啦，我不揪你，我就是不是霸凌啊，我没有孤立你啊，啊，我在职场上我来工作的，我有义务要让你一定开心吗？要买饮料的时候就要问你吗？这个同事之间的关系有一定要什么要件吗？啊，如果主管可不可以以后就要求说，那个某某某，你以后订饮料的时候，如果你没有问全部的同仁，你这样不行。这个看起来很像是幼儿园的规训啊，生活规训这样子，哦。
1: 嗯，
0: 但是所以这个就是我跟你讲很大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把这条手进入到人跟人的关系里面，这是法律非常难解的困难。我相信，纵使是未来这个新法上路之后，我们要面临的挑战还是这些啊。那但是我觉得，修法刚刚讲的，除了我觉得认定上其实是那条界限有点困难之外，它需要很多的讨论，那或者是慢慢的去把它这个行为去建构出来。但是还有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程序该怎么做？这个人来调查我公平吗？还是什么样的人来调查我？或者是这个启动程序，我调查了半年也调查不出东西来？那个些程序要怎么去处理，才能真正保障劳工在碰到这样事情的时候有好的处理机制来完备这个整个预防霸凌的事件在发生？我想这个是程序上也必须要去讨论。那过去其实这个内容几乎是没有啦。
1: 嗯，所以说如果当我要问你说过去的法律怎么处理霸凌事件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处理吗？还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或过去在没有新法之前碰到霸凌事件是怎么处理的？
0: 其实呢，在怎么处理事件是劳动部有订立一个叫做雇主要执行预防劳工遭受精神跟身体不法侵害行为的指引啊。那里面其中有一项说，你要预防员工如果发生这个如果职场霸凌的话，那他就应该要去做处理。但他就是更重要处理，那个处理呢，到底要多少时间内完成调查报告，以及说这个程序里面有谁才可以来调查我？我申诉一定申诉我内部的同仁嘛？啊，你又叫内部人同仁来共同调查我，是不是合理？有没有外部的这个力量来监督？这些其实在过去的指引里面没有谈的那么细，也就是说，雇主好像就他自己觉得可以做的事情去做一做，这样子就过关了。可是里面产生非常多的争议。我常常碰到有些事，你跟主管说，欸，你有霸凌，说哦好，我了解看看。然后可能也许就找了几个人问就没有了。他没有被要求一定要问过什么样的程序啊等等，这些在都没有规范。那劳工他就会觉得，我讲也没用，然后讲完之后反而你觉得说都是我的问题，我个人的这个适应力不佳，或者是我跟同事之间关系不好，会变成归咎于个人。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过去在法律上的规范，这个指引事实上没有办法去协助劳工在处理后续的这些状况有更大的支持。
1: 嗯，我先确认一下这个指引是什么时候发布的。
0: 历经大概四次的修正啊，齁。那原则上是从职安法2013年上路之后就开始有这个指引了。只是这个指引基本上，因为第一个它是指引，它的位阶非常的低。然后再来就是说，它的内容其实是非常广泛的在谈。那并没有真的很积极去对于这个程序面该怎么去做。而且对，他也有一些限制啊，例如说我们规模人数较少的一些企业啦，他可能也没办法真的按照这个相关的指引来运作。
1: 所以指引其实已经发布十几年，中间也经历好几次的修改，但仍然没有办法很具体的去让一般的企业去理解说，那我碰到这种事情我要怎么做，或者是说他没有明确的规范程序，这样嘛，就是过去指引会出现的问题。
0: 对，而且因为它位阶太低，其实约束性很有限。
1: 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刚依琳也提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过去的处理方法很容易到最后就是归咎到个人，就是说可能抗压性不够高啦，或者你本来就是人缘不好啊什么之类，这是不是也很容易导致很多受害者到最后其实感受到更强的职场压力，甚至选择离职呢？
0: 对啊，我其实觉得到时候到大多数的那个职场霸凌的劳工都是身心受创之后，然后自己决定离开。其实纵使是调查结束之后，我也是觉得未来修法，我们怎么面对这个问题是职场修复关系修复怎么办啊？我纵使提出申诉了，申诉好，纵使是成立好了，那我们之间的关系要怎么慢慢的去由企业文化或者是说由主管来进行 彼此关系的修复呢？非常的困难。
1: 嗯，
0: 这真的是很困难。所以当如果已经

0: 已经达到身心压力，而且可能甚至有些状况已经生
1: 嗯。
0: 病的那种，你要他继续留在原职场的可能性其实真的是蛮低的。那还有就是彼此之间的信任感啊，然后如何慢慢再去重建这些关系，我觉得他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然后有而且是有意识的去做啦。那我觉得做一个事业单位，他在过去法律没有那么明确，或者是未来我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要怎么投入这些事情，都还在学习，以及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有意识去完成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有一大段的路要走。
1: 对，所以其实尤琳刚刚提到的，就是不管是过去只有这个指引，或现在有新法上路，可是其实法律很难去处理的，反而是好，那即使被认定霸凌成立之后，那后续要怎么往下走的这件事情，那这个应该也是你过去十几年来，就是在做个案的服务，或者是说在看这个制度修正的时候，应该会看到的一些制度缺口，就是说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这个问题都可以透过制定指引或者甚至是新法来解决。你觉得还有哪一些问题是很明确的制度缺口？那不管是过去到或现在，可能都还没有办法马上补上的呢？
0: 主要是观念的建立耶，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就是说，好，我觉得有时候霸凌还会包藏在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有做错事，我骂你不对吗？
1: 嗯嗯。
0: 好，这个管理层阶层来讲，好像对啊，你就是因为你做不好，我才要管你呀、啊。那问题是这个管这条界限，你可以叫他改善，甚至可以更严格的要求说，你这些东西就是要达成。可是他们因为伴随的是你有错在先，所以我对你做什么都可以。那个言辞的不客气呀、啊，以及是说对于这个也可能甚至还伴随这种人身攻击，那我觉得这个是观念要改变啊。大家彼此的关系不是说因为他做错事情，你就可以无限制的对他做任何的这种攻击啊。就像我觉得，我们就想象过去在性骚扰事件的也是一样，大家以为说，哎呀，开个玩笑有什么关系？现在就是不可以啊。以前可能觉得说啊，性骚扰只是不能摸，但是我可以开玩笑。那条界限是一直在改变的，因为我们的建立观念建立越来越知道怎么去尊重对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他开始抛出这个议题之后，是需要大家一起社会共同建构的事情啊。那
1: 嗯，
0: 观念是我觉得在这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核心。可是你说观念要如何透过法律一系就促成呢？有点难，他需要还是要需要很长时间的教育训练，然后慢慢的大家把这件事情去讨论出来，这样子。
1: 对，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这个观念呢，可是我也在想另外一个事情，就是组织的规模会不会对于霸凌，或者是说你刚刚提的这个观念的建立，其实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譬如说公部门。公务非常明确的科层制，然后动辄都几十人、几百人这样子。可是，比如说中小企业或更小的这种微型企业，15人以下的企业，他们的那一种权力关系，是不是也有可能会跟像公部门、国营企业或大型上市柜企业产生很不一样的形态？那这样的形态里面，是不是有可能我们说的那个观念要建立，也可能要建立的都还是会根据各种不同的组织规模而产生变化，譬如说，老实说，国营企业的董事长跟他最基层的员工可能，一年也见不到几次面，可是中小企业只有10人、15人的规模的话，他每天就是最上层的主管跟最基层的员工，可能每天都要朝夕相处。对你来说，你觉得这种组织的规模会不会也产生什么样不一样的情况，要个别去理解呢？
0: 我是觉得组织的规模本身，它可能带来的是企业文化的改不同啦，哦，那规模会也应该会导致有一些不同的状况，但也不完全是规模是唯一的标准。包含刚刚讲的是，工作业种人员的组成，然后以及这个职场本身它就有它自己的文化。我相信不同类型的产业，或者是 A 公司跟 B 公司的文化也可能不太一样。那主管的风格，我想这个都可能是每一个组织或每一个事业单位，甚至是公部门都会有不一样的长相啦。但是我就觉得说，纵使是最大的董事长不会去面临到基层员工，可是基层员工他受到的可能还是有他的同侪，还是有他更高于他的拥有权力之人的管理阶层啦。所以对于那个权力的关系，或者是接触，我想 也都还是会存在的哈，甚至是我觉得大规模跟小规模的公司也有不一样的关系，甚至是说我们这种 NGO 啊，然后是因为大家都强调平等，那平等其实就会有很扁平式的管理方式，可很扁平式的管理方式有时候反而也会有其他衍生的问题，例如说我们去做作为主管的人会忘记了自己拥有权利，而这句话对他对这些人来说可能重量比较重。因为我们都平等嘛，所以我们讲话就是啊，我们都一样。可是也许对于新进人员来说，或者是对于一些比较之前或者是资历没有那么深的人，他听到这句话，他觉得真的很重。就我觉得这里面会有非常不一样的面对的问题跟职场文化的状况都需要去面对。所以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去看那个核心，是我们如何有敏感度的去体认对方的感受，以及说这个哪些是界限，哪些是雷区，哪些是这个红线不能碰触的，需要大家一起去讨论。甚至我觉得我们怎么去建立一个团，这个组织里面是让彼此把需求都有机会可以好好说出来，让大家彼此不会去踩到界限的这个空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建构啊。
1: 对，我觉得我刚刚提的是规模的问题嘛，但其实怡琳提到的是另外一个可能更根本而且跟观念更直接相关的，就是企业文化或者组织的文化。譬如说你刚刚在提的时候，我就想到，对啊，对比 NGO 这样子希望尽量平等的组织文化，你看像军队完全不崇尚这种一律平等的这一种组织文化，那可能在那样组织文化里面霸凌就更容易出现，而且观念更不容易去变动。
0: 不过这个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哦，有趣的观察，因为从这两年我其实一直不断的在跟大家谈霸凌的事情嘛，那我也有机会去向国防单位像军人跟他们讨论这些议题啊，那我有一个案例，就是跟大家询问说，大家觉得这个案例算不算是霸凌？他是一个就是受雇的员工，然后因为主管发现他有一些对于他过去那个有没有在哪间公司上班，但是没有写完整，我就说哦，你对于你过去的履历没有完整告诉我说我对你没有信任感，而因此要求说，你从此之后不可以再做公司所有事情，把他踢出他们那个公用的群组，云端硬碟也踢出，然后跟他说你每天就坐在这里，什么事都不要做这样子哦。那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蛮明显的霸凌行为这样子。那我就去问了，我在工会演讲的时候我问大家，大家几乎就觉得这是霸凌。啊，我去公务机关问的时候，然后工作人员说大概有一半的人觉得这是霸凌。但是我去这个跟军人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军人就有大几乎觉得不是霸凌。然后我就非常的震惊，跟他说我长官叫我不要做事坐在那不是很好吗？他们太服从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他们文化里面带有一个你要服从长官的意见，那你做得到的事情就要去做这样子，所以他们没有观念认为说这些已经在诋毁了我的这个心灵的那种自信感啊等等，他觉得长官说什么就长官，所以我也会觉得说，刚刚讲那种身份的文化啦，其实是蛮严重的，会有很大的落差。
1: 了解。那我们在谈了这么多新法上路之前，可能过去我们处理的时候碰到的问题跟我们觉得其实应该要改变的是观念，但是新法上路应该还是可以产生一定程度的对于观念改变的这个好处。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先花一点时间了解一下，那新法到底谈了哪一些内容，这个新增的专章里面譬如说有哪一些新的企业责任，然后对一般人来说，一般的这个职场工作来说又有哪一些新的保障，我们来聊一下新法到底写了些什么。
0: 其实真正的 修法的法的条文只有三条，专章只有三条。第一个就是它明确定义说，那什么叫做职场霸凌。那职场霸凌基本上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会想说，哎呀，我们做服务业的，然后客人常常来霸凌我们啊，然后就 OK 有没有。那其实职场霸凌谈的不是这种，职场霸凌谈的是内部侵害，讲的是员工之间的，长官对部署的，或部署对长官的，上对下，下对上都有，因为带有权势而产生的这种彼此之间的这种霸凌行为。那第一个，他就是先明确定义的什么叫做职场霸凌啊。那再来就是说，他课与雇主说，你要预防职场霸凌，最少是要做到什么程度？第一个，你要有申诉的管道，然后你要有这个职场霸凌的这个处理办法。再进一步的这个，甚至还有说，如果是我们也想象，如果行为人是最高负责人，因为这种最高 部分也很，台湾中小企业嘛，很容易有可能是董事长就是在霸凌大家这样子。啊，你要去跟他内部申诉，你要求董事长自己调查自己也有点困难。所以如果是行为人士最高负责人的话。

0: 确定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后，要给这个如果真的有霸凌情事的话，那他可能也要有对于这个行为人的相关的惩处，而且呢，也对于谁有资格来调查，包含是要不要有多少比例的外部委员，然后来作为这个企业内的监督，这里面在新的修法里面其实就讲得更详尽这样子。那这样的规范其实有助于他不会只是内部随便处理掉就好，他至少要去符合调查程序，然后有外部的这个人员进来一起协助，而不会变成说，我内部大家一起就和稀泥。
1: 所以其实，在专章里面，就是治安法里面的这个专章条文虽然不多，但它就是明确去定义，就是当事人适格的话，那他符合哪一些条件，那接下来他要做哪一些事情，然后其实是在这个准则里面才去细谈说，那这个程序要长什么样子，对不对？
0: 是。
1: 我觉得它这里面第一个是先去区分不同的权利位置嘛，譬如说，如果是上位者，就是具有权利的人。跟被霸凌者，就是在权力比较下位的人，那他们可能各自有哪一些义务要遵守，或是有哪一些权利可以去做争取，这样子。
0: 不过我要提醒一下，就是职场霸凌，他讲的这个权利不带这个权利关系或权势关系，它不一定是指职位的这个权势，包含是说下属有没有可能对主管霸凌，也有可能哦。法律是认为有可能，虽然我目前为止没有收到类似这样的申诉案件，但是他指的是说，当如果说你是一个拥有这个职务上是带有权势地位的，例如说，虽然我可能是位阶比较高的主管，可是我核销一定要经过财务，然后这个财务虽然位阶没有我高，可是哈，他可以刁我很多事情，我核销什么一定要经过他，他可能在这些事情上就对我带有权势关系，
1: 所以，其实权势关系不见得是透过职位位阶来认定，
0: 对。
1: 有可能他们从事的业务行为里面，谁有决定的权利来认定
0: 对，
1: 这样子。
0: 甚至是他可能他人际关系比你好，因为他来面在他这边的已经资历20年了，你是新进来的这个主管，可是因为你人生地不熟的，然后这个资深主管他可以伙同很多同事来做一些特定的行为，这个也可能是一个权势地位。
1: 我觉得其实这个解释非常重要的点在于，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看到法条的文字，都会觉得说，那我就是用，譬如说，公部门或者是公司章程里面的直接来认定说谁是具权势者，谁权势位阶比较低的人。但事实上，也有可能是透过实际的情况来做认定，对不对？
0: 没错。
1: 但是我们其实刚刚在谈这些的时候啊，在谈的还是比较多，都是事情已经发生了以后。怎么样去做认定跟处理？但我们的法律里面有没有开始试着要去谈说，除了事后处理之外，我有可能可以去增强什么样的预防措施吗？我们在新的法律里面有去谈这件事吗？
0: 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我一直在提出来的啦。我觉得我们的修法其实花了非常多的力气，要而且也要企业花很多力气在后续的处理机制上。但我会觉得，不要发生才它是最重要的事情啊！怎么去预防？可是在相关的法律里面，其实并没有比较积极的这个规范去要求怎么样去做预防的规范，顶多就是说啊，要做教育训练啊这样子。那我会觉得就比较可惜啦，吼，就是说，那我们行政机关要怎么样去协助企业，它真的有更好的观念建立啊，预防机制啊，辨识危害啦等等，这些要怎么去导入行政的手段或者是资源来协助企业？我觉得这里面可能琢磨的有点过低啦。那我觉得大家不断的在只是发生之后再去处理，我觉得都太晚了。因为你纵使是我可能还了他公道，已经可是伤害已经造成，甚至是职场关系无法修复，那这个我觉得都会把这个时间点拉到太晚。那我觉得未来我们也需要是更大的讨论，是在预防端该做什么事情。这我觉得才是我在对这部法里面其实寄予厚望，可以在更精进的地方。
1: 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一集可能只能先讨论到这边。但是在接下来几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到在企业职场的现场有工作经验，而且是主管职的这个来宾来跟我们分享。那也会透过这样子的分享，再来跟宜林这边去做对话。那目前国外的脚步有走得比我们更前面吗？譬如说我们刚刚在提的这个预防措施，宜林现在有看到什么样子国外的措施可能做得还不错，也许可以让我们参考，或者说，其实大家也都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大家也现在都还在边摸索说，那这件事到底该怎么样可以达到预防的成效呢？如果这是这一集的最后一个题目，你会觉得 有没有

0: 什么样的案例可以分享？还是其实大家都还在摸石子过河？
1: 国际上其实并没有所谓真的有比较是职场霸凌的专法，比较少有类似这样的案例啦齁。那但是他们其实就是在还是在谈的是这个建立尊严劳动这件事情。好，如果说像有时候他们觉得我怎么样去让这个劳工他在工作过程里面并没有觉得他的尊严不在啦，他是很广泛的在谈论说我们怎么避免这件事情，甚至有些工作形式可能被禁止啊，例如说像他们可能会要求连有些国家可能要求连那个我们去举牌工这种都觉得就是在有损他尊严，雇主是不可以要求劳工做这件事情的啊。我觉得预防的部分其实他们谈的蛮多，但并不是用专法的方式去处理啦。那尤其2019年之后，国际公约其实也已经有 ILO 公约已经要求说你要禁绝所有对于员工的骚扰行为，或者是说这个暴力行为都必须禁止，不管是发生一次或多次的都不可以发生这样。那我想观念的这个建立，其实在各个国家或者是在国际上都有往这个方向走啦，就是要怎么去预防。那具体而为的作为可能展现在他们不同的细节法规内这样子。
0: 那我们先谢谢宜林这一集的受访，那在后续几集节目里面我们再继续跟宜林来讨论相关的问题哦。那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先结束在这边，我们就下礼拜再会。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旅游达人，欢迎霸肉肉炉。
4: Hello， 涂杰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啊，我是肉炉。
2: 哇，霸肉每次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我真的是都没有办法自称旅游达人，他很厉害耶，就是全台湾真的是考不倒。我每次问他说：“霸肉那个城市哪里好玩？”他是可以立刻列出就是好拍的，然后好吃的，还有他自己的口袋名单的这一种。所以今天呢，我也算是要跟他挑战一下，因为我本人应该也算是对东部蛮熟的，你今天竟然要来 PK 赛台东，是不是？
4: 对，我们不敢那个抢了你的锋芒，所以我们要讲台东的南段这一段。
2: 我跟你说真的是不会，因为其实我对台东比较熟的就是夜晚的部分而已啦，每年也就是大家现在正在这个夏季时段的星空音乐会算是我的主场，但是白天时间就是要跟着肉炉走了，所以这次走的是南段，大家平常是要开车是不是？
4: 对，像西部的人啊，他如果要去台东啊，他一定会走南回公路。那因为南回公路现在就是已经有很多段都已经变得比较拓宽，然后有一段是走隧道，所以不像以前，像以前我们去台东啊，我们大概是四点多的时候就要从台东离开。可是现在因为那一段通了之后，你可以吃完晚餐再从台东慢慢开车回到高雄、台南，你都不会觉得就是有什么就是山路危险的那种感觉。
2: 那我问一下，因为霸肉的话最主要你的 base 是在台南，所以从台南到台东的话大概是开车，现在照你说刚刚那个速度的话大概会是多久的时间？
4: 好，如果你是没有塞车，正常状况下大概是3个小时到3个半小时就可以到台东市区了。
2: 其实蛮快的。
4: 对，
2: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南回过去到台东市，台东市其实还算蛮上面的哦。对，但如果就像他刚刚讲的，我要一路从南回开始玩的话，接触到台东应该蛮快的吧，2个小时差不多。
4: 像我们如果从丰港那边走南回进去啊，你大概30分钟以内你就可以开到台东，就可以看到大海了。
2: 哦，这么快速。
4: 对，而且那一个隧道出来啊，你就会发现远方就是太平洋，所以天气好坏你在出隧道那一刻就可以马上感觉到天
2: 气
4: 到底是那个海水到底是蓝的还是灰的。
2: 而且说老实，这么快啊，根本就是你可以比如说当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说哦今天天气是好的，立刻冲，其实下午中午以前你其实就已经可以抵达台东，好好的玩好好的吃了。
4: 对，就像因为现在交通便利嘛，

0: 所以我有时候就是像你说的，我们是
1: 真的假的
0: 当工当工台东，
1: 这么错，
0: 就是可能早上五点出发，那你大概八点就已经到台东了，那台东你就可以去吃个早餐啊，然后沿途或者是一些景点就可以停留下来。那我就是首先要推荐第一个景点，就是我自己很爱的，它我把它号称就是拥有台东最美海景的一个观景平台，它叫蓝田人文景观观景台。
1: 等一下，你刚前面那一个标题很危险呢，因为说老实，我觉得台东看海的地方超级多的，可是既然可以让你排名这么前面，必须要除了海之外，它应该有一些别的更吸引的地方。
0: 对，一般我们看海可能是在比较海平面的地方嘛，那这里的看海它是在一个比较相对制高点的地方，那我把它称为是那个很像阿朗伊古道最美景点的翻版。因为阿朗伊古道你要走嘛，那走一走走到南田段的时候，就为了看那一段那个一路往北延伸的那个海岸线啊，跟太平洋。但是这边呢，你直接开车上来，你这就是从到了台东之后，你大概弯进来大概五六分钟，你就可以抵达这观景台。然后它是在半山腰上面，然后你往南看，你就可以看到阿朗伊古道的制高点，然后往北看，你就可以看到很像阿朗伊古道的那个整个视野，几乎跟它一模一样。
1: 太开心了吧！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有去走阿朗伊古道。如果你想要看到那一个景啊，你就是真的是要翻过那个山，然后你还要再走一段海边的那个路，然后中间可能还要再爬一小段，又有浪会泼上来，所以等于是我现在开车就可以了。
0: 对，开车就可以到。
1: 我自己辛苦到底是为谁辛苦为谁忙？
0: 但是你要去过那边，你才能够比较。对，一个男的嘛，
1: 很有道理耶。对对对，就是大家会想说，我们现在已经帮你们先踩好点，做好功课了。但如果有自己亲自去过的话，感受还是不太一样。
0: 对，而且这个景点啊，它很漂亮的是，它帮你设定了绿岛的方位跟蓝屿的方位。
1: 设定是什么意
0: 思？就是它有那个，比如说我这样看嘛，我这样往海平面，往大海的方向看，你会想说啊，绿岛到底在哪里？他已经帮你把那个角度，比如说30度这边出去就是蓝屿。
1: 你是说还有指标？
0: 对，他已经帮你把那个角度都用好，绿岛在哪里，蓝屿在哪里？那如果你真的运气很好，你就可以绿岛跟蓝屿都看到。
1: 哇，
0: 那真的是人品大爆发。
1: 对，就天气状况真的很好，空气也很不错。
0: 对，所以上到上面呢、啊，它那个观景平台原本是没有凉亭，它这几年做了一个凉亭，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就是不要空手来、哦、你可以去来之前你可以去超商啊，或者是附近有那个手摇饮店，像你可以买一杯手摇饮，买一杯咖啡，然后就坐在那边喝着咖啡，看着海，然后看着台湾唯一一段还没有被公路贯穿的海岸线，就在那个阿朗伊古道那边，
1: 真的很美，很推荐大家。就是因为我觉得平常就像肉乳说的啦，我们的海岸线其实全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地方，但这边的话真的是很多人都说最后一片
0: 净土
1: 净滩，真的是可以让大家看到原始的这个海岸线的状态。所以哦，你第一个拿出来 PK 的地方就很厉害，南田观景台，大家可以先把它记录下来，只要开车就可以看到制高点往下看到海边的一个场景。接着我们就继续往台东市的地方开，还会看到什么呢？
0: 好，那就是如果你是就是比较晚出发啊，就是你到这边看完了海景之后，你就会肚子有一点饿的。那我就推荐大家可以先吃个东西，再来下一个景点。
1: 好，
0: 那台东大武这边啊，有一个蛋包饭非常非常的好吃，超人气的蛋包饭。那个
1: 蛋包饭不就蛋打下去，然后炒一炒？
0: 对，但是它很大，它的分量超大，然后才120块而已，
1: 好便宜。
0: 而且你每次，我每次去，它是在庙的旁边，我每次去啊，都一堆在地人在那边排队。就是、
1: 请问是哪一间庙？至少大家要找得到啊。
0: 好，那一间庙就在那个大武市区最热闹的庙旁。那一间庙应该是叫大武天后宫的旁边。
1: 哦，
0: 那蛋包
1: 牛牛。
0: 对，那你可以先拜拜，然后再去旁边吃蛋包饭。那它蛋包饭呢、啊，你会发现哦，那个包起来真的很大份，所以你如果食量不是很大，像我跟我老婆吃一份我们就已经觉得很饱
1: 就够了吗？
0: 对、那你还可以再点一个他的炸排骨、哦、他的炸排骨也炸的就是那个外酥然后内软，然后那个就是锅炸比很好吃， 然后
1: 这个听起来很

0: 厉害，连台南人都说好吃的东西就是真的好吃。
1: 对，我有时候都觉得我去台东是为了要吃这一间的蛋包饭而去。对，
0: 哇，我要笔记起来耶。好，所以就是在天后宫外面大家就可以找得到的店家。
1: 对，那吃饱饭后啊，我们就要继续再玩。那我们就很推荐可以去一个台东的小百岳。好，一般我们去台东会比较少听人家说去那边走什么小百岳或者是百岳之类的。那这个小百岳海拔325公尺，那
0: 好像还可以耶。
1: 对，重点是开车就能到。
0: 你后面这一段要早一点讲啦，所以也是一个开车就可以到的舒服行程。
1: 对，这个就是很轻松，然后开车上去，那它上面也是有一个很大的观景平台，那也是有凉亭，所以你可以外带蛋包饭，也可以外带手摇饮。好像台东，我们去台东都很喜欢喝那个丁哥的那个洛神花跟红乌龙，你就可以把它外带上来，然后在那边，我跟你讲，这边都没有人，然后呢，无敌海景就随你看，然后那个凉亭，你知道吗？那个因为它后面是整片森林，所以你坐在那边吃着你的蛋包饭、排骨饭的时候，再喝个手摇饮，哇，那个微风吹过来，即便是夏天，你会觉得很舒服。
0: 那它跟刚刚第一个去的南田观景台比起来，它的海景有些什么样子的不同？
1: 好，这边的海景就比较单纯一点。它这边的海景看的就是台东大武海岸线，然后跟大武溪出海口的那一段。
0: 哦，
1: 对，它看的就是比较局限。可是你从这边，你可以往回看，去看到那个西部山脉的一个一路绵延的那个高山。对。
0: 所以包含的话也可以看到大武市区，所以就是有大自然再加上一点点的人文风景跟港口的那一种出海口的感觉。
1: 对，没错。
0: 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你刚刚讲出山的时候我吓一跳，我想说天哪，我该不会来这边还要再继续爬山吧。但马肉就是马肉，他选了一个大家可以开车上来就可以看到的一个制高点。我们连续看了两个海景耶，接下来你的安排会是什么呢？
1: 好，那在这个巴朗卫山的那个旁边啊，它其实有一个那个大武千年神龙的秘境。那这个千年神龙就很，你把它想象成阿凡达森林的感觉，它是那个白龙，然后盘根纠结，然后有很多的气根，然后很像在一路的走路的感觉，然后它的那个树干啊会被那个枝条整个就是很像被它五花，就是被它整个把它绑被绑起来的感觉，然后非常非常的壮观。
0: 哇，好酷！这个是它是也是要爬山走路，还是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行程？
1: 它是类似一个千年神龙的步道，那它有指引，所以这个大概走就是你停好车，然后往下走啊，大概是走十几分钟就可以到。那因为这边的树啊，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树会弯曲成这样？但它直接弯到地面，然后又往上弯，那你就会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地方，就对了。
0: 其实我之前好像有看到你有去玩，它其实除了自己去之外，它其实也可以参加导览或是一日游，对不对？
1: 对，那边的社区啊，山猪窟的社区就是有推出半日游或一日游的行程，你可以借由他们部落的人带领，然后去探访这一个神龙，那个千年神龙的一个地方啊。你如果是跟他们的行程，他就会跟你就是有一种就是像他们会用米酒然后槟榔来敬山神
0: 啊，
1: 那就还
0: 就入山之前的时候会做的仪式。
1: 对，还蛮特别的。那如果你是季节来对的话，你会发现因为这里啊很多那个可斗科的那个树木，所以你就会看到《冰原历险记》它在吃的那个
0: 小果子，
1: 对对对，
0: 是是
1: 那个小果子就是类似青冈栎那样子的东西，所以那个他们就会带领你去寻找很那个掉满那个种子的那个地方，对，果应该是种子还果实，就是那个。他们在吃应该是果实，
0: 这自己去应该不好找吧？
1: 自己去他有指标，但是我建议还是跟着他们的跟着他们的团，然后进去玩会比较舒服一点。
0: 而且进去的话也有点担心好像会不会迷路，他自己自助，就像你一开始如果规划的我们是自助进去然后找到那个榕树这样拍照的话是可以的吗？还是说你还是会建议说跟着导览可能会好一点？
1: 如果你是跟着指标走，因为他的指标就叫千年神龙嘛，那理论上应该是 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如果

0: 果你真的害怕，因为我们对于没有去过然后又很少人介绍的地方都会有一点害怕，那你就可以就是预约他们的半日游。
1: 他们半日游大概多久时间？
0: 如果你可以只预约神龙的这个部分、哦、那这个部分就大概两个小时。
1: 可以单一景点的也太 sweet 了吧。
0: 他们也是就是很弹性的
1: 去调整。弹性度蛮大的这样子。啊这个很特别，我之前好像没有听过。因为如果是这个的话一般都是那个会走路的树。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我原本想象如果是台东这种类似的行程的话，没想到在这里也有。
0: 对，而且这里的树形真的是非常的酷，你进去之后玩、嗯、因为你本来是可能有说有笑，一到那边之后你就突然安静，你就觉得它是一个很有灵气的地方。
1: 大家其实现在可以，如果手边有手机或是一面有电脑的话，你可以查一下，就是千年神榕，然后你打肉乳，你就会看到他写的部落格里面，他里面的那个照片，那个榕树，哇，你真的很像来到异世界。
0: 对，
1: 对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大家平常在想象中的那个气根的时候，都会觉得树的气根是会在土壤底下，你是不会看到它那个气根散出来的那个样子，但是。你实际走这个东西进去的时候，你会看到的是你仿佛是在土壤里面的那一个视角。
0: 对对
1: 对，
0: 没错，
1: 很特别，然后变成一个一个洞这样。
0: 就是你看我，如果你有看到照片，那个现场去跟照片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照片没有办法呈现那么壮阔的
1: 空间感，
0: 对，空间感，对，
1: 空间感不一样，所以推荐大家哇，这个我自己也要笔记起来，真的是我去了这么多次台东没有探索到的地方。这个千年神榕，大家可以去。
0: 千年神榕，
1: 大武的千年神榕，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那我们哦，这个榕树看完之后，接着继续已经在大武这一边了。大武这附近还有其他什么好吃好玩的吗？
0: 好，大武过了之后，其实大武啊，很多人会来大武这边去吃一间海鲜呐、啊。嗯，哦，但它的海鲜也是很好吃，它叫古都餐厅。那古都餐厅这间很特别的是，它虽然是海鲜餐厅，可是它的水饺很好吃。
1: 哎、欸，啊，等一下，说好的海鲜的水饺应该是猪肉做的吧？
0: 对，它是猪肉做的，但水饺你知道吗？一次要点几颗？
1: 十颗？
0: 一次要点30颗，因为它是海鲜店嘛。它如果大家进来都是十颗水饺。老板的位置都会被那个
1: 水饺真的假的
0: 占走，
1: 表示他的水饺卖的超级好，老饕都知道啊。
0: 对，他的水饺真的是非常好吃，那一次点30颗、嗯、那我的朋友就跟我分享，他说30颗怎么吃得完啊？
1: 对啊，
0: 就他一个人去，他就真的点了30颗，他就跟我说，肉乳好好吃哦，我一个人一下子就把30颗把它吃光光。
1: 等一下，那是不是没有办法吃其他海鲜了？人家不是海鲜餐厅吗？
0: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人去啊，就会比较麻烦一点。可是如果两个人，就可以点30颗水饺，那你可以去点它的那个海水养殖的白虾哦，那个超大超肥的，
1: 哇，
0: 很好吃。那个海水养殖跟我们西部那个比较偏淡水养殖的那个虾子吃起来完全是不一样，
1: 是比较扎实，是不是
0: 比较扎实，然后比较大只、嗯、然后你也会觉得它特别的鲜、嗯、因为海水嘛，然后跟虾子它的组合就是很完美。
1: 懂，所以来到这家店就是水饺加白虾，这是至少的基本盘。
0: 对啊，然后还要再点一碗鱼汤。好，那鱼汤有什么呢？我很推荐大家点鬼头刀鱼汤。好，因为东部就是台东这边鬼头刀是就是一定是必吃的，你现在去台东很多的店它都有鬼头刀，
1: 嗯，
0: 比如说你去吃米台木有炸鬼头刀鱼柳，你去吃蚵仔煎有鬼头刀的蚵仔煎，你去吃汉堡有鬼头刀的鱼排汉堡。
1: 哇，哎、欸，所以现在鬼头刀是丢席的时候嘛？对不
0: 对, 对，就是4月到8月、嗯、然后其实我觉得整年都还蛮就是多跟少的区别、嗯、那如果你要吃比较肥美的，大概是9月之后会油脂会比较多，
1: 嗯，对，所以很特别，希望大家就是有机会的话，这间海鲜餐厅刚刚赶快我们笔记下来，我听了都很好奇水饺的味道，
0: 对
1: 对，
0: 它水饺啊，就是内馅，就是你一咬下去，它那个会有肉汁然后喷出来、嗯，所以它真的很好吃，然后又没有猪的那个腥味，
1: 腥味，
0: 那它整个调像我是不喜欢那个葱太多的，
1: 嗯，
0: 那它猪肉跟葱它调配刚刚好，不会让你不太喜欢吃葱的人吃下去，哇，怎么那么多葱味，它就刚好比例刚刚好，然后呢，它里面调味又调得很好。

0: 所以你也不用特别沾酱油，你就直接单吃就很好吃。
1: 哇
0: 啊，记得假日去是点不到水饺的。
1: 哦，只有平常日，
0: 只有平常日
1: 才可以，
0: 因为假日老板很忙，所以没有办法再撒水饺。
1: 中午跟晚上他们都有开，
0: 对，都有开，
1: 营业时间都 OK。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在大武区的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好吃、好玩、好拍，甚至呢也有很棒的一个体验。那接下来如果要讲到南边的这个台东的话，我觉得太麻里这一边应该也算是蛮值得待的吧？
0: 对。就是一路在往北之后，一个是金轮嘛，那另外一个就是太麻里、嗯、那一般大家太麻里来这边都会去一个叫华园观景台嘛，或太麻里的平交道嘛，那可是最近这几年啊，大家都来太麻里的一间庙，然后去跟巨大的招财猫拍照，然后去那边买玉手，然后那边变得非常非常的特别。
1: 哪里有？
0: 它就在太麻里市区的一间庙，叫做福兴宫。
1: 哦，
0: 进去之后啊，你会发现庙的旁边是厕所，厕所的上面出现了一只很巨型的招财猫，然后跟你挥手。那我们一般就会想说啊，又把那个日本的那个东西，然后又把它移来，就是复制嘛。
1: 嗯，
0: 可是其实啊，它会有一只招财猫，是因为土地公啊曾经托梦，他说希望用猫啊跟信众，就是来参观的人去结缘。所以他才把它弄成猫。那其实如果你再去查太麻里的旧名叫做大猫里，它就是跟猫有关系的。那台湾族语就是太阳照耀的肥沃土地嘛，所以你就会发现猫其实就是太麻里的旧名的其中之一。那它跟招财猫去做结合，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很可爱的元素。那它的入口啊也很特别，有一个很大的灯笼，
1: 嗯，
0: 然后大家就说，哎、欸，这是东京浅草的那个
1: 雷门
0: 灯笼，对，所以
1: 哎、欸，真的很大耶，
0: 很大颗，那一颗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1: 离雷门的还长啦，对，因为毕竟字太麻里有三个字比较大一点点，
0: 对
1: 对，但真的蛮巨大的，天哪、啊，很好看耶，
0: 对，没错，那进来之后啊，这里就有很多的玉手，
1: 嗯。
0: 以前去还没有那么多，然后最近什么都有，比如说健康啊、恋爱啊、财运啊、开运啊，然后现在还有考试，反正他现在一大堆，然后现在还有什么生产，他就一直在推出那个新的东西，就对。
1: 其实设计的蛮可爱的，
0: 很可爱，真的很可爱。嗯、那一个他其实只卖100块。
1: 哦，那很 OK 啊，
0: 我觉得还蛮便宜的。
1: 拜托大家，你们去日本的时候，那个什么800块、100块日币的，都在随便下手了。这个一个100块完全没问题吧？
0: 对，
1: 所以就是太麻里的福兴宫，大家也一样，现在可以搜寻，你就打太麻里福兴宫，然后打后面空格打肉卤，你就会看到他们拍那玉手超好看。然后我觉得那个它上面那个是书签吗？还是它也是玉手？有一个太麻里形状的，
0: 它是有点把它做成那个硬板的那个玉手的概念、
1: 嗯啊、这个也很好看耶、欸、对啊，
0: 你就可以看到太麻里的日出啊，太麻里的世家，它把元素都融入在那个玉手里面、
1: 嗯、我要跟大家讲，就是我这几年参加台湾的庙宇文化之后，我觉得台湾的庙宇文创商品，我觉得这几年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要劲，就是设计感都比以前过去大家想象中比较阳春的方式，我觉得都有各式不同的体现，然后也没有说完全你觉得它是仿造日本，他们都有把当地台湾的文化的元素放进去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地方，很喜欢。
0: 嗯，对，所以我现在就像我们去日本，以前去日本都会去找很多的神社，然后去找一些特色的玉手嘛。那现在在台湾啊，你会发现有一些庙宇 也开始在出一些很有趣的东西、
1: 嗯、
0: 那我们也会跟着这样子的纪念品，然后去旅行，然后再去认识在地，我觉得也还是蛮不错的一个玩法。
1: 嗯，那在太麻里这边，因为它其实也是临近海边，这边也有可以看海漂亮的地方吗？
0: 有，其实太麻里啊就是市区嘛，那你如果往金针山的方向啊、
1: 嗯、
0: 你要开到金针山其实还要开一段路，可是你从太麻里市区大概开5分钟就可以来到一个观景台，叫做嘉伦观景台。那这个观景平台啊，你可以南，就是看整个南回公路的那个沿线，非常漂亮。那如果你再仔细去看太麻里的附近，你会发现这里隐藏了一个军用机场。
1: 哈，
0: 这个要特别早才知道，就是你可以发现，哎、哦欸，那里好像有一个跑道，那是军用机场，嗯、所以就。

0: 是你在看那个
1: 还在用的，
0: 对，还在用、嗯、你在看热闹的时候你也可以看一些就是门道哦、嗯、那你跟人家讲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哦你怎么那么厉害，
1: 哎、欸、真的，因为其实大家就会想说海边不是都长得一样吗，但肉乳今天光是到现在哦就已经讲了三个不同的海景，不同的观景台，其实都有一些小细节可以看。但我们刚刚其实前面已经有分享了一些咸食了，我想知道在太麻里这边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甜点可以吃。
0: 好，太麻里市区啊有一间就是主打就是健康养生的一间店，它就叫纯真好时光。那
1: 健康养生听起来感觉不甜耶、欸、
0: 对，听起来就不好吃的
1: 怎么办，对，你现在要说服我。
0: 但它重点它是它的健康养生是它的食材选用好的，然后比较就是不是随便选的，好，所以它的健康养生是指它的食材，可是它整个调味出来是好吃的，
1: 是好吃的。比如说、
0: 比如说我最喜欢吃的是它的那个凤梨荤桂捣灰，凤梨粉果豆花，
1: 哎、欸，这个听起来好吃，
0: 很好吃。它的凤梨就是自己去熬的，然后去酿的蜜、哦，那个类似那种蜜凤梨的概念。嗯、然后它的荤桂啊是黑糖荤桂，
1: 嗯，
0: 所以豆花你看豆花摆的，然后再加荤桂，然后再加那个凤梨，然后再加一点糖水。它老实说不会很甜，然后吃起来因为食材都是严选过的嘛。嗯，所以吃起来你就觉得嗯真的好健康，
1: 清香清香这样子。對，
0: 那它这边比较特别的是它就有一些比较偏日式风的一些冰品，比如说抹茶，用京都宇治抹茶、嗯、然后搭配万丹红豆，就屏东万丹那边红豆，然后再跟他自己做的一些东西然后去呈现。所以你来这边吃冰，就是吃豆花以外，你还可以吃到一些日式风情的一些串冰。
1: 我有看到他们有芋泥球， 那个芋泥球看起来好浓哦。
0: 对，他芋泥球也是超好吃啊、嗯、那一份就叫忘忧豆豆。
1: 嗯，
0: 没有，忘忧豆豆是另外一个，就是主打就是它的仙草冻、嗯、然后还有芋泥，就对，它就是组合起来。那它芋泥是选用大甲的芋头，所以那一颗芋泥球啊，就很多人为了那一颗芋泥球来吃那一碗那个算是冰的甜汤。
1: 嗯，
0: 对。
1: 哎、欸，你不能一开始的时候先讲健康啊，你这样子会让我有所误解。你可以最后全部结束之后再讲他们的食材是选用。下一次我要纠正你这个，你前面要把那个什么芋泥球啊、仙草啊，还有自己弄的凤梨果酱都要放前面，听起来就超级好吃。好啦，这一家真的我也没有去过，赶快放进口袋名单。不过其实我们这样一路玩上去，哎、欸，你也差不多该到台东市了吧？说老实，台东市大家应该都算蛮熟悉的，那几条夜市还有重要的店家。肉乳，你自己的口袋名单，我们最后五分钟的时间，赶快拿出来跟听众分享。
0: 好，我们现在去台东啊，我们通常住宿啊，如果你在平台订房，通常住宿都不含早餐。
1: 对，
0: 那价钱比较便宜之外，另外一个重点是我早餐可以去选择我想要吃的东西。那台东早餐吃什么呢？我很推荐这一间啊，被誉为就是全台湾或者是台东最好吃的神级水煎包。那台东的水煎包我觉得比较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正面跟反面都煎得很酥脆。
1: 嗯，
0: 一般我们去像我们台南水煎包就只有底部是酥的而已，那上面就会比较白一点，可是台东它是两面都煎得很恰，所以你在咬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上面下面都可以都咬下去咔吱，然后里面是软的，然后在内馅它就是高丽菜，然后加一点冬粉，它都是素的哦。但是素的吃起来不会让你有那个就是假瘦细的那种感觉。
1: 嗯，我懂。
0: 它就是里面那个还会留一点那个高丽菜的那个汤汁啊，然后跟冬粉混合在一起哦，非常好吃。那这一间就叫小胖水煎包，然后它里面的调味又很棒，那老板还有特制那个辣椒酱油。
1: 嗯，
0: 然后你加一匙进去，如果你不太吃辣你就加一点点就好，如果你吃辣的话你就多加一点哦，那个香气真的是非常的好吃。那因为这一间店啊它就在铁花村的旁边，它要排队，所以你如果去啊，如果你不知道，你今天有听这节目你就赚到了，你不知道你就去啊，哦，不要不要，为了排队大家会吵架。这一家是可以预定的
1: 哦， 真的假的？
0: 对，你只要电话跟老板说，老板我8:30

0: 要来杀五点，我八点半要来杀几点，他就会把你准备好。所以、
1: 欸、我上次去排队，你为什么不早讲？
0: 我也是去排了之后
1: 排了之后
0: 才晓
1: 得。好啦，我们都是拿我们去排队的时间，然后获得这个经验值之后呢，再跟各位小旅客们分享，这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好啦，那今天呢霸肉跟我们推荐回到台东市区这边吃的早餐就是小胖水煎包。以上呢就是今天跟你们分享从一路南边过来，其实他本来还有一个隐藏的伴手礼想要跟大家分享，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决定要卖个关子，因为我们下一集霸肉要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准备要去兰屿了，那不然我们去兰屿之前好不好，反正你要从台东出发嘛，
0: 兰屿回来后去买
1: 去买可以好吗，我们就卖这个关子，下一集大家一定要锁定霸肉再来到我们生旅 follow me 的时候。当然我们刚刚前面中间都已经跟大家讲了，想要知道这些所有的相关资讯，霸肉统统都已经写成部落格的文字让大家好好的留存起来，所以只要上网搜寻
0: 肉卤，再输入关键字，比如说巴朗卫山还是什么小胖水煎包，你就可以找到相关的文章。
1: 没错，以上呢，今天非常谢谢霸肉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
1: 那么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图杰，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喽，拜拜。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我是张顺祥。首先关注的是世界杯，这一届的世足夺冠热门的法国四号是以1-0气走了劲敌巴拉圭，闯进到八强。法国唯一进球来自操刀12码的姆巴佩，他事后跟梅西同以7球并列这一届世足射手的榜首。全队下一站将会遇到是老对手，也就是摩洛哥。这场比赛正值美国7月4号国庆之际，双方在摄氏39度的高温之下缠斗，上半场两军布防严密，攻门都没有结果，全场唯一分数是出现在法国队长姆巴佩第70分钟的12码罚球。法国晋级之后将会面对是2022年卡达世界杯四强战的老对手，也就是摩洛哥。当时法国是以2-0获胜挺进到冠军赛。而稍早摩洛哥中场球员奥纳西在下半场是梅开二度，队友拉希米伤停补时再进一球。这支非洲劲旅最后是以3-0击败了共同主办国，也就是加拿大，连续两届闯进到八强。传出 Meta 规划要出售多于 AI 的算力，市场担心 AI 泡沫化疑虑再起。台积电16号将举行法说会，将成为检视产业景气的重要风向球。分析师认为，市场聚焦毛利率、二奈米量产进度以及先进封装的产能，而台积电对 AI 展望也是一大焦点。产业成长动能将会牵动后续营运的表现跟市场的评价。央广记者蔡鹏敏报道。
2: 台积电将在16日举办法说会，成为7月台股以及 AI 产业的重要风向球。云豹正晶产业研究院副社长柴焕兴指出，财务表现将成焦点，尤其是毛利率能否突破70%，以及2奈米制程对于营收的贡献是否符合市场预期。若2奈米对营收益助仍未明显显现，市场对于台积电未来与英特尔、三星竞逐先进制程的竞争力恐怕产生疑虑。他说，
3: 二奈米制程它在第二季或第三季的财报当中是不是能够占有一个相当重的一个比例，是不是能够符合法人给予的期望，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二奈米制程的话基本上是以高雄为重心然后持续扩充的产能，所以说在第二季或第三季的财报如果依然看不到二奈米制程对于台积电的贡献的话，对于台积电

0: 未来跟三星以及英特尔的竞争力都会打上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1: 台积电原先预估今年资本支出将落在520亿至560亿美元间，市场紧盯台积电是否将上调资本支出。柴焕兴认为上调幅度预料有限，最重要的仍是台积电能否满足客户需求，以及先进制程先进封装能否如期量产，尤其 CoWoS 产能是否足以因应客户需求。只要台积电依照既定技术蓝图推进，兑现对市场承诺及符合市场预期。竞争态势方面，柴焕兴认为英特尔近期积极推进 18A 制程，在美国政府支持下，是否能进一步争取台积电客户值得关注。另一方面，也传闻 Google 有意将部分 AI 晶片交由三星代工，台积电如何回应市场相关传闻以及对于竞争态势的最新看法，也将是本次法说会的重要焦点。此外， Meta 近期出售部分闲置算力，引发市场对于算力供给过剩以及 AI 投资放缓的疑虑。不过柴焕兴认为，相较于短期财务数字， AI 市场未来两至三年的成长动能才是攸关台积电长期评价的关键。美国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今年资本支出尚未出现下修，显示 AI 投资动能仍具支撑，但2027年2028年能否延续高速成长，也将是市场观察的重要指标。他也说，记忆体价格是观察 AI 需求的重要风向球，若记忆体价格提前止涨或趋于松动，可能反映市场需求降温，进而预示 AI 投资力道减弱。由于记忆体价格与供需变化高度联动，一旦市场转为供过于求，也可能引发市场对于 AI 产业后续的成长疑虑。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美国不续签现行的美墨加贸易协定，改为每年审查。学者分析，此举是无疑在墨国布局的台场，尤其是汽车业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谢嘉欣报道。
3: 美国总统川普在第一任期主导谈判美墨加贸易协定 USMCA， 希望取代1994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至2020年7月1号，美墨加贸易协定正式上路，除了关税优惠外，还包含汽车及零配件原产地及劳动价值要求、争端解决机制、智慧财产权、数位贸易、劳工、货币、日落条款，还有防止缔约方与非市场经济体洽签 FTA 的机制等。不过，川普政府在第二任期却不续签这项协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一号声明，美国不同意以现行条文内容延长美墨加贸易协定，此举意味着这项协定仅剩十年效期，并将每年进行审查。亚太商工总会执行长、东海大学经济系兼任教授邱达生受访指出，近年许多台厂，尤其是汽车相关产业，因看好墨西哥低廉的生产要素而前往当地设厂，希望以此为跳板，搭配美墨加协定的优惠进军美国市场。然而，川普政府第一任期在谈判此协定时，就曾要求规范墨西哥车厂的最低薪资门槛，以此抵消墨国要素成本低的优势。此次不愿续签协定，其目的更是想将外人投资带入美国，创造本土就业机会。邱达生分析，未来十年美墨加协定进入逐年审查模式，台厂将处于极高的不确定性，一旦协定确定失效，在墨国的台厂产品输入美国将面临高额关税。他说，
4: 如果是比照对等关税的话，那个到美国市场成本拉太高了，因为就不是原来 USMCA 理论上是零关税，但是现在甚至不是回到 WTO 美国去申报那个平均关税，而是川普上台之后的对等关税。
3: 邱达生认为，面对地缘政治剧烈变化，台厂势必要重新盘点北美布局，不仅要紧盯川普剩余两年任期的做法，还要看继任者政策是否转向。若在墨国生产成本大增，得思考将产线移转至美国境内，并设法导入自动化生产，有效控制成本。另外，也可考虑转移阵地，锁定其他国际市场。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生产事故的救济金到底多少比较合理呢？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生命没有办法衡量，但是会评估调升。陈立青报道。
5: 为改变过去以诉讼解决生产事故争议的模式，卫福部从2012年推动生育事故实办计划，并于2015年完成生产事故救济条例立法，2016年6月30号正式施行，建立以不责难无

0: 失补偿、及时救济、关怀支持及学习改善的生产事故救济制度，希望由国家共同承担女性生产风险，让事故家庭获得及时协助，医疗体系也能在信任以及支持的环境中持续精进医疗品质。今年是否生产事故救济制度施行十周年，卫福部举办生产事故救济十周年国际研讨会，邀请日本、韩国、纽西兰等国际专家分享医疗无过失补偿及孕产儿安全政策经验，并回顾台湾十年来推动成果，展现由事故补偿逐步走向事故预防的重要里程碑。根据法令规定，凡是中华民国国民及其外籍配偶在中华民国境内生产发生不良事故时，导致产妇、胎儿及新生儿因生产所致的重大伤害或死亡，都可依生产事故救济条例提出申请救济。根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已经完成2761件案件审定，其中2532件核予救济，整体核予率达 91.7%， 累计核发救济金额达16亿1590万元，提供事故家庭协助。目前生产事故救济条例救济金给付条件，若是产妇死亡，最高给付金额为新台币400万；胎儿或是新生儿死亡，最高新台币30万元；如果导致中重度或极重度障碍，最高给付300万。另外，和其他国家不同，如果产妇子宫切除导致丧失生殖机能，最高给付新台币80万。根据一份民调显示，有高达80%的民众认为，妇女生产攸关国家社会，如果死亡，最高给付应达到500万至1000万才合理。卫福部长石崇良在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生命无法衡量，但会评估调升。石崇良说，
1: 生命是无法衡量的，所以特别是对这个死亡的部分，其实当时候这个金额本来就很难定，所以

0: 其他的国家签订出的那个金额，他当然也会参考的就是当时候在国内医疗诉讼赔偿金。
1: 石崇良也指出，目前生产事故救济排除未满33周早产所致胎儿死亡或是新生儿的不良结果。石崇良认为，应该把33周的年龄再往下降，降至28周，让医疗团队愿意一搏力救孩子。卫福部会优先处理改善此条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日前公开一名罕见疾病到瑞士接受安乐死的事故，再度掀起关于安乐死讨论。卫福部表示，现阶段没有推动安乐死合法化的规划。朝野立委则认为，议题仍需要社会凝聚共识。郑佑汉报道。
3: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日前公开与患有下柯、玛丽、杜氏氏症罕病姐弟访谈影片，其中48岁弟弟因为病情恶化，今年5月赴瑞士接受安乐死，引发各界再度掀起安乐死议题讨论。卫福部长石崇良日前受访指出，安乐死涉及加工自杀与缩短生命，能具争议，需要待社会凝聚共识。现阶段将强化安宁缓和医疗、病人自主权利法以及长照制度。对此，民众党立委邱慧禄受访时表示，现阶段安宁缓和医疗仅适用于病重末期患者，而病人自主权利法虽然扩及重度失智、植物人以及不可逆转昏迷等五类临床条件，但能有部分患者无法适用。邱慧禄指出，随着台湾民众对于生命自主权愈加重视，民众党推动尊严善终法草案，目前已在立法院完成一读程序。他表示，民众党主张的安乐死制度是在严格条件下由医疗介入协助病人结束生命，与现行推动的安宁与病主法制度可以并行讨论。
4: 就说签那些安宁缓和医疗，签那一些放弃急救的，或者是签那个病人自主权利法，一个那个什么预立医疗决定的那些人，其实比例都非常非常的少。当然我觉得这套制度可以让他进行好，那怎么样去推广，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推广，卫福部也有责任大力推广，但我觉得安乐死这一套它的目的是不一样的，照顾的人也是不一样，因为

0: 有些人他根本没有办法走进安宁缓和药条例的世界，或者是病主法的世界。
1: 民进党立委林月琴认为，安乐死涉及生命伦理、医疗以及法律，需要高度社会共识，不宜长处推动。他指出，虽然台湾目前已有病人自主权利法、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但截至2024年底，仅约10万人完成预立医疗决定。即使政府自2024年起预立医疗照护咨询纳入健保给付，但实际使用谘商者仍是少数。他说，
2: 所以我认为未来应该把预立医疗纳入慢性病的照护、居家医疗、住院整合照护及长照服务，由医疗团队主动和病人及家属讨论，而不等到生命最后一刻才做选择。因此在讨论安乐死合法之前，我认为应该要先把现有的制度做好。
1: 国民党立委李彦秀也表示，目前社区以及居家安宁照护资源仍有不足，不少中小型医院缺乏安宁病房，病患返家接受居家安宁照护的转衔机制也必须强化。他强调自己不反对社会讨论安乐死制度，但认为政府应该先把善终照护网建构完整，让病患不论居住地或是疾病类型都能够获得足够支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3: 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今天的这位来宾呢，其实我们有过一面之缘哦，但是我是在他给我他的履历之后，我才想起来，猛然惊醒，因为他履历中有一句非常动人的话哦。然后这位来宾呢，其实他的职业别非常的特别，然后也很斜杠哦。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这位来宾上车。欢迎左金，
1: 大家好，我是左金。
0: 左金哦，左金是你的艺名对不对？
1: 对，是小名啊。
0: 小名啊，哦，小名叫左金啊。
1: 对，
0: 我以为，因为你刚刚在私下说这是你的艺名，
1: 对，艺名也没错，
0: 本名是可以 announce 出来
1: 的吗？可以。
0: 嗯哼，彭俊阳，
1: 叫彭俊阳，
0: 彭俊阳啊，彭姓彭的青斗黑哈港人客家人，
1: 反正北埔就很多姓彭的啊。
0: 哦，你是北埔人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一下就标明你的出生地了，对不对？
1: 对，
0: 其实你所做的东西跟你。你应该还没30岁吧？
1: 30多了吗
0: 、你看起来很
1: 没那么好，
0: 很young。对，就是感觉整个跟这个地缘，然后跟你的这个从事的东西都很有相关性。
1: 对，
0: 为什么说我在看到那个左金给我的履历以后呢，才想起来我们曾经有过一面之缘哦？因为这个履历里面呢写了一句话，然后我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句话好似曾相识，我曾经被这句话触动过。
1: 对，
0: 因为在大概约莫2年前吧，应该有2年左右，那时候我拍了一个 YT 啊，YT 的那个影片。
1: 对对对，
0: 然后影片里面呢。其实它算是一个新竹县吧，应该是算是新竹县一个自入的这个 YT 频道。
1: 对 对, 对，没错啊。
0: 然后所以那时候也跟我就是在客家电视台的搭档，我们 Lost Fun 最掉手机的男人罗哥哦，一起做了这个特辑这样。然后在这个特辑里面呢，其实就有一个八音团。
1: 对，
0: 大家知道，可能大家对于八音比较陌生一点哦，尤其是客家八音。八音是指在客家吗？
1: 以现在来讲，是真的是算在客家八音这两个字才会连在一起，
0: 才会连在一起哦。對對對，因为以前我不晓得，因为我对于那种传艺哈，可能像南管、北管或者是八音这种东西，對對對，我觉得他们很多在乐器上使用是蛮相似的，
1: 对，都很相似。
0: 对，然后所以刚刚就讲到说，这句话。我觉得好熟，你要不要 announce 一下这句话？
1: 就是一个文化生成非常不容易，不要因为世俗把它淘汰而把它遗忘或放弃了。
0: 这句话你是有刻在手上吗？
1: 没有，但是刻在我心底，
0: 刻在你心里。然后那时候呢，因为他说。

0: 做这句话哦，然后我们那个 YT 频道，因为那次是新竹县的置入，所以去很多的景点，然后也特别邀请了，因为是客庄嘛，客庄就会我们有客家八音，刚刚说到客家八音其实是一个传艺方面的东西哦，在客家的文化来讲，那也许蛮多听众朋友不是很清楚客家八音的这个音乐，但我们等一下可以细聊，因为我们今天呢，主要邀请到左金来，左金是一个你刚刚说三十出头岁而已，对不对？但他的履历非常丰富哦，有多厉害？呢，来介绍一下哦，他是苗栗高工是吗？
1: 对，苗栗农工啊。
0: 然后苗栗农工哦，然后园艺科，
1: 对，园艺科
0: 毕业的，
1: 对。
0: 但是毕业之后有做相关的东西吗？
1: 没有，
0: 完全没有，是不是？
1: 完全没有啊。
0: 对，因为他后来是第二层身份是一个陶艺家，
1: 对，
0: 做陶艺耶。
1: 对，
0: 你在园艺里面会跟陶艺有什么关系吗？
1: 都是土啊。
0: 都是土，都是，所以我们吃土的人也很适合去做陶艺，是不是？反正土很多，是不是这样？都是土，这样子好像也没错、哦，
1: 没错。
0: 但是只是一个把东西种在里面，
1: 对
0: 对,
1: 对，
0: 把它剥松，
1: 对对，
0: 然后一个是把它合起来，
1: 对，一个是合起来，
0: 是吗？就是在物理上把它做不同的构造，
1: 对，
0: 使用，
1: 对，
0: 是这样子吗？
1: 但是土不一样啦、啊，
0: 土不一样、
1: 啊，还是有差啦、啊。
0: 你陶艺的土应该粘土吧？
1: 是粘土啦。
0: 对啊，你怎么会接触到？后来有学这个东西吗？
1: 有学，你说。
0: 陶艺
1: 哦，没有，是做了之后才去读这个学校
0: 哦。你先去做了，
1: 对，那其实也是因为做一阵子，两三年后，刚好附近有一间学校开这个班，然后就我去读的都是在职业做这一行的，
0: 哦，
1: 都已经很多，像我
0: 同学都是陶艺老师之类的，
1: 对，所以我很多同学都做了二三十年的，很多
0: 哦，真的
1: 同学啊啊，
0: 那你做了二三十年的同学，他们还想去学，在学校里面学到陶艺会不一样吗？
1: 基本上去就是去交流啦。
0: 哦，
1: 对，就是真的认识你，哎，一个你有些技法，
0: 在这些区域，
1: 对对，
0: 还有在这个领域里面，大家有兴趣的，
1: 对对对对，
0: 哦、嗯，有点像我们去念 EMBA 那样的概念，
1: 对，有点类似啊、嗯，
0: 去认识同业的那个从业人员，
1: 对对啊，对啊，对啊。
0: 你说你做了两三年，
1: 对，才去读，刚好那个学校在我在我那边附近而已。
0: 哦，那起源是什么？
1: 起源
0: 去做陶艺、
1: 哦，做陶，因为其实以前高职一毕业之后，那时候很。就不知道要去哪，要读书吗？也不是很爱读书嘛，对，就没有上大学。然后我妈妈刚好有个朋友，她刚好要搬工作室，对，然后对，那时候我妈妈也认识很久，那我就去，但是不是学陶，去就是当做打杂，割草、锯木头、剪树，什么都做到了。
0: 他是一个陶艺工作室，
1: 对对，陶艺老师啊、嗯，对、
0: 哦
1: 嗯，
0: 你有点像是学徒先进
1: 去
0: 的概念，
1: 对，我就
0: 去
1: 当他家里打杂的，当园丁的那种感觉，
0: 哦
1: 啊、
0: 嗯哦，
1: 什么都做啊、嗯
0: 哦，
1: 对对，做完之后是他工作室搬完了，全部都打理完了，然后就差不多就不签人了嘛。对，那时候这样。
0: 你现在懂满皮吗？你是不是很皮？
1: 很皮。
0: 以前是很皮的吗？
1: 还要只是
0: 妈妈怎么会？妈妈会怎么会就是想要就让你做这个？还是妈妈有什么设计？
1: 其实还好，我觉得她设计应该就是想要让我去学陶，应该就是这样
0: 子。哦，就是想要让你去学陶，
1: 对对对对，
0: 先让你从旁看一下。
1: 对，就是因为这样子，真的就是
0: 有兴趣，
1: 产生兴趣，我就问我妈说，你可不可以找附近找别的老师给我去，因为我领那个老师薪水，我就不好意思再问他说我可以来跟你学吗？那时候就不敢问，但是我妈说那个就是方圆这桃竹苗算全台湾也还算得到
0: 最厉害的制陶老师了，
1: 就已经是最有名的制陶，你要再找谁？我说我不管，你就再找别的吧。对对，然后后来我就北埔刚好又有另外一个很老的拉胚的老师傅，然后变成说我启蒙老师就不是我后来这个老师，然后是跟那个老师学完启蒙之后，我又去当兵。回来之后，那老师又口腔癌过世。
0: 你说老师傅
1: 对老师傅，那就没门路啦。那硬着头皮，最好最后又回去问那老师，所以最后又回去找那老师学。
0: 所以最终还是回到你一开始的那个，
1: 对对对对，
0: 去洒扫庭除的
1: 那位
0: 老师身边学陶。
1: 对，没错啊。
0: 然后再来就开始就是进入学校去正式的，
1: 对，
0: 有一门科系里面去学陶艺这样子。
1: 对对对啊，不过很多都要靠自己摸索的啦，
0: 嗯、
1: 就是自己的
0: 陶艺是需要美感的，然后去了解这些材质，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制陶嘛，它可能会有很多。失败
1: 对啊，其实就跟任何艺术都一样，你就要一直做，一直尝试，从中领悟，才有办法变出新的东西。这样，
0: 然后后来有就是说你在学习，然后在制陶的这些过程中、一直都觉得很有兴趣嘛？
1: 对啊，是蛮好玩的、
0: 哦，然后也算是在这方面有点天分，对不对？
1: 天分吗？其实也要蛮苦练的、
0: 哦。
1: 对啊，对啊，就是像拉胚，因为我以前做到最比较专业一点，就是。我的茶壶做比较多、都是做薄胚类的。 对，就是女生拿起来泡茶
0: 的时候，你是说真的泡那种，就是我们传统
1: 喝茶的
0: 传统茶那种？
1: 对对对，我那个茶壶就比较轻，因为你女生长期天天要泡茶的时候，那拿起来要轻，然后里面又装水又装茶，你太重，那跟酒的手腕其实会不舒服，对啊，尤其天。

0: 因为呢、那个走进给我履历里面呢，就是他们后来在进阶呢，就在新竹那边开了一间叫左
1: 京茶
0: 陶、我想说这个茶怎么回事呢？
1: 对，
0: 哦，原来茶是妈妈制茶，
1: 对，没错、
0: 然后妈妈也就是说，她是有一个制茶的话，她是有一个什么老师的身份嘛？我不晓得制茶的人要怎么去称呼她。
1: 其实也没有特定一定怎么称呼啦，这个基本就是。这种做茶的就是不是家业，对，不是家业就是自己有兴趣去学，然后茶厂也不一定说一定要茶，像我们在北埔就可以跟农会，我们有进产小伙伴跟农会可以租他的场地、
0: OK
1: 啊，因为像北埔它不像很多茶叶是很大量的，北埔很多茶叶都是名家民间这种种两三分四五分七八分，
0: 那
1: 一
0: 个通逢茶，
1: 对对对，
0: 东方美人茶是北埔那边的，
1: 对，北埔，对，所以它量没有很多，变成说你做茶都可以跟农会租场地跟他借，然后只是家里有陪茶机，做完的粗茶回家再培成金茶这样子。
0: 哦，不一定自己要有，就是说茶园之类的。
1: 对对对，茶园一定要有啦，
0: 茶园要有，茶厂不一定要有，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有一些专门制茶的茶厂。
1: 对，对，
0: 因为茶厂制茶的过程其实很繁琐，
1: 对，很繁琐，而且场地要够大。
0: 嗯，
1: 对啊，对啊。
0: 然后还有一定的期间，然后很多的那个妹妹嘎嘎，我之前曾经上一些实境节目，然后带我们去，应该是在鹿野那边吧。然后他们做那个蜜香红茶，
1: 对，蜜香红，
0: 然后就会有好像全国冠军之类的，
1: 对对对，
0: 就让我们品茶这样子，对啊。然后我们就是非常口拙，
1: 对，
0: 三杯茶里面猜哪一个是冠军，一斤不知道十万还是多少钱，结果大家都喜欢最便宜的，
1: 啊，真的，
0: 可能我们手摇饮喝多了还是怎么样，嘴巴已经就是。笨拙了这样，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哎，茶跟陶好像真的很容易，就是大家很容易联想在一起。
1: 毕竟陶，
0: 因为茶泡茶的那个茶具，它就是用陶瓷。
1: 对啊，因为毕竟你要卖茶，要跟朋友聊天，那个陶就是那个茶的媒介了。你没有那个东西，就比较稍微难一点。虽然说可以用玻璃用什么，但是泡茶大家我们华人习惯还是茶壶嘛。
0: 没有没有，如果你是要开一间像你说，我们刚刚说左京茶陶嘛，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它其实要茶艺，茶是一种艺，
1: 对
0: 对，所以茶艺之间就包含装茶这些器皿，它都是艺，艺术方面的这些呈现，所以你跟你妈妈之间的这个茶跟陶之间的结合就要很厉害。
1: 对，所以我妈也很会算计的，
0: 对啊，要她可能是有看出你的天赋之类的吧。对啊，应该是吧，
1: 应该说从
0: 小你家是你一个孩子而已，
1: 我还有个妹妹啦，
0: 妹妹、
1: 她不是做艺术相关的，
0: 哦，不是做艺术相关的，妹妹就是看
1: 我
0: 哥哥这样就去做自己，
1: 对啦，因为我从小就爱动手，弄那弄这，做那做这的啦，对啊，对啊，
0: 所以马可能也有观察到你有美感的部分，
1: 应该也是比较知道，
0: 然后有细心的部分，因为我相信要做所有的艺术的东西都要有一定的敏锐、细致度，
1: 有些部分一定要蛮细致的。
0: 对啊，没错，这是算是你的，我觉得到2019年嘛，你开了这个左京茶陶之后，之前。前的一些也不算短短的履历哦，
1: 对，
0: 因为我看你毕业的时候2012年，那等于是高中而已，
1: 对，也蛮长了啦，
0: 高中到2019年7年左右的时间，
1: 对对对，
0: 这段时间在学习制陶，
1: 对，
0: 然后其实也学习茶的相关艺术嘛，因为毕竟你做制陶，妈妈是制茶，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然后又一起开了这间店在推广，
1: 嗯嗯，
0: 哦，就是
1: 茶文化这些，
0: 茶文化这些，因为北埔这边也有很多的茶文化，
1: 对，
0: 哦，也不只是说我们常想到的一些擂茶，也不止这些东西，哦，
1: 对，
0: 然后像当然有在品茶的朋友可能就知道啊，那边有很多的一些蛮精致的，可能一年出产一两次
1: 烹逢茶，
0: 烹逢茶，
1: 啊，
0: 东方美人茶，我们叫烹逢茶了，然后其实它的比较正式的名字就是东方美人茶，
1: 东方美人茶，
0: 对，那左京的履历聊到这，我们先来听一首你今天的歌单，然后我们等一下下一段呢再来聊聊你的再进程一些的履历，
1: 没问题。
0: 第一首歌，我觉得左京真的是很爱客家，因为他给我歌单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他是不是误会他今天要上一个客语节目？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对，但是今天第一首歌他其实是河洛语啦，
1: 对，
0: 对不对？
1: 对，算河洛。
0: 但是这位歌手呢，他是我们客家的金曲歌王哦，然后其实也很努力在客家流行音乐方面，琢磨很多，然后也尝试着在把客家流行音乐跟传统音乐做结合。然后其实也有跟之前有跟左京合作嘛，对不对？一起去巡演之类的，然后有把我们客家八音的这些乐器的声响呢放在他的作品里面。然后这位歌王呢，就是我们的黄子轩，冯子轩啊，你们海陆怎么讲？
1: 翁子轩，
0: 翁子轩啊，翁子轩呢，他在之前我忘记是哪一年的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里面，他也写河洛语哦，因为他本身好像也是有
1: 对，他是
0: 河洛人的血统，
1: 河洛跟客家，
0: 对对对对
1: 对。
0: 然后呢，也是他的母语之一啊。然后这首歌呢，其实就一如黄子轩这个人很喜欢谐音梗这种感觉哈。
1: 对对对，
0: 这首歌叫做《阿

0: 咿耶哦咿呀，对不对？他其实唱起来有点像我们原名语在吟唱这种感觉，
1: 嗯，没错，啊，
0: 然后非常的让大家可以很朗朗上口的一首歌曲。那左京介绍这首歌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还是你就也是喜欢谐音梗？
1: 就蛮喜欢那种轻快的这个感觉，
0: 轻快的，哦，
1: 对对 对， 对，啊，
0: 而且在这个轻快的歌当中，他又述说了一些人文的故事，嗯，就是阿爷欧伊啊，为什么这么黑，
1: 对对
0: 这么脏，
1: 对对对对，
0: 然后阿姨就娓娓的到来。
1: 其实跟客家人也有时候讲一些谐音的那种感觉，
0: 我们客家自己的谐音梗，
1: 对对对对，
0: 这样子嘛，
1: 差不多。
0: 反正各位听众朋友，嗯，听了这首歌以后，嗯，你应该会就是挥之不去，嗯，那我们先一起来听这首来自黄子轩的阿爷欧伊啊。

0: 其实我们在录这个音的时候，现在月份还蛮早的嘛，就是乍暖还寒的春天。
1: 对。
0: 但是呢，大家听到这一集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已经放暑假了，对不对？那其实此前也因为啊，就是左京的时间也真的蛮难求的，
1: 对啊，
0: 因为他现在的另外一个身份哦，是新竹北埔八音团，客家八音，对不对？正确名字叫新竹北埔八音，
1: 新竹北埔八音团，
0: 八音团，嗯，然后做客家八音的。其实我们大概约了好几个月哦，
1: 哦，去年
0: 三四个月应该有，我们从2025年约到现在，可能快将近半年的时间了，
1: 差不多啊，嗯。
0: 因为一直延期的原因是因为呢，其实我想说，诶，八音团齁，他们特别忙碌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客家人的节庆，各个节庆，
1: 啊，
0: 然后尤其是我们客家人，大家有些可能不是客家的听众朋友，你也许不知道，我们一般过年嘛，可能就过到元宵节嘛，齁，就是吃完汤圆啊，你年就过完，但我们客家人没有哦，大家都以为我们客家人就是很勤劳，但是我们会多休人家一个礼拜，
1: 对，多休很久，
0: 哎，我们会休到长年一丝吧，对不对？
1: 没错，
0: 就是多休五天左右，
1: 以前老人家讲的嘛，又写摸写了都干切，又走摸走了都天窗狗。
0: 哦，两都翻译，你要翻译给我们听众朋友，哎，
1: 哦，要吃要吃，有吃没吃，要休息休到金值过后
0: 啊，金值过后，
1: 对，有做没做要聊到天穿过
0: 哦，就是我们虽然一年都很努力，但我们要适当的休息，
1: 对对对，
0: 因为惊蛰过后呢，就是大地复苏的开始，
1: 对对对对对，
0: 春雷动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这一年的周期又要开始了，所以我们客家人是有一个这样的谚语在，所以那时候左京就跟我讲说，他在天穿日之前非常忙碌，那今年过年因为也蛮晚的，所以在我们一直延宕到今日呢，才有机会邀请左京来到这个节目里面聊聊。那我觉得你在左京这个茶陶之后，其实已经算是有一个客家文化，你可以说它是客家文化，也是茶文化，也是茶艺陶艺文化的一些相结合。
1: 嗯，
0: 但是八音，客家八音这个就很特别了耶，
1: 对，
0: 因为客家八音基本上已经非常非常少见，我必须说
1: 蛮少的了。
0: 对对对对，尤其是现在可能在我们也许只有在客家庄才看到，甚至于是八音这种乐器，你跟八音的起源是怎么样开始的？
1: 其实最早最早是以前小时候阿公很爱参加庙会，以前参加庙会都是阿公会是村里面那个领头，那个会去纠集大村里的邻居，然后可能有姨妈祖姨什么，他就纠集完，哎，我们这一车有五个六个，好，那我们就去跟社区借鼓，借个鼓，那我们就凑一车去迎妈祖这样子，因为以前都是用社区这样子大家凑的嘛，自动自发去的，然后这样子去的时候就会常常会有看到八音啊还是做戏啊，那时候就有留下印象，就很有以前小时候就有一个向往，就是说我哪一天我也要坐在那里戏台上。

0: 你说客家八音的乐师吗？
1: 对，乐师啊，欸，对对，那时候也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要坐在那里拉胡琴吹唢呐这样子，对，就有一个这个想法啦。
0: 对
1: 对, 对，然后后来到国小之后，我们那个国小就这么刚好也有八音的社团，对，然后是一二年级不能上，三四五六年级才可以上。
0: 你说小学就有这样的社团了吗？
1: 对对 对, 对，然后那时候是我读一二年级，然后准备要三年级可以上八音的时候，我被我妈转学了。期待
0: 你妈要你去学陶，
1: 那时候还没啦。
0: 她想说这小子对八音有兴趣，不行，她要先学陶。
1: 还没，那时候，然后后来转到北埔国小之后，就还是有留下一个印象。嗯嗯嗯嗯，因为那时候因为以前一二年级只有那三里的小学是全天的，嗯，外面的学校一二年级就是半天，那变成爸爸妈妈上班半天又要来载你之后，很麻烦。嗯嗯，那倒不如先丢到里面学校。全天之后再，
0: 把你丢到三年的学校，
1: 对对对啊，嗯，
0: 整天都放在学校里，
1: 对 对, 對啊，然后后来出来读，还是留下这印象了啊。然后偶尔街上还是会看到八音嘛，
0: 是，
1: 对，然后又去读高中，然后再回来才发现，哎，这八音怎么好像都听不大到嘞，奇怪的。然后去打听才知道，哎，因为这个师傅过世了，那个师傅也过世了，然后后来整个文化也变迁嘛，变成说大家要请的意愿也少，就变成这种八音就更没落了。嗯嗯，对啊，然后后来是因为。有一天103年那一年在北埔有一个戏人宅谱就是普渡啦，嗯，然后有一个卤煮他就有请八音，嗯，那我就在那边听一整天，嗯啊，然后才遇到我的启蒙老师，那时候就来问我说，诶，你对这个是很有兴趣是吗？怎么
0: 他看你那边站
1: 对
0: 怎么
1: 一个年轻人在这边整天在那边看着八音又听八音到底是怎样，嗯，是有问题还是怎样，嘿嘿啊，后来才开始这样聊天，然后留电话才去找那个师傅这样子，嗯，对啊对啊，
0: 然后你是因为这样子，欸，其实说真的哦，如果不是你自己家里做这一块，
1: 对，
0: 就是你本来家里就是做八音的，然后从小穷，就差点要讲客家话延续下去，啊，就是从小看着你的阿公阿婆阿公啊，哈，可能他本身就是乐师，因为我现在遇到一些比较年轻的，他们可能也许有在唱客家山歌，或者是说他们会拉啊，拉二胡啊这类，打那个整木那一些的哈，
1: 啊，
0: 他可能锣鼓点的那些，他通常都是。家里的长辈就是乐师，
1: 通常
0: 他才会从小就跟在可能他的阿公身边，然后这样看着。
1: 对对对，
0: 但你不是，
1: 我不是啊，
0: 你是因为这个乐器的声响，然后跟阿公的记忆也好，或者是说这个声音可能在你听来，它代表的就是你喜欢的这些声响，然后你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氛围。
1: 对啊，因为以前像小时候，不管是在学校上课还是哪里，你真的。听到那个唢呐，你真的会鸡皮疙瘩，想要去看，想要去听，嗯，现场看，嗯，那种已经到那种程度，那种感觉，对对对。
0: 但喜欢这件事情，嗯，跟你实际去职业这件，因为你等于算是职业了，
1: 对
0: 哦，就是你成立了一个八音团，嗯嗯，它是你喜欢到你成立这个八音团，你自己要成为八音团的一份子，你必须要会演奏这些东西。
1: 对，
0: 但你刚刚说2013年的时候嘛，因为因缘际会认识你的启蒙老师，
1: 对对对，
0: 然后你们就联系起来，
1: 对，
0: 从那时候开始学习八音这个东西嘛。
1: 1103年了，
0: 哦，1103
1: 我忘记是二年级，应该就，
0: 2014吧，
1: 差不多啊，
0: 嗯嗯，左右
1: 1415，嗯，对啊对啊，嗯，
0: 然后去学习这个乐器，
1: 对。
0: 然后学习到为什么会想要成立八音团？
1: 其实那时候就
0: 你看到他的没落吗？
1: 对，其实重点就是没落这件事情。嗯，我一直就是想说，如果没有再积极做这件事，其实很快短短几年，应该这个文化就很快就会越来越不见了。嗯，而且说实在，为什么真的要整个人静下去学的原因，是因为当你喜欢这件事，你又劝别人学，但是你又没学，那不是很没有说服力吗？
0: 是，
1: 对，那倒不如自己又很有兴趣，那就花时间去学，然后自己就承担这些事情，这样子，对啊，对啊，
0: 因为你等于身为团长嘛，
1: 对，
0: 然后你身为团长的话，除了说当然很多的客家八音的老师，他们可能都有点年纪，
1: 对，没错，
0: 传承是一个问题，
1: 对，
0: 然后在客家八音，如果你成团的话，他可能大家会需要一些经费。
1: 嗯，
0: 你要怎么样去帮大家找表演的舞台，嗯，然后二则是就是他真的在慢慢的没落了，
1: 对，
0: 你也有觉察到说他有可能会是一个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做你最终会是徒劳无功，也是有可能，
1: 有可能哦，嗯，
0: 有可能会这样进行，但是我觉得即便你发现这个东西它慢慢在消失，但是还在尽最后一分努力，其实我们都已经预知了或许这样艺术文化的将来，因为毕竟 AI 连 AI 都出来了，
1: 啊啊啊，嗯，没错，嗯，
0: 那这些传统艺术的 保留存续，其实真的就是在忍。
1: 对
0: 对，
1: 你一定要很有兴趣。其实重点有一个最大的就是兴趣，你想玩这
0: 个，然后我觉得
1: 乐种，
0: 当你把它当成兴趣的时候，你可以玩；但当你把它当成职业的时候，你必须要是一个职人。
1: 是哦，那就很多事情要设想好了。
0: 对，要设想好，然后要怎么去培训。现在都有在做这些，
1: 对
0: 不对？
1: 有，我现在目前
0: 有一些新的年轻的心血进来。
1: 有，目前教我觉得最比较着重的是在新竹关帝庙那一班。对对对，因为那一班是真的，就是。
0: 所以你们等于还有在很多的地方
1: 有
0: 做沉浸式教学吗？可以这样讲吗？
1: 学校啦，
0: 当初学校里面，你说三四年级的时候会开八音课，现在依然有这样的课程。
1: 有在国中，现在目前都在两间国中教。
0: 两间国中里面，然后它等于是
1: 社团课，
0: 社团课，然后会有一些小朋友。他们会对这个东西有兴趣。
1: 对，其实给他们舞台，他们就更有兴趣。
0: 当然，当然。
1: 对，因为他们只要训练了有表演，他就会问下次老师什么时候表演。哦、那想老师下次学什么新的？对，对啊，对啊。
0: 而且你又是一个你自己很热爱这个东西，然后其实是很能够去分享很真诚的东西啊。对，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任何的传统艺术，当然因为我本身我做客家流行音乐嘛，那我的音乐里面架构上是比较西洋音乐的架构，但是我曾经也看过就是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八音表演，然后那当下我真的有觉得我的客家血脉有被撩起，就是那种感觉，你真的觉得你是客家人，然后因为他们的表演很精彩，当然也有一些可能就是我们比较是一些阿公阿婆啊，就是他们是一个兴趣在做这些事情，那就不一定会是一种很艺术的呈现，它可能就是一些很日常
1: 的
0: 呈现，但是当它变成一个表演艺术的时候，其实那个精致度跟不用语言的传达，那的确是会打动人心的。所以我才会对你，就是那时候你说出那句话，就是说即使是文化它慢慢的消不见了，但是你也不能因为它会慢慢不见你就不去支持它，你去淘汰它。
1: 对，
0: 这句话我对于这句话的印象那么深刻。而且你又留着一头金发，超像 GTO 的那麻辣教师这样。对啊，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是很动人的一件事情。对啊，那接下来有什么展望我们等一下来聊聊。我们先来放你下一首歌。哎呦，九一一啊，下辈子怎么了？下辈子要干什么？
1: 一样做八音。
0: 一样做八音。好，这样子就很好，表示我们有永续经营下去。
1: 对，没错、啊。
0: 表示文化某团体某灭掉啦，就是一直继续下去。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这首歌下辈子你是随便连结是不是？
1: 没有啦，所以觉得它里面的歌词也蛮好玩的。
0: 哦，
1: 对啊，
0: 一个有趣的歌，
1: 对
0: 不对？
1: 对啊，对啊。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首来自九一一的《下辈子》。你说。

0: 左金，刚刚我们关麦的时候聊，就是说在今年度会有什么计划这样子，就是客家八音团。哦，新那个北埔客八音团有新的计划，然后呢，我就说哦，那你茶陶那边应该也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差不多这样延续下去，他说他已经没做陶了。
1: 对啊，对啊，
0: 为了八音团是不是？
1: 对，为了八音团放弃了陶，
0: 无法就是分身乏术啦，
1: 一个人一个身而已。嗯，对对对。
0: 那妈妈就应该还有也支持你吧？
1: 有
0: 我感觉妈妈应该其实很支持你。
1: 对啊，蛮支持的。其实为毕竟以前舅舅他们一路以来他们也是做艺术，所以妈妈对艺术这些他都能理解。
0: 嗯，
1: 对啊，对啊，对啊。
0: 然后今年度有新的企划，对不对？有新的计划对于八音团。
1: 对，为今年是我学八音来讲，算第11年了嘛。想说自己练，其实不说很厉害吗？但是也不敢说很厉害，但是觉得自己应该也是有一个阶段，有一个成熟度，是想要把现阶段的成熟度的东西跟作品跟声音留下来，让以后的自己可能再过10年后再录另外一个，可能觉得我是真的有进步，然后有在成长的，
0: 有个比较级。但是在此时此刻，其实也想要做一些就是关于客家传统八音的一些采集。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就是保留一些我们传统的声音下来，因为其实随着时间的演变，有些东西如果你没有记录下来，
1: 对，尤其是师父他们，
0: 对，
1: 越老化的时候，之后他们又退休不想做，那就很麻烦了。对啊，
0: 所以在这个时机点做这个是非常刚好的，
1: 对，已经算蛮刚好了。
0: 那采集了之后，大家会有机会在哪里听到这些东西吗？
1: 之后
0: 还是你是自己收集而已？
1: 我会做 USB， 可能会做200支或300支之类的。对，之后再看看是。
0: 也许是演出的时候，然后可以
1: 基本应该是进录音室直接录的。
0: 不，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产品制成之后，然后你们有时候会，例如说去国外巡演，然后做交流，或者是说你们自己在一些庙会，就是我们节庆里面表演的时候，
1: 对，
0: 有些也可以就是顺便做推广。
1: 对啊，可以，
0: 对不对？然后让大家去可以听到录音作品。
1: 对啊，而且现在很多庙宇我们去做，他都会说，你有录音档吗？我们有时候做小拜拜的时候想要用，但是我们都说我们没有，因为我们没有那个东西啊。对啊，对啊，他们跟我们要，我们也没有。
0: 可能有些他们会侧录啦，但是我想说，你要进去一个录音室录，应该这种机会是比较少的。
1: 比较少的。
0: 那希望你能够好好的保留下来，也希望10年后再做 round two，
1: 对啊，
0: 好不好？你会发现你有长足的进步，
1: 对啊，对啊。
0: 然后你还被后浪踩在沙滩上，
1: 那我当然愿意，
0: 这是不是很乐见？
1: 我非常乐见啊，
0: 对不对？
1: 真的很没有人要学，真的。
0: 我有感觉到，就是你希望，就是这个文化能够传承下去，
1: 对啊，
0: 就是我们的下
1: 一代。我也当然希望变成有新的人进来，他来坐我的位置，我退入后场，我去做后场，帮你拉舞琴，
0: 对，
1: 然后你来吹唢呐，那我当然更 OK。
0: 是是。这是一个真心在想要传承传统文化的人，他们一定是会这样想关于延续这些事情。因为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当然也有客家传统山歌这一块，然后很多老师其实都在大声疾呼，希望年轻人可以来学这些传统艺术，因为他们真的就是传艺渐渐随着时代这种快时代齁，快资讯这样子，很容易消磨掉，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些新的东西，新的媒介做一些结合也许不错，让大家产生兴趣，然后自动自发来了解这些东西也是不错。我觉得留下作品采集这些我们传统的记忆是非常好的事情。
1: 对啊，
0: 那就左金加油了，好不
1: 好？
0: 好，
1: 没问题。
0: 然后你在预算方面也都没问题，好不好？
1: 目前都会赶快到位的。
0: OK， 好，那接下来来听左金在这个我们这个第一个单元的最后一首歌曲啊。王子贤，又是黄子轩，你今天是要让黄子轩赚宝
1: 是吧？
0: 这首歌《微光》，
1: 对，
0: 微光》这首歌有个故事吗？
1: 但我是觉得它蛮chill的一首歌，那种感觉啊。
0: 你听歌也就是讲，就是听个氛围感，
1: 氛围感啊。对，
0: 其实那你就是属于那种听歌的时候比较想让自己放空的。
1: 对，没错，
0: 对不对？
1: 不然我基本一发
0: 氛围音乐那种，
1: 车子一发就是八音，回家音乐打开又是八音，那有时候要辗转一下，
0: 有时候让自己 take a break 这样子，离开一下八音的环境，
1: 对
0: 不
1: 对？
0: 对啊。哦，所以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

0: 首一样是来自我们客家金曲歌王黄子轩的《微光》哦。今天也谢谢左京来分享他年纪轻轻但很有想法的人生故事。安子 Sash 蒙你哦，
1: 好，不会，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跟我们分享故事的是左京，在左京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欢迎来信 HRTI@RT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ina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Yeah， 我刚刚忘记跟左京介绍你知道有一个客家天团叫翠购吗？
2: 哦，翠购有
0: 翠购、你对面这位就是翠购的吉他手、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对对对，非常的厌世的吉他手、那我们听到 Sam 帮我们报道的资讯咯，欢迎资讯我，接下来请左京跟我们说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竹北埔八音团的左京。其实表演跑那么多地方，其实最感触最多我是有一次去日本，日本表演完哦、然后演奏完，然后我们都会觉得，大家可能就是日本人嘛，还是什么的。演奏完，突然有一个人跑过来，他跟你讲客语。那时候瞬间就，
0: 我有过，我有过。
2: 对，然后瞬间就，心情有点鸡皮疙瘩，有点振奋。然后他说客语还是说海陆丰的。他说，我又
0: 跟你一样，
2: 对，又他说又是同县，然后说我是新竹县哪里哪里来，然后他说我在这里。搬来这么久后，听到这个客家八音，真的回忆起我那小时候，听了整个这个鸡皮疙瘩。
0: 客家像乡音无改鬓毛吹。
2: 对对对，然后他又说，这个真的很棒，然后又勾起很多在台湾那时候小时候的回忆什么什么，那时候听到就觉得，蛮不错的，出门还可以。出到国外都还可以遇到同乡的人，然后还分享他听到这个八音，然后很开心那种感觉。
0: 你治愈了他们的乡愁，应该这样说。
2: 对啊，对啊，对啊。
0: 因为我也曾经就是在国外表演的时候，然后也是结束后，也是一个人跑来跟我讲说他也是嘎摩，这样子，然后听到客语就觉得好亲切。
2: 对，非常亲切，尤其在国外又听到客语，真的是很亲切一件事。
0: 对啊，
2: 所
0: 以音乐是不是没有分？我觉得没有分语言啦，
2: 对啊，
0: 然后其实是一个回忆的连接，记忆的连接，这样，
2: 对啊，对啊，
0: 然后你在那个时候就是把距离、把空间的时间都缩短，用音乐让他直接回家了，铺了一条回家的路。
2: 对，没错，
0: 那你今天要介绍的歌是什么？
2: 今天介绍一个阿涛哥的那首《打溜架》。
0: 打溜架是打溜架，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什么意思吗？
2: 其实他就有点在说，走一个可能有点类似，可能翻下坡还是走个下坡那种感觉，会溜
0: 打溜架，就是溜滑，
2: 有点
0: 溜滑梯往下溜
2: 往下
0: 那
2: 种感觉。然后呢，在这路上可能就遇到很多很奇特的东西还是什么的，因为刚好阿涛哥这首歌里面有讲一个芙蓉布，芙蓉布刚好是峨眉一个
0: 叫做新竹峨眉，
2: 对，新竹峨眉的复兴村那一带，对，刚好因为我刚好又住峨眉，然后而且涛哥写的很多歌词又很接地气，就很跟北埔
0: 跟你的生存环境也很相关，
2: 非常感觉很有连结，对，
0: 所以你就完全是沉浸在这首歌的那个感觉里
2: 面。对，因为从小其实也算是从幼稚园就听阿涛哥的歌，追星追到现在，
0: 搞不好合唱团就唱仙仙或许，
2: 你怎么知道？
0: 不然现在都还在唱这首，
2: 对对对，
0: 合唱团几乎都要学，
2: 基本都是
0: 我们陈永涛老师的仙仙河水，
2: 很厉害啊！
0: 我相信阿涛哥可能也蛮多。不是客语的朋友也会听的，
2: 哦、
0: 因为他其实他的歌，你不听语言的话，其实很诗意、很民谣的、旋律线，或者是说，他的那个音乐曲风上的呈现，其实就算你听不懂客语，你可以感受到他在诉说一些东西，
2: 那个、磁性是有在的，
0: 你会直接跟那个频率就是连接上，
2: 没错没错。
0: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最后就来听这一首来自阿涛哥陈永桃的《大六家》，
2: 对，
0: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再见喽，拜拜，
2: 拜拜。大溜家溜

0: 嗨，你好，我叫内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1: 什么轩？喧哗的喧吗？
0: 不是不是，是车干轩。
1: 那就是喧哗的喧啊。
0: 呵，哪里？
1: 这里呀。
0: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嗯，好听不滑倒哦。
2: 宇宙今天给什么关键字呢？让我来抽张卡牌。宇宙说回归。
0: 我在30岁左右痛了一回，影响了如何看待创作与人生。那么你的30岁呢？

你现在收听的中央广播电台宇宙喧哗道，好听不滑道。嗨，我是尼克，希望你今天都好。好久不见的30岁特辑。你会想念吗？还是你已经离开30岁很久了？或者是你还没到？我自己之所以做这个特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一个阶段跟一个阶段的转变，其实是需要透过回望才可以感受到的。好比说，今天要来节目上跟我聊天的人，他有一首歌，我要先给大家听听看。这首歌叫《朝九晚五》。我为什么会在开场的时候放这首不算是他平常很大家一想到他就会想到的曲风呢？就是因为我在听他这首歌的时候，的的确确成功的回望了那个当年真的需要朝九晚五，在办公室里面看待很多上下引号有趣事情的过往。所以我们现在听这首歌曲，等一下跟林宏宇一起聊天。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林宏宇内科好。然后呢，我的30岁，我觉得就是意识到自己是有选择的时刻。
1: 意识到自己有选择，如果按照我那个回望来看的话，是过去有很多没得选的时刻，是不是？
0: 我以为没得选
1: 哦。Oh.
0: 我觉得做音乐，好比说我一开始做音乐的时候是先唱翻唱，然后再到创作，当中我当然遇到一些很棒的制作人，然后到现在30岁，我们也合作了一段时间了。那我最近刚好就是因为一个关系，然后他刚好在忙嘛，然后我就没有跟他合作，然后跟新的伙伴合作这样。那我在合作的当下，我其实心里是很慌的，因为以往都是有点依赖他，就是全部都给他去负责，但发现好像没有他的时候，我当下会觉得说啊，完了，那我以后不用做音乐了。我会这样想啊。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玩音乐的人很多，
1: 对。
0: 然后你也不用觉得说，好像没有这个制作人，你就一定会没办法继续做音乐，或者说没办法做好的音乐。因为好的音乐应该是由观众或是由听众来选择的，或是说我自己觉得好的音乐这样子。那所以我才会觉得30岁之后意识到自己有选择这件事情对我来讲蛮重要。
1: 宏宇刚才说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因为我开场的时候有说，很多人听宏宇的音乐是有一个期待的，也就是说，因为宏宇的声音非常的温柔，然后他很适合唱那种心情上面比较低落的歌曲。
0: 是，
1: 那这就等于是形成了一个有点像你刚刚讲到的习惯。这个习惯是你的其中一个呈现给大家的面向，可能也是你喜欢的音乐风格。可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喜欢的音乐风格这个可能只是其中一个啊，但它在你的人生音乐路上面不应该是全部。就像我们没来得及聊天，今天可能会稍微介绍到的
0: 我的专辑
1: 24年的专辑
0: 是的，
1: 我们刚刚听到的朝九晚五其实就是在这张专辑里面很不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状况，可是它却跟我产生了很多的共鸣啊。所以说不定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它反而要你去想想看你现阶段想要呈现给大家的，想要唱给大家听的是什么吧。除了大家爱听的之外，我觉得好像是不是也到了一个音乐路的康章，可以开始来思考这件事。
0: 对，在开场之前就是那刻聊到，就是说30岁好像会影响音乐人很重。我觉得好像是，因为30岁之前会觉得好像什么都很想闯，然后很想去碰撞，然后很想要去完成一些梦想。那到30岁之后就会开始想说，当然有一些人是就是继续发光发热，然后

0: 可能一步一步往上。但是像对于我来讲，我可能会想说，嗯，我发完专辑了，然后也发了 EP 了，然后有一些作品了，那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办？尤其要讲到可能有一些新的合作对象，那我应该怎么去开始？这对我一个这个所谓 I 人，或是说不擅长社交的人来说，有一个蛮大的门槛。
1: 我相信，
0: 就是我要怎么去把那些很边角的想法拿掉，然后去迎接可能新的伙伴。
1: 因为洪宇刚刚讲的涉及到另外一件事情，所谓的 open minded 不是只有说我们前面所讲的，诶，我意识到我有选择权了， OK， 那这件事情就成了。意识到自己有选择权之后，你得主动去选择它，又或者是说像刚刚所提到的，你好像不能只是被动的等别人来邀请跟你合作，而是要回过头来去思考，对你而言，你现阶段谁跟你的合作对你来说是重要的，或者是你要怎么样去认识那个可能可以跟你合作的人，对不对？
0: 对对，
1: 那个超级不容易的。因为我
0: 很难啊。
1: 我跟宏宇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私下的聚会，那个私下聚会很多人，因为那个主办的人就是一个大一人这样，他就是有很多的好朋友。然后我发现宏宇也是一个非常需要安全感的人。我有发现的，你的社交里面就是必须要在一个真的跟你有人，例如说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中间坐着阿拉斯，
0: 是是，
1: 哎，我跟阿拉斯有认识，哎，你跟阿拉斯很熟，你们以前在那个驻唱，在天秤座驻唱的时候嘛，然后我觉得宏宇基本上在那一场里面，我觉得你很像找到了一个浮木，
0: 是
1: 你给人非常明显的这种感觉。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之后也不一定会改变，因为。就是这种社交场合对我来讲，就是不知道，从小到大我就觉得要进入在社群里面，我好像会变成讨好
1: 哦，
0: 但是我又不想要讨好。
1: 我懂，
0: 但我知道大家不一定有这个意思，大家说好玩啊，然后聊聊天或什么，但是我就会突然没有话讲。但是如果是那种，例如说一对一讲话，我可能就会很多话很多话。但是如果要在那种超过五个人以上，我就会，不然我先安静好了。可能真的跟天蝎座有关系吧，就是一个
1: 观察型的角色。
0: 对对，观察型，然后比较会有距离感，可能对，
1: 因为我不得不说哈，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是我跟你有一个很共同的点。我也喜欢一对一的聊天，然后很多人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天哪，大家对于一个主持人在一个很多人的场合里面，他是不是期待他必须要当一个主持人，你就会有一种服务型人格上升。我是处女座的嘛，服务型人格出现的时候，你就逼自己要做这件事。但事实上，如果要让我选的时候，我都还是喜欢深度对话，特别是在录音室里面。我其实反而很不会 small talk
0: 哦，
1: 就如果今天是漫无目的的坐在录音室外的一个场合，比方说央广地下一楼的咖啡厅 RTI 咖啡好了，我会熊熊怎样被高外来宾攻下面宽内带机呢？我会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个镜头跟你有点像，
0: 有一点。
1: 可是那这样子的话，你长期在做驻唱，或者是总是还是会跟很多人有互动吧？还是那些互动相对很单纯？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它是工作。又不太一样，
0: 我有时候会开启这个模式，但是就是比较属于可能是专场，就是我会觉得既然大家都是为了来听我演出，那我总要讲一些话吧。
1: 对呀，
0: 啊，总不可能就是都不讲话哦，带来下一首歌，就是感觉好像我自己去看，我也会觉得好没有互动感。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会这样，但大部分之前在街头的时候，就是说因为那种罐头式的说，欸，大家如果想听什么歌可以点歌，然后有人投钱，然后就说谢谢，啊，
1: 就是有一个吸反应的应对话语。
0: 嗯，
1: 就你的语汇库里面有一段，就是这个是不用思考我就可以直接讲出来的，啊，
0: 对，大概是这样子。
1: 难怪我觉得林宏宇是一个可以聊天的人，因为我们在想哦，你听一个音乐人的作品的时候，你会去听音乐本身，还是你会去猜想音乐人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我自己很喜欢当后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很幸运嘛，我们有机会跟音乐人做很多的聊天，然后每次啊，我都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想法，是真的，欸，跟这个音乐人聊天，就会知道他的创作有没有本于他自己，欸。所谓的本于他自己，倒不一定是，一定要做出一个什么样强烈风格的东西。我觉得是你会 听到这个歌跟这个人的个性跟他谈话之间彼此之间是有关联的、
0: 嗯、
1: 然后是有可以对话的空间。像我们刚刚听朝九晚五的时候，你看啊，也不是抒情或者是很温柔嗓音的那个路线，可是我们前面在讲那个观察跟那个脑海里面千回百转的事情、嗯、不就跟这首歌讲的一样吗？
0: 对，因为其实我不是朝九晚五啊。
1: 对啊，但是你就可以做出一个这样的东西来。
0: 就是突然想到啊，就是这个就是突然意识到，原本是旋律，我都先有旋律，然后再作词，然后那时候可能有哼到这个类似的关键词，对。
1: 其实没有那么糟，还是请你别出现在我生命里。
0: 那个有点很像我常常
1: 翻白眼翻得那么彻底，是你没看到而已。哦，对了，上次你约我出去，我说我没空，其实我在家，我超喜欢这句话的，因为这就是我很常做的事。
0: 这是一个礼貌性的，就是说没空啊，不能要说不想啊，
1: 或者说再约吧，
0: 再约感觉好像
1: 超级就是不会再约、啊，
0: 我们再约，
1: 对呀、啊，对呀、啊。可是我觉得人群之间的互动，其实就是在做音乐的时候很重要的养分、
0: 嗯嗯，
1: 因为当你观察到别人之后，你到底想要呈现什么，是跟你自己情感很有共鸣的。你这几年的创作上面，所谓这种观察人的东西有变多吗？因为过往我们大概听到你音乐的时候，多半还是偏向于哦某一种自己的情绪抒发的、哦，是大家很认识的音乐嘛。
0: 是。
1: 那像这样的音乐类型，你觉得你以后会再接触更多吗？
0: 我觉得要看我有没有那个企划的想法，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比较属于是现在有什么然后去做什么，然后因为我试过，就是这张专辑其实是我自己企划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我自己觉得有待加强。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发现我想的跟观众可以接收到的好像
1: 有落差，
0: 会有落差。
1: 嗯，
0: 这个其实也是我现在三一嘛，
1: 嗯，
0: 我现在在尝试在开始要去找一些合作伙伴，然后来帮我处理一些比较我觉得我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适合的事。
1: 那我问一个小问题、嗯、你觉得有落差通常是落差在什么？是想要传递的概念吗？还是什么其他的事情？
0: 哦，我觉得最大的是就是在社群的宣传，然后还有概念上有一点点没有具象化，所以就是其实很难，就是包括视觉嘛，现在大家看视觉或是听歌也好，或是看文字也好，好像会稍微有点落差，但是我觉得那个落差不是说我完全没有传达，而是说它没有办法扩得很出去。
1: 嗯嗯嗯，
0: 就是好像啊，比如说影像上好像就没有办法拍的，这是朝九晚五很想要拍一个那种就是符合这首歌的 MV 啊，
1: 对，
0: 预算、oh, 之类的、oh. 对，
1: 哎、我觉得这其实真的是音乐人当代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考验，因为创作者，特别是如果你是自己填词谱曲的音乐人，你多半会在你心里面形成了旋律，形成了画面之后，试图要让它用音乐的方式呈现，可是偏偏音乐不是在写作文，也不是白话文，它是在提供一种共感跟画面的想象，但这些画面的想象拼拼凑凑变成一张专辑，有没有专辑真的想要去说的核心概念，或者是这个专辑的核心概念传达的时候，能不能够让当代这个人类拥有超多选择权的世界很快速的吸引目光？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跟创作者心里面那个艺术价值，或者是某种硬要把东西变得很具象的能力，是有点冲突的。
0: 我完全懂你，就是你讲的这句话、嗯、我最近就是觉得说，好，我应该就是多做音乐好了，好，发完这首歌我应该就去写歌好了，因为我觉得我再宣传下去，我就变成就是 80% 的精力花在宣传，然后 20% 在那边写歌唱歌，就是我觉得好像有点好像不是音乐人。
1: 嗯，
0: 就是做完当然就当下就觉得是很想要宣传，但是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真的是需要伙伴的啦。
1: 对呀、啊啊嗯，所以我真心的感受是，我觉得台湾在流行产业这件事情上面，有关于专业人员的分工细致程度，大概都因为产业特性或长久以来习惯，好像渐渐模糊化，然后变成说大家什么都要学的情况之下，会有一点点压缩到你可能真正想要做的事情的心力、嗯、 可是换一个角度，可能也是学习使人成长啦，就至少意识到了之后比较会知道自己擅长什么跟不擅长什么。
0: 嗯，
1: 我现在都会一体两面的这样看。
0: 嗯，
1: 啊，看完如果事情还没有解决的时候，那人怎么办呢？欸，也不能怎么办。
0: 对，
1: 真的啊，
0: 大概是这样。
1: 真的，现实就是这样。因为你拥有了选择权，可是你选不选得到，或者是你有没有余裕去选择这件事情，嗯，就真的也不是一定的啊。你意识到有选择权，我也可以，我有意识到我有买房子的这个选择啊，但是我能不能买房是另外一件事嘛。对，我觉得就有点像是在这种地方拉扯。
0: 选择是 你自己，但是别人要不要，或是
1: 对，这也是啊，
0: 这也是别人的选择。
1: 对，所以说穿了，音乐人要面对的事情，其实很多的烦恼跟我们各种职业也都差不多。就是当你把它当成一个职业之后，除了创作，除了艺术本身，那我们剩下的要怎么样去做到传唱，去做到跟听众的互动，去做到这个时代要音乐人去做的事情，很多很乱啊。天蝎座的人喜欢把事情想很细，
0: 对
1: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典型的情感丰沛表现。
0: 是，
1: 天蝎座是一个情感丰沛的人，他的状况可能是在这个地方。
0: 我觉得我其实有在想，我的想很细是钻牛角尖，还是说是纯粹只是我想要弄的想很细？
1: 嗯，我觉得你讲到了一个关键，虽然这不是一个星座节目，但我必须要用很星座的角度来告诉你，因为天蝎座对宫是金牛座
0: 哦，
1: 所以呢，有时候你会不喜欢钻牛角尖这个特质。但有时候你会在你的身上看到钻牛角尖的影子，这就是对宫的概念。就像处女座的对宫是双鱼座，
0: 嗯，
1: 然后我个人就一直觉得双鱼座很不切实际，
0: 对。
1: 可是我心里面有时候会忽然觉得说，哎，其实处女座有时候完美主义就是一种不切实际。
0: 哦，
1: 对，就是类似像这样，
0: 类似。
1: 我为什么会唐老师上身？
0: 对对，
1: 不是因为观众朋友，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听的歌就叫《天蝎座》嘛。
0: 是。
1: 那如果是一直以来都认识宏宇的人，应该知道这首歌对他来讲是特别的意义的。嗯，你先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后面你要自弹自唱了，对吧？
0: 对，这首歌是大概是我大学时候写的，然后其实蛮简单，就是要有点像在告诉自己，就是不要被星座定义，但是好像有点难哦，
1: 有点难呐。
0: 对，大概就是这个概念而已。
1: 而且我不得不说，有些时候在我们很想要躲起来的场合里面聊星座啊，绝对是比聊天气来得更不尴尬。
0: 对，
1: 就是不知道以我们这个年龄层来说，或者是后面更年轻的人，有些人喜欢聊 MBTI 之类的，就是好像你只要不要聊到很，就是那要聊到那种既有自己又可以很抽离的那种主题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些社交议题当中必备。
0: 对，
1: 那我们在节目现场就来听这首版本的自弹自唱吧，这首歌叫《天蝎座》。

0: 哇，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天蝎座这首歌的现场版本。听了现场之后，我更确定我想问林宏宇的是什么了。
1: 什么？好紧张。
0: 为什么你的声音里面都有一种很悲伤的情绪在啊？你自己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觉察吗？
1: 我觉得可能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想法快乐跟悲伤，那我就可能会靠近悲伤一点的人，也可以说是稍微一点点悲观。
0: 哦，悲观。
1: 可是我觉得这个好像跟成长的环境，或是我后来觉得好像有一点影响。
0: 怎么说？
1: 就以我们家来讲好了，我们家的我自己觉得它的核心概念就是说不要张扬。
0: 哦、okay ，
1: 然后不要跟别人不一样。
0: 嗯，
1: 然后做一个比较融合大家的群众。
0: 嗯，
1: 我自己认为我们家是比较悲观，大部分都是比较，就是比较不会说哦，好棒哦，好开心哦，然后，但是我们会不断的去检讨比较做不好的事情。
0: 哦，
1: 所以我觉得可能你说这个特质，有可能是我想要去诉说，其实是有一种对抗，对抗这种可能是想要平凡或是想要一般的心情这样。
0: 嗯。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蛮有意思的是，你刚刚其实提到两件事情哦。第一个事情是我们被要求，或者是我们习惯的在成长环境里面，那些长辈或者是这个家庭告诉我们的事情是，我们不要当那个太特别的人。可是，如果今天是你特别好的时候，你就不会肯定自己；但是你特别差的时候，或者是你没做好的时候，你会告诉自己特别差。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就是当我们被告知不可以特别的时候，为什么特别好我们不会称赞我们自己，可是特别差我们却会责备自己，或是一旦很没有做好，你会觉得自己特别差。
1: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我也是在觉察，就是可能大家会说声音会有一种你声音里面有个
0: 情绪
1: 沙哑，或是那种有一种破碎感。
0: 有，
1: 然后
0: 确实
1: 就可能跟我那个相同缺憾的概念是有点像，就是我好像比较容易观察那些比较低潮的情绪。
0: 你比较容易，你的 sensor 啦，比较容易嗅到这个情绪跟判断到这个状态。
1: 对，
0: OK，
1: 就是被它不一定是属于我的，但是我可能就好比说其实蛮多身边认识的朋友，他们会在很烦恼或者很难过的时候会跟我讲话。
0: 哦，会不会也是有这种倾听特质在？别人有烦恼的时候，也会觉得好像你会懂，还是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你好像也是有这样烦恼的人？
1: 对，我觉得刚才讲这个可能是，但我觉得倾听者这个角色我蛮喜欢的
0: 啊。
1: 就是当然，我就是到30岁之后开始需要别人倾听，开始很多话，然后可是我觉得我在30岁之前应该都是属于倾听者，然后我小时候跟长大的个性其实有点天差之别，我不知道中间到底经历过什么，可能是学校霸凌，或是被霸凌，或是霸凌别人，可能会有这个阶段吧，就是没有很记得，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小时候是很活泼、很开朗，然后无所谓，然后到某一个时间，可能高中的时候开始很在意别人的眼光。然后就被人家大家讲说，哦，你就天蝎座本心，就是开始比较阴沉，可能就是比较距离感。但是我觉得我心中还是有那一部分比较可爱的那个特质啊，就是其实是有的啦，只是说那个悲伤的情绪我比较很快速可以共感，就是哦，他还难过，我知道，他有什么事情，可能我要怎么跟他讲，就是我自己觉得可能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现在就是所谓忧郁焦虑，这算是文明病嘛，然后也是很正常，大家都会发生。然后我就觉得当有一些朋友有这些烦恼的时候，我可以跟他分享说，哦，你可以怎么去疏解，或是怎么去排解这个。对，不管是我的听众或是我身边的朋友，所以我蛮喜欢这样子做。但是我有一阵子会觉得说这样子好像是不是对于市场或是对于观众，就是撇开这个本身那个艺术情感价值，我会觉得是不是太当就是对于观众，或是会觉得大家有想要听那么难过的歌吗？或是说

0: 哎，为什么都要是写很难过的？
1: 啊，
0: 对。可是我觉得应该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我比较快抵达可以唱出这样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愿意去尝试这个。但像朝九晚五那种比较，哎，无所谓的歌，我也是可以写，
1: 嗯。
0: 所以我自己觉得，好像蛮常会有朋友反应，就说，哦，你可以唱一些跟情歌不一样的路数的歌啊，或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对，但我自己有时候心里都会有一种反骨，就是说，不然你来写，你写给我，我就唱。
1: 嗯、
0: 其实因为我觉得创作者本身还是要忠于自己当下的心情跟平常是这样，所以我好像也没有办法说，哦，你今天写开心，你就一定要非常开心。
1: 嗯，
0: 我可能开心里面还是有一点点难过。
1: 嗯，
0: 可能是这样。
1: 我懂你的意思，哎，因为我觉得这涉及到人生经验值，就是你刚刚所说的，其实是你的生命经验里面有你很常靠近的事情跟情绪，然后刚好在这样的情绪跟事情是你比较能够表达出来的时候，不用这么的抗拒它，或是就是你其实我们讲的比较温暖一点的话，就是其实你是一个愿意拥抱这样情绪的人，就是你可以拥抱这个比较受伤的或是比较悲伤的情绪感受，然后甚至是你很容易去共感到像这样子个性跟状态的人。但我觉得这句话就跟鸡生蛋蛋生鸡一样，就是伤心的人到底要听慢歌还是快歌呢？
0: 嗯，
1: 他其实就回到你刚刚讲的拉扯，就是有些时候真的是不一定，欸，有你很心情悲伤的时候希望找到一个同理你的人，所以你听很悲伤的作品。可是有些时候有些人的个性跟角度就是像你刚刚自己给自己的反复思考，他可能想要跳脱这个情绪，所以他想要听不一样的状态。所以作为一个创作者，我倒觉得如果你意识到你有选择之后，好像不一定要选择做什么，比较像是你可以抱着一种练功打怪吗？就是拓展经验值的心态，去试试看，在你同样的生命阶段里面，放大或者是去感受多一点点那个，好像你平常比较不常触及到的你个人的情绪，说不定应该就会产生一些很好玩的事，然后也是你会自己很想要写出这些歌来。
0: 嗯，
1: 我觉得也有可能哦。
0: 其实是，我觉得其实是有的，
1: 嗯，
0: 就是其实现在发的歌都是大部分是属于那一种，可是其实平常还是有时候会写一些比较，但那些就是未完成品，
1: 对
0: 对，就没有把它做出来，说不定这下一张专辑或者
1: 是
0: 之后有可能会做出来。是，啊，就是我这样在看，就是我们共同的朋友阿拉斯好，
1: 哦，
0: 但我觉得我跟他试一下，其实还是有一个就是相处的频率，所以我们才可以比较好。但是他在舞台上他是另外一边的，就是我的另外一边，
1: 是，
0: 所以其实是我有时候会学习说他到底怎么有办法
1: 切换吗？
0: 切换，或者说他有办法那么感染人的好笑，
1: 嗯，
0: 对对对，
1: 嗯，
0: 不知道是从他天生就是这样，还是说他有特别去学习怎么表达这些事情，嗯，对，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蛮好玩的，
1: 对，嗯，
0: 我觉得刚才麦克讲那个我有 get 到，就是我也收起来，嗯，就是当作一个人生的练功，
1: 对啊，對，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有擅长跟不擅长的事嘛，然后没有要谁为难谁的事情，但是比较好玩的事情应该是，如果你很喜欢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的是看着自己在这件事情上面反复的做出不一样的结果，这句话听起来矛盾哦。反复的做出不一样的结果，就是其实技巧或者是你在试这件事情的时候，它的本质是一样的，都叫创作。
0: 嗯，
1: 可是试出不一样的结果，就像我刚刚说的，那同样是创作，它会带你到怎么样的风景去？
0: 嗯，
1: 其实是让创作说话的同时，也在考验自己在陈述这件事情的能力有多少。嗯，就我觉得完成这件事情的挑战，应该对创作者来讲是过瘾的，只是到底要怎么样去完成它，那倒不用很急于一时。反倒我觉得，因为节目在讲30岁特辑的时候，我们都会做一件很有趣的事，刚好我也还没问你，
0: 对，
1: 就是你在30岁这个阶段回望的时候，你会觉得对你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反而可以从这件事情去看看我们刚刚的问题。
0: 其实我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最重要的东西，我好像突然脑中有一个物品，
1: 很难哦，
0: 但是我就突然想到可能就是我的吉他吧，因为那时候大学的

0: 时候原本是拿那个3000块的吉他，然后我就一直很想买一个就是比较好的吉他，然后就有去打工嘛，然后打工的钱也是不太够，然后最后面我妈就给我这样、嗯、所以我才有这把吉他。然后其实中间还是有买新的吉他，但是我还是很常用这一把吉他。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一个创作的我一个开端，然后追逐梦想的时候就是想到妈妈就会不行、所以它应该是蛮重要的。对，虽然也是伤痕累累，
1: 可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安全感。
0: 嗯，
1: 我刚刚跟宏宇在聊的时候有聊到了一个词叫固执嘛、嗯、但其实我个人啊比起固执我更爱使用安全感。
0: 嗯，
1: 我觉得有些时候安全感是创作很重要的一个来源。你看我们今天一路在讲的事情其实是你在你的安全感里面做出你认为你可以表达而且也可以传递给别人的事情。
0: 嗯，
1: 包含了我们所提到的这些音乐你擅长的东西。那安全感这件事情对于每个人来说定义其实不太一样，有些人是他在挑战当中获得安全感，比方说他要爬百岳收集碗，那就是一种挑战啊、嗯、这个安全感其实不是舒适的、欸、
0: 对
1: 对。可是 有些人的安全感他是要舒适的、
0: 嗯、
1: 可是你说哪一种安全感是正确的？没有，因为每个人都在他生命当中追寻他的安全感。所以如果回到我们今天跟宏宇聊天的时候，我反而是觉得你好像30岁意识到有选择权之后，你要去选择你的安全感。
0: 我觉得有诶、欸、我觉得你这样同整蛮有，因为我一开始想的是选择人， 但是选择人不如是选择这个感受，
1: 嗯，
0: 就是你说的安全感的感受，哪些人会给你安全感？
1: 对呀、啊，
0: 对，你少了安全感之后，哪些人会给你新的安全感？大概是这样。
1: 因为我觉得安全感很多人会误会好像是一成不变，其实没有，它是一个情绪，一个状态。
0: 嗯，
1: 就是我觉得那个很玄，但是真的有点像是在找另一半的时候大家很容易想到的。就是有一种说法不是说，如果是你所爱的人在你身边，你会变得很想睡觉，
0: 对，
1: 或他讲话你会很放松。
0: 是，
1: 其实那个就是一个身体告诉你说他让你有安全感。可是这个他让你有安全感，我再举刚刚的例子，如果你一直比方说你的伴侣换过很多人，他们的个性不可能都一样吧、嗯、
0: 对。
1: 可是如果他们都能带给你安全感，那他就是那个时候最适合你的伴侣啊。
0: 哦，
1: 对，我觉得其实安全感应该是个人这样子看的，而不是有一个对外的标准答案，
0: 就不是说他的外表是什么样子，然后个性是什么样子，而是
1: 对
0: 他对于这个人的感受是有安全感的。
1: 对啊。
0: 哦，
1: 你要想哦，人生有多巨大，这是你今年的新歌叫《偌大的心》
0: 是
1: 里面的第一句话嘛，就还没有参透啊。
0: 对，
1: 可是如果你意识到人生是这么巨大的，那一把陪在你身边的吉他，它就是你找寻它的安全感啊。所以除了吉他之外，不管在创作的风格上，我们刚刚聊到的，或是人合作的人上。我觉得意识到选择之后的下一步真的就是要建立起属于你自己的安全感。
0: 好，
1: 应该会不错。
0: 找有，现在已经有一个有吉他了。
1: 对啊，慢慢找。哎、欸，你看，所以我就说真的有时候那个物件其实可以反过来去推敲出某一种你要的情绪状态耶、嗯、
0: 好像是因为我自己发了这么多歌之后、嗯、然后那时候是跟制作人易宏、
1: 嗯、
0: 对，他今年有入围金曲奖，
1: 对啊，恭喜他、
0: 嗯、然后我之前大概有几个粉丝，因为那时候刚开始跟易宏合作、嗯、然后就有几个粉丝说我好像比较喜欢弹吉他的宏宇，
1: 嗯，
0: 就是不是编曲那么完整，然后或是有人帮忙修过的，他喜欢那种弹吉他的那个样子、
1: 嗯、
0: 然后我其实那时候一直不解，
1: 嗯，
0: 那我现在想在这个节目上刚好理解了，
1: 嗯，
0: 因为吉他会有给我安全感，
1: 嗯，
0: 所以我有安全感的时候在唱歌的时候就会更自在。
1: 对呀、
0: 啊、哦，
1: 蛮好玩的哦。
0: 好像是的，
1: 是不是
0: 重拾吉他，好好练吉他。
1: 音乐的创作跟创作人很本能式的产生一个东西一定是有直接连接，可是那个本能产生如果后面有机会跟大家多分享故事或者是多认识自己一点点，我觉得它是会帮创作。台语有一个词很漂亮，我很喜欢用，叫 C 团，就是慢慢延伸展开来、哦、你就会发现你的安全网变成了，就是你的安全感变成了一个安全网。
0: 哦，
1: 他就有机会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就比较不会是那个很 critical 的很反击式的，这个我做不到或者这个我不要做、嗯、我自己觉得啦，在擅长的地方多试一点建立安全网的方法，是我自己这种比较害怕

0: 开舒适圈的人，我喜欢做的事，所以分享给宏宇。然后我们要来听歌，这是新歌，
1: 是的，
0: 叫偌大的心。给你一些时间介绍这首歌。
1: 好，这首歌其实是算是写给粉丝的。然后其实我觉得偌大的心其实要讲说，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舞台上或是在表演上会是需要观众的，然后其实观众的眼光对我们来讲其实很重要，然后尤其我那么在意眼光的人，所以当他们投射他们注目或是仰慕的眼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在心中其实他们也是一个在照耀我这个人的一颗心这样子。所以那颗偌大的心其实就是大家，就是这些曾经帮忙或是曾经鼓励我的人这样。所以这首歌就是送给他们，很任性的作为一首歌写一首歌，
0: 很棒啊。我如果是歌迷，我一定超感动的。我们来听歌吧。

啊，接下来节目现场的是林宏宇。那林宏宇在做他的音乐作品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有很多给自己的期待吧。有就是因为

0: 给自己的期待很多的人，往往啦在自己的创作路上可能也才会有我们前几段在讲的啊，一下觉得好像是这样啊，一下又觉得不太确定，但带着疑问向前走本来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啊。
1: 我觉得是，然后最前面讲到选择这件事情，然后我现在就会觉得要多选择在创作上面，或是我真正享受的那个时间点上面。
0: 反而不是说啊，我现在应该要怎么样，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对，其实应该要这件事情好像真的也没那么重要，也不一定那么重要，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是应该要的，那大部分是你自己想的。
0: 就是如果你今天把整个时间轴拉很大很大很大，我以前很喜欢一句话，是我朋友跟我说的，他说你现在只要认为所有东西你应该要去做的事情，但是你又很拉扯，你又觉得很痛苦的时候，请你先那个脑袋小剧场转到你死前的最后一刻，然后请问你的人生跑马灯会因为你没做这件事而后悔万分吗？如果不会的话，那它就没有那么的重要。
1: 好像
0: 后来我觉得很有道理耶。
1: 对啊，发短影音有
0: 对，就是你人生最后一刻
1: 能发一个短影音
0: 哦，就不行，我当年没有发出那只短影音，我就是后悔到不行。如果会这样的话，那你就发吧，那可能就是你真的要，不然如果没有那个应该，可能真的是个假象。
1: 好像是哎，
0: 想想是这样哦。
1: 但又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是最后一刻才想，
0: 那有点太严重了。
1: 对，太严重。
0: 但我觉得关键的事情跟我觉得这是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把握当下，享受当下，感受当下最想要的东西，或许是那个很重要的事情。就像这个节目做30岁企划，其实并不是要，我觉得它很有趣的事情是它并不是要一个答案，它比较是要一个整理。然后这个整理对于听众朋友你来说，或许那是宏宇的故事，可是也有可能你在这过程当中你找到了一个，哦，对耶，我以前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创作的共感也是这样子啊，对不对？你写了你的故事，可是别人不会发生跟你100%一样的故事，
1: 没错，
0: 但他们就会喜欢这首歌。
1: 对，有些歌对不太懂
0: 然后他就在某一个人生的阶段告诉你这首歌对他很重要。
1: 对，其实是哎，例如说你刚才说朝九晚五，
0: 对啊，
1: 我想说朝九晚五，流量没有很好，
0: 你有点压抑，对不对？就是那一刻怎么会开场选这首歌？
1: 对，
0: 但真的啊，就是在我有一天听你专辑的时候，然后我就真的觉得哇，这首歌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好喜欢哦，然后我就开始在思考我为什么会喜欢它。我觉得这就是好玩的，音乐为什么要被做成访问，或者是音乐为什么要跟你产生关系？我说你是指听着音乐的人，那个就会是很有趣的化学反应。所以在节目当中我其实都是很祝福大家带着音乐来，也带着一些问号离开，然后或者是带着一些期待走。因为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是有一个小小的环节叫做跟宇宙下订单嘛。
1: 对，
0: 然后我要再次的强调，跟宇宙下订单不是一个我希望怎么样，比较像是如果你觉得这件事会成，那就会成吧。所以是我会怎么样，而不是我希望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增加安全感的方法，所以一定要在林宏宇还没讲之前先跟林宏宇讲清楚。
1: 好，
0: 那接下来就是你的时间了，请你跟宇宙下个订单。
1: 我会好好的做完第二张专辑。
0: 你刚刚干嘛一副好像准备要唱王心凌的歌一样？
1: 我会没有没有，我会好好的做完第一张专辑，然后会用我的方式再跟大家分享，可能是一样的林宏宇，或是不一样的林宏宇，但是我觉得随着年纪应该都会不一样，所以请大家期待第二张专辑，或是接下来的歌。
0: 我已经太期待了。林宏宇的音乐路还有很多他自己也想不明白的事情，但也有很多他已经明白的事情，有些时候就是一瞬间，有些时候会变来变去，但就是音乐很美丽的地方。所以节目的最后，我们也要用现场的形式来呈现，让它有一种变动性、不确定性，不一定要完美的，可是它或许可以明白一些事。
1: 是，
0: 这首歌叫《我也明白》，
1: 这首歌是近期受到广众翻唱的一首歌，叫《我也明白》。然后广众的版本，它改了歌名叫《我只怪我自己》。那在节目最后送给大家。这是一个缘分的奇妙相遇。
0: 宇宙喧哗道，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谢谢宏宇来节目现场。我们最后就来听这一首自弹自唱版本的《我也明白》。

0: 但是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哦，已经进入到夏天了，你知道夏天花东这里齁，这是很多人心向往的所在。为什么？海洋很美，还有呢，在夏季花东这里要进入到在地原住民他们丰年祭的这个高峰期齁，不管是部落的文化、山海的美景，那真的是非常吸引人的。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来跟大家分享齁，将来如果您有机会来到花莲的话齁，还有一个很棒的去处，也可以作为您旅游的一个安排的所在齁，就在花莲市区美仑山这边，有一座充满植物故事跟原住民族生活智慧的野菜学校齁。那这里不只是认识野菜，而是一间呢没有围墙的生活教室。好，今天我们呢来了解一下齁，特别是在花莲原住民这边的饮食文化。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要访问到正是花莲县原住民族野菜学校，他在野菜学校这边担任是专案经理齁。他名叫林义贤，然后阿美族的名字叫做哈鲁。哈鲁你好。
1: 哎，你好，哎吼，大家好。
0: 哎，哎吼，这一句我懂哎。阿美族跟人家打招呼的方式就哎吼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哦，好。那这个哈鲁本身也是阿美族。哎，你们花莲这边阿美好像是不是也有分好几个不同的区域啊？
1: 哦，对对对。
0: 那你是
1: 南势啊，寿姑峦。我这边是南势的阿美族。
0: 你是南势的阿美族。
1: 对，是是是。
0: 那我们先请教一下，因为我看到你们坐落地点花莲市美仑山公园内嘛。
1: 对。
0: 那因为呢那个我去过花莲，我知道花莲好长哦。齁，
1: 对，
0: 不要以为在花莲就一定很靠近火车站哦，不一定齁。
1: 那
0: 但是我因为我对那个美仑这边不熟，请问一下你们的所在地离那个花莲火车站那个车程大概是多久？
1: 我们车程差不多五分钟，那走路就会比较远，大概是十分钟。
0: 哦，那行那行，十分钟用走了就好。
1: 一座山。
0: 对对对对对，哦，十分钟这是很甜美的距离，很轻松。哦，这么近啊，哇，真好。那为什么当初你们会选择在这个地点啊？
1: 其实当然是地理环境也是一个优势，就是离车站近。那其实美仑山本身它就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跟历史记忆啊，所以呢，这边有很多已经在这里常年生长的一些野菜，而且它又是在城市跟山林间交汇的地方，所以呢，希望大家不一定要到部落走到深山才可以贴近到原民的文化啊，就近就是市区就可以开始认识我们，
0: 就有机会不用走太远，不用坐车坐太久。
1: 是
0: 哦，但你说美仑山这边本来就有很多丰富的野菜了，是不是？
1: 对，没错，没错。
0: 哇，那我请问一下，因为哈鲁自己。

0: 本身是阿美族嘛，哈，
1: 是。
0: 那你们这个原住民族野菜学校，因为原住民族坦白讲台湾这么多族群哦，那你们的野菜学校是 focus 在阿美族吗？
1: 多一点是在阿美族的饮食文化部分。那因为阿美族本身呢，对野菜的这个知识呢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就是吃很多的野菜，很多人说我们是野菜收割机啊。所以呢，其实在这里呢，普遍就是大部分，包括我们驻点的人员，其实都是阿美族。
0: 那
1: 当然也有一些其他族群的一些介绍也有。
0: 我请问一下，比如说在花莲，除了阿美族之外，还有什么族群？
1: 泰鲁格族，
0: 然后
1: 对，然后噶玛兰族也有。
0: 噶玛兰族是属于平埔族这样子哈。
1: 对。
0: 但是我很好奇，因为台湾你说花莲就有好几个族嘛。那更别提就是其他地方各地原住民，那为什么只有阿美族是特别在这个野菜部分特别的丰富啊？
1: 其实我们常年的，就是应该说是阿美族的
0: 居住环境吗？
1: 对，居住环境日常，然后我们跟土地之间，其实基本家在部落当中啊，家周边我们就会种植，就是阿嬷或者是妈妈们，他们其实就会种植一些野菜。那这些野菜就是供应我们平常可以就是三餐的最基本的饮食。那其实家长父母他们也会教导我们说，哦，哪一些野菜是可以去食用的。所以可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日常了。
0: 真的非常普遍生活的日常。
1: 对，生活日常。
0: 而且即便因为像你这么年轻啊，对不对？即便是你这个年纪，在你小时候家庭教育里边，其实对野菜的一个认识，这个就是很普遍的，是不是？
1: 是，没错，
0: 哇，
1: 没错。
0: 哦，我觉得很棒哦，齁，饮食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本，齁。那
1: 对，
0: 你就是说，因为我知道在阿美族这边，坦白讲，海岸对你们这个海洋里面的食物也很丰富啊。
1: 是
0: 阿美族男生也很会捕鱼呢，
1: 对，
0: 所以听起来阿美族的料理，看有那个海产，对不对？然后还有野菜哦，
1: 是，
0: 你们那个料理真的算是很丰富，因为食材很多元嘛，哈。
1: 对，我们就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0: 所以
1: 在我这一区比较是靠山啦，对，
0: 哦，
1: 所以我们吃的野菜就居多，
0: 会比较多哦。即便在花莲说，在你们这一区是比较靠山，意思就是说，在这边如果以传统的方面来讲，是吃到野菜的机会比较容易，要去因为离海比较远，是不是？
1: 对，我们这边要到海边还要一段路。你刚才也讲说很狭长哦，我们要去那里很远。
0: 所以我以为花莲住在花莲，可能后面就是山，前面就是海，并不是，是不是？
1: 是。
0: 好，我们呢又是打破了一个刻板印象哈。那因为我也是上次哈才那个听到介绍说，阿美族的这个野菜，光各种野菜集合起来，它不需要任何的什么鱼类、肉类啊，它其实就可以很有滋味，对不对？
1: 对，没错，
0: 所以很棒。所以有这个野菜学校哈，真的是不管是不是阿美族或者是外地来的游客，来这边游历一下，应该可以变成对那个野菜方面知识变得比较丰富哈。那我很好奇，就是说，因为你说基本上你们这野菜学校里面工作人员主要就是阿美族的朋友为主嘛？
1: 对，
0: 那当初为什么你们这个野菜学校成立到现在大概多久了？
1: 今年第六年了。
0: 哦，才第六年呐、啊。
1: 对，
0: 但是名声蛮响亮的哦，
1: 蛮响亮哦。
0: 而且我看那个野菜学校的官网，哇，做的真的很精致哈。好，那所以就是说，当初成立，因为叫做野菜学校，是说为了把这个阿美族这样一个野菜的文化，在这方面饮食的一些文化能够传承下去吗？
1: 是。对，没错。那其实我们当初成立野菜学校是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一些

0: 种子讲师。为什么呢？
1: 哦，
0: 因为要让原住民族的这些野菜知识啊、饮食
1: 嗯，
0: 文化或者是生活智慧能够继续被传承跟保存。所
1: 嗯，
0: 以我们其实也发现到说，有很多的族人朋友，包
1: 嘿。
0: 括很多我们自己原民的孩子，我自己也都不敢讲说我自己对原民的文化有更深的一些认识。
1: 嗯
0: 那其
1: 嗯，
0: 实我们也可能也对这些孩子们，他们也不认识这些原住民的野菜，或者是不了解它的
1: 啊，
0: 味道、文化背景。所以，
1: 是，
0: 其实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平台，然后让大家能够透过这个地方认识，然后导览体验，让
1: 嗯
0: 他们也
1: 嗯。
0: 可以感受到或是体验到了解，自己跟这个土地共生的这个智慧。
1: 哦，所以呀，一开始是为了培养种子教师，
0: 讲师，对
1: 讲
0: 对
1: 师
0: 对。
1: 就是让更多自己阿美族的人，因为你的意思说，可能年轻一代他的那个整个饮食也比较西化了，对不对？
0: 是，没错。
1: 大家不管走到哪，那个小朋友基本上都喜欢 吃那种
0: 对，
1: 西式的饮食，哦，
0: 是，
1: 所以真的要好好来教一下这样哈。那
0: 对
1: 我
0: 对
1: 只是很
0: 对，
1: 好奇，你们在培训你们的这个种子老师的时候，你们大概要教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啊？
0: 我们其实会让我们所有，不管应该说在这里的驻点人员，不管你是什么职称职位，
1: 嘿。
0: 我们一定会下去，跟保种人员一起。开始从种植土地，开
1: 嘿。
0: 垦，然后种植，然后认识，然后一直到它采收的时候，我们还会做一些就是传统的料理给大家可以食用，然后从
1: 嘿，
0: 这个地方让大家可以跟这个土地去更接近，然后认识这些野菜。那我
1: 哦，
0: 们有这样的故事跟感动之后，从自
1: 嗯
0: 己
1: 嗯，
0: 开始，那也会把这些故事能够跟大家分享。
1: 哦，你刚刚讲了一个名词，说
0: 对，
1: 保种是说你们其实不只是在教那个饮食的知识，保种是
0: 是，
1: 说。去保留原野菜的种子吗？还
0: 对，
1: 是
0: 没错，没错，野菜的种子，对，我们会把它保存下
1: 这个
0: 来。
1: 为什么需要保留？是说，可能现在的野菜如果跟过去比的话，并没有那么多了，是不是？
0: 对，没错，因为
1: 哦，
0: 现在可以感受，大家都可以看到气候的
1: 异常
0: 改
1: 哈，
0: 变，对，异
1: 对，
0: 常，然后还有就是土地、土壤被污
1: 啊。
0: 染、水质
1: 对
0: 污
1: 对
0: 染，那
1: 对，
0: 有很多呢，很多野菜它其实随处可以，原本是随处可以长得很好的，但是因为被这些外在的污染之后呢，那变成是说它现在接近是。渐渐消失，需要保种或者富裕的状态。
1: 所以你们要保种，也要富裕，然后还要实地的去耕种嘛。
0: 对，没错，没错，
1: 然后耕种出来，还要把这个食材变成一道料理，这样子变成
0: 对，我们的内部的训练最基本就是这样。
1: 这还最基本哦！你们这一条
0: 对。
1: 龙很棒。然后一开始是为了自己族群文化的延续嘛，但
0: 对，
1: 是
0: 没
1: 后来
0: 错。
1: 就变成是对外开放，可以让游客来参加你们的一些体验或游程
0: 是，没
1: 哇！
0: 错。
1: 好，那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透过哈鲁的一个介绍，跟大家分享。下一次如果在今年这个夏天有机会来到花莲那野菜学校这边也是值得安排的一个据点那只是说来到这边，我们会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体验到什么。等一下再来聊喽，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tema.
3: Sorry konter, saya nggak kesan tadi.
4: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5: Soalnya tanya nasto,
6: kamu bayar mana mungkin?

0: 那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好，刚才我们听到这是追风少女，这也是我们听到的是用阿美族的语言演唱哦。这首歌叫做《海风》，虽然你听不懂阿美族的语言，但是有没有觉得真的一股清凉的风吹过来？好，今天我们在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哦。现在在夏天，如果有机会来到花莲哈，不只是丰年祭很精彩，不只是山海的景观很漂亮，而在这里呢，有一个很独特的据点，蛮符合，也蛮适合，把这边当做一个旅程的一个点哈。那这是花莲县原住民族的野菜学校，他们不只在传承阿美族的饮食文化，更重要的还可以让很多外来的游客一起分享哈。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野菜学校专案经理林义贤，他的阿美族名字叫做哈鲁。好，哈鲁，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刚刚听那个追风少女唱那个海风里面，他只有唱到一个词叫板扎。
1: 板扎，
0: 板扎就是阿美族自称的意思，对不对？
1: 对，没错。
0: 然后如果别人形容阿美族会说阿密斯，对不对？
1: 对 对, 对、哦、
0: 那这个板扎是你们自己的称呼就对了。
1: 对，没错
0: 、好哦，我先问一下，那你们现在因为已经要进入七月份了哈，你们

0: 那边那个怎样？海风吹过来，
1: 很热，
0: 啊，是热啊，不是凉啊，
1: 很热，
0: 真
1: 也是很
0: 的，
1: 凉，会有
0: 哎，
1: 一股很自然的那
0: 一种
1: 个
0: 咸咸的海风。
1: 香味，对，没
0: 哦，但
1: 错，
0: 是你说急，如果在高温的时候，哈，因为有时
1: 不
0: 候
1: 要
0: 夏
1: 接
0: 季，
1: 近海边。
0: 夏季有时候花东这边会有焚风，哎，哦，所
1: 对，好，
0: 以你们也不会在大中午的时候到去吹海风就对了。
1: 不会，不要，请不要轻易尝试，
0: 但如果在气候，比如说早晚啊，哈，就是吹海风是真的很棒的哈，很疗愈的哈。那我们来聊一下，就是这个野菜学校，因为我们说地理位置是在花莲的，这算花莲市区啦，哈，是在美仑山公园这边哈。然后
1: 对，
0: 呢，我看了一下你们的网站，上面有一个空间，好像收集了很多种子，哎，哇，我觉得那个画面看起来好美啊，哈，先让我们知道，比如说，花莲野菜学校，你们这个空间里面大概有哪一些的地方或什么样的场域呢？
1: 好，那我们这里呢，其实走进来馆内的话，我们会有一个馆内的室内导览，那。馆内我们其实就展示很多就是当季的一些野菜的保留的种子，对，您看到的那个陈列的应该就是很多的种子。那导览人员他们就会逐一的做一些详细的介绍，怎么吃，怎么使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传统的生活器具，比如说，现在很少见的一些竹筛呀、竹篓啊，这些都是以前我们常用的一些编织品啊。好，是，对。那还有一个就是一些保留的一些传统的技法，好比说黑豆酿跟酒酿传统酒曲的制作的一个展示区。那这些都是从植物去认识哦，这个酒曲是怎么制作的？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就是听听看馆内的驻点人员他们的导览，他们会想很详尽的解说这些野菜的运用。
0: Hello，你刚刚说那个黑豆酿吗？
1: 是，
0: 那黑豆酿起来是走酱油路线还是
1: 对，
0: 酒
1: 酱
0: 的？
1: 油路线不是酒，
0: 哦，不是酒哈，因为你刚刚说
1: 对。
0: 等于你们其实黑豆酿用黑豆来酿成像酱油那样，这
1: 对，
0: 在阿美族本身里面本来就有这种方式，是不是？
1: 其实它不是，
0: 啊，
1: 那
0: 它不是。
1: 对它这个其实是在大港口部落那边传下来的一个技法。那当初其实这个是也是一种文化交流，就是清朝时期的商人他们到海岸线那边做一个交易，那也娶当地的阿美族女生，然后教他们这样的技法，那这个其实我们自己在看，应该说是技法越来越少了，然后所以我们把它保就是记录下来
0: 想
1: 保
0: 要把
1: 存
0: 它
1: 它的，
0: 保存下来，
1: 对，怎么制作？哇，那个打开哇，你知道打开那个味，就是整个罐子打开那个香气扑鼻
0: 哦，
1: 进来，
0: 酱油，你说的是酱油，然后
1: 酱
0: 那一
1: 油
0: 种
1: 哇，
0: 香气，因为我们坦白讲，我们现在如果去卖场，那个酱油一字
1: 是。
0: 排开哈，像我这种选择症候群的，有时候也不太知道从哪边下手。但是我们好像一般市面上酱油没有真正让人印象很深刻那种香气，但是你们自己的这种叫阿美族的传统方式酿出来，你说是很浓郁的那种香是吧？
1: 那个香气是你
0: 嘿，
1: 会印象很深刻的，是会
0: 哇，
1: 不是带死咸那一种的，是黑豆的香气，整个就是
0: 这
1: 哇。
0: 样子啊，哇，那你们都还不用那个食材，光那个酱料就赢啦，对不对？
1: 对，加白饭
0: 加
1: 这样
0: 白
1: 就
0: 饭
1: 够
0: 这样
1: 了。
0: 子，大家来比一比，用白饭加酱油 就可以
1: 哇，
0: 分
1: 不
0: 出
1: 得
0: 高低
1: 了！
0: 了。哦，这样，可是你刚刚说除了黑豆酿，还有什么酿？
1: 传统就是酒酿、
0: 酒酿，
1: 甜酒酿，
0: 好，我们讲到说，因为那个丰年祭的时候，哈，丰年祭，那有时候我以前也去参加过了，哈，但我知道现在丰年祭真正部落里边自己亲手酿的，因为数量有限嘛，
1: 是
0: 当然丰年祭里面大部分看到别人都是市面上买来的比较

0: 大家的味道可能也不太一样，
1: 不
0: 这
1: 一
0: 样。
1: 样，而且可能我们每个人就是同样的材料、同样的比例，做出来的味道也完全不一样。
0: 哦，那
1: 真的，真
0: 我
1: 的。
0: 请问一下，因为每次讲到原住民酒，我只能想到小米酒啦，哈，但我不知道你们这个酿的酒，那个原料是什么呢？
1: 其实最主要会有一个，就是现在也
0: 嘿，
1: 很少见的，它是让甜酒酿可以有甜味的一个植物，它叫大叶甜香。
0: 大
1: 那它
0: 叶甜香，它是一种植
1: 对
0: 物，
1: 植物，那它需要在一个干净的水分生长的环境里长大的。所以刚才有讲说，诶，如果没有干净的水，其实它就是。是渐渐在消失了。
0: 哦，这样子，可是就是说，那这是用这种来增加酒的甜味嘛？那原料还是也
1: 对
0: 是
1: 的。
0: 要用小米，或有还有其他的原料吗？
1: 糯米，
0: 糯
1: 我
0: 米，
1: 们都用
0: 哦，你们用的
1: 糯米
0: 是
1: 去
0: 糯
1: 做。
0: 米。哇，我必须分享一下，因为我以前在部落喝过他们自己酿的那个酒，哈。我那时候喝的是小米酒啦，哈，哎呀，我真的觉得部落酿的真的好好喝哦，
1: 好好喝，
0: 对，但是数量
1: 不
0: 不
1: 一
0: 多，哈，
1: 跟手不一样。
0: 对，要珍惜，不能用牛米，要那种小酌那样子哦。所以你说来到野菜学校，你们还有个空间，就看到阿美族这个酿造的方法，哦，跟一些过程，哈。
1: 是，
0: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区域？
1: 哦，好，我们还有就是野菜的示范区，就是刚才有介绍说，我们都会去种植的一个保种区域。那这里呢，其实我们已经有轮作，就是种植了50种以上的种类的野菜。
0: 这么
1: 那
0: 多
1: 所
0: 啊，
1: 以，
0: 嘿，
1: 对，所以可能大家可以在不同的季节来看到野菜不同的样貌。那比
0: 嘿，
1: 如说，现在已经接近夏天，果实类的野菜会比较常看到。比如说，巴基鲁有听过吗？面包果树
0: 哦，
1: 的
0: 面
1: 果
0: 包
1: 实，
0: 果树哦，所以
1: 面包
0: 你
1: 果，
0: 是说现在在你们园区这边能看到，大概都是可以结果的那种？
1: 对，还有一个是木鳖果，
0: 哦，木
1: 有
0: 鳖
1: 听
0: 果，
1: 过木
0: 木
1: 鳖
0: 鳖果
1: 果？
0: 这几年很红啊。
1: 很
0: 哦，
1: 夯哈，很夯
0: 对
1: 的木
0: 对，
1: 鳖果。就会看到夏天就比较多，看到果实累累的一些
0: 嘿，
1: 野菜的果实这样子。然后我
0: 哦，
1: 们也会逐一的介绍说，哦，这些野菜我们是怎么食用跟去食用的，那
0: 嘿。
1: 让大家可以带一点野菜的知识可以带回家这样子。
0: 就是说亲眼看看。你这个这些野菜到底长什么样子，对不对？哈、哦，那
1: 对。
0: 那也了解，因为透过介绍，你就会知道这是什么植物，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性哈、哦。那我
1: 对，
0: 先请问，因为你刚刚有讲到木鳖果，如果木鳖果对于阿美族来讲，你们的运用，这是算你们的传统的，也是传统的食材之一吗？
1: 是他在我的记忆中，其实我的外婆呢，她会放在就是有听过"八菜一汤，十菜一汤"吗？就是大锅菜的概念。
0: 有，我说如果阿美族朋友请你那个吃饭，说哎来今天来我家八菜一汤，千万不要饿着肚子去，对不对？你以为会吃得很饱，其实只有一碗汤，对。
1: 对，很多菜哈，真的有8种菜、10种菜哈。
0: 哇，
1: 那其中呢，就是夏天我们就真的会吃到木鳖果这个
0: 那你们木
1: 果
0: 鳖
1: 实。
0: 果是怎么来料理的呢？
1: 我们其实传统的料理方式呢，刚才就讲就是用跟其他的叶菜类的
0: 一起煮
1: 野
0: 吗？
1: 菜一起煮，但是呢，现在你看到可能是比较夯，就是已经果实成熟，是那
0: 对，
1: 种
0: 橘色
1: 橘
0: 的，
1: 色
0: 对
1: 的。
0: 不对？
1: 那我们在吃的时候，其实早期他们阿嬷他们都是用绿色的，
0: 就是
1: 然
0: 还
1: 后
0: 没
1: 取它
0: 熟
1: 的果
0: 的，
1: 肉。对，还没成熟的绿
0: 那
1: 色
0: 是
1: 的果
0: 怎
1: 肉
0: 样？整
1: 去
0: 颗
1: 腌制。
0: 放下去，还是说果肉要
1: 对，
0: 挖起来吗？
1: 所以果肉挖起来，去皮之后果肉挖起来，然后把它切一切，有点像丝瓜这样切一切，然后就是
0: 下
1: 跟。
0: 去炖汤这样，跟野菜一
1: 汤
0: 起
1: 品这样
0: 煮。
1: 料理，对，
0: 哇，
1: 应该说他们有什么菜，他们就放一起这样子。
0: 那我很好奇，木鳖果对你们来讲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效果啊什么的？
1: 效果倒是
0: 什么？有的，比如说夏天吃会。

0: 觉得说什么清凉退火啊，哈，
1: 对对，
0: 但也有的是觉得它可以增加里面的一些滋味，所以对你们来讲，木鳖果是蛮适合在夏天吃的，是
1: 吧？哦，对对对，我们就是看当季有什么食材，哦、我们就吃这些野菜这样子。
0: 了解，那你前面还讲到一种，那个是面包果树吗？
1: 对对对，把基鲁，
0: 把基鲁啊，跟我们一般看到那种面包树的果实。是一样的吗？还是不一样？
1: 一样，一样，一样，
0: 哦、一样。
1: 对，
0: 那我很好奇，面包树你们又是怎么来运用的、
1: 啊？就是也是煮汤啊，煮成咸汤、
0: 欸。你们什么都可以拿去煮汤，是不是？
1: 对。
0: 哦，我以为
1: 真的，
0: 我看到面包果
1: 真的都很多汤，
0: 真的你们真的很多汤品。但是你说木鳖果还可以理解，面包果然后拿去煮汤哦，所以一样就是也是把它那个肉。然后就是因为面包果的它的外壳是不是比较硬一点，还是
1: 黏？对对，硬、哦、然后它会有一些黏液，对，然后就是削皮之后呢，它就有果肉，可以直接拿去煮小鱼干汤啊，如果家里没有肉、哦、就是小鱼干啊汤，然后它连里面的籽哦，那个籽都不要浪费，
0: 也可以放下去煮啊，
1: 籽就是一起下去煮，然后呢那个籽它可以直接食用，去壳之后直接食用，很像花生。
0: 哦、嗯、这样你是说你们煮熟之后吗？你们是
1: 煮熟之后，
0: 然后吃起来很像花生的感觉。那
1: 对，
0: 我很好奇面包果的果肉本身那煮过以后吃起来是什么样的口感啊？
1: 嗯，
0: 它会变得很软烂吗？还是说，
1: 对对对对 对
0: 哦，它就有点化在汤里边的意思了哈。
1: 也是也有口感这样子，很有口感的，
0: 哇
1: 嗯哇，然后就是软软的这样子。
0: 所以现在在野菜学校这个季节，夏天的时候，你说果实类的会比较多哈。
1: 对，
0: 所以你们让大家，然后哦，我先认识的这些植物，哈、哦，这些菜之后，然后有那个过程是来做料理吗？
1: 哦，料理的部分呢也有在我们的体验活动当中。那其中有一些体验是野菜烘焙教室。那我们会像是小朋友亲子呢，他们可能会比较多会是比如说烤野菜饼干啊，刺葱饼干、
0: 嗯嗯、
1: 或者是做野菜煎饼。齁、哦、我们就是采集周边的野菜，然后做成自己的料理。那最近蛮夯的是那个野菜水饺，那大家就是自己包
0: 水饺，就是那你们会用到几种野菜下去包水饺？
1: 就是看当季有哪一些野菜，那最多会三二至三种的野菜，
0: 至少有两到三种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们之所以同时放这么多野菜，是为了。是说这样子同时下去煮的话，它的滋味会比较丰富，还是？
1: 对对，丰富
0: 哦，
1: 对，口感不一样。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在这边如果是体验游客自己的体验，他可能做的就是比较简单的嘛，
1: 哈、哦。是，
0: 我可能透过烤饼干，是不是？哈、
1: 哦，是。
0: 那水饺是怎样自己包吗？
1: 对，自己包。
0: 哦，真的啊。
1: 然后
0: 哦，包水饺，然后那待会就可以自己吃自己亲手包的。哇，
1: 对对对对，
0: 野菜水饺这样子。
1: 是。
0: 哦，所以在这个算是你们的体验的活动之一，内容之一就
1: 对。是是是。
0: 但是我很好奇，因为来比如说我将心比心啦齁。哇，我听了野菜学校然后老师介绍这么精彩这么丰富，因为你们在介绍的时候可能会讲到这种菜的特性，那你们是怎么煮的齁、哦、它吃起来是怎样的感觉齁、哦，可能很好吃啊什么，我就想说你们会有那一种接受人家预约然后弄一道那个野菜
1: 料理吗？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一桌那一种吗？有这样的服务吗？
1: 我们每次讲到这个大家都以为我们是餐厅啦。
0: 所以
1: 但是呢其实我
0: 们
1: 很多
0: 你们是没办法这样做是不是？怕跟餐厅抢生意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很多原民的族人朋友、啊、他们其实在料理方面是非常专业的、
0: 啊、
1: 我们就会介绍他们去、
0: 哎、推荐，对对对对对，
1: 推荐他们到那里。
0: 我今天看到或听到，哇，我觉得哇这个野菜我真的好想尝一尝，就像我好想知道那个八菜一汤。
1: 是是，
0: 所以你们就可以推荐大家到不管就是相关的原名的餐厅，
1: 对 对，
0: 看你要吃哪一种料理，哦哦，这样也不错啦， 哦，了解。因为我本来以为野菜学校还有提供那个、这个套餐之类的，并没有。哦，
1: 哎、目前没有，目前
0: 给大家一个体验，所以这个体验的重点是在说增加大家一个印象就对了，是吧？
1: 对，没错，你对植物、哦、野菜植物的认识之后，哦，然后可以直接吃到它的、风味味道是什么，哦、那也可以把自己可以多一点认识之后，哦，或许有一天在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地方呢，看到这些野菜，你会知道怎么去料理它。
0: 对对，那我看了一下，就是说，你刚刚说像包水饺嘛，哈，或者是说烘焙、烤野菜嘛，你刚刚是不是说烤野菜？
1: 饼干
0: 哦哦哦，饼干哦，那应该不难呐、啊，哈，
1: 就对，不难不难。
0: OK， 可是我看你们还有那个野菜茶饮啊。
1: 哦，对，刺葱红茶，然后
0: 哦，
1: 还有一个是柠檬香茅茶吧。
0: 哦，香茅茶这个比较普遍哈，那刺葱，你们把刺葱做成红茶吗？
1: 是，
0: 可是
1: 刺葱
0: 其实是原住民，台湾原住民也是很重要一种传统的食材之一。
1: 对，哦、
0: 但是它之所以叫做葱，一般我想到葱都是拿来做成咸的料理。
1: 是，
0: 你们传统也是这样吗？
1: 传统的料理师，我们以前这个刺葱是拿来做鱼类的去腥
0: 哦，
1: 就是
0: 哦，了解。
1: 通常煮鱼汤是加姜片给它去腥嘛，
0: 对对对，你们不是？
1: 那我们会用刺葱，几片刺葱叶，哇，它那个整锅的那个
0: 鲜味都被提起来了，这样子。
1: 对对对，没错。
0: 哦，就可以去腥，还可以提鲜，这样子。对呀、啊，所以刺葱再怎么样，我都把它跟咸的料理联想在一起，你知道。
1: 哦、真的，
0: 但能把它做成茶饮，那这个是怎样？是说你们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传统茶饮，还是说这个是你们研发出来的？
1: 这是其实是我们研发出来的。
0: 哦，
1: 传统也有用这个刺葱去做茶饮。那我们听部落的哥哥他们可能需要做一些比较粗重的工作，尤其是夏天很热。但他们其实前一天呢，就会知道自己要隔天会比较辛苦一点，要做粗重的工作。他们会在前一天，然后就会煮这个刺葱茶啊，不是红茶，就是单纯水加刺葱的茶，
0: 就用刺葱下去煮水，然后熬就变成茶。
1: 对对对对
0: 哦，
1: 对，
0: 这个是怎样可以帮助他比较有力气吗？
1: 对对对对，他们会消除。哦疲劳
0: 这么厉害、啊，
1: 然后可以消暑，
0: 还可以消暑，所以也能够蛮降火气的那一种，这样的，
1: 对对对对，消除疲劳这样子，
0: 哇！
1: 所以因为这样，我们也把它就是研发成大、可能大众比较喜欢的刺，就是可以接受的红茶，然后加上刺葱、那我觉得我们这里更有特色的一个是，我们的。茶类我们没有加那个一般的什么人工一些糖啊白糖啊或者是
0: 都没有加其他的调料，那是怎样？刺葱本身就有一种天然的微甜吗？还是怎样？
1: 对，它其实没有天然的这种微甜，但是我们用另外一种植物让它可以有甜味，好喝、就是甜菊叶
0: 啊、甜菊叶，真的都纯天然的哎、
1: 对，没错，
0: 没有加工的这一些的调料，
1: 对，所以大家喝了就会比较没有负担。
0: 是说，因为你们之所以如果说在传统来讲是可以直接用刺葱煮成茶，你们就可以喝得很好了， 对不对？
1: 对，没错，没错。
0: 但是你的意思说，一般人如果没有喝过这种刺葱茶的话，他可能一时之间这个口味是说那个葱的味道比较明显，所以加入红茶以后，他就比较闻不出来，还是怎么样？
1: 可能调和过来，它的那个味道是比较温和的
0: 啊、
1: 大家会觉得哦，这个香气是
0: 可以接受，而且因为又加了甜菊叶嘛，哈，
1: 对对对
0: 哦，那这个应该也蛮好喝的。那是你们就已经把刺葱做好了，比如说做成茶包了，还是怎样？
1: 我们都是现煮，不是现煮，就是已经先煮好了，
0: 先煮
1: 好的，
0: 就是用新鲜的刺葱，
1: 新鲜的刺葱也是我们这边自己种植的刺葱，然后来煮这些茶类。
0: 哦，这个。

0: 这真的很棒哈，所以虽然这些体验感觉是小小小小的哈，小巧小巧的，但是这个第一个难度不会太高哈，还可以增加一种乐趣，重点是还可以增加印象的哈。好，
1: 是。
0: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在野菜学校这边，我发现他们的体验还蛮多的。刚刚是可以吃的哦，接下来我们等一下来讲不能吃的那一种，但蛮有特色的哈。等一下再请哈鲁来介绍了。

0: 哦，又是一位阿美族的音乐人，他叫做扎洛巴西瓦里，唱这一首歌叫 Summer 夏天。好，总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就听到我们台湾东海岸的呼唤。哎呀，我真的每次夏天我想到东海岸，我就内心有一种开心的感觉，因为我最期待就是看到那个东海岸的海洋像那个蓝宝石这样闪耀着。还有期待这边呢非常有这个原民风味的这样一些美食。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跟大家介绍的，这是位于花莲的美仑山公园，其实它就在花莲市区，然后从花莲火车站这边出来以后，其实你不用开车不用骑车，你用走的十分钟左右就到了，真的很方便。但是呢，一个充满了对阿美族饮食文化的知识，然后对环境的一个友善，也让我们呢自己有机会亲身去体验到这种跟野菜之间互动，把它变成我们的饮食之一，我觉得真的很精彩。这是我们花莲县原住民族野菜学校，那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野菜学校专案经理林义贤，他是哈鲁。哈鲁，我们来请教一下，刚刚说的那个手作体验是可以吃的吗？
1: 是，
0: 烤饼干啊，或用野菜包水饺啊，
1: 对，
0: 或者是煮那个喝那个刺葱红茶，好，
1: 是。
0: 然后接下来我看你们还有一些是手作的，
1: 对，
0: 这个比较手作的体验，大概有哪一些啊？
1: 我们有一些是祝福小米串，或者是用薏苡。应该说它的种子呢可以拿来做就是果实是成熟的，我们会拿来做串珠。
0: 做成手环啊。所以这个你们传统就会拿它来做手环吗？
1: 是。以前其实在早期它是算是一个蛮神圣的一个植物。我听自己的妈妈说，她以前会在看到家里就是田间周边的时候，会看到它有点像界限地界，它会种在，对，它会种在田的边边，你家的田跟
0: 专门种的，有一点就我们彼此的界限隔开的意思。
1: 对对对对对，没错。
0: 所以它的种子是比较硬吗？因为你要串成手环。
1: 没错，质地很硬。那我们把它去芯之后，它是可以做手环，还可以，还有很天然，呈现很天然的，有点像琥珀色的颜色，然后每一颗都是亮亮，它都有不同的颜色，
0: 看起来像琥珀的颜色啊，然后越摸会越亮那一种，是不是？
1: 对对对，它会因为跟你的皮肤油脂接触之后，它会越来越亮漂亮这样子。
0: 那如果在阿美族传统里面，这样的一个手环，因为你说它意义算是对你们来讲是具有一种蛮神圣的，
1: 是。
0: 那你们这个手环通常是说自己串，还是长辈串的送给年轻一辈呢？
1: 其实都可以，
0: 都可以。那有特定的场合来送吗？
1: 没有诶，没有特定场合。
0: 所以这个你们认为说带的这个的话，也是有一种怎么样保护，还是？
1: 对，对，因为早期其实以前当代，应该说医疗没有那么发达，所以你应该有听过很多的族群，他们会有一些技师。就是专门治病。
0: 对，
1: 那这个也可以算是他们的一个法器。
0: 哦，那真的好神圣哦。哇，
1: 是过去是这种用法，早期的用法。
0: 那我很好奇，薏苡这样的植物在现在阿美族的部落里面是还算常见，还是也变得很少了呢？
1: 也蛮常见的，只是说现在的可能也是因为大家比较少种植，
0: 对，
1: 然后田间也比较少，
0: 比较少，
1: 对，所以
0: 或者有的人看的也不见得认得出来了，
1: 对对对，没错，所以可能会比较少会种这个。
0: 但你说在野菜学校这边可以让游客来体验自己串这个薏苡，用薏苡来串珠子啊？
1: 没错没错，
0: 这个带着一种祈福的感觉啦，
1: 是。
0: 除了薏苡，那还有什么呀？
1: 还有一个是祝福小米串，那这个小米串很特别是，我们用的是真正的小米，很多人可能是看到的小米是已经都去壳剥好了，然后可以使用的那种小米粥的小米，但是它这个是连它的梗都还在的小米
0: 所
1: 串。
0: 以就是一串这样子，
1: 对对对，小米串，那这个有什么用意？其实大家也知道，这个小米在各族群早期都是最重要
0: 这
1: 的
0: 是
1: 粮
0: 非常
1: 食。
0: 重要的，对，也很
1: 对，
0: 神
1: 然后
0: 圣哦，
1: 也就是在记忆的文化当中，它其实是核心啊。哦，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大家可以自己包这个小米串，然后让你做成一个吊饰，那大家可以把这一个小米串带回家，然后你可以送给你的亲朋好友、你喜欢的家人这些的，那或者是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家里做一个挂饰，那它也是一个祝福，祝福大家能够平安快乐这样子。
0: 对你们来讲，这个小米本身除了是粮食之外，它也有这种祈福的功能，就对了。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所以这个是做成吊饰，哈，
1: 是，
0: 哦，这个应该也是很受欢迎的，哈。
1: 没错没
0: 哦，
1: 错。
0: 然后我看到你们还有什么苎麻台球啊？
1: 哦，那个是蕨类台球，
0: 哦，蕨类台球。
1: 蕨类
0: 哎，
1: 台
0: 我突
1: 球，
0: 然想到，我看你们官网上有那种手做的，是在蕨类上吗？贴了两个眼睛啊，
1: 哦，对，没错，
0: 那个就是这个蕨类做的球吗？
1: 对，它是我们选用的是山苏，
0: 山苏也是一种野菜
1: 对，对，因为
0: 哎，
1: 它其实是台湾山林最早很原生的一个蕨类。
0: 对。
1: 那在我们这边传统也是饮食文化当中也是一个常常食用的野菜。你可以看到那个山苏啊，有没有看到它其实都是在山树干之间这样长大？它其实采集是不易，以前其实采集不易，所以是
0: 因
1: 一个
0: 为
1: 很
0: 它
1: 珍贵的。
0: 都在，等于说你要踩到它，其实要爬得很高，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当然现在是很多可以种植啦，但是过去的话是不好采
0: 要
1: 集
0: 爬到很高的树上才能够踩到的。那
1: 啊。
0: 问题
1: 对，
0: 是山苏，我想想看哦，我们大概我吃过山苏，大概拿来热炒用炒的，
1: 是，
0: 然后它从头到尾都可以吃啊。那你们是拿什么来做成球呢？
1: 它这个是小山苏，就是。你哎，从头到尾，我们吃中间那个嫩的地方嘛，
0: 嫩
1: 嫩
0: 哦，
1: 青
0: 你
1: 青
0: 是说你
1: 的，
0: 们用的是它比较粗的地方，是不是？
1: 它其实这个小山苏可能也是就是小盆景啊，然后它也是有一个很小的卷曲的地方。那为什么其实我们选用这一个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包覆自己的这个小山苏台球纸，然后也可以放在你的办公室的桌子啊，或者是阳台啊。你常常看到它之后，你就会想起哦，其实山苏得来不易，我们要珍惜当季的蔬菜。
0: 哦，山苏对你们来讲，既是食材，然后也是你们手做的材料。所以你们做成那个球是怎么样？是山苏本身做成球，还是说就贴我刚看的贴两个圆圆的眼睛在上面？
1: 这最后可以贴两个眼睛，每天看着你工作。
0: 所以你的球指的是做出来是它本来就那个叶子就有一点结球状那样。
1: 应该说它下面的根的地方，我们把它包覆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小盆景。那这个也比较好照顾，我们只
0: 所
1: 要定
0: 以
1: 时浇
0: 我
1: 水
0: 把
1: 就
0: 它
1: 可
0: 带
1: 以了。
0: 走，它就像一个盆栽，它是活的意思就对了。
1: 对对对，
0: 我
1: 没
0: 刚以
1: 错。
0: 为它就变成一个手做的一颗球，它可以当
1: 哦，
0: 做
1: 没有没有
0: 装
1: 没有。
0: 饰，而它是一个小盆栽，但是你们选用叫小山苏，
1: 对，对对对，没错。
0: 这很棒诶，所以你们的手作体验也有很多哈。那我请问一下你的观察，不管是饮食啊，或那种手作体验，游客比较喜欢的会是哪一些？
1: 目前的话，那个小台球有小那个眼睛很可爱，所以大人小孩都很喜欢，又好照顾。因为现在有些人可能种植东西不一定很有成就感，
0: 没
1: 会
0: 错，
1: 种
0: 没
1: 得出
0: 错，
1: 来。
0: 没错，对。
1: 对，那他有一个小山苏这么好照顾，只要浇水就好，然后又可以在室内看着你，那 其实大家也蛮喜欢这个山猪。
0: 哦，你们之所以贴上两个眼睛，是想要让它更可爱一些，这样子。
1: 对，可爱一点，没错。
0: 了解，因为这世界上呢，虽然有很多人是绿手指，但也很多人是黑手指，种什么都活不了。所以你们这是帮助大家建立自信的小盆自在。
1: 对，
0: 哇，太有趣，太有趣了。好，那就是在野菜学校这边呢，其实有蛮多体验哈。大家呢可以在他们的官网上哈，他们其实介绍非常详细。那我想请教一下哈鲁，就是说，因为在野菜学校这边，你认为大概来啊，大概是安排多少时间在你们这里？
1: 其实，在我们这边啊，你从半小时到两小时的时间都是
0: 可以
1: 做体验的。
0: 啊，
1: 对，如果有些人可能没有那么快，很短的时间可能要去赶火车，其实半小时听个解说室内馆内的导览的话，那你就可以认识很多的就是野菜的文化。
0: 哦，我知道，因为你们离花莲火车站很近。
1: 对。
0: 意思就是说，这个也有一些游客，他可能想说，那因为那个花莲有时候火车的班次有的时候间距也要看时段啊，哈，有时候间距若比较长一点的话，那可以好好有效率的安排。
1: 但是
0: 如果说我来花莲，比如说我以当天这样的行程，那我其中就是要来野菜学校这边哈。但是因为我有一整天的时间，那你会安排，比如说你们这周边，我们大概可以怎么来安排这一天的游程？我还可以串联些什么点吗？
1: 好，那除了野菜学校这边的体验之外啊，其实大家也可以，火车很方便，可以到寿丰啊，或者是光复这边，那有一些部落的体验，他们有深度的走读啊这些的，也欢迎大家去走访。那不过现在七月了，所以我也推荐花莲七月16到19有联合丰年节，那这是属于大家可以来到现场能够感受到一些传统的歌舞啊这些的，然后你们可以体验融入我们原住民族人的一些日常生活。那白天没有地方，就来野菜学校这边认识一下野菜跟一些我们的日常文化这样子。
0: 哦，你说七月十六到十九，花莲这边有联合的原住民的丰年祭，
1: 是是。
0: 那他举办的地点在哪里？
1: 在德兴大草皮。也是市区，对，
0: 也是
1: 在很近哦。
0: 那所以丰年祭通常都是晚上才开始吗？
1: 对，没错，傍晚晚上。
0: 太好了，那这一天，那我知道刚刚那个哈鲁他的建议是，我觉得应该是早上就先来野菜学校这边，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以他们这里丰富的程度，停留个两个小时。不过这时候已经差不多接近中午啦，哈，中午也不一定要在外面啰啰嗦，可以先到野菜学校那个介绍的一些原名餐厅先去
1: 吃
0: 饭，
1: 吃一吃。
0: 因为我刚看了野菜的话，我突然会很想，接下来应该会很想吃料理吧，哈。然后吃吃，避开中午那个大太阳的时刻，
1: 对，
0: 对不对？然后你也可以在那个下午的时候搭火车，刚刚说你到附近的花莲的一些据点哈，然后重点是晚上就可以去参加那个丰年祭哈。
1: 是
0: 哦，这样一天好充实哦，
1: 很充实，
0: 非常充实哈。好，
1: 你会感受到花莲的太阳的热情，跟花莲原住民族的热情。
0: 我们今天真的非常开心齁，有这个花莲县原住民族野菜学校专案经理哈鲁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下次若有机会，像接下来这个夏天有机会来到花莲野菜学校，绝对是一个很值得体验的据点齁。那我们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哈鲁的分享，谢谢。
1: 谢谢，对，感谢您。

0: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今天我很高兴的请到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林佑博士。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中国呢，其实不只是长时代军演哈，海面上啊，海上其实就在我们谈话同时，大概五六艘哈军舰呢，真的是在台湾的附近哈，你说游荡也好，说施压也好，那除了海军舰艇之外呢，其实居然还有哈另外一支我们叫海警的部队哈，那其实长时间的哈也是派遣哈舰艇你说骚扰台湾啊，或者说海上执法都没关系，但是就海面上有这么多的海警舰艇，那我们这一集就聊什么是海警，那之前跟海上民兵到底什么不同，它是由哪几个单位合成的。
2: OK， 好，这边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先讲我们说好解放军海军这个就是什么第一海军，那就也有人讲现在有个名词叫做第二海军。第二海军就是什么呢？可能我们会看到这个隶属在武警底下的海上警察海警，那各个国家那个名称习惯不太一样，像美国的话我们叫做海岸防卫队嘛，有一部电影呢 Coast Guard 海防最前线，那我们台湾的话呢就是我们所俗称海巡署，海巡署现在在海委会底下。那日本的话呢，大家一定也听过这个，他们叫做海上保安厅。海上保安厅的话也一样，那个有一部日剧《海员》，有没有？里面就在讲这个海上保安厅的这一个故事。所以其实大家都看到，除了海军之外，一般来说也会有一个海上警察，它是一个海上执法单位。那如果有一些比较资深的听众朋友，可能以前有听过一个叫做保七总队，那个其实也是，它是处理这个海上，因为我们想我们台湾是海岛国家嘛，所以有的时候呢，经常会有什么呢？一些犯罪，像走私。不用说偷渡，类似这一些，甚至是这一些有没有可能的走私毒品啦，或者是一些可能有一些像偷渡客，他们进入以后会想要这一个，我们不用说什么突击什么放炸弹啊，这个他们就只是来找份工作。那这一种其实都是在海上巡防上面或海上警察上面他要负担的任务。那更不用说反海盗，我们想看到这个亚丁湾啊，或者是以前我们讲马六甲海峡这一些打海盗的工作，其实也是海上执法单位。那更不用说最近的话，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去注意到这个什么权宜伦那个海底电缆如果遭受到一些割毁的话，对我们的上网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一些问题呢，可能都是由我们所谓的海上执法单位还这一些警察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另外的话，其实我们也有听到什么第三海军，这是什么呢？海上民兵。海上民兵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在一些海上的朋友会说他们叫做红蚂蚁，就是那种那些渔船啊等等啦，他们会去干扰或者是去做一些妨碍这一些军队或部队过来的一些行动。因为你说你要用军舰撞吗？老实说这一些小船能不能会造成很大的一些威胁？说实在也还好，可是他会去报你的方位，他可能会在一些你的航道上面去做一些阻扰。这个其实海上民兵的使用从以前到现在，甚至在二次大战就已经有了。大家如果有印象，杜立德攻击东京，不是这个大黄蜂号带那个 B25 吗？然后企业号做掩护，然后那个海尔赛他们在前进到快要接近这个日本的那一段时间，不是有艘什么渔船发现了这一个他们的航机，所以导致这海尔赛立刻下令说 B25 立刻赶快起飞。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航程有的 B25 航程不够嘛。 OK，这个渔船就是海上民兵。那同样的，我们今天讲的第三海军，那有没有为什么现在甚至出现了第四海军？其实就是最近我们政府呢也有在做一些桌上兵推，很跨部会啊，这韧性委员会有去做一些跨部会的一个兵推嘛。那为什么我们要兵推？说实在，现在在海面上这个单位非常复杂，不是只有解放军海军，也不是只有海警，甚至我们有看到隶属在中共的交通运输部底下的海事局，有一些他们叫做海巡、海监、海上监察船啊，还是海上巡狼啊，甚至是有一些海洋科研船。像是最近的话就是向阳红22号，哇，它的这个航机，我们其实很多人说啊，不就是海底这个测量这个科学船嘛，有什么问题呢？ 可是其实如果我们看它的航迹来看，它这一次是走这个宫古海峡这边，走了宫古海峡，然后它进入到了这一个西太平洋，到西太平洋之后，它又再折回来到了这个台湾的东部海域。如果我们去看海底地形图，这一边都是一片蓝色，比起台湾海峡那个地方大概是黄色，这个差别在哪？深度，
1: 深度。
2: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一点哦，为什么这时候海洋科研船会在这一边到处这样开来开去？它主要在做什么？它在做的就是探测海底的一个地形，还有海洋的水文资料，就有点类似我们的大气海洋局在做的事情。那为什么这些东西它会需要去做收集这些资料呢？很大的原因就是未来我们都知道海空号，我们现在听到很多新闻嘛，也有一些什么军事迷啊去这边什么帮他加油啦还怎样，然后也有我们有看到这个海空号我们自制潜舰啊开始一直试航啊。不管如何，海空号会是中华民国海军相当重要的一个武器。那也同样的，今天不是只有你台湾有海这些潜舰啊，美国潜舰会不会出现在西太平洋？解放军潜舰会不会在西太平洋？特别是现在我们看到中共的这些海军它的一个移动，甚至日本的潜舰，这一些都会代表的是西太平洋的水下之战会是相当重要的一环。我们大家只看到这个军舰在这个什么抢占我们的包围我们啊，这个 blockade 啊围困啦、啊、可是其实水下的战场是我们看不 到但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因为从海底出击是一个切断对方交通线最好的一个办法。这个陈主任一定也印象很深刻嘛。二次世界大战那时候英国人他们那时候说最担心的就是谁？邓尼兹。因为邓尼兹提过了，也我们没有办法，那希特勒跟邓尼兹他们那时候说没有办法从空中不列颠之战炸把这个英国炸沉，但是我们可以让他们饿到屈服。要用的就是游艇，用潜舰的方式去封锁英国，因为英国也是海岛国家。那同样的，今天我们中华民国海军过去来讲，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反潜，所以我们不管是诺克斯啦，还是这一个这一些成功什么等等这些，我们其实从以前到现在都非常重视反潜这一块。那在反潜，在进行反潜作战的时候，水文资料是相当重要的一环。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到向阳红22号，他来台海的周边做一些巡弋，不是只有去伸张主权说这是我家我要做海底探测你凭什么来管我，他其实也有一些战术的目的，因为他会需要做这个海洋的调查，未来有利于进行反潜作战，或者是他的潜舰在这边出没。那这边的话其实也会出现到中国这边好像非常多单位，他不是只有
1: 海军
2: 也不是只有海警，还有什么海事船啊，什么甚至它还有渔政船，这一边其实也会出现到的，就是过去其实我们说它叫什么五龙治水，但是五龙治水呢，有的时候它反而会变成一个五龙闹海，彼此都不隶属，彼此都听不进去，彼此都没有办法去做到一个协调。但是在2013年它第一次做了一个整合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要听你的？为什么你比我大？谁要理你？所以在2017、18年的时候，习近平又做了一个大改革，把海警直接纳入到哪里呢？中央军委会来管理。所以其实武警的跟这个海警这一块，它基本上就是个军队单位啦。它虽然名称有一个这个 police 或是我们讲 coast guard， 但实际上它就是 military unit， 它是个军事单位。那这样子在这个行使这样的权利的时候，经常其实就会出现他们没有错，因为他的船都是解放军海军退下来给他的啊。可是有时也难免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他的海警的部队会变成感觉好像这个我们人家说的俄军，你是海军混不下去才去这个海警。所以这会造成了他们现在一些海上联合行动上面的问题。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印象的话，25年的时候，我记得好像那时候是暑假的时候，哇，中共在菲律宾南海那一边，中共的一艘军舰跟他的一个海警的船，两个就咚就撞在一起了，而且那一个受损还蛮严重的。那这样子的一个受损状况，其实凸显的是什么？你或许在指挥的层级上面非常明确，但是实际上在第一线的战场上面是会出现一些意外的，那这就是两边的协调的问题了。那这个协调未来他会不会就开始继续汲取这个教训，把这个方法放在对台湾

0: 的周围上面，很有可能。所以其实我们最近有看到它感觉好像连续剧一样，航空母舰这个辽宁号通过台湾海峡，然后在我们录音的这几天，福建号又通过了台湾海峡，然后呢旁边周遭的附近有看到，不管是它的这一个海警船，然后后来它又有一个什么海上执法专项，那甚至是它这最近连这科学调查船都来了，为什么它要做这种连番上阵，就是希望去造成一个在这个台湾的东部海域，在西太平洋这一边随时有船舰出没的一个状况。那这里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回看一下，就是说当时在佩洛西来台那时候，2022年，哇，佩洛西来台，中共的大军演，他们叫毁三线建三区，把海峡中线什么等等的默契都毁掉了。那这一次我就觉得他中共也是一种见缝插针的作为，他利用日本跟菲律宾在谈判的时候，他把他的这只手伸进来了，然后他就利用这一次机会突破第一岛链，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他的这些公务执法船在太平洋的西岸，就我们的东岸这一边，常态性执法。因为其实这个就关系到我们讲的一个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因为如果今天在这个西太平洋这一边，如果我们说应该说你在这里有一个司法管辖权，代表的就是你在这里是不是拥有主权。因为我们讲行政、立法、司法在这边，他为什么可以用他的法律来管你？而且未来他走了这一边，中共他是用国内法还是国际法？如果是国内法，为什么海警，我们印象应该还有记得一两年前海警法，这个海警法它里面有讲到了海上警察可以去使用的武力，它界定了它的一个什么时机可以去登船临检或者是广播等等的。所以其实我们这一次就有看到它在这个广播上面，它有那个要求经过附近台海周边的这些东部海域这些船只回报你要去哪里，你载了什么东西，那你的相关的证明。那你今天当然他的广播你要不要回应他是一回事，可是未来如果你不回答，88叫你上船
1: 登检，
0: 这个我离说实在现在要不要登检，我个人认为应该还没到这个时候。可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一个兵推，这一次政府做了兵推，我们在做的就是要去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状况。因为在这个金门厦门那一次是游港，我记得是出海的那个游艇的那种船，它就被中共有做这样拦检登检的一个动作。这一些其实也是对于我们来讲，或许我们大家关注的会是哇，航空母舰这个经过哪里了，动武五大型驱逐舰，可是这一些海上执法单位对我们的威胁，我个人认为没有低于航空母舰。
1: 我们要这样子来看，其实您又讲的是说中国海警呢在2018年在习近平的座下纳归中央军委会来管理，那讲白一点就叫事权统一。那事权统一之后呢，其实中国的造舰能力不弱，应该说很强啊。就是说大家会很难想象说比如说金马外地岛地区我们虽然有划设所谓的禁限制水域禁限制海域那相关的一些规定但是我们国内执法，可是金马地区的我们叫禁限制水域其实是在中国大陆沿岸的领海之内，所以其实有点复杂。那在这个状况下呢，其实之前呢中国的海警单位呢曾经临检过金门的一些游港的船舶，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引起很大的一个震撼啊。那没想到说在金马地区这个已经上映过的一些登检戏嘛，那未来有可能出现在我们的台湾东边或者说第一岛链的西边那这个状况下呢，当然我们会有所应对那包含比如说今天我们在录音的同时是6月26号，26号时其实政府已经开过了就全民防卫韧性委员会，那其中那边11个部会来研讨说有一个课题啦，就是说中国海警它的一些登检作为或相关作为那这11个部会呢要做怎么样的应对处理那纸上并推有个好处就是可以预拟，那预拟状况然后预打的状况研拟出来之后呢，其实他还要去各部会去执行。那其实海上的单位呢，其实执行的单位那当然是海巡署啦。那海巡署的话其实他 分为它各地区啦，就分为几个海巡队，比如说基隆海巡队、澎湖海巡队，然后台中海巡队等等。那除此之外呢，它有北机队，就机动队，北中南东机动队呢，还有我们叫直属团队。所以其实我们的编制是这样，但是能不能呢应对中国海警威胁，还是说我们要什么样应对方式？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会，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明。

0: 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除了台湾海峡这个议题之外，还有相关的 法律的治权议题之外呢，其实国际间呢也对于这个状况呢，他们也有所警示。那其中最近的新闻说，四个国家呢分别就台湾海峡还有中国的海警的一些议题发表相关的一些外交的一些声明。那我们等一下会请林友先跟大家讲解说，这四个国家呢，我们讲白点说，这个好像距离他们很远啊，那为什么会他们会说替台湾发声，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说，那台湾面对这种状况呢，到底要怎么应处啊？
1: OK， 好，这一次其实中共对我们台湾的威胁已经变成一个国际事件了。其实一开始当然是什么，你觉得就是什么欧洲国家啦，甚至还有瑞士的媒体都来问我啊等等的，好像干他们什么事。
0: 对啊，
1: 可是其实他们就是跟着谁来行动，跟着美国，因为美国有先讲话了，国务院还是什么等等，这些先有一些声音出来了。那美国之后讲完之后，为什么欧洲国家会那么在意？特别是我们就讲的瑞士啦，因为那一天有一个瑞士的媒体朋友，他就来问我这相关的问题。那我就问他，这个瑞士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啊？
0: 内陆国家，对啊，
1: 对啊，他就跟我讲一个，我们讲瑞士最有名的是什么？
0: 巧克力。
1: 哎，你看这是果然美食，跟着这一个我们陈主任走，就是这美食天堂。然后我刚刚原本说想说手表，瑞士这个劳雷还是什么的这个啊，还有瑞士刀，马盖先的瑞士刀，然后还有呢，其实最有名的什么银行，这个刚刚我们讲的都是这种市井小民的观点，果然这个贫穷限制了我们的眼界。但是瑞士银行大家一定听过嘛，人家说什么我有瑞士银行的本票，我有瑞士银行的账户，这是好野人，对不对？对啊，那说实在。瑞士它瑞士银行它其实是很多是不能说加盟了，就是瑞士银行是一个概念，很多是名一些叫得出名字的银行它加入这瑞士银行，那他们说什么保护客户还是什么啦，那他们为什么今天会来问台海的相关安全，他们担心什么？一个是保险，保险的业务啊，如果这个船舶啦、还是什么运输的费用啊，那台海之前我们讲霍木兹海峡已经这个封锁，就让这个海运保费油价开始有点变化了。那如果台湾海峡再出一些事情呢，如果今天这一些海警船、海事船这些船只要对台湾进行一个封锁或隔离，会不会让保费增加？ OK， 好，没有错，这个是一个还蛮需要去关注的事情。那第二个他们蛮担心的是什么呢？如果这个两岸发生战争，两岸有一些军事冲突，这个两岸的好野人、好亚郎会不会转移资产？他们会担心这件事。好，这个真的是这个不是我跟这主持人我们两个可以去想象的有这个状况。那没关系，那这些其实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国际会去关注，会看到其实现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台湾的地缘战略，它的一个重要性不是只有在东北亚、东南亚，而是整影响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那所以其实我们再回过头来说，那这个国际如果都那么关注的话，对我们台湾来讲我们要怎么办？可能第一个的话就是还是我们的海巡上面的一个能力。那这边有人说人家都是大船，我们是小船，可是其实大船有大船的稳定，小船有小船的机动。因为我们台湾的大船要多大？像航空母舰这样子这么大吗？倒也不需要。因为讲的白一点啊，我们的战略跟美国的战略跟中国大陆的战略完全不一样。美国是要做什么？七海雄风，哇，全世界要跑。可是对我们中华民国，不管海巡跟海警，我们有必要这样跑吗？没有，我们就守好我们的一亩三分田，我们就守好我们的区域安全就够了。所以我们要的可能有时在一些小型机动的船只上面，我们是有我们的地利之便。那再来的话，就也是有些朋友会去讨论的是，我们要发展什么无人艇啊，这些什么这个越小的快艇就好了啊。那这个大船小船之争，这个另当别论。可是其实我要强调的是，在这种灰色地带冲突的话，如果船太小，你只是快艇，你去拦截向阳红它一个甩尾，那不是整个浪就盖过去了。所以这又会变成说，我们还是需要水面舰，我们没有错，我们有这一个海鲲号这个潜舰。我们有这个小艇，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一种，那上次最近海军在研发的轻型巡逻、轻型巡防舰，或者是海巡也会需要类似的船只，因为这些船只它必须要在一些地点、一些海上的一些重要海域去进行一个海上执法。 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说所谓的一个海上的我们叫做 showing the flag 展示国旗、你要在一个区域里面经常的巡弋，告诉别人说这个地方我具有一个管辖权， 是不是你的不一定，但是至少我个人告诉人家我今天我的船来这里你拦截不了，既然你拦截 不了就代表说这一片海域你没有办法掌握制海权。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美军或者是这一美军的船只或者什么荷兰的船只、法国的船只、加拿大的船只，甚至是日本的这个护卫舰会选择通过台湾海峡，因为在通过台湾海峡的时候他可以去告诉中国说这里不是你的内海，你没有办法 totally control， 你不能完全掌握台湾海峡的制海权。那今天对中国来讲没关系，我不用军舰来跟你对抗，我用什么呢？这个我们刚刚上一段节目有提过的海警船，这个海上调查船、救助船，各式各样这种的船只，利用这些船只定期在这附近进行一些巡弋，去造成说我会对这边进行执法。所以我会觉得他其实现在他不一定会去对外国的船只特别去进行骚扰，他的主要的目光应该是会去锁定在台籍的船只，因为他要希望去象征的就是他对台湾有一个司法管辖权。那这个的话也是符合中共一直以来他所进行的我们讲就是统战嘛，他的统战希望去做到的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个这个一个中国原则啊，注意哦，他对中对对北京来讲是原则，不是这一个policy， 不是政策，因为他们会认为说我对你这边是有一个实体的管辖权的。那这种法律战的概念其实最近一直出现，我们也看到他除了在这个海上进行这种法律战之外，他也有去进行一个所谓的长臂管辖，就是说什么什么重庆公安局啊，或者这种中国大陆内部的一些警政单位去对我们台湾的政治人物，甚至是一些主持人啦等等去进行一个发布通气啦，然后把你照片贴出来啦，类似的这些方式。那其实今天我们可能会觉得他又你奈我何，你又抓不了我，可是其实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去想的话，我们可以去注意到的就是说这类法律的东西其实是我们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在法律上面其实可以再多加一点多加一些努力啦。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海上的话我们没有错，海巡很重要，我们要靠够多的船只去这边巡弋去捍卫我们的主权。但是在法律上面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还有印象，就是太平岛是岛不是礁，那时候什么太平礁还怎样，菲律宾花了很多的努力，当时他会希望去打这个法律战，在这个法律上面去做一个行说，去做一些讨论等等的。可是这边其实又会出现一个，就是说后来的那一个我们都知道这一个申索是相对来说比较没有效力的，那这一次也一样，日本跟菲律宾两边有进行一个海上，他们我们俗称就是海什么海上划界或海上的协议，但是他的这个协议是针对日本跟菲律宾，他对台湾来说是没有效力的。反而我们台湾跟日本有海上的渔业协定，我们在2013年广大星号事件之后，我们跟菲律宾也有一定的一个默契存在。所以其实今天有人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日本、菲律宾、台湾进行一个三边会谈，但是今天三边会谈会出现什么状况？你中共不就是承认这个台湾是主权国家了吗？所以其实在国际上日菲也不敢跟你把你台湾进入到一个多边会议，但是双边可以，这个是现在一个国际的一个组织跟国际

0: 是一个见缝插针，他把握了今天在日非谈判的过程中间去宣扬说，可能啊，你台湾这个执法不力啊，而且那时候他们在执行这一个海上专项，就是我们的这国家海洋日，特别他挑在我们的国家海洋日、那几天，那时候好像海上有些活动，主任有去访问嘛，那时候他特别在这宣布说啊、他要进行这个执法专项，船就开到你的那个西太平洋，就开到这一个台湾的东部海域了。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这一连串我们叫组合拳啦，它不是只有实际的不会说只有使用海军，它用的是我们讲的非传统的一些灰色地带，然后不管是海警或者是这些海上其他执法单位，然后同时它也会特别去挑选一些锁定的时间，用这一个国家海洋日还有在这个海上执法，就像我们最近一定有看到，可能有一些自媒体啦，或是一些比较立场很，我个人认为立场是偏颇的，他们会认为说他们就是利用这些偏颇的媒体去释放出一些讯息，说啊，这个海巡是要来，这一些中国海警是要保护台湾啊，什么这个领土不能够被人家浪费啦之类的作为。我会觉得其实这一些的一个事情其实是有一些扭曲了国际的一些环境，国际的环境，甚至是我们就直接讲，它会是成为一个认知战的一个作为。所以其实对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可能要做几个方向。第一个，造船造舰这个不能少，因为实力没有拳头你跟人家打什么。那无人机我会觉得这一点是蛮重要，因为我们有看到海巡署最近有一些好像有一些这些投公开的一些招标嘛，就是在讨论说要添购无人机。因为过去没有错，我们可能有这个直升机，可是直升机是在空勤总队，它不是属于海巡署。那中共他们的这些大型的这些救难舰也好，或是这些海巡海警也好，后面是有直升机的。那我们来，对我们来讲，海巡要建立海巡航空队，或许时间上面会来不及，所以最快的方法就是无人机，利用无人机去进行一些搜证的动作。好，那第一个是硬体的投资，第二个的话，可能就是在这一个国际相关法规上面的一个了解，因为人家在打法律战，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法制法。我们要用法律的一个角度来去应对对方的法律战。第三个的话，我们可能就要去想的就是说，我们在对外有法律战，那我们对内是不是这些民众对于这个海上的相关权益或知识的认知认识，因为对方也用认知战啊，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去做假新闻对付对方，但我们要如何让民众知道，诶，日非台这三边协议是不可能的，可是台湾我们跟日本跟菲律宾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双边的协议，我想这一些都是我们可以去努力的方向。
1: 好，您有讲得非常好，那我们补充一下，就是说在台湾国际海洋日的时候啦，那其实海巡署做一个很说的是创举一个措施，他就说各大海巡基地它开放一些我们叫主力的巡防舰供民众参观。那想当然的就礼拜天就开放，礼拜六礼拜天开放舰艇，那想当然它就没办法出海嘛。那没办法出海之后呢，在这个时候呢中国呢透过海警船舶在相关的海域做对台西洋。那你有的建议是说，我们要从面对中国海警的逼迫，我们要从硬体跟软体下手，那硬体包含持续的建造各式的巡防舰艇那还有加强无人机机队的整合，那之后呢还会研拟对相关的法规呢做一个厘清那厘清完之后呢，除了对外宣示之外呢，其实更重要的是可能是对内的一些宣讲，这个很重要，因为很重要，因为其实海上呢虽然说讲求实力，但是它也讲求法律，那相关的法律的法规的怎么严整啊宣导，那当然是海巡署的职责。好，那时间关系，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是主持人陈冠铭，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拜拜。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

0: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静君，我们讲海讲这么久，你有没有去钓过鱼？
0: 哎，有耶、欸、在湖边钓过，然后在大海也钓过，而且在国内钓过，在国外也钓过。
1: 这样讲起来我们两个钓鱼的经验差不多。
0: 对，但大家听这样子的介绍一定以为我是钓鱼的高手，然后常常去钓啊，那这个就错误了。我其实都是去观光玩的时候，然后他们有这个行程，我就顺带参加。所以其实虽然钓的地点蛮多的，但实际上钓鱼的次数大概一个手可以算得出来。
1: 欸，我是真的是从小跟着我爸爸，我爸爸那时候很喜欢去池塘里面钓、嗯、那你知道小孩子在旁边就随便抓一只小钓竿也在旁边跟着玩这样子。
0: 对啊，
1: 欸，不小心还会被我钓出一些小鲫鱼出来。
0: 没错，但我看很多人哦，一整天晒大太阳在海边也好，在湖边也好，都会觉得说这不太累了吗？像我去观光玩的话，那真的就是随手，有钓到没钓到都无所谓。
1: 对啊，
0: 对，但是看到人家一整天坐在那里也不知道收获如何，我都会觉得钓鱼的乐趣到底在哪里啊。
1: 所以我每次经过海边看到那些钓客，嗯，我都觉得他们好棒哦，好有耐心，
0: 真的
1: 也不怕热，就这样子站在那边、嗯、坐在那边一整天。
0: 对，愿者上钩的那一种淡定的感觉、
1: 哦、并没有哦。他们还是需要渔获来鼓励一下的。
0: 对，那当然呢，钓鱼喜欢热爱的人真的是不畏风吹雨打哦，哪边的鱼比较好钓，或者是说可以钓上哪一种鱼，他们都如数家珍。但是对于我们这种门外汉呢，可能就是看热闹。但是应灵，其实我有个好奇点，就是我们知道捕鱼它其实有一些限制，那么钓鱼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限制呢？
1: 其实我从之前就一直很好奇这一点，嗯，因为你知道我去国外的时候，我也去人家的湖泊里面钓过那种小鱼、小鳟鱼、嗯、然后他还有给我规定什么超过多长以上才可以拿回来。
0: 哦，
1: 对，然后我想要去钓那种黄石公园里面的那种大鳟鱼，他说哦不可以，
0: 这
1: 边不能钓。对对对，而且我听说钓鱼还要买证。
0: 对，所以呢、关于钓鱼这件事情并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今天这集主题呢，我们也邀请到对于钓鱼相当了解的来宾来跟我们说说钓鱼这件事情。那么在进行访谈之前呢，我们也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海洋问题大考验。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洋科技大学的江老师。今天要问大家的题目是，大家看过市场跟水族箱里面很多颜色的鱼，那请问大家知道他们看得到色彩吗？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江新杰老师。我知道他对钓鱼很有兴趣，很有研究。江老师，你怎么会喜欢钓鱼这件事？
2: 其实小时候也是跟着爸爸去钓鱼。第一次的钓鱼对我来说还蛮恐惧的。
1: 为什么？
2: 因为爸爸是带我到钓鱼池、钓鱼场，室内的那种。
1: 室内那种。
2: 对，然后钓无锅鱼。那他坐在那边哦，我坐在旁边很无聊嘛，那他就说哎，我去上个厕所啊，你帮我 hold 一下
1: 那个
2: 钓竿。
1: 对啊，
2: 对对对。然后我不知道是新手运还怎样，我一拿到钓竿，他人还没走到洗手间，我就中鱼了。
0: 鱼钩上钩了，
1: 有菜鸟运欸。
2: 对对对，第一次的新手运。可是其实那时候还蛮惊吓的，因为很小很小，大概五六岁六七岁那时候吧，印象中。然后那鱼超大的，我就差点被拖到那个池子里面去。
1: 天哪，那鱼池老板真是很有良心欸。
0: 放那么大的鱼，对
1: 不
2: 对？对。然后我对鱼的印象就是很大，然后后来爸爸就赶快冲回来帮我把那个钓竿 hold 住，就跟我一起拉鱼这样子，然后有拉上来，他就在我面前这样活蹦乱跳，
1: 噼噼啪啪，噼噼啪啪。
2: 对对对，所以我对鱼的印象其实第一次钓鱼是蛮惊吓蛮恐惧的，
1: 而且真的很

0: 很特别的就是、嗯、那个鱼啊在水里面居然那么有力气。
1: 对，
2: 是
0: 对，我的小时候的经验也是这样子。那么小一尾鱼当你要拉它上来的时候，那种力道感是不一样的。
2: 那生存之战啊。
1: 对，我想这也是钓鱼会吸引人的地方。
2: 嗯，感觉上那个钓鱼应该是人类很早很早以前就会的技能哈，因为渔猎时代嘛，那个时候就有的技能。哎，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请张老师来帮我们听众朋友来科普一下，其实钓鱼大概在人类的这个历史当中有什么样的历程吗？
1: 最早期当然是为了渔猎而去钓鱼啦、嗯、
0: 要吃
1: 嘛。那以前就是、嗯、竹竿，然后绑棉线，嗯，然后挂个简单的食物，红虫什么的这样子，或蚯蚓，好，然后就去钓鱼了。那早期钓鱼真的是为了吃，但现在随着时代在进步啊，我跟钓友常常在聊天，我们现在不可能为了吃去钓鱼，嗯，因为其实钓友身上的装备加起来其实是蛮可观的、
2: 哦、花的钱不少。
1: 对对对，所以如果是为了钓鱼而去买这些装备还有时间成本其实是划不来的、嗯、还不如把这些时间啊这些金钱啊就拿去菜市场买鱼就好了。
2: 所以就已经变成不是生存而是乐趣所在了、嗯、大部分啊齁。
1: 对对对、嗯、而在以前比较能够钓到鱼，坦白说、嗯、海里面的资源比较丰富的时候、嗯、他可能出去一趟船钓可以钓到非常多的鱼货。可是呢现在钓鱼已经是一种休闲活动，因为海里的鱼越来越少，很多钓友坐上一整天钓不到半尾。
0: 诶、嗯、这样子有一个疑问，你知道钓鱼有哪一些场域是可以钓的？
1: 啊，在钓鱼啊我们可以分海水跟淡水、嗯、那以台湾来说淡水就是钓溪流、钓湖泊、钓池塘。
0: 嗯、哦、对，
1: 对，那海钓的话就很多、啊、站在岸边就有提岸钓，嗯，那也有在港区，就是港区的垂钓，嗯，然后也有沙滩上的滩钓，嗯，然后也可以坐船出去做船钓。以大方向来区分就是岸钓跟船钓，那岸钓又有分矶钓、滩钓、提岸钓这样子。
0: 哇，欸，也是分好多种欸，光就江老师讲的这些地形、嗯、我都可以感觉到可以钓到的鱼不一样、嗯、
2: 没错。而且钓法应该也都不太一样，对不对？
1: 是，都不一样、嗯、像以矶钓来说就有浮游的或是沉底的、哦、对，那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船矶，就是我搭船出去的船钓，但是我用矶钓的方式去钓，
0: 就是船把它送到某一个礁石那礁岩上去做矶钓。
1: 在海上
0: 啊，在海
2: 上，
1: 对、嗯、直接在海上，因为以前是站在岸边就有鱼可以钓，嗯，现在是你要开到海
0: 有鱼的地方才可以。
1: 对，然后因为有鱼探机嘛、嗯、船长大概知道哪里有鱼、嗯、那就停在那里让那个钓
2: 友来去钓。
1: 对对对，来钓、
2: 哦、哇，那听起来也是因为要因应这鱼的资源越来越少，要让钓客能够满足总要找到鱼让他能够钓到，不然一整天晒一大太阳一只鱼都钓不到、
0: 啊、
2: 感觉上就兴趣就
0: 好没成就感哦
2: 很扫兴的一件事情、
0: 啊
2: 嗯
1: 嗯、而且我们的渔船蛮多在渔业转型之后变成娱乐渔船嘛、嗯、那它主要的收入其实就来自于这些船资，
0: 是
1: 钓友的付费嘛去做船籍。那我甚至听过有船长会把那个鱼胶啊就再到外海去直接做投放
2: 哦，自己养鱼、
1: 哦、对，然后那个点只有他知道，所以
0: 他的秘密景点，
1: 对，秘密的钓点，是，所以钓友上他的船就都可以钓到鱼。
2: 哎，不过张老师，我对你还蛮好奇的，虽然刚刚我们一开始你说你会对钓鱼这件事情有热爱，是跟着爸爸一起去钓、嗯、但刚开始其实你是恐惧的。哎，那怎么会有钓鱼这堂课，是怎么回事呢？
1: 后来我在读书的时候，因为我喜欢海，在读书的时候念了渔业系，嗯，渔业科学，然后就觉得哇，很神奇哦，就是其实小时候那次经验之后就没有钓鱼了，嗯，就在家里等爸爸带鱼回家吃，是，然后后来念了渔业系之后就觉得哇，学了各式各样捕鱼的方法，嗯，渔业就在学怎么去捕鱼嘛，
0: 啊，对耶。
1: 对，然后以前实习的时候在船上就有晚上夜钓鱿鱼啊偷抽这种经验，就觉得哎，很舒服，没有中鱼也可以跟隔壁的聊天度过很美好的夜晚，然后就觉得钓鱼是一件很舒服的休闲活动。嗯，然后后来是因为 海洋保育署它推动友善钓鱼，那刚好我去承接了这个计划案，就开始对钓鱼有更深的研究这样子，嗯，然后才慢慢又回到喜欢钓鱼的那个样子。
2: 反正钓鱼哦，虽然现在是从生存哦要获取食物
0: 变成
2: 一个娱乐，但是呢，我想哦，钓鱼方法这么多，种类这么多，我们现在渔业资源又这么稀少，所以在钓鱼方面是不是有一些法律的规范呢？或者是我们应该遵循的一些规则呢？
1: 是，自从海洋保育署它开始推这个友善钓鱼之后，就有一个基本的规范，这个规范也是参考国外的做法，但是法则呢，就要根据场域机关来做法规的限制，比如说我在渔港钓鱼，我就要遵守渔港法，那我在香港钓鱼要遵守香港法，那我可能搭娱乐渔船出去做船钓，我要遵守娱乐渔船的这个办法这样子。那不管是哪一种法，基本的规范就是说我不能去卖鱼，对，
0: 不能做商业用，只能做娱乐用。
2: 哦，就是我钓上来的鱼不能拿去卖。
1: 是的，因为其实钓鱼最早它其实是一种渔法，捕鱼的方法，那我们叫一只钓，对，然后来钓鱼变成了休闲的活动啊，就是一般的垂钓这样子。那休闲钓鱼跟商业的钓鱼最大的区别就是商业是主要是拿来卖的，然后他在钓的过程他会有渔获压力，他要达到一定的渔获量，他船才会有足够的鱼可以去卖。那可是如果是休闲垂钓呢，他会挑选一个舒服的船，然后舒服的钓鱼环境，然后这个垂钓的渔获就不是他最主要的目的，而是整个过程比较放松，或是跟朋友拉晒的那种过程，对，然后他就会得到一些休闲的满足这样子。
2: 所以张老师现在的钓友分为休闲跟商业钓鱼，
1: 基本上也不能算商业啦，齁，就是休闲的就是他不在于渔获，但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职业钓手，他就是一定要钓到鱼，那钓到之后有些会拿去卖，
2: 对，因为我们海产业常都听到什么一直钓过来，
0: 是人家手钓的啊，
1: 对，
0: 很牢啊，
1: 对，那因为在岸边可以钓获的鱼种比较少，会是渔船在海上
0: 可以大量捕获，
1: 对，大量捕获的有一些些不一样，对，但是如果船钓出去可能差不多，那钓友钓上来的鱼货会比较，我也不知道，好像民众会觉得比较新鲜还是怎么样对，所以餐厅会收购，那其实这是违法的。
2: 哦，真的，对，我刚刚就想问这个，因为刚刚老师说钓鱼不可以有商业行为，可是我们明明就在很多海产餐厅吃到钓上来的鱼嘛
1: 是是，
2: 所以其实这是私下行为，就是它其实在法规上是禁止的。
1: 是的，所以最近渔业署也在对这一块做出相关的作为，因为
0: 其实这一点倒是需要厘清一下，到底是渔业署在管这件事情呢，还是海保署在管这件事情呢，还是海洋油气的各风景区相关单位自己在管这件事？
1: 以渔获行为或者是钓获之后拿去贩售的这个行为是渔业署在管的，对，因为渔业署它有渔业法，那渔业法有规定只有渔民是可以卖鱼的，所以非渔民即便我今天不是钓客，我用网子去捞鱼来卖也不行，是，这个就是很基础的界定，就是说我不是渔民我就不能卖鱼，是。那海保署这边推动的友善钓鱼是针对钓友的一些行为啊、文化啦、素养去做一些推动，比如说不要乱丢垃圾等等之类的，对对对，所以在海保法这边还没有像渔业法就是对钓友有这么积极的这个限制。那刚刚应玲提到的就是像香港法啦或者是其他的规范，就是当我这个人站在
0: 某一个地方，
1: 其实是看这个钓点它的场域主管机关是谁，那他就会有相关的办法去定定，所以一样钓鱼这样的行为会取决于你在哪里做垂钓，而有不同的法规。
2: 是，好，谈到这里我们再休息一会哦。我们国内国外针对钓鱼的一些规范有什么样不同，休息会马上回来咯。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晴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琳。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江欣姐老师。江老师他刚刚跟我们谈了一下有关于这个国内钓鱼的一些法令的问题。我自己其实对钓鱼啊好像也越来越有兴趣，感到很好奇，
0: 因为在海边走跳看那么多人在钓鱼，
1: 就是啊，到底有什么好玩的，我自己也想投下去试试看。江老师你跟我们介绍一下，那就你的经验，你去钓鱼的乐趣，还有你去哪边钓过。
0: 对啊，台湾有哪边的钓鱼的场域是比较受到大家欢迎的？
2: 是我自己有在港区垂钓过。对，那港区垂钓会稍微无聊一点，对我来说。
0: 对，而且我觉得港区有油味。
2: 对，而且就是如果那个港区不是很干净的话，你可能钓上来的鱼其实
1: 自己都不敢吃。
2: 对，没错。但是港区有个好处就是相对安全一些些。对，因为交通也方便。好，然后有洗手间啦，好，或是垃圾桶啊等等之类的，相对是比较舒适一点的。
1: 但是港区会不会都是小鱼啊？
2: 是一定的，
0: 鱼就比较小。
2: 对啊，对啊，
1: 适合我这种小白就对了。
2: 小白我会推荐船钓，我觉得第一次钓鱼要钓到鱼，你才会有
1: 成就感。
2: 对，是。那岸边钓鱼有时候应该说很长，是坐一整天都没有鱼。
1: 啊，这样子啊。
2: 是，所以在那个港区垂钓啊，蛮多都是年纪偏大或偏小的。因为这个场域是安全，然后交通比较方便可到达的。那所以对于亲子哦，小朋友或者是年长者，甚至我看过有坐轮椅钓鱼的人。对，他想要满足他钓鱼的那个心情哦，想钓鱼的心情，那又
0: 希望
2: 上交。对，就希望安全，他就可以坐在港区做垂钓。那我也有上过矶钓，就是基隆屿，然后还有马祖的
1: 事。就要坐船到那真的到礁岩上面去。
2: 是啊，
0: 基隆市政府不是还有矶钓比赛吗？
2: 是，
1: 对，
2: 在基隆屿上。那我有一两次也有上去那个基隆屿啊，还有那个马祖的事。那这个是我觉得好刺激的一种。
1: 怎么说
0: 因为
1: 很刺激，
0: 滑对不对？
2: 对，因为全身的装备都要非常的齐全。救生衣、防滑鞋，而且防滑鞋是要很特殊的那种基钓穿的钉扎菜瓜布。对对对，然后
1: 那表示那个环境一定很滑，然后不容易上去。
2: 对，很不容易，而且非常高。像我有一点惧高症。我觉得上基隆屿或者是马祖的石屿这种基岩，我觉得最刺激的就是站在很高的地方钓鱼。而且没什么地方坐。
0: 对，这属于艺高人胆大。但是老师，我知道我们常常有一些新闻，就是好像台风前
2: 是
0: 浪比较大的时候，
2: 是
0: 反而会有很多人跑去钓鱼，
1: 特别跑去钓。
2: 对，以前是这样，以前在没有相关的规范的时候，只要船愿意开载着你上矶，你就可以到达那个钓点去钓鱼。那后来因为有蛮多的不幸的事件发生，所以现在其实各地方的船家还有这个县市政府其实也规定，就是风浪超过六级我们就不出了。对，或者是有时候不是风浪超过多少，而是今天的气候不稳定。甚至像下雨打雷，下雨那个有雷雨，雷是不行的，下雨可以，那打雷是绝对不行。
1: 打雷闪电，
2: 对，因为那个钓竿会触那个雷点嘛。所以如果气候风浪不好的时候，船家就不会帮钓友载到矶岩上面去做垂钓，因为收礁上礁其实是一件很高难度的事情。所以新手我反而不推荐去矶钓，因为那个没有爬好就直接下来了。
0: 没出就滑下来。
1: 对，我很有兴趣了。糟糕，我是小白，我不要这样子。
0: 而且我就觉得被困在那个大岩石一整天也蛮可怕的。
2: 对啊，是很辛苦的。
1: 很辛苦，对不
2: 对？
1: 对，
2: 我第一次上去，我脑袋里面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怎么上厕
1: 所。
2: 是。
0: 对女生来讲，
1: 想到这件事。
2: 对，这个我可以做分享。就其实我们在矶岩上去，女生要上厕所要穿那个雨衣。然后我们会讲说我们是小飞侠这样子。对，然后就是蹲下来就其实就
0: 回归自然这样子。
2: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欸，可是

0: 那么热的天气还要穿着雨衣。哦，这真的好辛苦哦！
1: 上厕所的时候才对啊，上厕所的人就像听说他们蒙古都穿裙子，大草原就可以吸地，对，
0: 是。但是对女生来讲，这真的还是比较不方便的一个，
2: 很不方便，而且会有。其实会上不太出来，
1: 没错。我以前登山，你知道吗？那其实爬山也有一样的困扰。
0: 对对对，对，你都要找隐蔽的地方去啊，
1: 隐蔽的地方嘛。然后因为上次我真的很不方便，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会收集雨伞，大家的雨伞围成一圈，然后就叫别人啊，你背对着帮我看一下。我就觉得真的到大自然，像我们这种习惯在室内然后有门的地方上厕所的真的会有一点困难。
2: 对，
0: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那表示说像这种运动啊，好，过去比较多是男生在从事这种活动，但现在女生会不会变多了？
2: 有，现在女生变多，因为因应女孩子这个如厕的需求啊，其实也有很多的方式啦，对啊，像我听过也有一种类似像包尿布这样子。
0: 哦，是，
2: 对对对，然后以前的环境比较脏，像以前男生就直接在上面如厕，
0: 随地大小，
2: 对，随地大小便，然后也不会去冲洗或什么的。那像我们现在在推友善钓鱼，对环境的这一块要做一下清理的话，那他们就会拿取水桶把海水取上来，然后把他如厕之后的这些便溺冲掉。我听一些老船长说，以前基隆屿是很臭很臭的，
0: 啊，真的哦。
2: 对，就是臭到你根本就不会想上去，但是为了渔获还是会有人上去，这样就是基本上都男孩子。那现在呢，女生就慢慢变多，那有女生，男生也比较
0: 礼貌一点。
2: 对对对，自然而然就会礼貌一些。那现在女孩子也没有像以前的女生这么的柔弱，对，所以其实也是会有女生上交，但是比例上真的还是比较少。
0: 哦，是。
1: 那江老师，我们刚刚谈的这个矶钓也好，或者是说在岸边钓也好，但我也很好奇，我们可能有些没有钓鱼的人会觉得说，那他们可以钓到哪些鱼呢？
2: 是，像在岸钓啊，大概就是一些小的雀鲷啊，然后要不然就是那个豆娘，对，
0: 都雀鲷科比较多，
2: 对对对对对，就是小鱼，对，然后也有一些印度斯森，小的，都是小的，那所以在港区垂钓的钓友大部分钓到就放回去，对，然后鳍骨也很多，
0: 哦，鳍骨也很多，
2: 对，
1: 能有长度就是鱼要多长的限制嘛？就是说你钓上来一定要鱼身长多长吗？
2: 台湾没有
1: 规定，
2: 硬性规定，但是我们在做宣导会，基本上会跟他们说，如果你觉得它没有什么实用价值，那我们就放回去，因为以前我们都建议大家抓大放小，
0: 是，
2: 哦，那可是其实大鱼才有生产力，
0: 对
2: 对,
0: 对，
2: 所以我们现在也鼓励大家大鱼留影不留鱼，大鱼适量就好。
1: 对啊，有大鱼才能够生小鱼嘛。
2: 对，
0: 那如果到比如说像到基隆屿，通常都要钓什么啊？
1: 对，
2: 钓黑毛啦，白毛啊，然后也会钓到臭肚啊，然后黄鸡啊，
0: 都是好吃
2: 的
0: 鱼耶。
2: 对对，然后因为不同季节有不同的鱼种嘛，然后所以钓友一年四季都，当然东北季风比较大的时候就比较少上礁，然后还有夏天很炎热的时候，对，那但是四季有不同的鱼种，所以他们基本上都还是会上去。
0: 那台湾真的好幸福哦。
2: 对，啊，
0: 你看我们周遭都是海边，
2: 对，
0: 所以我们四季都可以钓到不同的鱼，哎，
1: 是，
0: 随时都可以去钓鱼，
1: 是，只要你不违反当地，就是你去钓鱼那个地方的规定就好了，对不对？
0: 是啊。
1: 老师，我知道我同学在美国，他们就算在港边钓都可以钓到很大的鱼，但他说他们很早之前就有那个鱼有多长才能够拿起来嘛，那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国外的钓鱼的经验可以让我们台湾来参考，或我们以后可以做一些改进的呢？
2: 是，这个其实讲起来非常汗颜。对，因为我研究做钓鱼，推动友善钓鱼这么久了，其实一直也认为说啊，我们应该要定每一种鱼的这个体长的限制，但是在做限制之前，我们最重要还是要有一些科学研究。我们必须要告诉钓友，像钓友很常就会问说，我也很希望把母鱼好，或抱卵的鱼是回到海中，可是我分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2: 谁是母的，然后他肚子大是抱卵还是吃饱了，他们也看不出来。

0: 对，那我也请教过蛮多鱼类专家，其实每一种鱼的特征不太一样，然后有些鱼真的就是看，大部分鱼其实是公
1: 看
0: 母
1: 不
0: 鱼看
1: 出
0: 不
1: 来
0: 出
1: 的，
0: 来，除非像鹦哥这种我们看得出来。那所以在体长这一块没有很硬性的规定，那我们都大概就是20公分、25公分，就是
1: 希望大
0: 通。
1: 家在这之上才拿
0: 对，
1: 回来
0: 而
1: 这
0: 且
1: 样
0: 之
1: 子，
0: 上其实也比较有食用价值啦。其
1: 对
0: 实，
1: 啊，肉比较多
0: 对啊，像那个小鱼回去要杀鱼去鳞，然后去内脏什么，搞半天其实吃不
2: 对，
0: 到两口，其实真
1: 何必
0: 也太
1: 呢？
0: 麻
1: 对不
0: 烦
1: 对？
0: 了。
1: 太麻
0: 对。
1: 烦了。
0: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钓友会觉得说，那你限制我，你有没有限制渔民呢？
1: 对，
0: 渔
1: 渔
0: 民
1: 民
0: 有
1: 就
0: 没
1: 一
0: 有？
1: 网打尽嘛。
0: 对啊，你一网打尽，你10公分也抓，你30公分也抓，那你为什么规范我只能抓20以上？
3: 对，而且我们是一根一根钓，对不对？其实
0: 对，
3: 钓出来鱼有限，那个鱼传出去，这样渔民一
0: 哦，
3: 捞
0: 是
3: 捞
0: 的，
3: 更多。但我
0: 对，
1: 觉得这是两件事情啦，所以我觉得一码归一码，这边管这边的，那边管那边的。所以当双方都可以管得很好的时候，渔业资源也可以因为这样子多少会增加一点啦。
3: 谈到这里，大家都觉得哦，这个钓鱼这件事情是没有那么的简单跟容易，我们还是要基本的了解哦，才不容易哦，伤害我们的大自然。但是刚刚在节目当中，老师一直在讲的这个友善钓鱼，我们在下集节目再跟听众朋友深入的说明什么样的钓鱼叫友善。不过节目剩最后1分钟，我们请老师来解答你一开始提的那个题
0: 鱼
3: 目。
0: 的视觉是吗？
3: 对，他可以看到颜色。
0: 鱼其实对颜色是非常敏感的，对，它是可以看到色彩的。所以在我们钓鱼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假饵有各式各样的颜色。
1: 对呀、啊，我心里都在想说，这些把它搞成这样子花花俏俏的，是有用吗？
3: 是鱼不是狗，狗是色盲，鱼不是。好，听众朋友，你答对了吗？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张欣杰老师来跟我们讲钓鱼这件事，在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请张老师来帮我们谈什么叫友
1: 友
3: 善
1: 善。
3: 钓鱼哦。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拜拜。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说到土地两个字，听众朋友们会想到什么嘞？是想到拿来做买卖、盖房子，还是栽种农作物嘞？有想过土

0: 壤是怎么来的吗？它们会消失不见吗？如果说全世界正在发生土壤流失危机，各位有任何的感觉吗？现代的生活中啊，有多依赖土地土壤为生嘞？有的委托人说啊，有土思有财，没土就点点点哈。他说，近期台湾经济成长大好，股票大涨，人均收入大增。啊，我跟朋友啊自嘲我们是吃土族的，实在是有点无感哈，更别提什么买房啊、置产啊这些事情。哎，我不是来抱怨的，而是想到，因为想到土，就注意到土壤流失的话题，尤其在极端气候频繁发生的当下，这是不是会影响到人类的农业生产，甚至有更大的麻烦等在眼前勒？这个话题还蛮有趣的，从拉近到大众的话题，所以我们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就是台湾大学农化系的许正英教授，欢迎许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大农化系许正英。
0: 许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后，要担任名侦探来宾，解答我们委托人提到的问题。那提到问题之前呢，我想先请老师来帮我们定义一下，我们所谓讲到的土壤，什么是土壤？
1: 土壤基本上我们可以认识它就是地表疏松的天然介质，但是它是有生命的。
0: 有生命的、哦、
1: 是的。
0: 嗯，
1: 那它是地球上薄薄的那一层地表，
0: 是
1: 它支撑了所有的生命。所以呢，土这个字我们在写的时候呢，是一个十字底下再一横，
0: 是
1: 那底下这一横呢，代表的是地平线。
0: 嗯，
1: 那这个十字呢，一开始呢是为了要表达是植物种在上面、
0: 哦、是，
1: 所以呢可以种植植物撑起万物的那个东西就叫土壤。
0: 是
1: 是的，
0: 所以这个生命如果讲到用中文字的土来看，有地表啦，所以上头承载的生命是植物，但应该里头还有其他的生命存在吧？
1: 没有错，就是呢撑起我们看得到，我们先想看得到的大家容易想象。
0: 嗯，
1: 但是呢在这地平线底下也有很多的动物啦，
0: 嗯，
1: 其他的植物啦，或者您刚才所提到的可能是微生物、嗯、
0: 是，
1: 那这些呢它可以生活在其间，于是呢它串起一个绵密的生态体系。
0: 嗯，
1: 所以我刚才没有解释完的是土是这样解释的，但是呢我们中文都会讲土壤，土壤
0: 是
1: 可能比较少时候呢会单独讲一个土字，原因呢就是壤在说文解字当中啊、
0: 嗯、
1: 它解释成肥沃的土地、
0: 哦、
1: 可耕之地，
0: 是，
1: 所以呢土壤代表的它不只要撑起万物，而且呢是肥沃可以耕作的，可以喂养万物的这个天然物质、嗯、
0: 是
1: 这个具有生命的物质，就是我们中文所说的土壤。
0: 嗯，所以从土到土壤，讲到说它上面可以是说在地表上面地壳上面的一层薄薄的一层，但它承载的不只是它内容有，就刚讲有生物有生命，它能够支撑起地球上的生命的延续，它非常重要。可是土怎么来的呢？它怎么生成的呢？
1: 它是岩石所风化的。
0: 嗯，
1: 好，那当然呢不是指地球上所有的土壤全部都是岩石风化，等一下我会再补充说明，但是大多数的情况呢就是不同种类的岩石、
0: 嗯、
1: 那岩石的组成跟特征就在地表透过风化作用，然后呢变成松软，我刚才讲的那些自然物质、嗯、就是土壤。
0: 是，
1: 所以呢土壤它只可以撑起万物，原来就是呢在岩石里面可能存在着这些万物赖以生存的养分、
0: 嗯、
1: 或者是其他物质，然后呢变成一个我们很重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
0: 是，从岩石到土壤，这应该不是说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事情吧？它需要多久才能够生成土壤？
1: 如果我们讲在地表最快速风化的地方形成一公分厚的土壤，可能啊、
0: 嗯、
1: 是上百年或上千年的尺度、
0: 哦、是，
1: 但是呢给听众朋友一个更直觉的这个概念，就是相对的人类开发到今天流失最快的土壤，我们以台湾的记录来 作为一个例子，

0: 台湾土壤流失最快的地方呢，可能一年就达到1公分。
1: 一年1公分。
0: 所以呢，就是说，上帝创造了万物，好不容易形成1公分厚的土壤，可能要上百年或上千年。
1: 嗯、是。
0: 那么可能有些地方在一年就流失掉了。
1: 是。而且像刚讲上百年上千年的1公分土壤，这1公分非常薄诶、欸。你说我们平常栽种一些农作物等等的，1公分绝对不够。所以那个如果变成是10来公分更深的话啊，那个时间上千上万年都需要。
0: 上千上万甚至呢是数十万年。
1: 是。
0: 上百万年都有可能。
1: 是。
0: 全台湾最古老的土壤就在林口台地那一地带、我们估计大概80到100万年。
1: 80到100万年。
0: 是的。
1: 哦。所以80到100万年那边的土壤。但现在刚刚讲土壤流失。欸，如果一年就冲掉1公分。这听起来这个流失问题很严重，也是回到我昨天刚刚提到土壤流失。它是因为比如说水冲掉吗？它是怎么发生的？
0: 土壤的流失基本上呢，就是如果一个健康的土壤，它不会是单一颗粒单一颗粒存在。土壤它的粒子从岩石风化而来的时候，有比较粗颗粒的沙粒，有比较细颗粒的分粒以及黏粒，那它会交结在一起，就有点好像是那个海绵蛋糕一样。这个海绵蛋糕呢，就构成了一个多孔性的空间，
1: 是
0: 跟材质，然后呢生命的物质包括植物啦微生物啦可能的都会去协助这些土壤的粒子撑起一个非常棒的立体空间跟构造，
1: 是
0: 让动物生物微生物可以在里面活动，
1: 是
0: 活跃，很有活力。那充实流失呢，就是主要的还是人破坏了这些立体构造。其实呢在学术名词上它就是所谓土壤团粒。
1: 团粒。
0: 对。那团粒被破坏了，那风一来水一来，那就难以抵抗这些分散的力量。那于是呢就随着风随着水而被流失到别的地方去。
1: 是。
0: 那在台湾呢，因为是降雨量大的地方，所以这个因为自然力量所流失的，我们通常就是所谓的水的冲蚀，
1: 是
0: 水蚀。但是呢比较干燥的地区呢，如果在这种不当的破坏之下呢，就是风所引起的，所以呢是风蚀。
1: 是
0: 啊，这种风蚀呢，其实在台湾少数地方，东北季风比较强的海边，还是可以看得到。
1: 是有这种自然的力量，但也有人为的力量。因为比如说我们要建设一个地方，所以原本是土壤的，它可能就挖开来了，然后变成铺了马路，然后盖了房子，这也算是一种土壤的流失吧？
0: 是我们会讲整体土壤功能的退化，
1: 退化。
0: 土壤呢的功能呢，也许刚才主持人一开场的时候呢会跟听众朋友们讲说，土壤呢它是用在耕作的，用在建筑的，在生态上也有它的意义，或者是说对水资源的保留也有它的功能。那整体性的这些功能如果变得比较差，那就是所谓的退化。
1: 是。
0: 那这个退化呢，土壤流失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还有别的因素。
1: 那讲退化讲流失这些问题，我们不如是回到在更古早以前来看。
0: 是的。
1: 人类是怎么使用土壤的呢？
0: 人类是因为需要，生活需要。
1: 是。
0: 好。那回到古早就是开始有了农业生活。那农业呢当然就是要大规模的去生产粮食。
1: 是。
0: 但是一个好的农业呢，我们农业常常在讲它其实是三生一体的。就是它是一种生产，我刚才提到。
1: 是。
0: 它也是一种生态。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1: 是。
0: 所以其实在良善的农业操作之下，以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永续的概念，就是可以尽量去减少破坏土壤，拉长土壤资源被使用的这个年限。好。但是呢人类的这些破坏主要来自于人口暴增。
1: 是。
0: 现代文明生活的这些建设活动等等的。
1: 是。
0: 因而呢缩短了我刚才讲的那些我们本来想拉长土壤使用时间的这个限制。
1: 嗯嗯嗯。所以这样的一个土壤使用时间，刚刚讲说如果从早年的人类行动当中，因为农耕的农作物能够让我们
0: 是的
1: 维持我们的生命，甚至繁衍出人口之后，哇，这个人口数变多了。
0: 不够了，
1: 对，不够了，可能包括在农作的种植上面啦，也甚至说刚讲说盖房子啦、铺马路啦，就我们的人类的活动运用之下，土壤慢慢的它能够使用的，或刚讲年限啊、退化等等的
0: 缩短了，
1: 是这缩短之后，诶，现在造成了问题，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有一种这问题好像还没有发生吧，或还没有什么感觉吧？因为讲土壤流失，可能想的是啊，下大雨土壤冲刷了，到底还有哪些？现今的人类行为为土壤带来影响的，
0: 确实，它确实是发生的。
1: 嗯，
0: 好，比如说土壤污染，就是我想听众朋友最有感的。
1: 是，
0: 那土壤的流失，除了这个土壤粒子的流失，不要忘记了，养分也流失掉了。
1: 嗯嗯，
0: 所以呢，地力土壤的肥力是变差的。
1: 是，
0: 好，所以呢，农作物的品质呢，可能不会像以往这么好。
1: 嗯，
0: 好，这个是就农业生产来看，那第二个，这个土壤粒子颗粒流失了，养分被带走了。
1: 嗯、
0: 我刚才讲是跟着水带走，
1: 是，
0: 所以可能呢，相关的这些水质也就变差了。
1: 是，
0: 这是相对应的这个问题。
1: 嗯，好、嗯
0: 哦。再者呢，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些气候变迁，可能呢情况就更严峻。
1: 是，它其实一环扣一环。
0: 是的，
1: 刚刚讲到说，虽然我们单独看土壤、看土地、看我们的人类的运用，但其实刚刚也提到了那种生态关系，有个生态状态里面被破坏掉的时候，它其实不是只有就土壤，不是只有人为人类所用，它对于其他的生物或整个大环境当中，如果我们这样子因此放大一看的话，土壤对于所谓的世间万物就不止人类哦，对世间万物来说，它还具有什么的影响力呢？
0: 我可以说包括人类的所有生命体 60% 或更高的比例体内所具有的这些营养元素直接或间接都是从土壤里面所摄取的。
1: 是。
0: 好，所以呢这就代表了呼应前面那一句话，就没有土壤就没有一切生命的这种观点。
1: 嗯，
0: 因为呢我们所要的农作物那当然都是健康的土壤种植出来的，
1: 是，
0: 所以土壤缺乏哪些元素，那当然就会造成营养不良。
1: 嗯，
0: 那动物呢，像牲畜、鸡、牛、羊，它是依赖吃土壤所种出来的饲料，
1: 是，
0: 所以当然饲料不健康，也就代表牲畜不健康。
1: 嗯嗯，
0: 那我们摄取这些肉品，也当然代表人。也就相对的不健康。
1: 是
0: 是，
1: 如果从养分来看的话，刚刚的确提到的生命万物包括人类我们摄取来的，因为想说我们不是真的吃土，但是很多的营养养分它不是从那种化工的制造，而是从自然而来的时候，它的根源可以一路回推到土这件事情上头。但除此之外还包括我们刚刚讲极端气候，包括什么碳排啊，那些土地土壤跟碳的活动也有关系，是吗？
0: 是这样子的，我们刚才有提到岩石风化构成土壤的成分跟各种组成物，
1: 嗯，
0: 但是岩石毕竟是矿物，
1: 是，
0: 那也就是呢这个岩石呢并没有提供所谓的有机质。
1: 嗯， 嗯， 嗯、
0: 哦、那这个有机质最主要的组成呢就是碳，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有机碳。
1: 嗯，
0: 那如果土壤能够种植物，那一开始这个岩石开始风化的时候呢，表示呢一些植物能够成长。
1: 嗯，
0: 那植物成长变成死亡之后，这些凋落物、枯落物，
1: 嗯，
0: 回到土壤当中，
1: 是，
0: 那就提供了有机质。
1: 嗯， 嗯，
0: 那有了有机质，对微生物来讲，它要能够存活下去，它就摄取这些有机质。
1: 是，
0: 于是呢，微生物也进来了，
1: 嗯，
0: 那这些有机质也就丰富了。那这个有机质对一般民众，我想比较能够理解的名词呢，是我想听众应该听过腐殖质。
1: 是
0: 啊，哦，就是形成腐殖质。所以形成腐殖质啊，腐殖质又有很好的功能，除了能够维系微生物等等其他的生命，它又可以串起我刚才讲的那个土壤团粒一个很重要的扮演的交结剂的功能，让它土壤的粒子不是 一堆堆叠在一起没有孔隙的立体空间，靠微生物啦、植物的根还有腐殖质，它就可以把土壤串起一个通气性良好、保水能力又很好的那个我形容的那个海绵蛋糕的那个团粒的状态。
1: 是是
0: 是，
1: 所以这个我们进入到土壤的结构的时候，就会发现到说，这里面的有机，刚刚讲到说跟碳的循环，跟从岩石而来这些土壤的颗粒，它循环的结果会看到这样一个丰富的画面。
0: 是的，所以呢，从这个观点切入的话，就腐殖质扮演了一个很重要土壤功能的发挥。那这个腐殖质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碳，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有机碳。
1: 是，
0: 所以土壤不流失不充实，那表示土壤的有机碳就是存在的，或者是丰富的。
1: 是，
0: 那么有机碳在土壤是丰富的，于是呢就可以扮演农业上这个喂养万物的功能。可是它为什么跟气候变迁有关系呢？我们如果能够想办法让土壤的这个有机碳能够增加，那这个碳呢，可以从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透过植物型光合作用变成凋落物，掉到土壤当中，其实就是一种间接的把大气当中的碳捕捉，保存在土壤当中。
1: 是，
0: 那这个呢就是土壤可以发挥减少温室效应气体的功能。
1: 是，
0: 所以试想，如果说我们不去珍惜土壤，保护土壤，让土壤流失掉，不只是地力上的损失，肥力上的降低，
1: 是，
0: 同时无形之间也是让这些碳又变成二氧化碳回到大气当中，那我们的温室效应就又更严重。
1: 是这样一个固碳的循环，这个是一个碳的循环。
0: 对循环，主持人讲得好，就是其实就是一种固碳。
1: 是，而这个循环呢，如果我们想到的是说，比如说从空气当中去想的话，别忘了我们脚踩底下的土壤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这样的土壤角色还有哪些秘密存在其中呢？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陈建年带来的《大地情怀》。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柏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徐老师来聊土壤危机。我们在前半段节目讲到说，关于土壤的流失、土壤的循环、土壤的各式各样，这各式各样，回到老师你的身份，你的学校在教书，在农化系，在教土壤科学。土壤科学是四个字，如果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讲的话，就怕听众朋友会听不懂说，说啊，土壤有什么科学？但在前半段节目，大家就知道哦，土壤的运用，这个流失不只是我们看到眼中看到的流失，可能包括它的效率、它里面的产出、它里面存留的能量、资源、营养的流失，这些东西全部加总起来，还有哪些是土壤科学涵盖到，但刚刚还没有介绍到？

0: 部分吗？
1: 其实啊，这个土壤科学在很多国家，包括台湾，在大学里面，它是一个独立的科系。
0: 独立科系，
1: 这里面有土壤物理，土壤化学，土壤生物，土壤微生物，土壤矿物学，还有我的专长，土壤分类。
0: 是，
1: 好，那土壤分类呢，也就对应的相对的所谓的土壤化育。
0: 化育，
1: 那土壤化育大家比较不能理解，就是演化，也就是在探讨土壤的前世今生，这个土壤是怎么来的？
0: 是，
1: 好，所以呢，土壤科学涵盖的这些范围这么广，那所需要具备的基本知识呢，也包括物理、化学、数学、生物，乃至于我的专长，也许需要懂一点地理跟地质，几乎可以讲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0: 是，
1: 所以我在台大教的三门课分别是土壤学、土壤形态与分类，这第二门，第三门呢是土壤污染。好，那所以整体的土壤科学呢，其实呢跟我们人类的生活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呢，为什么叫农业化学呢？就是因为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我们用化学的角度、生物的角度去切入，去理解这整个过程，来呼应我前面所讲的，农业它除了是一种生产，要兼顾生态，好，然后呢，也是人类上万年的这个存在地球当中的一种文化，
0: 是，
1: 好，所以兼顾这三者，那我从土壤的角度去切入。所以因此呢，我在台大我所讲的基本的土壤学，让学生有个基本概念之后，然后呢，第二门课就是土壤的分门别类，
0: 是，
1: 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国土资源啊，好，所以呢，但我们这种分类呢，不是一般民众所知道的，肉眼感官所看到的沙土、壤土、黏土，或者是黄土、红土、黑土，不是。它其实呢，我们讲究的是跟生物的分类《界门纲目科属种》其实是一样的架构的土壤分类。
0: 是，
1: 那这种呢，就是用一种科学性的方式去替土壤分门别类。那么分门别类就是你要懂得它是怎么来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刚才一直围绕的，除了岩石的组成，跟特征会影响土壤之外，那我特别强调那个是年轻的土壤。
0: 是，
1: 那也就是说这时候时间不重要，因为年轻的土壤呢，就是就跟幼年的小孩子，他遗传自父母亲。
0: 是，
1: 可是随着小孩子越来越长大，可能呢遗传就不是主要因素。所以我们在谈土壤是怎么来的，除了岩石跟时间之外，还有其他三个因素：地形、生物，还有气候。
0: 是，
1: 所以地形就还是回到我们刚才的主题之一：地形平坦，风化形成土壤之后，就不容易被冲蚀掉。地形陡峭，那表示容易冲蚀掉。
0: 是，
1: 好，这地形。那么生物呢？人也是生物啊，所以我们刚才围绕的好像也是在谈人对土壤的破坏或者是影响。
0: 是，
1: 所以人跟其他的动植物都会影响土壤的特征。最后一个是气候。
0: 是。
1: 像沙漠、干旱地区降雨量很少。所以蒸发散量多，就会容易造成自然而来的啦。好。具有盐分的这种土壤就会比较多。
0: 是。
1: 但是在热带的台湾，因为降雨量太大了。所以很多盐分都流失掉。所以呢，反而是造成比较多的酸性土壤。
0: 好，是。
1: 所以呢，综合这我刚才所讲的这些几个因子，那我的工作呢，就是去探讨一个土壤为什么从岩石地形上来看，或者是不同的气候带来，来去探究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土壤会长这个样子。那个是我的其中一个工作。
0: 是，刚听老师描述，觉得土壤啊，它不像是过去我的理解，好，不知道听众朋友刚听的时候怎么想？我觉得听起来是一个复杂的生命，因为它里面承载的，刚刚讲说它跟其他的互动，这个互动结果可大可小，大至气候，小至其中微生物啊、生物之间互动，甚至在讲人类的耕作，就刚好最近读了一本书叫。

0: 现一些做法可能就是比较速成的，
1: 是，
0: 他可以赶快提供粮食，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就用松土的方式，所以呢，过去用兽力牛啊、羊去松土，
1: 嗯，
0: 那对一般观众来讲，这似乎是必然的，
1: 嗯，
0: 一定要的，嗯，哦，那个耕耘嘛，
1: 是，
0: 但是呢，耕耘。哦，尤其是在雨量多的地方，就会破坏了我刚才所讲的那些土壤的构造、嗯、立体的构造。
1: 是
0: 哦，就治标来看，确实啦，你把土壤松了，这个种子比较快速的发芽，
1: 嗯，
0: 比较好耕种，
1: 嗯，
0: 它就赶快的生产粮食作用来满足人类的需求。可是呢，你一松土之后，变成每一年都要松，常常这样松土。那自然的耕作方式呢，是不去松这些土壤，或是减少松这些土壤，那就是这本《没有土壤的世界》的作者所强调的，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降低耕犁的频率，
1: 嗯，
0: 来让土壤回复到我们基本观念所讲的保有立体构造，由那个立体构造，它也可以抵抗风的侵蚀的力量，它也可以抵抗水的侵蚀的力量、
1: 嗯、
0: 跟大自然平衡的这种前提之下，然后能够拉长土壤被人类使用的时间，在这个前提之下来做一个生产农作新的模式。
1: 嗯嗯嗯，
0: 这个我想是作者在这本书里面想要强调的。
1: 是，而作者在没有土壤的世界里头强调的事情，跟老师刚才提到的，或许听众朋友想说，诶，那可能跟农民比较有关啊，跟别人比较有关，跟政府有关系，可能跟学者有关，跟自己无关，是吗？老师，你会怎么看待这本书或您从事的土壤研究呢？在节目最后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件事情到底跟大家有多紧密的关系吗？
0: 跟农夫有关，我想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土地是私有财，
1: 嗯，
0: 但是呢，它的利益是公共的，
1: 诶，是，
0: 好，所以基于着眼于这个利益，既然是公共的，那我想不管是政府、官方、民众，或者是农民本身，
1: 嗯，
0: 大家要一同关切，因为地球只有一个，
1: 是，而且丧失了刚刚讲说这些土壤流失的话，
0: 对，
1: 也包括它的资源、地力流失之后，要复原非常长的时间。
0: 对，所以呢，这本书也提到，包括我个人在一些科普演讲跟我的一些相关的报告中也提出来了，从历史的角度，过去很多文明古国它之所以走向败亡，都是因为土地劣化、土壤劣化，导致于呢民不聊生，最后走向灭亡。
1: 是，就一开始就提到说，如果我们现在看到是一些经济成长的指标的话，别忘了这些往回推，它很多根源是跟土壤有关系。尤其是今天徐老师聊的节目当中，跟听众们分享我们脚底下踩踏的土壤，对你我来说其实有非常重要的地方，也提醒了大家来关注它快速消失带来的危机。所以这个公共财大家才是关注的事情。我今天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阅读《没有土壤的世界》这本书，来去更加理解这件重要的事情，以及土壤对我们带来的重大影响。非常谢谢徐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徐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民政的科普呢，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亚直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通体各位，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Simon 在昨天跟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录完节目之后，我有很深的感受，我们真的还不够成熟，不能称得上是老。因为本来我们都预估可以在昨天的节目一下子就把我们知道的这一届参加世足赛的所有参赛国家称得上是资深，不是说年纪大哦，资深球员的英雄榜一次的告诉大家，结果时间不够了，我们答应大家的就一定会完整呈现。先请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跟大家问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你们所喜爱的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Oscar。
1: 昨天的节目一开场我们都说到，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一届世界杯有一些资深球员当中呢，有几位我们可以称他们为球星，因为家喻户晓，甚至是令人尊敬的足球英雄，在他们的国度更是话最诶跟党的人物。今天就继续要完全的分享，重点是因为此刻16强的名单都已经完整，不管有没有闯进16强，我们都还是要介绍。 Simon 的心中，只要是能够踢进世界杯足球赛的会内赛，48强能够站在球场上的资深球员都是英雄。就像是今年初次进入世界杯会内赛，那小国维德角已经40岁的门将，他那好像很孤单的身影，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咯，在连续的几场比赛，他的守门表现都让他的队伍处在不败之地哦。即使在面对卫冕军阿根廷队，让本来有满满胜算的阿根廷队以为可以匆匆融融，但是最后才以2-3跌跌撞撞勉强过关。一开始我们就要从这一届世界杯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说起了。这位人物是
2: 墨西哥非常非常资深的守门员，他的大名叫做伊西尔莫·奥乔亚·吉列尔莫·奥乔亚。1985年出生的他，今年已经满了40岁，身高190公分，是仙人掌王国代表队最信任的门将，目前效力于塞浦路斯共和国甲级联赛的 AEL 利马索球会。奥乔亚的初次国家队征召是从2005年的12月14号开始，到2026的今天已经有153场的国际赛经历。世界杯之旅则是从2006年的德国及2010年的南非，但非常可惜的前两届他都坐在替补席没上场。从2014年的巴西开始就由他当家，我们看到奥乔亚呢很卖力的防守时，时常会联想他与某港剧明星非常的相像，你们猜是哪一位呢？好的，我来公布答案，就是吴镇宇。而且有一些小朋友就说他长得好像卡通人物米老鼠。
1: 真的讲到了奥乔亚会心一笑哦。
2: 对啊，下一届有他吗？难道墨西哥没有足球人才吗？
1: 40岁真的是高龄了啦。不过我们要先恭喜墨西哥已经挺进16强了哦。
2: 对的。
1: 接下来呢是克罗埃西亚。
2: 我们要讲的是台湾称他为魔笛的卢卡莫德里奇。
1: 嗯，因为莫德里奇音就很像魔笛，魔笛。
2: 对，1985年出生于克罗埃西亚，今年已经高龄41岁，身高172公分，他不算高。目前效力于意甲 AC 米兰俱乐部，他是属于那种攻击性极强的中场啊。2006年的3月1号呢，是他的国家队出赛，到现今共有201场，有29颗进球，不算多，因为他是中场，专门策动攻击，最主要的是他很会助攻，
1: 是就是要串联整个队伍的攻势啊，中场大将，中场大将说的就是这么一个。如果朋友们你要开始看足球，了解前锋、后卫、中场、门将各司其职，虽然说现代的足球有很多的观念，不是你后卫就只能站在球门附近，但是中场的攻输功能是大家所重视的。
2: 他从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起，至今年的北美三国，共参加过5届世界杯赛事。你们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是五届呢？难道不是六届吗？不不不，2010年的南非啊，格子军团没有拿到游非洲的门票。值得一提的是啊，2018年俄罗斯的亚军啊，就是克罗埃西亚。莫德里奇是最大的功臣之一，同一年斩获世界杯金球奖，还有法国杂志法国足球所举办的金球奖，还有世界足球先生及一生的荣耀的卢卡莫德里奇啊。他有没有下一届2030年呢？我想应该有点困难，毕竟那时候他将满45岁，
1: 而且已经说了嘛，中场要负责串联整个队伍的攻输哦，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像是莫德里奇这样的一位有这么多个人荣誉的球员来讲哦，我个人觉得如果我是他，我觉得此生足矣啊。接下来就要讲呼声很高的英格兰。
2: 英格兰是呼声很高的德冠队伍吗？这个有待商榷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讲这一位老兄，其实他的外表感觉年纪有点大，其实他才33岁，他就是英格兰的队长哈利凯恩。1993年出生在伦敦，今年才33岁啊。他的外号啊叫做飓风啊
1: Hurricane，
2: 身高188公分，直主服役于德国的甲组联赛拜仁慕尼黑，只是前锋。2015年3月15号初次下场为英格兰效力，到目前为止共踢了118场，进了84颗啊，这个效率高的又狠又准啊。从年轻就代表国家队征战各项的杯赛啊，从2018年的俄罗斯至这一届北美三国是他第三次参赛。赛事进行中到今天为止，哈利凯恩已经进了5球，32强战英格兰以2-1赢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那一场，他就包办了英格兰的2颗进球啊。至于您问我英格兰队长有没有下一届呢，我的答案是有的，以他踢球的干劲呢，应该没有问题。
1: 我们都讲哈利凯恩他是英雄出少年，33岁的年纪啊，到了下一届37岁我也觉得有可能。接着要谈到了巴西的一位名将，这位名将当受伤的时候，我想很多巴西球迷的心都碎啦。
2: 这就是很

0: 多很多巴西人喜欢的内马尔雷马 Jr. 他1993年出生到圣保罗，今年34岁，身高175公分，目前受聘于巴西甲级联赛的善斗足球俱乐部，担任的是前锋。他是属于机会主义进球型球员，国家队的初登板是2010年的8月10号，129场的国际赛经历啊，79颗进球。他非常优秀而且有天分，是位不可多得的好球员，但是他又是属于易受伤体质的选手啊。到目前为止参加世界的世界杯，从2014年自家的世足赛开始，2018俄罗斯，2022年的卡达，及这一届北美三国的世界杯 C 组的小组赛，内马尔唯一上场的一次是巴西以3-0击败苏格兰的那一场啊。他在球队领先3球的情况下，下半场第76分钟上场，没有进球，只有苦劳。我想可能还在等待机会嘛。有一句话说，只要内马尔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其他球员。
1: 哎呦，这句话实在是太传神啦。
0: 他十号球星，我敢保证他没有下一届，我可以确定。
1: 愿闻其详。
0: 因为呢，内马尔其实是有一部韩国电影叫做寄生上流，而他呢，目前在很多的观众看来，他是寄生在巴西国家代表队。
1: 了解了，介绍到这里呢，先稍微休息。在节目的后半部，有两位真的是大家不能够忽视的老将啦。
2: 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4: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在问你嘛。
5: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欢迎光临。
1: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0: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1: ，No，
0: 或者是法国松露
1: ，No，
0: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1: ，No，
0: 或者是法国生蚝
1: ，No，
0: 鲍鱼
1: ，No，
0: 还是
1: No，
0: 熊掌
1: ，No，
0: 红枣
1: ，No，
0: 美珍奶茶
1: ，No。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生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西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说到了足球，它最照四足赛进入了16强淘汰赛，我们还是强调哦，因为节目不是即时，而是属于录音播出，但是我们会整理比赛的结果，重点我们都是在说故事谈人物。昨天跟今天的人物我们还真的说的都是人物，因为说的都是资深球星看板人物，乃至在他们国家或者是世界话剧也跟当的巨星。接下来就要说 Portugal 葡萄牙的 C 罗啦。
4: 我们冠称的 C 罗呢，他的全名叫 Cristiano Ronaldo， 其实他的姓呢跟巴西的胖罗呢是一样的，我想可能这个在葡萄牙或巴西是个大姓，就如同我们台湾的陈或者是
3: 林
4: 或者是李。 Cristiano Ronaldo 1985年出生于葡萄牙，今年41岁，从外表上看到 C 罗他的保养真的是非常的好，身体机能比实际年龄10多岁，听说用科学的数据评估他只有28岁或29岁，
3: 生理年龄，
4: 生理年龄，对的。目前是沙乌地职业足球联赛的利雅得胜利足球俱乐部的签约球员，签约啊，重金的签约啊。
3: 虽然是在沙乌地阿拉伯，但是签约，你要想嘛。这些产油国都是在全世界富的出油，因为产油嘛，就可以想象 C 罗他在沙特阿拉伯的俱乐部踢球，他是签约球员，他所踢的位置是前锋。
4: 他的国家队初次亮相是2003年的8月20号。为什么我们要把日期讲得这么精准呢？这个日期呢代表的这一位球员的生日啊，我们讲的足球生日，231场踢国家队的场次，145颗的进球，可以想象这个进球数跟他参与场次的比率啊，真的是非常优秀的好成绩啊！
3: 是因为已经超过了1/2耶。
4: 对啊，所以呢，他有许多的支持者，还有许多模仿他庆功姿势的球迷，
3: 就是同时拉开双手。
4: 对，这个是非常经典的、啊、所以啊，很多台湾的小球迷呢喜欢穿他的球衣，喜欢模仿他庆功的方式。
3: 诶，最近看了一次中国 U12 的一支队伍啊到欧洲去踢比赛，有一位小球员也是如此哦，但是那位球员他从小学习武功，所以他进球之后除了 C 罗庆功的姿势以外，他还会连续空翻呢。
4: 哇，真的不简单。
3: 如果这名小球员到成年他能够有 C 罗这样的表现的话，相信他也可能会成为 众多人的模仿者。
4: 是的，因为C罗啊，真的是受到很多男性或者是女性球迷的喜爱啊。在历届葡萄牙代表队， C 罗算是最年长的参赛者，我讲的是这一届，他是第二位第六次踢世界杯的球员，
3: 六朝元老。
4: 因为第一位贝贝他已经退休了，小组赛呢第二场对乌兹别克， C 罗上半场就梅开二度啊，成为连续六届世界杯进球的第一人啊。我直接说这位万人迷没有下一届世界杯的，因为下一届他就高龄45岁。
3: 即使是他的生理年龄是这样的年轻，没关系，这是我的潜台词的疑问啦，下次我们有机会在私底下跟TJ Oscar 我们再来讨论。接着我必须要用音效了啊，因为要请出来的是在场为我们讲故事说人物的 TJ Oscar， 他最爱的 Lionel Messi。
4: 1987年出生于阿根廷善大费省，今年他刚刚满了39岁，6月24号是他的

0: 39岁生日啊，身高号称170公分，踢的是前锋，他是所谓的策动马达，也是蓝白军团的队长。他还有一个外号叫做跳蚤，前几届也帮他冠了一个山羊。所以呢，我们在世界杯观众席会看到许多球迷抱的山羊，我们的观众会觉得很纳闷，为什么要抱那只山羊呢？代表的他们抱的是他们的国宝梅西。他在国家队的初次亮相呢，是2005年的8月17号，那时候阿根廷的总教练叫做 José Neto Beckerman， 是曾经带过他 U20 的冠军教头，所以呢他入选国家队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天，
1: 是2005年8月17号。到目前 Messi 哦，根据统计他国家队比赛总共是有202场，然后进球123颗，也已经超过了1/2耶。
0: 对的，他国家队的进球数跟他在职业足球还是差了这么一点点啊。啊，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后呢，每一届都担任阿根廷的争冠要角，直到他的第五届世足赛啊，他非常的辛苦啊，背负着阿根廷支持者的期待啊，整整的16年啊，世界杯赛事啊，好像这个南美之国没有夺冠啊，梅西要负最大的责任。我奥斯卡的认为他没有义务负荷或承担夺冠的责任。大家的期待非常棒，但是不要把压力压在一位球员的身上。大家可以想象2006年那时候他才几岁啊，他在巴西世界杯有一次大家在饭店看到他非常落寞的坐在窗边冥想着。但是非常庆幸的是，阿根廷在2022年卡达世界杯夺冠捧杯。如果那一届没有得冠呢？这个答案呢，留给各位去想象。在进行的世界杯，阿根廷10号球员踢了3场，已经有6颗的进球。6颗，下一届还有球王梅西吗？我的确定的答案是他一定会到场为阿根廷加油，荧幕呢一定会时不时的扫到梅西为阿根廷的进球欢呼喝彩。
1: 朋友们，我觉得足球的魅力哦，在场上球员，也在场边的加油者。我在前几天32强淘汰赛看到挪威的球员还有支持者，当他们赢了那场球之后，挪威惯有的众人划船姿势就出来了。我觉得这就是足球的迷人之处，人人都可以参与。当然啦，如果你是像 Ticho Asca 一样是阿根廷的死忠支持者的话， Simon 这边有山羊，你可以来向我租借。非常谢谢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icho Asca， 谢谢。
0: 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拜拜。
1: 整理了32强最后一天赛事的3场比赛结果，分别是阿根廷以3-2险胜维德角，哥伦比亚以1-0战胜非洲的加纳，澳洲以1-1跟埃及踢成了平手，最后在 PK 大战当中以2-4败给了埃及。16强的名单也出炉了，对战的组合也先为各位报告，分别是巴圭要对上法国， 加拿大要出战摩洛哥，葡萄牙迎战西班牙，美国出战比利时，巴西要对上挪威，墨西哥迎战英格兰，阿根廷出战埃及，瑞士出战哥伦比亚。我们下周会继续为各位谈论世界杯的相关人物。

0: 嗨，你好，我叫内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1: 什么轩？喧哗的轩吗？
0: 不是不是，是车干轩。
1: 那就是喧哗的轩啊。
0: 呵，哪里？
1: 这里呀。
0: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

0: 不滑倒哦。
1: 宇宙今天给什么关键字呢？让我来抽张卡牌。宇宙说回归。
0: 我在30岁左右痛了一回，影响了如何看待创作与人生。那么你的30岁呢？

你现在收听的中央广播电台宇宙喧哗道，好听不滑道。嗨，我是尼克，希望你今天都好。好久不见的三十岁特辑，你会想念吗？还是你已经离开三十岁很久了，或者是你还没到？我自己之所以做这个特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一个阶段跟一个阶段的转变，其实是需要透过回望才可以感受到的。好比说，今天要来节目上跟我聊天的人，他有一首歌，我要先给大家听听看。这首歌叫《朝九晚五》。我为什么会在开场的时候放这首不算是他平常很大家一想到他就会想到的曲风呢？就是因为我在听他这首歌的时候，的的确确成功的回望了那个当年真的需要朝九晚五，在办公室里面看待很多上下引号有趣事情的过往。所以我们现在听这首歌曲，等一下跟林宏宇一起聊天。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林宏宇内科好。然后呢，我的三十岁我觉得就是意识到自己是有选择的时刻。
1: 意识到自己有选择，如果按照我那个回望来看的话，是过去有很多没得选的时刻，是不是？
0: 我以为没得选哦。我觉得做音乐，好比说我一开始做音乐的时候是先唱翻唱，然后再到创作，当中我当然遇到一些很棒的制作人，然后到现在三十岁我们也合作了一段时间了。那我最近刚好就是因为一个关系，然后他刚好在忙嘛，然后我就没有跟他合作，然后跟新的伙伴合作这样。那我在合作的当下，我其实心里是很慌的，因为以往都是有点依赖他，就是全部都给他去负责，但发现好像没有他的时候，我当下会觉得说啊，完了，那我以后不用做音乐了。我会这样想啊。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玩音乐的人很多，
1: 对。
0: 然后你也不用觉得说，好像没有这个制作人，你就一定会没办法继续做音乐，或者说没办法做好的音乐。因为好的音乐应该是由观众或是由听众来选择的，或是说我自己觉得好的音乐这样子。那所以我才会觉得三十岁之后意识到自己有选择这件事情对我来讲蛮重要。
1: 宏宇刚才说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因为我开场的时候有说，很多人听宏宇的音乐是有一个期待的，也就是说因为宏宇的声音非常的温柔，然后他很适合唱那种心情上面比较低落的歌曲。
0: 是，
1: 那这就等于是形成了一个有点像你刚刚讲到的习惯，这个习惯是你的其中一个呈现给大家的面向，可能也是你喜欢的音乐风格。可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喜欢的音乐风格这个可能只是其中一个啊，但它在你的人生音乐路上面不应该是全部。就像我们没来得及聊天，今天可能会稍微介绍到的
0: 我的专辑
1: 24年的专辑
0: 是的，
1: 我们刚刚听到的朝九晚五其实就是在这张专辑里面很不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状况，可是它却跟我产生了很多的共鸣啊。所以说不定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他反而要你去想想看，你现阶段想要呈现给大家的，想要唱给大家听的是什么吧？除了大家爱听的之外，我觉得好像是不是也到了一个音乐路的康章，可以开始来思考这件事。
0: 对，在开场之前，就是内克聊到，就是说三十岁好像会影响音乐人很重。我觉得好像是因为三十岁之前会觉得，好像什么都很想闯，然后很想去碰撞，然后很想要去完成一些梦想。那到三十岁之后，就会开始想说，当然有一些人是就是继续发光发热，然后可能一步一步往上。但是像对于我来讲，我可能会想说，我发完专辑了，然后也发了 EP 了，然后有一些作品了，那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办？尤其要讲到可能有一些新的合作对象，那我应该怎么去开始？这对我一个这个所谓 I 人，或是说不擅长社交的人来说，有一个蛮大的门槛。
1: 我相信，
0: 就是我要怎么去把那些很边角的想法拿掉，然后去迎接可能新的伙伴。
1: 因为宏宇刚刚讲的涉及到另外一件事情，所谓的 open minded 不是只有说我们前面所讲的，我意识到我有选择权了 ，OK， 那这件事情就成了。意识到自己有选择权之后，你得主动去选择它，又或者是说像刚刚所提到的，你好像不能只是被动的等别人来邀请跟你合作，而是要回过头来去思考，对你而言，你现阶段谁跟你的合作对你来说是重要的，或者是你要怎么样去认识那个可能可以跟你合作的人，对不对？
0: 对对，
1: 那个超级不容易的。
0: 很难啊。
1: 我跟宏宇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私下的聚会，那个私下聚会很多人，因为那个主办的人就是一个大一人这样，他就是有很多的好朋友。然后我发现宏宇也是一个非常需要安全感的人。我有发现的，你的社交里面就是必须要在一个真的跟你有人，例如说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中间坐着阿拉斯，
0: 是，
1: 因为我跟阿拉斯有认识，你跟阿拉斯很熟，你们以前在那个驻唱，在天秤座驻唱的时候嘛，然后我觉得宏宇基本上在那一场里面，我觉得你很像找到了一个浮木，
0: 是
1: 你给人非常明显的这种感觉。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之后也不一定会改变，因为就是这种社交场合对我来讲，就是 不知道耶，从小到大我就觉得要进入在社群里面，我好像会变成讨好
1: 哦，
0: 但是我又不想要讨好。
1: 我懂，
0: 但我知道大家不一定有这个意思，大家说好玩啊，然后聊聊天或什么，但是我就会突然没有话讲。但是如果是那种例如说一对一讲话，我可能就会很多话很多话，但是如果要在那种超过五个人以上，我就会

0: 不然我先安静好了。可能真的跟天蝎座有关系吧，嗯，就是一个
1: 观察型的角色。
0: 对对，观察型，然后比较会有距离感，可能，嗯，对，
1: 嗯，因为我不得不说哈，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是我跟你有一个很共同的点。我也喜欢一对一的聊天，然后很多人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天哪，大家对于一个主持人在一个很多人的场合里面，他是不是期待他必须要当一个主持人，你就会有一种服务型人格上升。我是处女座的嘛，服务型人格出现的时候，就会逼自己要做这件事。但事实上，如果要让我选的时候，我都还是喜欢深度对话，特别是在录音室里面。我其实反而很不会 small talk，欸，
0: 哦，
1: 就如果今天是漫无目的的坐在录音室外的一个场合，比方说央广地下一楼的咖啡厅 RTI 咖啡好了，我会熊熊怎样被高外来宾攻下面宽内带机呢，嗯，我会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个镜头跟你有点像，
0: 有一点。
1: 可是那这样子的话，你长期在做驻唱，或者是总是还是会跟很多人有互动吧？还是那些互动相对很单纯？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它是工作又不太一样，嗯，
0: 我有时候会开启这个模式，但是就是比较属于可能是专场，就是我会觉得既然大家都是为了来听我演出，那我总要讲一些话吧，
1: 对呀，啊，
0: 总不可能就是都不讲话哦，带来下一首歌，就是感觉好像我自己去看我也会觉得好没有互动感，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会这样。但大部分之前在街头的时候，就是说因为那种罐头式的说，欸，大家如果想听什么歌可以点歌，然后有人投钱，然后就说谢谢，啊，然
1: 後就是有一个吸反应的应对话语，
0: 嗯，
1: 就你语汇库里面有一段，就是这个是不用思考我就可以直接讲出来的，啊，
0: 对，大概是这样子。
1: 难怪我觉得林鸿宇是一个可以聊天的人，因为我们在想哦，你听一个音乐人的作品的时候，你会去听音乐本身，还是你会去猜想音乐人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我自己很喜欢当后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很幸运嘛，我们有机会跟音乐人做很多的聊天，然后每次啊，我都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想法，是真的，欸，跟这个音乐人聊天，就会知道他的创作有没有本于他自己，欸。所谓的本于他自己，倒不一定是，一定要做出一个什么样强烈风格的东西，嗯。我觉得是你会听到这个歌跟这个人的个性，跟他谈话之间彼此之间是有关联的，
0: 嗯，
1: 然后是有可以对话的空间。像我们刚刚听《朝九晚五》的时候，你看啊，也不是抒情或者是很温柔嗓音的那个路线。可是我们前面在讲那个观察跟那个脑海里面千回百转的事情，不就跟这首歌讲的一样吗？
0: 对，因为其实我不是朝九晚五啊。
1: 对呀，啊，但是你就可以做出一个这样的东西来，
0: 就是突然想到啊，就是这个就是突然意识到，原本是旋律，我都先有旋律，然后再作词，然后那时候可能有哼到这个类似的关键词，对，
1: 其实没有那么糟，还是请你别出现在我生命里。
0: 那个有点很像我常常
1: 翻白眼翻得那么彻底，是你没看到而已。哦，对了，上次你约我出去，我说我没空，其实我在家，我超喜欢这句话的，因为这就是我很常做的事。
0: 这是一个礼貌性的，就是说没空啊，不能要说不想嘛，
1: 或者说再约吧，
0: 再约感觉好像
1: 超级就是不会再约。
0: 我们在约，
1: 对呀，啊，对呀，啊。可是我觉得人群之间的互动，其实就是在做音乐的时候很重要的养分，
0: 嗯嗯。
1: 因为当你观察到别人之后，你到底想要呈现什么，是跟你自己情感很有共鸣的。你这几年的创作上面，所谓这种观察人的东西有变多吗？因为过往我们大概听到你音乐的时候，多半还是偏向于哦某一种自己的情绪抒发的，哦，是大家很认识的音乐嘛。
0: 是。
1: 那像这样的音乐类型，你觉得你以后会再接触更多吗？
0: 我觉得要看我有没有那个企划的想法，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比较属于是现在有什么然后去做什么，然后因为我有试过，就是这张专辑其实是我自己企划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我自己觉得有待加强。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发现我想的跟观众可以接收到的好像
1: 有落差，
0: 会有落差。
1: 嗯，
0: 这个其实也是我现在三一嘛，
1: 嗯，
0: 我现在在尝试，在开始要去找一些合作伙伴，然后来帮我处理一些比较，我觉得我其实真的没有那么 适合的事。
1: 那我问一个小问题，你觉得有落差，通常是落差在什么？是想要传递的概念吗？还是什么其他的事情？
0: 哦，我觉得最大的是就是在社群的宣传，然后还有概念上有一点点没有具象化，所以就是其实很难，就是包括视觉嘛，现在大家看视觉或是听歌也好，或是看文字也好，好像会稍微有点落差。但是我觉得那个落差不是说我完全没有传达，而是说它没有办法扩得很出去。就是好像比如说影像上好像就没有办法拍的，这是朝九晚五很想要拍一个那种就是符合这首歌的 MV 啊，
1: 对，
0: 预算之类的。对，
1: 哎，我觉得这其实真的是音乐人当代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考验，因为创作者，特别是如果你是自己填词谱曲的音乐人，你多半会在你心里面形成了旋律，形成了画面之后，试图要让它用音乐的方式呈现。可是偏偏音乐不是在写作文，也不是白话文，它是在提供一种共感跟画面的想象，但这些画面的想象拼拼凑凑变成一张专辑，有没有专辑真的想要去说的核心概念，或者是这个专辑的核心概念传达的时候，能不能够让当代这个人类拥有超多选择权的世界很快速的吸引目光。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跟创作者心里面那个艺术价值，或者是某种硬要把东西变得很具象的能力是有点冲突的。
0: 我完全懂你，就是你讲的这句话，我最近就是觉得说，好，我应该就是多做音乐好了。好，发完这首歌，我应该就去写歌好了，因为我觉得我再宣传下去，我就变成就是80%的精力花在宣传，然后20%在那边写歌唱歌，就是我觉得好像有点好像不是音乐人。就是做完，当然就当下就觉得是很想要宣传，但是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真的是需要伙伴的啦。
1: 对呀、啊，所以我真心的感受是，我觉得台湾在流行产业这件事情上面，有关于专业人员的分工细致程度，大概都因为产业特性或长久以来习惯，好像渐渐模糊化，然后变成说大家什么都要学的情况之下，会有一点点压缩到你可能真正想要做的事情的心力。可是换一个角度，可能也是学习使人成长啦，就至少意识到了之后，比较会知道自己擅长什么跟不擅长什么。我现在都会一体两面的这样看。看完如果事情还没有解决的时候，那人怎么办呢？也不能怎么办。
0: 对，
1: 真的、
0: 大概是这样。
1: 真的，现实就是这样。因为你拥有了选择权，可是你选不选得到，或者是你有没有余裕去选择这件事情，就真的也不是一定的、你意识到有选择权，我也可以，我有意识到我有买房子的这个选择啊，但是我能不能买房是另外一件事嘛、对，我觉得就有点像是在这种地方拉扯，
0: 选择是 你自己，但是别人要不要，或是
1: 对，这也是、
0: 这也是别人的选择。
1: 对，所以说穿了，音乐人要面对的事情，其实很多的烦恼跟我们各种职业也都差不多。就是当你把它当成一个职业之后，除了创作，除了艺术本身，那我们剩下的要怎么样去做到传唱，去做到跟听众的互动，去做到这个时代要音乐人去做的事情，很多很乱啊。天蝎座的人喜欢把事情想很细，
0: 对啊，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典型的情感丰沛表现。
0: 是，
1: 天蝎座是一个情感丰沛的人，他的状况可能是在这个地方。
0: 我其实有在想，我的想很细是钻牛角尖，还是说是纯粹只是我想要弄的想很细？
1: 我觉得你讲到了一个关键，虽然这不是一个星座节目，但我必须要用很星座的角度来告诉你，因为天蝎座对宫是金牛座
0: 哦，
1: 所以呢，有时候你会不喜欢钻牛角尖这个特质。但有时候你会在你的身上看到钻牛角尖的影子，这就是对宫的概念。就像处女座的对宫是双鱼座，然后我个人就一直觉得双鱼座很不切实际，
0: 对。
1: 可是我心里面有时候会忽然觉得说，哎，其实处女座有时候完美主义就是一种不切实际。
0: 哦，
1: 对，就是类似像这样，
0: 类似。
1: 我为什么会唐老师上车？
0: 对对，
1: 不是因为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听的歌就叫天蝎座嘛。
0: 是，
1: 那如果是一直以来都认识宏宇的人，应该知道这首歌对他来讲是特别的意义的。你先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后面你要自弹自唱了，对吧？
0: 对，这首歌是大概是我大学时候写的，然后其实蛮简单，就是要有点像在告诉自己，就是不要被星座定义，但是好像有点难哦，
1: 有点难呐、啊。
0: 对，大概就是这个概念而已。
1: 而且我不得不说，有些时候在我们很想要躲起来的场合里面聊星座啊，绝对是比聊天气来得更不尴尬。就是不知道以我们这个年龄层来说，或者是后面更年轻的人，有些人喜欢聊 MBTI 之类的、嗯、就是好像你只要不要聊到很，就是那要聊到那种既有自己又可以很抽离的那种主题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些社交议题当中必备、嗯、
0: 对。
1: 那我们在节目现场就来听这首版本的自弹自唱吧，这首歌叫天蝎座。

0: 哇，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天蝎座这首歌的现场版本。听了现场之后，我更确定我想问林宏宇的是什么了。
1: 什么？好紧张。
0: 为什么你的声音里面都有一种很悲伤的情绪在啊？你自己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觉察吗？
1: 我觉得可能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想法快乐跟悲伤，那我就可能会靠近悲伤一点的人，也可以说是稍微一点点悲观。
0: 哦，悲观。
1: 可是我觉得这个好像跟成长的环境，或是我后来觉得好像有一点影响。
0: 怎么说？
1: 就以我们家来讲好了，我们家的我自己觉得它的核心概念就是说不要张扬。
0: 哦、okay ，
1: 然后不要跟别人不一样。
0: 嗯，
1: 然后做一个比较融合大家的群众。
0: 嗯，
1: 我自己认为我们家是比较悲观，大部分都是比较，就是比较不会说哦，好棒哦，好开心哦，然后，但是我们会不断的去检讨比较做不好的事情。
0: 哦，
1: 所以我觉得可能你说这个特质，有可能是我想要去诉说，其实是有一种对抗，对抗这种可能是想要平凡或是想要一般的心情这样。
0: 嗯。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蛮有意思的是，你刚刚其实提到两件事情哦。第一个事情是我们被要求，或者是我们习惯的在成长环境里面，那些长辈或者是这个家庭告诉我们的事情是，我们不要当那个太特别的人。可是，如果今天是你特别好的时候，你就不会肯定自己；但是你特别差的时候，或者是你没做好的时候，你会告诉自己特别差。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就是当我们被告知不可以特别的时候，为什么特别

0: 个有个情绪
1: 沙哑，或是那种有一种破碎感，
0: 有，
1: 然后
0: 确实
1: 就可能跟我那个相同缺憾的概念是有点像，就是我好像比较容易观察那些比较低潮的情绪，
0: 你比较容易，你的 sensor 啦，比较容易嗅到这个情绪，跟判断到这个状态。
1: 对
0: ，OK，
1: 就是不，它不一定是属于我的，但是我可能，就好比说，其实蛮多身边认识的朋友，他们会在很烦恼或者很难过的时候会跟我讲话。
0: 哦，会不会也是有这种倾听特质在？别人有烦恼的时候，也会觉得好像你会懂。还是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你好像也是有这样烦恼的人。
1: 对，我觉得刚才讲这个可能是，但我觉得倾听者这个角色我蛮喜欢的
0: 啊。
1: 就是当然我就是到30岁之后开始需要别人倾听，开始很多话，然后可是我觉得我在30岁之前应该都是属于倾听者，然后我小时候跟长大的个性其实有点天差之别。我不知道中间到底经历过什么，可能是学校霸凌，或是被霸凌，或是霸凌别人，可能会有这个阶段吧，就是没有很记得，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小时候是很活泼很开朗，然后无所谓，然后到某一个时间，可能高中时候开始很在意别人的眼光，然后就被人家大家讲说，哦，你就天蝎座本性，就是开始比较阴沉，可能就是比较距离感。但是我觉得我心中还是有那一部分比较可爱的那个特质啦，就是其实是有的啦，只是说那个悲伤的情绪我比较很快速可以共感，就是哦，他还难过，我知道，他有什么事情，可能我要怎么跟他讲，就是我自己觉得可能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现在就是所谓忧郁焦虑，这算是文明病嘛，然后也是很正常，大家都会发生。然后我就觉得当有一些朋友有这些烦恼的时候，我可以跟他分享说，哦，你可以怎么去疏解，或是怎么去排解这个，对，不管是我的听众或是我身边的朋友，所以我蛮喜欢这样子做。但是我有一阵子会觉得说这样子好像是不是对于市场或是对于观众，就撇开这个本身那个艺术情感价值，我会觉得是不是太大，就是对于观众会觉得大家有想要听那么难过的歌吗，或者说为什么都要是写很难过的，对。可是我觉得应该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比较快抵达可以唱出这样的东西，所以我愿意去尝试这个。但像朝九晚五那种比较无所谓的歌我也是可以写，所以我自己觉得好像蛮常会有朋友反应，就说，你可以唱一些跟情歌不一样的路数的歌啊，或什么之类的，对。但我自己有时候心里都会有一种反骨，就是说不然你来写，你写给我我就唱，就是因为我觉得创作者本身还是要忠于自己当下的心情跟平常是这样，所以我好像也没有办法说，你今天写开心你就一定要非常开心，我可能开心里面还是有一点点难过，可能是这样。
0: 我懂你的意思，因为我觉得这涉及到人生经验值，就是你刚刚所说的其实是你的生命经验里面有你很常靠近的事情跟情绪，然后刚好在这样的情绪跟事情是你比较能够表达出来的时候，不用这么的抗拒他，或是就是你其实我们讲的比较温暖一点的话，就是其实你是一个愿意拥抱这样情绪的人，就是你可以拥抱这个比较受伤的或是比较悲伤的情绪感受，然后甚至是你很容易去共感到像这样子个性跟状态的人。但我觉得这句话就跟鸡生蛋蛋生鸡一样，就是伤心的人到底要听慢歌还是快歌呢，他其实就回到你刚刚讲的拉扯，就是有些时候真的是不一定，你很心情悲伤的时候希望找到一个同理你的人，所以你听很悲伤的作品。可是有些时候有些人的个性跟角度就是像你刚刚自己给自己的反复思考，他可能想要跳脱这个情绪，所以他想要听不一样的状态，所以作为一个创作者，我倒觉得如果你意识到你有选择之后，好像不一定要选择做什么，比较像是你可以抱着一种练功打怪吗，就是拓展经验值的心态，去试试看，

0: 同样的生命阶段里面放大，或者是去感受多一点点那个好像你平常比较不常触及到的你个人的情绪，说不定应该就会产生一些很好玩的事，然后也是你会自己很想要写出这些歌来。我觉得有可能哦。
1: 其实是，我觉得其实是有的，就是其实现在发的歌都是大部分是属于那一种，可是其实平常还是有时候会写一些比较，但那些就是未完成品，
0: 对
1: 对，就没有把它做出来，说不定这下一张专辑或者是之后有可能会做出来。
0: 是、啊、
1: 就是我这样在看，就是我们共同的朋友阿拉斯好、
0: 哦、
1: 但我觉得我跟他试一下其实还是有一个就是相处的频率，所以我们才可以比较好、嗯，但是他在舞台上他是另外一边的，就是我的另外一边，
0: 是，
1: 所以其实是我有时候会学习说他到底怎么有办法
0: 切换吗？
1: 切换，或者说他有办法那么感染人的好笑，嗯、对对对、嗯，不知道是从他天生就是这样，还是说他有特别去学习怎么表达这些事情，嗯、对、嗯，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蛮好玩的，
0: 对，嗯、
1: 我觉得刚才那刻讲那个我有 get 到，就是我也收起来，嗯、就是。嗯，当做一个人生的练功，
0: 对啊、哦，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有擅长跟不擅长的事嘛，然后没有要谁为难谁的事情，但是比较好玩的事情应该是，如果你很喜欢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的是看着自己在这件事情上面反复的做出不一样的结果，这句话听起来矛盾哦。反复的做出不一样的结果，就是其实技巧或者是你在试这件事情的时候，它的本质是一样的，都叫创作。
1: 嗯，
0: 可是试出不一样的结果，就像我刚刚说的，那同样是创作，它会带你到怎么样的风景去？
1: 嗯，
0: 其实是让创作说话的同时，也在考验自己在陈述这件事情的能力有多少。就我觉得完成这件事情的挑战，应该对创作者来讲是过瘾的，只是。到底要怎么样去完成它，那倒不用很急于一时。反倒我觉得因为节目在讲30岁特辑的时候，我们都会做一件很有趣的事，刚好我也还没问你，
1: 对，
0: 就是你在30岁这个阶段回望的时候，你会觉得对你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反而可以从这件事情去看看我们刚刚的问题。
1: 其实我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最重要的东西我好像突然脑中有一个物品，
0: 很难哦，
1: 但是我就突然想到可能就是我的吉他吧。因为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原本是拿那个3000块的吉他，然后我就一直很想买一个就是比较好的吉他，然后就有去打工嘛，然后打工的钱也是不太够，然后最后面我妈就给我这样、嗯、所以我才有这把吉他，然后其实中间还是有买新的吉他，但是我还是很常用这一把吉他。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一个创作的我一个开端，然后追逐梦想的时候就是想到妈妈就会不行，
0: 懂
1: 所以它应该是蛮重要的，对，
0: 嗯，
1: 虽然也是伤痕累累，
0: 可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安全感。
1: 嗯，
0: 我刚刚跟宏宇在聊的时候有聊到了一个词叫固执嘛、
1: 嗯、
0: 但其实我个人啊比起固执我更爱使用安全感。
1: 嗯，
0: 我觉得有些时候安全感是创作很重要的一个来源。你看我们今天一路在讲的事情，其实是你在你的安全感里面做出你认为你可以表达而且也可以传递给别人的事情，
1: 嗯，
0: 包含了我们所提到的这些音乐你擅长的东西。那安全感这件事情对于每个人来说定义其实不太一样，有些人是他在挑战当中获得安全感，比方说他要爬百岳收集碗，那就是一种挑战啊、嗯、这个安全感其实不是舒适的、欸、
1: 对
0: 对。可是有些人的安全感他是要舒适的、
1: 嗯、
0: 可是你说哪一种安全感是正确的？没有，因为每个人都在他生命当中追寻他的安全感。所以如果回到我们今天跟宏宇聊天的时候，我反而是觉得你好像30岁意识到有选择权之后，你要去选择你的安全感。
1: 我觉得有诶、欸、我觉得你这样同整蛮有，因为我一开始想的是选择人，
0: 嗯， 嗯，
1: 但是选择人不如是选择这个感受，
0: 嗯，
1: 就是你说的安全感的感受，哪些人会给你安全感？
0: 对呀、啊、
1: 对，你少了安全感之后哪些人会给你新的安全感、嗯、大概是这样。
0: 因为我觉得安全感很多人会误会好像是一成不变，其实没有，它是一个情绪一个状态，
1: 嗯，
0: 就是我觉得那个很玄，但是真的有点像是在找另一半的时候大家很容易想到的，就是有一种说法不是说如果是你所爱的人在你身边你会变得很想睡觉，
1: 对，
0: 或他讲话你会很放松，
1: 是，
0: 其实那个就是一个身体告诉你说他让你有安全感。可是

0: 这个他让你有安全感，我举再举刚刚的例子，如果你一直比方说你的伴侣换过很多人，他们的个性不可能都一样吧、嗯、
1: 对，
0: 可是如果他们都能带给你安全感，那他就是那个时候最适合你的伴侣啊。
1: 哦，
0: 对，我觉得其实安全感应该是个人这样子看的，而不是有一个对外的标准答案，
1: 就不是说他的外表是什么样子，然后个性是什么样子，而是
0: 对
1: 他对于这个人的感受是有安全感的。
0: 对啊，
1: 哦，
0: 你要想哦，人生有多巨大，这是你今年的新歌叫《偌大的心》
1: 是
0: 里面的第一句话嘛，就还没有参透啊。
1: 对，
0: 可是如果你意识到人生是这么巨大的，那一把陪在你身边的吉他，它就是你找寻它的安全感啊。所以除了吉他之外，不管在创作的风格上，我们刚刚聊到的，或是人合作的人上。我觉得意识到选择之后的下一步，真的就是要建立起属于你自己的安全感。
1: 好，
0: 应该会不错。
1: 找有，现在已经有一个有吉他了。
0: 对啊，慢慢找。哎、欸，你看，所以我就说，真的，有时候那个物件其实可以反过来去推敲出某一种你要的情绪状态。
1: 好像是因为我自己发了那么多歌之后，然后那时候是跟制作人易宏，对，他今年有入围金曲奖，
0: 对啊，恭喜他。
1: 然后我之前大概有几个粉丝，因为那时候刚开始跟易宏合作，然后就有几个粉丝说，我好像比较喜欢弹吉他的宏宇，就是不是编曲那么完整，然后或是有人帮忙修过的，他喜欢那种弹吉他的那个样子。然后我其实那时候一直不解，那我现在想在这个节目上刚好理解了，因为吉他会有给我安全感，所以我有安全感的时候，在唱歌的时候就会更自在。
0: 对呀、
1: 啊，哦，
0: 蛮好玩的哦，
1: 好像是，
0: 是不是？
1: 重拾吉他。好好练吉他。
0: 音乐的创作跟创作人很本能式的产生一个东西，一定是有直接连接。可是那个本能产生，如果后面有机会跟大家多分享故事，或者是多认识自己一点点，我觉得它是会帮创作。台语有一个词很漂亮，我很喜欢用，叫 set 就是慢慢延伸展开来，你就会发现你的安全网变成了，就是你的安全感变成了一个安全网。
1: 哦，
0: 他就有机会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就比较不会是那个很 critical 的、很反击式的，这个我做不到，或者这个我不要做。我自己觉得啦，在擅长的地方多试一点建立安全网的方法，是我自己这种比较害怕离开舒适圈的人，我喜欢做的事。所以分享给宏宇，然后我们要来听歌。这是新歌，
1: 是的，
0: 叫《偌大的心》，给你一些时间介绍这首歌。
1: 好，这首歌其实是算是写给粉丝的。然后，其实我觉得《偌大的心》其实在讲说，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舞台上或是在表演上，会是需要观众的。然后，其实观众的眼光对我们来讲其实很重要。然后，尤其我那么在意眼光的人，所以当他们投射他们的注目或是仰慕的眼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在心中，其实他们也是一个在照耀我这个人的一颗心，这样子。所以那颗偌大的心，其实就是大家，就是这些曾经帮忙或是曾经鼓励我的人，这样。所以这首歌就是送给他们，很任性的作为一首歌写一首歌，
0: 很棒啊！我如果是歌迷，我一定超感动的。我们来听歌吧。

0: 啊，接下来节目现场的是林宏宇。那林宏宇在做他的音乐作品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有很多给自己的期待吧。有就是因为给自己的期待，很多的人往往啦，在自己的创作路上，可能也才会有我们前几段在讲的啊，一下觉得好像是这样啊，一下又觉得不太确定。但带着疑问向前走，本来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啊。
1: 我觉得是，然后最前面讲到选择这件事情，然后我现在就会觉得要多选择在创作上面，或是我真正享受的那个时间点上面。
0: 反而不是说哦，我现在应该要怎么样，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对，其实应该要这件事情好像真的也没那么重要，也不一定那么重要，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是应该要的，那大部分是你自己想的。
0: 就是如果你今天把整个时间轴拉很大很大很大，我以前很喜欢一句话，是我朋友跟我说的。他说你现在只要认为所有东西你应该要去做的事情，但是你又很拉扯，你又觉得很痛苦的时候，请你先那个脑袋小剧场转到你死前的最后一刻，然后请问你人生跑马灯会因为你没做这件事而后悔万分吗？如果不会的话，那它就没有那么的重要。
1: 好像
0: 后来我觉得很有道理耶。
1: 对啊，发短影音有
0: 对，就是你人生最后
1: 一刻能发一个短影音
0: 哦，就不行，我当年没有发出那支短影音，我真是后悔到不行。如果会这样的话，那你就发吧，那可能就是你真的要，不然如果没有那个应该，可能真的是个假象。
1: 好像是耶，
0: 想想是这样哦。
1: 但又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是最后一刻才想，
0: 但有点太严重了。
1: 对，太严重。
0: 但我觉得关键的事情跟我觉得这是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把握当下，享受当下，感受当下最想要的东西，或许是那个很重要的事情。就像这个节目做30岁企划，其实并不是要，我觉得它很有趣的事情是它并不是要一个答案，它比较是要一个整理。然后这个整理对于听众朋友你来说，或许那是宏宇的故事，可是也有可能你在这过程当中你找到了一个哦，对耶，我以前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创作的共感也是这样子啊，对不对？你写了你的故事，可是别人不会发生跟你100%一样的故事，
1: 没错，
0: 但他们就会喜欢这首歌。
1: 对，有些歌对不太懂
0: 然后他就在某一个人生的阶段告诉你这首歌对他很重要。
1: 对，其实是哎，例如说你刚才说朝九晚五，
0: 对啊，
1: 我想说朝九晚五，流量没有很好，
0: 你有点压抑，对不对？就是那刻怎么会开场选这首歌？
1: 对，
0: 但真的啊，就是在我有一天听你专辑的时候，然后我就真的觉得哇，这首歌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好喜欢哦，然后我就开始在思考我为什么会喜欢它。我觉得这就是好玩的，音乐为什么要被做成访问，或者是音乐为什么要跟你产生关系？我说你是指听着音乐的人，那个就会是很有趣的化学反应。所以在节目当中，我其实都是很祝福大家带着音乐来，也带着一些问号离开，然后或者是带着一些期待走。因为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是有一个小小的环节叫做跟宇宙下订单嘛。
1: 对，
0: 然后我要再次的强调，跟宇宙下订单不是一个我希望怎么样，比较像是如果你觉得这件事会成，那就会成吧。所以是我会怎么样，而不是我希望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增加安全感的方法，所以一定要在林宏宇还没讲之前先跟林宏宇讲清楚。
1: 好，
0: 那接下来就是你的时间了，请你跟宇宙下个订单。
1: 我会好好的做完第二张专辑。
0: 你刚刚干嘛一副好像准备要唱王心凌的歌一样？
1: 我会，没有没有，我会好好的做完第二张专辑，然后会用我的方式再跟大家分享，可能是一样的林宏宇，或是不一样的林宏宇，但是我觉得随着年纪应该都会不一样，所以请大家期待第二张专辑，或是接下来的歌。
0: 我已经太期待了。林宏宇的音乐路还有很多他自己也想不明白的事情，但也有很多他已经明白的事情。有些时候就是一瞬间，有些时候会变来变去，但就是音乐很美丽的地方。所以节目的最后，我们也要用现场的形式来呈现，让他有一种变动性、不确定性，不一定要完美的，可是他或许可以明白一些事。
1: 是，
0: 这首歌叫《我也明白》，
1: 这首歌是近期受到广众翻唱的一首歌，叫《我也明白》，然后广众的版本他改了歌名叫《我只怪我自己》，那在节目最后送给大家， 这是一个缘分的奇妙相遇。
0: 宇宙喧哗道，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谢谢宏宇来节目现场。我们最后就来听这一首自弹自唱版本的《我也明白》。
1: 谢谢，
0: 下次见了。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那我想呢，这个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女士啊，这个月从6月1号开始呢访问这个美国啊，可以说是风尘仆仆啊，然后呢在6月14号回国啊，可以说是这一次呢他在美国呢可以说是访问啊备受关注。那我说这次的访问呢有五个没有啦，第一个是没有进到白宫西侧的艾森豪行政大楼啊，也就是国安会。第二个是没有见到国安会的官员啊，因为台湾的政治人物大部分都能够见到这个国安会的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杰以荣啊。第三个是没有进到国务院的杜鲁门大楼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这是美国国务院的一个重要办公地点。那蔡英文啊前总统在2015年6月4号他是以民进党主席的身份进入了杜鲁门大楼。第四个是没有见到台湾政治

0: 人物大都能够见到的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啊，那位阶是类似于外交部的副司长。那再来第五个是没有见到 AIT 的执行理事蓝英啊，因为目前 AIT 的这个主席啊，在川普上来之后是悬缺的，所以说是由这个蓝英女士来这个担任啊。那目前来讲，这五个几乎都没有啊。那因此呢，这五个都没有表示什么意涵。那同一时间，我们看到了是我们的立法院长韩国瑜先生到美国去访问呢、也到美国的华盛顿 DC， 所以两个可以说是高下立判啊。所以究竟这个郑丽文的五个没有代表的是什么意涵啊？那我想今天非常高兴啊，邀请到台湾大学陈世明教授到我们的现场。好，那我刚刚提到了郑丽文这次访美五个没有，第一个是没有进入艾森豪大楼，第二个没有见到国安会官员，第三个没有进入到国务院的杜鲁门大楼，第四个是没有见到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第五个是没有见到 AIT 的执行理事蓝英。那我不晓得世明兄你怎么来看郑丽文这次的五个没有，原因为何？
1: 五个没有就代表他很明显的是有史以来破例的一个降格，来接见我们台湾最大反对党主席，也是国会最大党主席，那你这就像刚主任讲，你蔡英文2015年他也是最大反对党主席啊，
0: 对，
1: 但他可以见到亚太驻青啊。
0: 我先补充一下，当时蔡英文是民进党主席，他不只是见到了亚太驻青，他还见到了国务院的副国务卿布林肯，是2015年了，因为我们是2016年总统大选嘛，然后他等于是美国国务院的二把手，
1: 是
0: ，所以说不只见到这个副助理国务卿，还见到的是副国务卿，所以这个位阶当然是差很多了，对。
1: 当然，蔡英文当然因为他当时是总统候选人，而且非常有希望可以当选总统，
0: 对，
1: 所以当然他受到很大的重视，
0: 对。
1: 那郑丽文毕竟他也还是国会最大的党主席，
0: 对，
1: 那很明显的嘛，这个对于美方的一个政府，甚至包括国会的部门，
0: 对，
1: 很明显的是没有多大的兴趣去跟他的一个互动，包括即使是 AIT 的一个理事蓝英，有没有见我不知道，因为他当然有，他有进入 AIT 大楼，
0: 对，
1: 蓝英当然是 AIT 目前最大的一个职位的一个人，
0: 对，
1: 但重点是至少你没有公开的照片，
0: 对，
1: 今年年初的那个包括黄国昌跟那个卢秀燕去美国访问的时候，蓝英都会跟他们合照啊，
0: 对对对，
1: 那你没有合照的照片嘛，
0: 对，
1: 那这个跟 AIT 的理事合照照片有什么好不能公开的，
0: 对对，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质疑他根本可能连蓝英这样的一个人都没有见到，
0: 对，
1: 那这个十分明显的，那是一个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相当低位阶的一个，等于说这个降格的一个这个访问，
0: 对，
1: 那没有想到这个郑丽文主席还是可以讲说他在美国这个成果超乎预期，
0: 对，
1: 在美国丢下一个深水炸弹，
0: 对，
1: 那我们只能讲他真的是自我感觉良好，
0: 对，
1: 等于说自夸自擂嘛，
0: 对，
1: 那这本身为什么会如此？
0: 嗯，
1: 因为毕竟郑丽文他进入华府华盛顿的之前，他大概有差不多8到10天，他已经是在美国各地的进行一个访问。
0: 对，
1: 所以他去美国14天，他要进华府之前，已经大概差不多10天左右，他已经在美国各地发表种种的言论。
0: 对，
1: 这些郑丽文总统言论，简单讲就一句话，他给美国政府官员觉得你是在我美国踢馆，
0: 是
1: 你不是来跟我美国交流意见？
0: 对，
1: 你是在跟我美国踢馆的。
0: 对，
1: 为什么说他踢馆？因为他前十天在进入华府之前，前十天他在美国所讲的种种的言论，很明显的都是跟美国对台的立场是背道而驰的。
0: 是，
1: 美国对台立场，简单讲，美国希望说能够帮助台湾能够防卫，能够吓阻中国的一个攻击。
0: 对，
1: 第二个，美国也希望说你台湾要增加你自己本身自我防卫的一个实力，那当然最重要就是你要增加你的国防预算，而增加国防预算当然要买更多的先进的武器，
0: 对，
1: 那当然全世界能够让我们台湾买得到武器的国家只有美国嘛，所以当然除了说你台湾要自己好的一个国防比如说武器制造以外，你当然有相当大的比例你是要跟美国购买这些武器嘛，
0: 对，
1: 但是你郑丽文主席你到那边你居然讲说这个国防特别条例1.25兆 的一个预算，那是要给民进党贪腐的机会。
0: 嗯，
1: 那这个你等于说把美国官员也骂进去了嘛？
0: 嗯，
1: 因为基本上这 1.25 兆的一个内容。

0: 哦，它是台湾的国安单位是跟美国的政府部门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协调之后，认为台湾有需要的一个武器，然后我们才拟出这样的1.25兆的一个项目，
1: 对，
0: 包括跟美国，哦，我们台湾跟美国要共同生产无人机的这些种种的一个金额的
1: 对。
0: 预算。然后你说这个是给民进党政府贪腐的机会，那你不是也把美国政府也骂进去，认为说
1: 对，
0: 美国也在贪腐吗？那
1: 嗯，
0: 这个就是你郑丽文过去哦几年以来。他经常在散布的那种以美论嘛，他说今天我们台湾跟美国买武器，那就是因为美国要赚我们台湾钱，然后美国什么军工复合体，好，为了要赚我们台湾钱，故意要好要把这个台海局势弄紧张，然后来去让我们台湾需要跟美国买武器，
1: 对，
0: 那这个本身都是一个相当荒谬的一种以美论嘛，
1: 对。
0: 好，然后另一方面，美国它本身对台政策立场的第二个重要的一个立场就是。美国至少他现在都还是极力的在思考如何帮台湾进行防卫。
1: 是，
0: 好，即使目前川普政府或包括美国过去，好1979年以来我们废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以后的
1: 嗯，
0: 历任的美国政府，他都还是一个战略模糊的一个立场，也
1: 对，
0: 就是说他不会对于台湾是否好一旦被攻击的时候，美国是否要帮台湾抵御中国的攻击，美国基本上都保持一个战略模糊的态度，包括拜登也是一样。好，但是即使是这样的立场，但是美国他的一个立场，我想卢比奥国务卿讲得最清楚。他在去年上任前3天的参议院的这个任命听证会上，他讲到一段话，公开讲到一段话，他说美国绝对不会去承诺或宣誓，美国不会来帮台湾防卫。
1: 是，
0: 这样一段话，他也还是个战略模糊的一个框架的一个概
1: 对
0: 念，但
1: 对，
0: 至少他否定那些以美论所说的美国不会来帮台湾防卫这样的一个言论，因为
1: 是，
0: 美国不会说我会或不会。
1: 对，
0: 好，那卢比欧他已经明白讲美国我不会去宣誓或承诺我美国不会来帮台湾防卫。但是你现在你郑丽文你到美国去你讲什么话？你在访美之前你先讲一段话，你说我们台湾绝对不会拖美国下水。
1: 对。
0: 他回答这个问题是在回答一个问题，说人家问他这个美国是否应该要帮台湾防卫，郑丽文回答是我们绝对不会拖美国下水，那你就是你不希望美国来救我们台湾嘛？然后你到了美国去的第2天，你就见那个爱丽森和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
1: 对，
0: 讲这个
1: 休
0: 休
1: 息
0: 息
1: 的
0: 的一
1: 一
0: 个
1: 个
0: 学
1: 陷
0: 者，
1: 阱，对，
0: 这是习近平在讲的一个概念。
1: 对，
0: 好，习近平也讲了很多次，跟美国
1: 对，
0: 总统不管拜登或者说川普，
1: 对，
0: 那习近平或中国为什么要讲休息的陷阱的这个概念？他其实简单讲就是要美国不要说去帮我们台湾进行防卫，美国不要关切台湾问题，因
1: 对。
0: 为休息的陷阱它一个概念就是美国它是一个既定强权，而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强权，那如何避免崛起中的强权跟既定强权之间的一个战争冲突，就
1: 对，
0: 是要彼此要对彼此的核心利益要尽可能避免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挑战，所以中国在讲休息的陷阱，但是美国的政府官员从过去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政府官员有曾经讲过休息的陷阱，有
1: 是，
0: 去接受符合你中国这样的一个休息的陷阱的一个立场。意思就是说，今天美国当然知道你习近平为什么要讲休息的陷阱嘛？你简单讲就是，你中国所重要的一个要求，你美国不要挑战我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当指的就是台湾问题嘛。所以习近平讲核心休息的陷阱，就是要你。川普，你不要来关切台湾问题，你不要来这个帮台湾防卫，你不要来卖台湾这么多先进的武器嘛。那你郑丽文，你去美国第二天，你就去找这个爱丽森来谈论这个休息的陷阱，然后还谈得很开心，然后讲说这个爱丽森也支持这个国民党的一个和平论述。但是爱丽森，我找遍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这个脸书什么社群媒体，他都不讲话。
1: 对。
0: 那爱丽森很明显，我相信爱丽森不会复合，不会复合郑丽文那样的一个追求和平的方式的。和平当。谁都支持和平，但是不是说既然爱迪生支持和平，就代表说我爱迪生支持你郑丽文追求和平那个方式嘛？
1: 对，
0: 因为郑丽文追求和平那个方式，简单讲，他是用那种虚幻的假和平来去掩盖他的那一种形同是投降的一种所谓的一种言论嘛？
1: 对。
0: 因为他简单讲就是要让我们台湾被并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中，让中华民国被消灭掉，但这个不是真正的和平嘛？这是投降，这是屈服嘛？
1: 对，
0: 这不是真正的一个和平嘛？
1: 对，
0: 那爱迪生他作为一个美国有名的一个学者，他当然也十分清楚了解这个概念嘛，所以他当然会讲说他支持和平，但是我相信爱迪生不会支持郑丽文所说的这个追求和平的那一种投降的方式。
1: 对，
0: 那另外一方面，郑丽文他到美国去，他也讲到，他说我们台湾如果真的是美国的好的盟友的话，我们就不应该让美国来派军来台海作战。那你这个话，你也是一样嘛？你就
1: 对。
0: 是希望美国不要来救我们台湾嘛，不要帮我们台湾防卫嘛。
1: 对，
0: 然后之后，郑英文就讲到，他说，川普有说过，他不。

0: 会派军队到9500英里远的台海来作战。
1: 嗯，
0: 那这是在扭曲川普的言论。
1: 对，
0: 川普他的原文是说他很不希望派，他说台湾距离美国9500英里，距离中国50英里，他说他很不希望派美国的军人军队到9500英里的地方作战。川普讲的是他很不希望，他不想。但是这里有你把它扭曲成说川普说他不会，
1: 对，
0: 不希望跟不会那是不一样逻辑、不一样的概念的。
1: 对。
0: 那你郑英文，你为什么要故意扭曲川普的言论？简单讲，就是你郑英文长期以来，包括你当党主席以前那种名嘴的一个相关言论，就是你这以美论的一种论述嘛。
1: 对，
0: 你就是故意要把美国讲成美国绝对不会来救我们台湾，所以我们台湾不应该靠美国，那我们也不要说跟美国花那么多钱买那么多武器，那导致的结果，那当然就是我们台湾的防卫能力不足啊。台湾防卫能力不足的状况之下，你面对中国军事的一个高压的威胁，你台湾就只能够投降屈服而已嘛。
1: 嗯，
0: 那他是用这样子一个方式来追求他所谓的那个假和平。
1: 嗯嗯。
0: 那美国不知道吗？美国不了解你郑立文的立场吗？你到了美国以后，你还继续讲这些言论？那你这些言论都是跟美国目前这些官员他在为台湾努力在做的事情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想法立场嘛？
1: 嗯嗯嗯。
0: 那我美国这些官员，这些官员可以说都是实际上涉入台湾事务的中上阶层的官员。
1: 嗯。
0: 他每天努力在思考怎么帮我们台湾防卫，来吓阻中国的攻击。
1: 嗯。
0: 然后我们也至少在美国没有宣誓不会来帮我们台湾防卫以前，美国这些中上阶层官员当然努力在思考，一旦中国打我们台湾的时候，美国要怎么帮我们台湾防卫嘛？
1: 嗯。
0: 他一定还是要预设这个选项，就是一旦中国打台湾，美国要怎么派军队来帮我们台湾防卫这个选项。
1: 嗯。
0: 啊，结果你郑英文来美国，你是在讲啊，我们不会把美国拖下水，川普不会来救我们的啊！然后今天这个，我们是美国的好盟友，我们不会让美国派军来帮台海作战。你这个都完全跟美国目前的对台立场是背道而驰的嘛？那自然而然，美国当然对你没有兴趣嘛？美国觉得来听你这些移民论观点干什么呢？
1: 嗯，
0: 讲明白一点，你郑立文过去5年10年，你在还没有当党主席以前，你等于说就是一个简单讲就 nobody 就对了。
1: 嗯，
0: 讲难听一点，他卸任立委以后，他其实是就是一个名嘴而已嘛。
1: 嗯，
0: 那他在政论节目里面所发表的种种的以美论言论 ，AIT 美国在台协会早就清清楚楚掌握住了嘛，哪里会不知道呢？
1: 嗯，
0: 那 AIT 知道当然会回传给美国的政府，不管国安会和国务院嘛。
1: 嗯，
0: 那今天你郑立文，你到了美国前10天进华府之前，你如果说能够把你言论做一个修订，那或许美国政府觉得有跟你沟通、交流的一个需要。
1: 嗯，
0: 但是你到美国你还是延续过去那种以美那种观点。
1: 嗯，
0: 那简单讲就是我刚一开始讲的，你郑立文来我美国你是在踢馆的嘛。
1: 嗯，
0: 你不是要来跟我这个美国来去进行一个讨论交流的嘛。甚至讲明白一点，你讲那些以美那种观点，那都是呼应习近平的一个对台湾立场的一个观点嘛。
1: 嗯，
0: 那习近平对台湾立场观念，我美国哪里需要你郑立文来跟我讲的？
1: 嗯，
0: 我确定我川普直接跟习近平会面会谈的，美国对于习近平的对台政治立场，美国了如指掌嘛，哪里需要你郑立文来跟我讲呢？
1: 嗯，
0: 那这种状况是要讲明白一点，那我美国官员或国会议员何需要跟你来进行一个互动呢？
1: 嗯嗯嗯嗯，所以说我想的确就是美国这次的确陈如昌、石明兄所谈的，就是美国真的是对于郑立文的这个待遇啊。是给予一个相当的一种矮化啊。那正如刚才我们所谈到，就是他这次既没有见到那个美国国安会的官员呢、那似乎是跟美国国务院科室级的就是 desk officer 的这个官员会谈呢、那位阶等于是非常低啦，等于是类似科长级的啊。那这点我想是的确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讶异啊。那另外就是郑立文说他见了10位国会议员。其中一位是视讯啊，那目前公开的是仅有6位啦啊，所以说另外还有3位不知道是谁啊。那其中呢，媒体有报道，就是说有一位啊是众议员，他是在国会的电梯中被郑立文随机遇到，而郑立文向对方要求合照，却早早拒绝啊。这个是《自由时报》的报道啊，那。在郑立文返国之后，在17号的时候呢，他召开了一个国际记者会，媒体就询问啊，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郑立文的表情非常尴尬，而且甚至出现了结巴的状态啊。那这个新闻呢，其实我自己这样解读啦，如果这个事情是属实的话，我想郑立文 他到美国国会坐电梯遇到一位国会议员，他如果拿出名片，然后表达自己是台湾的最大在野党主席，我不认为美国的国会议员会拒绝合照。如果他不认识郑丽文的话，因为这个基于礼貌嘛，啊，就说我想在美国国会没有人不知道台湾吧？那美国国会是最挺台湾的。那你说你是来自台湾最大的反对党的党主席，我相信美国国会议员是会愿意跟你合照的。那为什么不愿意合照？我认为这位国会议员是知道郑丽文的，就我认识你，而且我知道你的言论，我也知道你的想法，我也知道国民党最近以来的一些路线，甚至他也知道你郑丽文去了北京，刚刚访问见了习近平，所以说他拒绝与郑丽文合照，这是我的研判呐。好，因为我想，如果这个国议员不认识郑丽文，那你拿了名片都出来了，我想照个相无所谓啦。可是这位国会议员应该就是认识郑丽文啊，所以他拒绝合照，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说，这个新闻怎么会流出来？我想这个电梯里面大概没几个人吧，就郑丽文跟他的几位随员，那当然可能在电梯里面巧遇了这位国会议员或他的助理。那如果今天这位国会议员不认识郑丽文，拍个照也就算了吧，他也没有必要把这个新闻外露吧。而这个议员是知道郑丽文，所以他不但拒绝合照，而且把这个讯息啊对外释放。因为我认为会释放出这个讯息就是电梯里面那几个人嘛，里面那几个人有谁？郑丽文本人不可能嘛，那我相信他的随员大概也不可能嘛，袁建生啊，他的这个国民党前驻美代表，后来马英九2008年当上驻美代表的袁建生大概也不会啊。所以我相信那个郑丽文的随员大概也没有人会这样子离心离德啦，把新闻都对外释放。那最有可能就是美国这位众议员或者他的助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情属实的话，因为郑丽文目前没有否认这件事情哦，表示这位被郑丽文列为十位啊这个相遇的国会议员其中一位啊，电梯巧遇这一位啊，他给郑丽文是一个非常难堪的一个动作啦。你想看当郑丽文想说哎啊，不好意思，我们可不可以合影一张，对方是 say no， 哇，那个场面我想那个电梯里面是已经冻结啦，好，冻结了，像跟北极一样啦。所以我不晓得市民朋友你怎么看，就是郑丽文如果他我们讲的这个在电梯的巧遇是如此情况之下，可见郑丽文在美国国会啊是声名大噪啊，而且无人不知啊，无人不晓。但是这个声名不是好的名声啊，可能是坏的名声，不然你怎么看？
0: 不，我相信美国在台协会一定都会把一些好郑丽文要去美国的这些相关的资讯啊，或郑丽文的一个政治的立场，好，告诉美国的政府以及美国所有的一个参众两院的国会议员。所以今天或许这位议员他可能之前也曾经被邀请，被国民党邀请是否可以跟郑丽文进行一个互动参访，但很明显的这个议员拒绝了嘛。那为什么拒绝？那当然是他已经知道你是怎么样一个立场的一个政治人物了嘛。那既然知道你是怎么样的立场，那在电梯上这个偶遇巧遇那自然而然我当然知道你为什么要跟我合照的目的是什么嘛。那我当然我不愿意说被你利用，然后因为这样子跟你合照，然后就被你拿来说去做一个这样子一个夸张的渲染，说好像我又见到某一个国会议员。所以基本上这个郑丽文本身他只能讲说他本身他已经是这样子的一个，讲明白一点，就像一个美国电视主播所讲嘛，他是北京的人嘛，他是中国的人嘛，他是北京派在台湾的一个中国的人嘛。那这样子的一个言论立场，我相信美国那些国会议员也都很清楚嘛。那这种状况之下，当然很明显的他当然了解郑丽文的立场也是跟我美国有相当程度的一个背道而驰矛盾的嘛。我何须要跟你进行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合照呢？
1: 对，的确刚才其实市民兄所提到，就是其实郑丽文这次在出发前啊很高调说不排除跟川普见面啊，然后呢他讲的很，就是他见了习近平之后，哇，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高光时刻了啊，所以他觉得他可以见到川普啊。但是呢结果到了华府，不但行政单位拒绝见面，而且国会议员啊也对他提出了当面的质疑啊。那刚才市民兄有提到，就是说他可能误解了川普的一些说法啊， 川普在访问北京的时候，在5月16号说，我不希望有人去搞独立，而且你知道我们得飞越9500英里去打一场战争，我不想要那样。他说我们不希望有人说我们来独立吧，因为美国支持我们。所以郑丽文认为他的论点呢，跟川普是一致的。郑丽文反台独嘛，他认为川普也反台独嘛。然后他郑丽文说
0: 不，刻意扭曲嘛。
1: 对，
0: 川普说我不想。
1: 对
0: 啊，然后我说我不希望看到有人去
1: 对
0: 啊宣布或支持去走向独立。
1: 对，
0: 但这个还是一个不支持台独的一个框架的概念。
1: 对，
0: 这跟反对台独是不一样的一个逻辑意涵的。
1: 对，不支持就是说一个比较被动的。
0: 比较消
1: 消极的，
0: 好，就是说今天我认为说我不想说去支持这个事情，
1: 对，
0: 但要不要这样子台独，那我想拜登总统讲最好，那是你台湾老百姓自己决定的事情。
1: 对，
0: 我只能说以我美国立场，我不会说去努力积极去促使你台湾去独立或走向独立，去宣布独立。
1: 对， 對，
0: 但是要不要独立，那是你们2300万人自己决定的事情。
1: 对，
0: 这不是我美国决定的事情。
1: 对，
0: 拜登讲得非常清楚，这不是我们决定的，这是台湾人民自己决定的事情。
1: 对对，
0: 那我只能说我美国我不会说去积极去做促使你走向独立。
1: 对，
0: 但是要不要走向独立，你台湾老百姓自己决定嘛。
1: 对对，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我不希望看到，并不表示他反对。
0: 对 对，
1: 对，
0: 反对会代表说我会做一些事情阻止你走向这条路线。
1: 对，反对
0: 是他川普只是说我不想看到有人想要搞台独，想要走向独立，宣布独立嘛。
1: 嗯，
0: 那这是不一样，跟不会是不一样的意思的嘛。
1: 嗯哼，
0: 那的确我们台湾一些那种以美论的人，是一些统派的人士，故意把他讲，美国是川习会，美国也都符合习近平讲的，川普也都符合习近平讲的，都要反对台独，然后什么反对台独现在变成是一个台海共识，这是根本就是刻意的夸张扭曲。
1: 对，
0: 美国到现在还是没有讲过任何一个反对台独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对，其实这就像说我不希望看到我的朋友跟他太太离婚，我不希望看到。是，但是呢，离不离婚是你们的事情啊，这不是我可以决定的。
0: 我经常用的例子是，比如我的女儿，我女儿要跟一个男生结婚，我不喜欢这个男的，我是跟我女儿讲，我不支持你跟他结婚。
1: 对，
0: 但我跟我女儿讲，我不支持你跟他结婚，但跟我反对你跟他结婚，这不一样的意思嘛。
1: 对，
0: 我只是说我不支持，我觉得这个男生我不喜欢，我不支持我女儿跟这个男的结婚。但我不会说去好像要阻止你，你如果说我的女儿她还是坚定决定要跟这个男的结婚，那这是她的决定，她的选择，她为她自己负责。
1: 对，
0: 但是我不会做什么事情去阻止你嘛。
1: 对
0: 啊，我如果做什么事情去阻止你，那叫反对。
1: 对，
0: 我反对你结婚，我听明白讲，我反对你，你就不跟他结婚，就对，我反对。
1: 对，
0: 但是我只是讲我不支持我女儿跟这个男的结婚。
1: 我不支持的意思就是说，
0: 对，
1: 就是说你结婚你们要结婚，那是你的事情，你结婚我不一定会祝福你。
0: 对，
1: 我可能不会去参加你的婚礼啊，或者我可能不予祝福，但是我不会去阻挠啦。
0: 对，我不会去阻挠。
1: 啊，例如说阻挠就是说，哎，你们要结婚，我跑去户政事务所阻挡你们。
0: 对，阻挠那才是反对的意思嘛。
1: 或者说你婚礼的时候我去闹场。
0: 是啊，是
1: 或者我去阻止这个婚礼的进行，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0: 对，反对跟不支持是不一样的逻辑了。
1: 对对，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郑丽文果然就是诚如很多人士所提，他在其实包含呢、包含这个国民党的这个立委啊，都讲说他在国际关系上的涉略啊是相对有限的啦。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你要知道，美国的立场，川普的讲法是说我不乐见，我不想，只是说我不愿意，我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事情，或者我不愿意去处理这个问题。但是他不是积极的去反对，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0: 不，我觉得郑丽文他在做的，他是要刻意的扭曲。
1: 嗯。
0: 而刻意扭曲，这是一个恶意的一个行为。
1: 嗯，
0: 这对于美国人而言，美国人现在是好、我跟你互动交往，我们基本上讲的是一个真诚。
1: 嗯，
0: 但你不能够刻意扭曲我所曾经讲的一些言论，
1: 对，
0: 然后你把它夸大扭曲，
1: 对，
0: 这个会让我对你失去信任。
1: 对，
0: 而美国人这种西方人，他基本上一旦对你失去信任，他基本上就对你没有兴趣，不会想要跟你互动交往的。
1: 是是，所以说这个的确了哈，这种外交上的磁力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细腻的啦。就像美国跟中国建交1979年的建交公报啊，就美国是理解到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认知
0: acknowledge，
1: 就是我认知到，就是说你说一个中国我认知我尊重啊，我理解你的说法，那不表示我承认啊。所以我常觉得说我们在外交上这是非常细腻的，你可以说是咬文嚼字，但是 它就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东西。Acknowledge 就是我好了，你说什么 ？OK， 我知道了，我听过了，我知道了啊。但是呢，不表示我承认，我接受哦。
0: 没错
1: 哦，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哦。
0: 是
1: 啊、哦，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为什么连赖世葆委员他自己在公开的节目上都说，他认为郑丽文对国际关系是不理解的啊、哦。但我也很讶异了，因为他也在这个牛津大学，应该是牛津大学
0: 剑桥
1: Cambridge，
0: 是
1: 他拿过到这个国际关系的硕士，
0: 哦，那他剑桥的博士候选人，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但是呢。

0: 那因此呢，我觉得郑丽文故意去说，哎，你川普说我不乐见看到有人搞独立，说难听点，川普也没说谁搞独立啦，记者是问台湾嘛，但是不表示他反对，所以我觉得郑丽文认为说，哎，我反对台独，川普也反对台独，我反对，我不希望美国在台湾美军为台湾牺牲，川普也不希望，所以我们两个是亦步亦趋啊，我们两个是并驾齐驱啊，这个说法是他完全误
1: 就
0: 解
1: 刻意
0: 了，
1: 扭曲，
0: 哦。讲刻意扭曲是比较严重，
1: 我真的觉得他
0: 对
1: 刻意
0: 对
1: 扭
0: 对，
1: 曲，他是故意的。
0: 但是就是说，这种东西，如果他认为他讲的是跟川普一样的话，他为什么他到美国去获得的接待是如此？如果他真的是说美方美国国务院认为说，哎，的确你跟我们川普总统讲的是一样，那我当然是高规格接待你啊，我也可以用副国务卿接待你啊，跟蔡英文一样啊，那为什么连副助理国务卿都见不到，连国安会的官员都见不到，连国安会的大楼都进不去？所以我觉得。显然他误判情势了啊！好，我想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聚焦重要时事，
1: 关注两岸议题，
0: 港观大时代。
2: 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收听这个礼拜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我们非常荣幸继续邀请得到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3: 桑普大律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那我们这个礼拜会讲一个非常专门的一个题目，而这个题目其实跟台湾也非常有关系，也跟那个美日台的关系非常有关，而且这个是跟武器有关的，是日本的无人潜舰的战略。其实日本高市早苗已经早就提出一个升级版的印太战略，就是安倍印太战略的 2.0 版。那在刚刚过去的7月1号他是到访印度，那日本的首相那个高市早苗出访印度的目的其实都是跟这个升级版的高市早苗的印太版，好，这那个自由印太的战略非常有关。那除了经济安全之外，很关键的一点是那个关于无人机的制造，好，他们会讲到垂直升降的无人机，那怎么样结合 AI 功能跟日本跟印度合作，那彼此合作项目还有很多。那除此之外还有个非常重要的题目是在水下的，就无人潜艇潜舰啊。那无人机是飞在空中的，无人潜舰是在水下作战的啊。那这个无人潜舰可能是一个未来日本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因为日本也看到中共的崛起，日本也知道日本会有事，而且台湾有事日本也有事，而且台湾不要有事日本也需要在全方位上面既帮助自己也帮助台湾，那去发展有关的战略。当然日本是以他的国家利益为优先了，但无人潜舰 UUV 这个战略，还有超大型无人潜舰 XL Extra Large XL UUV 的战略。

0: 略是成为日本非常重要战略，在很多的媒体报道上面，很多人都轻忽了这一点。那宋老师可能为大家讲解一下日本的无人潜舰战略究竟是什么样。
1: 今天这个题目虽然说是非常的专业啊，但是呢它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对于一个我们研究这个宏观战略要格局演变的学者来说的话，这个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必须跟各方的这个观众能够做一番解释啊。为什么？因为它主要有结合了另外两个趋势，会重大的影响，就是不管我们台湾本身的一个战略安全的环境，同时对于整个印太这一个格局本身也会有一种放大型的一个涟漪性的一个效果啊。所以首先我们讲到就是说日本的防卫省嘛，就是日本的国防部跟它的装备厅，那么已经几乎确定要加速推动一个叫做UUV 的，就是无人潜艇跟那个 XLUUV 的这样的一个战略。那么前面这个叫无人潜艇，那么后面这个叫做超大型的无人潜舰的一个计划啊。当然这个计划本身也是一个因应性的一个做法，因为台海的局势不断的恶化嘛，而且中共的海军现在前一阵子讲什么近海治理包括我们台湾的东部现在又变成全域管辖了这两天又抛出一个全域管辖，意思就是说整个中国的海军就是走向远洋战略那么日本对此就必须要有所因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政府准备把这个发展无人潜艇还有这个超大型的无人潜舰把它纳入到安保三文件那个等于是日本的国防白皮书了那么就换句话说这个计划本身不光是只是一种战略构想实际上会成为未来日本重要的一个国防政策那么另外一个态势就是美国太平洋的陆军司令部克拉克他最近就透露出一个讯息，他说美军每年在印太地区举办的各种联合的多国演训其中有一个项目叫做 Operation Pathways 战道行动其实据我所了解它是一个情报的汇报或者一个情报的会议但是呢他们的计划的目的主要就是针对当中共入侵台湾的时候特别是在5到6月跟9到10月因为这段时间是中共跨海对台发动侵略最有利的两个时段其他的时段可能有东北季风或者是说其他的海象的因素不利于中共跨海对台攻击所以这个所谓的 Operation Pathways 本身首先是从美军的这个将领当中你们透露出来了其实它是一个极为机密的一个情报会议为什么要透露出来呢就是要明白的告诉中共这个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准备的特别是针对你在一年当中里面最可能入侵台湾的这个季节里面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个情报会议工作以至于作为阻止中共侵略台湾的一种战术上的一个计划和准备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尤其是更为重要就是美国空军很罕见的发布了一份新闻稿他说美国空军的 B-2 轰炸机最近在西太平洋特别就是那个马里亚纳群岛北方的海域实行的一个搭载的 AGM-158C 待会我讲一下这什么东西的一个实弹演习而且获得了成功命中这个靶船因为在这个区域的
0: 反舰飞弹
1: 对它是一个长程逆中的反舰飞弹那么过去呢在这个海域所进行的演习其中有一个项目我在你的节目也谈过叫做集成演练嘛
0: 对
1: 就是我就专门做把中共的这个船舰做集成的这样的一个练习这个演习已经有历经3年的这样的一个时程了好我接下来讲这个所谓的长程逆中反舰飞弹英文叫做 LRASM ASM 就是长程飞弹的意思那么美国现在正在把这个长程逆中的反舰飞弹叫做 LRASM 呢全面性的整合到美国各型的战机包括从 F-15 或者是 F-16 这个 UV 这个BC 这个 还有 F-35 战

0: 机等等的。换句话说，美国的空军已经全面来搭配一种长程反舰飞弹的系统，这个系统本身是目前所全世界上最具深度穿透力的一个反舰的飞弹啊。而且 B2 的这一个它有多目标攻击的这个能力啊，它可以利用这一个它本身就是一个逆中，还有它的长程作战的特性来打击中共逐渐扩大的这个航母舰队了啊。所以这个 B2 的轰炸机在最近的这个马里亚纳的这样的演习，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集成项目里面的哪一个对象呢？中共的航母舰队啊，所以这个三个趋势跟各位观众朋友做一个说明。总的来讲的话，这个态势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说，美国在印太地区结合的日本、菲律宾，当然还包括台湾，还有澳洲等等，已经形成了一种围堵的阵线了啊。这种围堵的阵线可能在两三年前还只是一种战略上的一个规划啊。可是现在已经进展到战术操作的阶段了啊，因为已经有实际的这个直升集成项目的一个演训，还有这个日本这个所谓的无人潜舰的这样的一个配属的话，最终的目的当然就是为了吓阻中共了。那么接下来我进一步的说明一下。
1: 对，所以老师讲到有三个事情，有一个是日本的那个前舰的战略，两个都是美国方面啊，包括他的战斗计划跟情报有关哈。
0: 对、
1: 那另外一个是跟这个反舰飞弹搭配到各式战机有关，这些都是非常灵活作战，而且用低成本的方式，就是用不对称手段能够达成有关的目的。尤其第一个是很重要啊，第二跟第三个基本上加强军力跟情报的收集。其实这个地方你觉得中共有办法有匹配抗制这个美日这一些方法的能力吗？
0: 到目前为止他们应该是落后一大截了。这个我一步一步来分析。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日本为什么这么做啊，他的一个战略目标有哪一些啊，而且这个战略目标的实现啊，正好恰恰回答您刚所讲的中共可不可以做这一种反制啊，或者是反突破等等的嘛。第一个呢，就是过去哈，日本整个防卫的那个部署主要是针对于第一岛链西侧的主要的一个海峡通道，宫古了啊，宫古海峡啊，还有第一岛链沿线的各种包括东海岛屿等等的。可是你可以看到中共最近的这个海军的扩展已经包括这个航母编队还有大型的驱逐舰已经坦白讲已经突破了像宫古海峡或者是巴士海峡，已经深入到了西太平洋那个叫做印太岛链的东侧，日本叫另一侧啊。那么而且还能够做长达十几天的这种远海的实战的演训啊。所以日本现在发觉就是说，我在第一岛链特别是南岛延伸到台湾到菲律宾的这个吕宋这个第一岛链的西侧这个部分的话，我的这个被部署我把甚至飞弹长城的部署 OK 了。但是随着中共不断的这个突破之后，他发觉他的东线本身变成是一种叫什么一种盲点战区的一个空白所以日本这样的部署当然就是要去弥补这种空白，希望能够通过无人潜舰的部署来达成第一岛链西侧和第一岛链东侧的这种双层的围堵链双层围堵链，
1: 就是等于同一个链上面东西两侧都有那个围堵的链条，
0: 对，
1: 突破得了西侧也突破不了东侧。
0: 对，以前可能是单一把棍子，现在变成双节棍了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他第二个的话，他的目的就是部署第二防御链或叫第二岛链了啊。我过去提到哈，日本曾经在他的本土的南方一直到这个与那国群岛这个地方，是构成了日本所谓的内岛链，就是在日本的东海这个地区所建构的那个内岛链。现在呢，如果说无人潜舰的发展的话，会建构一个叫做第二岛链了，第二防御链，就是第二内链，也可以这么讲 那么而且它计划在这一个小笠岩群岛，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地图，小笠岩群岛还有北大东岛的设立各种雷达站，跟硫磺岛的美军的战机基地相结合，那等于是替美军硫磺岛的美军做前哨的一个雷达侦察站呢、啊。
1: 是，
0: 然后潜伏在海底啊，那可以作为美国的一个进攻的一个前沿，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我把它称之为第二岛域防御链，或者叫做第二内岛链。
1: 是，所以就是等于说第一岛链的这个第二的内链，就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0: 嗯，
1: 等于说日本是这样做，不单是为了日本，其实是为了美国。
0: 嗯，
1: 如果说到了这个小笠原群岛、北大东岛跟硫磺岛，哎，硫磺岛是美国了，但是你看到这个就本身是为美国设想，做美日安保要的工作，
0: 前哨站，
1: 前哨站。嗯、
0: 对，
1: 嗯。那除此之外，那个当然是有海下攻击能力，待会老师可以讲讲。我想问一个问题是，中共有办法突破得到这个第二内链那个地方嘛？就等于到达小笠原群岛、北大东岛，他现在有这个足迹，或者说海军的巡航到达那个地方吗？
0: 我简单的来讲，平常到那边裸拉手演习一下，没有人理你是可以了。
1: 嗯，
0: 暂时的话没有那么容易。
1: 嗯
0: 啊，因为他面临的是层层的围堵，还有菲律宾在吕宋岛所部署的各种暗制的这个地对海的反舰的飞弹。
1: 嗯。
0: 啊，包括台风系统等等的，
1: 嗯，
0: 所以它要突破没有那么容易。
1: 是，所以美日的安保的同盟现在是非常的那个巩固，而且越来越巩固。我也相信这个高市长没有主政下的日本啊，跟现在川普主政下的美国，在这个方面会充分的合作来做到这一点。当然，这个地方我们也要探讨的是，那这个对于中共海军的防堵跟战略的遏阻有多大的作用？还有这个强大的海下攻击能力究竟有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其实跟台湾的国防安全息息相关。其实我们台湾是很幸运啊，有两个非常好的盟友，一个在我们的北方，一个在太平洋的另外一侧，都是帮助台湾。那台湾如果说慎选盟友，就能够保障安全；不慎选盟友或者不自立自强，台湾的国防安全就是非常危殆。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探讨关于这个对中共海军的防堵跟战略遏阻的议题。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RTI。
1: 回来第二节的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感官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旁边是宋国成老师。刚刚我们讲到印太为中已经进入到战术操作阶段，日本有无人潜舰跟超大型无人潜舰，美国也有战道行动跟长型匿踪反舰飞弹，那而且日本已经开始部署一个双层封锁线，部署第二防御链。宋老师，你怎么再介绍？可以再介绍一下日本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新的战略？它的整个内容还有对中共的一个防阻遏制的作用？
0: 日本的这个战略部署，一言以蔽之，它就是要准备跟中共来进入这个所谓的海下战争，海底战争不是水面上的，是水下战争，我这么讲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的这个计划有两个前沿性的一个设计。第一个就是说，他所部署的这一个潜舰本身呢，是搭配了这种自律型的人工智慧，这个话可能很专业。什么叫自律型的人工这个智慧？也就是说，它在必要的时候这个 AI 系统本身它是可以自主管理、自主识别，然后自主攻击最后呢自己收拾善后
1: 对，
0: 这叫自律型的。
1: 对对对，刚刚那个7月1号日本首相高市长访问印度，他是自律型的人工智能垂直升降的无人机。
0: 没错，
1: 基本上你电磁波干扰也没用，
0: 没有用，
1: 因为他自己可以去发挥他自己独立的功能。
0: 对，所以这一种配备本身呢，一方面水下完全没有办法中共没有办法用任何的这个讯号来加以侦测，因为他所发射的这个 GPS 这个讯号等等的基本上有变频的功能频率变换的这个功能，而且它这个自主导航、自主识别目标， 那个而且独立执行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我可以长期在海底里面

0: 好像那个坐定啊，坐定啊，
1: 坐定
0: 是坐打禅一样
1: 入定
0: 啊，入定啊，打禅一样的入坐在那个海底里面啊，然后呢发现有目标的时候，我就自主判断，然后自主猎杀啊，所以这个是新一代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潜舰计划。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计划本身是根据这个也很专业了哈，根据两个 AI 系统的模组来加以互相搭配，一个叫做侦察的模组啊，侦察模组的意思就是说，它可以在水面下面啊排列这种各种监听的这个阵列哈，还甚至它本身还可以去发射更为微型的这一种无人潜舰啊，所以它其实是一种子母无人潜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另外一个攻击模组的话，就是说依据这个今年日本所最新修订的战略当中哈，我们通常认为比如说空中的无人机本身它就带个炸弹嘛哈，那水底的无人机要携带什么东西呢？鱼雷啊，还有能够布置水雷哈，布放这个海底水雷这样的一个功能啊，所以它具有防备性，又有一个攻击性，既有情报收集的能力，也能够自主识别和攻击杀伤的能力。这个能力本身，坦白讲，对中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说，因为商部一直很急切的关心说，那中共能不能突破啊？然后这个日本这样的一个无人潜舰的战略，对中共能不能达到实质的一个吓阻的效果，是有的。第一个。我们知道哈，中共海军为什么一直要急于突破第一岛链嘛？然后这个气冲冲、急忙忙的要突破第一岛链，为什么呢？因为在西太平洋的这个所谓印太岛链东侧，是唯一能够让中共的这一个航母可以在这边潜行的一个区域哈。台湾海峡大概好像只有不到100公尺吧？哈。
1: 对对。
0: 这个南海本身好像也没那么深啊，东海呢可能更浅，唯独台湾东部的这个西太平洋这个边缘这个地带啊，就从小笠原群岛一直到这个菲律宾海北端这个地方，海深达6000公尺啊，那是中共航母可以在那边窝藏啊。
1: 对，玛利亚海沟就是非常深的地方。
0: 对，玛利亚海沟接上太平洋海沟。
1: 对。
0: 那么这两个海沟这个地区，刚好就它南北穿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航道了啊。因为航母的航道跟我们水面上的这个船的航道意义并不相同。中共现在发行两款的这个战略核潜艇哈，一个叫094，一个叫096。096现在好像是在天津在开始设计和建造当中。这两个战略核潜舰呢，它必须寻求一个能够深海，包括可以自我隐藏，然后可以这个随机出动的这样东西。我们其实有一个军事术语叫做深海的堡垒了，我们就刚刚看那个城堡很漂亮哈，那是陆地上的一个城堡，但是航母需要海底的一个城堡，
1: 对，
0: 等于是海底的船坞。或者是海底的一个，我们讲飞机不知道停在飞机机棚里面吗？这些所谓的海底深海的堡垒，就是航母能够停靠躲藏的一个地方。那么现在日本在这个地方要部署无人潜艇，等于是没收你的这个海底城堡，让你本身没有办法在这边躲藏嘛。这当然就是说是一方面也削弱了这个中共。那中共为什么要跑到这个第二岛链来了？因为他一直想用战略核潜艇来实施对美国的本土打击嘛。所以一旦这里头出现了这个日本的这一个无人潜舰系统的话，那就很大的一个牵制能力嘛。你躲在那边，我可以用这个自律性的 AI 系统把你找到啊。然后来做自主性的这个攻击。那一颗这个无人潜艇去打了一支航母，那极端不对称战争CP 值很高嘛，所以那这就是我们讲的截断中共在东部海域这个地方对美国实行所谓的 A2AD 了啊，就是反介入区域机制的战略啊，那么一旦中共在这个地方不能够有效的来进行各种运作的话，他们试图从东部来攻击台湾，或者从东部海域来对台湾实行封锁的话，它的能力就会大为

0: 下降嘛，
1: 对，
0: 因为有日本的力量的牵制啊。
1: 嗯嗯。
0: 另外一方面，我刚刚提到哈，这个一个最长也不过是16公尺，甚至是更微型的这个10公尺，这个这个海底的无人潜舰，它的造价可能不到10000块钱哈，
1: 哦，
0: 不到10000块钱美金呢哈，那么即便是稍微贵一点的话，我估计也不会超过这个100万美金。可是你要知道，一个航母、一个潜舰，特别是中共现在发展的零九五啊这样的一个攻击型的一个航空母舰，那造价都在10亿美元以上起跳。所以你用几百万美金的这个海下无人潜艇去攻击数十亿美元的这样的航母舰队的话啊，那何乐不为啊，非常值得嘛啊。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嗯，我认为日本推进这个无人潜舰这个战略呢，一方面对日本本身来讲，已经从它的传统的这种本土防卫嘛哈，
1: 嗯，
0: 这个自卫队嘛哈，自卫的这个概念转向主动的遏制，甚至是智慧性的攻击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
1: 嗯，
0: 那么日本在这个方面绝对有超越中国的技术的能力，
1: 嗯，
0: 啊，所以这对于日本和美国协同一起在太平洋构筑一个全方位的啊，就是海底、海面、低空到太空啊，现在已经日本已经把它的以前的航空队改成那个宇宙自卫队啊，宇宙航空队。
1: 对
0: 啊，宇宙航空的意思就是他们要往外太空至少是太空领域去做发展。所以这样的一个水下的一个监控打击网，既监控又又具有情报的一个作用的话，其实对于中共他一直想要往他们叫深蓝计划嘛哈，要控制西太平洋等等的这种中国的这一个，我称为新军国主义的海军的这个战略的构图，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吓阻的力量了。
1: 是，宋老师讲这番话很有意思啊，也是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战略宏观的一个了解。
0: 对，
1: 其实如果说从那个宏观的格局来讲，大家知道说美日之间早就在之前就定立，就美国尤其是哈，已经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准则。这个准则是可以说是2015年当时哦，有一个叫做美日防卫安全合作指针，这个是在安倍年代所订立的，
0: 很重要的，
1: 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地方是等于从这个开始，日本的防御不能说只有保护自己，也不是只有保护美国，是一个从点到面扩及到整个地区来去保护，
0: 转型的开始，
1: 转型的开始。
0: 嗯，
1: 而且美国在川普年代，尤其是第一任的时候，开始扭转了整个对待全世界的宏观战略。头号敌人不再是以前的苏联，也不是中东，也不是那些恐怖分子，而是全世界最大的恐怖集团，就是中共集团。所以这个情况就开始扭转，就有那个安倍晋三印太战略的提出。那在高市早苗主政的这一年呢，也提出新的一个想法，从那个二月那个表示今年内提前修订这个安保三文件。安保三文件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0: 嗯，
1: 这三个安倍三文件基本上是把日本东西来扩张。那也希望说，他们希望说，后年2028年7月。参议院选举，如果自民党跟他盟友能够超过2/3，就可以启动修宪计划。尤其日本大日本那个宪法里面的日本国的宪法第9条，那个关于和平宪法的概念，那从自卫队转型成为那个国防军，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那不但是有那个海上，而且有水下，而且有空中，还有宇宙方面整全方位的一个力量。那而且他也在4月时候，一方面发表一个外交的亲书，就是蓝皮书，把日中之间的关系啊，基本上实质上降级啊。
0: 嗯，
1: 那另外一方面也修改一个叫做防备装备那个移转三原则，就是等于日本可以卖武器或者送武器给其他国家。
0: 对。
1: 那所以这几个东西结合刚刚宋老师讲的最新的发展，就是 UUV XLUUV 这个战略，用极低成本，就是听宋老师的分析是1万美金做的那个无人机，
0: 微型的那个无人机，
1: 可以打败十一以上，是

0: 10万万以上的那个中国的大型的那个装备，就等于我现在算一算心算，一对10万哦的那个比例来去打。那这个等于说，如果日本继续把这个他隐藏他的实力，继续鼓励中国去制造这么大的武器，结果是中国就像前苏联一样烧钱，尾大不掉，最后也是步向衰落。
1: 对，
0: 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战略，未来要去处理的。宋老师有什么需要补充跟提醒观众朋友吗？
1: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不光是说我们自己本身要军费提高啦，我们要延长这个兵役啦，乃至于我们要加强这个后勤的这种韧性等等的。我们的战略思维本身必须要走出去，跟国际的战略相结合啊，比如说日本发展这个水下的这个无人潜舰等等的，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在台湾海峡部署一个水雷阵地啊，配合的我们台湾版本的这个水下无人舰艇。那么现在因为我那个预算才刚通过嘛，还要去就另外一个版本等等的，但是已经起步非常晚了，所以但是亡羊还足以补牢了，只要踏上这一步，现在战争本身必走的必经之路，我们的台湾防卫才能够得到一个立体的保障，
0: 是，
1: 而不是光是台湾海峡的这样的一个海域的这样的一个防卫等等。所以简单来讲，台湾的防御本身也要宇宙化、空间化、立体化，最重要的国际化。
0: 是，宋老师这地方很重要。最近我看到一本书叫《高市早苗：我的政权构想》，应该是中译本，已经在今年4月出版了。那这本书讲他的生平，讲他的过去，也讲他国防的思维哦。那台湾其实可以见贤思齐。我们当然有很多卡关的地方，那我可以肯定，每个国家朝野两党对于预算都有不同的想法。那台湾这个情况比较尖锐而已啊，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意志要坚定。高市早苗讲过一句话，你不要想说成功机会有多少，然后去做，不是，而是觉得一定要成功，要非常大的决断去做下去。我觉得这个地方，台湾如果政治人物出一个非常出色的政治人物，就能够好好把这个事情做到彻底跟实在。好，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好，我是张勋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中油质高达1300公吨的大豆沙拉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胺皮超标，牵连泰山、福寿、福茂油等制品油厂，再度引发食安风暴。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出席活动受访表示，问题油品扩大下架，卫福部已经掌握下游业者名单，291家厂商必须自行公开使用到问题油品的品项，否则依法处理。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4: 中年油品致癌物超标，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4号深夜宣布扩大下架两类产品，第一类为原型油品，第二类为高含量加工制品，也就是使用问题油品含量达 20% 以上的加工品，另外含量低于 20% 者也应揭露。两类产品现7月6号晚间12点前完成下架。卫福部长石崇良5号参加活动时受访表示，中年油品事件一开始，食药署依照2017年定出产品下架回收相关规定，当发生食品违规事件后，依违规情况给予回收、下架、销毁等措施。如果是外加或是制程出现有毒物质，全部产品都需要下架。但此次问题油是违反卫生标准，原则以第一层食品下架为主，第二层食品不需要下架，但4号下午邀集专家讨论后，认为在食安要求下扩大第二层食品预防性下架范围。石崇良指出，第二层预防性下架食品包括以原型油方式的加工油品食品，即用到问题油品成分超过 20% 以上的产品也要预防性下架，291家厂商必须自行公开相关使用到问题油品的品项，否则依法处理。石崇良说，
5: 这个名单大家都已经有了，现在是要产品的名称，所以现在我们要求业者 那么公

0: 开的是它的哪一些产品，那么属于刚刚讲的一共是属于原型的油，这个调和油的就是油的样态的产品的项目，第二个是超过 20% 的这是什么，还有其他是低于 20% 的是什么有用到的，所以都会公开。
1: 由于中年油品在今年四月就接获南桥通报，过程中是否涉及隐匿，施崇良表示专家会议讨论过程中提出不少疑点，因此食药署本周会与台中市卫生局配合检调，进一步实地勘查厘清相关案情。施崇良也强调，中年必须在制程及原料检验进行改善，在还未完成改善，事件原因为厘清前不得复工。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中年油品致癌物超标，食品技师工会副理事长蔡成燕今天指出，现行要求业者自主检验，但缺乏完整的追溯资料，呼吁重新检视。卫福部表示，明天会与中联等四大国产食用油脂精炼厂开会，期盼能够加强预警。国内生产事故救济制度于2016年的6月30号正式施行，至今届满10年，今天特别举办10周年研讨会，希望借由政府部门、专业学术及临床单位互动交流，共同为提升国内孕妇生产安全医疗照护努力。对于各界关注生产事故救济金是否调升以及多少才算合理，卫福部长石崇良在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生命无法衡量，但会评估调升。请听陈林信宏的报道。
1: 为改变过去以诉讼解决生产事故争议的模式，卫福部从2012年推动生育事故实办计划，并于2015年完成生产事故救济条例立法，2016年6月30号正式施行，建立以不责难、无过失补偿、及时救济、关怀支持及学习改善的生产事故救济制度，希望由国家共同承担女性生产风险，让事故家庭获得及时协助，医疗体系也能在信任以及支持的环境中持续精进医疗品质。今年是否生产事故救济制度施行十周年，卫福部举办生产事故救济十周年国际研讨会，邀请日本、韩国、纽西兰等国际专家分享医疗无过失补偿及孕产儿安全政策经验，并回顾台湾十年来推动成果，展现由事故补偿逐步走向事故预防的重要里程碑。根据法令规定，凡是中华民国国民及其外籍配偶在中华民国境内生产发生不良事故时，导致产妇、胎儿及新生儿因生产所致的重大伤害或死亡，都可依生产事故救济条例提出申请救济。根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已经完成2761件案件审定，其中2532件核予救济，整体核予率达 91.7%， 累计核发救济金额达16亿1590万元，提供事故家庭协助。目前生产事故救济条例救济金给付条件，若是产妇死亡，最高给付金额为新台币400万；胎儿或是新生儿死亡，最高新台币30万元；如果导致中重度或极重度障碍，最高给付300万。另外，和其他国家不同，如果产妇子宫切除导致丧失生殖机能，最高给付新台币80万。根据一份民调显示，有高达80%的民众认为妇女生产攸关国家社会，如果死亡，最高给付应达到500万至1000万才合理。卫福部长石崇良在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生命无法衡量，但会评估调升。石崇良说，
3: 生命是无法衡量的，所以特别是对这个死亡的部分，其实当时候这个金额本来就很难定，所以当时我们一开始定的200万是参考其他国家的，对，那个时候我们有参考的英国，那时候去英国看，还有今天来的纽西兰，所以我们是参考了其他的国家先定出的那个金额，当然也会参考的就是当时候在国内医疗诉讼赔偿金。
1: 石崇良也指出，目前生产事故救济排除未满33周早产所致胎儿死亡或是新生儿的不良结果。石崇良认为，应该把33周的年龄再往下降，降至28周，让医疗团队愿意一搏力救孩子。卫福部会优先处理改善此条款。

0: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政府持续推动健康台湾政策，赖清德总统今天表示，口腔卫生是健康的基础，政府携手牙医界聚焦强化偏乡及离岛的医疗量能，儿童的口腔保健和高龄者照护，并持续的投入资源，提升全民口腔健康和医疗照护品质。记者蔡鹏敏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五日出席中华民国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致辞时指出，口腔健康至关重要，唯有健康的口腔才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在他上任之后，持续推动健康台湾政策，牙医师工会更是重要的合作伙伴。展望未来，赖总统表示，政府将持续和牙医界深化合作，重点聚焦三大方向，包含强化离岛以及偏乡医疗服务量，量能，协助儿童从小建立良好口腔习惯，借此预防蛀牙，以及加强高龄者口腔照护。他说：“
3: 第一个就是就区域而言啊，的确就是这个偏乡离岛啊，我们还是要持续加强我们的医疗的这个服务量能。那第二个呢，就年龄而言，也是儿童如果从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养成好的口腔卫生的习惯。”阻止他蛀牙。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年纪大的话，这是我们未来要努力的一个重点。
2: 赖总统也说，台湾去年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两成，未来如何强化高龄者以及慢性病患者的口腔医疗照护是政府的重要工作。此外，癌症已经连续多年位于国人十大死因之首，癌症病患口腔健康也是未来强化的重点。预算方面，赖总统表示，政府持续扩大投入医疗资源，门诊医疗预算达586亿元，公共卫生宣导以及防治经费提升至28.2亿元。除了增加经费，也将持续推动各项口腔健康政策。赖总统也肯定牙医界积极推动的儿童友善之家口腔健康医疗计划。此外，赖总统说，政府正推动健康台湾生根计划，牙医师工会积极参与相关政策，像是牙医师工会已经和卫福部合作推动口腔癌筛检，政府也已提高相关筛检服务费用，期盼未来持续推动牙医医疗服务智慧化，进一步提升国人健康保障，逐步实现健康台湾的目标。赖总统也说，世界卫生组织设定在2030年达成100%的医疗服务覆盖率，台湾目前已经率先达标。此外，台湾也提前5年达成消除 C 型肝炎目标，这些成果有赖历任政府的政策延续以及医界长期投入与合作，共同促成台湾医疗发展的重要成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传出 Meta 规划出售多余的 AI 算力，市场担心 AI 泡沫化疑虑再起。台积电16号将举行法说会，将成为检视产业景气的重要风向球。分析师认为，市场聚焦毛利率、2奈米量产进度以及先进封装产能，而台积电对 AI 展望也是一大焦点，产业成长动能将牵动后续营运表现与市场评价。请听蔡鹏敏的报道。
2: 台积电将在16日举办法说会，成为七月台股以及 AI 产业的重要风向球。云豹证金产业研究院副社长柴焕兴指出，财务表现将成焦点，尤其是毛利率能否突破70%，以及2奈米制程对于营收的贡献是否符合市场预期。若2奈米对营收益助仍未明显显现，市场对于台积电未来与英特尔、三星竞逐先进制程的竞争力恐怕产生疑虑。他说，
4: 二奈米制程它在第二季或第三季的财报当中是不是能够占有一个相当重的一个比例，是不是能够符合法人给予的期望，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二奈米制程的话基本上是以高雄为重心，然后持续扩充的产能，所以说在第二季或第三季的财报如果依然看不到二奈米制程对于台积电的贡献的话，对于台积电未来跟三星以及英特尔的竞争力就会达成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2: 台积电原先预估今年资本支出将落在520亿至560亿美元间，市场紧盯台积电是否将上调资本支出。柴焕兴认为，上调幅度预料有限，最重要的仍是台积电能否满足客户需求，以及先进制程、先进封装能否如期量产，尤其 CoWoS 产能是否足以因应客户需求。只要台积电依照既定技术蓝图推进，兑现对市场承诺及 符合市场预期，竞争太

0: 在事方面，柴焕兴认为，英特尔近期积极推进 18A 制程，在美国政府支持下，是否能进一步争取台积电客户值得关注。另一方面，也传闻 Google 有意将部分 AI 晶片交由三星代工。台积电如何回应市场相关传闻，以及对于竞争态势的最新看法，也将是本次法说会的重要焦点。此外 ，Meta 近期出售部分闲置算力，引发市场对于算力供给过剩以及 AI 投资放缓的疑虑。不过，柴焕兴认为，相较于短期财务数字 ，AI 市场未来2至3年的成长动能才是攸关台积电长期评价的关键。美国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今年资本支出尚未出现下修，显示 AI 投资动能仍具支撑。但2027年、2028年能否延续高速成长，也将是市场观察的重要指标。他也说，记忆体价格是观察 AI 需求的重要风向球，若记忆体价格提前止涨或趋于松动，可能反映市场需求降温，进而预示 AI 投资力道减弱。由于记忆体价格与供需变化高度联动，一旦市场转为供过于求，也可能引发市场对于 AI 产业后续的成长疑虑。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外电消息方面，美国总统川普4号在国家广场发表美国建国250周年演说。尽管这场演说因为暴风雨影响而延后，川普在美东时间晚间11点15分过后不久登台，高喊我们绝不会因此退缩。美国4号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总统川普在致辞中一方面高呼爱国精神，一方面也穿插党派政治议题。过往美国总统传统上会利用独立纪念日的机会团结国家，川普却选择再度为选务法案、保障美国选民资格法案强力造势，而这项法案甚至在国会中面临自家共和党同僚的质疑。川普也强调自己支持宪法第二修正案保障的永枪权，并再度公开谴责共产主义，这正是他在11月其中选举前向选举选民传递的核心讯息之一。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乐龄生活室，全龄健康室，
1: 给我45分钟，让你的健康资讯不打烊，乐龄人生更闪亮。
2: 24节气的夏至已经过了，代表什么？夏天真的来咯。台湾的气温动辄就飙破摄氏30度，食物腐败的速度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快得多。很多人以为食物只要没有发酸就可以吃，或者觉得放冰箱的都不会坏，这些其实都是夏日肠胃炎的元凶。今天肠胃守护专家、资深健康杂志编辑敏君就要带大家破解常见的食物保鲜迷思，守护大家的肠胃健康。敏君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敏君。
2: 我们稍待就从现在可能有超过一定比例的人都是外食族，都会吃便当。
1: 对，
2: 稍微休息一下后就请敏君从夏天我们的便当要怎么样吃才更安全。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乐龄生活室，我是敏君。
1: 敏君，夏日食物保鲜的生存战，这个标题其实就应该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赶快竖起耳朵听，千万不要让肠胃炎找上门。前面已经说了，多数人现在都是外食族嘛，
0: 对，没错。
1: 那我们就从夏天买便当吃要怎么样才能够更安全？
0: 好，我都看到像我去上班的时候啊，到中午然后吃午餐的时候，上班族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时间也是有限嘛，诶，就是习惯就是附近的便当买了就提回办公室去吃。那我注意到啊，包括我自己也一样，我们提的这个便当啊，然后外面的天气又很热，到底这个便当譬如我真的这样子提多久，或是回到办公室之后有的人又没有马上吃，所以我发现，这个问题还蛮重要的，就是你要稍微想一下，便当要多久之内应该要吃完才是比较安全的。所以我就去做了一些研究，跟看看一些网络上有没有专家针对这个来做一些讨论。后来发现有哦，其实这个是有稍微有一点点可以参考。如果今天室温哦在32度以下，还算没有到超级暴热，就很像是室温嘛，你不是在真正户外的时候，你回到办公室基本上还是尽量在2个小时内就等于当餐就要吃完的概念，有一点像是12点下班了，然后你可能12点多去买，回到办公室可能吃一吃一点多你就吃完了，
1: 是就把握吃饭时间哦。这边拜托拜托老板不要开便当会议哦，
0: 哈哈哈哈，
1: 那真的啊，有时候便当会议你说叫大家一边吃便当
0: 对
1: 一边开会，很有可能便当冷了或者就拖过那个黄金时间咯。
0: 没错，就有可能会吃更久。像有的人他的工作场域是没有冷气，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白领上班族嘛，那你可能有一些是譬如说他是工地的朋友，或者是他的工作环境就是属于没有冷气的，那他的室温一定就更热，所以他们吃便当其实尽量就是领到便当或买完便当就开始吃，一个小时内包括送过来的时间抓时间就把它吃完，
1: 一个小时。
0: 对，
1: 朋友们注意了，真的这个时间是一定要缩短，因为三本常在想从制作便当的厂商制作完成，然后拿出来贩卖，再交到我们的手上，其实就已经有些时间嘞。
0: 没错，因为基本上它不可能真的是现点现炒嘛，可能是10点多就开始备菜备料了，可能11点主食那些都已经做完了，就等着客人12点来，就是来的时候他其实是夹菜，有一点点类似都已经做完一个
1: 小时了。这个还是自助餐店嘞，
0: 对对，
1: 我是说常常有很多在街头他就是用一个
0: 保
1: 温箱推出来、
0: 哦、
1: 所以朋友们您在买便当的时候我建议还是慎选了，多走几步路，如果可以找到至少不是在你很方便的街头就买到的便当，你就去找到自助餐店，是
0: 店面的，
1: 对，还比较有保障。刚刚讲不见得室温都可以控制在32度嘛，如果更热的话怎么办？
0: 真的就是尽早吃完就对了，我们等于也不要真的算那个时间，原则上就是买回来就赶快吃，有些时候买回来你可能发现你又要忙没有马上要吃，最好是你的那个工作环境是真的有冰箱，你就也只好先把它变冷的了送进去冰，等你忙完可能20-30分钟之后再从冷藏冰箱拿出来吃，不要放在室温让它摆着放在那里、那个真的就会很危险，
1: 又要再加一次
0: 就不加热了。你、对，因为它只是一个短时间，可以的话就是变凉掉冷掉，夏天其实不吃热的我觉得还 OK。
1: 你觉得你可以我没办法、
0: 真的、
1: 对其实你也提醒朋友们了嘛，如果外出买便当特别要注意一件事，
0: 对，这个还蛮重要的，因为像有的朋友他是属于机车族，很好玩哦，就我注意过有的人会是比如说他到这附近出差，他就先买了一个便当，想说待会先把它放在他车厢嘛，先去办一点事情待会再回去公司吃，可是这会有一个问题哦，就是我们夏天那个机车的车厢是一个保温箱哦，那个是发热箱、
1: 我不觉得是保温箱那是闷烤
0: 对
1: 环境，
0: 它是保细菌箱哦，那个反而有危险， 险，就是你把它放在一个更热的，它比室温就更热咯，你的便当放在那里，然后你把它再20分钟，你得把温度提升上来，细菌反而会大量的上升。所以如果是机车主哦，你是买便当的朋友，你买完你尽量挂在你的机车前方勾勾通风的地方，然后至少你一边起号风

0: 吹一下流动，比你去把它放在车厢闷20分钟，再把它载回去，那个安全许多，就是不要闷起来放。
1: 不过还是建议朋友们啦，如果真的可以的话，就就近买了。
0: 对，对，
1: 你不可能办公的地点附近什么吃的都没有，非得要跑到几公里外去觅食哦。敏君刚刚的建议大家要听到咯，机车族你买了便当千万不要把它放在机车的坐垫下，
0: 对，
1: 去闷热，那个真的会让细菌大量的上升哦。或者还有一点重要，
0: 我觉得可以稍微看一下，因为这个是我自己的经验，因为我自己的吃饭时间很常会想要避开人家最忙的那个阶段，所以我有时候是属于譬如说1:30快2点人家快要收了我才要去买我的午餐或便当，结果我就发现如果你比较慢去买，然后那一般的像是自助餐店，它通常有时候里面没有冷气，就是它的冷气可能是座位区比较强，食物区哦，
1: 餐台，
0: 对对对对，就很热，然后我又慢去买，人家要收之前我才买，后来我发现买回去这样便当基本上是坏掉了，回家吃就觉得诶味道是不太对的，怪怪的，所以我后来觉得如果夏天哦，真的也是要留意你买便当的那个环境，或是自助餐店餐台区是不是真的那个温度，我觉得也要看一下，很热又放1-2个钟头，等到我就去买更久了。
1: 是挑菜的时候也会特别注意，比如说特别容易腐败的食物，
0: 对对，
1: 玉米、豆干类的，我都会避掉，因为那是特别容易
0: 在夏天就酸掉的食物。
1: 对对对对对，还有一点，刚刚敏君其实讲到了，如果在休息时间你想要去办很多事情，可能你要去缴费，家庭主妇又要去买菜。把顺序调一下，
0: 对，
1: 你把这些事情都办完以后再去买便当，不要让你的便当跟着你周游列国一直晒太阳。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便当不能隔餐，也不要把午餐的便当当作下午茶，这一点很重要。谈到这儿我们稍微休息，回来之后请敏君再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是外食族，如果是自己会准备便当的朋友们，你在夏天的时候要如何自保。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在夏日要教大家食物怎么保鲜的大使，也就是健康杂志资深编辑敏君在这里。前面我们谈了夏日外食族买便当要怎么吃更安全，其实还有很多朋友自己就会准备便当，其实在夏天还是有一些要注意的嘛。
0: 没错，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他是比较不一定真的吃外食，一来有的人为了健康，有的人当然也是觉得诶这样可能可以更省钱，就会自己准备便当。不过夏天哦，准备便当有几个诀窍还是要注意，像是有一些容易坏掉的食材哦，我觉得夏天的时候你的便当可能就稍微要避掉这些食物，
1: 这些炸弹食物。
0: 对，没错，就像是半熟蛋，有的人蛋不习惯把它煎到全熟，半熟蛋，然后还有水分比较多的一些食物，就像是生菜沙拉，因为它是生食哦，它又没有煮过哦，其实你的生菜沙拉用的是不是开水或是一般的那种自来水，这个也都要注意。然后含水量比较多的这些菜类哦，瓜类啊，它是比较容易在夏天坏掉的食物，所以你在准备便当的时候，这些食物可能也要考虑减少一点。
1: 还有海鲜，
0: 对，没错，像虾子啊、鱼啊、套梯蛙这一类可能还是要注意。准备什么食物会比较安全呢？
1: 总要告诉我们朋友们，
0: 这个都不能吃，
1: 有一条生路可以走嘛。
0: 对，那就是我们尽量带全熟的肉类，然后食物的话像青菜类我们就找那种比较像根茎类的，譬如说红萝卜啦，这种水分比较少一点的它是越安全的。
1: 或者现在盛产的健康蔬菜之一，Simon很喜欢吃的芹菜，
0: 对对对，
1: 如果你真的要

0: 啊，
1: 这很好，对不对？可是有一点很有趣哦，这有一个顺序的问题。像有的人是属于，诶，我们前一天哦，大家一起吃，全家吃剩多少，我就把那个剩下拿来装，不要浪费，当成隔一天。
0: 哎呦天啊，这个剩食一族真的很辛苦啊，因为剩下来的，你能确保每个人在夹的时候口水不会污染食物吗？
1: 对，所以方法是一定要弄对。我们如果是要夹前一天做的那些菜哦，方法是在前一天做的时候做多一点的时候，一煮好就把你要装便当的菜已经另外分装夹出来了，装好了，然后就可能送进去冷藏了，或是冷冻甚至也可以。可是不要是全家桌子上五六道菜开始吃，吃剩下再把它剥一剥，剥成你明天的午餐。
0: 那个闽南语的剥一剥哦，剥去便当里底实在是夭壽哦。
1: 错，你可能明天就带一盒可能会让你拉肚子的食物去上班了。
0: 是 ，Simon 现在带便当会把每一道菜都用保鲜袋分开来。
1: 好，
0: 因为这样子你比如说要在热的时候啊，不管是用微波炉或者是蒸箱啊，
1: 是
0: 至少味道不会混合在一起。我是好吃一族啦，但是其实也是比较不容易让食物中毒的方法之一。
1: 对，没错，食物把它分开来装，其实这也是一个好的技巧。
0: 是，再来一个科技进步，如果你是通勤族的话，你又要自己带便当，
1: 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准备的一个小工具，就是你要有保冷袋跟那个保冷剂。这个不难买，因为这个都很好买，就是我们是上班的途中总是要一些时间啊，二三十分钟啊，保冷袋很轻，手上就有一个看起来很有气质的保冷袋，
0: 跟我的人完全不符合可是真的保冷的效果非常好。
1: 是，所以就是等于你前一天把你的便当准备好放在冰箱冷藏，那你要上班的时候就放进保冷袋，然后更好的是你准备那个保冷剂，有人会叫它冰保，你不要只是放在你便当的最下面，好一点的方式是放在便当的上面，你有准备多一点，你两边也放也没问题，等于类似像一个冷藏的环境带着便当。
0: 敏君刚刚又给大家上了物理课哦，因为冷空气是往下降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冰保要放在你所要保冰物品的上方，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你把这些都做完了之后，还有最后一道防线一定要守住。
1: 对，那就是既然你已经是带便当来公司，你到公司之后啊，第一时间就走去你们公司的冰箱，把你准备好的便当先放进去冰起来冷藏，不要是把那个便当提着哦放到你的办公桌，在那里坐一整天，你的食物应该会出问题。
0: 难道是怕别人觊觎你的食物吗？所以真的就是记着，你如果是自己带便当的话，一进公司就赶快把你的食物放进冰箱的冷藏室，可以提早切断细菌繁殖的机会。谈到这儿呢，请敏君介绍今天要播放的第一首歌曲，
1: 庾澄庆的蛋炒饭。
0: 哎，夏天如果带蛋炒饭到底合不合适？
1: 你的蛋要熟，
0: 当然是啊。OK。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是孟君。接下来马上就进入我们的乐龄知识大挑战。今天的题目呢，就是要来问大家啦，如果你的便当哦，一不小心买回来之后没有吃，然后就在公司放了一整个下午，有人就想，如果啊，我把这个便当啊，拿进去微波高温加热，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杀死细菌，就是不是就可以安心吃了呢？
1: 高温微波加热哦，它是不是可以万无一失？待会儿敏君会揭晓答案。接下来就要进入节目另外的主题哦。其实如果不是外食族，在家里有很多的婆婆妈妈们哦，都会准备很多菜，在夏天都会想，哎呀，采猪料才行扣啊，你那不放凉了放到冰箱可能不好吧，这样会很费电。
0: 没错，而且很多的婆婆妈妈都会认为菜如果热热的送进冰箱，我的冰箱会坏掉哦。所以很多妈妈们的习惯哦，是觉得说啊，我菜煮好先放到凉了以后才可以冰进去冰箱。可是在夏天来说，这样是危险的。因为基本上哦，7度到60度就是细菌它喜欢繁殖的那个温度，所以如果我们煮好的食物哦，我们把它放在室温下，然后让它慢慢的凉，那个温度就是刚好让细菌在繁殖啊，让它滋长的那个温度。所以如果没有马上去冰，你的食物坏掉几率其实是升高的。
1: 是，记住咯，摄氏7度到摄氏60度，它是细菌最爱的温度啊，它的寿定很高兴，哇哈哈哈哈，你不把我放进冷藏，我就来大量繁殖生长啊。
0: 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这一餐哦，煮好之后啊，我们就开始吃饭吧。就是譬如说婆婆妈妈们可能是假设是晚上啊6点多开始煮饭，煮一煮差不多3、40分、40、50分钟煮好了，7点全家就开饭了，然后

0: 开饭也是一样啊，大概抓个三四十分钟就把它给吃完了。我们这样前前后后又在家里，可能是有冷气的环境，可能就是1到2个小时就是把它吃完了。如果有的是家里婆婆帮忙煮饭，那可能等到下班家里的人还会回来吃饭，那你就是妈妈煮好之后大概三四十分钟比较凉了，微热状态就送进冰箱。那等到家人下班七八点才下班，大家才要吃饭的话，重新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吃。
1: 因为现在其实加热不是那么的难嘛，不要用炒菜锅，用微
0: 波
1: 是很方便的。
0: 对，
1: 这个是一些菜啊。那我们又讲到了，有时候婆婆或者是妈妈们要煮菜的话，最方便的就是我们讲的大杂烩。
0: 对对，
1: 这时候应该要降温吧。
0: 对，就是有时候如果妈妈煮的那个菜是一大锅的，比如说一大锅的卤肉啊，一大锅的汤，那你可能就会想说，哇，我这个这么大一锅，那当煮一煮，难道就要整锅热腾腾的真的冰进冰箱吗？想了想又会觉得，诶，这样冰箱好像真的会坏。其实它是有方法的，就是我们把这个一大锅隔冷水降温，有没有一个大脸盆，或是有人家里的那个煮菜的那个洗菜槽，它是可以塞起来然后放水的。你等于把你的食物先快速的降温，然后你稍微可以用汤勺在你这个锅子稍微把它稍微搅拌一下，让它冷热交替可以稍微循环，这样就比较快凉。凉了之后看你家的冰箱容量，你要整大锅冰进去，或是把它分装，譬如说煮太多嘛，我没有这一餐要吃，我就把那个隔天要吃的赶快装好，就送进去冷藏了，只留下今天要吃的。
1: 对，像我们家百宝袋就是我刚刚说的保鲜袋或者是保鲜盒，就是如此分装哦，也比较好保存，然后等到要吃的时候分餐再加热。这是有关于大锅汤在夏天可以这么处理，先隔水降温然后赶快分装。当然啦，还要提醒大家，在夏天煮完了大锅汤不能像冬天一样放在瓦斯炉上盖着盖子等到隔天早上，因为这个在夏天是100%，你隔天早上会闻到一股味道，
0: 对，
1: 就是汤馊掉了，也就是坏掉了哦。另外其实以前敏俊带我们探讨过，讲到了冰箱，其实冰箱非万能嘛。
0: 没错，有很多的婆婆妈妈，尤其是像我家里的婆婆妈妈，就是他们都觉得食物只要有冰进去冰箱是不会坏的啦。我都心想说，那食物就拿到免死金牌了，只要他把它冰进去，甚至冰个2天3天，他都认为不会坏。我每次问他，这个看起来不是前几天买的吗？他都跟我说，这个有冰不会坏。
1: 那是指的不能让它一直放在冷藏的空间哦。相对的，如果你家里现在有很多的冰箱，冷冻的空间已经做了调配，冷冻空间比较大咯。
0: 啊，是没错。
1: 那你就放冷冻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就是不要真的觉得放在冷藏放个2-3天都不会，一样还是会坏，因为有些食物就是不适合放到2-3天以上。
1: 是，即使是你放在冷藏也好，或者是冷冻哦，夏天的时候你储存食物还是要养成一个习惯嘛。
0: 对，就是我们在放食物的时候啊，最好要有那种分层保鲜的概念，就是你把熟食放在上面，然后生食呢放在下面。这个会有一个好处，生食哦，譬如说像有的人可能待会晚上要煮的一些肉啊或是青菜，它会有一些水，不一定是什么样的水啦，可能是食物本身就带有的水，然后如果你放到上面它不小心滴下来哦，滴到你的熟食或是滴到你切好的一些水果盘啊，这个很危险的，这个是会造成交叉感染，就是你之后再去吃下面不小心滴到生水的食物，那个很可能你就会细菌，就会受细菌感染。
1: 所以如果做好分层的习惯，熟食放上层，生食放下层。
0: 对，
1: 然后如果你生的肉啊鱼啊往下放，
0: 对，没错，
1: 还是比较保险的哦。谈到这儿，我就想请敏君赶快先公布乐龄知识大挑战的

0: 案以后再来听今天的第二首歌。
1: 好，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是我刚好问大家啦，如果你的便当不小心放了一整个下午，这个丢掉好像有点浪费，如果我高温微波可不可以吃？答案是不可以吃，因为高温加热哦，虽然它可以杀死一大部分的细菌，但是呢，它是没有办法保证破坏那个细菌已经在你的食物中繁殖出来的毒素了，所以等于那个毒素是留下来的，你的高温加热虽然有些细菌确实杀死了，可是你的食物也坏掉了，你还是吃下了一些坏掉的食物，你很有可能到了晚上你就会开始恶心肚子痛然后拉肚子了。
0: 这一点请大家谨记哦，冰箱非万能，微波炉也不是可以杀所有的细菌，现在有很多食物中毒，那个细菌我听了就脑袋就觉得好恐怖，什么黄金葡萄球菌、大肠杆菌、什么什么什么菌所以不可不慎哦，尤其在夏天天气这么炎热。接下来敏君要介绍给大家的第二首歌曲是
1: 周杰伦的爷爷泡的茶。
0: 爷爷泡的茶，喝茶很好啊，
1: 对，但是如果它是隔夜茶也是会坏掉哦，
0: 这一点很重要。

0: 乐力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听了周杰伦的爷爷泡的茶很好，但是请注意隔夜茶不要喝，特别在夏天哦。今天我们的专业担当敏君带我们讨论的问题就是夏日食物保鲜生存战，千万别让肠胃炎找上门。接下来就要请敏君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食物到底坏掉了没有啊？有很多人都会存在一种心理，应该没有吧？如果就没有那么倒霉吧，轮到我。
1: 对，没错，其实还是有一些小技巧可以稍微来判断一下它到底有没有坏掉。首先第一个视觉就是看啊，我们先看看譬如说这个肉类啊，它这个表面光泽看起来有没有怪怪的，然后会不会有一点点黏液。如果说你的像是一些便当的菜啊，如果加起来有一点点那种干稀的感觉哦，就是像勾勾这样，那个99%大概都已经坏了。
0: 它如果是勾芡呢？
1: 那个就又稍微要辨别，
0: 另当别论
1: 这样。
0: 对，那这个是视觉方面。
1: 对，
0: 其实还有可以靠着视觉来观察的嘛。
1: 对，然后像是有一些食物哦，它就很容易你就已经看见，譬如说像是面包、水果，就已经有一点点的发霉，那一点点的斑。你千万不要想说啊，把这一节切掉就好，把前面那一段挖掉就可以。不行，这个细菌、霉斑这些东西哦，它是直接整个深入到食物的内部的。
0: 因为细菌常常会有那个，如果你在显微镜底下看哦，都有所谓的菌丝，它就像那个树有生根一样。对，所以千万不要认为，哎呀，我把那个发霉部分切掉就继续吃，你吃了你就中招了。
1: 没错，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呢，我们当然也可以用闻闻看的，这个应该除非你很有鼻塞啦，不然你应该闻得出来。有一些坏掉的食物，它明显就是会有酸臭味，或是有人会觉得有一点点像那个阿摩尼亚的那种刺鼻怪怪的味道。那如果像是面类哦，它会，
0: 其实这个特别会在肉类或者海鲜会最明显有这个阿摩尼亚的味道吗？
1: 对，所以老实说你一闻就跟你平常要吃的时候的味道不一样，就算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味，你只要感觉不一样，它基本上就坏了，你就不要冒险了。
0: 或者是
1: 那
0: 发酵的酒味。
1: 对，没错，这个我最近真的很有经验嘞。
0: 怎么你中招了？
1: 没有，就我们家的那个老曾先生呢，他有一天就去买了一碗那个排骨面，然后他才吃一口，他就跟我说，我觉得这个味道好像有一点点酸，然后他跟我说，会不会老板加醋？
0: 对，我这个很明，我一听就是觉得是老曾先生会讲的哦。他想我是不是加了黑醋或者白醋？
1: 对，然后呢，因为是夏天，他叫我吃一口，我跟他说，怪怪的，然后他就想了想也不对，他也很有趣，他就打电话去问老板说，老板，你们这个排骨面有没有加醋的习惯？老板跟他说，哦，没有，我们从来不加醋。然后我们两个对看一眼就知道，好吧，这一碗面吃坏掉了，
0: 就直接奉献给老板了。
1: 对，
0: 然后再来透过视觉嗅觉再来这个，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冒险哈，
1: 就是我们直接吃吃看啦，就是有时候因为你外观就是看不出来嘛，那你吃下去感受一下也行。如果你吃下去你就明显觉得说，哎呦，有酸味了，或者是有人的舌头是比较敏感的，你会觉得有点好像刺刺，有点泡那种起泡的感觉，那个代表这个食物也是已经发酵了，所以不要吃，把它吐掉。如果还没吞进去的话，就把它去吐掉漱口会更安全。
0: 那有关于这一点哦，三明

0: 会劝朋友们在夏天吃东西的时候，先开始不要狼吞虎咽。
1: 哎，对，不要先吃了五大口，才发现，哎呦，好像不太对。
0: 那你再吐掉的，你喝整罐的漱口水，可能都来不及了哈。
1: 是，然后再来还有一个，这个我觉得也蛮重要的，就是有些食物哦，它上面都是有写那种保存期限的。那有时候我们心里真的会有这种感觉，会觉得说，哎呀，昨天过期了，可是呢，我有把它放在冰箱，今天吃应该还可以，对不对？很多超商买的那些食物，它都是有保存期限的。你会想说，它看起来也没坏，多放个一两天应该也没关系吧？其实不要啦，人家就是有保存期限的嘛。
0: 我通常在夏天哦，只要过了赏味期，我就不吃了，我不等到保存期限过。
1: 啊、哦，是，对。所以总结啦，就是夏天呢，我们不要为了省一个便当的钱，然后我们的结果就是换来那个急诊的挂号费，或是3天的肠胃炎。诶，那这样可能我们干脆就省掉那个便当钱吧。
0: 那真的很不划算哦。Simon 就在录音的前一天。我还在跟敏君分享，
1: 对。
0: 我昨天，有很长的时间，晚上是坐在卫生间里面，因为
1: 对，
0: 我
1: 出
0: 就是
1: 不
0: 中
1: 来。
0: 招了。在最后有一点，敏君还是要提醒大家嘛，在夏天最容易引起食物中毒的危险食物。
1: 对，这些食物如果可以的话，夏天就少吃，或是如果要吃的话，你真的要很确保它的料理的方式，还有它食物的保鲜保存是做得很好的。第一个就是像是生鸡蛋，还有半熟蛋。夏天的时候，有人可能还是会吃像寿喜烧啊，然后它就会沾那种生的蛋液。那或者是像早午餐，其实这个我真的蛮爱，就是所谓的那种班尼克蛋，有没有？诶，不过我夏天我就会收敛，我夏天就比较不点这一道菜，这比较安全一点。因为像是那个蛋壳的表面哦，它常常是带有沙门氏菌，那如果在夏天高温之下，它很容易繁殖。那一不小心，如果万一你真的吃到了这个有菌的蛋哦，你就很容易上吐下泻。
0: 还有呢？
1: 再来，这个就是夏天，大家应该都很爱吃，像是生菜沙拉啦，或者是一些现切的水果。可是要注意哦，就是这种食物在准备的时候，有时候你的砧板哦，生熟食如果是不没有分的，它也是很容易坏掉的哦。或者是这些食物有时候切一切就放在那个展示柜里面，诶，放了一整天都还没有人买。然后你可能之后你看起来颜色还是漂亮，你再去买，它其实也有可能是看不出来，但是已经坏掉的食物。对。
0: 展示柜虽然有一些低温，但是殊不知你过了一整天以后，就有很容易成为大肠杆菌的温床哦。
1: 没错。
0: 然后最后这个还好了，我夏天我平常就比较保守，但是我在夏天就绝对不碰，那就是海鲜还有沙西米。
1: 对，可是因为夏天哦，我必须讲，我们家那一边好像是那种生鱼片店哦，生意特别好，对不对？因为很热，你就会想要吃这种比较凉的食物。我看好多人都在排队啊，我偶尔也会去排。可是这个食物真的也是有风险的食物，就是一来老板的那个食物的保鲜要做得很好，二来你自己买完就赶快回家吃。就像我讲，你不要买了，哎呀，再去缴个费，再去什么哪里绕一圈，然后回家30分钟后你才开始吃。
0: 还有啦，如果说是要吃生鱼片哦，最近有很多人喜欢吃原味，我还是鼓励大家，你还是沾着芥末酱油，因为它还有一些杀菌的功能，好不好？这要会自保啊，想要当老饕，还是要会保护自己哦。再来一个，敏君爱吃凉面吗？
1: 哎，我很爱吃凉面，对，
0: 因
1: 所以。
0: 为凉面在台湾就是很经典的夏日消暑美食嘛。
1: 没错，因为就真的一热，我觉得夏天你真的比较不会想要去吃那个什么麻辣锅啊这种东西，然后一看到凉面，哇，就觉得有透心凉的感觉。可是凉面。

0: 有一点很重要，因为凉面的那个面哦，它是要用一个就是开水有时候把它冰镇或洗过的，那如果这个店家用的是自来水，诶，你买的凉面就有风险了。
1: 现在应该不会啦，大家都会用逆渗透水或者是过滤水，可是保存不良也会就不良了，凉面吃下去也会让你有，也会让肠胃炎可能会找上你哦。总之，在炎炎夏日，我们从口而入的食物，真的要好好的跟它打好保鲜的生存战，以免大魔王，也就是肠胃炎找上门。今天非常谢谢敏君。在最后我们要欣赏的歌曲是，
0: 好，那我们就来听阿琳的有一种悲伤，就是拉肚子的悲伤。
1: 哦，那个还不是淡淡的悲伤哦。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很高兴邀请到林俊逸。
1: 大家好，我是林俊逸。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我是介文。提到林俊逸，其实这个名字我忽然就觉得哎，好像很熟。当然我们在电视上知道林俊逸，也喜欢他的歌，但我昨天晚上忽然觉得，这个小朋友我好像认识。
1: 认识啊。
0: 后来才想起啊，原来林俊逸就是林俊逸啊。我一直以为就是我没有办法把你跟小时候的你连结在一起。
1: 哦，小孩还是会长大的啦。
0: 对，然后小时候的你是圆圆的，对吧？
1: 对。
0: 好，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见到你是在
1: 录音室，
0: 然后你唱着唱着就快哭了。
1: 好像是我第二张、第三张专辑。
0: 好像。
1: 对。
0: 然后为什么快哭了？因为那时候你要变声。
1: 对。
0: 你刚好处在那个
1: 很尴尬的声音状态，对
0: 对，然后你明明知道自己做得到，我觉得那个为难，
1: 对，可是那一天做不到，
0: 就是那个时候做不到，然后自己又知道自己做得到，那个里面的挣扎，我就看到一个小男生，然后我就觉得我们也好残忍，就是必须在录音室，必须就在那个时间点，然后唱片公司就逼你非得录完，然后我真的很想跟老板说放过他吧。
1: 没有，可是也是因为那时候录完，所以我把那个声音状态留下来了。
0: 对啊，偶尔在好多年前我还有 CD player 的时候，我还有再拿出来听过。真的，我们都会改变，都会长大，然后也因为生命不同的际遇啊，会有不同时候的样子。
1: 对，
0: 所以刚刚俊逸说的好，我就是因为那样也留下来了。
1: 对啊。

0: 几岁，好像十二三岁，
1: 十三岁
0: 左右，
1: 对
0: 对，好像国一要升国一的时候，
1: 对
0: 对，好可爱，哎，我不可以又讲好可爱，人家现在是、好迷人，不能还用好可爱，天哪，好，俊逸其实后来再一次被大家记得是模仿那个时期，然后所有的人都一边听你，一边又闭着眼睛想。不是他，然后再睁开眼睛是他，再闭上眼睛不是他，你怎么会做到？当然我相信有一些咬字啊或者是声音你刻意的模仿，但你的本来的声音跟小哥的声音
1: 其实就有一点可能音色上面有吃香，就是也比较像小哥，
0: 但你讲话跟他差好多，你们的共鸣位置完全不一样。
1: 对，那模仿小哥的时候，你当然是用他的唱歌的方式去诠释歌曲嘛，他的共鸣位置可能比较高，然后可能就是会有带很多的头腔跟鼻腔，然后就是你会刻意把声音顶在那个地方，但平常讲话我们就可以放松，
0: 就可以放松。我想也请教俊逸，就是当你在唱模仿小哥那个位置，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在学习的路上有喜欢欣赏的歌手，然后我们不知不觉去学习。那我看你唱小哥的歌，有的时候不只是你的声音像，你在动作肢体是不是也有影响，也有帮助啊？
1: 动作肢体是我后来开始模仿小哥的唱歌的之后才上网去看他的，因为我本来就对小哥很熟悉，可是我是因为要模仿，所以我特别把在网络上能够找到的所有他以前到现在所有能够找到的影像我全部看一次，然后就会发现说，哦，他唱歌有一些习惯，就是他包括他的神情会有一些，就他为什么会挑眉，或者是
0: 对，
1: 因为他在打共鸣，
0: 对，好像他唱到某个音他自动
1: 就
0: 会挑一下眉，
1: 对，
0: 是
1: 后来才特别找影片来看的。
0: 是，不然其实我们一般没有做研究，我们会觉得阿妹唱三天三夜他手这样比是一种表演，但你真的懂你就会知道他，
1: 哦，他
0: 对不起，他手没有比那么高，没有做那个姿势，他不只是要呈现他是 rocker， 他做不到，
1: 对，
0: 做不到，真的。哇，今天很高兴可以跟俊逸一起来聊。俊逸其实在生命的这个位置给自己的定位上，你也试过好多，
1: 算是就是我从很小就知道我很喜欢唱歌，然后我觉得我也蛮享受站在舞台上演舞台剧，然后因为我觉得后来我在舞台剧里面得到的乐趣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你要经历好多的悲欢离合，有开心的不开心的，但是你无论如何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但是在演舞台剧的时候，因为你在演的是这个角色，你必须在台上过他的人生，可是演完了就演完了，你不用对他的人生负责，就是我觉得可以去过别人的人生是一个蛮有趣的事，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过别人的人生。
0: 对，刚刚听到两个字一直出现叫负责，
1: 对啊
0: 所以你从小常常被责任赋予某些责任，比如说参加比赛的责任，要把自己声音照顾好的
1: 责任，对，
0: 你会很有压力吗？因为很诚实的说，俊逸有些地方就是很认真，或者另外一个等号可能是小严肃有吗？
1: 我是这样的，就面对工作或者是比方说不管演舞台剧或唱歌，面对工作我永远是必须把我能负责照顾到的东西做到最好，因为这是我在我这个位置上，这是我在我这个位置上应该做的事，那因为别人有他要做的事情，如果我没有把我的这个螺丝卡好，别人的螺丝可能就会卡不进来，
0: 对。
1: 可是我又喜欢在工作的环境是开心的，所以我应该怎么说？我严肃会对自己
0: 啊，对对，就是这样。
1: 对，我严肃会对自己，
0: 是，所以对自己的要求，会让人感觉出来你的压力啊。
1: 哪一个工作做什么事情会没有压力？就是、嗯、我觉得所有专业的工作人员，
0: 嗯，
1: 他一定某个程度上都背负一些压力，
0: 嗯，
1: 那我觉得那是必然的，
0: 嗯。但每次看到你在台上，又觉得你好享受，但
1: 是啊，
0: 这些享受是背后你有负责对自己把自己各方面顾好。
1: 啊、
0: 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声音好不好，年轻一点的时候你看不准、
1: 哦、
0: 因为那好像是天生的能力跟条件，但到某个年纪以后就很清楚了，因为他的生活他们把自己照顾好、嗯、该睡的时候有没有睡，有没有吃该吃的，不吃不该吃的，我自己有的时候都很难做到，就是我自己知道现在快睡觉了别再吃这些了，又觉得
1: 可是好想吃哦，
0: 好想吃哦，就吃一点点就好了吗、嗯
1: 这件事情我倒是也做不到
0: 真的吗？
1: 对，可是因为你有太多想做的事情，当然我很爱吃，我无法、
0: 啊、
1: 对我无法忌口。
0: 你没有做过美食节目的主持吗？
1: 有
0: 啊，
1: 我无法忌口，
0: 嗯嗯嗯，
1: 所以我就是靠更大量的运动
0: 啊、哦 okay、
1: 来弥补。
0: 嗯，我认识一个健身教练，我说你为什么会想做这个行业啊？他说因为我好爱吃炸鸡
1: 啊
0: 鸡排 啊，他说我
1: 热量很高啊，
0: 我每次运动的时候我的眼前是有鸡排的，我的心里是有一块鸡排的，所以再苦我都不觉得苦啊，因为我待会就要去吃鸡排了。
1: 对啊，
0: 而且吃的心安理得。
1: 对啊，理直气壮的、
0: 对。聊到这里，我们刚刚提到音乐剧，
1: 对
0: 啊、舞台剧，舞台剧其实对很多歌手来说那是一个梦想
1: 啊。为什么、这个、
0: 因为歌是单首，
1: 嗯，
0: 是单曲，在这首歌这些固定的歌词里只能够透过声音，
1: 嗯，
0: 好，顶多肢体，但是没有剧情，剧情常常是那 MV 的导演设计出来的、嗯、但舞台剧音乐剧它是有剧情的，
1: 嗯，
0: 所以唱歌就不再只是简单的就是单独的三分四分五分钟这样的一个歌，有的时候讲着讲着就唱起来，那是一件好幸福的感觉。
1: 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也是歌手然后也是演员、
0: 嗯、
1: 所以当我在唱歌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比较容易把画面感在歌声里面做出来、
0: 嗯、
1: 然后当我在演舞台剧的时候，我好像节奏感又跟别的演员相较之下是比较稳定的、嗯、
0: 是你刚刚讲到节奏感三个字，我真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每个人的节奏感其实就像我们的心跳速度都不大一样、嗯、走路的速度，即便说你从这里走到那里，我发觉厉害的舞台剧演员他们的那个 tempo 会让所有的观众可以跟着你、
1: 啊、
0: 即便只是走路都觉得嗯嗯 嗯， 嗯是对的对的对的、嗯、
1: 对啊，而且那个节奏感不是只有、嗯、说话速度走路的速度而已、
0: 嗯、
1: 而是你可能要去感受今天的你跟你对戏的演员、
0: 嗯、
1: 他的今天的状态，然后以及观众今天的状态，就是他对于、
0: 欸、
1: 就是他对于你刚刚讲的这段故事他有没有共鸣，他如果有共鸣的话，你会知道说哎、欸，接下来可能要走轻的拍子，
0: 嗯，
1: 就前面他可能吃进去了，接下来轻松的拍子他可能可以在、嗯、就是你可以给他、
0: 哦、
1: 那如果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观众会有时候他会没有吃进去那个戏的时候，
0: 就是他们还没有暖身好的感觉，
1: 对，你会知道他有一点不耐烦，
0: OK，
1: 然后这个时候对这个时候你就嗯，那我要想办法让我的故事让他吃进去、
0: 啊、
1: 所以我的节奏就要改变。
0: 哇，所以不是排完了就是这样了，
1: 排戏一定是排大致，然后有一些一定有的、嗯，比方说我们讲到某一句台词的时候、嗯、它是一个 Q 点，
0: 对，
1: 讲到这句台词的时候音乐要下，
0: 对，
1: 讲到这个字的时候灯光要变，
0: 嗯，
1: 对，就是它是一个固定一定要说出来的台词、嗯、然后你必须要在节奏上说，但其他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我们是必须要跟观众互动，它不是滚大球那种互动、
0: 嗯、
1: 而是你知道他刚才是有被你吸引到的，
0: 是，
1: 所以你接下来应该要更去安抚他，更去照顾他的情绪，所以你可以再多给，
0: 嗯，就是他在这时候他反应来得及吗、嗯、跟得上吗，或者是万一他没笑，
1: 对，没笑，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的节奏糊掉了，或者是、
0: 哦、是啊、哦，
1: 对，有些喜剧节奏是快接、嗯，有些喜剧节奏是你要空一拍，嗯，就观众才会知道哦，这个好荒谬、哦
0: 啊，
1: 所以你
0: 要让他们那个身体情绪通通要反应到
1: 这种，就是那个很微妙的微调、嗯。那有些场地，其实跟场地有关系。
0: 哦，像我不能想象
1: 我们在新竹场首演的时候的那个观众席，对我来说是很魔鬼的。
0: 怎么讲？
1: 因为它是一个扇形的观众席，然后意思就是说它的舞台很深。嗯，然后我如果太靠
0: 前面、
1: 太靠后面的话，
0: 嗯。
1: 旁边的观众是看不到我的
0: 哦，当然、嗯、
1: 所以在那个状况之下我们必须把走位一直很
0: 拉
1: 往前面走，就是往台口走，
0: 是是，
1: 那跟我们原本排戏就会有蛮大落差，但这个就是你必须去适应的、嗯、然后加上因为他的观众席不知道，他就是比较散，嗯嗯嗯嗯，所以你会感受，你要感受观众是比较难的，
0: 嗯，他并不是通通把他们聚拢在某个位置上哦，哇！我从来没有从观众席的这个角度来想，哎，好好玩哦！真的，原来当我们只是坐在台下当观众，我们就觉得说，哇，我来这边啊、可以暂时隔绝我刚刚在想什么，在烦什么，在担心什么，我可以好好的去。放轻松享受。
1: 其实有一些职业观众、嗯、
0: 啊，职业观众
1: 有一些观众，或是甚或是他很喜欢这个戏，
0: okay,
1: 他会从北到南，他每一个场地他可能
0: 都
1: 会去看。嗯，然后有些职业观众就是我很喜欢这个戏，然后我就看你在这个场地怎么演，在那个场地怎么演。
0: 哦，哎，略略懂了。嗯嗯，就像喜欢你的歌迷一样。你在哪里演我都要想办法去听，
1: 对啊，
0: 因为害怕你在当场有一些特殊的反应我错过了。
1: 对啊，
0: 哦，好有意思。今天我们邀请俊逸要来分享、最近在、七月八月九月有三场，其实今年你在这个剧团有好多演出，
1: 对，
0: 接了好几出戏，
1: 对，接了四出戏，嗯，然后这是其中一出。
0: 昨天要不是我在做功课，我就在想你都到哪里去了，你知道我想喜欢你的歌迷会想、哦、他为什么好久没有出唱片啊、嗯、其实你会说不会啊，啊不就才出过，可是对不进剧场的他不知道说，哦，原来你在忙这个，你在做那个、啊、嗯，投入一出戏通常你会给自己多少的时间，因为我们知道唱片的预备期，可是不知道做一出戏，
1: 这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只要看剧团开的档期、哦、因为、嗯、你好我是接体员，他对我来说是新的戏，可是他剧团是旧戏啊、嗯、然后是今年其实是在加演、啊、加演的巡回，那通常加演的戏开的排练次数不会多
0: 哦，因为他们其他人都熟了，
1: 对，可是这个戏其实算排的又比加演戏多，嗯，因为大部分的演员都换了，
0: 哦，
1: 所以是
0: 大概，所以那个胖球换谁演了呢？
1: 胖球现在有三个小朋友，就是
0: 就真的还是找小朋友，
1: 还是对，必须是小朋友，
0: 对啊，因为我就在想啊，胖球
1: 长大了，胖球变大
0: 了、啊、长大了，你不能叫他假装小孩，
1: 对啊，
0: 嗯，所以我们还是找到了三个小朋友，
1: 对。然后三个小朋友会分就是不同场次来演出、
0: 嗯、哇好棒哦，大家可能讲到目前对这个戏还没有什么概念、嗯、那我想我们一开始就先来听，虽然不是俊逸唱的，但是、可以大约对这出戏有一点点概念，叫做你好
1: 我是接体员。

真想当个 boxer。

还可以 greater， 多少 cloud 的 memory。

0: 三兄，你干嘛叫我来应征这样的工作啦？
1: 因为在这里工作单纯稳定，而且不会被客诉。
0: 单纯稳定，
2: 是谁要应征啊？
0: 是我。你好。

0: 体吗？啊，尸体哦，尸体我不怕不怕不怕，
1: 带他去看大体
0: 啊！现在这样吗？
1: 哦，来走吧，来。
0: 而且呀，大兄，我还是很怕啦。
1: 你不要怕嘛，在这边的人也会害人，只是在外面的人才会害人嘛。
0: 难道你都不怕吗？
1: 我有时候还是会有点怕，
0: 是吧？
1: 啊，看快一点啊！
0: 哦，好。啊啊！哦，好像还好哦。啊，馆长，我不怕了。
2: 接下来让他看点特殊的
0: 啊，特殊的。啊

0: 大雄，那个特殊的大体太可怕了，我还是回家吃泡面好了。
1: 小胖，你想想那些讨债的跟这个特殊大体，哪个可怕？
0: 讨债的，特殊大体。讨债的，特殊大体。讨债的，特殊大体。讨债的可怕，关照我不怕了。
2: 很好，恭喜你正式成为国家的公务人员了。
0: 谢谢馆长。我现在可以跟你一起当米虫了。
2: 我们的工作是相当神圣的。
0: 啊，是。
2: 当他已不在，感觉冷暖。
0: 是。
2: 还有谁需要你陪伴？想念的人躺在火光里，飞扬的灰在风中聚散。
0: 大兄，那边是哪里啊？
1: 那里是我们的火化厂。
0: 哦，
2: 来来来。

0: 妹是谁啊？
1: 她是我们的大体化妆师，
2: 小玉啊。啊，跟新人介绍一下你的工作吧。啊，
0: 嗨。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是你好我是接替员的主题曲。那刚刚这个声音是
2: 范逸臣
1: 啊，范逸臣，
2: 对
1: 啊，所以我昨天也去 Google 那范逸臣去哪后来发觉哇，他也在戏剧界，
2: 对，
1: 音乐戏剧，这个是很自然的流动吗？还是并不是？
2: 我觉得好像艺术类的，就是艺术家们，我们这样统称 artist， 他们其实是会有一些互通的东西，就是我对于美，我的美感，然后我的审美观，它其实是你站在台上的表现。那我是做表演的人，可是静态的艺术，我喜欢写书法，就是那是我的审美观，所以我觉得歌手演员是互通的。
1: 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歌手，比如说我以前很难想象杨林开画展，好，某某人书法展，某某人雕塑。当你表面认定这个人啊，他就是一个啊综艺节目主持人，举例来说啊，他可以画画画得这么专业，啊，很难想象。但其实对喜欢艺术，
2: 他就是想要创作，就是，他有创作能量。
1: 不管是用声音，
2: 对，
1: 或用其他的媒材，
2: 对。
1: OK， 那我是接替员这一出戏，其实讲的是什么工作呢？
2: 接替员其实就是在殡仪馆上班的人，然后这个工作，
1: 他真的有这个职位啊？
2: 他其实，他本来职位叫什么？他不叫接替员，他叫做大体
1: 哦。
2: 就他是专门
1: 运送，
2: 对，他比较特别，他是专门处理殡葬业无法处理的尸体。
1: 哦，他并不是我们一

0: 般认为说啊，就是家属委托你来这个医院来家里处理，这不是的。
1: 不是，他是比方说自杀，
0: 嗯，
1: 然后有他杀嫌疑，牵涉刑事案件的、
0: 嗯、，OK，
1: 殡葬业不能处理，因为你可能会破坏证据、
0: 嗯，
1: 或者是无名尸，
0: 嗯，
1: 叫接替人啊，好，
0: 嗯，
1: 或者是无名尸、
0: 嗯，
1: 或者是已经。

0: 他其实是公务人员
1: 啊、哦，他算公务人员，
0: 他算公务人员，
1: 怪不得那个大师兄好像在记者会的时候都要套一个戴一个头套，是不是？他原来是他本人个人的经历，然后在发表之后，嗯，然后后来变成很多人都太好奇了，因为这是跟我们生活有个好大的距离，嗯。
0: 那他的，因为他必须要这个工作，必须要处理很多的，就是你会看到很多人生的悲剧，
1: 嗯。
0: 那所以像这个戏的男主角大师兄，他是真实的人，
1: 嗯、对、哦，
0: 他是小说改编的、嗯，然后他是一个很容易有共感的人，就是对别人的喜怒哀乐、
1: okay ，
0: 他很容易就会跟别人有共感，
1: 嗯、
0: 然后所以他也许在别人的告别式上面，就是看到。什么一个奶奶要走了，然后大家家属在旁边哭得要命、嗯、然后最后说瞻仰仪容、
1: 嗯、
0: 然后殡葬业就离公司会来问他说，哎，那你要不要去看奶奶最后一面、嗯、他说不是，我是殡仪馆上班的人、
1: 啊啊、就他哭的
0: 那你怎么哭
1: 成这样，家属还认真，
0: 对
1: 还、啊哦、
0: 他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哦、然后加上
1: 他真的很大只，
0: 真的蛮大只的、
1: 嗯、
0: 然后他把他在殡仪馆工作的点点滴滴写成了一个小说，然后我们把它改编成舞台剧、嗯、音乐剧。
1: 哇，我觉得一定在演出的过程中必须有很多肢体接触吧，
0: 对，
1: 因为接体嘛，
0: 对
1: 对，所以什么样都会特别要浓缩在一场舞台剧里面、嗯、所以一定是里面最特别的几个故事放进来。
0: 对，那在这个戏其实它是一个黑色幽默的歌舞剧，
1: 嗯，
0: 但是这个戏大概是我接过所有的表演里面喜剧跟悲剧的落差最大的、
1: 哦、
0: 就是喜剧是真的非常荒谬，
1: 嗯，
0: 然后很好笑，但它真的发生了、
1: 哦、
0: 那悲剧就是哭的部分又真的非常动人，
1: 嗯，
0: 就每一个小故事都是一个人生的终点嘛。
1: 对，所以这一出戏里头串了好多人的故事，更多首歌、
0: 嗯、
1: 我看了一下22首，哇，君英要有个好记忆力啊。
0: 这个戏的歌词是非常难背，
1: 因为它并不是像一般的歌还有什么、反复啦什么 no 他有很多也没有什么真正押韵呢、欸
0: 哦嗯、大部分押韵，可是他的歌词通常就是一条
1: 按照剧情这样子，
0: 对，然后有些是同样的旋律、嗯、但是你在不同的歌曲里面、嗯、不同的地方出现它是不同的歌词，
1: 嗯，这好像会想到以前古早的那些戏剧，他们就像黄梅啊或者某一些戏剧，他每一次按照剧情一样的旋律，可是就是不一样的歌词，嗯，哇，所以很挑战。这出戏为什么一定要找你演，你知道吗？
0: 其实我不知道、
1: 欸、
0: 但我觉得蛮意外的、
1: 嗯、
0: 很庆幸，因为首演的时候其实2020年2022年都有演出、
1: 嗯、
0: 但刚好那是疫情刚开始、
1: 啊、
0: 以及快结束，
1: 嗯，
0: 那个时候是还可以演出的时候，我都跟所有的这个戏的演出都撞齐、
1: 哦、
0: 所以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戏
1: 哦。
0: 然后在去年的9月的时候、嗯、我接到剧团的经理、
1: 嗯、
0: 这个行政总监的电话，
1: 嗯，
0: 说想要找我演这个戏，然后我看一看档期是可以的、
1: 嗯、
0: 我就接了，
1: 嗯，
0: 然后我接了之后才看剧本，然后才、嗯、就是发现事情大条了，
1: 哎、欸，
0: 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大师兄跟他的父亲一直有在他父亲生前一直有非常大的冲突跟矛盾、嗯、所以他跟父亲之间的那个矛盾是最后都没有解开的，
1: 嗯，
0: 那我自己也有类似的人生经验、
1: 嗯、
0: 那我的父亲在去年的上半年刚离开，也就是他离开的过没多久我就
1: 接到
0: 这个
1: 邀请，
0: 我说哦，好好好、嗯，我好像要来经历一下大师兄的人生、
1: 嗯、
0: 这样子，
1: 结果哇，就把自己的情绪有的时候又要放下，但又发现、嗯、

0: 其实透过这个戏，你也有机会，你说是别人的人生嘛，
1: 对
0: 不对？我不用负责，我懂了，我懂了，可以按照他的方式、他的角度来处理。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累积积压的情绪，不见得有机会释放出来。我自己，因为我陪伴我的母亲，她一直重病36年，所以我不断接到病危通知，对我来说。就是我随时都可能离开他，每一次因为都是很急的，又是很严重。到我母亲真正离开的时候，我是没有哭，也没有觉得很悲伤，因为我已经陪伴36年，然后觉得没有遗憾。所有人都说建文一定会受不了的，因为他每个礼拜他这样天天，因为我们我妈妈又很可爱，她很嗲，她要抱着睡，所以你知道是那种抱在一起的生命，然后他这样离开。我说奇怪，是不是我陪伴很久，我完全没有遗憾。但你知道隔了2年半吧，有一天我走在路上，我从电台离开，然后刚刚好在过马路，就有一群学生也在过马路，然后那个马路有一点，你知道十字路口比较长啊，马路比较宽，我就走在马路上，没有发生任何事，太阳很大，天气很好，我走到一半，忽然整个人就爆哭，然后哭成那种像小朋友一样，就是真的叫哇哇大哭。还好所有人都跟我同一个方向，没有逆向来的嘛，没有正面看到我的。那因为学生又很吵，我跟你讲，上课怎么样，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就站在马路上，我知道我要赶快过马路，因为红绿灯有限，我就赶快。一边很大声的哭，然后我也没有办法收掉我的音量，就大哭，然后就这样走过马路，跟一群学生大家走去捷运站，就是这个过程。忽然觉得，哦，原来那个好像那个悲伤或者那个遗憾其实是有的，只是那一刻才追上来，是隔了那么久那么久那么久。因为我一直认为说 OK 啊，就是妈妈都不用受苦了，她终于不用受苦。那我发现哦，原来那感觉好重要。
1: 对啊，但你也你不觉得有那一天的正中午太阳这么大，你不觉得有哭那一场是你自己心里会打一个句号？
0: 对，
1: 就是之前也许是点点点。可是那边至少你可以打一个句号，然后再往下一段，下一段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嘛。
0: 对对对对，真的。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还找不到你自己啊，我是说听众，如果你还找不到一个出口，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有人说失恋的歌最好唱啊，最好唱得最过瘾，而且是要一个人去 KTV， 没有别人，可以很痛快。但我们有一些累积的压力。不一定真的是失恋，有的时候是工作的，有的时候是不能说的话，有的时候是不方便真的骂出来，你也并不想用愤怒来处理的，但某些情绪他也许笑一笑就 OK 了，
1: 就 OK 了啊。但我所以我觉得这个戏非常疗愈，
0: 对，
1: 我们每一次演出到最后，观众几乎都是哭着离开，可是。我们得到的就是一些回馈，都蛮正面的，就
0: 是
1: 是很疗愈，然后不是哭得很难过，是哭得很舒服，就哭完，然后有一些事情，哦，他突然想通了，然后有蛮多人就是留言说，啊，看完这个戏，然后我要赶快打电话给我妈妈，或者是我要赶快，
0: 趁还有机
1: 趁
0: 会
1: 还有
0: 的
1: 机
0: 时
1: 会的时
0: 候，
1: 候，我想回外公外婆家一趟，我想要回爷爷奶奶家一趟。对，蛮多
0: 真
1: 这样
0: 好，
1: 子，然后
0: 真好。
1: 就是，我觉得疗愈一定是这个戏很重要的主旨。那我觉得我也蛮开心能够做，我觉得做这件事很有意义，就这个让我很开心。
0: 我想这可能也是大师兄当时写的时候，他并没有
1: 对，
0: 想到他会成为一出舞台剧，而且演了又演，演了又演。
1: 对。
0: 对，而且透过这个，一般我们华人比较害怕接触
1: 不
0: 的，
1: 太讨论的死亡，
0: 不太讨论的，说实话，我们不太触碰。
1: 对，
0: 但有预备跟没有预备是不一样的。有些事情，就像我们去应征，你心里头知道可能面对的，

0: 跟你傻乎乎的就跑去了 是不一样的。嗯，哎，这出戏看完以后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我们没有思考过的角度。
1: 嗯，然后其实蛮就是欢迎大家来看这个故事，然后你也许会在这个故事里面找到一些你人生的出口。
0: 嗯，
1: 那或者是你就是成了很多年的成年的心结，你可能在某一刻也许会突然开窍说，哦，其实那样就过了。
0: 嗯，就还好
1: 还好
0: 还好。对啊，以前我们曾经在工作中遇到一些就是心里过不去的，然后我先生就跟我说，你要原谅啊。我说好啊，我也愿意啊，但是
1: 我现在就是过不去啊。
0: 就是我他说你看你的脸就是没有原谅。我说没办法。他说
1: 我现在就是有情绪，你为什么要逼我现在原谅
0: 他？他说你去照照镜子，因为我们去录音室会碰到啊。他说你不要这个脸给别人，人家就会觉得很尴尬，你自己也会为难。他说你从你自己调整。怎么看镜子都觉得我的那个肌肉是不听话的啊。结果哎，说实话那阵子都没有在录音室遇到那个人。好，那隔了好几年，因为大家可能租不同录音室工作，有一天真的在我没有预备的时候，从我录到一半出来接客厅接水，然后我拿着杯子，他刚好进门，然后推开门，他在那换拖鞋，然后他一抬头我一抬头，彼此对望的那一刻，我完全忘记我预备要原谅，我只是看到一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我说哇太久不见了吧。他说对呀、啊，然后我就立刻说你孩子都很大了吧。他说哦对，然后我们就像是多年不见老同学老朋友一样、但他的脸上就完全尴尬，这两个字写尴尬。然后我看到他的尴尬，我就觉得好想笑，然后我完全没有，那一刻我才发觉原来我完全不怪他、我也完全没有愤怒，完全不需要原谅，因为没有要原谅不原谅的问题，原来过关了耶。
1: 你气完了。
0: 对，但我们根本不知道说哦，那个气已经很久以前早就过了，可是心里头一直在纠结着是我自己的功课、我可不可以做到，我可不可以放下这件事。但也许时间之后我们会发觉哦，也许我们在这个你好我是接替员的过程，这个整个戏剧进行中，你会发觉哎呦，我以前觉得很痛的，哎，没那么痛、哦、
1: 对啊。要珍惜啦，把握当下、但话说就是我们常例如我们都不讨论死亡这件事情，但你明明知道他一直你从小到大你会不断在面临这件事情，但为什么不讨论呢、其实我不认为不讨论是好的。就像我不觉得我就是不能气
0: 啊，对，
1: 就我遇到生气的事情、我就是得你要让我气完、我才能放下。
0: 那怎么办？你都怎么处理？
1: 没有，我就气完啊。
0: 啊，这怎么气呢？
1: 就是
0: 唱歌跑步。
1: 我发泄，就是我发泄的方式有很多。就是我讲完可能就好了、然后或者是我讲完还不好，我就把自己搞得很累，这样去冲浪啊，去打羽球啊，就是在体力上把自己搞得很累。然后我喜欢速度的运动、所以那个可以让我发泄。
0: 不要骑车的时候。
1: 不是我所谓速度是羽球它需要速度、
0: 羽球桌球这种网球都是要速度，
1: 然后冲浪你要追着浪、它需要速度、然后我需要这样子的发泄，
0: 其实是另外一种的专注。
1: 对，
0: 好妙、
1: 就是要让自己气完。
0: 但是那是很好的方式，不是暴吃、有些人很生气就用吃东西、来安慰。好，但是、如果你有某些情绪，或者你已经感觉到现在肩膀紧紧的，脖子紧紧的，那你可以来看这出戏，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演出时间比较接近的是。
1: 对，我们在接下来7月18号在高雄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歌剧院、然后8月14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然后9月25、26、27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大剧院都有。
0: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通常你们演出的时候，在不同的场地，你们都，在预备的时候啊，很多人看不到你们后台或者你们装台啊这些，我们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我们看不到你们在幕起之前，你们在后面是，有些人说他们可能都不讲话，很安静，有的人说他们会不会自己自拍，还是他们会整个结束以后才会自拍？我想这些都是没有办法进后台的人很多的好奇。那你们会不吃东西，要等全
1: 怎么
0: 部
1: 可
0: 演
1: 能？
0: 出前、演出后才去吃东
1: 这
0: 西
1: 个
0: 吗？
1: 戏很累耶，演
0: 对
1: 出前
0: 呀、啊，
1: 不能不
0: 不能不
1: 吃。
0: 吃。那你们会提前多久吃？
1: 我们比方说下午的演出，也许是2点或2点半，所以我们一定吃中午。然后晚上可能7点或7点半，我们一定吃晚餐，就是正常的吃。然后演出前，其实什么样的状况都有，有人就是会一直疯狂的聊天，然后有人会一直订饮料来喝，然后就说："哎，今天要订什么？我请大家喝。"然后有人会一直出去买东西吃，叫 Uber，然后有人会一直拍照。那我自己在这个戏，因为我的戏份比较重，然后而且我的角色是比较沉重的，那我几乎是上了台就下不来的，对。然后我的角色是从故事的一开始情绪没那么重，然后到越演越重，所以我每一场演出，如果一天演2场的话，我一定要把整个中间都切断，所以基本上演出前我不太讲话，我
0: 我
1: 是安静的，
0: 安静的，
1: 也没有人敢来惹我。
0: 也不想打扰你了，
1: 对啊。
0: 对不对？因为要负担那么多，那么多。一般我们想到的是背台词、背歌词，然后背这些走位啊等等，但其实还有更多的是里面的预备
1: 我通常就是一直在玩手机的游戏，就是我要先空，就
0: 放空，
1: 先放空，先放
0: 反
1: 空。
0: 而不要让任何情绪先进来，就是没有情绪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声音的预备吗？因为舞台剧、音乐剧、歌剧啊、歌舞剧等等。尤其你这次要唱那么多的歌，那你会怎么样预备暖声声音的声？
1: 暖嗓的话。就是也是像一般歌手一样啊，然后就是上台，我们每次都会每一场演出之前都会试麦克风，然后测试的之前就是我们会换电池啊、带麦啊，然后就会在那个过程开始发出声音，然后我就会哆哆西哆哆哆哆哆哆哆就是会顺一下自己的共鸣，然后就是一直跑，让自己的声音一直跑动。
0: 所以我们偶尔经过后台还会听到那个
1: 哆哩
0: 真
1: 啦哆啦哩哆哩
0: 的，
1: 哩啦哆啦哩哆哩哩啦哆啦哩啦，这就是会，
0: 那就是军。
1: 对，
0: 好，如果你听到，也有，对不对？
1: 也有这一路的，
0: 就是有不同的，还有那种那呀呀
1: 呀，对对
0: 呼，我有
1: 对对，
0: 听
1: 像
0: 过，
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有喵喵的，
0: 有喵喵的，
1: 对，
0: 其实就是看自己用什么方式，然后又不能累。不能把声音弄累
1: 对啊。
0: 了，所以你们当天不会再 run 那些歌的部分，
1: 我们测试麦克风的时候
0: 一定要，
1: 一定要，因为一定会测试一首所有人都在台上的，就大合唱，就是也要确认每一个人的麦克风的这个音量
0: 音量，
1: 在哪里，然后每个人站在哪边的时候，麦克风会不会那个回溯，会不会有 V 这样。
0: 对这个。音控跟我们演唱会的音控完全不一样，
1: 更可怕，
0: 更可怕。
1: 对。
0: 他都是一个人负责，还
1: 一
0: 是
1: 个人，
0: 用电脑设定的呢？
1: 他没有设定啊，他就是一个人。
0: 哇，那我们得好好为那个人祝福
1: 廷锴很厉害。
0: 他必须很厉害。我们常常忽略这个角色嘞。
1: 对。
0: 那他的位置是在台
1: 观众
0: 正，
1: 席里面，
0: 观众席的
1: 然后一
0: 正，
1: 定会看到，
0: 所
1: 通
0: 有
1: 常
0: 的。
1: 是第一排的最后面嘛，不是第一排，就是一楼的
0: 一
1: 最
0: 楼
1: 后
0: 的最
1: 面，
0: 后面，
1: 对，不会挡到观众的视线。
0: 但他又可以看到你们所有的人，哇，有发生过意外吗？在舞台上，
1: 在舞台上，声音吗？
0: 声音或者是其他的，
1: 在
0: 就意
1: 是
0: 想之外，不是意外，好，
1: 好，
0: 意想
1: 我
0: 之外，
1: 在这个戏一进来，我就身上就背着2个麦克风，因
0: 两
1: 为
0: 个，
1: 之前那个小范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有一次。

0: 演出，就是他的麦克风挂了，
1: 哦，
0: 所以他完全没有声音。然后所以在某一首歌的时候，本来他应该要在台上，但是我看的影像是他不在台上，所以那首我没有练到，一直都没有练到，我是进排练场，哎，这首为什么有我，影像里面没有我，不是，他麦坏掉，他被推下去，
1: 哇，
0: 然后当场赶快再换一个麦克风。所以从那一次之后，就所有每一次演出男主角都身上都要背
1: 两
0: 个麦，
1: 然后都是粘在脸上，
0: 粘在脸上。然后我在台上蛮多蛮多接招的小故事啦，那通常就是今天演员会忘记上场啊，
1: 会忘记上场，
0: 会忘记上场啊。然后就是你就要一直讲到他好像要出现了，你就听到他也知道他忘记上场了，
1: 哇！
0: 因为你就听到后台一个咚咚咚咚咚咚咚，
1: 有人跑过来，
0: 有人跑过来，
1: 冲过来了。
0: 然后听到那声音，就是讲慢一点，他快到了，他快到了。
1: 因为上场还有左边右边嘛，好，有没有过冲到那个？因为你看你们都在不同的场地啊，不管是在台中啊，在台北啊，在不同的，在高雄，
0: 每个侧台的
1: 每个侧台状态不一样。
0: 对，
1: 我记得我曾经在国外有一次演出，那个他们说不能，我们这边一定要从某个地方上，所以我们大家都记得了啊，要从某个地方上台。没想到要上台前，他们说不好意思，刚好在搬东西，请你往另外一边。那我们没有 read 到另外一边，所有的人都昏倒。但我们出场的那一刻又好像本来就是这样的安静优雅，所以我觉得舞台剧又跟一般歌手啊那些是完全不一样。
0: 对，
1: 你们
0: 什么时间要在侧台预备，然后要在哪一道幕走出去，然后你要下哪一道幕，你可能下错一幕，你可能就会卡在那里，因为那边没有路，
1: 而且你也回不来。
0: 对，
1: 我们前一阵子青年友好访问团、青访团，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其中我们有一个很久失联的团员，他后来出现，然后大家就说我们记得你，然后他说不要记得我，为什么呢？他就是某一次下错了，所以呢，他就假装全场没有看到他，自己从舞台后这样爬过去，但是因为那个幕是就是灯光打的，全场是看得到那个幕的后面有一个人这样爬过去，所以全场大笑。那我们在台前，我们当年是跳现代舞，是林怀民老师编的，所有人都不知道台下在笑什么，但台下统统知道。所有的舞台上可能发生的任何意外，其实如果我们都能够把它当成老的时候拿来下酒喝茶配茶的，那其实有好多好多好多很丰富的东西。
0: 对啊，我的酒下酒菜很丰富、哦、
1: 很丰富啊、哦！你可以将来写一本书。
0: 光这个戏我下酒菜就吃不完了、
1: 好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还要欣赏一首歌曲，也是这出戏里面的，
0: 是
1: 一首叫做像
0: 故事
1: 一样。那你觉得我们要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看这出你好我是接体员呢？
0: 如果你最近心情还不错，然后我觉得你可以来看看这个戏，虽然它会让你哭，可是那个哭的会是舒服的。如果你最近有一些压力，或者是你曾经生命当中有经历一些遗憾，那这个戏也许可以给你一些温暖，跟接住你的那个心情。所以无论如何要来看这个戏，因为它很好看。
1: 我常常在想，一个歌手他演过这个舞台剧跟没有演过，他唱歌的歌声其实是不大一样的，
0: 会不太一样。对，
1: 会不太一样的。我听过张学友《雪狼湖》之后的张学友跟《雪狼湖》之前的张学友也是两个人。也许一般人不觉得啦，但是他在唱歌的那个整个拉扯那个张力，还有那些细腻的东西，
0: 他就不止在唱歌，他在说故事。
1: 所以我在想，下一张
0: 我的专辑吗？
1: 对，
0: 肯
1: 定会不一样。
0: 我尽力，但做专辑，一。

0: 定是会继续做，但是它需要累积。
1: 对，但我相信每一次的戏剧的那些哦，我们不是说错误的小菜，而是那些情绪上的张力啊，或者是共鸣，然后每一次每一次让自己被抛得那么高，又摆荡得那么深，这些过程都不是一般的我们的日常会遇到的。
0: 对啊。
1: 那在这些的过程里面，一定会有一些，我真的很期待你的下一章。我相信在某一些歌曲里，我们会看到，也听到你生命中那些不一样的滋味。
0: 谢谢老师。
1: 我们最后可以期待吗？可以，
0: 可以期待的，
1: OK,
0: 当然可以期待。
1: 好的，那今天非常谢谢，谢谢，在
0: 7月18号，然后8月14号、9月25号，分别在高雄、台中跟台北。
1: 我们可以上网搜寻。
0: 你好，我是接替员，请上 OpenTix。
1: 还有全民大剧团，
0: 全民大剧团，
1: 或者是你个人的粉专，
0: 当然也会
1: 都可以看到。
0: 对，
1: 好，谢谢，
0: 谢谢，
1: 谢谢。活在人生路上，你还能怎么想象？那些离开的人，也许只是进入了梦乡。

谈恋爱真的太累了，找到累，找不到也累。我照顾好我妈就很棒了。曾经伤害过的孩子，要是我先走了，老爸会像他一样这么懊恼，这么难过吗？我无法想象。曾经挫折过的理想，像他这么有能力、这么有名的人，他死了之后，遗憾应该更大吧？曾经相信过的承诺，在这里病了两三年，他还会期待他的家人来看他。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1: Welcome in Taiwan.
3: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5: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熊如贤，野火乐集的总监。熊总监，台湾流行音乐界深耕三十余年的资深唱片人、策展人与纪录片监制，他曾任职于点将、飞碟、滚石等多家顶尖唱片公司，在华语流行音乐黄金时期，跨刀统筹张清芳、林忆莲、郭富城等无数巨星的专辑制作。为摆脱主流商业智库，回归音乐土地，熊总监于2002年举办了野火乐集，致力于挖掘台湾原创民谣与原住民音乐，将部落的声音成功推向国际舞台。2022年他更出版《我的流行音乐病》一书，深刻记录台湾音乐圈的演变与幕后实务。近年他将创作视野延伸至影像，监制纪录片《传奇女伶高菊花》《派娜娜》，以细腻的田野调查重现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的悲歌。该片亦成功入围台北电影奖。从黑胶唱片到当代影像，熊如贤总监始终用热情守护着台湾的文化与声音。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熊总监来到节目现场，分享纪录片《传奇女伶高菊花》的筹制历程，以及对于台湾影视发展的看法与期许。熊总监，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7: 谢谢，谢谢陈玉秀老师，就是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传奇女伶高菊花，我就大概可以先讲一下
5: 起源，对，起心动念，对
7: 对。其实我是在2005年底去做高玉生先生的《邹之春神》这张专辑，对，因为高玉生是白恐受难者，那么他在1954年过世，就是被处决，但是他生前留下了很多很宝贵的他创作的
5: 作品，
7: 对对对。那也就是在差不多那个时候，2005年那个时候，我做了一系列的台湾流行音乐的资深音乐人的口述历史。那在那个时候，我就听过50年代的一个叫雷蒙合唱团，他那个雷蒙电心当年是最红的，
5: 对。
7: 然后主唱叫做金祖林，那我在应该是2002年我就访问过金祖林老师，哦。然后我其实访问他的是台北那个时候50年代的流行音乐的听歌场景，对，那时候还有什么淡水河畔的露天歌棚啊，然后也有这个什么国宾饭店、中央酒店、香槟厅嘛，
5: 对。
7: 那我就想说，请教金老师是有关于这个50年代的流行歌景，然后他就跟我讲了，就是说 我好想念一个山地歌星叫做潘娜娜的，
5: 嗯，
7: 然后他不知道还在不在，
5: 哦，
7: 听说身世很可怜。然后其实那不是在我跟他的访谈的田野问题里面，对对对，你就会发觉说，嗯，长辈好像真的陷入了一个思念的感觉。那其实我就大概把这个潘娜娜这个名字我就记下来，但是我完全也不是经历那个年代嘛。那一直到我刚刚说的2005年的我做高一生的就是这个创作的致敬专辑的时候，我到了阿里山的周族达邦部落，
5: 嗯，
7: 然后就是高一生的儿子高英杰老师，他就带着我去拜访部落里面的所有的重要人士。那到了那天黄昏，我就来到达邦的老家。那么高英杰老师就跟我说，这位是我的大姐，
5: 嗯，
7: 然后她也很会唱歌。那我就看着这位妇人，我就说，请问你是潘娜娜吗？
5: 哦，
7: 然后他就跟我说，是，我是，
5: 嗯，
7: 然后我那个时候真的很激动，然后我也觉得为什么在三年前金祖林跟我说的这个名字
5: 今天会碰到。
7: 对，其实我们后来就是他讲潘娜娜的名字的时候，我并没有延伸说啊，那他是什么人，他是在哪里唱歌，我都没有问。可是眼前三年之后，我眼前的这位妇人，我竟然问他说，请问你是潘娜娜吗？他说是的时候，我的那个激动，就是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 Nokia 手机的时代，还没有这种智慧型手机。那金祖林住纽约，然后我就马上在阿里山的达邦部落让就是菊花阿姨，就是派娜娜，跟金祖林通上电话。
5: 那他好高兴。
7: 对，他们两个半个世纪彼此就是那，因为当年的一个歌王然后一个歌后，
5: 对，
7: 然后就是你知道那个，如果达邦是台湾，我们是早上是晚上大概六点不到的时间，其实纽约就是一大清早。
5: 对，
7: 然后金祖林是被我那个睡梦中吵醒，我说金老师我找到派娜娜了。然后你可以感觉到金老师就是那种跳起来，然后说你说什么派娜娜，我就说对，我找到她了。然后就让他们通电话之后，我听到菊花阿姨跟电话那边的就是金老师，他第一句话就好高兴，他说小金啊。然后其实在那一刻我就觉得我来达邦部落做的应该不是只有一张专辑，我应该是在流行音乐的，尤其是台湾历史的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的根谱，就是那种 roots 的上面，我好像找到了一个机会。然后那我们在周至春神的整个在达邦部落录专辑的时候，我们天天工作完毕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高菊花的家，然后带他吃饭，

0: 陪他聊天。嗯，那因为很多音乐人去嘛，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在山上做了很多的就是音乐工作之外还唱了很多歌
1: 啊。
0: 对，然后那个就勾起了菊花阿姨，她才想起来说，对，三十几年前我曾经是歌坛的叫派娜娜。她忘记
1: 啊，真的。
0: 其实我觉得那个白孔家族的受难者哦，她的阴影哦，其实她做派娜娜的时候，她也是台上唱歌，她说转身下台，警备总部的人就在楼梯口
1: 等他，
0: 带他去问话。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二十年的记忆，才会成为一个所谓的我们有能力去说他的故事。因为2009年那个时候，菊花阿姨，我一直鼓励他要写书，或者是阿姨，我们应该要把你的东西记录下来。然后我刚好在做流行音乐的纪录片，我就找了卢元奇跟沈可尚两位导演，上山访问了高菊花女士，然后我们的题目访纲都是跟音乐有关系哦，结果大概到第三题的时候，他就突然自己说，你们要知道我，你们想知道我经过哪些事情吗？其实在那个之前我已经知道阿姨发生很多就是很委屈的事情，可是我在想说，你要讲哦。然后那导演在拍的时候还问他说，阿姨发生了什么事？然后菊花阿姨完全没有照那个访问的访纲，他就开始自己讲，他就是爸爸过世，他去救爸爸，但是就是为了要撑起他下面还有十个弟弟妹妹，所以他本来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系录取的通知，他被迫放弃，然后他为了要维持家里的经济，最快的赚钱的方法是他还有能力去
1: 唱歌，
0: 然后在唱歌的同时，他必须要去为当时的威权政府去当成性工具去
1: 服务。
0: 对，就是当他讲出来这一段的时候，甚至于他就是说了，就是波兰有个军官，有个什么什么，就是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他在讲那个纪录片里面事情的时候，当时那是2009年，我们只能够知道阿姨在讲的发生什么事。对，可是一直到这两三年，就是我一直，他2016年就过世了，那我一直想念他，因为我觉得可能他身上真的有一个很厚爱的一个晚辈的一个，就是一种能量的那种拥抱，所以我在想说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忘记菊花阿姨，然后我就想要去把之前拍的纪录片做就是好好的规划。就在这个同时，国家档案局的当时监管控高菊花的资料，还有波兰国家记忆院，就是当年侵犯高菊花的这个波兰军官，回去其实有做口述历史，然后也被我们的台籍作家林蔚云就是找到他做的这个口述历史，那个人叫比纳鲁克，就是对对对，就是我一对照之下，其实菊花阿姨当年2009年说的事情其实都是事实。对，甚至于我看到她的自首证，我看她的宣誓的那个自首的照片，对，我会觉得为什么这些事情在菊花阿姨过世十年之后，这些档案通通都出现
1: 出来了。
0: 对，所以更萌生了说，我这一次传奇女伶高菊花这个片子，我想就是用菊花阿姨的故事，做一个很完整的让台湾人看见自己的历史。对，尤其这个片子比较我觉得在情感上比较浓的是，其实菊花阿姨的女儿第一次去看妈妈的日记
1: 啊，
0: 少女日记。对对对，我觉得那是整个纪录片里面很重要，就是说其实母女对话，
1: 对，
0: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
2: 他其实是有一个悲惨的人生，
0: 对
2: 对不对？那你去访问他的时候，他其实有一些是也是不是已经忘记了，或者是他就是他在跟你叙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有没有很痛苦？
0: 他通常都要到比较深的夜里，然后我们唱歌，唱一唱，然后也会喝点小酒。我觉得他是从歌里面想起了自己的悲痛。其实我们当然都不知道，他唱着唱着，他就会说：“我要跟你们讲一件事。”就像他在唱“库库鲁库库帕罗马”，对，他就会讲出来。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我就跟他说：“阿姨，我们都会，就是我会有一个小的那个叫 DV 哈、就是我们会拍一些那个花絮哦，那就是你不要介意。”他就说：“可以。”然后可是阿姨在讲出那些悲痛的时候，其实她脸上她其实是没有哭，
2: 没有，对
0: 对，可是她脸上是充满着一种痛苦的回忆的表情。但我觉得她很勇敢，而且她在那样子的情况下讲出来的时候，其实每一句话我觉得我都接不住，因为那不在我的世界里面可以说真的有人发生这样的事。对、对，所以他一直都是坚强的在面对每一件在他身上遇到不幸的事情。
2: 我其实是从他父亲啊、才认识他的。因为他父亲在我们学音乐里面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位音乐家，而且是原住民的音乐家。然后他悲惨的这个身世呢，后续其实我们都有做一些研究了。
0: 对 对
2: 但是我没有想到哎，你可以碰到本人
0: 是、
2: 这个其实是真的是一个缘分。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来讨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邀请到熊如贤野火集总监，
1: 是
0: 啊，那刚才我们已经有谈到，就是说那个缘起嘛，
1: 哈，
0: 那如果以我自己学音乐的来讲，他的父亲高一生，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作曲家，
1: 是
0: 一个音乐教育家，然后他当时也对于社会，其实尤其原住民他们的权益啊，或者是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关怀嘛。那没想到后来就是因为这个二二八事件，他就在白色恐怖这样的一个政策下，他变成是牺牲了嘛。
1: 没错。
0: 那同时我有一位就是以前文建会的副主委吴景发，他写了一本书，里面就有叙述的非常的清楚，就是说他的父亲其实就是高知识分子嘛。
1: 对。
0: 然后当然菊花他其实是受到很好的教育，所以你刚才也有讲说他已经得到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入
1: 学
0: 的。就事情发生以后，这个简直是从天堂掉到地狱。
1: 对
0: 啊，他一时之间他必须要，他因为他是长姐，所以他必须负起这个家庭的负担，然后同时他也要为他家庭的生计来
1: 对
0: 思考。
1: 对，那他父亲在就是还在担任就是阿里山乡长的那个期间，其实因为高菊花是长女，所以爸爸是有带她出去，就是包含一些什么妇女的活动啊，或者说是一些他说他有夜见蒋总统。对对对，其实我想那个时候对于原住民族来说，就是因为你知道他们是日治时期的人，
0: 对，
1: 所以高医生跟高菊花，他原来的名字，高医生原来叫石多医生，然后菊花叫做石多喜久子，对，所以他们在日治时期的那个家庭语言就是日语
0: 、
1: 对，然后高医生先生又是当时日本人他们其实培养的精英，
0: 对
1: 对，所以他们家也是就是很早在周族的部落就有所谓的留声机，
0: 对，
1: 然后听贝多芬，
0: 对
1: 啊，我后来知道为什么菊花阿姨她进入歌坛以后唱拉丁歌，是他们家以前就是有这些拉丁歌曲的黑胶，
0: 对对对
1: 对对对，所以文化的涵养上面，他们是从家庭里面就慢慢有了这个基础，
0: 对。那所以他可以讲就是说他在音乐上的素养应该是源自于他父亲嘛，
1: 是是。

0: 然后他后来就是因为白色恐怖，他父亲这个出事了以后，他不得不就是成为歌星。然后那个时候他是1950年代到60年代红极一时的拉丁天后。
1: 对对对，
0: 那你刚刚有讲说为什么他是拉丁天后，就是他在家里他父亲就已经把各种不同的音乐 让他听过，他学习过嘛。
1: 对，
0: 所以他身为音乐应该讲说是个从小就对音乐有涵养的人嘛。
1: 是是是。
0: 那你自己是身为音乐人，所以你有没有听过，后来有没有听他所有唱过的歌？
1: 我们有听过他唱的歌，都是那个2005认识他以后，他那时候已经70多岁了，就是在家里唱的。
0: 嗯，
1: 对对对，就是从历史的脉络来说，他1952年他父亲就被捕。
0: 嗯哼，
1: 那那个时候菊花20岁。
0: 嗯哼，
1: 那当父亲被捕，他其实那时候正已经准备好要前往美国读书嘛。
0: 对。
1: 可是当时当然就是这个梦想中断，他是马上的去了嘉义正声广播电台，去当驻唱歌星。那时候有一些那种空中歌厅现场节目，然后所以他就认识了像纪录侠那一代的歌手。然后那菊花阿姨本身因为她的律动感很好，所以他唱的歌曲就比较像是西洋歌，然后比较有律动的这种可以有跳舞的歌。然后那也因为他的语言天分，所以他很快的就是又到高雄去找了朋友，就是那里可以驻唱。
0: 嗯哼，
1: 那也因为他一心想要去台北救爸爸。
0: 嗯，
1: 那爸爸被关在青岛东路。
0: 对，
1: 然后他就从高雄唱，他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红
0: 啊。对，
1: 因为红了才有权力跟机会去台北，让台北的歌厅来请他。对，然后之后他就到了像美金俱乐部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演场域，那个时候他就很红了。然后他也参加了很多绕军活动，或者是就是像那个三军球场，那时候常常会办那种晚会。
0: 对，
1: 对对对。但是他一直都没有，他拒绝了唱片公司对他这个出版的一些这个邀请。对，因为他爸爸的关系。
0: 哦，
1: 对，就像他的名字，他必须要用盘兰娜这个艺名，他不能叫高菊花。对，因为他的脸一看就是原住民，就是很漂亮的周族的原住民，所以这个时候他等于唱片公司捧了现金来找他，他也没有办法接受，是因为到歌厅去唱钱赚的真的比较多。因为他是高医生的女儿，所以他必须他的追求就是我要救我爸爸。我不是要去变成一个红歌星。那我后来就一直找他有没有找钱的录音作品，只有在电台。然后我听高音杰老师说他有在上过五等奖，但是他是评审。对，可是那个高音杰也是在纪录片里面他就有讲这一段，其实他看到姐姐出现在电视节目上，那时候他在军营。他不敢认
0: 哦，
1: 因为他看着，然后旁边的同袍还有说，这个评审是外国人嘛。然后高英杰说他都不敢应声啊。对，他说可是他的班长有告诉他说，你的家世背景我都知道。所以就是你什么都不要，你最好什么都不要出声，要不然我会没收你们家家产。对，所以一直找不到菊花阿姨的年轻时候的录音，是因为也没有出唱，根本就不能出啊。
0: 那那个时候电视有出来吗？
1: 电视就是
0: 老君。
1: 对，就是那些东西，因为以前都是带子，盘带的年代嘛，就是那个时候播出，所以我也去了台视找，然后还是就说那个五等奖是田边俱乐部田边制药他们包的节目。然后我们都这样找，

0: 可是因为袋子那个时候很贵，
1: 嗯，
0: 所以可能录完下个月又
1: 重录，
0: 洗掉以后就重录一遍，
1: 哦，就没有留下来，
0: 就没有留下来。
1: 因为我也很想听他唱歌的歌声，
0: 对，但是就是在纪录片里面，我们在老家，达邦家里面录的，就是他年老的声音，其实他就已经完全，大概就是只有。

0: 其实我歌词忘记了，
1: 对，而且他的歌声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哦，那个音量啊，或者是那个爆发力啊，
0: 对，
1: 然后他好像还是一个动感的歌星、啊，
0: 对对对，
1: 嗯，所以他在动的时候那种肢体的语言哈，哦，我只有看到他的相片啊，但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有动感的，他一定是非常的杰出的。
0: 对，而且我看到他当时那个舞台上的照片，他的那个衣服都是那种，你知道那种飞起来会是那种，
1: 对呀，啊，
0: 对，
1: 会
0: 转起来的那个衣服，我都说阿姨，你那时候真的好先进哦，
1: 对，
0: 你的造型很前卫。
1: 对对对，嗯，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报道会客室，我们邀请到熊如贤野火集总监。那我想要知道，就是说，那你拍完这个电影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想？
2: 我那个时候，我刚前面就是有讲说，其实我在拍的时候，我就出现了很多像国家档案馆的这个监管控的资料，然后波兰国家记忆院的这个当年侵犯菊花阿姨的这位波兰人回去有做口述历史，我们也跟波兰的国家记忆院申请授权。那我觉得那一切的机缘巧合都是在支持我们，我觉得那是一个灵性的支持。对，就是我没有很多的钱，但是我觉得我太舍不得菊花阿姨上辈子受了这么多的苦。虽然她已经离开了，可是如果这个故事她说的跟就是她的日记还有她的家人以及这些档案都资料都出来了，我更有一个支撑点想要把这个故事说出来。是我觉得像我可能是有一个音乐工作的背景，可是如果我知道一个故事，那又有像卢元奇、沈可尚导演他们这么专业的就是纪录片的工作者的支持，所以我在纪录片出来之前啊，我从来没有碰过电影产业啊。对对对，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冒险。那我的心情就是台湾人要知道台湾人发生什么事情。
1: 对，
2: 对，因为很多剧情片可能都会让更多观众有感染力，可是这个纪录片其实菊花阿姨自己说了很多故事在里面，然后还有她的少女日记、她的女儿跟这些档案，我们其实是从纪录片里面真正走进她的人生，看到就是所谓台湾女性在上个世代经过威权的一个家族。对，那个家族的故事需要被我们所有现在的台湾人接住。
1: 对，其实那时候就等整个家族就都连累嘛，
2: 是，
1: 对不对？都连坐。
2: 对，
1: 那所以甚至就是我想知道，就是说对于他们的家族到目前为止他们会不会有阴影？
2: 其实纪录片上映之前，他的女儿曾经也有跟我，就是我们两个有比较就是内心里面去就是电话沟通哦。其实他女儿是拍完这纪录片的时候看到，真的才了解妈妈这辈子有多辛苦多艰苦。然后那到那时候我还记得去年十二月吧，我跟沈可尚还有卢元奇导演，我们就说如果这个纪录片推出来，对家族来说，因为他们都看过，就是所谓 A 拷贝，就是我们剪完的那个版本，他们都有看过，然后也都要经过就是受访的当事人的同意嘛。
1: 同意了，
2: 对，然后他们都同意了，可是我说如果有一点点是有带来更多的阴影，那我们就不要上。对，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态度跟原则。对对对，我们还是要尊重家人哦。然后结果等到我们开始三月开始做这个片子的前期暖身到正式上片，对，他的女儿跟就是弟弟都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放映的活动。那我觉得他们在透过纪录片开始疗愈自己最害怕的那个部分，然后甚至于后来有一次我在台南干一个特映会，那我去映后嘛，然后突然看到他的女儿出现在台南的戏院。他有前面有中午就赖给我说，你晚上会来，那我会去带朋友去看。然后他就说，要不要温馨接送情，那等于说要不要来高铁接我。 我就说不用啊，主办单位有请司机来接，但是我说你帮我带晚餐好了。然后那他真的就带了那个韩国料理的那种便当盒哦。然后我就说，哎，阿昭里，你今天还蛮漂亮的，我等一下要介绍你吗？他就说不用，他说我就带朋友来看。然后我就说哦好，因为我们从来不让女儿去就是面对所有的观众嘛。然后但是他会就是自己带朋友来看，然后看完就有些观众会认出来是他，嗯，可是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很有素养欸，嗯，其实他就是看到他然后可能眼神认出来就是点头示意，嗯，然后昭里也会就是点头微笑，嗯，他们不会去说欸我想问你什么，嗯，
1: 对，
2: 我觉得真的是我经过这次纪录片的放，因为我大概放了100场嘛，嗯，啊，我真的谢谢台湾所有就是愿意进电影院看，不管你就是看纪录片也好看电影也好，我真的看到台湾的素养很高，然后那大女儿就会跟我说我是来陪我妈妈看电影，
1: 哎呀这好温馨哦，
2: 她妈妈已经过世10年了，对，她来陪她妈妈看电影。
1: 其实我觉得这个电影 你放映以后，尤其在前面几年有 Me Too 的活动的时候，
2: 对对，
1: 那些组织没有出来跟你们谈吗？
2: 嗯，
1: 讨论吗？
2: 没有，没有，就是我们自己在做。坦白说，因为我们是独立发行，也是独立制作，嗯，所以我这一年的时间，我蛮多东西就是音乐，我可能不陌生，但是产业的模式其实我很陌生，尤其是对外的那个关系的连结，嗯，对对，我非常陌生，嗯，所以就。也希望透过陈老师我们的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如果有听到的话，其实我们是所有的，我们都很愿意让所有的组织或朋友或活动，我们来进行我们怎么样去合作的一个放映的一个机会。
1: 因为我觉得现在时代已经进步到例如这个 Me Too 的活动已经在全球都如火如荼的在推动，那其实那个也从这个纪录片我自己看了以后，我觉得是那个时代妇女们的悲哀，
2: 对，
1: 因为她没有办法讲出来，然后她尤其她后来就是这件事情完了，她一辈子也没有得到平反，
2: 是，
1: 那我觉得这种事情平反是非常重要，是对那个人的尊重啦，嗯哦，那所以我本来是想说这个片子出来可能这种妇女运动会非常就是热衷，或者是会来找你来讨论，结果他们也没有，
2: 应该是我们也没有接触，然后没有接触点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后来去年在找赞助的时候，就是也有碰到一个情况，就是白色恐怖这个四个字对很多就是还不认识当年发生什么事情的人，他们马上就会把政治分颜色，
1: 对对对，
2: 对，所以我有碰到就是我很熟的那个企业的就是比如说总经理了，然后我希望说他可能赞助一点点
1: 包场，
2: 对，然后他们就会说哦你这个齁，有政治的色彩，我们真的不敢碰政治，因为现在生意很难做。因为我一听到我
1: 真的不够勇敢吧，
2: 对，他其实真的是不够勇敢，但是我就觉得说我可以理解他的就是生意不好做，但是我马上也意识到说只要白色恐怖四个字好像就是
1: 有些人会排斥，
2: 对，但是其实没有，我们现在累积了快12万的观影的观众哦，其实我们大概有10万是年轻人
1: 哦，
2: 对，我真的很感谢年轻的观众朋友，他们甚至于看完他们会带父母来看，
1: 哦，
2: 会请父母来看，就是哇，我有一次
1: 没有评论的文章，
2: 有啊有啊有有，对，就是你会觉得说台湾的年轻人开始很愿意去了解故事，甚至于他们都会解析哦，说高菊花是不是也就是长女病，因为他可以跑掉的， 然后长女病其实是一个这几年很流行的名词，就是说上个世纪很多、
1: 很多都是这样。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像台湾那个时候，就是加工区有没有很多的女工？
2: 对，
1: 他们就是长女病，因为他们是负担整个家庭的经济。
2: 对，
1: 而且他们好像无怨无悔，觉得这个是应该的。
2: 而且他们好像就是父母在，就是给他们的期望。他们也有弟弟妹妹，可是他们就会一肩扛起。
1: 对对对，
2: 对，这个是我也是在观众身上学到的，说哦，原来他们都有好多新的观点。
1: 对对对，
2: 他们看见高菊花。
1: 对, 对, 对，太好了。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那个人煲汤吗？没关系，
3: 有那个怎么唱的那个怎么逼着哒哒哒哒，喇叭龙马看第一节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歌词啊。

Tra con carino amore, signore e signore. What's that? Cosa vuoi?

0: 对不起，我过之忘记了哈，很久了，
1: 五十年，
2: 我听到那个声音，那
0: 这个是本来是 key 是高一点
3: 啊，对对对，我应该要弹，
0: 所以恐怕这样子就各自都忘记了。关多少里的浪花瓣呢？

0: 肚子饿了吗？来吃一碗热腾腾的美浓板条。大家好，我是林声翔，你现在收听的是来自台湾的声音 RTI 中央广播电台。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熊如贤野火乐集总监。熊总监，我们刚刚谈了很多高菊花哈，那我觉得你也非常的勇敢，在
2: 我觉得是爱啦，
1: 爱哈，
2: 爱，
1: 对，你一定是被感动了哈，对。那你在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对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期许？
2: 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 TIDF 我们有得到了最佳观众票选第一名，然后台北电影节我们也入围了最佳纪录片，所以我更希望很多就是台湾人可以看到自己的故事。那我们现在还是开放，就是只要到我们的粉专，不管 FB IG 翠都可以，就是咨询到相关的这个包场的资讯哦。但是我有一个感觉是高菊花这个事情，我觉得要回到教育。
1: 嗯，
2: 因为呢我们这次接触到太多年轻人，他们愿意去理解这些故事哦。那我当然也相信，我稍微有一点自信，觉得导演真的把那个叙事讲的是年轻人可以接受的。对，然后那一切的台湾今天所拥有的民主或自由，或者是文化的风气，或者是你对人的态度，绝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有很多人几十年来经过这么多努力推动，当下没有呈现出来的故事，其实今天这个事情透过一部纪录片的电影，如果我们可以回到教育，让更多的学生去了解台湾的历史，然后透过很多的包场的一些过程，支持所有纪录片的工作者，我们继续来走记录台湾、记忆台湾的这条路。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要在这个片子里面自我找到的一个，就像菊花阿姨讲的，就是我自己本身就是幸福
1: 啊。
2: 对，我以康健，我以强壮的心来面对未来的这个康庄大道。我对他讲的几句话是我很人生很受用，所以觉得如果这样子的一个勇气可以让台湾人知道，让教育的这个系统更多去看到这个片子，是我觉得是我的理想跟目标。
1: 谢谢，非常谢谢，非常谢谢为我们介绍这个非常有意义的纪录片。
2: 谢谢。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宇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瑞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中年油脂高达1300公吨的大豆沙拉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超标，牵连泰山、福寿及福茂油等知名油厂，再度引发食安风暴。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出席活动受访表示，问题油品扩大下架，卫福部已经掌握下游业者的名单，291家厂商必须自行使用到问题油品的品项，否则依法处理。记者陈林新红报道。
2: 中年油品致癌物超标，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4号深夜宣布扩大下架两类产品，第一类为原型油品，第二类为高含量加工制品，也就是使用问题油品含量达 20% 以上的加工品，另外含量低于 20% 者也应揭露。两类产品现7月6号晚间12点前完成下架。卫福部长石崇良5号参加活动时受访表示，中年油品事件一开始，食药署依照2017年定出产品下架回收相关规定，当发生食品违规事件后，依违规情况给予回收、下架、销毁等措施，如果是外加或是制程出现有毒物质，全部产品都需要下架。但此次问题油是违反卫生标准，原则以第一层食品下架为主，第二层食品不需要下架，但4号下午邀集专家讨论后，认为在食安要求下扩大第二层食品预防性下架范围。石崇良指出，第二层预防性下架食品包括以原型油方式的加工油品食品，即用到问题油品成分超过 20% 以上的产品也要预防性下架，291家厂商必须自行公开相关使用到问题油品的品项，否则依法处理。石崇良说，
3: 这个名单大家都已经有了啊，现在是要产品的名称啊，所以现在我们要求业者那么公开的是它的哪一些产品，那么属于刚刚讲的一共是属原型的油，这个调和油的啊，就是油的样态的啊产品的项目，第二个是超过 20% 的这是什么，还有其他是低于 20% 的是什么有用到的，所以都会公开。
2: 由于中年油品在今年4月就接获南桥通报，过程中是否涉及隐匿，石崇良表示，专家会议讨论过程中提出不少疑点，因此食药署本周会与台中市卫生局配合检调，进一步实地勘查，厘清相关案情。石崇良也强调，中年必须在制程及原料检验进行改善，在还未完成改善，事件原因未厘清前不得复工。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政府持续推动健康台湾政策，赖清德总统今天表示，口腔卫生是健康的基础，政府携手牙医界聚焦强化偏乡及离岛医疗量能，儿童口腔保健与高龄者照护，并且持续投入资源，提升全民口腔健康与医疗照护品质。记者蔡鹏敏报道。
4: 总统赖清德5日出席中华民国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致辞时指出，口腔健康至关重要，唯有健康的口腔才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在他上任之后，持续推动健康台湾政策，牙医师工会更是重要的合作伙伴。展望未来，赖总统表示，政府将持续和牙医界深化合作，重点聚焦三大方向，包含强化离岛以及偏乡医疗服务量能，协助儿童从小建立良好口腔习惯，借此预防蛀牙，以及加强高龄者口腔照护。他说，
5: 第一个就是就区域而言，的确就是这个偏乡离岛啊，我们还是要持续加强我们的医疗的这个服务量能。那第二个呢，就年龄而言，也是儿童如果从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养成好的口腔卫生的习惯，阻止他蛀牙。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年纪大， 年纪大的话，这也是我们未来要努力的一个重点。
4: 赖总统也说，台湾去年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两成，未来如何强化高龄者以及慢性病患者的口腔医疗照护是政府的重要工作。此外，癌症已经连续多年位于国人十大死因之首，癌症病患口腔健康也是未来强化的重点。预算方面，赖总统表示，政府持续扩大投入医疗资源，门诊医疗预算达586亿元，公共卫生宣导以及防治经费提升至28.2亿元。除了增加经费，也将持续推动各项口腔健康政策。赖总统也肯定牙医界积极推动的儿童友善之家口腔健康医疗计划。此外，赖总统说，政府正推动健康台湾生根计划，牙医师工会积极参与相关政策，像是牙医师工会已经和卫福部合作推动口腔癌筛检，政府也已提高相关筛检服务费用，期盼未来持续推动牙医医疗服务智慧化，进一步提升国人健康保障，逐步实现健康台湾的目标。赖总统也说，世界卫生组织设定在2030年达成100%的医疗服务覆盖率，台湾目前已经率先达标。此外，台湾也提前5年达成消除 C 型肝炎目标，这些成果有赖历任政府的政策延续以及医界长期投入与合作，共同促成台湾医疗发展的重要成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接下来关心的是，传说 Meta 规划出手多余的 AI 算力，市场担心 AI 泡沫化疑虑再起。台积电16号将举行法说会，将成为检视产业景气的重要风向球。分析师认为，市场聚焦毛利率、2奈米量产进度以及先进封装产能，而台积电对 AI 展望也是一大焦点。产业成长动能将牵动后续营运表现与市场评价。请听蔡鹏敏的报道。
4: 台积电将在16日举办法说会，成为七月台股以及 AI 产业的重要风向球。云豹证金产业研究院副社长柴焕兴指出，财务表现将成焦点，尤其是毛利率能否突破70%，以及2奈米制程对于营收的贡献是否符合市场预期。若2奈米对营收益助仍未明显显现，市场对于台积电未来与英特尔、三星竞逐先进制程的竞争力恐怕产生疑虑。他说，
6: 二奈米制程它在第二季或第三季的财报当中是不是能够占有一个相当重的一个比例，是不是能够符合法人给予的期望，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二奈米制程的话基本上是以高雄为重心，然后持续扩充的产能，所以说在第二季或第三季的财报如果依然看不到二奈米制程对于台积电的贡献的话，对于台积电未来跟三星以及英特尔的竞争力就会打上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4: 台积电原先预估今年资本支出将落在520亿至560亿美元间，市场紧盯台积电是否将上调资本支出。柴焕兴认为，上调幅度预料有限，最重要的仍是台积电能否满足客户需求，以及先进制程、先进封装能否如期量产，尤其 CoWoS 产能是否足以因应客户需求。只要台积电依照既定技术蓝图推进，兑现对市场承诺，即符合市场预期。竞争态势方面，柴焕兴认为，英特尔近期积极推进 18A 制程，在美国政府支持下，是否能进一步争取台积电客户值得关注。另一方面，也传闻 Google 有意将部分 AI 晶片交由三星代工，台积电如何回应市场相关传闻，以及对于竞争态势的最新看法，也将是本次法说会的重要焦点。此外， Meta 近期出售部分闲置算力，引发市场对于算力供给过剩以及 AI 投资放缓的疑虑。不过，柴焕兴认为，相较于短期财务数字， AI 市场未来2至3年的成长动能才是攸关台积电长期评价的关键。美国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今年资本支出尚未出现下修，显示 AI 投资动能仍具

0: 职称，但2027年、2028年能否延续高速成长，也将是市场观察的重要指标。他也说，记忆体价格是观察 AI 需求的重要风向球。若记忆体价格提前止涨或趋于松动，可能反映市场需求降温，进而预示 AI 投资力道减弱。由于记忆体价格与供需变化高度联动，一旦市场转为供过于求，也可能引发市场对于 AI 产业后续的成长疑虑。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台北股市上周在盘市震荡中缓步走坚，上周五以46780点收盘，周线上涨2208点。外资渣打银行认为，下半年股市仍然是 AI 和科技半导体主导，特别看好台湾、印度和中国大陆市场。至于台股，得要严防两件事：一是涨多科技股的评价面修正，以及融资和高杠杆操作筹码面凌乱，交易出现上冲下洗的情况。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全球股票市场近期呈现剧烈震荡，在消息面影响下，台股一度创下史上最大单周跌点，但指数又快速收复。上周又传出 Meta 正建立云端业务，将销售多余的 AI 算力，引发科技巨头算力过剩的联想。渣打银行财富管理处投资策略部主管刘家豪指出，市场短期将观察 Meta 表态是否带来新的竞争。不过日前也有消息指出， Google 拒绝 Meta 增加算力请求，显示整体看来算力仍是稀缺资源，因此市场需要一些时间消化 Meta 对自己业务的调整。不过以渣打分析来看，整体的 AI 资本支出以及算力还是处于供不应求的情况，对于 AI 下半年的表现仍偏向乐观看待。刘家豪也指出，下半年股市仍是 AI 和科技半导体主导，特别看好台湾、印度及中国大陆市场。至于台股，得要严防两件事：一是涨多科技股的评价面修正，以及融资和高杠杆操作交易出现上冲下洗的情况。刘家豪说，
3: 所以这个会使得这个多数的股票来讲的话，可能近期会出现回档或是短期的一个震荡，尤其是在这个科技的一个相关族群的一个部分，因为在今年上半年累积了比较大的一个报酬，然后除此之外呢，也看到非常多的场外的资金是透过了杠杆或者是透过了这个融资的一个操作，现在目前筹码在凌乱的时候，可能会随着整个消息面来讲的话，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冲下洗的一个状态。
2: 刘家豪也认为，下半年对于股票市场有四个关键变数：一是油价变化，目前国际油价已经回到美伊战争开打前的水准，通膨压力逐渐减缓，预估美国联准会将进入观望；二是下半年美国仍有不少企业大规模 IPO， 需关注对于市场流动性是否造成冲击；第三则是不少投资机构正进行获利调节，变换操作部位；以及第四是央行货币政策走向。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伊朗当局准备为丧生于美以空袭行动的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尼举行国葬。哈梅尼的灵柩停放于德黑兰大莫萨拉清真寺前的广场，他的三名儿子今天现身在父亲及另外四名家属灵柩旁参与祈祷仪式，但已经接任最高领袖的儿子穆吉塔巴并没有公开露面。为了展现民众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及革命精神的支持，德黑兰规划为哈梅尼举行为期一周的盛大国葬，并把哈梅尼灵柩运往邻国伊拉克多数什叶派圣地举行悼念仪式。哈梅尼的灵柩4号在室内停灵一天，供伊朗高层官员及外国政要瞻仰，之后移至户外玻璃灵柩。自今年2月28号以色列和美国空袭伊朗引爆战争，并造成哈梅尼及多名家属丧生以来，外界始终未见穆吉塔巴公开现身，也没有任何新照片发布。接近核心圈的人士向路透社报道，穆吉塔巴在攻击中脸部遭严重毁容，脚也受伤。在美国斡旋之下，这场持续4个月的战争目前已经停火。伊朗当局表示，协议最终将为国家带来庞大经济利益。而美国总统川普向美国媒体表示，为了让伊朗妥善举办哈梅尼的国葬仪式，美伊和平谈判暂停一周。 欧洲今夏面临热浪冲击，有多地打破了同期的高温记录，但全欧冷气普及率却只有两成。在高温持续下，中国生产的可移动式冷气机因为安装简单等原因，在当地掀起抢购潮，有电商平台营业额飙升近40倍。综合新浪财经、星岛日报等陆港媒体近日的报道，中国电商巨头京东旗下的欧洲电商 Joybuy 送货员近日最忙碌的一天是从上午7:30一路工作到下午3点，总共再送7台冷气机和风扇，其中最热销的就是中国品牌冷气机。数据显示，6月19到25号 Joybuy 冷气机的营业额比6月首周急升了将近40倍，而人气最高的品牌美的集团的冷气机销量增长了将近42倍，落地风扇销量增加超过80倍，挂景风扇更是激增了120倍以上。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不朽功。
1: 当代王的报告啊，
2: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3: 欢迎朋友收听《恋恋台湾》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透过今天的宝岛全现场跟大家分享的这项讯息，那就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携手各界来守护浊水溪口珍贵的生命。这是一种保育类的鸟类东方白鹳。说到东方白鹳是国际关注的大型的水鸟，近年它在台湾的湿地、河口、农田跟渔温这些开放的地景活动记录逐渐受到大家重视了。而今年春天，东方白鹳在云林二轮地区的电力铁塔筑巢繁殖，历经了青鸟的孵卵、育雏跟幼鸟离巢这些历程，受到社会各界高度的关注。而在这期间呢，当地的麦寮气电股份有限公司在兼顾供电安全跟电力系统稳定的前提之下，也暂停潮区所在电塔像是检修保养的作业，延后导线更换的时程，并且主动协调了台湾电力公司办理电网互联，让这个东方白鹳得以顺利完成繁殖跟育雏的历程，也展现了企业也参与野生动物保育的重要协力。另外在六月初的时候呢，南投分署也安排日本的专家跟相关的单位前往浊水溪口生态的基地，就东方白鹳塔巢现地栖地环境跟相关管理议题进行了交流的活动。在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分享这项讯息。透过电话连线，我们访问到了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保育科的林哲宇技师，和大家来分享跟介绍说明。一段音乐之后进行宝岛前现场。

0: 哎，宝岛行现场。
1: 宝岛全现场。
2: 宝岛全现场。
3: 嘎嘎嘎嘎啦！
4: 宝岛全现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那个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自然保育科林哲宇技师，然后今天来帮大家就是介绍一下我们的濒临绝种保育类野生动物东方白鹳它的一些习性，还有一些相关的议题这样子。
1: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宝岛全现场。透过节目当中呢，我们访问到了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保育科的林哲宇技师，目前也正在我们的电话线上。技师你好。
0: 大家好。
1: 是技师，其实谈到了最近你们发布的一项讯息，让我看了之后非常的开心，因为这也代表了不管是学术单位，那么像公务部门，还有一些民间团体的通力合作之下，看到了这么漂亮的成绩单哦，这也是大家共同投入守护的工作。那么讲到刚才你特别说到的这种保育类的野生动物东方白鹳，这是大家比较陌生的，这是鸟类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对，平常在台湾的民众有机会可以看得到吗？
0: 可以，就是它以前有在台湾的金山那边也有分布，然后宜兰那边也有，然后现在在全台最大的族群在浊水溪口，就是云林麦寮这边。
1: 在过往来讲，听你这么说的话，那就是台湾北部其实有机会看到这种野生的动物东方白鹳哦。那目前你特别说到了在麦寮，在浊水溪一带，目前看到它是算是群体数量比较大的状态之下吗？
0: 对，因为东方白鹳它原本是来台湾渡冬的，然后因为它这几年就是它在浊水溪口这边已经有稳定的族群，目前数量应该也是目前已知台湾最多的。对对对。

0: 调的工作，就是做这个数字的统计的状况之下，在浊水溪一带，你说到的麦寮这一带来讲的话，我们发现了这个数量大概有一个统计的数量出来吗？
1: 曾经有人拍到，就是一次在浊水溪口拍到大概六七只左右，嘿。
0: OK， 好，它是来台湾过冬的鸟类嘛，哦，哎，那它的家乡在哪里呢？
1: 它的家乡主要在，因为它是来渡冬的嘛，就是冬候鸟，那它的家乡就主要会在比较北方的地方，哎
0: ，OK，
1: 日本、韩国那边也有，对，嗯。
0: 那这么说的话，就是说它原本的老家气候是比较寒冷，所以才会来台湾这个地方来渡冬，就对了。
1: 对啊。
0: 好，聊到这里，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想请教林哲宇技师了。这种保育类的野生鸟类东方白鹳来讲的话，它的外形什么样子？可以稍微帮我们做一下描述吗？
1: 它是一个大型的鸟类，然后就是从头到脖子，然后到身体，就是大部分都是白色，然后在它的翅膀的两侧有点黑色的这样，嘿，然后脚也是比较偏红色，对，然后它的嘴喙就是还蛮长的，对啊，主要是在吃鱼类啊、蛙类啊、昆虫啊、其他的小型的水生动物之类的，对。
0: 你说它是大型的鸟类，大概有多大呢？像我们平常看得到的像这个鹅啊、鸡啊等等之类的，它大概体型有多大？
1: 大概可以到一米吧。
0: 你说它的那个长度还是高度？
1: 高度。
0: 它的高度可以到一米啊？
1: 对。
0: 哦，那真的是蛮大只的鸟，对不对？
1: 对。
0: OK， 那目前呢，就你们所做的爬树的整理资料当中，发现了当然到台湾来渡冬嘛。那它原本像韩国北部这一带来讲的话呢，这个数量有减少的状况吗？
1: 韩国那边我比较不晓得，不过我们知道说他那边的确他们有在做复育跟繁殖，对，
0: 所以看得出来他其实必须经过复育的一些工作，
1: 因为他在全球这边也差不多2000只左右而已，对啊，对啊，
0: 所以数量并不多，
1: 对，不多，对。
0: OK， 好，他到底是喜欢什么样的栖地呢？
1: 就是以台湾这边来看的话，大概就是像河口的湿地啊，然后农田啊、渔温啊、草泽啊，或者是一些浅水的滩地都有可能。
0: 所以它会接近水，对不对？水资源的所在地，像刚才你特别说到的，像河口地、湿地等等，都是它喜欢短期 long stay 的所在。
1: 对，就是这些场所就是他们就是觅食的地方。因为这边就是会有一些鱼类啊，一些无脊椎动物啊，可以给它。
0: 它最主要的食物的来源就是在湿地当中的一些动物嘛，对不对？
1: 对啊，对。
0: 无脊椎的动物有没有去观察它特别喜欢吃什么呢？
1: 大概是鱼类吧，鱼类比较常见，还有一些蛙类、螃蟹之类的。
0: 哎，螃蟹它也吃啊？
1: 对啊。
0: 这倒是蛮特别的。好，湿地当中看得到的野生的动物都是我们刚才特别聊到的保育类的野生动物东方白鹳，它的食物的来源哦。那刚才你特别介绍了，它就是一个喜欢在湿地的栖地生活的鸟类哦。它有什么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惯性呢？它的习惯？
1: 它的习惯哦。
0: 哎，比方说晚上可能就是休息嘛，对不对？然后白天的话它会是一个群居还是比较独立的个体？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话，它如果是比如说是从一草出来的话，有爸爸妈妈的话，他们有可能会晚上会在一起这样。
0: OK， 好，哎，但是我想请教这个林哲宇技师哦，因为不久前我才看到了一位纪录片的导演拍鸟类的导演谈到雄鹰哦，那当然雄鹰可能就是在一些那种森林里头比较有机会看得到，他们通常在育雏的过程当中，等到孩子长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会赶他离巢，自己重新去找他自己的领域哦。那像这个动物东方白鹳也会有这样的习性吗？
1: 今年在云林的二轮地区啊，就是有一对东方白鹳，它在那个高压电塔上筑巢繁殖嘛，然后后来也成功孵出了，就是有3只幼鸟，然后也顺利离巢。对，然后他们在离巢这段时间，其实还是会有它的青年。

0: 样，嘿，是的。
1: OK，好，就说呢，它可以自由飞翔了，但是还必须要有它的亲鸟，就是母亲或者是父亲，来带领它重新认识这个环境，或者来训练它们像觅食的能力了。好的，那讲到厨浴这件事情，这也是在今天节目当中你们特别会聊到的，因为在过往来讲，是没有机会看到

0: 这样的整理，他在台湾来预除这样的机会是多还是少？
1: 目前来看，就是在浊水溪口这边，今年有正式的记录。对，浊水溪口这边
0: ，OK，
1: 有正式繁殖记录。
0: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林哲宇记事也代表说，过往不见得是没有，只是说在我们的田野调查工作当中，并没有看到这种情形。所以在今年，你们啊，透过刚才您特别说到的，在云林二轮地区的电力铁塔，看到它筑巢繁殖，而且看到这个青鸟的孵卵、育雏，还有幼鸟成长的阶段，所以这对台湾的动物、野生的保育类的鸟类观察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记录。
1: 没错。

0: 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呢，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保育科的林哲宇技师。技师，我想请教你，那为什么这一次的活动会有像公部门、像这个南投分署，还有在地的民间团体、有企业跟学术单位的共同投入来做这样的研究呢？你们是如何来合作跟进行？
1: 就因为当地有一个麦仔寮文化协会，然后有一个吴迪市长，就是他在那边，其实他跟四合分署，就是因为第四合川分署他们在浊水溪口那边成立了一个生态基地嘛，就是把以前的那一些废渔温啊，然后把它保留下来，然后让它变成一个草生地，然后还有池塘，有草生地，就是那边生态营造的蛮成功的，对。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林业保育署在那边就是有跟他们合作做那个富裕造林的部分，就生态植被的富裕，对。所以那边其实生态蛮好的，就是蛮多种鸟类都会在那边利用，就是有包括东方白鹳。就是这个麦仔寮文化协会的理事长，就是长期在那边，就是协助公部门啊，做一些巡查、布育啊，还有观察鸟类的这些活动。在那个生态基地，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的话，就会看到说，他那边就是有一个类似那边的代表物种的大型的公仔，就是东方白鹳，对，就是他们就是以东方白鹳作为那边的代表性物种。所以就是从跨单位的合作来看，就是麦仔寮文化协会，因为他们在地，所以他们就是可以帮忙做一些现地的巡查，还有回报啊跟观察这样子，还有就是可能有一些民众他比较不知道那边的规定，然后也会去做一些劝导这样。然后再来是县政府这边其实也蛮帮忙的，对，就是如果有一些违反的案件或者是野生动物有受伤的话，他们也会去帮忙救伤这样。
0: OK， 对啊。从刚才林哲宇其实你的说明，我们就知道了，其实公单位的守护生态、保育野生动物的工作，其实执行的非常的用心哦。我看到你们提供给我的资讯里头，就也特别有聊到啊，其实为了兼顾野生动物的保育的工作，那么像南投分署呢，就邀集了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还有云林县政府、经济部水利署、第四合川分署，还有麦寮气电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你刚才特别提到的麦仔寮文化协会，还有云林县的野鸟协会跟专家学者，大家都投入了。可是继续下来就是我下一个问题想请教林哲宇技师喽。这么多单位的加入，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跟观察呢？你们如何来统合大家不同的意见？
1: 比如说今年这一对东方白鹳，因为它是在那个麦寮气电公司所辖的高压电塔上做竹草繁殖嘛，对不对？然后因为他们那个电塔就是因为临近海边啊，所以常常需要做一些比如说电塔上的一些设施清洗跟检护啊，对。可是因为白鹳在那边会影响到他们做这样的作业，所以今年大概应该是三月吧，就是

0: 们有在他们那边就是一起开了一场类似讨论会议，然后其实他们还就是这次真的非常感谢麦寮气电公司，他们愿意就是为了让东方白鹳它可以顺利的繁殖，所以他们就先竭尽所能，然后暂停这样的维护作业。因为他们暂停了这个维护作业，再加上他们今年预计要换那一座电塔的导线，可是也是因为白鹳在上面筑巢的关系，所以也都是他们就主动就延后。可是他这样就是可能会面临断电的风险，所以他们也主动积极的去找台电讨论，然后协调让台电跟卖电的电网可以互相并联，来降低就是台塑那边整个工业区断电的风险。所以我们真的要非常感谢麦寮气电公司在今年因为东方白鹳繁殖然后所做的努力这样。
1: OK， 我可以回应刚才林泽宇其实所说的吧。您刚才特别提到的麦寮气电这样的一个公司呢，他们愿意来加入这个生态守护的工作，在某些程度上来讲他也有一定的这个付出。那当然呢，我觉得公司协力合作这件事情就是让我最为感动的地方哦。那我想请教你，因为你们特别也提到说呢，呼吁民众如果说最近到浊水溪到二轮周边的环境，如果有机会可以发现东方白鹳它在活动的时候，你提醒我们要维持适当距离，不去追逐它，不要喂食，不要使用空拍机来靠近拍摄哦。是不是接续下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留意的事情？
0: 不管是东方白鹳或是其他鸟类啊，或是野生动物，我们在欣赏它的时候就是尽量就是远距离啊，或者是拿着望远镜或照相机，就是安静的观察，嘿，然后也不要大声喧哗，因为当然可能会惊扰到他们。那当然也更不要用空拍机，因为你空拍机飞太近的话，第一个就是当然会影响到他们的本身的自然行为嘛，再来就是会惊扰到他们啊。比如说像白鹳这种物种它是比较害羞的，那你空拍机飞过去太近的话，可能把它吓跑，或是把它逼到可能会去离旁边的风力发电机比较近，那这样的风险就会比较大。嘿，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友善的观赏的方式下去体验这些大自然。嘿，
1: 是我听到了刚才呢南投分署保育科的林哲宇，即使你这么说呢我才恍然大悟啊。因为说真的这几年来因为空拍机的关系啊，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啊。那我们有时候希望这个地景地貌可以更有一个更大的视角跟广度，所以大家都蛮习惯用空拍机来拍地景，但是听你这么说的话，它在某些程度上来讲又会对在天上飞的鸟类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跟冲击咯。
0: 对
1: 哦，那这个真的是要好好谨慎的做一些思考，应该如何来开放我们的天空了。那像是有野生动物尤其是鸟类栖息的所在地，可能就要特别的留意哦。那就是刚才我特别说到不要去干扰它，不要去追逐，不要喂食。过往有看到对于东方白鹳有人喂食的情形吗？
0: 喂食这部分目前我们这边倒是没有，
1: 还没有记录到，
0: 其他地方我不知道。对
1: OK，
0: 我不过还是呼吁大家就是对于野生动物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就尽量不要去做喂食的动作，对，这样会影响到他们本身的一些习性，对，然后会比较冲击到那边的生态。
1: 了解，好，刚才我们也一再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河口的湿地、农田、渔温跟周边开放的地景都是这些野生的保育鸟类他们生活的栖地，也请大家不要去破坏干扰哦。

0: 是，那其实我看到了最近呢，有跟日本的一项合作，这就是2026台日保育共生地与东方白鹳保育交流的活动啊。那怎么会举办这一次的交流的互动呢？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
1: 会有这样的机会。首先我们要先感谢那个有一间在台南的那个蛙区自然生态顾问有限公司的钟梦宪老师，嘿，就是他也是在长期在做生态，比如说侏罗树蛙的一些友善农作，然后他刚好因为跟那个日本东方白鹳学会这边的专家有认识，所以就透过他的牵线，然后促成我们这一次的那个台日的交流活动。那因为日本他兵库县丰冈市那边就是他们有针对东方白鹳的人工巢塔设置啊、湿地营造这一些有累积了很多年的经验，所以我们就透过庄老师他帮忙联系，然后也顺便邀请了日本金泽大学教授，那他也是长期关注在那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议题上，就是做相关的研究，所以我们就想说就邀请他们来台湾，然后来跟我们一起做东方白鹳的保育还有保育共生的一些议题的交流，然后希望可以借由他们的经验，然后找出适合我们台湾的方式，让东方白鹳的保育可以做得更好的。
0: 是，我想请教林哲宇技师，刚才您也特别说到了，这是在6月9号的时候你们发出的这样的一项的讯息，聊到了这是由南投分署跟日本东方白鹳会那么有这样的邀约跟交流的活动啊。那这些在日本的学者专家来到这个南投分署辖区的这些我们服务的范围，看到了像鱼鳞二轮的东方白鹳这个栖地生长的情形，还有我们所做的一些守护的工作，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1: 他们就是现场有跟我们的专家，就是我们国内的专家，像那个国立屏东科技大学的孙元勋老师有做一些交流，嘿，因为他们在现场的时候就是主要也是用日文，我这个部分我比较不熟悉，所以这个部分我没办法回答大家太多。不过我知道是那一天他们来到现场，就是东方白鹳筑巢的那边，他们有到就是旁边的保安林地啊，还有一些农地去看看环境的现况，这样。嘿，
0: 刚才你特别说到了，像这个在日本的东方白鹳会啊，他们其实也在日本的兵库县的丰冈市已经推动东方白鹳重返自然、人工巢塔、还有湿地营造以及友善农业跟地方参与的经验，有没有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呢？
1: 其实他们这次来有听到他们说，就是他们可能会帮忙台湾这边来做东方白鹳的人工巢塔，嘿，就是会用他们所设计的那一种巢塔的形式这样。不过这个后续双方都还要再讨论，因为这个会涉及到点位的选择啊，还有一些经费的搭配的问题，对，嘿。
0: 不过呢，我很好奇想请教林哲宇，其实你刚才特别说到呢，就是来自日本的这个守护东方白鹳的这个伙伴们呢，他们会来协助我们像这个鸟类的人工巢塔的搭建哦。那个巢塔它的设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式呢？因为我没看过，我非常好奇。
1: 它就是一只立杆，大概有20-30米吧，然后立杆的顶端就是有一个类似圆弧状的平台，然后让白鹳可以在上面做筑巢这样。
0: 哦，他就不用去筑到那个电力铁塔上面了，对不对？
1: 对对对，不过当然也要搭配一些相关的措施啊，就是要让白鹳他舍弃了旁边的铁塔，然后愿意来到巢塔这样。对，
0: 对，这是重点。他原本如果在铁塔住得好好的，而且蛮稳固，他一定会想说，没事，我干嘛去住你新盖的那一个建筑体呢？所以这个就是要能吸引他，而且符合他的需求就对。可是东方白鹳不是体型很大吗？
1: 对啊，它是大型鸟啊。
0: 对，那这种大型的水鸟，刚才你特别说到的日本他们所建造的这个人工巢塔来讲，足以负荷它的重量就对了。
1: 当然，当然，它的设计上当然可以

0: 以符合他的需求，嘿啊，对。
1: 就您的了解，那个圆弧形的平台大概有多大呢？直径大概几公分？
0: 直径这个细节我不太清楚诶，不过从图上看起来的确是就是很符合他使用啊，就是可以容纳他整座塔。
1: OK， 那也代表说呢，一般的这个鸟类可能鸟比较小的话，它可能需要的面积不那么大，但是因为我们说到东方白鹳它是一个大型的水鸟，所以相对之下它需求的面积可能会大一些些，这也是后续你们要合作规划的部分就对了。
0: 对，就是这个部分我们会再评估，然后跟日本那边再交流看看。
1: OK， 你觉得这次的交流给我们比较大的帮忙会是哪个部分呢？就是经验的分享，还有什么呢？
0: 大概就是刚刚讲的草塔那个部分，还有一些可能就是人跟自然怎么如何去做和谐共生的部分。
1: 会不会也让日本朋友知道台湾呢，不管在公单位或者是企业还有学术单位，其实我们对于守护这个野生动物的用心他们都可以感受得到，能够接收。
0: 是
1: 最后一个问题请教呢，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保育科的林哲宇技师。技师，从这次呢我们一开始聊到的在云林二轮地区的电力铁塔看到了筑巢繁殖的一个让我们很欣慰很开心的现象，您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栖地环境适合他们来这个地方，或许有机会比较长期的 long stay 吗？还是说我们栖地守护工作其实有进展的？
0: 因为经过第四河川分署他们的努力嘛，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常常就会觉得，水利署他们大概就是搞搞水利工程，
1: 嗯哼，
0: 然后可能就是以前用的治水的方式可能都是比较不友善生态，可是现在因为保育观念的，那他们很多其实也都加入了保育的工作的行列，然后再加上我们林业保育署从107年来就开始推一个全国性的那个保育的政策，那个国土生态绿网，然后这个目的就是说可以透过不同单位的合作啊，或者是跟在地跟社区一起合作，然后透过友善的方式，然后让这些野生动物的栖地可以做串联这样子。所以第四河川分署他们那边其实他们本来是一个水利单位嘛，可是他们自从发展了浊水溪的生态基地那边，我们这边感觉是就是他们其实也做出了心得来，然后也做得算是蛮有成就的，就是那边等于是他们的一个环境教育的基地，也是一个生态非常大的亮点。
1: OK， 所以真的就像一开始我们开宗明义说的，这真的是必须大家共同的投入才有这样的成绩哦。我们更期盼呢，这种目前呢被视为是保育类的野生动物东方白鹳，未来在台湾有更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得见。而且刚才呢林哲宇其实也特别说到，其实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呢，你们像推动了一些友善的场域，像是湿地余温啊，在我们的这个休养期间，那么也不去做更多的一些行为，开放让这些野生的鸟类有觅食的机会，我想这是他们愿意在这个地方有更多停留的可能性的原因吧。
0: 对，没错。
1: OK， 今天的这个报道全现场非常谢谢，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保育科的林哲宇技师为听众朋友所做的介绍跟分享，那期待下回有更多的东方白鹳的出现的时候再上节目跟大家聊聊你们所做的观察跟记录的工作哦。
0: 好，谢谢主播跟那个大家的聆听，谢谢
1: 谢谢技师，我们下回再会。
0: 好，
1: 拜拜。
0: 谢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透过今天恋恋台湾宝岛群现场，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这是由林业局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协同了在地的各界，不管是企业、学术，还有公单位，共同守护了浊水溪口珍贵的生命，这是保育类的野生动物东方白鹳。南投分署就说到了，东方白鹳在浊水溪周边筑巢繁殖，并且顺利离巢，都是非常珍贵的生命故事。他也提醒我们，河口湿地、农田、渔湾跟周边开放的地景，都是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重要环境。而这几年来，林业局自然保育署配合了国土生态绿网保育轴带的推动，持续办理保育共生地盘点跟辅导的工作。去年有14处的场域获得认证，今年也将持续辅导具潜力的场域来参与认证的工作，扩大保护区外生物多样性保育的量能。而未来南投分署也说到，会持续携手地方社区、企业、民间团体以及学术单位，来共同推动生物多样性保育的工作，实践人跟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景。透过今天的节目和大家来分享这项喜悦，也提供给大家参考。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恋恋台湾跟你说再会了，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呢？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

0: 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请锁定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
1: 生活新鲜事，
2: 时事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2: 放心，通通交给
3: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4: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说到土地两个字，听众朋友们会想到什么嘞？是想到拿来做买卖、盖房子，还是栽种农作物嘞？有想过土壤是怎么来的吗？它们会消失不见吗？如果说全世界正在发生土壤流失危机，各位有任何的感觉吗？现代的生活中啊，有多依赖土地土壤为生嘞？有的委托人说啊，有土思有财，没土就点点点哈。他说，近期台湾经济成长大好，股票大涨，人均收入大增啊。我跟朋友啊自嘲，我们是吃土族的，实在是有点无感哈，更别提什么买房啊、置产啊这类事情。哎，我不是来抱怨的，而是想到，因为想到土，就注意到土壤流失的话题。尤其在极端气候频繁发生的当下，这是不是会影响到人类的农业生产，甚至有更大的麻烦等在眼前嘞？这个话题还蛮有趣的，从拉近到大众的话题。所以我们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就是台湾大学农化系的许正英教授，欢迎许老师。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大农化系许正英。
4: 许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后，要担任名侦探来宾，解答我们委托人提到的问题。那提到问题之前呢，我想先请老师来帮我们定义一下，我们所谓讲到的土壤，什么是土壤？
5: 土壤基本上我们可以认识它就是地表疏松的天然介质，但是它是有生命的。
4: 有生命的、哦、
5: 是的。那它是地球上薄薄的那一层地表，
4: 是
5: 它支撑了所有的生命。所以呢，土这个字我们在写的时候呢，是一个十字底下再一横，
4: 是
5: 那底下这一横呢代表的是地平线。那这个十字呢，一开始呢是为了要表达是植物种在上面、
4: 哦、是
5: 所以呢可以种植植物撑起万物的那个东西就叫土壤。
4: 是
5: 是的。
4: 所以这个生命如果讲到用中文字的土来看，有地表啦，所以上头承载的生命是植物，但应该里头还有其他的生命存在吧？
5: 没有错、就是呢撑起我们看得到，我们先想看得到的大家容易想象。但是呢在这地平线底下也有很多的动物啦，其他的植物啦，或者您刚才所提到的可能是微生物。
4: 是。
5: 那这些呢它可以生活在其间，于是呢它串起一个绵密的生态体系。所以我刚才没有解释完的是土是这样解释的。但是呢我们中文都会讲土壤土壤。
4: 是。
5: 可能比较少时候呢会单独讲一个土字。原因呢就是壤在说文解字当中啊，它解释成肥沃的土地、可耕之地。
4: 是。
5: 所以呢土壤代表的它不只要撑起万物，而且呢是肥沃可以耕作的，可以喂养万物的这个天然物质。
4: 是。
5: 这个具有生命的物质就是我们中文所说的土壤。
4: 所以从土到土壤，讲到说它上面可以是说在地表上面地壳上面的一层薄薄的一层，但它承载的不只是它内容有，就刚讲有生物有生命，它能够支撑起地球上的生命的延续，它非常重要。可是土怎么来的呢？它怎么生成的呢？
5: 它是岩石所风化的。好，那当然呢不是指地球上所有的土壤全部都是岩石风化，等一下我会再补充说明。但是大多数的情况呢就是不同种类的岩石，那岩石的组成跟特征就在地表透过风化作用，然后呢变成松软，我刚才讲的那些自然物质就是土壤。
4: 是。
5: 所以呢土壤它只可以撑起万物，原来就是呢在岩石里面可能存在着这些万物。

0: 赖以生存的养分、
1: 嗯、
0: 或者是其他物质，然后呢变成一个我们很重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
1: 是从岩石到土壤，这应该不是说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事情吧，它需要多久才能够生成土壤呢？
0: 如果我们讲在地表最快速风化的地方形成一公分厚的土壤，可能呢可能啊、
1: 嗯、
0: 是上百年或上千年的尺度、
1: 哦、是。
0: 但是呢给听众朋友一个更直觉的这个概念，就是相对的人类开发到今天流失最快的土壤，我们以台湾的记录来作为一个例子、
1: 嗯、
0: 台湾土壤流失最快的地方呢，可能一年就达到一公分，
1: 一年一公分。
0: 所以呢就是说上帝创造了万物，好不容易形成一公分厚的土壤，可能要上百年或上千年、
1: 嗯、是。
0: 那么可能有些地方在一年就流失掉了。
1: 是，而且像刚讲上百年上千年的一公分土壤，这一公分非常薄、欸、你说我们平常栽种一些农作物等等的，一公分绝对不够。所以那个如果变成是十来公分更深的话啊，那个时间上千上万年都需要，
0: 上千上万甚至呢是数十万年，
1: 是
0: 上百万年都有可能。
1: 是
0: 全台湾最古老的土壤就在林口台地那一地带、嗯嗯、我们估计大概80到100万年，
1: 80到100万年，
0: 是的。
1: 哦，所以80到100万年那边的土壤，但现在刚刚讲土壤流失，诶，如果一年就冲掉一公分，这听起来这个流失问题很严重，也是回到我这边刚刚提到土壤流失，它是因为比如说水冲掉吗？它是怎么发生的、
0: 啊？土壤的流失基本上呢、啊，就是如果一个健康的土壤，
1: 嗯，
0: 它不会是单一颗粒单一颗粒存在，土壤它的粒子从岩石风化而来的时候，有比较粗颗粒的沙粒，
1: 嗯，
0: 有比较细颗粒的分粒以及黏粒，那它会交结在一起，就有点好像是那个海绵蛋糕一样。
1: 嗯嗯嗯，
0: 这个海绵蛋糕呢，就构成了一个多孔性的空间，
1: 是
0: 跟材质，然后呢，生命的物质，包括植物啦、微生物啦，可能的都会去协助这些土壤的粒子撑起一个非常棒的立体空间跟构造，
1: 嗯嗯，是
0: 让动物、生物、微生物可以在里面活动，
1: 是
0: 活跃，
1: 嗯，
0: 很有活力。那充实流失呢，就是主要的还是人破坏了这些立体构造。嗯、其实呢，在学术名词上，它就是所谓土壤团粒。
1: 团粒，
0: 对，
1: 嗯、
0: 那团粒被破坏了，那风一来，水一来，那就难以抵抗这些分散的力量。
1: 嗯嗯，
0: 那于是呢，就随着风，随着水，而被流失到别的地方去。
1: 是。
0: 那在台湾呢，因为是降雨量大的地方，嗯嗯，所以这个因为自然力量所流失的，我们通常就是所谓的水的冲蚀，
1: 是
0: 水蚀。
1: 嗯，
0: 但是呢，比较干燥的地区呢，如果在这种不当的破坏之下呢，嗯，就是风所引起的，所以呢是风蚀。
1: 是
0: 啊，这种风蚀呢，其实在台湾少数地方，东北季风比较强的海边，
1: 嗯，
0: 还是可以看得到。
1: 是。有这种自然的力量，但也有人为的力量。因为比如说我们要建设一个地方，所以原本是土壤的，它可能就挖开来了，然后变成铺了马路，然后盖了房子，这也算是一种土壤的流失吧。
0: 啊，是我们会讲整体土壤功能的退化。
1: 退化，嗯，哦，
0: 土壤呢的功能呢，也许刚才主持人一开场的时候呢，会跟听众朋友们讲说，土壤呢它是用在耕作的，
1: 嗯，
0: 用在建筑的，在生态上也有它的意义，或者是说对水资源的保留也有它的功能。
1: 嗯，
0: 那整体性的这些功能如果变得比较差，
1: 嗯，
0: 那就是所谓的退化。
1: 是。
0: 那这个退化呢，土壤流失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1: 嗯，
0: 还有别的因素。
1: 那讲退化讲流失这些问题，我们不如是回到在更古早以前来看。
0: 是的。
1: 人类是怎么使用土壤的呢？
0: 人类是因为需要，生活需要。
1: 是，嗯。
0: 好。那回到古早，就是开始有了农业生活。
1: 嗯。
0: 那农业呢，当然就是要大规模的去 生产粮。

0: 食。
1: 是，
0: 但是一个好的农业呢，我们农业常常在讲，它其实是三生一体的，哦，就是它是一种生产，
1: 嗯，
0: 我刚才提到，
1: 是，
0: 它也是一种生态，
1: 嗯，
0: 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1: 是，
0: 所以其实在良善的农业操作之下，以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永续的概念，就是可以尽量去减少破坏土壤，拉长土壤资源被使用的这个年限。
1: 嗯嗯，
0: 好。但是呢，人类的这些破坏主要来自于人口暴增，
1: 是
0: 现代文明生活的这些建设活动，
1: 嗯，
0: 等等的，
1: 是
0: 因而呢缩短了。我刚才讲的那些，我们本来想拉长土壤使用时间的这个限制。
1: 嗯嗯嗯。所以这样的一个土壤使用时间，刚刚讲说，如果从早年的人类行动当中，因为农耕的农作物能够让我们
0: 是的
1: 维持我们的生命，甚至繁衍出人口之后，哇，这个人口数变多了。
0: 不够了。
1: 对，不够了。可能包括在农作的种植上面啦，也甚至说刚讲说盖房子啦，铺马路啦，就我们的人类的活动运用之下，土壤慢慢的它能够使用的，或刚刚讲年限啊退化等等的
0: 缩短了。
1: 是，这缩短之后，诶，现在造成了问题，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有一种这问题好像还没有发生吧，或还没有什么感觉吧，因为讲土壤流失可能想的是啊，下大雨土壤冲刷了，到底还有哪些现今的人类行为为土壤带来影响呢？
0: 确实它确实是发生的。
1: 嗯，
0: 好，比如说土壤污染，就是我想听众朋友最有感的。
1: 是，
0: 那土壤的流失，除了这个土壤粒子的流失，不要忘记了，养分也流失掉了。
1: 嗯嗯，
0: 所以呢，地力土壤的肥力是变差的。
1: 是，
0: 好，所以呢，农作物的品质呢，可能不会像以往这么好。
1: 嗯，
0: 好，这个是就农业生产来看。那第二个，这个土壤粒子颗粒流失了，养分被带走了，我刚才讲是跟着水带走，
1: 是，
0: 所以可能呢相关的这些水质也就变差了，
1: 是，
0: 这是相对应的这个问题。
1: 嗯，好，
0: 再者呢，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些气候变迁，可能呢情况就更严峻。
1: 是，它其实一环扣一环。
0: 是的，
1: 刚刚讲到说，虽然我们单独看土壤、看土地、看我们的人类的运用，但其实刚刚也提到了，那有生态关系，有个生态状态里面被破坏掉的时候，它其实不是只有，就土壤不是只有人为人类所用，它对于其他的生物或整个大环境当中，如果我们这样子因此放大一看的话，土壤对于所谓的世间万物，就不止人类哦，对世间万物来说，它还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呢？
0: 我可以说，包括人类的所有生命体 ,60% 或更高的比例，体内所具有的这些营养元素，直接或间接都是从土壤里面所摄取的。
1: 是。
0: 好，所以呢，这就代表了呼应前面那一句话，就没有土壤就没有一切生命的这种观点。
1: 嗯，
0: 因为呢，我们所要的农作物，那当然都是健康的土壤种植出来的。
1: 是。
0: 所以土壤缺乏哪些元素，那当然就会造成营养不良。
1: 嗯。
0: 那动物呢，像牲畜、鸡、牛、羊，它是依赖吃土壤所种出来的饲料。
1: 是。
0: 所以当然饲料不健康，也就代表牲畜不健康。
1: 嗯嗯。
0: 那我们摄取这些肉品，也当然代表人也就相对的不健康。
1: 是
0: 是，
1: 如果从养分来看的话，刚刚的确提到的生命万物包括人类我们摄取来的，我想说我们不是真的吃土，但是很多的营养养分它不是从那种化工的制造，而是从自然而来的时候，它的根源可以一路回推到土这件事上。但除此之外，还包括我们刚刚讲极端气候，包括什么碳排啊，那些土地土壤跟碳的活动也有关系，是吗？
0: 是这样子的，我们刚才有提到岩石风化构成土壤的成分跟各种组成物，
1: 嗯，
0: 但是岩石毕竟是矿物，
1: 是，
0: 那也就是呢，这个岩石呢并没有提供所谓的有机质，
1: 嗯嗯，好，
0: 那这个有机质最主要的组成呢就是碳，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有机碳。
1: 嗯，
0: 那如果土壤能够种植物，那一开始这个岩石开始风化的时候呢，表示呢一些 植物能够成长。
1: 嗯，
0: 那植物成长变成死亡。

0: 之后，这些凋落物、枯落物，回到土壤当中，
1: 是，
0: 那就提供了有机质。
1: 嗯，
0: 那有了有机质，对微生物来讲，它要能够存活下去，它就摄取这些有机质。
1: 是，
0: 于是呢，微生物也进来了，那这些有机质也就丰富了。那这个有机质对一般民众，我想比较能够理解的名词呢是，我想听众应该听过腐殖质，
1: 是
0: 啊、哦，就是形成腐殖质，所以形成腐殖质，腐殖质又有很好的功能，除了能够维系微生物等等其他的生命，它又可以串起我刚才讲的那个土壤团粒一个很重要的扮演的交结剂的功能，让它土壤的粒子不是一堆堆叠在一起没有孔隙的立体空间，靠微生物啦、植物的根还有腐殖质，它就可以把土壤串起一个通气性良好、保水能力又很好的那个我形容的那个海绵蛋糕的这个团粒的状态。
1: 是是
0: 是，
1: 所以这个我们进入到土壤的结构的时候，就会发现到说，哦，在里面的有机，刚刚讲到说跟碳的循环，跟从岩石而来这些土壤的颗粒，它循环的结果会看到这样一个丰富的画面。
0: 是的，所以呢，从这个观点切入的话，就腐殖质扮演了一个很重要土壤功能的发挥。那这个腐殖质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碳，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有机碳。
1: 是，
0: 所以土壤不流失不充实，那表示土壤的有机碳就是存在的，或者是丰富的。
1: 是，
0: 那么有机碳在土壤是丰富的，于是呢就可以扮演农业上这个喂养万物的功能。可是它为什么跟气候变迁有关系呢？我们如果能够想办法让土壤的这个有机碳能够增加，那这个碳呢可以从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透过植物型光合作用变成凋落物掉到土壤当中，其实就是一种间接的把大气当中的碳捕捉保存在土壤当中。
1: 是，
0: 那这个呢就是土壤可以发挥减少温室效应气体的功能。
1: 是，
0: 所以试想，如果说我们不去珍惜土壤、保护土壤，让土壤流失掉，不只是地力上的损失，肥力上的降低，
1: 是，
0: 同时无形之间也是让这些碳又变成二氧化碳回到大气当中，那我们的温室效应就又更严重。
1: 是这样一个固碳的循环，这个是一个碳的循环。
0: 对，循环，主持人讲得好，就是其实就是一种固碳。
1: 是，而这个循环呢，如果我们想到的是说啊，比如说从空气当中去想的话，哎，别忘了我们脚踩底下的土壤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这样的土壤角色还有哪些秘密存在其中呢？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陈建年带来的《大地情怀》。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柏南，我是东阳。因为过后继续跟徐老师来聊土壤危机。我们在前半段节目讲到说，关于土壤的流失、土壤的循环、土壤的各式各样啊，这各式各样。回到老师您的身份，你的学校在教书，在农化系啊，在教土壤科学。土壤科学是四个字，如果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讲的话，就怕听众朋友会听不懂说啊，土壤有什么科学？但在前半段节目，大家就知道哦，土壤的运用。这个流失不只是我看到眼中看到的流失，我可能包括它的效率，它里面的产出，它里面存留的能量资源营养的流失，这些东西全部加重起来，还有哪些是土壤科学涵盖到但刚刚还没有介绍到部分吗？
1: 其实啊，这个土壤科学在很多国家包括台湾在大学里面它是一个独立的科系，
0: 独立科系，
1: 这里面有土壤物理，土壤化学，土壤生物，土壤微生物，土壤矿物学，还有我的专长土壤分类。
0: 是，
1: 好，那土壤分类呢，也就对应的相对的所谓的土壤化育。
0: 化育，
1: 那土壤化育大家比较不能理解，就是演化，也就是在探讨土壤的前世今生，这个土壤是怎么来的？
0: 是，
1: 好，所以呢，土壤科学涵盖的这些范围这么广，那所需要具备的基本知识呢，也包括物理、化学、数学、生物，乃至于我的专长，也许需要懂一点地理跟地质，几乎可以讲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0: 是，
1: 所以我在台大教的三门课，分别是土壤学、土壤形态与分类，这第二门，第三门呢是土壤污染。好，那所以整体的土壤科学呢，其实呢跟我们人类的生活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呢，为什么叫农业化学呢？就是因为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我们用化学的角度、生物的角度去切入，去理解这整个过程，来呼应我前面所讲的，农业它除了是一种生产，要兼顾生态，好，然后呢，也是人类上万年的这个存在地球当中的一种文化，
0: 是，
1: 好，所以兼顾这三者，那我从土壤的角度去切入，所以因此呢，我在台大我所讲的基本的土壤学，让学生有个基本概念之后，然后呢，第二门课就是土壤的分门别类，
0: 是，
1: 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国土资源啊，好，所以呢，但我们这种分类呢，不是一般民众所知道的，肉眼感官所看到的沙土、壤土、黏土，或者是黄土、红土、黑土，不是。它其实呢，我们讲究的是跟生物的分类、界门纲目科属种，其实是一样的架构的土壤分类。
0: 是，
1: 那这种呢，就是用一种科学性的方式去替土壤分门别类，那么分门别类就是你要懂得它是怎么来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刚才一直围绕的，除了岩石的组成，跟特征会影响土壤之外，那我特别强调那个是年轻的土壤，
0: 是，
1: 那也就是说这时候时间不重要，因为年轻的土壤呢，就是就跟幼年的小孩子，他遗传自父母亲。
0: 是，
1: 可是随着小孩子越来越长大，可能呢遗传就不是主要因素。所以我们在谈土壤是怎么来的，除了岩石跟时间之外，还有其他三个因素：地形、生物，还有气候。
0: 是，
1: 所以地形就还是回到我们刚才的主题之一：地形平坦，风化形成土壤之后，就不容易被冲蚀掉。地形陡峭，那表示容易冲蚀掉。
0: 是。
1: 好，这地形。那么生物呢，人也是生物啊。所以我们刚才围绕的好像也是在谈人对土壤的破坏或者是影响。
0: 是。
1: 所以人跟其他的动植物都会影响土壤的特征。最后一个是气候。
0: 是。
1: 像沙漠干旱地区降雨量很少。所以蒸发散量多，就会容易造成自然而来的啦。好。具有盐分的这种土壤就会比较多，
0: 是，
1: 但是在热带的台湾，因为降雨量太大了。

0: 所以很多盐分都流失掉，所以呢反而是造成比较多的酸性土壤。好，
1: 是。
0: 所以呢综合这我刚才所讲的这些几个因子，那我的工作呢就是去探讨一个土壤为什么从岩石地形上来看，或者是不同的气候带来去探究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土壤会长这个样子。那个是我的其中一个工作。
1: 是，刚听老师描述，觉得土壤它不像是过去我的理解，好，不知道听众朋友刚听的时候怎么想。我觉得听起来是一个复杂的生命，因为它里面承载的刚刚讲说它跟其他的互动，这个互动结果可大可小，大至气候，小至其中微生物啊生物之间互动，甚至在讲人类的耕作。好，就刚好最近读了一本书叫做《没有土壤的世界》，他提到说里面人的耕作看起来，哎，人去翻土啦，好像也对土壤不错啊，但其实用这些机具啊，就是耕作的器具，反倒也变成伤害土壤的一个凶器了，是吗？
0: 其实我们刚才有聊到哈，就是呢人口不断的成长，
1: 是，
0: 所以过去比较那种自然方式的耕作方式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人类对粮食的需求。所以人类就渐渐的去发现一些做法可能是就是比较速成的，
1: 是，
0: 它可以赶快提供粮食。所以呢这个就用松土的方式，所以呢过去用兽力牛啊羊去松土。那对一般观众来讲，这似乎是必然的，一定要的，那个耕耘嘛，
1: 是。
0: 但是呢耕耘尤其是在雨量多的地方，就会破坏了我刚才所讲的那些土壤的构造，立体的构造。
1: 是。
0: 就治标来看，确实啦，你把土壤松了，这个种子比较快速的发芽，比较好耕种，它就赶快的生产粮食作用来满足人类的需求。可是呢你一松土之后变成每一年都要松，常常这样松土。那自然的耕作方式呢是不去松这些土壤，或是减少松这些土壤，那就是这本没有土壤的世界的作者所强调的，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降低耕犁的频率，来让土壤回复到我们基本观念所讲的保有立体构造，由那个立体构造它也可以抵抗风的侵蚀的力量，它也可以抵抗水的侵蚀的力量，跟大自然平衡的这种前提之下，然后能够拉长土壤被人类使用的时间，在这个前提之下来做一个生产农作新的模式。这个我想是作者在这本书里面想要强调的。
1: 是。而作者在没有土壤的世界里头强调的事情，跟老师刚才提到的，或许听众朋友想说，那可能跟农民比较有关啊，跟别人比较有关，跟政府有关系，可能跟学者有关，跟自己无关，是吗？老师，你会怎么看待这本书或您从事的土壤研究呢？在节目最后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件事情到底跟大家有多紧密的关系吗？
0: 跟农夫有关，我想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土地是私有财，但是呢它的利益是公共的。
1: 是。
0: 好，所以基于着眼于这个利益，既然是公共的，那我想不管是政府、官方、民众，或者是农民本身，大家要一同关切，因为地球只有一个。
1: 是，而且丧失了刚刚讲说这些土壤流失的话，
0: 对，
1: 也包括它的资源地力流失之后，那要复原非常长的时间。
0: 对，所以呢这本书也提到，包括我个人在一些科普演讲跟我的一些相关的报告中也提出来了，从历史的角度，过去很多文明古国它之所以走向败亡，都是因为土地劣化，土壤劣化，导致于呢民不聊生，最后走向灭亡。
1: 是，就一开始有提到说，如果我们现在看到是一些经济成长的指标的话，别忘了这些往回推，它很多根源是跟土壤有关系。尤其是今天徐老师聊的节目当中，跟听众们分享我们脚底下踩踏的土壤，对你我来说其实有非常重要的地方，也提醒了大家来关注它快速消失带来的危机。所以这个公共财大家才是关注的事情。我今天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阅读没有土壤的世界这本书，来去更加理解这件重要的事情，以及土壤对我们带来的重大影响。非常谢谢徐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徐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民政的科普呢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直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只是性别，欢迎收听。Hello，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周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主持人宛如。刚刚落幕第37届金曲奖年度歌曲，今年是由 Alin 演唱的《幸福在歌唱》，这首歌曲夺下了大奖。Alin 非常充满温暖，而且又很有爆发力，很有力量的歌声，真的是直接感动了评审，拿下了年度歌曲这项大奖。那金曲歌后 Alin 她除了曾经是这个金曲奖的常胜军得主之外，今年也跨足担任金曲奖典礼的主持人，展现她全方位艺人的实力。在公布她是主持人之前，其实 Alin 就已经在媒体面前已经偷偷许愿，她非常希望准备好的自己有机会能够担任这个重责大任。那也因为他其实出道20年了，曾经走过人生的低潮，歌曲非常红，声音辨识度也很高，但是这个歌曲声音跟人好像就一直连不在一起，曾经经历过这样子歌红人不红的状况。但其实他的歌声辨识度真的很高，唱歌有爆发力，又偏女生的这种中低音，但是如果说要唱到高音的领域的时候，她又是非常的有爆发力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歌曲界，甚至跨足了戏剧还有电影，用歌声诠释不同生命故事的她，在过去这20年有非常多很精彩的作品。那在这一届的金曲奖的获奖的这首歌《幸福在歌唱》，其实评审就特别说了，从词曲创作一直到歌手的演出是非常完美的一个作品，影响甚至是超越了影像本身。因为其实《幸福在歌唱》它是在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一个主题歌曲。那担任这个阳光女子合唱团音乐制作人的陈建奇老师，他也说了，其实今年的金曲奖能够把这么大的奖项颁给幸福在歌唱这首歌，其实最主要也不只是因为音乐本身，还有很温暖的作品。当时电影上映的时候，有200多万的观众走进戏院，而且几乎每个人都深受感动。那这首歌曲其实也是非常有重量的影响力的作品，所以其实在今年的金曲奖有真的非常多的亮点跟看头。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部电影感动了非常多的观影者。那它其实是翻拍韩国的电影叫做《美丽的声音》，因为有各自不同原因而入狱服刑的受刑人，他们组成了合唱团，互相扶持。那这个影片也是在台湾有非常多很有名的演员，他们在看到了剧本之后深受感动，然后就决定要投入演出。一开始电影上映的时候其实表现也没有特别好，大概就是1500万左右的票房，但是后来因为讨论度越来越高，成为跻身台湾影史票房的前几名，累计到了超过7亿，甚至快到8亿左右的票房，稳坐2025年，就是去年台湾票房的亚军。那他其实最主要讲的就是一名长期受到家庭暴力的女子，她实在是受不了了，也不想要再忍受了，所以在一个意外中，她就杀害了丈夫，因此被判入狱。那在这个看守所服刑的期间，她因为其实就已经怀孕了，所以她在监狱就生下了宝宝。那这个宝宝其实是有弱视跟白内障，就是一个特殊的小孩。她除了必须要在服刑的过程当中有很沉重的母职压力还有心理负担，可是也因为在监狱里，在这个看守所服刑的期间，她认识了很多各自不同有自己生命经历故事，可能有些人很委屈，有些人是也一样是受暴者，但是要挺身而出反抗，但是却让自己成为了犯了罪的人，因此送进了监狱，送进了看守所。这些女人的故事们集结成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说故事的角色，然后也因为

导演其实还有编剧在前期制作的时候有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观察、搜集资料，然后也接触到了受刑者他们在入狱服刑的时候可能曾经会经历过哪些的人生绝望，甚至是自我防卫的态度，或者要如何诠释这些的角色，其实在拍摄的过程都有非常大的挑战。那电影的整个制作其实超过了3年的田野调查，包含了像是会讨论到整个矫正机关，就是监狱，或者是因为这女受刑人有怀孕生子的状况，所以也涉及到了收养出养的机构，所以影视单位影视剧组其实也花了很多时间田野调查访谈，所以结合了台湾目前现行的法院的系统、社工的系统，还有家扶系统跟律政的体系分类整理之后，虽然电影的这个主轴主线是韩国版本的故事，但是也加入了更多符合台湾现实的情节。那如果是太过夸张或者是脱离现实的桥段，其实剧组也就决定要修改或者删除。那其实在整个导演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特别有提到，他观察到了像是台湾的收出养制度其实运作来说非常的困难，尤其是有特定背景的小孩更难以被安置。调查就显示了，其实比较容易被收养的是男孩，那其次就是原生父母犯罪情节相对是比较单纯的，但是如果是重罪犯，比如说有涉嫌杀人、掳人勒赎这样子的很重刑犯的孩子，尤其是女生，其实几乎是很难以被收养的。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现实状况底下，剧组也特别就把小孩宝宝的角色设定成女孩，就是最主要希望可以探讨台湾收出养制度当中的一个很结构性的问题，然后也希望能够更专注在讨论监狱内部的各种权力关系或者是紧张的氛围。那也因为这部电影实在是蛮贴近现实的，很贴近史实，所以根据了真人真事的部分的改编，在电影上映之后慢慢慢慢累积口碑跟票房，也开出了非常好的成绩。那我觉得在回应到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聊这个，最主要其实除了这部电影在去年2025从上映到下片讨论度非常高之外，它讨论到了很多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多少都曾经探讨过的议题，比如说亲密关系当中的暴力，特别是很难以对外言说的性暴力、关系暴力，还有就是带着各个故事而进入到看守所的这些女性的受刑人，其实在进入到一个空间当中也都涉及到了各自不同的权力角色关系。那么在自己生下孩子但是又在非常艰困的收容矫正机构底下，如何跟别人相处，或者是生到了特殊孩童的时候，究竟又应该要怎么样担负起这样子的养育跟照护责任，其实对于女性多重身份来讲真的是充满挑战。那虽然在这个电影的故事情节当中，我们最主要看到的是他们最后比较有自信，或者是比较有正向一点的转变，是大家组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合唱团，然后也因为彼此之间的练习的革命情感，所以就更有不同的戏剧张力的发展。那说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歌曲的诠释，其实这次电影的其中一个就是由阿琳演唱的幸福版主题，就叫做幸福在歌唱，非常动人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曲其实在播放之后，大家也对于阿琳可以用他自己非常有渲染力的声音诠释这首歌曲有非常非常多的感动。所以话说回来，在今年的金曲奖颁奖典礼上，阿琳他就是原音重现，那也没有想到最后他就是以这首歌曲拿下了今年第37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所以在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我希望就跟大家一块来分享由阿琳演唱的《幸福在歌唱》的这首歌，在她非常温暖很温馨的一个歌声之中，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下段。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1: Hello， 听众朋友，欢迎您再次回到《不只是性别》的节目现场，我是宛如。我们在上段节目休息，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拿下第37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Lynn演唱的《幸福在歌唱》。除了获得了第37届金曲奖的肯定之外，这首原创电影歌曲其实也获得第28届台北电影奖的提名。非常祝福，希望有机会能够再度拿下好成绩，因为这首歌曲它是为了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所特别量身定制的。那这个电影除了是蝉联2025年最卖座的电影之一，也

获得了非常多的奖项肯定之外，还也现在在等待的就是台北电影奖的最佳海报、最佳电影行销创意奖，还有最佳女配角跟最佳新演员这些奖项的提名，所以真的是一部影响了非常多人，也感动了非常多人的很好的一个作品。那提到了 Alin 今年在金曲奖上大放异彩，除了自己的作品获得金曲奖的肯定之外，今年他第一次独挑大梁，担任起金曲奖主要舞台的主持人。其实，找他来主持，在真正亮相之前，大家就非常的期待，而且很看好他以很自然幽默的风格，可以诠释出不一样主持的风格。今年看了这个金曲奖，也确实感受到了他强大的主持功力。但我觉得说，跟专业主持人最大的差异，令他真的很做自己。出道了这20年之后，他也像是看过了非常多人生的高低跌宕，收放自如之余，他的独特令的幽默感，也让他在今年的金曲奖舞台更展现了很自然的样貌。其实他主要出道了这么多的这个时间里，他真正事业起飞的时候是在真的20年前，他发行了这个专辑《失恋无罪》，歌曲非常非常的红。那个时候大家也开始认识到他了。然后接着他就以《失恋无罪》这张个人的首张专辑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但是后来他又陆续发行了不同的专辑，陆续入围了最佳国语女歌手奖，这些等等的奖项。那后来他是有非常多唱红的歌曲，可是真正说人要很红很红，是一直到了2015年，他成为了这个不同的歌曲节目当中的比赛者，然后也因为他参加了许多不同的歌曲比赛，然后他现场的唱功让他奠定了华语流行乐坛的天后地位。那一直到他是在出道将近10年之后，他才又再次入围了女歌手奖，而且是拿下了奖项。那虽然他曾经有非常多的这个巡回演唱，但是一直到出道了20年。算是在今年，他的讨论度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尤其是他以台湾的原住民的身份，他在跨年的时候回到了台东，然后大家在舞台上毫无拘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然后非常自然不造作的这种主持风格，也让人看到了他真正的舞台表演的魅力。所以我真的觉得令他唱红了非常多的歌手，可是真的让大家看到他勇于做自己，真的是到了过去这1、2年的这个人生经验才看到他的一些转变。那在我们看到这个今年他夺下了年度歌曲的时候，他也说了非常感谢评审的眼光。那他真的是不改幽默，就是直接的表达说，可能是因为自己长得漂亮的部分，长得幽默的部分，然后让大家真正看到了他的歌声也非常棒。阿令他在这个出道的整个过程，其实他一直以来都是同志朋友最强大的后盾之一。像是当年，很可惜，在2018年的时候，原本有这个同婚的公投，但是婚姻平权公投是没有通过的。那他当时就借由一首歌曲叫做《雨后彩虹》，鼓励了很多的同志朋友。他说自己知道他是一个公众人物的身份，所以能够借由他的香品，他的支持，让更多民众可以认识同志朋友的真实面貌。他也特别就说了，每一个人是平等的，我们不特别批判别人。就算有些观念觉得同志之爱是错误的，但对于阿令而言，他一直都说只要有爱，什么都是对的。所以他也特别有唱过了这首叫做《雨后彩虹》的歌曲。那他也分享了，其实他在出道之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从《失恋无罪》，然后一直到非常多真的是让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明明都已经发表了，然后是很多抚慰人心的感情的歌曲，但是很多的这个歌迷朋友似乎歌曲很红，但是跟原唱阿令本人是对不到一起的，甚至

他还曾经历经了经纪公司的状况，唱片公司的状况，所以真的经历了很多在出道以来的低潮，还有这个酸民的留言也会让他非常的黑暗。可是他都说，其实自己的自信是来自于他知道自己的表现是让自己能够有自信的往前走，就是对他来讲是最重要的事情。不要让别人能够定义我们自己的生命。因为阿令其实他打从20岁他就去这个pop 驻唱，虽然他的爸妈都很希望他可以好像有一个传统正式的工作，但是他却知道自己其实从小就非常有表演欲望。在这个阿美族的部落里，他最常就是到海边去唱歌。他在这个台东的大海，然后望着不知道未来远方的模样，但是他就会把石头也好像当成他的歌迷一样，能够尽情的发挥他的歌唱实力。他在出道之后，其实大家一直以来认识的都是他唱了非常多的这个耳熟能详的情歌。那他一直说，其实只要有任何他们自己家族的聚会，就一定会有音乐，有音乐他就会开始在舞台上表演。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要属于舞台的人，虽然他有非常多驻唱的经验，可是他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站上万人瞩目的舞台？其实对于阿令年轻的时候来讲，真的是很难以想象的。但是他后来也是一直要坚守这样子的梦想，然后不断地练习自己的歌唱实力。他也希望能够用音乐给更多喜欢他的人有更多正向的能量和勇气。所以他也练习创作，然后发挥好自己的歌喉。也把自己最重要的这个天赋，也就是他的歌声表达出来。他就说，他曾经有一个跟性别相关的专访，我觉得非常感动人心。他说，他觉得教育很重要，但是，大人常常会因为自己的一句话，可能会影响到孩子。他自己就非常的认同，不要特别去定义二元的性别对论，不要特别定义男生是应该怎么样，女生就应该要做什么样子，而是要接受这个生命本体最自然、最自在，可以活出自己的样子。他认为，自己当年在结婚的时候，没有人阻止他，然后他喜欢对方用健康的方式表达，对方也喜欢他，在生命里当中每一段关系都是备受祝福的，能够张开双手拥抱彼此，那他也希望，其实每一个生命的个体都能够接受自己最原本的样子。当然，我们也接受另外的他者，别的生命个体可以活出自己的样子。美丽与否，其实没有特别应该要怎么样定义。回望他自己的出道的初衷，他就觉得他知道音乐对他来讲是最重要的。其余的生命的事情都可以放于其次，但是他能够把自己最重要的样子活出很有自信的在舞台上的表达，我觉得在他出道的20年后金曲奖的现场，我们就真的看到了，阿令他很真实的一个告白，所以特别有趣哦。他今年可以说是攀上了事业的另一个巅峰。他说，其实事前在主持之前，他也不确定自己的表现大家会不会喜欢，但是他也直接大方的承认，他再次回看自己在今年跨年台东的那个场次的很多幽默的风格，然后让人会心一笑的回应，他说好像在回答在讲的当下，他都已经忘记为什么会这样接，可是就是全然的做自己。他知道，最真实的样子其实也是现代人最喜欢的一个很自在的样子。所以他也在这个最近非常讨论度很高的状况底下，还是保持了自己的样子。他也不忘记会调侃自己。因为接下来阿令也说了，他会开始全新的巡回演唱会，除了会有更多耳熟能详的歌曲，他也找了一些词曲创作人，要准备发表一些新歌，用很多更多的情歌天后的作品，可以安慰歌迷朋友的心。

阿令在这个自己的生命阶段，他更能够做到了理解跟共感他人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能力，也是成为了有影响力的歌坛天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他就是把唱情歌这件事情唱到了歌迷的心坎里，就算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遇到了哪一些的不顺遂，可是能够因为听歌感觉到。自己心中的这个情绪是有了一个出口，得到了一些慰藉。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在音乐的这个领域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疗愈力量。好，所以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也想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阿令的这首歌，就是《雨后彩虹》。这首《雨后彩虹》希望献给喜欢。对自己生命有更多自信想法的听众朋友，能够都有更深入的一些感触。然后，不管生命当中能够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一定雨过天晴，都会有更好的下一步。好，在节目的最后，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阿令《雨后彩虹》。今天不只是性别的节目，我们就到这边，下周同一时间跟您空中再见，拜拜。

0: 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铜锣湾书店的店长林荣基因为癌细胞扩散，2号晚间在台北病逝，享受70岁。陆委会主委邱垂正3号上午对林荣基的辞世深感不舍，也表达哀悼之意。邱垂正表示，林荣基所经营的铜锣湾书店不是在卖书，而是在宣扬书中的理念。他曾说，香港的自由、民主、人权在年轻一代人守护不住，台湾人就要记住香港过去的悲剧，共同守护台湾。所以悼念林荣基要学习他的精神。邱学正也感谢林荣基一直热爱台湾，一起守护这块自由民主的乐土，是值得国人肯定而且永远怀念的长者。在台港人赴汤2号晚间与友人在医院陪伴林荣基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他表示，将来不管铜锣湾书店再开或是不开，林荣基和铜锣湾书店的精神都会一直跟随着他们，不会忘记。记者陈国维的报道。
1: 林荣基1955年12月在香港出生，1994年在香港创办铜锣湾书店。他在香港反送中运动后来到台湾，2020年4月在台北重启铜锣湾书店，2024年取得我国身份证。林荣基在去年5月肺腺癌复发至第四期，去年12月将书店暂停营业，日前癌细胞扩散到心脏，7月2号晚间病逝台北马偕医院，享受70岁。香港人权阵线发起人傅汤在医院陪伴林荣基走完最后一程。傅汤说，大概有12名亲友一同在林荣基身旁，济南基督长老教会主任牧师黄春生带领大家祈祷送老板最后一程。傅汤提到，林荣基始终很照顾来台的港人，当年他刚到台湾时，林荣基一直会关心他，问他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林荣基罹患癌症后，他有时想去探望，林荣基还会说病情其实没有很严重，不要担心，不要特别花时间过去探望，就是希望不要太麻烦大家。在傅汤的心中，林荣基是个很勇敢很坚毅的人。傅汤回忆，林荣基最令港人们难忘的，除了他当年被送中的经历外，就是他遭迫害回来后还是为香港的民主自由出来抗争发声。他不是抗争行动中的领袖，却成为他们心中的精神领袖，启发了他们继续抗争的精神。
2: 将来也会继续的向他学习，跟随他的步伐，就是不管多辛苦，只要自己做得到的，还是会为民主自由一起发声，然后希望推翻那个共产党。
1: 希望铜锣湾书店再开店吗？傅汤说，朋友之间对此已经有很多讨论跟想法，但后续还是要以老板家人的考量为主，现在还不知道书店会变成怎么样，但不管未来是开还是关，老板跟铜锣湾书店的精神都会一直跟随着他们，不会忘记的。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0: 中共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陆委会主委邱垂正3号表示，这部法律出来，代表中共对台湾的法律战进入到新的阶段，从反对台独到强制统一，各种行业或各种交流活动，如果违反了这些促统的义务，就有可能遭到中共的制裁。记者陈国维的报道。
1: 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接受广播节目专访，说明中共订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台湾和各国造成的影响。他指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中共30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通过的法律，所以具有准宪法的地位，当中有重要的政治性、原则性、宣示性和导向性。邱垂正说，从这部法律的一些特殊性可以看出，是为了要巩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连任的正当性，呼吁中国人民要相信习近平是中共无可取代的领导人，将会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解决台湾问题，完成中国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件。他强调，这是中共首次透过法律将台湾纳入中共的民族工作范畴，而且更严重的是扩大对台湾人的法律追诉空间。以前的反分裂国家法和中共的刑法针对的是所谓分裂国家或是台独人士，现在则把维护国家统一跟民族团结挂钩，并赋予法律义务，把抽象的民族促进转化为具体的促统。

0: 工作。
1: 强制触统之后，你未来呢，即使你消极不配合不合作不表态的空间都没有，就是非统即独。
0: 邱垂正表示，国人如果前往民主国家不用太过担心，民主国家对于人权的保障做得比较好，不会同意良心犯或政治犯遭到跨境镇压遣返中国。但如果是到和中国关系良好的国家，像是肯亚、白俄罗斯、柬埔寨等国，就可能要小心。虽然这些国家不一定会配合中共引渡的要求，但是我国外交部会列为高风险国家，让民众知道这些国家和中国有签订相关条约。他提到，政府将会全面加强全民的识读教育，并做好未来两岸交流的审查工作，对于有统战疑虑的活动会严格把关，以确保两岸能够健康有序的交流。行政院已建立跨部会的平台，结合所有机关的能量来保护国人，同时也会与友好国家合作，共同建立机制反制中共的跨境镇压。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2: 美国纽约市警方在2号表示，一名男子在联合国总部附近因为严重烧伤身亡。流亡藏人团体与媒体指出，死者是一名呼吁西藏独立而自焚的藏人。路透社报道，纽约市警察局发言人表示，警方在美东时间的2号下午6点30分左右接获报案，抵达现场时发现这名男子全身严重烧伤。这名男子随后被送往医院，经抢救之后仍然宣告不治。警方表示，此案仍在调查中，而且尚未公布死者的身份。流亡藏人媒体西藏之声报道，西藏运动人士洛嘎让赞在联合国总部外透过直播发表支持西藏独立与团结的诉求之后自焚抗议。美国与欧洲联盟最近对中国本周正式施行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表达了关切，这项法律赋予北京对境外人士采取行动的法律依据。部分少数民族长期对中国的治理方式感到不满，而全球藏人社群普遍反对这项法律。事实上，过去已有多名藏人透过自焚抗议北京对西藏及邻近藏族为主地区的政策。在中国安徽省合肥市，最近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抗争事件。有上千名当地居民为了反对住家附近新建大型的垃圾中转站，走上街头抗议，并且与警方发生对峙。而罕见的是，当地政府在抗议当天就迅速的妥协，宣布取消这个建设项目，引发网络的热议。请听以下的报道。
3: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指出，这起事件发生在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日前公告，计划在北二环昊天园北门附近新建一座预计每日可处理高达1500吨生活垃圾以及550吨建筑垃圾的环卫中转站。由于预定地距离住宅区很近，引发当地居民担忧生活环境恐遭严重破坏，进而持续表达反对意见。在6月27号当天，不满的情绪演变成大规模抗争，上千名居民聚集在预定地附近，挥舞拳头高喊抗议，并与现场维持秩序的警方发生对峙。随着抗议人数不断增加，警方列队进驻，并在群众情绪高涨情况下带走了几名抗议民众。然而，这场警民对峙最后出现戏剧性转折，在居民持续且强烈的反对下，庐阳区政府高层亲自来到抗议现场，当面宣布取消这项垃圾中转站项目。消息一出，现场立刻爆发出民众的欢呼声。这样消息在网络上迅速传开，有中国网友留言赞赏这才是真正的群众路线，也有评论认为这显示当居民意见高度集中表达时，地方政府仍有可能重新评估部分公共建设项目。近年来，中国各地因为新建垃圾焚化厂、化工厂等邻避设施引发的居民抗议事件层出不穷，但在多数情况下，官方通常选择强行推进或仅透过调整施工安排来回应诉求。像合肥政府这样在抗议爆发当天就直接宣布取消整个计划情况相对少见。截至目前为止，当地政府尚未针对取消项目的具体原因做进一步说明，也没有公布未来是否会重新寻找垃圾中转站。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2: 中国学术界近来因为一名网红的打假爆料引发了大风暴。根据中央社引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一名活跃于影音平台的中国网红耿同学，近期连续踢爆多起顶尖学者与国际期刊的论文造假案，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0: 而不同于以往接弊者常遭到打压的命运，这次他不仅促使了多所大学迅速惩处涉案人员，更是罕见地获得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公开发文支持。请听以下的报道。
1: 这名在网络上掀起学术打假风暴的耿同学，本名耿宏伟，今年33岁。他曾就读吉林大学生物学专业，随后进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攻读博士。不过在发现经营自媒体的收入优渥，而且对博士学位的渴望降低之后，他已经于去年选择退学。近期耿同学在 B 站和抖音等社群平台上发布影片，直指部分科学论文存在数据异常、图片重复以及实验不可靠等问题，成功揭发了一系列牵涉中国顶尖学者和期刊的造假事件。其中在5月12号，他检举上海大学科学家在《自然纳米技术》期刊上伪造数据，该校在当天立刻展开调查，并在一个月后证实学术不端，解聘了一名博士后研究员，同时将该校转化医学研究院的院长免职。短短5分钟的影片就能让学术明星的生涯戛然而止，使他成为中国医学学术界极具影响力的人物。这波打假行动甚至延烧到了世界顶级科学期刊《自然》。耿同学在6月21号发布最新影片，将矛头对准该期刊上一篇2025年的论文，涉事大学随即宣布调查，《自然》期刊也表示正对论文进行查核。对于学术造假频传的原因，耿同学犀利指出两大乱象，一是初级研究人员为了晋升而急功近利，二是资深教授为了美化个人履历而对学术不端行为视而不见。值得注意的是，耿同学的打假行动获得了中国官方媒体的强烈支持，新华社特别发表评论力挺，并担忧国家声誉可能因此受损，强调如果连顶尖学者团队都无法确保研究真实性，全社会将难以筑牢科研诚信的基石。面对这场风暴，负责监督《自然》期刊的副总裁巴斯德纳则回应，正尽快评估相关指控，但必须仔细且全面地检视各个面向。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台风梅莎3号傍晚在海南沿海登陆，也成为今年第一个登陆中国的台风。专家表示，台风将为海南、广东与广西等地带来强降雨。中国中央气象台预计，3号晚间到4号晚间8点，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大部分等地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海南岛西南部局部有特大暴雨发生。同时，海南大部、琼州海峡、北部湾、中沙群岛及西沙群岛、广东中西部沿海、海南岛沿海、广西沿海将会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新华社报道，三亚机场在3号下午5点起已经暂时航班起降，3号到4号海南铁路进出岛列车也全部停运。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峰会11月将在深圳举行，广东省公安厅从7月1号开始就展开了整治行动，其中包括加强排查无人机的风险。南方日报最近报道，广东省公安厅动员全省公安机关，从7月1号开始展开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为今年 APEC 会议顺利举办营造平安祥和、安全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会议中更要求做好涉枪涉暴违法犯罪的三大打击行动，以及涉及矛盾纠纷、涉及无人机风险隐患的两大排查整治行动，同时严打街头犯罪和盗抢骗犯罪等，以及对围绕在影响 APEC 会议安全的风险隐患要集中展开严打整治的行动。 APEC 峰会预计11月18号到19号在深圳举行。深圳市宣布已经实现全市120公尺以下低空空域常态化开放，试飞空域覆盖市域空域的大约 75%， 建成低空起降点1200个以上。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义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啊。俄罗斯的军事入侵乌克兰4年多来啊，时间消逝得很快，那俄罗斯的战力也消失得很快。那俄国的总统啊，普丁啊，甚至在最近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期盼美国出面来调停这场战争哈，他彻底认败了哈。那普丁在克里姆林宫6月28日刊出的专访说，在4年多的俄乌战争期间，由于乌克兰不断发动空袭啊，俄罗斯的确面临了一定程度的燃料短缺。那普丁说啊，等到华府不再关注于伊朗跟中东冲突，他预期美国谈判团队会来到莫斯科商量结束乌克兰战争的事宜。由于乌克兰袭击物流链跟石油设施，造成燃料短缺跟电力中断啊，遭俄罗斯兼并的克里米亚有关的当局已经在26日啊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根据北约在2026年的最新统计，俄军自2022年开战以来啊，军事伤亡总数已经突破120万到140万人啊，其中实质战死的人数从2026年初就已经超过32.5万人啊。那这个乌克兰呢的总统泽伦斯基在2026年2月受访时候说，俄军的战死人数啊是乌军的6倍，也就是说俄乌战争的战损比是1:6。那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跟西方情报部门在2026年6月发布的最新数据啊，俄罗斯的军队目前的每日人员的损失大概是1100人到1400人之间哦，这实在是非常惨重。那这个战场伤亡过大，使得普丁发动无数次的强制征兵啊，基层民众啊对强制征兵激烈的抵制，甚至逃逸，引起地方动乱啊。这个乌克兰打的是一场超现代的战争啊，这个是宋国成老师的形容，也就是说超越现代战争思维的智慧战争。乌克兰到底是怎么样在这场战争中逐渐取得上风啊？乌克兰已经打败了俄罗斯，其实已经打败了，现在只是垃圾时间，怎么收拾这个国家而已啊。那要收拾到什么程度？现在其实俄罗斯其实也是一样啊，任人宰割。那今天节目我要请宋国成老师来谈一谈他的观察，稍后我们就进行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我们的现场贵宾是政治大学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1: 宪宏兄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宋国成老师来到节目。
1: 谢谢。
0: 节目一开始我已经提到俄罗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没有能源，因为它能源供给线被乌克兰把它攻击了，所以那个能源根本就是短缺。不过这个状况其实在战争刚开始的第一个礼拜到第一个月的时候就发生了，就是俄罗斯开出来那个军容壮盛的坦克车全部都是停在路上，因为补给线根本的石油补不到，所以所有的那个车全部被放弃丢在乌克兰的土地上，任由乌克兰呢随便去予取予求。这个状况其实是战争的第一个礼拜就发生了。
1: 是。
0: 那现在当然也许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想办法改善它的补给。

0: 线，可是现在这个补给线又被乌克兰切断，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从战争开打以来，俄罗斯最大的一个短板就是它的长线补给的脆弱性啊。所以你刚才提到，在开战这一个月之内的时候，它其实很早就暴露了这一个脆弱性，但是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是没有改善。所以我们今天综合来说，从俄乌战争打了4年多，超过一战的这个时间，我们综合来评估，为什么我敢在这里讲说俄罗斯即将要战败啊？从综合的因素来考虑，其实我先讲总结的一句话：打仗靠智慧，不是靠蛮力。特别是在现代战争的形态之下，现在有一个就是说已经事实上发生了4种主要的一个趋势，或者我们称之为事态，已经可以提早宣告就是俄罗斯战败啊。当然战败有很多种了，你撤兵自行不打了，或者是这个叫自行战败，然后有另外一种话就是被乌克兰摧毁，或者被西方给摧毁啊，那也叫做战败啊。我主要是讲说俄罗斯会面临即将的自行的战败。第一个，我们看一个最实际上的一个战争物理上的一个数据，可以证明俄罗斯的战力已经开始溃败，而且是溃败到接近谷底的情况。为什么？因为从2024到2025年这一年当中，俄罗斯曾经最高达到占领乌克兰领土有470或接近500平方公里的这个土地，几乎是整个乌东四个州全部都是在俄罗斯的囊中之物。到了2026年，就最近的一个统计，40平方公里
0: 只剩下
1: 40平方公里啊，而且他已经失去了一个继续在拓展的能力。为什么？因为他每推进一平方公里，其实这一平方公里哈、都是废墟了，都是已经没有人居住了破落的村庄。每推进一平方公里，他就要损失1000名的俄罗斯的士兵啊。这个已经是完全到了一个战争这个成本已经是基本上是不敷成本的哈、的一个地步。所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就是俄乌战争打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俄罗斯还停留在过去二战的时候列宁格勒保卫战的那种战争的思维，阵地战、壕沟战，然后呢大量的兵力的冲锋战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模式。可是俄乌战争已经终结了这种啊，譬如说俄罗斯所讲的闪电战嘛，就是 Kiev in 3 days， 3天要拿下这个
0: 72小时
1: 啊，72小时哈、还有就是所谓的机械化的立体的这个机动战，这些基本上在俄乌战争已经被否定了，没有完全没有用。现在这个俄乌战争，我们用一个话来形容，二战的时候的西线的地方，我们称之为绞肉战争嘛，哈、西线这个叫绞肉机，所以像普丁还是停留在二战时期的那种旧战争的一个思维，不断的补这个人肉到这个绞肉机里面去，最后还是变成绞肉嘛啊！所以我们待会会谈一个叫强制征兵啊，俄罗斯的人民、年轻人等等啊，抵抗60岁以下的俄罗斯男人都在抵抗啊，不是18、19岁的男生在抵抗而已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战争其实是非常人道主义的啊，战争未必是残酷。换句话说，你比如说我们举这个例子，上次这个美军去救一个被击落的那个两个飞行员的时候，表现出来那个就是人命要优于所有昂贵的战争资产的这种观念。那么俄罗斯恰恰相反，他是把这一个俄罗斯的士兵呢当作是怎么样消耗品啊等等。所以我们看了很多的一个影片呢，那个当车子被这个无人机攻击的时候，他们的士兵可以把他的同志抛在车子外面自己开车逃跑。在美军里面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啊！为了要拼死夺一平方公里，其实这只是地图上一点点轻微的移动线的一个转移而已，他就要牺牲那么多条的人命，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战争哲学跟战争伦理上，这个俄罗斯本身是违反这个，其实战争应该是非常人文主义的这样的一种，人类的事件啊，可是他彻底的这个违反啊。而且现在他们全部都卡在乌东嘛，顿巴斯整个部队卡在那个地方。坦白讲，不是待援，是待毙，啊，不是待援了，你后头没有办法援助，是待毙，
0: 坐以待毙
1: 啊，坐以待毙啊。所以他实质上已经没有办法去压制乌克兰的这种战争的主动权，他已经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啊，这是第一个事态啊。第二个事态的话，就是说，当这个乌克兰的长城无人机。我甚至还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他们把这个飞弹哈、装在那个空飘气球上面，通过这个平流层，因为空飘气球雷达找不到， 雷达必须靠金属的回波才能够找得到。通过这个频率飘飘飘飘飘到俄罗斯布克里姆林宫的上空之后，然后再引爆那个炸弹。最后段的这个飞弹炸的时候，它是不靠这一个

0: 这个地轨卫星的这个侦测，完全是靠自体的那种红外线的搜寻，然后才开始引爆。你看多么节省，用气球去带飞弹去炸人家。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就是俄罗斯这个乌克兰打的是一种智慧型精致化的啊，然后这一个无人机蜂群啊这样的一个战术啊这个系列呢，完全改写了这个二战以来这个战争的形态。所以我们从战争形态来看的话，俄罗斯已经战败啊，因为他完全没有掌握到现代战争应该要有的主流的形态。啊，而这个还停留在过去的那个二战时期的思维啊。第二个时代，它内部已经分裂了啊。内部怎么分裂了？我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俄罗斯有一个有一个政党，第二大党叫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啊，跟以前的俄共不太一样。他有一个资深的议员叫做马尔哈耶夫，马尔哈耶夫他在一场这个公开性的这个辩论当中，里面讨论当中里面直接呢。攻击的这个普丁啊，说普丁是一个 liar， 他是一个谎言啊，说谎的人哈、啊。他说哈、啊，现在以普丁为核心的俄罗斯的领导阶层，其实跟外来侵略者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只是他具有本国俄罗斯的公民的一个资格。为什么叫外来的侵略者呢？因为这个集团本身呢，除了他的腐败之外，那么还是个强征这个人民当作这个炮灰啊，在这个俄罗斯的境内掠夺俄罗斯的资源，譬如说免费低价的提供中共的这个廉价的石油，等于是开石油杂货店了，干嘛点嘛，石油干嘛点啊，那卖的这个价格已经是低到这个不能再低的一个程度，那么等于就是说把俄罗斯最宝贵的天然资源几乎是以低价甚至无偿的方式奉送给这个中共啊，这跟外来的殖民者有什么不同啊？这个是马尔哈耶夫啊，另外还有一个是跟普京同属一个政党的叫扎图林，叫扎图林，他干脆在俄罗斯的国家媒体、国家电台里面讲说，特别军事行动是一场谎言。从刚开始开战之前讲的 Kiev in 3 days， 三天拿下基辅这件事情，到今天为止本身呢，根本就是一片谎言啊！而且他也揭穿了中俄结盟根本就是一个虚假的游戏。他认为呢，俄罗斯已经被成为中共予取予求的一个叫做地缘的吸纳者，抽血啊！中共在俄罗斯抽俄罗斯人的血啊！那么然后这个血液本身所获得的这个暴力又是集中在这个俄罗斯的领导阶层当中哈、啊、他把这个俄罗斯领导阶层其实根本就是利益分赃的一个结构，一个团伙啊，一个集团而已哈、啊、所以而且他公开讲说，俄罗斯现在应该立即基于俄罗斯民主与国家的利益提出怎么样败战计划书啊，这个是在国家电视台啊，不是社人的这个社交媒体公开的就去批评这个
1: 这种
0: 普丁啊，
1: 这种反应啊，从 Tom Clancy 的小说里头啊，有一本小说叫做 The Sum of All Fears， 是恐惧的总和，也就是说所有最恐惧的事件全部齐集了以后，就会产生包括普丁在内以及他的反对党的这种普遍的这个说法。刚刚宋老师你在分析的时候，我在想的是说，这个是一个维度，不同维度的战争，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俄罗斯还在二维空间里头打仗，可是乌克兰已经是四维空间，
0: 全方位了，
1: 全方位的打仗，所以这个维度差一维就差很多了，而且甚至于我认为这个维度差超过一维以上，就是三维半四维的这个战争，所以这样的一个胜负以及根本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死掉，其实川普总统在过去几次到欧洲啦，或是这个谈到俄乌战争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引用过这个话，他就说每天死这么多人啊，都是不没有必要的。他也认为说这样的死人呢、啊，其实毫无价值。那这种从俄乌战争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零零星星，在网络上有人说俄军呢、啊，在战场中根本不知道敌人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他的同志们就都死光了。

0: 能被斩首。那现在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就是说乌克兰目前有没有拥有斩首克里姆林宫的技术？嗯，你认为呢？刚刚宋老师你讲是战争如何结束嘛？那以乌克兰今天的战况，我不认为他可以接受过去所有的条件。他其实要的是俄罗斯无条件投降。
1: 对，我们很难想象说乌克兰没有，或者是从来没有去规划所谓的对普丁的斩首行动嘛？啊，因为斩首这个行动已经被认为对付恐怖主义国家一个有效的办法啊，没有以色列对于这个哈米尼的这样的一个斩首的行动，就很难去延续这个所谓的愤怒史诗，包括现在愤怒史诗的 2.0 版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所以我们现在就讲说，普丁其实是已经处于一种，我觉得是任何一个风吹草动就让他这个非常惊吓不已的一个情况。为什么？他已经把驻所在乌东地区所有的防空的系统和设备全部调回到这一个莫斯科来保卫他自己了啊，或者克里姆林宫的这样的一个安全。这意味着什么东西呢？俄罗斯已经面临着首都保卫战了。
0: 是
1: 啊，这个首都保卫战当中呢，就好像当年这个啊纳粹战败的时候，那个柏林国议会直接被苏联红军攻进去的时候，这个希特勒只好举枪自杀嘛哈、啊。我们难保说普丁不会举枪自杀呀哈、啊，到那样的一种境地哈。所以我们今天就讲第三个事态嘛。我刚讲，为了要去填补这个乌东的这个绞肉机，他不断的用人肉去塞到这个绞肉机里面去，人不够怎么办？强制当兵呢？啊，从60岁以下怎么强制呢？你叫他们自愿来登记呢？没有人愿意干这个事。在街上无差别任意性的，只要是男的看起来年纪不是太大啊，就把他强制就把拉夫啊把他拉去签，逼他签合同，否则就如何如何等等的。所以有很多的那个资讯传出来，就是一个年轻的这个妻子眼睁睁看着她的年轻的丈夫在马路上散步，就这样被拖去啊当炮灰啊。我还看了一个影片啊，就是那个征兵官啊用这个武力的方式要强拖一个人去啊当兵，结果一个从开战之后受伤截肢的退伍的俄罗斯的这个军人坐在轮椅上，居然从轮椅上跳下来，拿着他手上一个短刀去对抗那个强制征兵的那个征兵官啊。而且他那个腿两只腿截肢，他是靠膝盖做支撑这样子撑着膝盖去要去抵抗那个征兵官啊，那是何等残忍的啊的一个局面啊。所以现在就俄罗斯发生逃逸之乱，逃兵要么就截肢啊，要么就干脆把身份证也不工作了，就完全没有 ID 啊，让你找不到我这个、变成黑市户口或者是逃亡到国外去，或者是躲藏到深山里面去。总而言之，我不愿意到乌东去当炮灰啊。所以一个国家到了只能够用这样的路上强拉夫的这个方式来补充他的兵员的话，这个部队是不会有战斗力的啊。所以这是第三个时代。第四个时代就是我们刚所讲，从战争形态来说，我觉得乌克兰，我刚刚讲打仗靠智慧不是靠蛮力，他打了一场是什么样超现代战争，就已经超越了现代战争形态的这样的一种智慧型的战争嘛、啊、还有四种形态。第一个，不对称低价战争，我刚刚讲用空飘气球带飞弹去炸人家的这个首都啊，既省钱啊，而且还被啊对方雷达还查不到等等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可持续的韧性战争，我乌克兰我打死不退，我焦土政策啊，那么你要夺我一兵王谷地的话，请你付出超额的这个代价，这个叫韧性战争嘛。第三个就是我不打前线，我打后方。我抄后路断你的后勤的这样的一种战争，因为他非常清楚的知道，就是俄罗斯战争的一个短板就是他长程的运输，而且俄罗斯运输的方式跟二战一模一样，靠铁路啊，靠公路啊等等的。还有就是说他的弹药库通常都是集中的啊，全部都集中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地方，他不是分散的弹药库的一个储存，很容易 啊，是就成为这个无人机的一个箭靶嘛，哈，机靶了哈。所以你看，这个乌克兰现在怎么切断克里米亚呀？把所有联系克里米亚的公路、铁路、桥梁全部炸断，让克里米亚本身成为一个孤岛。

0: 所以现在克里米亚的人怎么样？他逃亡啊，用走路啊，不是开车，也不是坐火车，走路逃亡要回到俄罗斯，所以现在爆发了一个克里米亚的逃难潮。以前是乌克兰的逃难，现在变成是克里米亚人的俄罗斯人的逃难了。最后一个叫做城市心理战，你想想看，以前俄罗斯人民就说战争是在乌克兰，与我无关。现在不是乌克兰把俄乌战争搬到了这个莫斯科。让莫斯科的人感觉到，就是说其实战争就已经到达我家的门口，这是一种城市心理战，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威吓的效果。这四种战争形态，我认为是已经扭转俄乌战争的一个局势。
1: 宋老师，我们在讲这里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听友一定会不停地提出疑问，就是普丁手上拥有大概5000颗核弹，过去国际的统计非常清楚，知道他是有核弹的。可是从普丁最近的讲话，他顶多只是提到说让川普总统来调停，他连核弹两个字都不敢说出口。
0: 不敢讲了，
1: 为什么？他现在其实当年他敢打俄乌战争的原因就是说，我拥有核弹，我谁怕谁？我是核武器流氓，我怕谁？结果现在他连核武器几个字都不敢讲。为什么？
0: 这个核武器里面有一个叫做放羊的效应，放羊的孩子的效应呢、因为这个其实普丁一直是在做核讹诈，而不是真正去部署核战呢、所以当他的核讹诈，他的边际效应会递减了。你一天到晚骗人，你骗到最后你骗不了人啊。那当然我们说俄罗斯有核武器，但是敢不敢按下那个核按钮本身，难道普丁自己不怕死吗？你要用核弹去炸人家，你也会受到即时性的二次核打击啊。北约有核武的国家多的是啊，还包括美国。美国的三叉戟改良型的这一个核弹已经部署在阿拉斯加，从阿拉斯加发射到克里姆林宫，那也不过是几分钟不到的时间了。所以核武除了我们传统上认为的保证相互毁灭之外，受到核武攻击的国家现在已经能够发展出一种，就是我保证你先毁灭，而我可以避免毁灭，这个保证你先毁灭然后我可以不毁灭的这样的一种战术。这个战术是什么东西呢？全地球的360度全宇宙方位的随时的这个监控。核武器本身发动核战它有一定的程序啊，它要从开始集结，然后要运输，然后要上发射台等等，这就一定的一个流程，这个流程非走不可。当你开始启动你的核武库，看你做核武器本身的移动和搬运，上车运输到核发射器上面啊，乃至于你的潜艇本身有任何的这种开启核战的这样的一个讯号等等，都在西方的监控之下，你还没有发射出来就已经被毁灭了。所以你核弹不一定打到别的国家，你先在你自己的国家里面想
1: 爆炸。你的意思是说，那些核弹如果你启动的话，有可能就地爆炸？
0: 就地爆炸，
1: 那这个是黑科技
0: 啊，就是黑科技啊。这个，
1: 所以就是江湖上一直流传的说，美国有这个黑科技，
0: 早已经有了
1: 啊，可是一直没看到嘛，因为没有人敢在这说话呢。尤其是经过乌克兰战争，加上中东战争，加上这个委内瑞拉这个战争，现在所有人都相信了，是吧？大家都相信说美国有可能拿出终极手段对付核武器。是这样吗？
0: 当然是这个心理，是当然这样。因为从战略学的逻辑上来推理，难道你自己等待被核毁灭吗？这不可能的事情吗？所以美国其实在二战之后，以我所了解的知识的范围，早已经有完整的末日战争计划呀。否则没有那个末日的飞机啊，然后也没有阿拉斯加的那个义勇兵的这样的一个核子的这一个威吓等等的。
1: 那为什么在这一次的这个讨论里头，中国角色全消失了？
0: 因为他们有议题，
1: 习近平好像路人甲。
0: 对，
1: 没有人理他了。现在不是他没有去理人哦，现在没有人要理他。包括普丁都不理他了。
0: 对，
1: 那你认为这个这件事情，如果有一天 就是完全无中共的角色的状况底下，俄乌战争结束，那个对中国的侮辱到什么程度？
0: 这个不仅是侮辱，就是说，这不只是外交面子上的问题啊，应该就是我觉得有两个效应，一个是对中共内部自己本身要深刻的忏悔和反省的这样一种外在的压力啊，因为你要认清现实嘛。
1: 那字典里头有这个字吗？
0: 没有，但是未来他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嘛。邪恶轴心，中俄朝一，倒了几个了？我们接下来我们接下来讲伊朗马上也要倒了。如果俄罗斯也战败的话，朝鲜现在已经不搞统一了。
1: 不，朝鲜老早就已经开大门要欢迎川普到北朝鲜去了。
0: 所以最后一个地球上的邪恶中心就是剩下中国。这个中国本身没有任何世界的奥援。你的那个外交的甜言蜜语，人家把你当作是台湾话叫脸消微了然后你在资助全世界你的亲中的这个力量，顶多搞一些间谍啦、渗透啦什么民族团结促进法这种东西要么就是说什么什么近海治理啊，就搞那些虚拟的法律战争而已啊，没有实质上这个影响这个力。总结来讲，中国因为朝一还有二的相继的这个垮台，他已经怎么样？已经是失去了对于世界的影响力了。当然，他宣传造一些什么法律啦，什么境外这个长臂管辖等等这些网高了等等的，他当然是可以做，他们无事可干嘛？除此之外，本身我觉得他一点影响力都没有，
1: 完全没有影响，
0: 完全没有影响力。
1: 未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景象。就是俄罗斯战败然后美国跟欧盟出面来调停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中国，
0: 没有中国也没有中国。
1: 现在其实有关伊朗的问题已经没有中国了，
0: 没有中国，它已经被排除到这个世界这个国籍之外了，我们就排除地球的球籍之外了。
1: 是，就是一个全球化还在，可是中国跟俄罗斯不在了。
0: 没错，说得好。
1: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宋国成老师。
0: 谢谢宪宏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呢，要来看的是洪湖黄家口的信件。洪湖黄家口呢，真的是创作量大爆发，除了帮志平写歌之外呢，他也帮志毅呢量身打造了一首歌词。他说灵感呢，就是来自于志毅的一条微博啊。就是志毅有一次在开车的时候就碰到了大雨啊。原本当天呢，我本来打算呢是想要搭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啊，但是因为阴错

二阳差，出门的时间有点晚，时间有点赶，所以干脆呢就开车，好在是开车哦，不然碰到了倾盆大雨的话一定会湿哒哒的。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则贴文呢，洪湖黄家口他就写了一首歌哦，他说最先浮现在脑海的是一句很自然的话，你那边下雨了吗？想到这句的时候呢，他还不自觉地哼出了一个旋律，后来呢他就试着用最简单的文字写了一个关于雨跟错过的故事。整首歌词呢没有很复杂的表达，就是想讲一段因为一场雨而勾起的回忆，以及一个关于错过的爱情故事。写到最后呢，其实他还想加一句，你的伞下是否有人依偎，后来反复想了想还是把它删掉了，因为觉得呢停在错过这里反而更有余味，也保留了那一份美好。好了，知道洪湖黄家口他创作的一个灵感的来源之后呢，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咯。

好的，非常的谢谢洪湖黄家口啊，你那边下雨了吗？刚才在听歌之前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了他的创作历程。其实对志毅来讲呢，一篇生活的分享竟然能够成为一首歌的起点，所以还是蛮令人感动的啊。当然了，洪湖黄家口他有提到最先浮现脑海的是你那边下雨了吗这一句话，甚至还自己呢很自然的就哼出了旋律啊。那我也很喜欢洪湖黄家口他描述创作的过程，其实很多好的作品啊，往往大概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自然的情况之下所诞生的，不是刻意的要去雕琢它，而是呢感情到了文字跟旋律呢，其实就很容易跟着流出来哦。其实刚才呢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那洪湖黄家口他是用雨串起了一段故事啊，从躲在车子里想起了你，到你把我护在伞中心，再到最后

我躲过了雨，也刚好错过了你。整首歌曲呢，并没有很刻意的去堆砌一些华丽的词藻，而是用很生活化的画面，把一段呢曾经的温暖到后来的遗憾呢，慢慢的就铺陈出来了。其实知怡也有注意到哦，就是原本可能他想要写下你的伞下是否有人依偎，最后呢，他是选择删去了。我觉得这个取舍也是蛮有意思的哦。有的时候啊，创作不是说写得越满越好，那我觉得红湖黄家口其实很懂得留白哦，他把停留在错过的那一刻，反而会让每一个听的人呢，都能够把自己的故事放进到这个歌曲里面去。这当然也就是我觉得创作它最迷人的一个地方了。当然了，我还是很谢谢红湖黄家口愿意呢把这份心意送给我哦。对于创作者来讲呢，每一首歌曲都承载了一段心情，而对于像我这样收到作品的人来说呢，更珍贵的是那一份愿意花时间花心思创作的情谊。那这份心意呢，志毅会记得啊。但是我在这边要跟红湖黄家口说啊，我不是志平啊，我唱歌也不好听，那人要懂得长足啊，所以我应该没有办法呢自己来演唱这一首歌曲啊。当然了，我也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啊。其实人生呢，难免还是会有一些错过，也难免呢会遇到下雨的日子。回忆曾经的美好是一件非常温暖的事情啊。但是啊，我觉得人生呢已经有许多的辛苦跟不容易，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也能够珍惜过去的同时呢，更能够把目光放在未来，多为自己创造出更多的快乐，多累积更多的幸福，让生命里的晴天呢一天要比一天的多。所以希望红湖黄家口下次要帮志毅创作歌曲的时候稍微阳光一点，因为我已经觉得我自己的人生太辛苦，所以我希望能够快乐一点，我不要当苦情花苦情花是志平的标签。那其实红湖黄家口还不止这一首歌曲啊，他还帮志平呢创作了苦情歌的第二波，叫做风替我安静啊。那他的创作背景的灵感是来自于就是王菲啊在四月的时候所释出的一部电影，叫做 Apex 啊，中文翻译做巅峰猎杀，开篇的第一段爱情的支线故事呢，是围绕在一对极限攀岩情侣展开。男主角呢，他是性格克制温和，始终很清楚风险的存在，可是呢更习惯退后一步。那女主角呢，她是锋利而执拗，更相信自己的判断胜过一切提醒跟犹疑。在不断的向上攀岩过程当中，男主角呢就逐渐看到了女主角眼中的那种不肯回头的光，于是他的爱不再是劝阻，而是让步，一次次把安全的边界悄然地往后移，直到最后一次攀登风雪之上，命运失衡，男主以生命为代价将女主呢送往了安全之地，而自己就永远停留在那一段持续上升的途中。那女主角活下来了，而男主角却停留在风里。这首歌曲呢是以死去的男主角的视角所写成的，他不追问选择的对与错，也不试图呢去审判任何命运的倾斜，只是回望那一段关系，一种近乎极致的爱，既向上攀升，也无声坠落，最终只剩下风替他说完未尽的话。关于歌词里面那一句，是我太过仁慈，还是爱太固执？我其实最初也考虑过写成还是你太固执，后来呢，还是保留了现在这个版本，因为一旦进入到指责，情绪就会变成对抗。而这首歌曲呢，不想对抗任何人，我更想把所有的重量都收回来，落在我身上，让叙述保持克制与温暖。很多时候听众是可以自己读懂的，谁该坚持，谁该后退，谁该被爱消耗，其实一目了然。这条爱情支线在电影整体的叙事里面呢是很短的，但是我希望它能够被延长一点。而这个角色呢，不只是剧情的一部分，而是一个完整的人。我想写的是那一种极致退让的爱，温柔到最后失去边界。也想提醒一件事情，如果爱只剩下包容与让步而没有回声，最后可能连自己都会被风带走。好啦，创作的背景跟歌词都交代了，接下来要交给志毅姐去创作了。好，
其实我并没有创作这首歌曲啊。

因为收到的时候刚好就是在帮志平整理他要录音第一首的歌曲啊，就已经有点忙不过来了。那后来呢，因为其他的事情就忘记了有这一封信件啊，直到最近呢，就是洪湖黄扎口又写了刚刚给志毅的那首歌之后，我才想起来，哎，好像还有一首歌曲没有播哎。后来洪湖黄扎口干脆自己来啊，做了34个版本当中呢，比较满意一点点的，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这首歌曲了。

0: 好的，不是要帮苦情花来创作第二首主打歌吗？刚刚呢是女生的key 啊，可能要交给男生唱就会更稍微难一点点了。那当然了，因为红湖黄沙口自己也觉得这个版本呢不是那么的满意啊。那等一段时间吧，因为志毅呢最近好像在创作上也碰到了一些瓶颈啊，包括了收到红湖黄沙口传给志毅你那边下雨了吗的歌词的时候呢，我也尝试的想要去创作，但是始终都没有创作出自己喜欢的版本啊，所以就一拖再拖，拖到了红湖黄沙口自己都忍不住来创作了。其实红湖黄沙口的创作真的是蛮厉害的，独立能够完成此举的话，应该是更能够贴近自己一开始创作的初心啊。所以红湖黄沙口呢还可以继续再加油。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传说上古皇帝右史官仓颉生有四目双瞳，仰观天象，俯察万物后，通达天地间数理，在左史官沮丧的协助下，创造出人类第一批文字。文字能承载天地间灵能术法，其力量足以撼动各界万物，让四方鬼神担忧与不满。神人仓颉为了说服神灵同意让人类使用文字，自封双目，化为凡人，再也看不透文字的灵能，让文字力量就此被限缩封印。四方鬼神感念仓颉的牺牲与坚持，应许人们使用文字，并天降粟米为赏。当时天雨粟，鬼夜哭，传颂后世。此后本应无人能参透文字背后的力量，不过身为助手的沮丧却将仓颉自封双目前所见之文字奥秘如实记录，并悄悄私藏，此即为沮丧秘籍之起源。传说沮丧将其交托给值得信赖的人秘藏，并严格要求非被选定之人不得一窥。

0: 你是谁？
1: 细细雨声不绝。
0: 你从哪里来的？
1: 湿润冰冷，爬遍全身。
0: 你要去哪里？
1: 潮湿泥土与草木的气息。
2: 我是谁？
1: 一名少年惊醒，睁开了双眼。天空不断落下的，竟然不是雨滴，而是雪花。结晶碰在皮肤上，随即融化为冰冷的水滑落。
2: 雪！
1: 少年惊觉自己正躺在荒山野岭的泥水之中，不知道已经昏迷了多久，浑身感到冰冷，而且似乎有个黑影浮在自己上方。一个漆黑巨大的物体，乍看像是个人，但下半身却如同巨大的蟒蛇一般又粗又长，扎在泥土里缓缓扭动。像人的部分细看，头部没有五官，胸口位置反而开了一张布满尖牙的血盆大口，低沉的声音像是直接在脑中共鸣。
0: 你究竟是谁？
1: 宛如梦幻的落雪中，更不真实的怪物全身宛如墨一般漆黑，声音如此沉稳清晰。
2: 我不知道。
1: 少年只能颤抖着回答，心中更想反问对方是什么东西。
0: 不知道。
1: 怪物如人手的位置是两条触须般的构造，伸长并触碰着少年沾湿的脸庞。
2: 啊，我真的不知道。
1: 少年想闪躲，但又不敢动弹。
0: 你从哪来？打算要做什么？
1: 怪物的诡异巨口张得更大，随时都能将它一口吞掉。
2: 我都不知道我是谁，为什么会在这里？
0: 你当真什么都不记得？
2: 不记得了，什么都想不起来。拜托放过我吧，不要吃我啊！就算有什么冒犯，这样死掉也太不明不白了吧。
0: 这样呀？很不对劲。你
1: 一名年轻男人的声音从不远处的树林传来。
3: 啊，竟然连大肚山都会下雪，太扯了吧。
1: 一个苍老的声音反问。
4: 那边是不是有人呢？
3: 师父，你确定没听错吗？都下雪了，应该要赶路吧。
4: 哎，要是有人落难可不能不管，过去看一下吧。
3: 哦。
2: 有人吗？我在这，救命啊。
1: 少年听到了人声，感觉像是抓到了浮木，高声地喊着。而怪物身躯摆动着。
0: 本座很好奇你是谁，想必你自己也是。如果不明所以就这样毁掉，也太无趣了。也许有一天无量会再相见，搞清楚你是什么。
2: 我得救了。
1: 少年紧张地确认着。
4: 嘿，
1: 老者的声音比刚刚更近。怪物身躯往后退缩。
0: 但是那一天的到来可能对你或本座 并不是好事。如果是必然的命运，谁也躲不掉。
3: 哎，师父，在那边。
4: 哦，
0: 后会有期。
1: 怪物咻一声，如同泥鳅钻入了泥泞，消失不见。戴着斗笠、身披蓑衣的老人与健壮的年轻人发现倒在泥中的少年，连忙将他上身扶起。老人焦急地问：“
4: 哎，小孩，你还好吗？”“
2: 我没事，应该。”“
3: 哎，你是谁啊？从哪里来的？”“
2: 我不记得了。”
1: 再次被问到这个问题，少年一脸茫然地回想起刚刚的怪物，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老人忧心地说：“
4: 可能伤到头了，先把他带下山看大夫，如果严重的话得去找池哥先。”“
3: 啊，师父，我们不是还要赶路吗？”“
4: 哎呀，阿角，人命要紧啊，扶他起来。”“
3: 哦，
2: 谢谢。”“
3: 哼，这小子连自己叫什么都不记得了。师父，我们要怎么称呼他？”“
4: 看他眼睛又大又亮的，就先叫你阿木好了啊。”“
2: 阿木。”“
3: 哎，走了走了走了，再不下山就要冻死了。”
1: 阿角扶着阿木踏着泥泞前行。离开前，老人注意到地上有一把木结，捡起来的时候发现泥土上怪物留下的墨字。“
4: 哎呀，到底是怎么了？天地不宁，世道疲变，有大事要发生，或是已经发生了。”

0: 十年后的某日傍晚，阿赵兀邻家宫保地。浑身漆黑的怪物与人同高，没有上肢，仅以粗壮的下肢奔跑如鸡，但头部更似缺少眼耳的大蛇，背后隆起的部分如鲤鱼背鳍，两条猴子般的长尾巴扬起，末端毛收束成毛笔的形状。一名皮肤白皙、身材纤瘦的男子慌张地跑着，气喘吁吁。
1: 救命啊！
0: 双尾怪物紧追在后。
2: 使用文字之力，一大禁忌为。

0: 干涉生死之事，生死乃天道定数，人死不得复生，倘若滥以法术复活，即会带来灾厄。
1: 男人跑过一径又一径，不时回头看摇摆尾巴的怪物，丝毫没慢下脚步。
0: 死者复活将成为活鬼，似人实则非人，难以察觉。活鬼之身亦会生出墨虫名墨，以杀戮排除窥得真相之人，为凶恶之魔物。
1: 双尾怪物一个跳跃扑及，男人惊险的闪过，转身窜入了狭长的剑道。天色渐暗，无灯的院落视线不佳，男人凭着对宅地的熟悉，快步走进外方内园的规矩门。漆黑的身影紧追不舍，尽管被门槛绊倒，但随即就追到了身后。男人看前方没有路，手脚并用地爬上了一个高台。
0: 故复活死者即会造成莫横行滥杀，假活一人却真死数人，徒增世间混乱与灾难。
1: 怪物扑空跳不上高台，然而很快再以两条尾巴攀附，一拉一跃跟上。怪物知道对方是瓮中之鳖，放慢速度高举双尾。男人慌张的表情慢慢放松了下来。
2: 不不，点灯吧，点灯。
0: 倘若有人妄为成灾，得文灵之力者当视为己任，除去活鬼与墨，助世间恢复正道。
3: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感动。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要邀请到这位好朋友，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在录音室见到他了，但是他的音乐其实常年都陪伴着我所主持的广播节目和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去探索世界的奥秘。我要为大家邀请到是创作歌手罗延廷。
1: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今天要很快的直接来介绍延廷个人的第四张创作专辑，叫做风滚草落，中文翻译的话，那这中间有很多很多奥秘。我们要先破题来听专辑的开场曲，因为那时候我们去听了你的专辑的抢听会，然后第一首歌我们就想说啊，这个词是什么？因为本人地理方面或是有一些非音乐之外的知识不是那么多啊，后来才想到，哎，卖什么麦卡托地图什么
1: 投影法，
0: 然后慢慢的好像有一些学生时代碰过的
1: 记忆回来了。
0: 但是怎么会有人以麦卡托作为创作？而且这个创作的手法太了不起了，因为如果朋友们有机会把歌词一字摊开，你会发现罗延廷真的是个怪才。但我们先来说，你写了麦卡托想要说什么啊？
1: 这一首歌是在讲以投影法的角度来讲地图，来讲投射，以及就是我们呈现事实可能都会有一些就是变形扭曲的部分，以及我们人生我们看自己人生看别人人生也是一样这样子。对，那这首比较特别是在玩一个比较文学上的趣味，就是用一个回文的方式把词曲给呼出来。
0: 所谓的回文的方式，因为我们等一下大家是用听的嘛，
1: 对，
0: 如果是第一次听，他可能没有办法立刻 catch 到
1: 对
0: 这件事情的一个力量。但是我们让延廷简单说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法啊？
1: 回文就是我们把句子，就是假如说我 A 句 B 句 C 句列过去之后，最后再倒着唱回来 C 句 B 句 A 句这样子。对，有点像是你必须，虽然在听的时候可能不容易察觉，可是你如果把这个歌词像地图一样摊开的话，你就会发现它是对称的。对，
0: 就此我们要知道今天音乐本事访问到的真的是一个脑筋回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一位创作歌手。好，赶紧来听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罗延廷的这张 Tumbleweed 风滚草的专辑，其中的开场曲麦卡托。

0: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时间，咖啡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真的真心非常佩服的一位创作歌手，他的名字叫罗延廷。许多年前对他的认识当然跟我所喜欢的爵士乐很有关系，但后来 follow 延廷不同时期的创作，我觉得这个人他早就不能够用爵士的这个事情来框架他，或者是来定义他了。延廷，我们刚刚听到你很疯狂的一个创作叫麦卡托，刚刚你所说的创作手法使用回文啦，就是第一句歌词到中间他突然转折又返回来，
1: 对对 对
0: 最后一句歌词也是第一句歌词。好，这是你的一个创作手法，但我们想更多了解为什么要写麦卡托。你刚刚有说在谈论着某一种的投射，那到底什么是真实这件事情，这是每个人这一生永远在理解的大灾问。就像我们以前过去学的是语言符号学，我所认知的语言符号跟你所理解到的，虽然我们都用中文，但是大家对这件事情的解读就是完全不同。
1: 对对 对,
0: 对，所以我知道延廷你对这件事情总是感到好奇，说一说吧，你为什么这次特别要更多强调这件事情呢？
1: 我这张专辑其实每一首歌应该说整张听下来就会发现它是一张在追寻人生生命意义的一个旅程，这样。所以专辑标题才会叫做 Tumbleweed from Nowhere， 不知道从哪里滚过来的风滚草，这样。那除了在探讨生命以外，就我自己对语言也非常有兴趣，然后就像你刚才提到我们学的符号，其实我有时候我跟你讲的可能是同一件事，但是我们用完全不同的词汇，或者是我们其实用了同样词汇，但是我们讲的我们表达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没错没错，
1: 对对。然后所以我们看待这张专辑有很多一直来回在讲人生生命是什么，然后以及别人怎么定义我，我怎么定义世界，这样子来回投射以及展现的一个探讨，这样子。
0: 对
1: 对，
0: 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让你一直在思考这个事情。我想也还是很快速的跟大家在这个 review 一下，呼一次罗延廷。早年的延廷当然是在台湾长大，然后大学念的是成大的工业设计，后来到了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
1: 对，
0: 去学习
1: 爵士乐
0: 啊，主修的是爵士乐。
1: 对，
0: 然后他有着工业设计的脑袋，也有着这个令人敬佩，因为你的嗓音也是我觉得

0: 那又是另外一个很大话题，就是声音真的非常的清亮、高亢又圆润。但是我有玩爵士乐，而且这些年的严婷更倾心在很多不同项目，像是我们说可能文学哲思上面的一个创作，或者是你另外一个身份会跟你的 partner 一起开发一些游戏。
1: 对对对。
0: 啊，甚至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你太喜欢跟写歌的朋友聚在一块了，所以还办了一些什么创作
1: 歌手剧、创作剧，对，
0: 创作的一些就研讨会吧，
1: 对对对，
0: 交流会。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严婷你所关注。你有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真的很在意？我们先讲创作这件事情好了。就是你所写的主题不是一般的小情歌。
1: 小时候其实也曾经写过，应该是说因为我从蛮小就开始试着写歌、写音乐或者是画画，对我来说创作其实是同一件事情。那我们用什么媒介，我们不管是对我来说开发游戏也是一种创作，那我写小说也是一种创作，音乐也是其中一种，那音乐刚好是我现在比较擅长的其中一个工具。那我因为还蛮小就自己开始尝试各式各样的创作，那一开始一定都会先从模仿开始。那久了我就现在已经进到一个为什么我要创作的一个阶段，所以每一次在写的时候我都会希望说这个问题我希望是可以丢到听众，然后也可以回来，就我希望它是一个可以产生对话，然后让这个空间大家一起再进到这个主题的一个作品。就是我不希望它只是一个我抒发它，我不希望它只是单纯在抒发我现在的情绪啊，或者是我现在陈述个事实的曲子而已。
0: 是是是，我觉得总会有一些关键的转捩点吧。因为像我们谁不是听你爱我，我爱你，你喜欢我，我不喜欢你这种歌长大，我们大概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听流行歌的成长的背景。但是曾几何时现在情歌对我来说已经比较没有太大的感觉了，毕竟已经到这个年纪了。
1: 对，人生阶段不一样。
0: 对对对，
1: 不一样。
0: 但是如果是谈到譬如说麦卡托，谈到你所提到的风滚草这些，我就会开始去想，这是带给我不同的一些视野。那我就觉得其实每个人会有一些转捩点。你呢，你是曾经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关卡，或者什么样的 sample， 或是你在求学过程当中让你脑洞大开，觉得自己好像在写歌的时候可以为你其他更关心的议题来服务了。
1: 我自己因为对数理一直都还是很有兴趣，
0: 是，
1: 所以像地图这种东西对我来说我一直都蛮喜欢看地图的。然后再加上爵士乐也是一个很数学的东西，那我觉得数学跟文学听起来我们可能以为很相差很远，
0: 因为我从来没想过他们是好朋友但是在那一次听了你讲听会，因为身边的朋友就说哇，原来就是爵士乐就是数学，然后我就很吃惊看他们，想说我到底这过去几十年错过了什么这样子。后来大家解说好像真的有点通了啊。
1: 对，其实对我来说他是可以用很理性的角度在看，在抓出很浪漫的一个的结果出来。然后我一直都很喜欢这件事情。但是如果真的要讲说为什么这一张专辑在讲生命，这张专辑主要是因为我两年前就是身体发现需要开个刀，然后那时候有点紧张，因为我第一次就是发现 竟然要做一个
0: 决手术，
1: 对，手术的决定。然后所以那时候就集结了过去对于当时的我比较有共鸣的作品，然后录出了这七首歌。
0: 是，
1: 然后而且我还是在拍就是手术之前就马上先去录音室两天先把它录完，然后再安心的去开刀这样。
0: 你担心就是手术后不知道会恢复的状况是怎么样？
1: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是开甲状腺，
0: 是是是，
1: 然后就觉得离我的喉咙好近，就很怕说开完之后万一声音变了无法恢复怎么办？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我是蛮想说，谢谢你走过那一段，因为面对生病的那种不确定性，心里总是有很大不安。
1: 对 对, 对。
0: 但是你现在声音还是非常的。状况是非常好
1: 的，恢复得很好。对
0: 对 对, 对但是我所以我们刚刚听到或者我们今天要听到的录音是刚刚严婷有说到她其实在面临生命中一个就是不可承受之重的那个惊恐的时候，她决定还是要让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给她好好的成就起来。
1: 对对对，
0: 我记得那一天在欣赏严婷最新专辑音乐会的时候，就你们就提到两天就把它完成。这也是一个很不太可能发生的任务，因为你每一首歌说实在都很难。
1: 对，有一定的难度。没错
0: 对对对
1: 没错。
0: 然后 不论是乐手本身的互动就要很多很多的沟通，然后延婷其实你自己声音状态，我觉得你的嗓音真的跟其他的爵士乐的歌手不太一样，因为你时而就有点民谣，但是时而又是有声乐的那底蕴又跑出来了。这、关于唱歌这件事情你是怎么拿捏它的？然后我们还是回到一开始，因为很多人认识你是所谓爵士乐的歌手的身份，但是其实你有很多都

0: 谓的框架中的一种爵士，要不要谈谈你怎么诠释爵士乐这件事情？
1: 我觉得爵士乐可以聊很久，但爵士乐，就是传统的爵士和唱歌技巧，我当然就是也是都有练。那但是我觉得爵士乐最迷人，就是如果真的有在听 modern jazz， 就是现在的爵士乐的人，就会知道其实爵士乐的那个创作的出发点都是很突破框架的。
0: 是，
1: 而且因为再加上爵士乐背景的人，通常对于乐理以及自己到底在突破什么，那个线很清楚。所以我自己也很喜欢从那个出发点，就会想说，我这一首歌我就是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突破的是什么，我可能会非常的有一个清楚的 guideline， 就是我这边就是要打破可能一个和弦进行，或者是我就是不想要走在什么样的旋律上面，这样子。
0: 对，
1: 所以它是一个很有方法，而且态度上精神上，就算它呈现出来的音乐样貌不一定是我们常见的 typically jazz，我可能还是可以感受得出来说，这个有爵士，就是它是从一个，它是从手法和态度出来的。
0: 是，
1: 对，所以我很受这个影响。就算你可能听我，当然就是以前也是，我也是会很会唱爵士标准曲，
0: 对，
1: 然后你也可能会觉得说，我的音乐听不太到什么 swing 啊，或者这种，但是如果有在听爵士乐人，其实可以感受得出来我的确是一个很爵士乐手的创作人。
0: 对，其实打开现在很多数位音乐串流平台，我在因为我的工作所需，但或者是我是一个资深的爵士乐迷的角色，你把这十年来发片的新歌手的唱片一字排开来听，你就想说，我到底听了什么？
1: 对，
0: 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这样子。那我要告诉大家，会有这个反应，是因为他跟你过去所熟悉，刚刚有说那种典型的爵士乐其实不太一样，跟什么爵士乐三大女伶的表现不太一样，可是他们的确都还是根基于爵士乐很重要的精神，就是你说第一个就是态度，还有那种突破框架，还有那种所谓的即兴等等，
1: 对，
0: 这都还是在爵士乐的范畴当中。
1: 对，
0: 只是不同时代有不同表现的一个手法嘛。今天继续来听罗延廷讲故事，因为他真的是一个怪才，头脑真的好奇特的一个人啊。我们要来好好介绍一下专辑的标题。我们那一天就是在你的音乐发表会也上了一个，这是叫大自然的课程吗？其实延廷过去好多的创作都跟大自然有关系，这不晓得你为什么也有这个狩猎范围啊？我以这样会以为你是念森林系的。好，这个专辑标题叫《风滚草》，是 Tumbleweed， 要不要谈谈这个东西？然后为什么它成为了你这次专辑很重要的一个标题？
1: 我自己很受大自然启发，所以通常我如果在逛维基百科或者是一些任何百科全书一直钻下去，就会发现哇，其实你只要稍微认识一个新的物种，它能带给你的故事就不一样，就你看你的世界的方式就不一样了。那我觉得这次是风滚草，就是风滚草，大家如果不知道它是什么的话，就是如果有看过美国西部片的话，就会发现一个干枯的平地上面有一捆球滚出来，那就是风滚草。它其实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种植物。那它这种植物就是，
0: 它是植物哦，不是大家刻意去把它堆叠，
1: 对，不是人工的，
0: 对，
1: 它是一个长刺的植物，所以它其实还蛮容易造成就是美国中部的困扰，就是它如果一球滚到你家，其实是蛮可怕的。
0: 对，
1: 那它这种植物，它其实它在滚的时候它已经死亡了，它就是因为发现环境现在不宜生存，所以它先让自己干掉死掉，把根给切开之后，它才开始滚，一直滚到它可以适合就是停留下来，让自己的种子播散，然后开始重新长根发芽的时候，
0: 是
1: 就是它的下生命的延续，这样，所以非常的有趣的一个延续生命足迹的方法。
0: 但是这件事情为什么吸引了你？哈，尤其大家会把它视为就是一就是很麻烦的嘛，对不对？你就说这个美国居民看到之后就觉得头痛啊，哈。但是这件事情却引起了你的一个注意，哈。
1: 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蛮浪漫的，因为它算是它必须要死掉，它才能延续生命，
0: 是。
1: 就是、哦、你不觉得很像艺术家的作品吗？
0: 非得要死了之后才能重生的感觉。
1: 梵谷现在他现在就出现在我们后脑上，就是 Yeah, that's me 这样。
0: OK，
1: 就是有种
0: 不要再割。
1: 就是我觉得艺术家有、嗯、我们都在试着想办法留下足迹。那、嗯、我们留下的足迹不一定是每个人留下来的形式不一样，嗯、就跟这个风滚草一样。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嗯

0: 在大自然中看到有共鸣的部分，就让我觉得哎，而且它又很
1: touching 啊，
0: 对，很 touching， 而且它又很漂泊，很流浪，很像我们一直在寻求答案的一个过程，这样子，对，
1: 很有意境，
0: 对对，
1: 也没有人用风滚草来创作吧？我说歌曲，我在想，
0: 还是有，如果你搜寻 Tumbleweed
1: 还是会有，
0: 对，
1: 但是在华人世界，
0: 哦，可能比较少，
1: 应该很少见。我们再来听听罗延廷最新的专辑，专辑名称是Tumbleweed from Norway， 其中的这首歌曲就是 Tumbleweed， 而且你使用了，其实我很喜欢乡村音乐，
0: 嗯，
1: 就是也很少见在这个当代的华人音乐创作当中会使用这个斑鸠琴，
0: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听歌，等一下来说说你的编曲的手法。
0: 好，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找到一个超级有本事的音乐创作者，他的名字叫罗延廷。延廷，我们刚刚听到是你最新的专辑《风滚草》当中的同名歌曲。那我有说你使用了斑鸠琴吗？
1: 对。
0: 如果回到故事本身，它很常出现在美国乡村当中，所以斑鸠等于乡村，好像是一个
1: 先给大家那个场景。
0: 对对对。可是当然后来又加了不同的东西。
1: 嗯。
0: 回到整张专辑的音乐家，也可以说是黄金阵容。
1: 对，
0: 都是
1: 我来说是
0: 了不起、了不起的当代非常活跃的音乐家。你来说说这次的一些组合好了。
1: 这次的主要的配器其实也是爵士乐，或者是甚至现在各种乐风常见的编制，也就是鼓组、bass。那 bass 我们有时候是 double bass， 有时候是电 bass，然后以及钢琴，有时候换成 rhodes 或者是其他的电钢琴的音色。那再来就是吉他手同时也被我拿来就是请他弹，就是
0: 斑鸠，
1: 对，弄得他很紧张。那这次因为大家应该说这里面很多位都是我常合作的乐手，
0: 是，
1: 所以大家都算是很支持我，然后他们实力当然不用讲，但是我觉得实力很好以外，就他们也都是很愿意陪我一起挑战，做一些比较实验的演奏方法，或者是比较很开放的在尝试不同的音色以及演奏方式这样。对对对，
0: 大家一起玩。
1: 对，
0: 我觉得爵士乐最好玩的就是虽然你心中已经有个谱了，可是实际在录音室现场到底会怎么发生。
1: 对，
0: 我们就回到两年前，因为你有一些急迫性，所以就把这一票人找来说，来，我们两天要完成。
1: 对，
0: 大家那时候
1: 逼死大家，
0: 想说，哎，省钱不用省成这样子哈。好，可是当时的录音，我们让大家想象一下好了，因为基本上都是同步录音。
1: 对对对，
0: 就是你的歌唱跟乐手们的即兴，一定要一次就发声完毕，但可能也许后面再补一点，那 OK。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出差错了。就没有办法嘛，就再来一次了。
1: 其实如果是小差错是还好，现在就是
0: 你可以
1: 录音编辑
0: 接受这件事情。
1: 可以啊，可以啊，因为对我来说没有所谓的错和
0: 错，
1: 对，它就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0: 对对对，
1: 这样。那如果是小事情，假如说通常会真的需要再累，其实就是大家可能中间演到已经整个瓦解了，这种我们当然还是要再一次。
0: 是是是是，
1: 对。但是如果整个大家的气氛和那股气是对的，这个才是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是，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同步录才录得到的声音。
0: 对对，
1: 如果你分轨录，当然你可以要求完全的照你计划的走，可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就是发生一些就是当下才有的 surprise。
0: 是，
1: 然后我觉得爵士乐手很需要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很常常是边听边做回应。那我觉得爵士乐手的训练养成就是在这个反应中推出自己，我要接受到东西之后我马上给，就是这个是爵士乐手擅长的事情。
0: 是的，
1: 那刚好我的挑的乐手大部分人都是比较有爵士底，所以大家就擅长这件事情，我不能扼杀大家这个长才。所以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同步一来是我自己也习惯这样的做法，二来是大家这样才有办法 shine。 对，
0: 因为对我来说听爵士乐最迷人就是那个大家的一起，
1: 没错。
0: 因为譬如说我们知道黑人灵歌会有 call and response， 这种我觉得爵士乐也是秉持着这种精神。
1: 对对对，
0: 就你来我往，所以这件事情还是再次验证了，如果你有机会，接下来不晓得延廷会不会安排他新专辑的更正式的音乐会，你可能在音乐会现场听到跟专辑里面就长得不同，
1: 一定会完全不一样。
0: 这就是爵士乐的一个魅力吧。好，不过说到了这次你以风滚草来比喻你自己的可能某种心境，比喻艺术家可能到了某个状况，死后才能够重生。我觉得回顾你这么多年来的创作的轨迹吧，在好些年前的第一张专辑跟现在又是完全不同的状态，你自己怎么形容？你当时有界定自己一定要怎么样做一个所谓的爵士音乐家吗？还是这些变化是不断的突然就发生了，或是哎，你觉得现在这样做是比较好的？就是你一开始就有觉得自己一定要成为什么样的爵士歌手吗？还是你其实一开始就不设限这件事情？
1: 我一开始就没有设限的，而且我觉得我现在也还一直在摸索。但是我自己是很重讲故事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自己创作曲子 量蛮大的、嗯、那我自己会在真的要做一张专辑，我是会把一个主题抓出来，就是我会可能在就是我的档案中抓出几首我觉得诶适合讲同一个故事的曲子、
0: 嗯、是，
1: 所以其实也不是说我现在新的专辑的曲子就真的是最近写的、嗯、它其实有一些是更早之前写的。
0: 现在的你其实可能离当时又有状态上有很多的差别，
1: 对对 对, 对，因为我们同一首曲子、嗯、我们不同的环境，然后搭伙伴、嗯、还有诠释的方法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其实写曲的那个时间反而不是最重要的、嗯、是我们当下的表现才 是重点、嗯、那我觉得那时候刚好

0: 哦，我也比较多那个就是心中的感慨和我想要表达的方向，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录音的时间点，就是我真的觉得说，哎，有些事情是一定要现在做，之后做。假如说我现在同样七首歌，是手术之后录，其实那个说那故事讲的就完全不一样了，可能就是一个很放松，觉得啊，就是故事情熬过了这样，
1: 对
0: ，可能心情就不一样了。
1: 心情的状态或者你刚刚说要讲述的主题
0: 对
1: 又完全不同了，
0: 对，
1: 所以音乐家的一些创作其实某种程度也是记录他当时的一些生命的阶段，
0: 对。
1: 但如果再把燕婷的作品我们再说一字摊开来，你会发现到一些关键词，譬如说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大自然是他很喜欢的，另外一个我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很重视时间的人你这样你不在的时候啊，你没来的时候，我很常播的一首歌，而且听众真的有打电话来问说，咖啡猫你刚播的是什么，可以介绍给我去哪里买这专辑 吗？然后因为他们就是说，怎么会有人写首歌叫多出来这五分钟这事情我们讲了很多年了，你的新专辑也许今天没有时间播得到，但我们请大家给大家一点好奇，请大家回头要去听你全创作专辑。这首曲子叫15秒吗？
0: 对，15秒的限动，限时动态。
1: 哦，15秒的限时动态。然后现在限动已经不止15秒了嘛，
0: 没错。
1: 所以有很多时候那个东西，你谈谈这个15秒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很棒观察，尤其现在我们都被社群绑架的这个时间
0: 点。对，就我自己对社群是一个就是常常保持一个很矛盾的心情。那但是我又很喜欢发限动，因为我觉得限动让我觉得没有什么负担，那它过24小时就会消失。然后我也很喜欢用限动这个方式来记录说我今天做的这些事情啊，这样。可是其实就算是这么短的一个现实动态，有时候我也都还是会稍微有点在意说，我现在这几秒我呈现出来的形象是怎么样的状态，所以我就会想说，我们的人生或者是别人对我了解是不是都是从这么短短的片段来认识我，然后我们也因为社群定制下的这个规则而改变我们活生活的方式，我觉得这很有趣。这样
1: 有时候就觉得太捆绑了。
0: 对，所以我其实自己也是常常就是要又爱又排斥的。
1: 对。
0: 然后我觉得时间片段其实很有趣，因为你有时候把时间切得很大或者切得很窄，就帮助我自己看，不管是从很远观或者是很近的在看一些事情，有时候烦恼反而就没事了。有时候就是，快乐也可以被放大，这样。对，
1: 所以有时候这些细微的东西，就像时间，说实在你不管它，反正它就过去了。但你仔细去想，它好像真的，即便只有15分钟、15秒钟，它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
0: 对，
1: 即便有这个多出来这5分钟，
0: 对。
1: 你到底在干嘛呢？对不对？你的歌，
0: 对。但基本上这两首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都在讲说我们其实现在因为大家活得很快嘛，
1: 对，
0: 然后大家专注力也很短，所以其实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时间也被切得很破碎，
1: 是，
0: 所以我们要怎么利用这个破碎？要怎么利用就是大家这么短暂的专注力来表现自己，或者是来就是花自己的时间，我觉得这也是一直，我不知道大家，但是我自己一直都在烦恼这件事情不觉得吗？就假如说我现在就很怕说我现在已经累到这5分钟我不能做什么事情了，那我是不是就因此浪费了很多5分钟？
1: 哇，你是不是一个自我要求很高的人？
0: 对啊，我是。所以像回到就 Tumbleweed 就是这张专辑就是要叫我自己放慢
1: 真的耶、你需要成为风滚草虽然你不要死，不一定要非得要死，但有一些状态必须要连根拔除的，好比说我毕竟长你好多岁，譬如说某种自我要求完美这个事情要把连根拔除一下。
0: 对，
1: 尤其你在经历了这么大的病痛，或者是可能对人生更多深刻体悟，我们回来，我说先把你脑袋拨开一下，你为什么会对自己有这么多可能是别人看起来蛮苛刻的一些自我要求，你有感觉到这是怎么来？譬如说有人是原生家庭，或者是他自己天生就有长出来一些性格，
0: 我好像本来就这样，就是我会对自己有一些就是应该要达到的标准，然后所以达不到我就会觉得就对自己感到失望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我觉得现在好很多了，
1: 走过一段日子，
0: 对，我觉得学爵士乐有帮助我放松和放下和 let it go， 因为爵士乐你很需要 让事情发生。
1: 对。

0: 那如果你原本就已经期望说东西要长什么样子，假如说我们录音的时候好了，
1: 对，对，
0: 那你就没有办法去拥抱新发生的事情。嗯嗯，所以我觉得雪球事件其实还蛮帮助我，一来是放慢，等着看什么事情发生，以及吸收真的听到事情再来做反应这件事情，
1: 对，对，
0: 然后也更看得开。对啊，所以大家如果跟我有一样的毛病，可以去学爵士乐。
1: 我觉得爵士乐对我来说它是一种救赎。
0: 嗯，
1: 我们就来拆解某一个民族好了。大家都知道日本的民族性是相较于其他的亚洲国家它可能是严谨一些的。
0: 嗯，
1: 可能他们的社会礼仪、职场当中的某一些的潜规则，或者是整体的民俗性，就是我一定要温良恭俭让，也要一直很有礼貌。可是你知道日本又是爵士乐这么兴盛发达的一个国家，
0: 嗯嗯嗯嗯，
1: 哎，我几次在日本的一些 live house 听爵士乐，我都觉得我旁边这些人不是日本人。
0: 对 对, 对，
1: 因为他们好像进到这个空间他们就释放了。
0: 嗯，
1: 我还眼睁睁看到有上班族嘛，因为他们大部分的上班族都是白衬衫西装裤，
0: 对 对, 对，
1: 他到了现场他就默默的脱掉他的白衬衫。啊，他里面就换上他更比较休闲一点的。
0: 啊，
1: 然后本来他可能在外面，我在帮他想剧情，他可能在外面一直跟别人各种的鞠躬哈腰道歉什么，但他进来他可以做自己，
0: 真好。
1: 我觉得因为他们也，因为在那个严谨的民族性，他们也需要一点被救赎或被释放。
0: 对对对，
1: 所以我真的很认同你，就是学了爵士乐之后有把你那个苛刻于自己的状态把它稍微拿掉一下。
0: 嗯嗯嗯，对，
1: 就告诉自己要成为一个风滚草。
0: 对啊，我觉得刚好就是修养阶段也是啦。嗯嗯嗯，所以像风滚草，如果大家有刚刚有机会细听歌词的话，其实里面也是希望自己就是 let go， 就是不要被这些逼自己要成功，要做一个成功的人的这些励志名言给压垮，
1: 是是是，
0: 就希望自己可以就是活出自己的 pace。
1: 我现在在哭手讲一下，你应该不要念成功大学。成功大学这个名字可能已经就给你一些压力了。
0: 没有了，在成大还蛮快乐，台南嘛很松。
1: 没错，但不管怎么样了，
0: 对，
1: 这个人生际遇本来就不如你想象，可是当你有机会去追梦的时候，你到了一个很漂亮的地方荷兰，
0: 嗯，
1: 学习了欧洲爵士乐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和你自己的生命不断的来做对话。这些年来罗延廷成就的音乐创作专辑，不只是我说用，不能够只用好听来形容，而是他每一首歌都有一些故事想跟你说。期待大家有机会练练英文也好。诶，其实我本来应该要跟他问一题，为什么不多写点中文歌？
0: 其实我中文歌也写了不少，大家请去听听看。
1: 多出来这五分钟很好听。这个是语言上面判断或者怎么样，我们期待有机会再来聊好了。
0: 可以可以，下次。
1: 但我们今天赶快来听最后一首歌。这段作品来听一个很怪的歌好了。但是因为我非常喜欢非洲音乐的感觉，所以诶，没想到在延廷的专辑当中还听到这种世界音乐观。这个歌曲叫做《物态》，要不要谈谈这个作品？嗯，
0: 好，《物态》就是我们所说的气态、意态、固态，这三种不同的形态。
1: 好，李焕老师
0: 对
1: 登场了。OK OK，
0: 那但这首歌其实是在讲愤怒
1: 啊，
0: 愤怒它到底是什么，以及我们怎么处理愤怒这个情绪。我把它变塑成不同的形态之后，我有没有办法因此就把它给消化这样子。这首歌是在讲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是，所以这是故事的内容本身。那你使用了很多不一样的乐器啊，
0: 这首有很多非常 free 的部分，因为它其实歌词就是我就是三段小诗这样的感觉，三个段落，那中间就是希望大家疯狂的几乎是自由即兴的方式，在就是把一个庆典给点出来。嗯嗯，那中间也邀了打击乐手石梦航来就是帮我打一些非洲鼓，就是平常可能路边都找不到，但他就是收集很多厉害的鼓，
1: 是，
0: 所以帮我带来一些就是一个有种野外
1: 野性的感觉，
0: 对对，像营区会听到的声音。
1: 对对对
0: 对对，
1: 但我觉得譬如说你有愤怒，你就出去大吼大叫，就释放一下就好了。
0: 没错，我这首歌就是在释放
1: 这种感觉。
0: 对，
1: 好，我们来听这首《物态》。今天在音乐本身很开心跟创作歌者罗延廷来聊天，也很诚挚的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来推荐这张专辑《风滚草》。 期待你在这里面听到不一样的爵士乐的声响，也能够仔细咀嚼一下妍婷想要跟你说的她的一些人生观。今天谢谢罗妍婷的分享，谢谢妍婷，
0: 谢谢咖啡猫，谢谢大家。

0: 来去佛蒙萨，我是黄晨妮。诶，想象一下，如果你看到眼前有人在你眼前就这样瞬间消失，你会觉得哦，我在看魔术表演嘛。但是如果你看到一块石头突然游走，然后一片海藻突然长出眼睛，诶，你会不会开始怀疑我是眼花了还怎样？其实啊，这不是你看错，而是那个海洋的生物真的很会演哦。那在海底世界里面有非常高明的幻术，它不是为了娱乐大家，这主要是它骗过天敌捕捉猎物，变色也好，变形变纹路，甚至可以模仿成别的生物哈。那对他们来讲，这是攸关生死的生存策略。好，刚好呢，最近在我们的台中海洋馆，他们推出了一个很有趣的展览，叫做《海洋幻术师》。拟态与伪装大师的特展，那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海底世界面有哪些让人拍案叫绝的幻术高手，还有这个暑假到来，哎呀，台中海洋馆也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哈。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要访问到的正是台中海洋馆的副理，这是林真。嗨，副理你好。
1: Hello， 大家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中海洋馆的林真。
0: 好，我们今天要拜托林副理哈来跟大家介绍，当然就是从这个特展来讲哈，我觉得好有趣哦，这个海洋幻术师哈，你们这一次那个展览的海洋幻术师里面，先讲一下为什么你们那时候会设定这个主题啊？
1: 因为大家对于海洋，应该是说既喜欢但是又很怕受伤害，就是我们知道海洋非常的缤纷，里面的生物千奇百怪，有很多可能不管是在外观造型或者在它的一个行为模式都有让人家非常着迷的地方。那我们讲为什么会又爱又害怕，可能主要是说我们看过的一些不管是新闻或者是记录，我们都会知道有一些非常令人恐惧的生物，
0: 你说大白鲨吗？
1: 类像大白鲨这一类的。但其实在海洋当中，我相信在所有的应该在自然界当中，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存方式，他可能不是体积最大的，他也不是牙齿最凶猛的，但他可能就像我们一般的邻居一样，他可能就像一颗石头一样，他在用他自己的一个方式，在这一个诡谲多变的一个环境中取得一席之地，所以我们就想说，哎，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不太认识的海洋，或者是说不太认识的习性。那其实很多生物，包含像是我们陆地会看到的变色龙，它也是幻术的一种，它会让自己的一个体色随着我们的它所在的环境而进行变化，让大家以为它消失了。
0: 对，
1: 那其实在海洋当中也是这样子。那另外一种呢，可能就是说，诶，我不是让你消，我不是消失，但是我是透过一种误导，让你以为你看到的是另外一种生物。那因此这就衍生出我们现在的这一个主题，他要跟大家阐述的，跟大家说明的拟态跟伪装。
0: 一个是拟态，一个是伪装，你就是模拟某一种他把自己变成拟态跟伪装，他是怎么区隔啊？
1: 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
0: 感觉其实你叫我来讲，诶，我好像分不太清楚他们的差别在哪里耶。
1: 大部过往的展览，或者是说一些科普的文章，我们通常不会特别去细分，我们可能就会简单的说它有一些伪装的习性，或有一些拟态的习性。但如果说我们要去细分来讲的话，拟态它追求的是一种误导，让你看错，
0: 看错，
1: 轻举妄动，对。但是
0: 不敢轻举妄动，比如说他明明不是凶悍的那个生物，但是他会让你误以为你看到一个不好惹的，是不是？
1: 对，而伪装他就是追求消失，让他自己看，对，不
0: 伪装，比如说他可能跟他周遭的环境合而为一，让你真的没有办法感觉，就有种几乎要隐形起来的感觉，是不是？
1: 对，在细分上面来讲的话，拟态跟伪装我们会这么区分。
0: 我那个林副理，我听你这样讲，我觉得这个也蛮符合人类世界呢，对不对？齁，在人类世界里面，有的人就会装作别人的样子， 就是我伪装，然后也有的就想办法低调一点，不要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哈。哇、嗯，可是这个拟态呀、啊，我的意思说他长得就是那样子，他能够变成一个可能大家会很害怕的，然后就是会误以为哦这个不好惹，赶快闪啊，这个有办法真的这样做到啊？
1: 其实有拟态，就是海洋中的一个拟态的代表，就是拟态章鱼。那这个章鱼，它在目前我们科学家就是已知的，不管是它一些文献或者是一些记录，我们已经发，就是科学家已经发现，它可以模仿十五种生物。
0: 啊，你刚刚说是什么章鱼？
1: 拟态章鱼。
0: 它本身就叫拟态章鱼啊。
1: 对，它本身就叫拟态章
0: 鱼。所以拟态本来就是它的看家本领，就对。它有办法变成其他十五种的生物啊。
1: 对，这是我们已知的资料当中的，就是目前它可以模仿十五种生物。
0: 比如说它就是章鱼，它还能变成什么？是变成另外比较凶悍的章鱼，还是可以完全跳脱那个章鱼的这种状态啊？
1: 它本质上不变，但是它因为章鱼有八只脚嘛，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八只脚可能改变它的一个行为。例如我把脚缩起来埋在沙子当中，它可以去模仿它可以去模仿海蛇，让人远远的看起来以为那边是一条海蛇。那因为海蛇我们也知道它其实有毒的物种，所以不管是说我们在从事一些海洋活动的时候，可能你也会听到说如果你看到这个东西记得我们远离它，不要靠近它，也不要伸手去摸
0: 它。
1: 它
0: 八只脚，它可以把自己然后装成那个海蛇，因为它把脚藏起来，是啊。
1: 它把脚藏起来，对。那它也可以把它的脚、
0: 还可以怎么变？
1: 高高的举起，高高的举起，然后模仿我们的狮子鱼。
0: 狮子鱼也是不好惹的，是不是？
1: 对，因为狮子鱼它背上有非常华丽，但是带有剧毒的刺。
0: 可是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狮子鱼长得是大概比如说类似什么样的鱼，我们比较熟悉的。
1: 其实我们在很多
0: 或怎么形容它的长相。
1: 形容它的长相，它也是我们这次展示的物种之一。
0: 哦，这样。
1: 只不过它是在归类在胃状当中。那狮子鱼的长相它有点。怎么讲？它的就是它的背鳍，它会长得像是一个开屏的感觉，向外、向外延伸，就像一个就像扇子的扇骨。
0: 那它看起来外表其实蛮华丽的、但是因为就是它的背鳍是有剧毒的，
1: 对，它有一些剧毒的细菌。
0: 海里边其他鱼看到它，基本上会闪远一点，能远一点就远一点，这样子。
1: 对，真的是在这里我们自己在做水上活动的时候，
0: 太神奇了。这个拟态章鱼它的脚可以模仿成那个背鳍的样子啊。
1: 它其实就是它向上延伸、那因为我们的狮子鱼它的背鳍嘛，它其实就是向外扩散。对，那所以像拟态章鱼的话，它也会把它的手然后向上然后向外扩散，就像远远你
0: 远远看，
1: 他
0: 就这样欺负人家那个视力不好的时候，远远看，然后就赶快就吓跑了，这样就对了。
1: 对，这是他的一个生存的方式之一。拟态章鱼是目前我们知道最聪明，其实上头足类都很聪明，只不过是说像这么聪明的物种，其实真的是比较少见。
0: 我的确有听说，如果在章鱼来讲，章鱼算聪明的，对不对？
1: 对，章鱼是很聪明的。
0: 因为现在进入世界杯嘛，你知道全世界那个动物都开始在算，大家都在猜到底谁会赢。那以前不是有个章鱼哥很有名吗？对不对？
1: 保罗，
0: 对，就是说，这个章鱼其实是智商也很高的哇。但是我们不知道章鱼界里面有这个拟态章鱼这么高的本领啊，真不得了。我觉得他应该来开班授徒不过要像它比较多只脚啦哈，所以在你们这次展览里面可以看到拟态章鱼吗？
1: 比较可惜的，目前的话我们是用我们的文献资料，那以及说我们的互动方式，
0: 用文献资料，但是可以让大家看到那个拟态章鱼，虽然不是实体，但是可以看到它长什么样子嘛。
1: 对，可以看到它长什么样子，以及说它去模仿我们刚刚讲的，像是模仿狮子鱼的样子，模仿海蟹的样子，甚至说它可以模仿比目鱼的样子。那在我们 的一
0: 连
1: 个文
0: 比
1: 献资
0: 目
1: 料
0: 鱼
1: 当
0: 都
1: 中，
0: 可以模仿
1: 可以，真的很有趣。
0: 哇！
1: 就再透过我们的一个影像资料，以及我们在现场的一个互动，大家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哦，它的一个操作方式是怎么样。那其实我们讲拟态双语，它是拟态的代表，但是它其实在某一些不呃，在某一个层面上来讲，它自己也有一些伪装的一些习性，就
0: 他
1: 像，
0: 也有办法伪装，就是跟
1: 对，它也
0: 环
1: 会把
0: 境
1: 自
0: 合为
1: 己，
0: 一这样。
1: 对，它也会改变它自己的体色。
0: 哇，这个拟态章鱼数量应该算不算多啊？如果生存能力这么强的话。
1: 我想
0: 嘿，
1: 应该
0: 你们
1: 算多吧，
0: 就
1: 我不
0: 在
1: 确
0: 这一
1: 定。
0: 次展览里边的话，是主要就是说我们要看到真正活的这些鱼生物没有，或还是没有？
1: 有，其
0: 有
1: 实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活体生物的一个展示，但是
0: 啊，
1: 因为拟态章鱼它的原栖地并非在台湾，
0: 哦，不是在台湾哦，
1: 它
0: 那
1: 并非在
0: 了
1: 台湾。
0: 解哈。但是大家网络上可以 Google 一下，或者在那个台中海洋馆，你可以看到，你刚刚说可以看到那个照片嘛？然后还有什么
1: 他
0: 互
1: 的
0: 动
1: 照
0: 吗？
1: 片，他的影像资料，就
0: 哦哦，
1: 是我们
0: 影
1: 有
0: 像资
1: 取
0: 料，
1: 得一
0: 嘿，
1: 些野外珍稀的，他的
0: 哦。
1: 野外在野外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影片，所以大家其实可以透过我们的一个影片介绍，然后了解到他怎么去模仿其他的生物，以及他怎么让自己消失在沙地当中。
0: 哇，那太棒了哈！虽然说这个这么厉害的哈，至少我们有影片可以看。那我比较好奇，因为你们的展览主体拟态还有伪装嘛，那在拟态这边，我们现场还可以看到其他什么生物呢？拟态的部分。
1: 虎斑乌贼，
0: 哦，虎斑乌贼哈，哇！
1: 对，
0: 这个乌贼，然后虎斑呐、啊，它是怎样？它的纹路像老虎的那个斑纹，是不是？
1: 对，没错，就是如此。
0: 真
1: 有时候我
0: 的
1: 们在做生物的命名的时候，我们会
0: 啊？
1: 用它最明显的一些外观特色，像乌贼，它自己有一些会有一些纹路。它成体的时候，它有一些纹路，所以呢，其实像虎斑乌贼的话，它的纹路就会比较像老虎的斑纹。
0: 哇！但是我知道老虎如果是路上的生物，大家一看到老虎那个纹路，大概就赶快吓得赶快逃，对不对？那海
1: 对。
0: 里的生物对老虎熟悉吗？我的意思是说，虎斑的这个乌贼在海洋里面，它有什么样威慑力吗？
1: 它的威慑力就是，应该是说，像我们刚刚在讲狮子鱼，狮子鱼它除了说它的一个形态比较张扬以外，它的外形比较张扬，但狮子鱼它的身上的体色也蛮丰富的，就是它的体色，它
0: 颜
1: 是
0: 色
1: 白
0: 很
1: 色，
0: 丰富，代表不好欺负吗？还怎么样？
1: 应该是说颜色很丰富。那从它的一个体色上的分布，因为它是白色、褐色、褐红色的一个分布法，它是一个不规则的。你可以看到一个规律，但是这个规律不太像是我们一般认知的，可能
0: 熟悉
1: 头
0: 的那一
1: 对
0: 种。
1: 熟悉的那种，可能就是说哦，我的鱼的前半身呢，可能是什么颜色啊，尾巴是什么颜
0: 所
1: 色，
0: 以他
1: 它其实是比
0: 会
1: 较
0: 发现，
1: 不
0: 诶，
1: 一
0: 这
1: 样。
0: 个我没看过，不知道他是谁产生的一种害怕，是不是？
1: 对。那其实狮子鱼它也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体色，让大家其实无法去辨别它真实的体积大小。那虎斑乌贼的话，它其实也会透过一些体色的变化，让你其实也无法去知道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它也会去模仿生物，但它模仿生物比较可爱，
0: 他会
1: 它会
0: 模
1: 模仿
0: 仿成谁？
1: 寄居蟹。
0: 这个倒是蛮让人意外。寄居蟹有什么威胁吗？还是不好吃的意思？
1: 那我们刚刚讲
0: 他
1: 吗？
0: 身上是老虎的斑纹，他要怎么摸？他是会变色还是怎样？
1: 不，就是你可以想象乌贼，就因为我们大部分看到的乌贼，可能都是在鱼市场、
0: 对
1: 菜
0: 呀，
1: 市场，所以你
0: 对。
1: 会
0: 然
1: 不
0: 后
1: 太
0: 颜
1: 清楚，
0: 色都蛮平淡的，你知道？
1: 蛮平淡的。
0: 对对
1: 然后
0: 对，
1: 其实头足类的生物，如果你从正面看它，你会觉得它有点像是霍尔的移动城堡，不是有一个小朋友吗？然后
0: 对，
1: 他就是满脸的胡子，有没有？
0: 啊啊啊啊啊！
1: 对，它其实这样。那其实头足类它的足部比较多嘛，那它怎么模仿寄居蟹？它可能就会
0: 对，
1: 用寄居蟹的形态，像是那个它前面的凹
0: 爪
1: 爪，
0: 那
1: 然后
0: 个
1: 在这边
0: 爪子那样
1: 行动，
0: 子，
1: 因为它可以用它的头足在行
0: 哦，
1: 动，然后把自己缩起来，
0: 哦，
1: 就
0: 还
1: 是一
0: 把
1: 个
0: 自己缩起来，所以那
1: 嗯。
0: 个这个所谓的虎斑乌贼不是很大只，是不是？
1: 其实乌贼就是我们俗称的花子嘛，
0: 哦哦，花枝那
1: 它 可以
0: 矮
1: 长
0: 矮
1: 很
0: 胖
1: 大
0: 胖
1: 只，
0: 的，没有很大只，它有办法
1: 哎，
0: 把
1: 不会
0: 自己缩成一只寄居蟹哦。但是通常我假冒成别人，是因为我让别人不敢欺负我嘛，对不对？不敢
1: 对，
0: 靠近我，我只想进。

0: 居蟹有什么威胁？是觉得不好吃是不是？
1: 有趣的一点啦，但还是透过体色的一个变化。那透过体色的变化可能让大家在想说它是不是有剧毒。它是一种带有剧毒的生物。
0: 就是它的颜色看起来恐怕是有毒的。
1: 对。
0: 了解，因为我们知道生物界通常它展现得很鲜艳的时候，你就要合理怀疑它是有毒的。哇，
1: 对，我们都会说，如果看到漂亮的植物，看到漂亮的动物，我们都不要太靠近它，有可能它身上带
0: 植物也是像那个菇类颜色太漂亮，最好不要去随便碰它，更别提也别吃，对不对？天晓得会把自己变成什么样子。哇，不过这个虎斑乌贼，那我现场可以看到真正的虎斑乌贼吗？
1: 没有问题，你可以看到它瞬间变色的样子，那你可以看到它模仿的样子。
0: 那它是怎样？它自己想到了，它就会在那边变来变去，还是说给了它什么刺激，它才会变呢？
1: 通常就是一定会有一个外界的刺激，可能是像竞争。那可能大家要去竞争食物的时候，他们就会透过颜色上的一个变换来做一个威吓的动作。
0: 哇，
1: 取得一个威吓。
0: 这个好有趣哦，感觉要搬个那个板凳坐在那边，好好看一下。
1: 平常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也喜欢待在缸子前面，因为你会发现生物它的一些转换转变，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行为，它都是在一个就是不经意间。
0: 嘿嘿。
1: 对，它会出现，就像我们那时候也是在看到它，我们在做喂食的，同事在做喂食的时候，那乌贼它就开始要准备去做猎食的动作，猎杀的一个动作，然后你就看着它的体色慢慢的一个转变，然后它的腕足直接用它的长触腕，然后直接去把食物抓出来的那个画面，就是哇哦，
0: 哇哦。哇，好酷哦！我觉得你们台中海洋馆福利不错呢，哈、哦，在那边当员工，哇，每天都有这个剧场可以看，哇，而且还第一排这样，哈、哦，哇，
1: 对，
0: 真的，
1: 对，剧场第一排，
0: 真的是第一排。好，在这个展览里面，因为有拟态伪装，刚听这个林真副理这样介绍，就觉得好有趣哦。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哈、哦，因为这个展览里面还蛮多这个特殊的这些生物，哈、哦。真的他们的一个习性哦，让大家听的真的是很吸引人的。等一下再请林副理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休息一下咯。

0: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它有一个标题叫《奇幻旅程》。是的，我们今天真的要带大家空中来体会一下一段奇幻旅程，是来到海底，然后呢，来了解这海底里面有很多的生物。也许今天我们介绍这些，很多朋友并不是很熟悉哈。但是呢，你会发现在海底世界里面，原来大家各有各的一个求生本领哈，而且这是都蛮有聪明才智的。那今天呢，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介绍，因为在我们的台中海洋馆这里哈，他们呢最近推出了一个这样一个特展，叫海洋幻术师拟态与伪装大师的特展。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访问到是台中海洋馆的林真副理。好，林副理，我们来聊一下刚刚因为介绍的是这个拟态、哦、就是说他可以变成别人的样子、哦、哇，真的很厉害。然后呢，另外一个重点叫伪装、哦、那请问一下，你们伪装的这个生物里面主要有哪一些呢？
1: 伪装主要的生物的话，有大家熟悉的，像是爸爸妈妈很常在菜市场看到的比目鱼。
0: 哦哦，对，比目鱼，因为真的它眼睛在同一边嘛，对不对？
1: 对，它其实也是慢慢长，而且它大家都知道它眼睛在同一边，但是大家如果仔细去看它的话，去观察它了，你会发现它的眼睛很特别，它的两只眼睛是可以独立的运作，就像我们人的话，啊、我们只能统一看左边，统一看右边，统一看哪里，但是它的眼睛是可以独立运作的。
0: 嗯、啊，那比目鱼它善于伪装，是它尽量把自己隐形起来吗？不要被发现这样子啊？
1: 对，它的体色，它、oh. 我们如果说好，妈妈买回比目鱼好了，嗯，我们看它的一面是白色的，但是它一面是花的，嗯、对吧？
0: 一面对对，那它这个花的是花的比较接近环境，还是
1: 花的会比较接近环境？那它的这一个、嗯、它的一个表皮细胞，它也会跟随它的环境，然后呢， oh. 它的一个纹理、颜色。颗粒感去稍微去做一些变化，所以在我们现场当中，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缸体的一个设置上面，我们会有一个黑色的底质，嗯，跟一个比较浅色的底质，
0: 嗯，
1: 那它会随着它自己游到哪一边去，它的体色就会有一些变化。
0: 哦，它会依照环境的颜色不同，它自己也去调整它的颜色，就对。
1: 对，你去调整它自己的颜色、哦。
0: 所以你们那个展示的那个缸里就有浅色的，有深色的这样环境啊。
1: 对，我们就设计了，就是在缸体当中的它的造景设计，我们就特别有一个是深色的，那一个是浅色的沙地，那它就会自己看它游到哪里去，你就会发现，哎，它的体色慢慢的变化，然后跟环境会融入一体。所以像我们有时候可能我们会跟参观的访客说，哎，这里面大概有四只哦，
0: 嗯，
1: 有人可以找到，可能明显的看得出它有一只，哦、或者说它可以找到三只，它可能就会永远可能少那么一只或两只。
0: 可能要找到四只不容易，是不是？因为隐藏的太好了，伪装的太好，
1: 它隐藏的太好，对。那就是要透过他那可爱的小眼睛、哦、你才会发现哦，原来这边有
0: 哎、欸，可是我觉得好棒哦，因为可能小朋友或很多人只在家里的餐桌上看过比目鱼，对吧、哦
1: 嗯、
0: 没有看过真正会躲起来的比目鱼。哇、欸、我觉得在这

0: 边展览，然后大家去找看看到底有几尾比目鱼，这也蛮有趣的哈、
1: 这件事也蛮有意思的，就像我们也会让大家去找找看里面有几只虎斑乌贼一样，但是另外一个缸子，因为乌贼它也会随着环境会去变化嘛。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看到，哎、奇怪，怎么那边好像看起来有一个物种，有一个个体在那边，但你又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可能你要稍微拉近一下距离，靠近缸壁，你才发现，哦，它真的在那个地方。
0: 你可能要贴得很近才能够看得到，远远看也许是看不出来的意思啊。
1: 远远看你会发现它体色跟我们的环境其实融入一体了。那我们在整个展场的设计，包含我们全馆的设计，可以发现我们其实都是希望拉近访客跟生物之间的距离，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开放缸，然后在缸体的高度的话，它是一个 children friendly， 就是小孩
0: 小朋友，刚好小朋友的视角是很棒的，
1: 会比较偏向小朋友的视角，但是他们在观赏上面就会比较轻易的，哎、妈妈你看那边有一只，你看他正在跳，对，
0: 哦，很棒哦，连孩子的这个身高角度都有考虑到哈，对，因为他的一个身高跟大人不一样，所以他看到的视野他的角度是很截然不同的哈、哇，我觉得你们在展览里面应该可以有那个什么有奖问答之类，就是请问到底有几只一定很多人都答错
1: 我们有，其实我们在每一周、每周末的礼拜六礼拜天我们会各有一场包含连假我们会各有一场的科教活动、那科教活动的话我们会带领就是报名的访客呢，我们一起去认识海洋生物的拟态跟伪装，那再透过两个小游戏让大家去去实践，然后更加的了解说、哦，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生存在这个诡谲多变的一个海洋环境当中。
0: 就是说第一个还没带导览之前，你让小朋友或参观者去看，他可能找不到几只哈、那个可能都看不到，但是介绍过之后因为懂得辨认了哈，大家眼力都变得比较好了、哇，这有趣而且蛮有成就感的，马上那个知识值就提高了，真的不错。好，那刚刚讲的是比目鱼，大家很比较熟悉的一种鱼种，另外还有谁呢？
1: 我们有一只，我们 可能他们海洋就是俗称叫五角鱼。
0: 五角鱼，没有脚的鱼啊？
1: 不是，是五个角的鱼，因为
0: 五个角啊，嘿，
1: 对，因为它会把它的脚，怎么讲，它已经不太像是我们一般鱼的鳍了，
0: 嘿嘿，
1: 所以它有点像是用脚在沙地上走路，
0: 在走路啊，而且它有五只脚啊，这个鱼叫什么名字啊？
1: 它其实就是我们学名就是正式名称，正式学名叫做碧鱼
0: 哦。碧鱼哦，这个碧是这个碧，跟大家讲一下，它是开辟的辟，上面是开辟的辟，下面是一个竹字，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念碧，好，碧鱼有五只脚，
1: 是因为它的胸鳍跟它的腹鳍已经演化成像脚的构造，所以它可以在海里面漫步。
0: 它等于人家其他鱼都游的，它等于是用走的，这样它可以走就对了，是吧？
1: 他可以走，你就会发现慢慢爬，慢慢爬。
0: 原来海洋世界里面也是可以做田径比赛的，是吧？
1: 可能像龟兔赛跑，看谁跑得最慢。
0: 原来也是可以有，我一直以为只有游泳比赛，原来还是可以有田径比赛。那这个碧鱼，它是把自己伪装成什么呢？
1: 它会伪装成海绵，是另外一种物种。
0: 海绵啊，
1: 就是我们喜欢的那个海绵，但是呢，海绵是海洋的另外一个物种，那它也可以就是伪装它的体色跟外观，但也可以去伪装成像是比较像是礁石啊，或者是说像是海草啊，
0: 它可以像一块石头或者是海草。石头跟海草差很多，颜色差很多，
1: 因为碧鱼也是我们的一种通称。但其实有不同的碧鱼，碧鱼的颜色
0: 它有种类很多，然后颜色也很多，是不是？
1: 对，颜色也很多。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它的脚、它的胸鳍跟腹鳍会去演化成像脚，它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构造。
0: 哦，什么？
1: 它的第一背鳍，它会演化成像钓鱼竿的
0: 啊，
1: 那个鱼竿，
0: 像那个鱼竿啊，那个是有什么样作用，还是？对其他来，对他的帮助是什么呀？
1: 就是因为他其实演化之后，他的游泳速度其实不快，所以。

0: 呢，它很常就是在一个定点，利用它的小鱼竿。那这个鱼竿呢，它前面有一个叫做拟饵，模拟的拟，鱼饵的饵。那它就会像是一个假，就像这样我们钓鱼在前面放饵，
1: 好像一个鱼饵钓在它前面啊。
0: 对对对对对，它就会吸引着小鱼来，小鱼来，小鱼来。
1: 哦，所以不是真的鱼饵，是它长出来的一种拟态了，那已经是一种拟态。

0: 对，
1: 哎，
0: 所以他们是透过光发光的
1: 啊，
0: 样子，让你觉得好像那边是有一个物种。那
1: 哎，对。
0: 不太，就是一些人可能就会被吸引过去。那臂鱼的话，就是透过它前面的那个第一背鳍演化出来的吻触手跟那个泥饵，感觉上那边好像有一个小鱼，我好像可以把它吃掉。那我就透过去看一下，然后呢，殊不知到时候臂鱼就会张开大大的嘴巴把它吃完。
1: 哇，他把自己，然后可以伪装，可能跟环境一样，然后又可以自备鱼竿，那个鱼饵啦，哈，那个让食物自动靠近它，哈，哇，真的是躺着就好了，哈，这个都不用动，这个蛮聪明的一种生物，太有趣了。每一次看这些海洋世界的生物，我就觉得蛮佩服他们的聪明才智呢，哈。好，那另外
0: 对，
1: 看到说，你们还有一种叫玫瑰独游啊，一个鱼在一个里游的游，念游是不是？
0: 玫瑰独
1: 哦，
0: 用。
1: 坦白讲，玫瑰跟独游为什么会摆在一起呢？感觉是一个反差非常大。玫瑰代表应该是漂亮的意思吧，可是它又叫独游，诶，它到底是谁呀？
0: 玫瑰独游是一个真的反差蛮大的一
1: 啊。
0: 种生物，就像刚刚陈宁说的，它
1: 哎，
0: 听到它的名字，玫瑰会觉得它非常的漂亮，
1: 对
0: 但是
1: 呀，
0: 呢，它又带了一个非常剧毒，对，它其实是海洋中蛮剧毒的生物之一。
1: 它是剧毒的生物啊，
0: 对，
1: 所以
0: 它自己本身是有剧毒的。
1: 那个玫瑰色是特殊的，对它来讲，就是它虽然是玫瑰色很漂亮，但是是绝对不能去靠近的，是不是？
0: 对，一定不能靠近，因为它的一个，它如果说刺到
1: 哦，
0: 你的话，因为它的背鳍其实是有一个神经毒刺，那
1: 可
0: 如果
1: 是，
0: 它被刺伤的话，可能
1: 哎，
0: 它会持续大概12个小时到1周，会蛮久的。但严重的一点的反应的话，可能就会致死。
1: 哎呦，这让我想起毒玫瑰，你知道吗？哈，那它这么毒，它为什么要用那么美的颜色？它是怎样要让它的食物也是主动靠近它吗？还是怎样？
0: 其实它，我刚
1: 啊，
0: 刚讲它为什么是反差最大的，因为它其
1: 嗯。
0: 实从外观上来讲，它不美，它真的很丑。
1: 它长得很丑，可是颜色这么的浪漫呢？颜色，
0: 它的名字真的很浪漫，但是它的身上呢，其实
1: 嘿，
0: 就是带一些，其实它会随着环境的变化了。那它的身上
1: 哦，
0: 的一个斑点啊，它也会去模
1: 嘿，
0: 仿成像是我们珊瑚的碎石。那它的颜
1: 嗯。
0: 色呢，可能不是像那我们一般看到的石头会普普的，那它有蛮多种颜色的。那又会随着它的皮肤又会随它的体质又会随着环境变化，所以才会有一个比较浪漫的名字叫玫瑰独游。
1: 就是说你那个林副理说这种玫瑰独有，第一个它是丑的，是吧？好，
0: 它是真的丑，
1: 但是它的颜色可以是鲜艳的，接近珊瑚那
0: 对，
1: 样的颜色啊！哇，那
0: 珊瑚礁石啦，
1: 上天是公平的啦，对不对？哈，长得虽然丑，但是人家有特色啊，是吧？
0: 对，是真的有特 色。
1: 真的有的，那
0: 那
1: 我很好奇，它因为它长得，如果说远远看也蛮像珊瑚的样子，对不对？它是可以把自己伪装成珊瑚的那种颜色嘛？哈，
0: 它是会像是我们讲的珊瑚礁，珊瑚礁，珊瑚呢，它有分
1: 哦哦，
0: 一种叫
1: 珊
0: 藻
1: 瑚礁哦，它
0: 礁，对，
1: 不
0: 它是也
1: 是
0: 是比
1: 活的
0: 较
1: 珊瑚，
0: 不
1: 所
0: 是
1: 以已
0: 像珊
1: 经
0: 瑚，它不像珊
1: 哦，已
0: 瑚，
1: 经
0: 它可能
1: 像
0: 像是
1: 珊
0: 比较
1: 瑚
0: 像珊
1: 礁
0: 瑚
1: 那个
0: 礁
1: 颜色
0: 石
1: 啦。
0: 的那个颜色，
1: OK，
0: 对。
1: 那它伪装成这样，就是第一个，可是它本身有剧毒，不是吗？所以
0: 对，
1: 他还怕谁呀？还是说他是用这种方式要吸引他的食物过来？
0: 他其实没有，我觉得他也不是怕谁，他只是就是
1: 嘿，
0: 非常安静的在那个地方。因为
1: 啊，
0: 当他就是白天，他就真的完全像一颗石头。
1: 嗯
0: 但
1: 嗯
0: 其
1: 嗯，
0: 实，在刚就是很多访客在进入到我们的展区的时候，看到那一缸，他可能第一个想法，他会
1: 嗯嗯，
0: 觉得，他看不到东
1: 就
0: 西。
1: 是哎，这缸怎么是空的，是吧？
0: 对，因为他可能想象中他会看到鱼，因为玫瑰独游最后一个字它是
1: 对，
0: 一字旁
1: 我
0: 嘛，可
1: 也
0: 能他会
1: 想
0: 想说
1: 象
0: 有
1: 那
0: 一个
1: 个
0: 游
1: 颜
0: 动
1: 色
0: 的
1: 应该
0: 鱼，
1: 是很鲜艳的，或者在
0: 对，
1: 面
0: 或者
1: 有，
0: 它是一个游动的鱼。但实际上，玫瑰独游它白天就像一颗石头，所以它其实安安静静的躺在缸子里头。
1: 哇，真的不说还不知道哎，
0: 对，它只有在夜间的时候，它可能就会
1: 它
0: 去
1: 才
0: 猎
1: 会
0: 捕
1: 起
0: 啊，
1: 来
0: 它
1: 活
0: 经
1: 动。
0: 过的，对。
1: OK，好。 这个海洋生物真的太奥妙，好，这个叫做玫瑰毒油。

0: 有另外一种叫什么油啊？
1: 魔鬼缩油。
0: 哎呀，这个名字真哎都好有特色哦！这魔鬼缩油，那它跟刚刚那个玫瑰毒油，它们是同一类的吗？都是
1: 不同，
0: 啊，不同
1: 不
0: 啊。
1: 同，
0: 名
1: 从外
0: 字
1: 观上
0: 里
1: 面也非
0: 虽然
1: 常
0: 名
1: 不
0: 字
1: 一
0: 都
1: 样。
0: 有"油"这个字，但是是不一样的种类呀、
1: 对。其实我们在很多像是潮间带，或者是
0: 啊。嗯。
1: 说会去从事一些像是深潜、像水肺潜水的这样子的一个水上活动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狮子鱼，它其实就是我们
0: 啊，
1: 所谓的狮子鱼。那只不过
0: 哦，
1: 是狮子鱼它很多种嘛，那我们展
0: 哎，
1: 示的是玫瑰梭鱿这个物种。那它们其实我们在看狮子鱼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张扬，因为它的
0: 嗯，
1: 外观真的是就是一个比较
0: 你说它的背
1: 长而
0: 鳍
1: 凸
0: 是
1: 起，对
0: 它
1: 它的
0: 很
1: 背鳍。
0: 大特色，重点它背鳍有剧毒，但是它种类很多，所以你刚刚说这个魔鬼梭鱿。他那个"梭"是蓑衣的"梭"诶，还蛮有趣的，
1: 对，
0: 竹
1: 它
0: 字
1: 会
0: 旁
1: 有一
0: 那个"
1: 种我们，
0: 梭”哈、
1: 对，我们讲的说，梭状鳍，就是它的鳍膜，它会延展，然后宽大成，就是比
0: 哦。哦，
1: 较宽
0: 这
1: 大
0: 样
1: 的，
0: 子
1: 像
0: 啊
1: 是梭状，对，就是
0: ，OK。
1: 对，
0: 那
1: 所以我
0: 为
1: 们
0: 什
1: 叫它
0: 么
1: 梭
0: 对
1: 鼬。
0: 他冠上"魔鬼"两个字？那个命名真的好有趣，是怎样？也
1: 这
0: 长
1: 个
0: 得
1: 时
0: 很丑
1: 候，
0: 吗？
1: 其实
0: 哎，
1: 我个人认为它其实
0: 哎。
1: 蛮漂亮的。
0: 真的啊，哦，所
1: 我
0: 以
1: 个
0: 你说
1: 人认为
0: 论
1: 它蛮
0: 外
1: 漂亮
0: 表，
1: 的。
0: 它比那个玫瑰毒油好看多了，是不是？
1: 诶，对，
0: 但是为什么给它安一个魔鬼缩油哦？
1: 有
0: 哇，
1: 时候命名就是一个那么有趣的，
0: 这样
1: 就
0: 子，
1: 像玫瑰毒油，它
0: 嗯，
1: 巨丑，但是呢，又有一个很浪漫的名
0: 那
1: 字。
0: 这个魔
1: 那
0: 鬼缩油，你说在潮间带上是有机会看得到的啊？
1: 在潮间带上，我们可能有机会看到魔鬼梭鱿，是因
0: 嗯，
1: 为它其实它的一个分布蛮广的，那可
0: 哦，
1: 能在5米以内，你可能在潮间带可以看到它，然后呢，再
0: 嘿，
1: 深一点，你也可以看到它。
0: 那他的特色，他喜欢伪装成什么样子
1: 它其实它没有伪装成什么样子，它蛮大喇喇的。它其实就是透过它的一个体色，因为它的
0: 嘿，嗯。
1: 体色它会蛮多变的。我们可能常见的有像是红褐色啊、银白色的底呀、啊，那因为它的体色又是这些斑纹啦，它其实有的是斜向的，有的是垂直的，
0: 嗯，
1: 那所以它会形成一个你难以去辨别说它的真实的轮廓外观是怎么样，尤其是说它可能跟它的环境，它在一些像海藻或者说其他的一个它带了一个背景，一个环境的背景，所以你其实看不出它的一个实际的轮廓外
0: 就
1: 观。
0: 是你看过来只觉得这里是一大片海底，可能有海藻或者什么，但是你不确定它到底在哪里，这样，因为它的形态样貌轮廓没有很突出啦。
1: 对，因为它透过颜色去打破它
0: 哇，
1: 的整个轮廓，
0: 这个
1: 轮
0: 也
1: 廓它
0: 喜
1: 的一个
0: 欢
1: 界
0: 跟
1: 限。
0: 环境打成一片那一种啦，哈，
1: 对，所以有时候就是你可能觉得说它，你可能看得到它，但是你不确定它的一个轮廓，你不确定它多大只、多小只，你到底有没有能力把它拿下？
0: 那你们
1: 你
0: 现
1: 可能会。
0: 场也是有那个展示这个魔鬼梭游吗？
1: 好，现场没有展示魔鬼梭游。
0: 那一样，大家这边找说，哎，奇怪嘞，鱼嘞，会找不到吗？
1: 其实不会，不会，不会。魔鬼梭鱿相对来讲，它
0: 比
1: 比
0: 较容
1: 较
0: 易
1: 容
0: 看得
1: 易
0: 到
1: 被
0: 啊！
1: 观察。对，
0: 哇，真太有趣！好，坦白讲哦，光你看哦，我们介绍台中海洋馆，他们最近推出这个海洋幻术师拟态与伪装大师这样一个特展哈，就觉得他们的展览轴是小而巧、小而美那一种，但是我觉得这里面那个生物每种鱼啊，你光在面看，然后听他们介绍，就可以听好久哦，哈，因为太有趣了。那我想请问一下林副理，因为我看你们除了展示之外，刚讲说会有比较珍贵的野外生态记录影像嘛，哈，然
1: 是
0: 后
1: 的。
0: 说你们还有规划互动体验装置哦，那这个是让大家怎么个体验法呢？
1: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拟态章鱼，拟态章鱼
0: 嘿。
1: 它可以去模仿15种生物。那这个互动的话，就是让大家化身为拟态章鱼，再去模仿生物。那
0: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化身为拟态章鱼？是怎样透过那个 VR 什么之类的吗？
1: 其实没有啦，其实就是它是一个我们讲的一个子代，因为就是它，我们不是说一定是在外观上面会有一些变化，但是你要想看，如果

0: 今天像是章鱼，它八只
1: 对，
0: 脚，它要去模仿其他的生物的时候，
1: 哦，
0: 它
1: 你
0: 的，
1: 这个有点像角色扮演了，是不是？
0: 对，它有点像角色扮演。你要先去扮
1: 啊、
0: 演成拟态章鱼，然后再
1: 哦、啊，
0: 透过
1: 你
0: 这
1: 就
0: 个角
1: 把
0: 色
1: 自
0: 去扮
1: 己
0: 演其
1: 当
0: 他的
1: 成
0: 生物。
1: 是拟态章鱼，然后
0: 对。
1: 我现在想办法当人家拟态章鱼有八只脚，而且它要抬高，它要抬低，它跳芭蕾舞都没有问题，我觉得。但是对我们来讲，是说游客的话，他自己可以去想办法。不过我觉得小朋友应该玩得蛮疯的啦，哈、哦，应该
0: 其实，在
1: 很
0: 现
1: 开心，
0: 场，
1: 嗯。
0: 我们观察一下，这是一个寓教于乐的活动啦。就是它可能不会说真的让你像拟态章鱼一样去模仿成其他的生物，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一个肢体的转换，然后让自己去想象，自己去想象说，哦，像章鱼这八脚，它真的怎样要去模仿？然后以及说，我们就只有四肢嘛，但是我们要怎么去让自己可以看起来像我们？被模仿的那个生物一样，那其实就是一个透过简单的小互动，让大家去认识。
1: 我觉得真的很有趣，而且因为这个展览已经开始了嘛，一直
0: 是
1: 会
0: 的，
1: 进行到10月11号
0: 十一号，
1: 哦，哈、哦。那等于是因为现在有一些学校准备要放暑假了，这对你们来
0: 对。
1: 讲，你们是预期可能就很多小朋友来，应该是对小朋友来讲是很有吸引力的一项特展哈、
0: 我们觉得这个主题是一个很有
1: 哦。
0: 趣的主题，因为就像我们一刚开头讲的，大家都会认为海洋可能就是只有那种最强壮的、最凶猛的，才有办法在这一个诡谲多变的环境中生存。但是其实海洋非常的有趣，我们可能认识的，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可能都不到它的100%几吧。那每一个生物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生存的一个 know how。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展览，让大家更多认识他们一点点，不单单只是说哦，我只知道他的名字，那他到底有什么特色？就像我们常遇到客人会打电话进线，然后跟我们说不好意思，你们有一只鱼快死掉了，你可以来救它吗？
1: 在你说你们展览的现场啊，
0: 不是在现场，是在我们的展区当中。
1: 展区当中，然后他们发现有鱼快死掉，
0: 会有这样子的电话进线，那其实都是他们，就是我们会跟客人解释说，这是他们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本能，生存的一个技巧，他不是快死掉，但只不过就是说，因为我们不理解，我们不了解他，
1: 或者
0: 那所
1: 看
0: 以
1: 他
0: 透
1: 好
0: 过这
1: 像
0: 些，
1: 不动了，所以大家替
0: 或
1: 他
0: 者
1: 有点
0: 说
1: 担
0: 他，
1: 心。
0: 对，或者说他已经靠近水面了，然后大家就觉得说，那他是不是可能缺氧？那其实就像我们讲的，因为我们对于海洋不熟悉，我们可能只知道它的名字，但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展览，可以让大家更加的了解他们一点点，知道他们怎么存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到处都是掠食被掠食的环境当中。
1: 哇，哎，不过我这样，今天我们这样整集听下，我觉得这不止对小朋友有吸引力，大人也会觉得很有趣哈。因为有好多是我们没有看过的啊，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特展里边，大家有机会真的可以来体验一下哈。暑假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旅游去处的规划所在。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呢，我们节目里第一次介绍台中海洋馆哈，他们不是只有这个特展啊，来到这边其实还有其他的点可以来让我们感受跟参观。等一下再请林副理来介绍喽。

哦，刚才听了这个很欢乐的音乐哦，就是欢乐海世界 Under the Sea 哈、哦，大家就想象一下，在海底里面那么多丰富的生物，我们认识的其实只有一点点，而且你如果细细的去把各种生物它们生存之道哈、哦，去了解。

0: 了解一下，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上真的太有趣了，有些还可以作为人类世界的借镜呢。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介绍，正是暑假到了，如果说亲子旅游，或者其实大人对像我一样对那个海洋生物很有兴趣，我真的觉得台中海洋馆大家可以安排一下。那我们今天访问到是台中海洋馆的林真副理，好，来，那个我们来请教一下副理，先告诉大家台中海洋馆地理位置在哪里。
1: 我们台中海洋馆在台中市清水区，那其实我们附近有一个蛮知名的景点梧栖渔港。
0: 哦，你们离梧栖渔港很近。
1: 如果以步行来讲的话，最多是
0: 你说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了吗？
1: 嗯，对，哦，我们现在就在隔壁。
0: 哦，棒哦，这样子啊，好。那因为梧栖渔港如果来的话，大部分人都是开车过来，对不对？
1: 对，大部分的话我们都是自驾居多。
0: OK， 好，所以我们要给大家建议，这里可能比较没有大众交通工具，但是因为如果你又要去梧栖渔港的话，最好是开车比较方便啊，齁，这是一个。那请问一下，因为刚刚我们介绍这个海洋幻术师，它算是一个特展，但是刚刚林副理说你们那个展览都是小而美小而巧那一种，齁，可是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那个海洋馆到底有几层啊？
1: 我们是一个5层楼的建筑物，那1到4楼的话，我们会有活体展示。那5楼的话，就是一个景观台跟景观咖啡。那因为我们的视野，因为我们所在的位置蛮棒的，所以天气好的时候，你往北远眺，你可以看到高美湿地。那我们面对正西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望无际漂亮的、有趣的台湾海峡。那天气好的时候，如果时机对的话，季节对的话，你可能还可以远眺看到在海面上跳跃的白海豚。
0: 哇，你们这个海洋馆本身就已经资源很丰富很吸睛了，这个顶楼是吧，齁，还有这么美的风景，那大家展览看完可以上去那个休息一下，喝个饮料之类的，齁。那4层，因为刚刚介绍是特展，那你们应该有所谓的常态展吧？
1: 是的，我们每一层楼，它都有不同的一个主题。那因为我们是台中，我们应该说base在台中嘛。
0: 对。
1: 那所以我们的展示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用几个字概括，就是从台中河川流向世界之海。
0: 哦，从台中河川流向世界之海，所以在你们这边台中在地性的跟海洋有关的一些生物或主题，这应该是你们常态展要展示的吗？
1: 对，应该是说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会去介绍台中的一个水文环境。那讲到台中，你不可避免的一定我们都会提到我们台中的母亲河大甲溪。
0: 是，
1: 所以呢，我们就从大甲溪开始讲起，从它的源头，从它的一个地景，它的一个水文环境，慢慢的一路到了我们的湿地，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海洋。
0: 哦，这个是比较偏整体海洋的环境水文的，这样的一个地理，来让大家知道你现在是身在台中嘛，
1: 对，
0: 那因为你看嘛，有4层楼，然后有常态展，还有一些特展齁。除此之外，因为我很好奇，因为每一个馆一定有它特色的点，就是游客来特别喜欢打卡的地方。那在台中海洋馆，你觉得最热门的点在哪里？
1: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从河川开始到了湿地到了海洋，那我们其实每一层楼它的一个主题都有它的一个亮点。那在我们馆可能大家会听到说，哎，好像水母是一个非常非常应该说水母是不可错过的一个地方。的确，台中海洋馆展示的水母种类是目前所有就是海洋相关场所当中我们展示最多的，我们大概展示可以高达20种。
0: 20种，你是说在台湾的跟海洋有关的这些馆场，
1: 像是屏东海生馆、S Park 或者是远雄，然后百科、澎湖，
0: 20多种，
1: 20种
0: 种类是最多。那我很好奇，它是呈现，比如说在一个很大的水族箱里，还是怎么样？
1: 我们的水母区它分为 HIJK 四个区块。
0: 哇，还这么多区。

0: 那是
1: 对，
0: 什
1: 然
0: 么
1: 后
0: 样？有什么差别？
1: 那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展示的方式不一样。有的话，我们会用像是像我们有双面缸，我们有几个双面缸，你可以透过双面缸，然后看到水，就是两侧都可以观赏到水母。那我们也会透过圆柱缸，让大家去看到水母它在里头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最大的一个缸体就是宽8米、高3米的。在 K 区那边，那搭配上我们的一个沉浸式投影，在那个当中，你会觉得你好像真的就像在波流的水母湖一样，你的
0: 你是
1: 周
0: 说
1: 围全
0: 眼
1: 部都
0: 前
1: 是水母。
0: 好像是一片海洋的感觉，因为这么宽嘛，这么高，对不对？然
1: 对，但
0: 后，
1: 是整体包含它的墙面、它的地面，我们又做了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水母投影，所以在整片你逛起来，进入到那个区域，你会觉得你好像
0: 来
1: 进入
0: 到
1: 到了一个水
0: 了，
1: 母湖了。全部就只有水母，
0: 所以虽然种类20种，可是数量算多吗？
1: 多，我们数量也是蛮多的。
0: 哇，因为我觉得水母本身就有一种非常奇特的美感，哈，它那一种透明，然后它的一个形体，还有它那种漂浮的状态，它本身就带着一种非常神秘的一种美感。如果再加上特殊的投影，然后整个环境的营造，哇，哎，傅迪，我请问一下哦，
1: 对，
0: 你会建议游客啊来到台中海洋馆？基本
1: 是。
0: 最少要多留多久时间？你觉得才比较 OK？
1: 我们会建议访
0: 嘿，
1: 客，就是
0: 对，
1: 我们建议的参观时间大概是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
0: 哦，
1: 因
0: 至少
1: 为，
0: 嘿，
1: 因为它虽然说我们的观测体积没有那么庞大，但是其实我们的展示内容都有一些小小的细节。特殊点，我们都藏在这里头，所以我们就
0: 是。
1: 会建议大家慢慢逛，慢慢看。
0: 所以，因为4层楼虽然说不是那种很大很大的空间哈，但是就是说每一个点可能就吸引大家停留下来。所以，你如果真的慢慢逛1个半到2个小时，而且你这个走着走着，你到最后还可以到顶楼去欣赏风景呢，哈。
1: 是的。
0: 哎，我觉得你们这边半天可以哦，
1: 其实是可以的，因为有些
0: 哈
1: 人他可能就是像我自己，我可能我看着我们的黑潮之海，那你就会忘记时间的流逝，因为你就是被眼前的那样子的一个宁静、安宁的那种氛围给吸引住了。所以在不赶时间的情况下，我们也曾经有听说客人就是在这边待上了快一天，待不到一天，对，
0: 对，
1: 静
0: 因为
1: 静
0: 真的
1: 的，
0: 蛮舒服的，那应该是有餐点吧？
1: 我们4楼有一个主题餐厅。那
0: 哦，那
1: 我们刚刚
0: OK，
1: 讲的，它
0: 那
1: 有一
0: 我
1: 个景
0: 在
1: 观
0: 这
1: 大
0: 边
1: 公
0: 待
1: 厅。
0: 一整天都没问题啦，对不对？哈。不用特别，
1: 是
0: 不
1: 的。
0: 过就算你要吃，你附近那个渔港也可以去吃个饭再回来。哇哇，那我请问一下，你刚刚说你们假日或者是连假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活动，哈，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是活动是，比如会有专门导览的人员，还是只要进来就是团体的游客就可以申请导览，或者你们本来固定就有导览呢？
1: 我们其实是使用语音导览，因为我们知
0: 语
1: 道
0: 音
1: 大
0: 导
1: 家，
0: 览，嘿，
1: 对，就是大家会喜欢按照自己，就是会有自己的参观节
0: 我
1: 奏。
0: 今天想从这边看起，从那边看起，哦，了
1: 对，
0: 解，
1: 所以在我们的官方 LINE 里头，
0: 嘿，
1: 就我们就有设置了一个语音导览，让大家慢慢看，慢慢听。那就也不做打扰。那在我们刚刚说的，在我们的周末啊以及连假，那我们有配合这次的特展海洋幻术师，然
0: 是。
1: 后设计了一个特殊的科教活动。那这个科教活动呢，就是会带着大家先去认识我们这次的一个展览的内容，然后呢，再透过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互动方式，让大家去更了解什么是拟态，什么是伪装。
0: 对呀、啊，光让你在那边找，大家来找看看到底有几条鱼在这里哦，很多人就不一定找得到，但是这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个体验哈、哦。所以在今年这个暑假到来，跟大家推荐哈、哦，不但可以选择来台中海洋馆哈、哦，来度过这个炎炎夏日，最主要是最近他们这个特展特别精彩，海洋幻术师拟态与伪装大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林真副理，谢谢哦。
1: 非常谢谢您，谢谢，也谢谢各位听众。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再度邀您一起来关心，来探讨中国大陆7月1号开始实施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制定法的一个思维还有法条是不是明确，因为有提到如果触法将会追究刑责，但可能会如何执法呢？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在今年三月当中国大陆全国两会审议这部法令之后就提醒可能会提高附录风险呢？狼来了吗？或者是中国大陆的做法的确要审慎以对？最近节目分别从中国大陆，特别从中国大陆官方在新法上路之前召开了一场中外记者会来说明条文内容，并且顺势反击外界的质疑，还有专访台湾的学者解析实施新法的目的。今天呢，则是要透过学者和法官从法的角度来观察。这是一场7月1号在台北举行的座谈会，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出席，并且有多位学者专家与会。在座谈会开始前，在多家媒体的读访下，他强调台湾民众特别是长时间停留及公园更要特别留意。
2: 那对于国人赴大陆的话，我觉得短期的旅游可能是还好啊，但是如果你长期要在那边工作居住的话，那你就要比较谨慎一点。那从政府的立场来讲，我们还是希望说，如果你是有公务员身份的啊，那如果没事最好不要去啊。如果有是有公务员身份的话，那他们有可能会特别针对

0: 那我们过去也发现了蛮多的案例。
1: 为何陆委会再度示警，从法律的角度来解析拆解条文内容，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明白。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玉杰在会上解析，民族团促法将中国民族议题安全化、法治化、责任化，使它成为一套可以操作、可以课予义务与责任的法律制度。这部实际上是以国安思维制定的法律，体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掌政以来对于民族政策的紧缩与打压。
2: 那这个民族团促法呢，看起来是民族的团结进步，但是其实它是一个以国安的思维来制定的法律，它其实是体现了习近平掌政以来对于民族政策的一系列的缩紧跟打压。然后比较重要的是说，他把所谓的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把它界定成一个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我请大家注意这个用语，是责任，它是义务跟责任，不是只是一个政策而已。好，所以民族团促法必须要放在整个中国的整体国安脉络、法律的脉络底下一起观察，它是一连串的国安法治的一个部分。好，那这个法律它的重点就是把民族问题界定成国家安全问题，用国安的思维，就是防范、处罚、威吓来制定中国的民族政策，来排除他们认为，中国认为民族议题可能带来的国安风险跟社会动荡。另外不是只有 coercion 胁迫跟处罚而已，这部法律还透过很多扩张跟侵入性的法律要求跟治理，去要求各个义务主体贯彻中国的民族团结的观念。好，那这个领域包括了，如果你去看法条的话，它涉及的是包含历史、文化、语言、学校教育、学术研究、社会教育、媒体，甚至是家庭，在20条的部分。那这些都是，其实到了家庭都是已经是私人的领域了。可是呢，这部法律却课予这一些领域里面的各个主体相关的义务，去要促进所谓的民族团结，而且之后是有法律责任的。那这个法律如果我们再去跟中国之前的1984年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来比较的话，你会发现前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强调的是区域的自治，可是这部法律强调的是共同性、命运共同体，还有同化的概念，而不是民族的差异性，也不是要容纳不同民族的这个多元性。另外呢，我刚刚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就是责任。这部法律就是把很多它的要求责任化，把它转化成可以操作、可以处罚的法律义务跟责任。所以不只是中央跟各级的政府有相关的治理责任，我刚刚提到的很多社会的单位，包括学校、社会团体、企业公司、网络平台、家庭跟个人，都被课予相应的所谓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义务。好，那有义务，违反了义务会发生什么效果？就是法律责任。所以第六章全部都是在讲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包括治安管理处罚，包括刑事责任。其实里面没有真正写说要罚多少，或者是这个处罚的内容。那意思其实在中国法治下，这个就要回归各个不同的法律，比如说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等这些法律。那么他要释放的讯息是什么呢？是说我们已经有这些法律了，我现在要用这部法律鼓励你来执法。我们已经有的法律工具你可以拿来用，所以我认为这部法律其实是在鼓励用这些法律处罚的角度去看民族议题。
1: 细看民族团促法条文，并没有提到罚则。陈玉杰他进一步说明，这代表的是在触及违反民族团促法要

0: 求的义务的时候，应该担负的责任仍要回到其他法律加以课予。民族团促法是一项鼓励执法的法律工具，北京鼓励援引运用这项法律工具处理民族议题。而民族团促法还明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必须制止单位内部发生了破坏民族团结进步行为，否则将会被纠责。而这恐怕会增添在中国大陆台商在当地的经营风险。
1: 我要强调的就是里面有非常多的概念是过于宽泛的，这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会使得一般民众在面对这个法律规定的时候，他的风险是大幅提高，因为这些不确定法律概念给了行政机关、公安机关、国安机关非常多的裁量空间，这是很容易被权力滥用的。好，比如说里面有所谓什么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好，或者是对中国污蔑抹黑、遏制打压、渗透破坏等等，这些不是一个清楚的行为规范。在一个法治国家里面，我们法律规定是要能够让行为人有法可遵守，他要定出清楚的界限在哪里，这部法律是没有办法做清楚的定义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法律。好，那我要特别讲跟台湾有关的部分。我们比如说我们以台商来讲的话，这部法律第60条规定说，企业事业组织在本单位发生，哈，我这里 quote 他讲，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行为应当及时予以制止，未及时制止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责任人员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好，我这边念完了之后，你就可以想象台商在大陆经营，他是不是又多了一项风险？因为他不只是说他自己公司本身的行为他要负责之外，他还要去管理他员工的行为，他内部的活动、他的宣传，甚至是内部讨论沟通的事项，如果有涉及所谓民族团结的议题，例如包括台湾认同、台湾地位这种表述，他是不是有可能被中国认定为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好，又再例如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如果台商今天配合国际供应链的要求，说我们的工厂没有使用新疆来的强迫劳动，好，如果是这样子，对我们民主社会来说很简单的一个关于法尊的声明 compliance 的声明，这时候中国政府可不可以说这个台商是配合外部势力来抹黑中国的民族政策？其实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确定的答案，所以你可以想见那个风险的存在，造成行为人可能会自我审查。好，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刚刚讲台商，现在是讲民众个人。这一部法律第31条的第一款有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等方式制作和散播含有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等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内容的信息。好，你就可以想见，如果今天台湾的民众在我们的社群媒体上传播关于他身份认同，然后反对中国胁迫或武统的讯息，这是不是会被中国政府认定会违反了民族团结？这一些法律在跟长臂管辖搭配来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台湾社会必须要警惕，我们是不是会有寒蝉效应的发酵。好，好，那这边我还要提出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点，就是这个法律的54条有规定一个投诉跟举报的制度，这个跟现在香港在国安法之后整个投诉跟举报的环境非常的类似，也就是说过去可能是一种就是我们私领域当中，比如说组织内部或者是我个人私底下个人私人网络或面对面之间的言论内容，这些私领域的言论内容原则上应该是不会要被受到检视，可是在一个充斥着投诉跟举报的环境之下，那么它就不再安全，也有可能提升法律风险。
0: 陈玉杰副研究员也强调，民族团促法它提供长臂管辖的依据，正在制造境外的寒蝉效应。民族团促法是违反人权的法律，违反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文化权利、少数民族权利。他认为民主国家之间应该要共同合作，抵御威权国家的跨境镇压。
1: 这部法律的第63条规定，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依法追究责任。好，这条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有蛮多的国外学者要去解释这条法律究竟是不是境外管辖。好，那我认为是，它其实就是要创造一个境外管辖，因为所谓的追究法律责任没有排除刑事责任，而且它是接续着62条的刑事责任下来讲的，所以63条的功能它不是在创造罪名，可是它帮所有的中国刑法下面的罪名还有其他法律下面的罪名做了一个桥接的功能，就是说当今天涉及到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而且触犯刑法的罪名的时候，这个时候中国可以拿第63条来说，我们对于境外的组织跟个人都有管辖权。好，那我认为这个是在国安法，香港港版国安法第38条的长臂管辖以来最重要的长臂管辖的扩张，好，大幅的扩张。那我们当然知道说台湾是不受中国管辖的，可是这一条会引发的问题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如果当我们的国人前往中港澳或者是第三地的时候，它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包括到第三地有没有可能被引渡到中国，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跟排除的。第二个就是我想要请大家注意的，长臂管辖的功能从来就不是在于他实际上要抓到多少人，要有多少人在中国受审定罪，不是的，他是要制造一个境外的寒蝉效应，境内的他已经可以控制了，境外的他要透过这种方式来制造。好，那对于台湾人来说，里面这一部法律第21条已经把我们纳入了所谓同属中华民族、同是中国人的叙述，所以肯定中国一定会对台湾拿这部法律来检视跟追究相关的责任。比如说就好像在中国在颁布了惩治台独第22条意见之后，不就对沈伯杨立伟立案侦查了吗？所以接下来后续我们要观察的是，在这个民族团促法之后有哪一些案件会产生。最后的最后结论我想要讲的是，这显然是一部违反人权的法律。其实不管是欧洲议会或者是国际人权组织或者是联合国的人权特别报告员，都已经在过去几个月发出声明说，这部法律是限制人权、违反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文化权利、少数民族的权利，这个是大家的共识。民主国家之间应该要来共同合作，来抵抗这种威权国家的跨境镇压。
2: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节目。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 ING，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来关心中国大陆在7月1号开始实施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从法的角度来看这个法在施行之后会对两岸关系或是相关的影响有哪些。那持续呢，我们在针对日前这场的座谈会当中，台北地院国安专庭法官徐凯杰提到 民族团促法呢，它设有序言，被定调为一部基本法，具备准宪法的性质。但是细看一些法条，包括第十一条、第十五条，显示呢是充满了一些矛盾的。
4: 事实上，所有的法律全世界都一样，你有序言的话，它其实定调是一个基本法，有一点像是这个准宪法的性质。我们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还有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包括我们中华民国宪法跟宪法征用条文，其实都有所谓的序言。它其实目的就是要定调它的这个主体思想，再做额外的这个规范跟管制。所以在这一部法律里面，它其实中国共产党提了七次，统一提了十二次，当然提到了台湾两次。所以关键其实不在于民族团结促进，而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那为什么我们之所以会反对这部法律，不是因为我们不热爱中华文化，因为这部法律的文本本身，我们其实发现它第二条就规定，民族团结进步的事业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所以共产党在背后绑架了整体的所谓的中华民族。我们在第十一条也发现了，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跟中国共产党是被并列的。中国共产党是隐身在所谓的中华文化的背后，在做相关族群的操弄。所以我们除了关注六十三条的长臂管辖以外，其实这部法律有非常多的矛盾跟漏洞哦。我再举例来讲，第十五条它第五项它规定说，国家信息要保障少数民族的这个语言啊、文字使用学习。他后面下一句他就自我矛盾的，他要推动少数民族语言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这个就是前置所谓民族多元自由发展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证据嘛。就他这部法律本身要团结，但是破坏团结的是谁？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更荒谬的是，我们看到第二十条的二项，要要求父母或监护人对未成年热爱中国共产党，他把共产党摆在第一位，还不是国家民族。好，那我们就更凸显说，中国共产党其实非常非常没有自信的。那他另外一个长臂管辖包装在62条，他把所谓的恐怖活动跟民族分裂活动啊，就是由他来这个定义。那其实这样的操作手法其实我们也不陌生啊，我们在21年前可以看到2005年的反分裂国家法，那是跟那个时候的共产党其实因为经济起飞，所以还没有那么没自信。我们看到反分裂国家法里面没有序言啊，短短的大概11条的条文大概就做这样的一个规范，但是他是循序渐进的在针对这个法律战做操弄。我们怎么说呢？最开始他先用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呢，强化他这个武统的正当性嘛，就是说你如果今天有任何国家失去和平统一可能性的话，就是使用非和平或是其他措施，就是动武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时候。所以我们从21年前大概可以发现这个脉络，那时候他还不敢这么细节的做规范。慢慢的时间推演到2014年，这个习近平慢慢掌权之后，成立了国安委，他不但整合组织还整合法律。我们就关键性的讲几部我们这几年的法律好了，我们切几个时间点，2005年、2017年跟2023年还有2024，你发现这个密度非常的密集啊，尤其在习近平的任内。我们发现2005年他只是说今天是不能够这个违反这个我们的伟大祖国的统一嘛，那到2017年他的国家情报法里面其实就规定了说，你不但要统一之外呢，你民间有所谓的情报的这个协力义务嘛，这是国家情报法在2017年规范的。那更进一步到2023，他开始课予了反间谍法里面的不作为义务，也就是说你不但是不能够这个积极的分裂祖国，或说倡议这个台独，你还有所谓的义务要做相关的举报，你是我的民间私人个人或企业。今天施行的这一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是一个先例，而是中国共产党不断的在这个试它的这个水温，慢慢循序渐进的。那它也会越来越细，比如说什么，我们看到2024年就两年前嘛，公布了这个惩治台独22项意见。这个其实不是真正的所谓人大通过的法律，它是由这个所谓人民最高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安部四个机关所联合发布，性质有点像是我们这边法规授权的这个法规命令，或是甚至是行政规则，它里面当然规范的更细。但是当时我们发现两年前它定义的是什么？台独顽固分子嘛，针对这些人他可以依法就责，甚至终身处罚。那到了今年2026年施行的这部法律，它其实更强化，变成说它扩大那个范围，也就是说以往我们台湾人或许有一部分人认为说，我们只要不主张台独，我们跟中国和平相处就好了。可是其实不是，你还不能破坏这个民族团结嘛？而且不但是你不能破坏，你还要积极的促进嘛。第五条跟二十条发现说，父母都对这个子女有热爱共产党教育的义务，对吧？那你不这么做的话，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中国人，他其实都是受到中国共产党迫害，不只是台湾人啊。所以这部法律凸显了他到底是有多么的荒谬。
0: 徐凯杰法官在会上还进一步指出，这部法呢具备准宪法性质，其实目的在于定调主体思想，再做额外的规范跟管制。那么他推估后续呢将会公布一些适用民族团促法的案例，佐证了这部法律不是立假的。尽管在过去长时间来，中国大陆制定相关的法令真的是不少。
4: 所以未来他肯定会做几件事。第一个是他会在针对所谓的细节，像是两年前的这个惩治台独22条一样，他会针对个别的细节呢做出更具体的规范。比如说他一样会透过，不管是透过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啊，或者说国安部公布几项指令，也跟各地方

0: 这个执行单位做一个指引，这是我们从规范层面上看到。那第二，他肯定会追寻的这两年的，他一定会公布一些名单嘛，不然你这个法等于是立假的，所以他一定会适用这部法律，释出一些这个所谓顽固台独分子的名单。那你说到底谁可能会遭遇这样的破坏？其实我想在座的各位其实都会，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其实就在破坏国家民族团结，用中国共产党的定义就是如此嘛，对不对？因为那个所谓的民族团结是由共产党他去做这个定义的，你没办法说啊，我就是热爱中华民族，没有用，因为你要热爱中国共产党啊。所以从这个脉络，我们其实可以非常清晰的发现，除了墙壁管辖以外，我们其实可以更关注中国内部的对于这个所谓的中国人民啊，他们自己其实也是同样受到这部法律的迫害，而且不单是少数民族嘛，我们看到一般的家庭你都要热爱共产党啊。
1: 徐凯杰建议，因应中共法律战动作频频，台湾可以从三面向着手，包括建立前往中国大陆交流风险要分级，而对不同对象提供差异化的指引，以及强化司法互助，避免民主程序被威权国家用来追溯政治性的案件，还有要建立跨境镇压通报、揭露跟支持平台。
0: 未来至少我们可以做的有三点。第一点是针对这个所谓的风险做区分啊，就像陆委会非常努力，可以定期的针对这个我们附录的国人啊，做一些这样相关的这个预警。其实我们不断的讲说破坏，真实的数据我们显示2014到2024这十年间啊，这个自由之家统计大概所谓的跨国侦查案例有272件，中国就占了 22%， 是全世界第一啊。那另外我们在台湾人受到中国的迫害，我们在2016到2019其实有600个台湾人在境外，比如说这个诈骗集团的机房，当然这群人不一定是台湾人民所关注的，但是最起码这些人大概有600多人在这几年内就被强制送到中国。那第三个就是说，其实我们发现在2025年有221个人在中国澳门或香港受到人身自由的这个限制啊，或是甚至被拘留。那这个数字其实是2024年的4倍。有时候我们看相对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中共它其实逐步的强化它的法律规范、法律战跟实际上的行动。所以为了因应这些，台湾相关部门应该要做一些预警。那第二点，我想是针对这个所谓的跨国的这个引渡啊，或说不管是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相关的这个所谓的红色通缉令，各国都应该把它公开透明啊，因为其实我们其实也很难确知哪些人是在所谓的黑名单嘛，所以一般我们政府会建议国人说，如果你有大概有一些言论啊，可能，但是这确实也是一种言论的自我审查啦，所以国家如何协助这些台湾人或甚至是国外的友人，告诉他们说风险可能在哪里，那做好自我评估，那当然也要强力的谴责及遏止中共这样一个动作频频的法律战，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我想我们应该是建立一个所谓的跨境镇压的公开平台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很多在台的香港人，或说澳门，来自澳门，甚至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他们其实都受到中国的这个迫害。对，他的手法已经非常多元嘛，他可以晚上坐飞机来台湾，把你泼一个红漆，隔天早上再飞走嘛。所以因应这些，我想这些人他们有时候也不知道跟谁诉苦，或许有时候跟陆委会说，但并没有一个所谓公开甚至可以查证的平台，让这些人呢能够发表他的被迫害的经历嘛。因为很多人不一定是从事政治工作啊，或者说社运人士，他可能很需要告诉台湾政府或者说民主国家说，我曾经遭受到这样的一个迫害，而不是躲在新闻媒体背后认为我就是一个受害者。所以未来如何强化这样的一个通报申报平台，那政府机关做好了相关整合，我们也可以整合这一些所谓的类型手法呢，公开跟我们的盟友共同来呼吁抵制，甚至防治可能中共动作频频的这个法律战。
1: 针对学者专家的观察，梁文杰副主委在会议上呢，他也特别提到，这部法律其实用了很多不确定的法律概念，非常的模糊，像是什么叫做破坏民族团结进步，这些状况都是随时可能在模糊概念下被套上一个罪名。他还举例中国的作家鲁迅，他的遭遇就是如此。梁文杰副主委强调，目前许多其他国家也都开始在担心这件事，包括在日本、美国当地有很多支持新疆、西藏的活动，大家认为这部法律的推出是为了跨境镇压，所以这部法律是必须要密切观察的。
2: 那我们都知道，近年来中共对台的法律手段不断翻新，然后步步紧逼。那事实上，对于这部法律，陆委会在三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密切关注，而且公开提出警示。那主要是因为中共长期它是运用各种法律对台湾人施压拘禁。大家过去在李明哲案，或是复查案，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案子，都可以看得到。不管有没有这部法律了，台湾人到大陆的这个风险都是最高的，但是增加了这一部法律，是让中共可以

0: 再多了一个法律武器，那它充斥着很多模糊流于主观裁量的法律概念，譬如说破坏民族团结啊，制造民族分裂等等，这些核心名词啊，在整部法律之中缺乏明确客观的定义。那这种立法的方式是中共法律体制一贯的特点了哈。那他运用这些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他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落实法治，而是要实行政治威胁和恐吓，那就是迫使民众来产生一种寒蝉效应，然后自我审查，因为一般民众根本没办法确定到底什么是安全的，那什么是危险的。那我讲个笑话，譬如说破坏民族团结，如果用这种法律概念的话，那可能像鲁迅这种被中共奉为导师的这样的作家啊，可能也无法存在啊，因为像鲁迅他就是对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的性格做了很大量的剖析。那如果照现在这个民族进步促进法的这种概念来讲的话，那鲁迅他就是专门团结。
1: 目前各界忧心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可能会成为中国跨境镇压的新工具。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表示，这个法呢将中国跨境镇压制度化跟法律化，所以它只是成立行政院层级的跨机关协助平台，整合各部会力量，建立反制中国跨境镇压及援助保护机制，全力守护国人安全。而对此呢，陆委会进一步表示，具体反制措施跨部会演绎当中，将会在现行法律制度下将行政机关能力做到最大运用。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安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刘秀仁建筑师，对我自己的建筑作业的看法，其实是我比较喜欢在接受民众的一些看法。那我自己不太喜欢对于一些私人的客户或者是业主端有一些商业形态的一些作业，所以我自己开业的过程可能也比较不一样。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很多人从小就有梦想，有人想当医生，有人想当老师，而今天这位来宾最初的梦想是想成为一名厨师，没想到一次因缘际会让他走进了建筑的世界。在研究所期间，他到美国担任交换学生，体验不同的建筑教育方式，之后更前往北京清华大学攻读硕士，从不同文化与学习的环境中累积国际视野，从追求个人创意到学会倾听业主需求，尊重使用者，让建筑成为属于大家的设计。因为他相信建筑不是一蹴可及，而是时间淬炼出的专业与温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义成联合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福建院设计工程设计总监刘宪文建筑师的建筑

0: 在美国那边待了一年，这样我觉得最大的冲击是老师是不同文化的，但是他会站在我们的立场来跟我们讨论我们的设计。我现在目前给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们最终做出来的设计不是我的设计，是大家的设计。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一位中生代的非常优秀

0: 他的建筑之路。为什么想念建筑？因为我看他很年轻哦。好了，所以呢，我们先请呢，先让建筑师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在你们高中的时期呢，你就立志的方向是以建筑，哎，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历，或是由你们家人有人学建筑吗？否则的话，你为什么会想要以建筑这条路作为你日后的一个志业呢？
1: 其实误打误撞，因为我原本喜欢煮饭。
0: 煮饭你是要当厨师吗？
1: 我原本想要学餐饮，但是因为那年的考试，我们的年代是要奔跑去填志愿，不是像现在电脑，所以我等到要去填我的科系的时候，他满额了。
0: 我以为是分数考太高。
1: 不是，就是他满额了，就刚好我前面那个就是餐饮科的最后一个人。
0: 哦。
1: 对，那我就走回头之后，就有一个学校跟我招手，那我想说，那就缘分吧，开始就是学了建筑。
0: 当时的建筑什么样的概念都没有，
1: 我不晓得，
0: 所以你们家也没有人从事，
1: 嗯，
0: 这太有趣了。所以你现在会把建筑跟美食的东西把它设计出来，让一个地方或是那个业主在他的餐饮的空间会留的比较大吗？
1: 不会，但是我现在是把煮饭这个东西当作我做建筑后压力的宣泄。我现在只要有空，我自己的三餐或各方面，我都尽可能是自己做。
0: 我看你睡得很晚哎，因为我呢，我一点多回给你访刚好了，你回给我，我两点多回你，你也回给我。我说哎呦天哪，怎么跟我原有一样这么晚睡的？真的太有趣了。到美国进修，然后你又到了北京的清华大学哦，目前也是建筑硕士哦。那您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在你的大学的历程，到美国进修，后来又到了清华大学，在不同文化的背景当中，这个建筑教育呢，对你个人的设计的思维会不会有一些的改变呢？
1: 其实最大的转折应该是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因为其实在我高职在台湾的教育里头有点像是工人，因为我们可能要学绑钢筋，学弄水电，然后学锯木，木工
0: 锯木也要，
1: 对对对，就是在高职的教育其实就是全部都是技职的，上了大学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建筑系，要做从画图做设计，一路到我还有在台湾读淡江比较偏传统形态的老武校的一个，那我在那边读了硕士之后，我会觉得哦，原来建筑跟我想象的好像不太一样。我也是大学中途后去美国，就是交换学生那个时候，我会觉得看的角度也不一样，因为我们毕竟是不同国家的老师来教我们，所以我们会觉得哎，好像也跟台湾的教育系统不太一样。因为台湾的教育系统有点像是我是专科 A 的老师，我可能只会用我的方式去带你。但是在美国那边待了一年，这样我觉得最大的冲击是老师是不同文化的，但是他会站在我们的立场来跟我们讨论我们的设计，所以我觉得这个跟传统教育不太一样。再来是后续又自己想说也是再去学一点东西，才跑去清华，也发现其实在清华的老师也用一样的模式下去带我们。
0: 你说跟国外的模式一样带你们？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比较不会说因为他是中国的老师那他就用他的方式，他也会去用有点像是在我们的立场上去看待我们怎么做设计，再告诉我们说哎，他看过什么样子的案例，用引导的方式。在台湾的传统的形态，它会比较偏向我会什么我就教你什么，
0: 教学方式不太一样，
1: 其实差蛮多的。因为我后来也有在学校教书，那我自己的方式我也是会比较偏向我是带着学生走，而不是主导学生要想什么。
0: 所以你带着他走，会用他们的方式，看他们的目前的程度在哪里，把你在海外学到了一些的思维，让他的视野更宽大一点，是吗？
1: 算是辅导他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假设因为每一个人的想法跟每一个人的要求不一样，大家都有天马行空，可是在我们那个年代接受台湾教育是所有老师会把你拉回来，就会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在那里。对，但是我自己带了学生之后，我会觉得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啊，因为这种东西就是不同的尝试。我在教学生的过程中，我也在被学生教育，这是我回去学校或者是这几年这样读书之后我自己最大的心得。所以这也导致我自己以后后面开业的时候，我觉得我做每一个案子也都是在学习啊，因为我就是跟每一个业主学习不同的生活跟理解的方式。
0: 那你们自己本身到了美国进修是在加州，他们的建筑跟你自己本身在大学在淡江，甚至于你后来去了北京的清华大学，他们教学的方式又会不太一样吗？
1: 应该太多元了，就是因为老师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但是他们的做法会比较偏向真的就是引导

0: 每一个学生完成他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真的当下那个时候学习的状态，我是觉得是很好，因为像我自己是平埔族，对，那我在美国做一个平埔族的设计，因为那个老师又是俄罗斯人，其实他没有办法懂我们在干嘛，但是他可以用一个，如果他今天是俄罗斯的人，他要来台湾参观平埔族，他希望得到什么的方式带我做设计。
1: 那你在北京清华大学的建筑硕士的你的论文以什么作为你的毕业论文呢？
0: 我的毕业论文是做，我觉得在台湾我们很多小型的事务所在那边做了一个比较特别的研究，是因为大陆都比较大型，那因为他们也是慢慢经济越来越不好，所以我那时候有写了一个，我希望用小型事务所的架构去看待其实我们台湾小型事务所应该要朝向什么模式下去发展，比较不会像可能像现在在日本的事务所，日本建筑师现在听到的只有几家大的可能比较有名的，可是绝大部分很多小型的事务所是没有业务或者是被其他大公司在财团里面上班，他们的小型事务所的量其实不多。
1: 哦，真的哦？
0: 对，所以我那时候是借看了日本的资料，那我觉得台湾总有一天也有可能会变成两个分化的状态，所以我那时候在做这一块的研究。
1: 中国大陆他们的建筑事务所也是个人呢？
0: 现在转向个人，早期都是
1: 比较大的企业，
0: 比较大的企业体。
1: 那对你自己本身在设计的思维当中有改变了吗？
0: 我觉得比较多的改变应该是以前比较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做设计，就好比说我觉得哎，这是什么，所以我就要用我自己的个人意识去做，但是我现在在做设计或在做任何规划的时候，我会比较站在使用者的角色去看待，因为我觉得最终我现在目前给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们最终做出来的设计不是我的设计，是大家的设计，所以这是这几年这样职业下来在过程中我一直体会到，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用主观意识去做设计。
1: 那在你求学的这些的过程当中哦，有没有呢一栋建筑或是哪一位的建筑师，国内也好国外的也好，甚至于呢中国大陆的建筑师都好哦，有没有一位的建筑师呢对你来讲呢是对你影响会比较深的呢？
0: 不能说影响比较深，因为我可能自己比较没有机会去到比较远一点的国家，但是比较常接触到日本，所以我可能接触过的空间，譬如说像安藤，那是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就有去可能在日本一些比较方便看得到的案子，在那个案场它的设计上里头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单纯，因为后期的案子它也是做得很纯粹，其实那个空间就是真的是舒服的啦。对，
1: 所以其实每一位的建筑师啊，都有他自己个人的学经历，或者是他所遇到的一些的环境，长出他自己个人一个建筑的样子啊。其实我看你的资料当中，我发现你有在不同的事务所都有历练，而且是好几个事务所，所以你也曾经参与呢 IKEA 还有微秀影城跟购物中心还有企业总部公共建筑这些的规划哦。回过头来呢，你觉得哪一个案子呢最会像是你自己的启蒙老师呢？建文建筑师，
0: 其实应该说我做了这些案子在我开业之前吧，严格上来说我只有待过一家公司，对，因为剩下的譬如说可能像一些案子都是我当时候在大陆有一阵子之后回来台湾帮忙去做后续专案管理跟一些设计，那我自己在做，我因为从高职毕业我就在林明儿建筑师一直到我开业，
1: 这么久，
0: 对，所以我也是被我们那一群同事戏称我是最高级的工读生，因为我从高职每年寒假暑假一直到大学毕业我就直接回来转正职。
1: 为什么那边事务所是太熟了吗？
0: 也不是，因为我觉得做建筑它是一个时间的历练，所以你换哪里好像都一样，
1: 可是建筑师不同，他所接触的建筑物也不同啊。
0: 但应该是我们林建筑师他对我们比较放手，
1: 他都交给你们做就
0: 对
1: 了。
0: 对对
1: 对，
0: 像我进公司的第一个案子，刚毕业第一个案子他就给了我一块地，然后跟我说下个礼拜要开会，他就走了。对，所以弹性是大的，
1: 完全交给你们全权处理。
0: 对，他是完全的放心，就是反正因为你也在我这边待了这么久的工读生嘛，那你大概就是自己去做吧，然后就走了。
1: 在那边就是从零开始，建筑的经验是从那边养成的，就是。
0: 对，我几乎都是从那边在养成。
1: 因为我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呢，因为你有参与过这个大型的卖场嘛，那这些大型的卖场跟在商业空间规划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大型的卖场，它那个格局啊，我说奇怪怎么会这样子规划，它那个场地很大，也许它已经是既定的建筑，那如果是一块空地的话，依照你们自己本

0: 身呢受过这种专业的训练啊，再加上你本身又到过这么多不同的国家去历练也好，或者在那边有工作过也好，你认为一个大的公共空间的话会怎么样的摆设规划了对一般的民众去逛街的时候会比较好呢？
1: 自己觉得，因为我那时候建筑师给我们很大的观念，觉得在台湾的市场是这样，建筑归建筑，但是很多时候室内的人还又是另外一块。对，所以其实像现在很多商业空间或商场现在看到的所有的柜位所有的系统其实基本上应该都不在建筑的范畴内，
0: 所以你们只是规划这个大的这个
1: 大的框架，然后跟基本的动线。对于我来讲，我觉得那时候建筑师给了我一个最好的想法，因为他永远告诉我一句，就是如果你今天做了一个公共空间的形态，如果你连厕所都做不好，
0: 厕所
1: 对你连厕所的配置格局做不好，你就不要说你有认真的做过设计。
0: 为什么会单单以厕所来做一个标准？
1: 就好比说我们可能以前会很常画成男生女生厕所在两侧，
0: 对，
1: 那中间可能夹了一个无障碍像这样的厕所，那其实这个时候就会导致有另外一个问题出现，就是可能女生上厕所要排队，男生女生又在同一个场合里面，他会很尴尬，女生要开门或关门也不对，像这样子的空间，其实那时候建筑师很在乎这件事情，他也很在乎瓷砖的分割有没有对得到，就是一些细节。对我们来讲，我们那时候最大的训练就是厕所要配得够好，要让它不会臭，要让它不会影响到室内的空间。
0: 原来连厕所都这么有学问。您自己本身也在汉堡的建筑师事务所这段期间呢，对于当时在建筑的观点以及呢，对于那个文化呢，对你来说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应该说汉先生那一边是我中途有一阵子，因为我在等兵役，我早上在黎明园那里上班，我晚上去汉先生那里上班。
0: 哎，为什么要那么拼呢？
1: 因为我想说反正要当兵了，那就要趁这个时间就晚上找点事情做，所以就去汉先生那边帮忙做一些其他专案。那我觉得在那一边学到的比较不一样的是，因为其实汉先生那边比较传统，因为他可能就像在做任何设计的情况之下，他比较希望依据基本的固定的尺寸，它有个模具，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方方正正那些空间的配置的配比是我在那个地方去学到跟自己要求自己的，因为毕竟那个图出去了，如果主管看到换先看到他觉得这种格局不像可以住的可以用的，基本上都是几乎要重来。
0: 那你觉得你在这两家的事务所工作，当然你在黎明儿事务所工作了比较久，那在不同的事务所工作你学到不同的一些的建筑的观点呢？
1: 我比较务实，所以我去每一家事务所我都会希望从最底层的杂工开始做。
0: 杂工？
1: 对，就是最底层的，因为像是比如说可能做模型啊，做施工图啊，像这种很底层的没人想做，因为我觉得设计这个东西很见仁见智，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你最后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可以用，或者是对于人来说是不是好的。这几家事务所有没有影响到我？其实我最大的影响不是一些设计的观念跟想法，而是他们在乎的，就像我刚刚说，一个建筑师很在乎厕所，一个建筑师很在乎空间的配比、尺寸的大小。所以这对我来讲，我自己现在往后自己在开业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多时候过不去的，就是厕所的配置，是不是好用的，是不是好看的？那怎么样让动线不会让女生上厕所觉得尴尬，不会让无障碍进去的人会跟女生或跟其他的人有打架？
0: 哦，所以呢，这些的枝微末节的东西，你都有注意到就对了。
1: 会比较自己就比较在意这个。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学生时期参与建筑实务，到投入八八风灾灾后重建，再取得建筑师执照之后，创立自己的事务所。刘宪文建筑师他一步步的体会到，建筑不只是设计图上的创作，更是一份对土地、居民以及城市的责任。历经不同阶段的磨练，也让他逐渐形塑出让城市成为心中的桃花源这样的理念。他说，
1: 我觉得价值可能就真的是人吧，因为我为了这个东西我下去好多趟，就是跟他们聊天。像在都市里头做更新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谈的是价值，可是在那边他希望他要的是生活。
0: 那对于这么多不同的领域哦，尤其呢是在重建部落这个区块，我觉得他们的需求可能跟我们一般的平地人想的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哦，会吗？
1: 会，因为他们毕竟就是原住民。

0: 对，他们还是希望有一些活动形态的空间。可是，就像早期台湾在做原住民的房子的时候，有一点像是用都市人的角色下去看待那里的空间，然后可能在立面上再去做一些原住民的图腾。可是我们那时候在做这些案子的时候，有做了4、5个。我们那时候希望他们进来，除了住以外，不要去分说你是原住民或者是你是平地人，因为我们那时候的想法是不想让大家觉得他是灾民。对，所以反正在房子的设计上，倒是我们没有做太原住民的形式，可是我们预留了很多原住民必要形态的空间跟集合的场所。
1: 譬如说什么？
0: 比如说他们一定会有个教会，对，然后他们一定有一个棚架的区域，他们所有人大家都会在那边去做乘凉，可能在他们原本的生活几乎就是没有人关门。
1: 哈，
0: 家里，
1: 他们家里是不关门的？
0: 对，就是他们就是都可以打开来，因为部落之间其实大家都很熟啦。
1: 熟，他们本身也没有太多人，
0: 对他们，
1: 所以就串门子。
0: 对，他们就是串门子，所以我们自己在做规划上，我们也是希望他住进去之后，不要像现在都市，其实很多时候更新后的都市很可怜。
1: 为什么？
0: 你以前可能还会认识左右邻居，可是你现在更新完之后，你都不会知道你左右邻居是谁了，因为户数变多了，然后房子也变小，所以你每天回来就关起来。那时候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想要看到？
1: 所以呢，当你自己本身呢做了这个八八风灾的重建部落的规划呢，有没有哪些的课本里面是看不到的一个建筑的价值？
0: 我觉得价值可能就真的是人吧，因为我为了这个东西，我下去好多趟，就是跟他们聊天，
1: 跟那些原住民聊天，
0: 就是他们到底怎么生活，就一个礼拜会下去个3趟，
1: 3趟哎，很多耶。
0: 因为图画不出来之后，就不然就下去聊一聊，然后看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空间。他们现在在住的，因为那个时候是风灾后，他们就住组合屋。
1: 对，
0: 但他们组合屋那时候在住的时候，其实就有自己的生活形态，所以我们去研究他那一些的生活形态怎么去改成我们现在可以提供给他的。
1: 这个你这样子来来回回去了这么多趟，你跟他们谈了之后呢，你会觉得他们族群里面是一个大家都有个共识呢，还是说还是会每个的意见会分歧？
0: 不会，都市人才有分歧。
1: 哦，真的吗？所以他们的意见都差不多，都是很统一的。
0: 对，因为他们生活的状态没有那么的，对，算单纯。
1: 所以你在那边也学到看到他们人的这个价值，也就是我们在都市人都会当中可能比较没有的人与人之间彼此的长连结。
0: 像在都市里头做更新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谈的是价值，你要还我多少钱，你要还我多少价值。可是在那边他希望他要的是生活，
1: 差那么多。
0: 对，这个空间这样我不好生活，你这个空间我如果外面要去种菜种田，我进来之后你那个门太小，
1: 门还要特别大。
0: 对，他们会在乎就是那个门不能这样太小，因为我这个东西进不来，我的东西还要搬。他们在乎的是生活，但是在台北做案子，他是在乎的是坪效，一坪换几坪，这差距就很大。
1: 将来他卖房子的时候可以再高一点的价钱卖掉。
0: 所以就导致我后面在开业在做这样在做都更的时候，其实有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讨论，就是要做生活还是要做数字。
1: 所以呢，太多的话会不会让你自己本身有一些搞混？
0: 但现在就是会比较自己，因为也可能40岁了啦，所以就会觉得哦，好像就是各取一半一半，反正我还是希望他们可以有生活。
1: 所以呢，当你自己在看这个八八风灾，还有呢，在你的这个校园的建筑是当时这些的八八风灾的学校的建筑，还是在我们一般的平地学校的建筑呢？
0: 也是做
1: 风灾
0: 系
1: 的，所以他们学校的建筑跟他们在一般居民住的这种生活的观念会不太一样吗？
0: 差距不大。
1: 所以他们在那边孩子的生活，他们也希望是学校的教育之外也是一种建筑的生活在里面吗？
0: 我觉得做完他们之后，我真的觉得其实建筑拿来生活的啦。实在话就是你必须要有生活，你可以构筑剩下的一些美好的事物。对，所以那时候在做学校，其实我们还是在去研究，其实他们的量体不需要到很大，他们的空间也不需要到很多，像台北这种一间一间的教室，其实对他们来讲就是他们固定的那几间教室，剩下都是半开放。
1: 所谓的半开放是怎样？
0: 只有棚架而已。
1: 只有棚架，他们没有分年级吗？
0: 哦，他们的年级因为人数不多，对，
1: 所以就混龄上课。
0: 对对对，
1: 教室没有。
0: 因为最后那个学校就变成现在变成他们的那个有点像活动中心。
1: 你是说学校平常上课之外，也可以当他们里面的活动中心来使用，就对了。
0: 对，
1: 所以他们就是有一种多功能的使用的方式。
0: 对，因为部落跟部落之间其实交流性比较低，那但是因为每一个部落都要成立这样的学校，其实就比较难，所以我们那时候是几个部落。 落一起在附近有一个这样子的空间，那大家就变成一个社区的中心。
1: 看来呢，他们的需求跟我们一般的平地的需求的确是不太一样哦。台东这个创业呢，就是你从2013年开始拿到了建筑师执照之后，就选择了创业。为什么想要选择创业，而不是在其他的大的建筑事务所工作？或者是呢，你是不是有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呢合开呢？
0: 应该是说我22岁毕业。我25岁、其实我就开业了，因为我25岁就先开设计公司
1: 哦，
0: 对，然后我再到我建筑师考上了之后，我才开事务所
1: 哦。所以那福建业就是你原先的设计公司。
0: 对，我就先做试设，因为那时候刚好在事务所，因为我从高职一路到大学做了3年，其实从大陆回来，那时候被外派去大陆，其实有点倦怠。
1: 那时候在那边工作太频繁了。
0: 应该说我们被外派处理是大的商场、
1: 哦、
0: 那因为量太大，所以其实有一点点觉得好像自己没有跟、嗯、因为我们人在大陆，那我们可能这个月在这，下个月在下一个城市，下个礼拜又在下一个城市、
1: 嗯、
0: 那我们那时候在林建武师那边他有不同城市的案子，我们就会到处飞。
1: 所以那你有没有想过说你自己成立事务所的时候呢，2013年成立的时候呢，到现在大概有13年的时间了、嗯、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也在大陆成立一个事务所，你们也都可以呢去那边接案子呢？
0: 其实没有啊，当初我会回来开业的原因是这样，我觉得我好像需要有一个在台湾的一个根基在。对，那你说像去其他的国家做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当出差当旅游
1: 那当个分公司的概念哦、嗯、也没有
0: 没有，我还是觉得在台湾请，然后可能跟同事一起出去出差，然后顺便带他大家出去玩，
1: 你觉得这样你是可以接受的？
0: 对，
1: 虽然每个建筑师的想法都不太一样哦你有提出来是让城市成为心中的桃花源，哎，我觉得这个很棒哎，桃花源让我们感觉到呢，都是应该比较偏乡、比较乡下，城市怎么可以成为一个桃花源呢？那你这句话背后真的想解决的是哪些都市上面的问题呢？
0: 我觉得就像我们现在最近自己在做更新这一块也是一样，我觉得现在在台湾其实很多时候会去讨论的都是价值跟钱，那我觉得讨论到这个其实自己就会很抗拒，所以我现在自己在做的案子我都会尽可能拿自己的图面跟自己的设计去说服地主，反倒是不经过建设公司。
1: 那这样的建设公司 OK 吗？
0: 他不在乎，他在乎数字
1: 他也是重视价值
0: 对，他们是因为毕竟商业模式他一定重视价值但是如果你要说服的让设计可能可以被落实的话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回归到生活所以像譬如说我会觉得以桃花源的这种概念是我希望真的更新的人是体验生活啦，去理解那个生活的价值，而不是每一次来开会你都要跟我在一道讨论那3坪5坪或者是0.几坪这种大家都不用讨论。
1: 那这个硬体的设备是整个建筑的结构嘛那这个桃花源呢，因为你刚有提到说呢就是体验生活，既然体验生活的话，那边应该会有一种花香鸟语或者是花花草草比较多，感觉像有一点像在丛林里面的生活，有这种感觉才像是桃花源、啊、
0: 有，就像我们现在自己在做设计吧，尽可能的能退就是退，能盖建壁盖越小越好。
1: 你所谓的建壁就是我们盖的
0: 面积对，越小越好，它可以往上涨越好。那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有在做室内，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自己额外去提案室内、对，希望把景色或者是绿意带到内装、然后让内装减少一些装修形态。
1: 可是你刚才前面提到说啊，这个桃花源因为它的如果是绿地比较多的话，很多的住户会认为说那我一坪的钱这么多的钱就拿去看这些花花草草，这个公共的设施对我之后我要卖房子的时候呢，这个就不值钱啦。
0: 对，这就是我们最近就是在松山做一些案子，其实我没有遇到这样子的抗性，但是其实最后其实地主他都可以去妥协一点、因为变成是说我们的逻辑其实是这样告诉他，是说你今天如果真的是纯看价值，每一个房子它都长一样，没有特色的情况之下、
1: 建筑结构外形不一样，
0: 对，大家都差不多啊。其实现在其实台北的房子应该差距都不会太大，剩下唯一你能增值的价值或价钱、你要有一点故事性。
1: 怎么样才算是有故事性？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在做任何提案的时候，我们会跟客人去讨论一个故事。现在市场可能建筑师可能会做完案子，但是他们后续的包装 状就会留给销售、嗯、就会留给后面的代销、嗯、
1: 对，
0: 像我们自己在做的时候我们会比较习惯一开始就先帮他取一个名字、
1: 哦、
0: 然后用名字下去做设计。
1: 你有举个例子？
0: 因为我现在在新竹有一个也是专做立面的，那我们那时候
1: 有什么立面？你是说外墙吗？
0: 对，就是纯立面的一些规划、
1: 嗯、
0: 然后我们那时候有帮他取了一个有点绿意的一些名字，那我们帮他在立面上规划是

0: 用了一些直升墙的部分去面对，因为基地周边很不好，它对面是变电站，就是变电所。
1: 嗯，
0: 那我们用了一些绿意跟退缩，让那个变电站可以从室内是看不到。
1: 哦，
0: 对，那应该也是我们第一次进新竹做的案子，
1: 会让在住户没有感觉说自己面对是变电所。
0: 正常规划就是打开就是变电站，但是我们做进退面，再加上一些绿化的面之后，它变是从室内看出去
1: 都是绿化，
0: 是绿化，至少在销售上不会因为附近有闲恶设施物之后，它的价钱或各方面比较差。
1: 这倒是不错的。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Солнце станет для нас той лампой, которую мы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建筑不只是打造一栋建筑物，更是在塑造一座城市的温度与人的生活方式。由于内容相当的精彩，时间有限，下星期我们将继续带您聆听刘宪文建筑师的建筑之路。祝福刘宪文建筑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说到土地两个字，听众朋友们会想到什么嘞？是想到拿来做买卖、盖房子，还是栽种农作物嘞？有想过土壤是怎么来的吗？它们会消失不见吗？如果说全世界正在发生土壤流失危机，各位有任何的感觉吗？现代的生活中啊，有多依赖土地、土壤为生嘞？有的委托人说啊，有土思有财，没土就点点点。他说，近期台湾经济成长大好，股票大涨，人均收入大增。我跟朋友自嘲我们是吃土族的，实在是有点无感，更别提什么买房啊、置产啊这些事情。我不是来抱怨的，而是想到，因为想到土，就注意到土壤流失的话题，尤其在极端气候频繁发生的当下，这是不是会影响到人类的农业生产，甚至有更大的麻烦等在眼前嘞？这个话题还蛮有趣的，从拉近到大众的话题。所以我们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就是台湾大学农化系的许正英教授，欢迎许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大农化系许正英。
3: 许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要担任名侦探来宾，解答我们委托人提到的问题。那提到问题之前呢，我想先请老师来帮我们定义一下，我们所谓讲到的土壤，什么是土壤？
4: 土壤基本上我们可以认识它就是地表疏松的天然介质，但是它是有生命的。
3: 有生命的、
4: 是的。那它是地球上薄薄的那一层地表，
3: 是
4: 它支撑了所有的生命。所以呢，土这个字我们在写的时候呢，是一个十字底下再一横，
3: 是
4: 那底下这一横呢，代表的是地平线。那这个十字呢，一开始呢是为了要表达是植物种在上面、
3: 是
4: 所以呢可以种植植物撑起万物的那个东西就叫土壤。
3: 是
4: 是的，
3: 所以这个生命如果讲到用中文字的土来看，有地表啦，所以上头承载的生命是植物，但应该里头还有其他的生命存在吧？
4: 没有错，就是呢撑起我们看得到，我们先想看得到的大家容易想象。但是呢在这地平线底下也有很多的动物啦，其他的植物啦，或者您刚才所提到的可能是微生物。
3: 是。
4: 那这些呢它可以生活在其间，于是呢它串起一个绵密的生态体系。所以我刚才没有解释完的是土。是这样解释的，但是呢我们中文都会讲土壤，土壤
3: 是
4: 可能比较少时候呢会单独讲一个土字，原因呢就是壤在说文解字当中啊、它解释成肥沃的土地、可耕之地，
3: 是
4: 所以呢土壤代表的它不只要撑起万物，而且呢是肥沃可以耕作的，可以喂养万物的这个天然物质，
3: 是
4: 这个具有生命的物质，就是我们中文所说的土壤。
3: 所以从土到土壤，讲到说它上面可以是说在地表上面、地壳上面的一层薄薄的一层，但它承载的不只是它内容有，就刚讲有生物、有生命，它能够支撑起地球上的生命的延续，它非常重要。可是土怎么来的呢？它怎么生成的呢？
4: 它是岩石所风化的。好，那当然呢不是指地球上所有的土壤全部都是岩石风化，等一下我会再补充说明。但是大多数的情况呢，就是不同种类的岩石，那岩石的组成跟特征就在地表透过风化作用，然后呢变成松软，我刚才讲的那些自然物质就是土壤。
3: 是，
4: 所以呢土壤它只可以撑起万物，原来就是呢在岩石里面可能存在着这些万物赖以生存的养分，或者是其他物质，然后呢变成一个我们很重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
3: 是，从岩石到土壤 这应该不是说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事情吧，它需要多久才能够生成土壤？
4: 如果我们讲在地表最快速风化的地方形成一公分厚的土壤，可能呢，可能啊，是上百年或上千年的尺度。
3: 是，
4: 但是呢，给听众朋友一个更直觉的这个概念，就是相对的，人类开发到今天流失最快的土壤，我们以台湾的记录来作为一个例子。台湾土壤流失最快的地方呢，可能一年就达到一公分。
3: 一年一公分。
4: 所以呢，就是说上帝创造了万物，好不容易形成一公分厚的土壤，可能要上百年或上千年。
3: 是。
4: 那么可能有些地方的一年就流失掉了。
3: 是。而且像刚讲上百年上千年的一公分土壤，这一公分非常薄诶。你说我们平常栽种一些农作物等等的，一公分绝对不够。所以那个如果变成是十来公分更深的话啊，那个时间上千上万年都需要。
4: 上千上万甚至呢是数十万年。
3: 是。
4: 上百万年都有可能。
3: 是。
4: 全台湾最古老的土壤就在林口台地那一地带。我们估计大概80到100万年。
3: 80到100万年。
4: 是的。
3: 哦。所以80到100万年那边的土壤。但现在刚刚讲土壤流失。如果一年就冲掉一公分，这听起来这个流失问题很严重，也是回到我这边刚刚提到土壤流失。它是因为比如说水冲掉吗？它是怎么发生的？
4: 土壤的流失基本上呢，就是如果一个健康的土壤，它不会是单一颗粒单一颗粒存在。土壤它的粒子从岩石风化而来的时候，有比较粗颗粒的沙粒，有比较细颗粒的分粒以及黏粒，那它会交结在一起，就有点好像是那个海绵蛋糕一样。这个海绵蛋糕呢，就构成了一个多孔性的空间，
3: 是
4: 跟材质，然后呢，生命的物质，包括植物啦、微生物啦，可能呢都会去协助这些土壤的粒子撑起一个非常棒的立体空间跟构造，
3: 是
4: 让动物、生物、微生物可以在里面活动，
3: 是
4: 活跃，很有活力。那充实流失呢，就是主要的还是人破坏了这些立体构造。其实呢，在学术名词上，它就是所谓土壤团粒。
3: 团粒，
4: 对，那团粒被破坏了，那风一来，水一来，那就难以抵抗这些分散的力量。那于是呢，就随着风，随着水，而被流失到别的地方去。
3: 是。
4: 那在台湾呢，因为是降雨量大的地方，所以这个因为自然力量所流失的，我们通常就是所谓的水的冲蚀，
3: 是
4: 水蚀。但是呢，比较干燥的地区呢，如果在这种不当的破坏之下呢，就是风所引起的，所以呢是风蚀。
3: 是
4: 啊，这种风蚀呢，其实在台湾少数地方，东北季风比较强的海边，还是可以看得到。
3: 是有这种自然的力量，但也有人为的力量。因为比如说我们要建设一个地方，所以原本是土壤的，它可能就挖开来了，然后变成铺了马路，然后盖了房子，这也算是一种土壤的流失吧？
4: 是我们会讲整体土壤功能的退化，
3: 退化。
4: 土壤呢的功能呢，也许刚才主持人一开场的时候呢，会跟听众朋友们讲说，土壤呢它是用在耕作的，用在建筑的，在生态上也有它的意义，或者是说对水资源的保留也有它的功能。那整体性的这些功能如果变得比较差，那就是所谓的退化。
3: 是。
4: 那这个退化呢，土壤流失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还有别的因素。
3: 那讲退化讲流失这些问题，我们不如是回到在更古早以前来看。
4: 是的。
3: 人类是怎么使用土壤的呢？
4: 人类是因为需要，生活需要。
3: 是。
4: 好。那回到古早，就是开始有了农业生活。那农业呢，当然就是要大规模的去生产粮食。
3: 是。
4: 但是一个好的农业呢，我们农业常常在讲，它其实是三生一体的。 就是它是一种生产，我刚才提到
3: 是
4: 它也是一种生态，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3: 是。
4: 所以其实在良善的农业操作之下，以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永续的概念，就是可以尽量去减少破坏土壤，拉长土壤资源被使用的这个年限。好，但是呢，人类的这些破坏主要来自于人口暴增，
3: 是
4: 现代文明生活的这些建设活动，等等的，
3: 是
4: 因而呢缩短了我刚才讲的那些我们本来想拉长土壤使用时间的这个限制。
3: 所以这样的一个土壤使用时间，刚刚讲说，如果从早年的人类行动当中，因为农耕的农作物能够让我们
4: 是的
3: 维持我们的生命，甚至繁衍出人口之后，哇，这个人口数变多了，
4: 不够了，
3: 对，不够了，可能包括在农作的种植上面啦，也甚至说刚刚讲说盖房子啦、铺马路啦，就我们的人类的活动运用之下，土壤慢慢的它能够使用的，或刚刚讲年限啊、退化等等的
4: 缩短了，
3: 是。这缩短之后，诶，现在造成了问题，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有一种这问题好像还没有发生吧，或还没有什么感觉吧，因为讲土壤流失可能想的是啊，下大雨土壤冲刷了，到底还有哪些现今的人类行为为土壤带来影响呢？
4: 确实它确实是发生的，好，比如说土壤污染就是我想听众朋友最有感的，
3: 是。
4: 那土壤的流失除了这个土壤粒子的流失，不要忘记了养分也流失掉了，所以呢，地力土壤的肥力是变差的，
3: 是
4: 好，所以呢，农作物的品质呢，可能不会像以往这么好，好，这个是就农业生产来看。那第二个，这个土壤粒子颗粒流失了，养分被带走了，我刚才讲是跟着水带走，
3: 是，
4: 所以可能呢，相关的这些水质也就变差了，
3: 是，
4: 这是相对应的。这个问题，再者呢，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些气候变迁，可能呢情况就更严峻。
3: 是，它其实一环扣一环。
4: 是的，
3: 刚刚讲到说，虽然我们单独看土壤、看土地、看我们的人类的运用，但其实刚刚也提到了，那有生态关系，有个生态状态里面被破坏掉的时候，它其实不是只有就土壤，不是只有人为人类所用，它对于其他的生物或整个大环境当中。如果我们这样子因此放大一看的话，土壤对于所谓的世间万物，就不止人类哦，对世间万物来说，它还具有什么的影响力呢？
4: 我可以说，包括人类的所有生命体，60%或更高的比例，体内所具有的这些营养元素，直接或间接都是从土壤里面所摄取的。
3: 是，
4: 好，所以呢，这就代表了呼应前面那一句话，就没有土壤就没有一切生命的这种观点。因为呢，我们所要的农作物，那当然都是健康的土壤种植出来的。
3: 是，
4: 所以土壤缺乏哪些元素，那当然就会造成营养不良。那动物呢，像牲畜、鸡、牛、羊，它是依赖吃土壤所种出来的饲料，
3: 是，
4: 所以当然饲料不健康，也就代表牲畜不健康。那我们摄取这些肉品，也当然代表人也就相对的不健康。
3: 是
4: 是，
3: 如果从养分来看的话，刚刚的确提到的生命万物，包括人类，我们摄取来的，因为想说我们不是真的吃土哈，但是很多的营养养分，它不从那种化工的制造。而是从自然而来的时候，它的根源可以一路回推到土这件事情上头。但除此之外，还包括我们刚刚讲极端气候，包括什么碳排啊那些，土地、土壤跟碳的活动也有关系，是吗？
4: 是这样子的。我们刚才有提到，岩石风化构成土壤的成分跟各种组成物。但是岩石毕竟是矿物，
3: 是，
4: 那也就是呢，这个岩石呢并没有提供所谓的有机质，那这个有机质最主要的组成呢就是碳，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有机碳，那如果土壤能够种植物，那一开始这个岩石开始风化的时候呢，表示呢一些植物能够成长，那植物成长变成死亡之后，这些 凋落物、枯落物，
3: 嗯，
4: 回到土壤当中，
3: 是，
4: 那就提供了有机质。
3: 嗯，
4: 那有了有机质，对微生物来讲，它要能够存活下去，它就摄取这些有机质。
3: 是，
4: 于是呢，微生物也进来了，
3: 嗯，
4: 那这些有机质也就丰富了。那这个有机质对一般民众，我想比较能够理解的名词呢是。我想听众应该听过腐殖质，
3: 是
4: 啊，哦，就是形成腐殖质，所以形成腐殖质，腐殖质又有很好的功能，除了能够维系微生物等等其他的生命，它又可以串起我刚才讲的那个土壤团粒一个很重要的扮演的交结剂的功能，嗯，让它土壤的粒子不是一堆堆叠在一起没有孔隙的立体空间，靠微生物啦，植物的根还有腐殖质，它就可以把土壤串起一个通气性良好、保水能力又很好的那个我形容的那个海绵蛋糕的那个团粒的状态。
3: 是是
4: 是，
3: 所以这个我们进入到土壤的结构的时候，就会发现到说，哦，这里面的有机，刚刚讲到说跟碳的循环，跟从岩石而来这些土壤的颗粒，它循环的结果会看到这样一个丰富的画面。
4: 是的，所以呢，从这个观点切入的话，就腐殖质扮演的一个很重要土壤功能的发挥，
3: 嗯嗯，
4: 那这个腐殖质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碳，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有机碳。
3: 是，
4: 所以土壤不流失不充实，那表示土壤的有机碳就是存在的，
3: 嗯，
4: 或者是丰富的。
3: 是，
4: 那么有机碳在土壤是丰富的，于是呢就可以扮演农业上这个喂养万物的功能。可是它为什么跟气候变迁有关系呢？嗯，我们如果能够想办法让土壤的这个有机碳能够增加，那这个碳呢可以从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透过植物型光合作用变成凋落物掉到土壤当中，其实就是一种间接的把大气当中的碳捕捉，
3: 嗯，
4: 保存在土壤当中。
3: 是，
4: 那这个呢就是土壤可以发挥减少温室效应气体的功能。
3: 是，
4: 所以试想，如果说我们不去珍惜土壤，保护土壤，让土壤流失掉，不只是地力上的损失，
3: 嗯，
4: 肥力上的降低，
3: 是，
4: 同时无形之间也是让这些碳又变成二氧化碳回到大气当中，
3: 嗯嗯嗯，
4: 那我们的温室效应就又更严重。
3: 是这样一个固碳的循环，那个是固碳的循环。
4: 对，主持人讲得好，就是其实就是一种固碳。
3: 是，而这个循环呢，如果我们想到的是说啊，比如说从空气当中去想的话，哎，别忘了我们脚踩底下的土壤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这样的土壤角色还有哪些秘密存在其中呢？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陈建年带来的《大地情怀》。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柏南，我是东阳。因为过后继续跟徐老师来聊土壤危机。我们在前半段节目讲到说，关于土壤的流失，土壤的循环，土壤的各式各样啊。这各式各样，回到老师您的身份，你的学校在教书，在农化系，然后在教土壤科学。土壤科学是四个字，如果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讲的话，就怕听众朋友会听不懂说啊，土壤有什么科学？但在前半段节目，大家就知道哦，土壤的运用。这个流失不只是我看到眼中看到的流失，我可能包括它的效率，它里面的产出，它里面存留的能量、资源、营养的流失，这些东西全部加重起来，还有哪些是土壤科学涵盖到但刚刚还没有介绍到部分吗？
1: 其实啊，这个土壤科学在很多国家，包括台湾，在大学里面它是一个独立的科系，
0: 独立科系。
1: 这里面有土壤物理，土壤化学，土壤生物，土壤微生物，土壤矿物学，还有我的专长土壤分类。
0: 是。
1: 好，那土壤分类呢，也就对应的相对的所谓的土壤化育。
0: 化育。
1: 那土壤化育大家比较不能理解，就是演化。
0: 嗯哼。
1: 也就是在探讨土壤的前世今生，这个土壤是怎么来的？
0: 是
1: 好，所以呢，土壤科学涵盖的这些范围这么广，那所需要具备的基本知识呢，也包括物理、化学、数学、生物，乃至于我的专长，也许需要懂一点地理跟地质，几乎可以讲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0: 是，
1: 所以我在台大教的三门课，分别是土壤学、土壤形态与分类，这第二门。第三门呢是土壤污染。好，那所以整体的土壤科学呢，其实呢跟我们人类的生活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呢，为什么叫农业化学呢？就是因为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我们用化学的角度、生物的角度去切入，去理解这整个过程，来呼应我前面所讲的，农业它除了是一种生产，要兼顾生态，好，然后呢，也是人类上万年的这个存在地球当中的一种文化，
0: 是
1: 好，所以兼顾这三者，那我从土壤的角度去切入，所以因此呢，我在台大我所讲的基本的土壤学，让学生有个基本概念之后，然后呢，第二门课就是土壤的分门别类，
0: 是，
1: 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国土资源啊，好，所以呢，但我们这种分类呢，不是一般民众所知道的，肉眼感官所看到的沙土、壤土、黏土，或者是黄土、红土、黑土，不是，它其实呢，我们讲究的是跟生物的分类界门纲目科属种其实是一样的架构的土壤分类。
0: 是。
1: 那这种呢就是用一种科学性的方式去替土壤分门别类。那么分门别类就是你要懂得它是怎么来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刚才一直围绕的除了岩石的组成跟特征会影响土壤之外，那我特别强调那个是年轻的土壤。
0: 是。
1: 那也就是说这时候时间不重要，因为年轻的土壤呢就跟幼年的小孩子他遗传自父母亲。
0: 是。
1: 可是随着小孩子越来越长大，可能呢遗传就不是主要因素。所以我们在谈土壤是怎么来的，除了岩石跟时间之外，还有其他三个因素：地形、生物，还有气候。
0: 是。
1: 所以地形就还是回到我们刚才的主题之一，地形平坦，风化形成土壤之后就不容易被冲蚀掉。地形陡峭，那表示容易冲蚀掉。
0: 是。
1: 好，这地形。那么生物呢，人也是生物啊。所以我们刚才围绕的好像也是在谈人对土壤的破坏或者是影响。
0: 是。
1: 所以人跟其他的动植物都会影响土壤的特征。最后一个是气候。
0: 是。
1: 像沙漠干旱地区降雨量很少。所以蒸发散量多，就会容易造成自然而来的啦。好。具有盐分的这种土壤就会比较多。
0: 是。
1: 但是在热带的台湾，因为降雨量太大了。所以很多盐分都流失掉， 所以呢反而是造成比较多的酸性土壤。
0: 好，是。
1: 所以呢综合这我刚才所讲的这些几个因子，那我的工作呢就是去探讨一个土壤为什么从岩石地形上来看，或者是不同的气候带来去探究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土壤会长这个样子。那个是我的其中一个工作。
0: 是。刚听老师描述，觉得土壤它不像是过去我的理解，好，不知道听众朋友刚听的时候怎么想，我觉得听起来是一个复杂的生命，因为它里面承载的刚刚讲说它跟其他的互动，这个互动结果可大可小，大至气候，小至其中微生物啊生物之间互动，甚至在讲人类的耕作，就刚好最近读了一本书叫做《没有土壤的世界》，他提到说里面人的耕作看起来，哎，人去翻土啦，好像也对土壤不错啊，但其实用这些机具，就是耕作的器具，反倒也变成伤害土壤的一个凶器了，是吗？
1: 其实我们刚才有聊到，就是呢人口不断的成长，
0: 是，
1: 所以过去比较那种自然方式的耕作方式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人类对粮食的需求，所以人类就渐渐的去发现一些做法可能就是比较速成的，
0: 是，
1: 它可以赶快提供粮食，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就用松土的方式，所以呢过去用兽力牛啊羊去松土，那对一般观众来讲这似乎是必然的，一定要的，那个耕耘嘛，
0: 是，
1: 但是呢耕耘尤其是在雨量多的地方就会破坏了我刚才所讲的那些土壤的构造，立体的构造，
0: 是，
1: 就治标来看确实啦，你把土壤松了，这个种子比较快速的发芽，比较好耕种，它就赶快的生产粮食作用来满足人类的需求。可是呢你一松土之后变成每一年都要松，常常这样松土。那自然的耕作方式呢是不去松这些土壤，或是减少松这些土壤，那就是这本没有土壤的世界的作者所强调的，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降低耕犁的频率，来让土壤回复到我们基本观念所讲的保有立体构造，由那个立体构造它也可以抵抗风的侵蚀的力量，它也可以抵抗水的侵蚀的力量，跟大自然平衡的这种前提之下，然后能够拉长土壤被人类使用的时间，在这个前提之下来做一个生产农作新的模式，这个我想是作者在这本书里面想要强调的。
0: 是，

0: 而作者在没有土壤的世界里头强调的事情，跟老师刚才提到的，或许听众朋友想说，诶，那可能跟农民比较有关啊，跟别人比较有关，跟政府有关系，可能跟学者有关，跟自己无关，是吗？老师，你会怎么看待这本书或您从事的土壤研究呢？在节目最后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件事情到底跟大家有多紧密的关系吗？
1: 跟农夫有关，我想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土地是私有财，但是呢，它的利益是公共的。
0: 诶，是。
1: 好，所以基于着眼于这个利益，既然是公共的，那我想不管是政府、官方、民众，或者是农民本身，大家要一同关切，因为地球只有一个。
0: 是，而且丧失了刚刚讲说这些土壤流失的话，
1: 对，
0: 也包括它的资源、地力流失之后，那要复原非常长的时间。
1: 对，所以呢，这本书也提到，包括我个人在一些科普演讲跟我的一些相关的报告中也提出来了，从历史的角度，过去很多文明古国它之所以走向败亡，都是因为土地劣化、土壤劣化，导致于呢民不聊生，最后走向灭亡。
0: 是，就一开始有提到说，如果我们现在看到是一些经济成长的指标的话，别忘了这些往回推，它很多根源是跟土壤关系。尤其是今天徐老师聊的节目当中，跟听众们分享我们脚底下踩踏的土壤，对你我来说其实有非常重要的地方，也提醒了大家来关注它快速消失带来的危机。所以这个公共财大家想要关注的事情，包括今天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阅读《没有土壤的世界》这本书，来去更加理解这件重要的事情，以及土壤对我们带来的重大影响。非常谢谢徐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徐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民政的科普男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6: 我是海天使映灵。静君，夏天我又开始忙起来了。
5: 没错啊，我知道每到夏天你就开始忙，然后开始顾你的九孔池了。
6: 没有啦，一年四季都要顾，但是夏天去的频率真的比较高。但其实到海边的频率高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让自己有点伤心的事情。
5: 没错，其实海天使带我去看过他养珊瑚的那个九孔池，然后我就会很好奇，我说哎，你那个九孔池是在海边那个边边角角的地方，为什么好像边边还有很多的垃圾，特别是还有烟蒂，我觉得 好意外。
6: 对啊，你知道有一年啊，我们就是带大家进滩，那因为下雨，然后又有一些小小朋友，结果我们想一想，哎，算了，小小朋友不要让他到海边那么滑湿滑的地方，我们让他在港边捡垃圾好了。结果呢，他们就一人拿着一个小小宝特瓶，捡回来1000多个烟蒂。
5: 哇，天哪！
6: 对，
5: 所以这个烟蒂是到海边去玩的人，还是去钓鱼的人产生的啊？
6: 我觉得是都有。但是我老实说，我在海边，就是在岸际跟海浪之间那一些烟蒂，当它集中在某一些钓点的时候，你心里就会很紧张，很生气的想，为什么你们钓鱼的人要这样子把烟蒂留在现场，让我们整个环境变得这么脏乱。
5: 对，其实你说我们在海边看到的那些海废哦，上一期节目有讲到的，钓鱼的人他可能就在同个地点，他会待一整天的时间，
6: 可能真的蛮无聊的啦。
5: 对，
6: 那一定要找一些事情来消磨嘛。
5: 对，然后
6: 所以嚼嚼槟榔啊，抽
5: 抽
6: 烟啊，
5: 然后烟蒂就放在那里。
6: 我其实常常在想说，你能不能你那些钓具上面有一些小篮子，你就干脆把烟蒂丢在那个篮子里，顺手带走吧。
5: 对啊，因为真的是小小的

0: 大家咯。
1: 海洋问题大考验，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江老师。今天要考大家的题目是，请问大家知道什么是休闲钓鱼吗？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连云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3: 我是海天使应灵。今天我们依然请到了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江新杰老师。诶，我们今天的主题很集中，我们想要谈一谈友善钓鱼这件事。
2: 等一下，
3: 江老师先让我抒发一下感情。其实我在潜水，那我们在水里面啊，潜水的同时也在捡垃圾。那我们捡了很多渔法的垃圾，特别是在近岸啊，好像我种的珊瑚农田的附近，每一年的春夏的时候，我就会捡到很多的鱼线、鱼钩、假饵、铅锤，还有各式各样为了钓鱼而产生的一些渔具啊、笼子啊之类的。哦，你知道我们光为了清那些东西，多少潜水员下去，我都千交代万交代，请你注意安全，然后可以的话就尽量把它捡回来。
0: 所以这表示钓鱼的人其实还蛮多的，而且呢在岸边钓鱼的人好像不管什么地点都可以钓，所以我们说的这个友善钓鱼老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2: 是我们在谈友善钓鱼，其实它是一种行为，就是我们在钓鱼的过程尽量友善三个，一个是人，然后再来是环境，再来是鱼类。那对于人这一块呢，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在钓鱼的过程当中其实会产生蛮多垃圾的，对，那我们希望钓友本身能够把垃圾带走，不要留在现场。因为以前错误的观念就会觉得说啊，海这么大，我丢下去它怎么填也填不满，所以无所谓，
0: 海浪就冲走了，
3: 冲走了，看不到了，
2: 眼不见为净。而且像在船舶上，很多船长啊，就是以前没有这些概念，就是直接垃圾包一包就直接丢海里了，不会带回岸上。所以这个古老下来养成的这个坏习惯，所以我们在推友善钓鱼，就是希望民众在做垂钓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把它产生的垃圾带走。那有些时候是不小心的，比如说塑胶袋
3: 飞出去了，
2: 对，来一阵风就全部飞落海了。其实也不只是他们所遗留下来的垃圾，有时候是连钓具都会飞走的，
0: 有可能。
2: 所以在钓具里面就有一种叫失手绳。
3: 什么叫失手绳？
2: 就是把钓具跟自己的手扣在一起，有一个那个绳子像电话线那个卷卷的那你在比如说在用耳勺的时候，那个耳勺不会不小心被你丢出去
3: 对，就是想办法把它固定好，
2: 对对，
0: 圈圈，然后拉一个绳子在钓具上，如果万一失手的时候，你还可以透过这个线把它拉回来。
2: 对对对。第二个是友善鱼类啦齁，那像我们友善钓鱼在推，希望大家钓到的鱼可以留影齁，那用鱼尺拍体长，然后上传我们的 iOcean 的垂钓回报系统，让科学家能够在长期资料收集之下，能够统计出台湾的垂钓鱼类的一个分布状况，还有这个数量啊，还有大小的状况。
0: 就有点像公民科学家把那个影像留下来，然后上传。
2: 没错没错。然后再来就是安全，但是不只是要友善环境，不要乱丢垃圾我们也要友善他人就是我曾经在某个港区看到有一个人插了十字杆好像在拜
3: 天公。会不会
2: 太贪心了？对，他就是准备一卡冰箱，然后站在岸边，然后就插了十支杆，然后每支杆子上都系铃铛因为一个人没办法顾十支。
3: 好聪明哦。
2: 对，哪一只钓竿咬了他就会亮亮亮，然后就会跑过去那我觉得这样子就是很不友善的做法。
3: 对，这听起来就是一个商业型的，
0: 对，他要那么高的效率可能也不是单纯是为了娱乐了。
2: 对，是，而且他就是坐在旁边吃便当，他其实也没有在享受垂钓的过程。
0: 对，
2: 那像这种就是我们会教育钓友不要做这样子的渔猎行为啦因为这样子就不是钓友就是猎人了对，
3: 其实我觉得像这种行为，人的行为上应该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行为，
2: 是的，
3: 对对，
2: 是的。所以友善钓鱼对于人这一块安全第一这个是我们一直在教育钓友的，就是穿救生衣、防滑鞋，万一不小心落水了要怎么自救。
3: 是，其实这

0: 这一点我倒是有深刻的体认，因为在之前大概十几二十年前，我刚开始接触海洋的时候，很多钓客他不喜欢穿救生衣，因为很热，
1: 哦，热啊，
0: 多穿一件，
1: 啊，
0: 而且救生衣比较厚重嘛，因为它要充气，嗯。然后后来呢，就是有慢慢宣导，慢慢宣导，因为每次我在海边听到直升机来，我就觉得好可怕，嗯，
1: 又
0: 因为又有人
1: 钓
0: 钓
1: 海
0: 了。对对，然后后来他们就会在像海巡啊，有一些单位会在比较重要、比较多钓客的地方借你救生衣。
2: 对，
0: 那这样我觉得好像有改善不少，
1: 主动借你嘛，
0: 就他就设一个点，然后你钓客来，你就可以去那边说，哎，我想跟你借一件，
1: 对，
0: 然后走的时候再还给他就好了。
2: 是，
1: 真的，其实如果说你为了要追求更多的渔获，你要跟大家分开来，不要大家抢在一起，然后你要走到最外面靠近外海那边，其实真的掉到海里面被海浪冲走的机会非常
0: 非
1: 常的大，
0: 常高。
2: 对，是，所以像我开始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发现其实大家都不爱穿救生衣，尤其是夏天我们在钓白带啊，哇，那个穿救生衣太热了，
0: 热，哦，
2: 而且就是我在坐钓的时候其实是不方便的，所以那个时候海保署就补助各个钓点的海巡，然后放置了很多的救生衣。那如果说钓友没有穿救生衣，我们会规劝他，你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来我们海巡借救生衣，第二个就是你不要再继续做垂钓了。
0: 哦，
2: 对，那这个有改善。然后后来呢，我发现在德国他们有出一种腰挂式的
3: 福袋
2: 、哦，对对对，那早期其实蛮贵的，因为我就买过一个5-6千块德国进口，
0: 哇，这投资好高啊！
2: 对
1: 对
2: 对对，但是夏天你系着它就安全，而且它从事任何水域活动都可以用。
0: 嗯，
2: 现在我发现就有比较便宜的，1000多块甚至几百块就有。当然我没有测试便宜的是不是 OK 啦，
1: 德国公司
0: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通过我们的安全检验的法规哦？
2: 对，因为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安检的法规，台湾
0: 对
2: 。那这种浮具总比没有好啦，
1: 对
2: 对，或者是肩挂式的，它会比较凉爽一些，所以我们都会跟钓友宣导说，不管是哪一种，你身上至少要有一种。
0: 对呀，啊，即使是娱乐，你也要兼顾你的安全，而且为了安全，国家花了很大的成本下去。
1: 没错，对。不过张老师，我是很好奇的，刚刚我们讲的可能是海边的，那这种友善钓鱼，我们知道钓鱼有分。在海边有，在湖泊，在溪流都有，是只有在海水，还是说淡水我们也有推广这种友善钓，就是可以泛指海跟淡？
2: 我想广义来说，友善钓鱼，刚刚我们讲对环境、对人、对鱼类，其实我觉得它可以不分淡水或海水。
1: 嗯，
2: 那只不过当初推友善钓鱼的这个主管机关是海洋委员会的海洋保育署，那海洋保育署它就是管海边嘛。
1: 嗯，
2: 对，它溪流其实不是他的全责单位，全责的点，所以友善钓鱼目前都是以推广海钓为主，但是我觉得它是可以通用到淡水的，比如说像淡水的溪流，它面对的危险性是跟海不一样的，像溪流它有可能会有暴涨的问题，对，然后它的礁岩更多，我们在溯溪钓鱼的时候，你不小心滑倒了其实也是危险，
1: 对，
2: 就是我们要注意天气啊，这些都是一样的，那垃圾也是，那甚至溪流里面更要注意的就是原生种跟外来种的问题，
0: 哦，对呀，
2: 可能渔获的目的你可以是以针对外来种为主，
1: 是，
2: 那原生种的话就一定要放回去，这样
1: 是，所以这个概念其实是一样啦，虽然现在海钓的部分有在积极推广，但是同样的概念我们其实可以延伸到我们在陆地上的淡水的这些钓鱼，
2: 没错，
1: 对，那刚刚讲到这个友善钓鱼，那我们有听过友善渔法，
2: 是，
1: 就是捕鱼的方法，那这两种是不是也有一种概念的相通之处呢？
2: 是的，像友善渔法指的是说我们用比较对环境没有伤害，对鱼类资源没有伤害的这种渔具渔法来捕鱼，然后就是捕鱼的方法是比较友善的，那其实在所有捕鱼方法里面，我觉得最友善就是一支钓，
0: 就是我们一般的用一个钓竿来钓鱼的方式，
2: 没错，而不是用大网子把所有的大小鱼都抓上来这样，然后甚至用网子抓鱼也会混货情况其实比较重，那我们在用一支钓的时候，因为钓饵不同，水深不同，我目标鱼种 比较能够精准的去
0: 掌握
2: 它，对对对、嗯、所以比较友善的语法是一只钓。那一只钓它如果变成一种休闲的行为，它其实就是钓鱼，就是垂钓、
1: 嗯、
2: 对,
1: 对，
2: 所以我们友善钓鱼指的是钓鱼这件事情的行为准则。那

0: 友善渔法是所有的捕鱼的方法里面最友善的方法，这样子。
1: 在合适的地方钓鱼是不是也算是友善钓鱼的一个方法？
0: 是，其实台湾四周都环海，那钓友常常会认为说我只要到了海边都可以钓鱼。
1: 对啊，我就觉得我站在石头上就可以放下钓竿了。
0: 对，那我必须讲啦，在以前在还没有过鱼的这个状况，鱼类资源枯竭的这个状况，的确你其实站在海边然后你做休闲垂钓是 OK 的。但是随着这个经济发展或者是各种
1: 人真的越来越多了，
0: 对，钓鱼的人越来越多，然后甚至有一些钓友他变成职业钓手，他钓到的鱼是要拿去卖的，那这就违法了。然后他去找一些危险的地方做钓。我自从做了计划之后我大开眼界。钓友为了钓鱼他可以攀岩。
1: 哇，他要背着很重的装备耶。
0: 对，然后我发现每个钓友都很像那个木工或者是那个做工程的人，他们可以在石头礁岩上打钉，
1: 哇，
0: 然后垂降到钓点，然后你会看见都没有路哦，可是下面有鱼竿有钓竿，然后你用望远镜看沿途这样子看下去，你会发现有一条路是他们走出来，因为长不出草来。
2: 对，
0: 超神奇。然后走到一个点之后没有路了，
1: 忽然觉得下不去啊。
0: 对，然后有绳子有钉子，就是很像攀岩的那种，然后他们就垂降。
2: 哇，就是他们用尽各种的方法要到达那个他们认为比较好可以收获比较多鱼的那个钓点。
0: 越难到达的地方钓客越少，然后鱼越多。
2: 没错，
1: 所以他们就应该的吧。
0: 对，
2: 越聪明
0: 他们好多那个秘密景点我们看了都觉得哇超
1: 傻眼
0: 超神奇。
2: 其实我在经过海边的时候我也常常有一样的感觉，就是哇那边他怎么到的，
1: 对，
2: 钓客在那边你怎么到那里去，
1: 连我们会穿着浮潜穿着发衣的人我们都觉得说哇你这样过去不会太危险了点吗？
2: 是
1: 啊，
2: 对。好，谈到这我们先休息回，我们上半段节目谈到这个友善钓鱼哦，那当然我们是希望能够对人对环境对渔业都是友善的，那么如果我们不推广这友善钓鱼的话到底会对我们环境有什么样的一个伤害，那么又有什么样的法规或方法能够帮助我们继续推广这个友善钓鱼的概念呢？休息一会马上回来。

0: 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林。我们今天请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江新杰老师来谈到友善钓鱼这件事情。其实江老师，那关于友善钓鱼，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海保署那边开始希望针对这个钓鱼这个行为规范给大家一些劝导呢？
2: 海保署是从108年开始推动友善钓鱼，那我接这个计划是从109年开始。那当初接这个计划案呢，在初期我们就是争取合法的开放钓点。
1: 是，
2: 那我记得在最早最早以前我开始做计划的时候，全台湾只有39处钓点。
1: 是被公告合法的。
2: 对对对，那现在呢有159处了。
1: 这是在你们做完这几年的研究之后，然后再找出建议的地点，这样吗？
2: 是，然后也有跟这个主管机关协调，场域主管机关协调，然后比如说低密度利用的渔港是不是可以开放钓鱼，然后还有一些海边，如果它是比较没有危险性的，或者是不是保育区、保护区的话，那是不是可以开放？那目前的开放钓点有来到159处。
1: 哦，那等于增加了5倍以上了。
0: 对，从39到159嘛，哈。
2: 对，
0: 但是有多少钓客会真的到友善钓点？他如果不在这友善钓点钓鱼，那有什么处罚吗？
2: 其实没有规定不能钓的地方就可以钓。现在是这样子哦，分明表述就是，如果他这边禁钓就绝对不行。那如果没有禁钓，就是可以钓的。所以我们也有很多原则自由开放的钓点。
1: 是，
2: 对。那进到不同的钓点，还是要遵守

0: 主管机关的规则。好，比如说渔港不是说哦，我整个渔港通通开放让你垂钓，
1: 是。
0: 所以像刚开始我去访查钓点的时候，你要看那个位置图、地形图，你才知道说哦，哪一区是可以垂钓的。
1: 嗯。
0: 可是其实钓友背着钓竿、钓具，他其实不会去看那个告示牌的。
2: 对啊。
0: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有建议权责机关海保署，就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建议场域的主管机关划设垂钓区的时候，就像我们停车嘛，我们很清楚知道红线不能停，黄线可以暂停，白线白格子才可以停。那我们是不是在垂钓区也画格子？就是
1: 哦，一人一格，
0: 对，没错，没错，这样钓友也不会有推挤啦，或者是争执的这个行为，嗯，然后他也很清楚的知道说，哦，这个白色格子是你可以垂钓的范围，那个黄线、红线是你不能够垂钓的禁钓区，这样，那这样就可以很清楚的让钓友知道说，哦，我就要在格子里面做钓，而且这个格子我占了就是我钓鱼的。
1: 嗯嗯，我可以把东西先放在那边，然后去买个便当，再回来。
0: 对对对，那其他钓友就是看到说，哦，这个有人了，那他就往别格去。
1: 嗯，
0: 对，所以后来蛮多场域主管机关有接受这样子的建议，对，然后也有在港区里面就划设这个白色的格子这样子。
1: 哦，
2: 嗯，所以张老师，你刚刚说的这个合法开放钓点，主要是在岸边比较安全的地方，嗯，然后我们找出来的嘛。
0: 对，哦，然后也有一些是像基隆屿也是合法开放的钓点，嗯嗯，但基隆屿没有那么安全，
1: 对，
0: 它其实是适合比较专业型的，嗯，然后比较资深的钓友，而且我们都会跟钓友宣导说，你要上礁钓鱼一定要有同伴，
1: 嗯，
0: 哦，不能单独，
1: 欸，这有一个好玩的事情，我记得基隆有发基钓证，
0: 对，没错，欸，它是台湾首张基钓证，
1: 嗯，哦，
0: 然后他们也做了相关的规范，比如说在基隆屿常垂钓的鱼种，他们就有体长的一个建议，
1: 限制，
0: 对，建议说，多大你才能带回，
1: 对，哦，
0: 然后对于船长这边，哦，船舶接送的这一块，他们也有做一些规范，比如说风浪太大你就不可以出船，
1: 嗯，
0: 然后船长在收礁的时候也要确保这个礁石是干净的，
1: 嗯，
0: 对，他有做一些相关规范，所以在取得这个基钓证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手册，要阅读，
2: 像考驾照一样，
0: 对，但是不用考试啦，对对对，但他要知道说，哦，你上礁钓鱼，上次我基隆屿钓鱼，你要遵守哪些规则，
1: 至少是一个有规则可以遵守的一个方式，
0: 嗯，对，然后后来香港区也有这样子的规则，
1: 哦，香港区也有了，
0: 对，香港有香港的垂钓规则，啊，
1: 台湾有哪几个香港区啊？
0: 台中港北堤，然后高雄港有两处，然后台南安平港之前台北港也有开放，然后基隆港也有开放，
1: 嗯，
0: 对，那就是开放某个提案这样子，那因为香港它常常会要整修，所以要去做掉之前，哦，我们还是要先查询一下它现在有没有整修中啊，没有开放，嗯，
2: 要从哪里可以查到这个159处合法钓点，怎么样查呢？
0: 哦，一个是从我们海洋保育署的网站，嗯，有个友善垂钓的专区，然后上面就会有那个公告的159处的开放钓点，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在做计划的时候每一年都会出一本友善钓鱼手册，
1: 是，
0: 那这手册上也会就是每一年更新，对对对，名列出我们可以垂钓的地点，那基本上钓友如果不晓得这里可不可以钓，就是看一下告示牌，
1: 嗯，
0: 如果有禁止钓鱼就千万不能钓，对，
2: 像张老师你推动友善钓鱼六年的时间，你觉得这六年有什么样的改变或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呢？
0: 在早期做这个友善垂钓的时候啊，发现钓友乱丢垃圾情形蛮多的，
1: 嗯，很严重，
0: 对，很严重，嗯，然后港区非常脏乱，我印象很深刻就八斗子渔港，
1: 哦，那，嗯，真的是什么船都有什么人都有，
2: 对
0: 对，然后还有深澳渔港，就是人很多的地方当然就脏乱了。那首先我要厘清哦，我觉得人会乱丢垃圾这件事情不是只有钓友会做的事，
2: 没错，
1: 对，
0: 我们不能给他贴标签哦，我觉得这个是个人习惯，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我们看到干净的环境我们就不敢乱丢垃圾，
2: 对，
0: 就像我们到了日本我们就会很守纪律，因为人家就是干净嘛，所以像我也有鼓励钓友啊，其实你垂钓完你要把垃圾带走，然后钓友有一些团体哦，有一些协会什么的，我们可以办定时的禁案，就是把港区整理干净，
1: 把自己喜欢去的地方整干净嘛，嗯，
0: 是，没错没错，所以就有一些民间团体他们会号召 钓友来做近岸的动作。
1: 哦，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垂钓回报，我觉得这也是很大的突破。我们早期在做这个

0: Ocean 垂钓回报，鼓励钓友回报这个渔获，一年大概4000多笔。
1: 要怎么回报？我要回报什么东西？
0: 是就是你鱼钓上来，然后鱼池摆上去拍照。
2: 鱼池就是那个长度的
1: 长度，
0: 对对，一个是比例尺，然后拍照完之后上传到我们海洋保育署有个 iOcean 的垂钓回报系统。那一开始我在推的时候发现，哦，这很难，因为钓友根本就没有办法上网站，因为他们
1: 在
0: 海边，
1: 对，
0: 对，那其实他可以回家再慢慢做，但是就又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回家那鱼就得带回家，
1: 就处理鱼了。
0: 对，所以后来就劝导说，啊，你在海边先拍好，然后鱼放回去，回家再慢慢整理照片。那这就又很难，因为回家都累了，怎么可能整理照片？而且没有任何奖励。
2: 对，
0: 所以江老师在办活动的时候都会送很多的宣导品，比如说鱼池，我们就印非常大量。嗯，然后还有我们送他们洗烟袋。那个洗烟袋就是鼓励他们烟蒂不要乱丢。要收好带回去。然后这洗烟袋还可以收纳这个废弃的鱼线鱼钩，因为有时候现场的鱼线鱼钩它掉到海里会勾到其他鱼，
1: 对，
0: 那可是它落在地上会被其他钓友踩到，会让很多人受伤的，所以我们会建议他就是要收回这个洗烟袋去，然后带走，所以这些都是免费发放的。然后甚至到后来我发现我一个人的力量不够，那我就找了很多全台湾的钓具店，对，我把这些宣导品放在钓具店，然后希望他协同我们来推广钓友的鱼池，如果旧啦，或者是飞走了，或者是想要汰换更新啦，就可以到钓具店去
1: 索
0: 取，索
1: 取，
0: 那需要洗烟袋也可以去索取，那通通都是免费的。
1: 哇，
0: 是我们全台有100多处的友善据点。
2: 哇，对啊，真的啊，你看你钓客总要去那个钓具店啊，弄点鱼饵或干嘛，
1: 要买鱼饵，要买钓线啊，
2: 对啊，所以这个地方是最方便。所以刚刚说原来只有几千笔，后来就有比较多。
0: 对，我们现在一年大概都有2万笔。
2: 哦，
0: 对，那就非常
1: 表示参与的钓友就越来越多了。
0: 对，然后每年的钓具展我们也会去设摊位，然后做大量的文宣品去推广啊宣传，那我们一直都还蛮受欢迎的，因为就是会做很多可爱的宣导品啊，然后让钓友觉得我带出去也不会不好意思，然后会觉得这是一份参与的荣誉感、成就感，然后专业度，
1: 是，
0: 对，所以其实这是我在推动友善钓鱼，一直希望改变民众对钓友的形象，因为小时候看那个钓鱼就是宝丽达 B 啊，槟榔
1: 啊，
0: 烟蒂啊，然后穿夹脚拖啊，或者是那个蓝白拖啊，钓竿就在钓鱼啊，那其实我每次看到那个电影里面家庭啊会一起去
1: 人家那种大河钓，哇，多专业、多美，
0: 对
1: 啊，
0: 然后你看木村拓哉也钓鱼，
1: 真的
0: 那么帅的形象，那为什么我们台湾的钓鱼要这么对，好，所以就慢慢也在推广这一块，就钓鱼人的素养、文化、形象整个提升上来，然后全民钓鱼。好，所以我自己也办很多亲子钓鱼的活动，鼓励更多的心血来钓鱼，因为我觉得它其实是蛮棒的一个海洋活动，
1: 没错，亲近海的一个第一步也是在海边。那其实想问一下江老师，就是现在开始都每一年至少有上万笔的资料，在历年资料比较之下，你有没有什么发现？
0: 有的，像前几年白带鱼排到第5名，我们每年都会做统计，然后每一季
1: 通常第一名是谁？
0: 黑极雕。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每一年或是每一季的这个排名的分布不太一样这样子。那我们不只给鱼排名，我们也给钓友排名，就回报第一名的冠军是谁这样子。所以钓友有一些比较有荣誉感的，对，他就会想要多回报一点，成为那个前10名这样子。对，那我们也统计出每一年的前15名的热门鱼种。对，这个也是会有一点误差，因为要钓友有回报嘛。像我一开始在做宣导，我其实最常看到钓友钓到气龟，河豚，
1: 因为很容易钓到。
0: 对，可是他们不回报，我觉得很丢脸。所以我都鼓励他们说，你钓到任何鱼都要回报，你要让主管机关、让研究者知道说，海里就是这些，不能说你想回报才回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白带鱼大咬的时候那它的排名就可能就在前面。
1: 对。
0: 对，然后我就会想说哇完蛋了，明年可能就没有了。
2: 就钓了太多白带鱼了，所以就可能就担心了。
0: 对，
2: 会回报很多的话。
0: 对，
2: 好。那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分。

0: 钟了，钓鱼真的是让我们欲罢不能啊。张老师来解答你一开始提的这个问题吧。
1: 好，什么是休闲钓鱼哦？其实就是你钓鱼不要把鱼卖掉。你可以带回家吃，你可以分送亲朋好友，当然我们还是鼓励就是
2: 放回去嘛，
1: 对，释回海中，不管大小，对，但是即便你想要带走的话也不能带去卖，那只要你在钓鱼的过程当中，垂钓过程当中，你最后的这些钓货不拿去做商业买卖的话，就是休闲钓鱼。
0: 好，听众朋友，你答对了吗？那么今天非常谢谢张新杰老师来给我们讲友善钓鱼，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1: 拜拜。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
2: 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自然医学博士薛仲麟，欢迎仲麟。仲麟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是阿育吠陀的食物及医药的概念理论，还有它一些切实可行的做法，就让我们可以实际的运用。不过在谈这个话题之前呢，因为之前跟仲麟聊天嘛，
3: 对，
2: 就谈到了你之前做了一些排毒疗法，结果呢导致身体哦就有一些所谓的明眩反应出现
3: 哈，
2: 是不是来跟大家谈这个经验？因为很多人比如说他们去看中医，或者他们去按摩，或者他们去做一些比较自然疗法的，或者吃一些东西，比如说他平常是吃的比较不健康，突然去改变了他的饮食习惯，其实都会有一些所谓的排毒现象。
3: 对对对，
2: 我记得在刮痧疗法哦，它有一种讲法，就是比如说你刮完痧之后不舒服的感觉，当然它当场可能是缓解，可是有时候过几天或者是隔天或者是过一下子，你可能这个部分的疼痛反而会显现出来。
3: 对，
2: 好，那其实就是在帮你排毒的一个过程。但是一般人可能会害怕，
3: 对对对，
2: 就会觉得说我可能做错了这个疗法啊，怎么会这样呢，让我更不舒服。所以你就要现身说法，因为你那天是不舒服咳嗽啊等等的。
3: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其实那时候就是我是密集的做我自己的经脉补泻，对，用就是等于是在用一些草药油，还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滴露，就是阿育吠陀的，然后就都是在我的经脉的位置去工作。对，然后那时候因为很频繁，就是大概20天我就做了9次的一个状态。那其实我并没有，它其实症状有点像感冒，但是
2: 为什么要这么频繁的做呢？你想要早点调理好还是？
3: 对，因为一来是我觉得接下来就是那个时候是刚好接下来就是夏至了，所以我觉得那个节气在过，那夏至的那个阳气又太旺，有时候会有点心绪不交的那种感觉。
2: 对，
3: 对，那因为我的工作刚好那时候的量比较大，所以我就想说诶，我也好久没有帮自己做一下这样。那所以那时候当然我有找一个同业的哦，就互相这样帮忙。然后那时候我就第一个时间是我的喉咙有点，它真的是有点像感冒症状，就是你会有点痛痛的，就是快要痛痛又还没有痛痛。然后我就会想说嗯，该不会是我扁桃腺发炎吧，因为我以前的感冒症状都是从扁桃腺开始。那可是它很快速的它就变成一直在清那个痰的一个状态，而且那个黏液就是多到你很难想象，它又不像感冒的那种痰，然后它就等于轻轻的清清如水的那种状态。那后来就越来越多，那我发现它都在左肺的地方，因为左右脉其实是不一样的。对，那我又刚好在左肺的地方一直出来。那我那时候因为我又怕说这样会影响我的工作，工作要常讲话或是要常执行事情，那我就没有办法跟人有一个交流了，那就会让所有的工作行为都得中断。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很密集的用了鼻壶，我不是只有早上用。对，我就是
2: 鼻壶在我们节目中介绍过。
3: 对对对，然后我就是连早晚都用，这不用还好，就是一用就它就清的
2: 更多。
3: 对，它就真的变成浓稠的这种黏液出来。然后我但是因为它变化很快，就是说它不是像感冒慢慢的然后才变有点恶化的状态，加上我的精气神莫名的好，我还可以去台中工作，去高雄工作，就是北中南这样子跑，然后我还跑到宜兰。所以我觉得我也没有就如果以一般你真的是生病的状态，因为我很清楚这个原理，那我就发现我精气神各方面超好的，那只是我没有声音，觉得那个声音就是很像变很像男人这样很低沉。那我这辈子真的还没有失声过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好像身体是在告诉我这时候需要慢下来。对，所以我就让自己就是开始减缓我的工作量，然后开始就是好好的去面对我身体它很诚实的状态。 那我就觉得因为这样子的过程，我就因为在那个我说我在进化之前呢，我就是很容易很热啊，我就觉得很燥热啊，这样其实我也不是更年期的症状，但是我就是会觉得啊有点热到啊杂这样子。对，那我
2: 跟气候没有关系，
3: 跟气候没有。对，那我就发现后来接下来就是过了一两周，就是遇到那个端午，然后遇到夏至，我反正通体舒畅就很舒服，因为
2: 做了这个排毒。
3: 对对对，那我刚好最近就是我刚刚来的路上，来录音室的路上，就刚好还接到我的个案，他其实是先生就是有血便的问题，就一开始对、一开始他是发现他运动过后，然后走回家的路上突然血便，那我就跟他说你不用紧张，因为就是我就跟他分析说血便你要看他颜色，如果他是颜色比较暗沉比较褐色，那有可能是胃的问题，因为它距离比较远嘛。然后再来就是如果它是其他的状态，也许是大肠，但是如果你是鲜红色，有可能有些人只是痔疮的问题。对，那我就叫他先不用担心。但因为他三年前的时候其实他的那个验血指数有所谓的大肠癌指数有偏高一点点，但是那时候并没有什么样的症状。对，那他当然有排了一系列的检查，比方大肠镜的检查还是什么的。那后来就是状态其实是在边缘值，那但有些指数非常不漂亮。那所以他那个太太，因为他跟我很多年的一个学员，然后就把先生也带来，因为太太在这里调理也不错。那也因为先生一起跟进，所以他这个个案也变得很认真。那这个个案他本来是前一阵子就是说，哎，接下来可能要去做一些志工服务啊，一些团体。那他，但是他身体就因为密集的也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进化，所以他就发现有一种晕眩的感觉，但那个晕眩又不会让他觉得不舒服。对，但是那个就是因为他本来的经脉或是他的阿育吠陀来说，他是属于他原始形体是皮塔，就是火型啊、然后加一点点风型，可是他后来瘦到就是都只有38-40公斤，他在160公分，
2: 那
3: 太瘦了。然后他的经脉，因为他早期是有乳癌切除过，也有化疗过、那个是十几年前、然后但是他的那个我就发现他的经脉都是虚空的，然后他的土元素也不够，然后就发现他的饮食出了很大的问题。对，那后来就是他跟他先生都开始做了一些饮食的调整。对，那他后来因为这个人他就转成是所谓的神经型，就是所谓的风型的一个现象，就是变很瘦，很竹竿瘦这样子。对，那后来他就发现他反而是因为照这样吃他的排便，他说以前软便非常多年了，已经大概至少3年以上，那他都得要靠吃一些益生菌可能才稍微好一点，那一中断就没有，所以他并不是真的从食材的来源来取得这样的养分。那所以后来我就是从他调整饮食，然后从他开始也是让他的能量上来，然后也跟他先生做了很多脉轮的呼吸法，那他就发现他精气神各方面都很好，那而且一早起来他不用等到早餐过后他才排便，他是就是所谓的中医讲大肠经的运行时间，5点到7点他就已经要排了。对，然后他说他一个早上就可以排便2次。对，所以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些所谓的进化的一个排毒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你了解那个原理，你就不会害怕。对，那你会发

0: 现过了这个坎之后，整个状态身体就是很好的一个状态。
1: 对，就是说你自己可能对这个要有切实的了解，会有专人来指导你，不然一般人可能还是会害怕。
0: 对对对，
1: 通常他看到这种症状比较严重或者有不对劲的状况，通常都是先就跑医院的。
0: 对对对对，因为他的那个晕眩只是这样稍微头晕几秒钟，然后可能又好了这样子。对，并不是一个，我觉得在那个过程是可以观察自己的尿意，因为有的人他会尿意特别浊，就是比较白白浑浊浑浊，或是有人就是尿的颜色比较黄，也有可能。那再来就是他排便也许比较粘稠，对，这些都是很好的观察。
1: 对，今天聊到这个我们就对排毒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有时候不要那么害怕，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按摩过后就开始有这些状况了，
0: 对对对，
1: 他就会想说我为什么按摩后就这样，他就会却步。
0: 对
1: 哦，可能他是调了他的经脉让他通了，那反而会有一些东西排出来。
0: 对，因为阿育吠陀也是在第一时间，我之前有提过，就是它是要帮助你放松，因为现在的人都交感太旺盛了。
1: 是的，是的，
0: 对，然后一直盯着三 C， 你就一直启动你的那个所谓的聚焦的视力，这就会让你的交感神经一直不断的在运作，因为你是在危急的状态。那你的正肾上腺素就会被激活，然后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真正放松。那就像有些人说，为什么我反而休假之后我才开始容易累？ 对，
1: 对，
0: 因为你那种血气才上来，它才能够清你原本就应该需要被排出的东西，那你当然就会觉得特别疲劳。对，那有些人他是因为每天行程都很满，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个案，他当志工，可是他行程满到比上班族还要满。对，所以他就会没有时间好好休息。
1: 是，
0: 对，那身体就是在提醒他一个很好的一个讯号，让他知道我也需要慢下来。对
1: 对，我觉得仲琳提到的这个都是现代人常会碰到的问题哦。比如说你刚刚提到说这个放松真的很重要，因为现代人就不大放松，
0: 对对对，
1: 很难放松。那么放假的时候呢，在上班以后他就更累。
0: 对，
1: 那很多人一放假他突然觉得很想睡觉，那有些人就说这个是在补眠，因为你平常就是睡眠不好，
0: 对，
1: 或者是不够，
0: 对，
1: 那他放假就一直睡，可是他睡起来这个不见得精神会更好，对不对？
0: 对，
1: 那这可能有很多种状况，有的人睡得好，有的人睡得不好。那也有一种理论说，你放假的时候反而你要照平常的作息啊，你这样的话作息改变了以后，到上班以后你的作息又乱啦。那仲琳怎么看？
0: 可是我觉得是要尊重身体的感觉。
1: 是，
0: 对，因为你当时也许就是你如果一直都是长期是处，像有些人他是高压的一个状态那他长期处在那个现象的时候，他如果他没有办法就是让自己能够缓冲，因为我们就像我们心电图它是有高有低的，如果你没有让他缓冲，他就会所谓的你去看他的经脉或是他的一些状态，他可能都是很阳亢，他的火元素非常旺，对，就是体内有很多的炎症，那那些炎症的物质就会造成我们很多身体的混乱，那包含你的神经传导它都会受到影响。对，我最近刚好就是我先生的二姐夫，他就是也是因为我公公他一个状态本来是弯曲歪斜变形很严重，那后来就是我其实没有帮他做太多，因为我先生很紧急的打电话给我跟我说就是他妈妈在求救，就我婆婆在求救说我公公背痛到就是没有办法坐立难安，然后也不能睡，然后他就说有没有推荐什么整肌的老师对，那因为他八十几岁了，我跟他说一来有没有骨质疏松，因为他们吃素吃的比较不均衡的那一种素然后就是长期就是又会省吃俭用，所以他们其实能量就是比较弱。那以我的认识，我说我觉得以这样的状态也许老师也不敢去接，因为他们通常都一定要看 X 光片，
1: 而且八十几岁了吧，
0: 对对对，所以你又急症的状态，如果你又没有拍 X 光片，老师通常也是看了之后才能够评估。
1: 对，
0: 我说所以不如就是先送来我这里，对，然后我其实我做的非常简单，就是阿育吠陀讲的三大神经放松然后再来就是我也在疏通他所谓的五大元素的循环，然后让他的经脉的能量也能够补泻上来通常也是就是我说的连膀胱经什么都是虚空的，就你测就是都是凹陷的那其实我就只做这个动作，那当然他的那个所谓肋骨的左肋骨的后方的背他是完全变形，因为像钟楼怪人对，就是一大碗就跟着拳头一样大。
1: 有时候我们在街上会看到这样子体型的老人，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他整个背都是弯的，然后走在路上，然后还推着很重的车子什么
0: 的。对对对对对对，那他其实就是这个状态。他一开始是拿着拐杖进来的，那后来我只是做了这个动作，然后他就发现他后来做完整个调理之后，他走出来的时候他是能够挺得比较正，然后正常的去上厕所。那我先生看到都觉得很惊讶，对。

0: 那后来就是第二次再来，大概就隔了差不多十天、嗯、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就说他整个背已经不痛，可以睡、嗯、然后而且那一晚完全不见，我其实真的没做什么，我就是把他的神经放松了，然后经脉的能量上来，身体就会自己的去运作。
1: 对
0: 对，那因为他的这个现象好转了，所以那个他二姐当然就看到这个很奇迹的现象嘛。因为他后来有去再去到整脊老师那边，他说只动得了骨盆一点点、嗯、他说还是我帮他先疏通才动了、嗯、如果没有疏通根本就不可能、嗯、对。然后后来就是他二姐夫来，他就说其实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他就有车祸过，是整个骑摩托车飞出去、嗯、然后他其实就是我现在就叫他说哎，钢铁人，他就是所谓我刚刚讲阳亢很严重、嗯、他所有经脉都是发胀的、
1: 哦、你所谓钢铁人是说他太紧绷了，
0: 硬对硬的、哦、然后你就好像在按钢板、哦、然后整个身体都是硬邦邦的。那他说他的这个不能睡其实蛮久的，然后我就当然问他说他排便时间啊、哦、他说他一天都有排一次、啊、然后我说嗯，如果你吃的少那排一次正常，如果你吃的多你就只排一次。他说而且他告诉我说他都是在晚上要洗澡的时候才排便。嗯，他说我这已经很习惯了啦，对对对，
1: 习惯规律。
0: 那我说有可能是你已经长期处在很紧绷的状态，你那时候终于没有工作放松了。 对，所以那个
1: 还好他一天中也还有一个放松，
0: 对，所以我才会说就是那后来他因为他是早上来找我，然后大概那个疗法做完大概是中午、嗯、然后我在他们临走前我就说如果他下午会想睡觉是正常的，就让允许身体呈现他自然的状态，能睡多久就睡多久、嗯、后来他傍晚打电话给我，他说哇睡超久，而且那个睡眠品质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
1: 那就一个修复。
0: 对，然后他就是说他精气神各方面都很好，那那个疼痛跟他的那个胀痛的感觉都没有了、嗯、对。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是要看你的身体的状态，如果你一直处在这种所谓炎症，那你还是要让自己不要说就是照着原本的行程走，因为你这样身体是没有办法好好放松的。
1: 对，所以他放松下来以后就是一个缓解，就像我们平常去做任何这种放松，那当然都是放松或者有一段时间放松，但是你要持续的要有放松这样的一个形态，一个规律的放松，你要怎么样去调整生活，不然他可能过不久又开始僵硬了。
0: 对对对，那我是发现现代人食物很重要，食物常常都是吃错了、哦、
1: 对，
0: 所以他会让他的那个能量，因为我们今天也会提到
1: 是
0: 就是有一些激性的食物就是不能都常常吃，会让你的身体神经都会比较混乱。
1: 对对，现代人的失眠的状况很严重、嗯、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些案例其实也睡不好嘛，他的姐夫也睡不好等等的，那其实就是跟你有没有放松其实有很大的关联啊，就是你不放松你就睡不好。那很多人他就是睡前就千丝万缕的很多想法啊，那当然现在也提供很多的方式让大家放松，不要看 3C 啦，睡前做一点柔软操啦，
0: 对对对、
1: 啊、然后你可以静坐一下啦，然后你的房间啊灯光放暗啊，规律啦、啊、几点睡觉啦，或者泡泡脚啦，这些都很多的建议、嗯、那以阿育吠陀的这个疗法来说、哦、你睡不好应该也是跟我们的经脉哪里阻塞有关系，所以通常会怎么样来做呢？
0: 一般他们很注重就是食疗的部分，
1: 是
0: 因为他们在他们的药典里面食物就是一个医药、嗯、对。那我们之前有提到食物有六种味道，然后包含它可能有惰性的食物，有越性的食物、嗯、还有一些比较激性的，那它都会激活我们所谓的能量体。
1: 好，谈到这里我们先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自然医学博士薛仲龄。那我们下半段节目我们就要进入这个阿育吠陀食疗的这个理论，还有一些做法实际可行的做法。嗯，好，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自然医学博士薛仲麟。那仲麟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就是阿育吠陀的食物就是医药这样的一个概念为我们详细说明。那前半段的节目里我们提到了很多我们的身心的一些状况其实是透过我们规律的生活，经脉的放松，种种的方式都可以放松，但是食物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1: 对，
0: 我们每天都要吃东西我们其实也常说厨房就是个药铺药房对，厨房里面就有很多可以让我们保持身心健康的东西只要你好好的运用
1: 对对对，
0: 而不是让你的身体负担更重
1: 对对对。
0: 那阿育吠陀理论是怎么样的呢？
1: 就是在阿育吠陀里面，营养它其实被视为就是很伟大的一个药方。
0: 营养
1: 对，像有一部电影，好像是意大利还是哪里的电影，就叫《香料共和国》。它其实就在用很多的香料来做成一些食物、食材，那你就会增加你味蕾的一个层次感之外，它也对症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健康。所以完善的均衡饮食呢，它其实是拥有健康力量和快乐的根本。那在阿育吠陀里面，他的食物饮食并不是为了满足所谓的口欲或是满足感官，
0: 现代人都是这样子。
1: 对对对，我们一般讲，如果你一直在聚焦的视力，就是在交感神经一直不断处在旺盛的一个状态，有可能你因为你一直在焦躁的现象，那所以你会激活某些能量体，那你吃的食物有时候叫满足灵魂的渴望而已，对，你并不是真的去有觉知的去摄取你需要的一个养分。那在阿育吠陀里面，其实所谓的均衡饮食是由1/3的滋养型的食物和1/3的进化型的食物组成。那滋养型代表什么呢？它指的就是能够建构我们的组织包含说这些组织它多数都是为阿育吠陀五大营养素里面的土元素，比方说我们的谷物坚果种子他们会常希望你能够多吃一点种子，还有一些芽菜类的，因为它其实是能量很旺盛的，能够帮助我们的能量体上升那再来就是一些油脂，马铃薯、南瓜这种淀粉类的蔬菜，那也包含水果、乳制品和牛奶。那如果是进化型的话，就是包含我们的豆类的各种鹰嘴豆四季豆甜豆这种，然后还有其他的所有的蔬菜。但是呢，这些蔬菜是要排除我刚刚提到就是激性跟惰性的食材那因为进化型的话，如果是激性指的是会扰动你的能量会增加你的负面情绪比方你可能就容易嫉妒容易比较自我为中心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激性的食物大部分有什么？就是过多的一些辣性的辣椒辣味的、苦味的或酸味还有咸味的，那它比较容易有一些灼热感这种食物那所以要避开这些，包含呢就是刚刚讲辣椒还有蒜头还有一些像白萝卜，其实也是它比较如果白萝卜生吃的时候
0: 会辣辣的
1: 对会有点辣辣 对那除非你煮过大概就甜味就会出来对然后再来洋葱也是那还有咖啡因咖啡因的东西包含茶类或是咖啡，还有所谓的气泡饮料像有时候喝太多气泡饮料也是会激活你的一些能量体那再来蛋吃太多有时候也会它也会扰动你的能量然后再来就是太多的甜食还有就是硬质的乳酪，包含就是意大利的那个叫做帕玛森起司或是一些那个就其他的一些比较干硬的这种乳酪那再来就是芥末酱还有很多人爱吃，像我昨天不知道去哪里就看到怎么有人就只吃泡面就当做一餐，就是他正在泡的还蛮开心然后我就想哇我大概
0: 偶尔的罪恶
1: 对对对对我想我应该十几年没有吃过
0: 有吃
1: 对
0: 对
1: 对对对但是我很特别就是很香
0: 对对对因为它就是整个都是化学
1: 对对对对就很化学添加
0: 化学
1: 还有一些便利的食物这种然后还有太多的零食那我刚刚讲到那个钢铁人他就是过去很爱吃这种零食然后气泡的饮料对那当然后来就是这几年因为身体的状况有血压问题有血糖问题就有开始调整对但是在这之前就已经积累了太多那你看如果他身体又刚好有一些创伤的时候有些人是内在的创伤那有些人是外在这种所谓意外事件的创伤这都会造成我们的身体容易失衡对那再来惰性食物有包含什么呢它其实是就会容易产生一些很没有动力然后产生

0: 人比较无名无知的这种现象、包含说它也会让你的身体的能量比较迟缓倦怠，这些都是所谓的不新鲜腐败的食物，在阿育吠陀来说、所以在阿育吠陀的疗法面，它大部分会禁止你在调理的时候吃太多的肉类蛋白质、对、所以包含肉类啊，还有过熟的水果啊、鱼类啊、禽鸟这些。那还有一些人他们认为就是说像如果说刚刚讲到鸡性的食物，像月性的食物，它如果囫囵吞枣、你没有带着觉知，你是处在焦虑的时候就随便就这样吃下去，它也容易产生所谓鸡性鸡性的方式。那香烟它也是鸡性的，那惰性也包含一些发酵的煎炸或是那种炙烤类的、像有些人爱吃串烧啊，那种炙烤类的，这些都是所谓的，还有就是重复加热的这些餐点。我刚刚讲到我公公他们的饮食就是很喜欢吃加热，一直重复加热，喜欢卤东西一大锅，
1: 吃不完
0: 嘛，对对对，
1: 重复加热，
0: 对对对，那种就比较不好，
1: 卤味那些的，
0: 对、然后有些剩菜也是，他就是不会煮得刚刚好，他可能有时候嫌麻烦，觉得这样还可以再加热吃，对对对，这样的话就不是
1: 很累，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罐头类，当然就更不好，这些都是惰性，还有加工食物。那我发现就是现在很多早餐店他们都是合成的肉啊、炸的啊、这些也都是比较是加工过的东西、对，那其实不是真的很健康。
1: 对，
0: 然后再来我们来谈就是刚刚提到月性的食物，
1: 是
0: 月性的食物如果饮食过量也是会成为所谓的惰性、所以任何事都是过犹不及。
1: 没错，的确，
0: 对，那惰性包含什么、就是全谷类的，包含小米啊，像最近有人是胃溃疡，就会请他可以自己用小米或是就是没有精制过的米去熬那个粥、来让他来顾他的脾胃。对，然后再来就燕麦啊，这些藜麦都很好、那新鲜的蔬菜也是，尤其是叶菜类，绿色叶菜类它是矿物质比较多，它行过光合作用、所以那在阿育吠陀里面它是含苦跟涩的一种，六种味道里面是苦跟涩的味道，它也可以比较帮助你的身体能量能够产生回来好的物质。那在小黄瓜或是南瓜籽这些带籽的蔬菜、还有刚刚提到就坚果类、种子类跟豆科的，这些都是很好的那个月性的食物、包含腰果啊、扁豆啊、甜豆这些，还有杏仁、鹰嘴豆。那乳制品的话，他们一般说就是要从快乐的牛和羊身上去取得鲜乳，对，就是它比较是草饲的，或是它比较是放牧这种，就比较是被圈养的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这样的牛，他们如果有一些奶油的话，它也会形成所谓比较好的，做成比较好的印度酥油。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些优格也是很好的、然后再来就是香料类、不含这些刺激太辣性的，比方姜黄啊，或是所谓的孜然啊、我们讲原碎就是香菜，
1: 是，
0: 这些都是很好，罗勒或是他们也会常用到胡椒跟盐盐的一个部分。对，那在新鲜成熟的水果也是一个很好的月性的食物，还有一些增甜剂，包含说像是蜂糖啊、蜂蜜这种，上次也是提到蜂蜜。
1: 对，您刚刚前面有讲到说过熟的水果不要吃，但是是新鲜成熟的水果是好的。
0: 对对对，
1: 那过熟的水果会怎么样呢？
0: 它比较容易产生一些发酵的物质、对，那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能量体。对，那当然有一些它是就是你不要说到那种，比方说像葡萄，或是说有时候香蕉你过熟了，
1: 也会都有、
0: 都会影响、对对对对、这个也是会影响到。那再来就是在阿育吠陀里面，他们很常用到那个菖蒲根、我们上一集有提到一些止吐剂啊，也会用到这个菖蒲根、对，菖蒲根它其实是可以祛痰的，像现在有很多人有热性的感冒，
1: 对，
0: 这种也是很适合，像有人中暑，它也是会比较容易有这些痰的一个现象、这种也都可以用。那再来就是忽冷忽热的这种好发时节、那它其实是有点像是一种催吐剂、它在阿育吠陀里面的那个净化排浊、其实很常的去运用到、那再来就是它这时候呢，它有很多的药用价值，包含它就像鼻咽一样，我之前提到就是鼻吸法、他们通常在疗法过后会请你就是用熏蒸的方式，然后去吸入一些草药，那其中就会用到这个，因为它可以缓解我们的鼻窦阻塞、还有就是一些鼻窦性的头痛，有些人他的那个就是会容易有黑眼圈，都是因为他鼻窦都塞住了。对，那再来的话，这个鼻腔头药里面之外，它还会做到油疗的方式、这些进行完油疗之后，它也会请你就是吸入，然后去滴一些草药在你的鼻腔跟你的眼睛的那个里面、这些都是 为了要活化我们这边的一些孔道。
1: 嗯，
0: 哦，那再来就是他们还有讲到，就是说这个草药它可以抗惊厥，就有些人容易有惊吓，或是他癫痫发作的时候，它也很适合。那它可以清晰我们的大脑，它是在大脑产生所谓比较高级的功能，就不是那种所谓爬虫脑、原始脑的这种本能反应而已。它是可以作用在你的理性区，然后帮助你恢复意识。
1: 对，说到这个脑的这个部分哦，因为现在失智症的状况很多，
0: 对，
1: 那这种让我们的脑神经比较活络，或者是说透过哪些方式可以帮助这个失智症的缓解或者甚至说预防呢？
0: 因为像我妈妈她以前也曾经有失智症的现象，
1: 嗯，
0: 对，然后我也照顾她大概两年的时间，对，
1: 那时候大概是多大年纪？因为通常好像都是要到七十几岁，或者有些人现在提早了，
0: 对对对，
1: 就是年纪越
0: 大
1: 越容易。
0: 她其实
1: 大
0: 概68就有一些现象了，
1: 哦，
0: 对，那慢慢循序渐进到七十岁，
1: 嗯，
0: 那有些人她当然是年龄层有比较往后，也有可能，对，嗯，那主要也除了基因之外，就是他自己本身如果他早期是有一些创伤没有去处理，他总是处在担忧焦虑的一个现象，也会影响到他的大脑的一些神经的回路，对，那那个时候还有包含说他的饮食，因为我妈妈那时候就是他常年就因为他跟我其他的家人就吃的比较就是其他家人就吃比较垃圾食物啦，
1: 嗯，哼哼，
0: 对不对？
1: 他吃比较健康，
0: 对对。那他又觉得说啊，他自己一个人这样子要准备食材太麻烦，他也是外食，然后他只要有饱就好，
1: 哦，
0: 所以他的饮食也出了很大的问题，哦，这些都会影响到，
1: 嗯，
0: 对。那再来就是我觉得如果长期就是处在那个一直在3C 的那个世界里面，因为我妈妈以前早期还没有手机的那个就是网络的时代，她是会常常转传那个email 的文章给你，
1: 哦，
0: 后来就用 LINE，那我带他去看脑神经内科的时候，
1: 那也算是很早接触3C的老人家，
0: 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医生都会说，哎，都会跟他说你不要盯着电视哦，你不要一直盯着手机，因为其实他没有活络在我们脑部的某些区块，
1: 哦，
0: 对。那后来我也带他参加一些，因为我也好奇啦，对，那我有学那个也有参加德国的，他们是在专门处理失智的这种方向疗法，他就会用很多 的一些手作的方式，然后去其实就是让他觉得有趣，
1: 嗯，
0: 其实就是在动他的活化他的脑部，
1: 嗯，
0: 然后或是就是教他简单的一些动作，
1: 嗯，
0: 那我觉得是如果长期，我刚好昨天也有一个个案，他是已经七十几岁了，
1: 嗯，
0: 那他就是在讲说他先生的大姐也是有这个现象，哦嗯，那他就在讲说其实他发现就是如果常常会做餐的人他比较不会有，因为等于在
1: 做菜的人，啊，
0: 对，做餐，对，做菜做餐的人，因为他比较会需要活化他的脑部，什么配什么，啊，怎么切，
1: 对对对，
0: 你就一直在用你的脑，啊，那如果是长期都是独居的，然后他没有人跟他互动，因为那时候我带我妈妈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也是在讲说欸，其实要多跟人接触，然后多讲话，
1: 嗯，
0: 对，而不是说你看起来好像是你在看文章你在看什么，但是没有接触的话他没有大脑的那个某些区块的回路，对，所以其实也是会影响到这个。
1: 所以你照顾他两年好了吗？还是
0: 他是后来，因为他是比较混杂型的，因为我说他早期有就是暴力的，嗯，就是我爸爸的那个家暴的问题，对，然后加上我哥哥后来是视觉失调嘛，对，所以他其实长期处在比较紧绷的一个现象，
1: 嗯嗯，
0: 对，所以他是复杂型的。那他也很妙，就是因为可能也跟我上蛮多课，也做了蛮多疗法，所以他那时候其实混杂型，就是说医生一直都不能开阿兹海默的判断，对，因为他的大脑的灰白处就是很多，然后他就说其实有小中风过，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好，那 我当然知道是为什么原因，
1: 嗯，
0: 对，
1: 嗯嗯，
0: 但他最后是转到，因为我就说他饮食出了很大的问题，
1: 嗯，
0: 那他不愿意改变，
1: 嗯，
0: 对，就蛮可惜的，就他后来是反而是因为大肠癌的关系离开，并不是因为失智，嗯
1: 哦，
0: 对，
1: 但是他失智的状况有像一般说的那样就是一直是往下的吗？还是说他就是维持在一个，
0: 他维持在一个状态，
1: 哦，
0: 那他们会因为气压的变化影响到脑压，
1: 哦，
0: 所以我们一般叫失智人会有一个叫黄昏症候群，
1: 嗯，
0: 因为那时候还有就是你看他的心情就会知道，啊，可能要变天，比方雨天可能要变成转晴，晴天或现在风和日丽，但看他的状态可能一礼拜后有可能会下雨，你就会看他的情绪变，因为都会影响到脑压，
1: 像气象指标，
0: 对对对对对，嗯，那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啊，好好在他的饮食上还有在他的那个情绪上让他稳定，
1: 嗯，原来如此，所以饮食是很重要的，
0: 对对，
1: 包括连失智啊什么种种的疾病，其实都是跟这个脱不了关系。
0: 对对对对、嗯、所以那时候我就会常运用这些阿育吠陀的草药来协助他比较安定一点、嗯、不然他有时候就是会你会搞不清楚他发生什么事，然后有时候时空感会错乱。
1: 对对 对, 对，
0: 就比方说他明明退休已经十几年了，那他突然跟你说

我也要，因为他以前是在大学里面上班，他说我也要赶去哪里，然后我说他要赶校车，我说你已经退休那么久，但我们又不能够在他那个，因为他会很挫败，然后很沮丧，所以我就会融入他的剧情，对，就是说啊，没关系，那你就好好等啊，你不要那么急，只有我需要工作啦。那其实今天是什么什么，我就是这样好好安抚他，我说你待在家里就好了，对，然后类似这样，我说

0: 之类，因为我们那时候上很多类似这种心理学，就是说不可以跟他辩驳，说你已经很严厉的告诉他，就用理性来去跟他讲，因为他会觉得我明明就是，因为他那时候已经认定这个事情。我们那时候就上到那个德国的那个芳疗协会在讲，就是说刚好有很多护理人员，那因为在当下有人说啊，他有时候就是有点环臂吧，吼，就是好像就是很不按逻辑的这种逻辑方式在跟你沟通，那这样怎么可以融入？那他们就举个例说，他们那边有一些就是住在那边长期住在那边的老人家，那也是因为都是照顾失智的，然后就有一个妈妈，她已经大概70几岁，她每一天就是在4点多的时候，她就跟你说她要等公车啊，去哪里哪里，然后等一下还要再回家。然后他们就故意摆一张椅子说你就坐在这里，这里就是公车亭、哦、啊，你等一下就远远看那个车子啊、哦、有没有来，那他就真的会，他就已经进入他的那个情境，他就会乖乖坐在那边，过了那个时间大概他会等了2个小时、嗯、他也不会，因为他没有时空感、嗯嗯、所以他也不会觉得他等很久、嗯、对，然后过了大概5点半6点他们准备要放饭的时候，他已经过了那个感觉了，所以他就会被大家叫来吃饭，他就乖乖的去吃饭，就你不要跟他辩说啊，你明明住在这里都已经多久了，对，什么什么的，
1: 因为其实讲那个都没有意义啊，
0: 对
1: 对
0: 对，因为他就没有办法理解，所以你不能用常理来去跟他沟通、嗯嗯、对，那所以我觉得就是用到刚刚讲回来，就是这个草药哈，它其实会帮助你的意识比较清晰、嗯、能够缓解你这个，因为其实退化是一个现象，
1: 对，
0: 但是也许我们可以用比较健康的方式让自己后续就是它的退化的现象能够
1: 缓慢一
0: 点，对、嗯、不要是因为现在的人他太多的一个刚刚提到就是交感很旺盛，
1: 对，
0: 所以他很容易耗能、嗯、让你的脑神经都容易耗能、嗯、对，那你没有处在放松的状态就比较容易耗乏这个现象、嗯、对，然后再来就是在阿育吠陀里面他们也会用这个疗法来用在孩子身上，能够提高他们的记忆力、嗯、然后他们也会煮这个菖蒲根的茶来给这种久咳或是这种容易哮喘的一个现象、嗯嗯嗯、对，那再来就是它还可以做成菖蒲根的酥油、哦、我们上次提到印度酥油也可以顺便帮大家复习一下，
1: 好的、
0: 那这个菖蒲根的酥油呢，它可以用1:8的比例，就是用菖蒲根的粉、哦、去把它磨成粉，在有些中药行就有卖
1: 对， 对，
0: 然后可以跟水，然后它可以煎熬到汤状的状态，然后煮到只剩下1/4的量，然后这时候呢就可以让他喝一点点，然后或者说他就取一点点菖蒲根的汤，就是煮出来的这个汤、嗯、然后加入在这个印度的那个酥油里面，等于是用加入等量的水，然后一起煮到它整个水分蒸发、嗯、对，水分蒸发之后它只剩下那个油状，它剩下就是所谓的菖蒲根的酥油。那到底这个印度酥油呢要怎么做，它其实就是澄清的奶油，就是说他们在讲说印度酥油它可以帮助三境的一个状态，不管你是瓦塔风行、嗯、还是你是火行，或是你是所谓的这个那个卡法的一个形体，它都可以帮助、嗯、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用的。那你大概就是用大概454克的这个无盐的奶油、嗯、就是大概1磅的无盐奶油、然后它奶油融化掉之后呢，就是你可以一直去慢慢的加热，用中火慢慢加热到大概12分钟左右，它沸腾之后这个会产生所谓的泡沫，那这个泡沫其实是有药性的，不要把它抛弃掉，不要丢掉、嗯、不要把它捞起来、哦、然后你就是这时候就把火关小，那奶油会一直呈现所谓的金黄色，那闻起来你会觉得很像爆米花刚出炉的那个味道、嗯、这时候呢就是往酥油中去滴入1-2滴的那个水滴、它会出现噼里啪的声音，就代表说哎，真的这个水分都被挥发掉了、这时候酥油就完成了。然后你可以把这个酥油冷却放凉，那它不需要冷藏，它就是在常温下就可以，那越陈年的酥油它当然它的疗效性越好，那它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心智功能啊，还有生育的功能，还有包含你的气色啊，眼睛啊，这些都是很好的。那它也如果说你要让血液比较能够净化的话，也可以在很多的食疗方面都可以加入，对，那它就会帮助你的皮肤组织，血液的组织都会更净化、嗯、对。那再来就是他们的厨房里面也常会用到小豆蔻，
1: 小豆蔻、
0: 对，我们以前有提到那个药草的植物里面有提到小豆蔻、小豆蔻其实是在印度的那个所谓的 印度饮食里面你会常去吃到的、
1: 香料，
0: 对对对，那它也是可以做成小豆蔻的酥油、
1: 是、

0: 那个就是有一些我们常吃到很多的米粉，印度的米粉，他们会用炒的方式，那其实都有很多很香的这种香料，它里面会放了坚果跟这个小豆蔻，对，那它本身它可以燃起我们消化之火，尤其是现在很多人他就是夏天当然很好，有很多芒果啦、荔枝啊这种，但是它都会让我们的燥性比较多。对，那你如果吃了很多的上火的东西，然后还有油炸的东西，那也许小豆蔻就是一个很好，可以减缓你的这个胀气跟这种就是所谓的一些容易有肠燥的一个现象的一个状态。那它当然质地上也带了一些涩味，它会影响到就是。感觉到就是能够平衡到我们的身体的一个能量。
1: 其实哦，在端午节过后哦，其实就进入真正的夏季了嘛。我们都说什么衣服哦，先不要急着收，在端午节之前，但端午节之后，它真的就是开始炎热了哈。那刚刚你也特别提到，在排毒的时候，你有提到你有燥热的这个状况，可是又不是更年期的这种燥热哈。那如果说，有这种燥热的状况，再加上酷热的天气，可能真的是非常痛苦一件事情。可是呢，可以利用这个净化的方式，就是说阿育吠陀里面的一些药材，其实可以把这个现象能够缓解。你自己就这样做了以后，状况就改善了。
0: 对，我这个现象大概持续7天半左右，严格算起来，如果还有一些残留的话，那大概是九
1: 天，就说之前都没有，它是突然来的，
0: 对，
1: 从来都没有过。
0: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也很特别，我排便一天可以排到4次，其实我的饮食是正常的，对，我并没有说大鱼大肉，或是应该不是大鱼，因为我大部分吃素，对的。然
1: 就
0: 后
1: 是平常的饮食
0: 对平常饮
1: 都
0: 食，
1: 很
0: 我没有
1: 正
0: 因
1: 常
0: 为
1: 健康，
0: 那个量去吃什么吃到
1: 是，
0: 饱都没有，对，就是这个状态。那所以我会觉得神清气爽，对。还有就是包含你睡眠的品质，其实是很，就是你没有说一定要睡得很长，但是它就睡眠品质很好。那你起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即使你就是你可能一早也会想说，哎，接下来有什么行程，但是你的内在变得很平缓，不急不徐，对，就是这个状
1: 对，
0: 态。
1: 说到睡眠品质，其实很重要哦。
0: 对，
1: 有些人他就很拘泥于说，我一定要睡6到8个小时。
0: 对。
1: 那其实每个人睡眠时间是不一样，有的人5到6个小时啊，睡眠很好就没问题。可
0: 对，
1: 是你即使睡了7、8个小时、8、9个小时，你可能中间起来很多次，而现在很多人也没办法一觉到天亮，尤其是年纪越来越大，就很多这种问题。
0: 对，就是阿育吠陀，我们先前有提到他卡法皮塔的这个现象的话，其实他每个人他需要的每个不同的形体，他需要的睡眠时间
1: 不一
0: 其
1: 样。
0: 实不一样。我们并没有办法用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状态来讲。对，那在就是阿育吠陀里面有讲到这三境，就是所谓的火型，就是卡法皮塔跟瓦塔，对对对。那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所谓的在成长期，那你到了中年的一个现象，你大概就走了所谓的皮塔型。接下来老人家他就是所谓的会进入到瓦塔型，就是所谓的他的一个现象也是有个周期的。对，那一天当中其实也有不同的周期，就是三境，它是在一天当中跟你的整个生命的历程都有不同的阶段，在晚年的时候，你当然你是属于比较风行的，因为你会开始身体比较干啊，这就是风行的一个现象。然后那时候你的睡眠就一定会变短，你的食量也会比较少。
1: 所以难怪年轻的时候会睡比较久。
0: 对，而且你看年轻人他比较能够吃到饱，中年开始你就开始
1: 对，就开始
0: 逐渐递减。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就是因为你的生命是有依照阿育吠陀这样子一个阶段性的。对，那如果说你是在走在卡法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以前是不是小时候妈妈要喂奶，是不是1个小时起来就要喂奶一次？因为那时候你是卡法型，你在成长的过程，所以你的食物需要量多，在你的睡眠需要7到8小时。我们常常说，小孩不能太晚睡，会影响他发育，就是这个现象。对，那如果你是火型的人，你是在一个蓬勃发展的，就是所谓夏天的这个现象的时候，这时候其实你需要就5到6个小时，其实就很足够了。对，那如果说你是在风型的人，他大概3到4小时就很足够了。对，那如果像那一般人，他大部分都是可能两种的一个所谓形体是混合的。我们之前有讲到，就是你可以测你的脉搏。那你是处在无名指比较旺盛，有可能是所谓的 Vata。那如果你是在中指，你会觉得跳动比较明显，那你就是 Pitta。那如果你是在食指，那你可能就是卡法。对，那在这个现象里面，一般人大概平均来说是最好三境都能够平均，那这样的人很少。那你大概都卡两个情境，所以假设像我自己是属于火型又加上风型的人，那我可能就介于4到5个小时，其实我就很够了。对，我你要。

0: 我再睡回笼觉，我还真睡不回去。对，
1: 有些人会越睡越累。
0: 对对对对对，嗯、那那样子我的确，我如果再硬再睡回去，我会越睡越累。
1: 嗯，
0: 对，你就会因为你就不是在那个现象的一个当中，
1: 嗯、
0: 你就要依照你自己身体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对，来去调整。
1: 嗯，
0: 对，那再来就是饮食上面，我们讲到就是印度酥油跟蜂蜜嘛。
1: 对，
0: 那今天我们可以聊聊就是印度料里面常有所谓的 Lassi。
1: 嗯、啊，
0: 它要怎么样去制作，就有点像是优格的一个状态
1: 哦。Lassi 就是优格，那怎么样可以在家里制作？
0: 对，这个优格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加刚刚讲到的有小豆蔻嘛、嗯。那我们今天可以学到另外一个就是孜然，哦、孜然就有点像茴香的这种味道。
1: 嗯，
0: 那它的质性上呢是属于苦跟辛辣的，所以它也帮助我们的消化。那刚刚提到就是容易上火、容易焦躁或是容易比较热的一个现象的话，其实还可以做所谓的清凉呼吸法。
1: 嗯，
0: 我们上次也有提过。
1: 嗯、
0: 啊，那在这个食物上面呢，这个孜然它本身可以改变我们食物的味道，然后包含有助于我们消化液的一个分泌。
1: 嗯，
0: 还有就是饮食上，我们也建议说，在吃完饭后不要大量的喝水。
1: 嗯，
0: 喝汤汤水水，这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液。那烤过的这个孜然粉，它可以有效的处理我们肠胃道的一个紊乱，还有些人他会一直不断肚子吃完可能一两个小时，他肚子还在咕噜咕噜一直叫，
1: 嗯嗯，
0: 哦，这个有可能他肠道有太多的气体，
1: 嗯，
0: 哦，他如果容易紧张焦虑这样吃下东西的人更容易，
1: 嗯，
0: 哦，那这些也会容易产生所谓的闷胀啊，或是腹泻的一个现象，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孜然粉里面加入刚刚好。就刚做好的这个优格当中，就是所谓的 Lassi，
1: 嗯，
0: 那就是你可以把大概945到950cc 的这个牛奶呢微微的煮沸之后呢，哦，慢慢的炖，哦，嗯，然后再挤入一小颗的那个小小的柠檬的汁，因为现在刚好夏天也是柠檬的产季，
1: 嗯，
0: 哦，那如果怕麻烦，你当然可以选择那个无籽的，就会很方便，
1: 嗯，
0: 然后这时候你再加入一汤匙的优格的这个菌种，然后盖上盖子，然后在那个没有光的比较好的一个阴凉的地方放置一晚，
1: 嗯，
0: 这样隔天你早餐的这个新鲜的 Lassi 就完成了。
1: 嗯，
0: 然后你也可以将这个 Lassi 呢加入在等量的水，然后放在搅拌机里面去打，然后再加入一点点微微的枫糖的糖浆，
1: 嗯，
0: 或是所谓的蜂蜜，哦，增加这个甜味。那这时候呢你最后再加入一小撮的孜然粉，哦，孜然粉其实在中药行也都买得到，
1: 嗯哼，
0: 那你的早餐就会觉得很有层次感。那在一早的时候呢，你也会可以缓冲你如果前一天晚上吃了太过胀的一个现象，那个腹胀的一个缓解的疼痛啊都会消失，
1: 嗯，
0: 而且这个孜然它本身对于火呢或水呢混乱的人它特别有帮助。
1: 刚刚讲到那么多，其实也不是很难的运用方法，蛮好的哦，嗯。那么还有没有哪一些可以制作成瑜伽或者养生茶饮，那来帮我们平安的度过这个暑热的侵扰？
0: 瑜伽茶其实会用到蛮多的香料类，包含你可以用到姜，哦，姜片，哦，你可以把它磨成泥，哦，然后或是说姜片直接放也可以，然后再来呢大概是刚刚提到的小豆蔻大概四颗的量，
1: 嗯，
0: 然后丁香也是中药行都买得到，它长得像钉子这样子，
1: 嗯，
0: 哦，丁香的那个种子然后八颗，然后再来就是一根肉桂棒，这些都是中药行买得到的，
1: 嗯，
0: 那你就是可以配八杯的水煮到只剩下一半的水量，然后这时候冷却之后你可以加入一点点蜂蜜，
1: 嗯，
0: 如果你不喜欢这样子比较辣辣的感觉你可以加一点蜂蜜，嗯，或是有些人想要把它做成印度奶茶，就是再加点牛奶，嗯，大概240毫升的牛奶其实你就可以饮用了，
1: 嗯，
0: 对。那再来的话就是像是那个元荽茶其实也很好，你就是用新鲜的元荽叶，然后另外一种是种子，就是元荽籽，元荽籽的话它是可以促进我们的消化，那它也是就是用热开水先冲泡好那个元荽籽，溶出它的精华，大概你可以冲泡大概15到甚至半个小时都可以，你就是让那个它的籽的那个香气能够出来，再把那个滤网把这个元荽籽去沥干，沥掉之后，然后你就可以去再去冲茶叶，冲那个它的叶子，
1: 嗯，
0: 就可以增加尿性尿液的碱性，就是说让你的身体的一个状态不会那么的酸。然后再来的话它对于美食过多产生的所谓酸性的物质，对，有些人很爱吃一些很重口味 的外食族，这些也是，嗯，它可以缓解掉，然后它可以驱你的胀气，像我这边有一个个案他每次来因为他就很爱喝酒，喝红酒，自己在家里都会可以喝掉一瓶的那一种，然后他又很爱大鱼大肉，然后都 就是都吃过量。

0: 这样子，然后又吃得很快啦，因为很快你有时候没有办法，
1: 就会吃太多，
0: 对对，就不自觉会吃太多，然后他就看到什么都想点，然后后来又觉得都点了，就想要把它吃完。那这样他的晚餐，他习惯很，他的晚睡，他自己也有觉知到，他晚睡是因为他吃太晚，
1: 是，
0: 但是他又不肯改变他的心态，嗯，所以他每次来就是。我就说你不要把这里当急诊室，因为都是胃很不舒服很严重
2: 来，
0: 对，
2: 平常还是照样乱吃乱喝，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一看他的一个现象，我说哇，你又阳亢很严重，你一定又是吃错了，嗯，然后所以那时候我都会从这个所谓就瑜伽茶会先做好，嗯嗯，然后或是说就是会用这个元荽茶去给他喝，嗯，那他很快他就可以缓解掉，嗯，对，尤其是那个小豆蔻，它其实是驱胀气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嗯嗯嗯，
1: 所以像这些茶饮哦，我们日常的摄取就是可以适度的摄取，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他就会长期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0: 对，因为有些人他夏天或者接下来要进入秋天也是，就是秋天走肺经，肺经的时候你皮肤也容易有一些现象，嗯，哦，因为肺主皮毛，
1: 是，
0: 这以中医来说，那夏天也是一样，因为太热，有些人会有燥热的一个体质的时候，嗯，他的身体的炎症就会出来，就容易有皮肤的一个现象，嗯，这时候你也可以喝一些元荽茶，嗯，对，那当然你也可以去自己制作杏仁茶，就是先把这个杏仁去泡一整晚的那个水，嗯，那之后隔天的时候它泡软了，它的皮就可以用下来，嗯，用下来之后你再把它捣碎，嗯，然后你可以再跟那个水去煮，其实就是很好的一个杏仁茶。
1: 嗯，对，所以有一些蔬果它从内到外都可以运用，
0: 对对对，
1: 很多人都以为说它这个不要那个不要，
0: 对对对，
1: 其实通都有它的营养，
0: 就像南瓜，我觉得南瓜很厉害，南瓜皮也可以吃，嗯，
1: 也是，
0: 然后肉然后它的籽都可以，嗯，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哦，我们在夏天燥热，那大家就是会吹冷气嘛，
0: 对，
1: 很多人对冷气的看法也不一样，就觉得说你外面三十几度四十度了，那你一进到这个室内就二十五度，就温差很大，有些人的身体就会起状况，或者是说我们一直吹冷气，体内的这个寒气就要排掉，那我们不但要排毒要排寒气，这些东西都很重要，那么怎么样缓解我们夏天这种躁郁的心情，因为通常我们就冷一点会让我们的心情是会比较舒缓一点，那怎么样去净化它，那排浊就变得格外重要了，
0: 对，就像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你可以运用的是清凉呼吸法，
1: 哦，
0: 对，像这个清凉呼吸法很好用，它也适合在那个前更年的现象，哦，有些人现在更年期因为他的饮食比较混乱，所以他的更年期有可能往前了，四十几岁可能就开始很热，
1: 对，
0: 对，那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练这个，因为其实如果你常常冷气房进出，你也容易得到中暑，不是只是晒太阳，就是你也包含所谓应该一般人讲阴暑，
1: 嗯，
0: 对，就是你的身体的寒气都出不去，嗯，然后被闷着，这也是容易会中暑的，嗯，对，那所以这时候你就是可以把舌头卷起来发出像，但如果是我遇过有一个个案，他是完全不能卷舌，就没有办法，对，那你就是把舌头卷起来然后发出滋的声音，
1: 嗯，
0: 然后有吐气的声音，
1: 嗯哼，
0: 就是整个卷起来的时候，然后你吸气上来然后卷舌然后吐气的时候发出那个的声音，
1: 嗯嗯，
0: 你会慢慢的缓解你这个状态，因为我自己之前练过，嗯，我觉得蛮有效的，
1: 是，
0: 对，嗯，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运用啊，
1: 嗯，
0: 对，那还有包含就是有些人是孕妇，
1: 嗯，哦，
0: 孕妇的人他如果因为他等于两个体温在身上，
1: 嗯，
0: 有时候他也会比较热，嗯，那这时候你也可以做这样子一个部分，
1: 嗯，
0: 对，那你可以就是每天可以就是早晚的时候就问你想到的时候就做，那大概就是能够持续至少十分钟是最好，因为身体的气是它有一个堆叠的效应，
1: 嗯，
0: 我们一般练这个呼吸法我们也会建议说至少你如果一开始初期你有时间的话，你如果能够做14分钟是最好，对，那21分钟当然是更好，如果你只是7分钟，因为你身体本来就很多的阻滞，哦，然后你又没有办法真正放松，可能一开始在做你还思路很乱，
1: 嗯，
0: 对，那等到你真的进入的时候，其实它好不容易快要通过那个坎的时候你又让它停下来，
1: 嗯，
0: 就有点可惜，
1: 嗯，
0: 对，所以其实我会建议是比较可以做这个部分，
1: 嗯，就是说呼吸法啊，心静自然凉，有时候就是让自己安定下来，哦，
0: 对， 对， 对， 对，
1: 这个可能就会气调的好，那你慢慢这个就会比较通畅，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让自己吸气上来之后吐气比吸气长一倍，
1: 嗯，
0: 每天可能晚上睡前做个十分钟，让自己可以给自己一点点缓和的时间，而不要说，嗯，啊，匆匆忙忙我忙完小孩然后我匆匆忙又洗澡就睡觉了，这样子，嗯，
1: 对，就把自己搞得很紧张繁忙的，
0: 对，这样变很机械化的生活，
1: 对对对，
0: 也不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当我们在做这些排毒他状况我们要去应对他嘛，所以有一些人如果他面临要工作或者上班他其实就不太方便，如果你是个退休的人，哦，没有事的比较清闲的， 你要做这些都

0: 可以，因为它会让你想睡，你就可以睡觉，然后它让你想干嘛就干嘛，就是你排毒会做比较好。可是一般繁忙的现代社会，大家都在上班的时候，偏偏他身体又很有问题，然后他去做这些排毒疗法的时候，可能要安排个假期啦，会比较好，但他有时候可能没办法，他就要去投入工作，怎么办？
1: 他其实不用，不用做成那么。我刚刚讲那些人，他们确实是因为可能退休了，或是他的工作形态比较弹性、比较自由，是自己接案的。那他们是因为他们会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是因为他们一周就来了三次。对，让他的气血很快的上来了。
0: 对，那他就调的会比较
1: 好嘛。对对对，那他当然就会一定有这样的现象出来。但是如果一般的上班族可能一周一次或是两周才一次，其实你不会这么严重的所谓的明显的反应。对、哦、然后再来就是说你选择你可以接受的方式、嗯、对、嗯嗯、比方说我明天有会议，我就不要做这么激活的呼吸法，我可以做就是之前谈过的左右脉鼻孔交替法、
0: 哦、是的，
1: 这种可以切换你的交感跟副交感、嗯、让你的身体是
0: 就是压住一边的鼻孔，
1: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
0: 再换、
1: 对对对、嗯、就是等于是只要露出我们大拇指跟无名指、嗯、然后还有小指、嗯、那其他两指就是往下压，压在你的大拇指的指根、嗯、对，那我们主要是用无名指和大拇指来调控你的鼻孔、嗯、那你就是吸气的时候先用大拇指压住你的右鼻孔、嗯嗯、然后吸上来，用左鼻孔吸上来，然后要吸到底之后，你就把无名指按住你的原本的吸气的左鼻孔，然后放开你的右边的鼻孔，然后吐气下来、嗯、吐完这边再立刻吸气、嗯嗯、然后换边吐气、嗯、就是这样子一个、嗯、等于是一个回合、嗯、对，那记得就是你要做的时候都一定从你的左鼻孔开始，就从我们所谓的左脉先上来、嗯、对、嗯、你在每天这样持续，你会发现你的神经的一个系统会比较安定下来。
0: 嗯，好，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自然医学博士薛仲林为大家带来了阿育吠陀食物及医药的这个概念呢、哦，还有跟我们谈到很多养生的法则、嗯、以及这个经脉该怎么样去放松的这个做法，非常的谢谢仲林，
1: 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你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6: 我是海天使映灵。静君，夏天我又开始忙起来了。
5: 没错啊，我知道每到夏天你就开始忙，然后开始顾你的九孔池了。
6: 没有啦，一年四季都要顾，但是夏天去的频率真的比较高。但其实到海边的频率高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让自己有点伤心的事情。
5: 没错，其实海天使带我去看过他养珊瑚的那个九孔池，然后我就会很好奇，我说哎，你那个九孔池是在海边那个边边角角的地方，为什么好像边边还有很多的垃圾，特别是还有烟蒂，我觉得 好意外。
6: 对啊，你知道有一年啊，我们就是带大家进滩，那因为下雨，然后又有一些小小朋友，结果我们想一想，哎，算了，小小朋友不要让他到海边那么滑湿滑的地方，我们让他在港边捡垃圾好了。结果呢，他们就一人拿着一个小小宝特瓶，捡回来1000多个烟蒂。
5: 哇，天哪！
6: 对，
5: 所以这个烟蒂是到海边去玩的人，还是去钓鱼的人产生的啊？
6: 我觉得是都有。但是我老实说，我在海边，就是在岸际跟海浪之间那一些烟蒂，当它集中在某一些钓点的时候，你心里就会很紧张，很生气的想，为什么你们钓鱼的人要这样子把烟蒂留在现场，让我们整个环境变得这么脏乱。
5: 对，其实你说我们在海边看到的那些海废哦，上一节目有讲到的，钓鱼的人他可能就在同个地点，他会待一整天的时间，
6: 可能真的蛮无聊的啦，那一定要找一些事情来消磨嘛。
5: 对，然后
6: 所以嚼嚼槟榔啊，抽抽烟啊，
5: 然后烟蒂就放在那里。
6: 我其实常常在想说，你能不能你那些钓具上面有一些小篮子，你就干脆把烟蒂丢在那个篮子里，顺便顺手带走吧。
5: 对啊，因为真的是小小的垃圾，但是真的很烦，因为你看到那个烟蒂在地上就觉得怎么那么多的烟蒂，它处理起来也很困难，还不像宝特瓶比较大嘛，烟蒂就小小的，
6: 是
5: 要又夹都很困难。所以我们这一期节目我们要谈到钓客的修养嘛。
6: 对吧，也许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人不只是钓客啦，其实是人到海边的一些行为规范。
5: 对，在上期节目我们有稍微透露，我们这期要谈友善钓鱼，那听众朋友一定会很奇怪，钓鱼还能够友善吗？什么样的情况叫做友善钓鱼，什么叫做不友善呢？那我们今天当然还是请到了张老师来谈谈，但是在进行访谈之前，先请老师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0: 海洋问题大考验。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江老师。今天要考大家的题目是，请问大家知道什么是休闲钓鱼吗？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6: 我是海天使映灵。今天我们依然请到了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江新杰老师。我们今天的主题很集中，我们想要谈一谈友善钓鱼这件事。等一下等一下，江老师先让我抒发一下感情。其实我在潜水，那我们在水里面潜水的同时也在捡垃圾。那我们捡了很多渔法的垃圾，特别是在近岸啊，好像我种的珊瑚农田的附近，每一年的春夏的时候，我就会捡到很多的鱼线、鱼钩、假饵、铅锤，还有各式各样为了钓鱼而产生的一些渔具啊、笼子啊之类的。你知道我们光为了清那些东西，多少潜水员下去，我都千交代万交代，请你注意安全，然后可以的话就尽量把它捡回来。
5: 所以这表示钓鱼的人其实还蛮多的，而且呢在岸边钓鱼的人好像不管什么地点都可以钓。所以我们说的这个友善钓鱼，老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7: 是 我们在谈友善钓鱼，其实它是一种行为，就是我们在钓鱼的过程尽量友善三个，一个是人，然后再来是环境，再来是鱼类。那对于人这一块呢，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在钓鱼的过程当中其实会产生蛮多垃圾的，对，那我们希望钓友本身能够把垃圾带走，不要留在现场，因为以前错误的观念就会觉得说啊，海这么大，我丢下去它怎么填也填不满，所以无所谓，
5: 海浪就冲走了，
6: 冲走了，看不到了，
7: 眼不见为净。而且像在船钓船舶上，很多船长啊，就是以前没有这些概念，就是直接垃圾包一包就直接丢海里了，不会带回岸上，所以这个古老下来养成的这个坏习惯，所以我们在推友善钓鱼，就是希望民众在做垂钓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把它产生的垃圾带走。那有些时候是不小心的，比如说塑胶袋
5: 飞出去了，
7: 对，来一阵风就全部飞落海了。其实也不只是他们所遗留下来的垃圾，有时候是连钓具都会飞走的，
5: 有可能。
7: 所以在钓具里面就有一种叫失手绳。
6: 什么叫失手绳？
7: 就是把钓具跟自己的手扣在一起，有一个那个绳子像电话线那个卷卷的啊。那你在比如说在用耳勺的时候，那个耳勺不会不小心被你丢出去。
6: 对，就是、想办法把它固定好。
7: 对，
5: 圈圈，然后拉一个绳子在钓具上。如果万一失手的时候，你还可以透过这个线把它拉回来。
7: 对。第二个是友善鱼类啦，那像我们友善钓鱼在推，希望大家钓到的鱼可以留影，那用鱼尺拍体长，然后上传我们的 iOcean 的垂钓回报系统，让科学家能够在长期资料收集之下，能够统计出台湾的垂钓鱼类的一个分布状况，还有这个数量啊，还有大小的状况。
5: 然后就有点像公民科学家把那个影像留下来，然后上传。
7: 没错。然后再来就是安全，就是不只是要友善环境，不要乱丢垃圾啊，我们也要友善他人。就是我曾经在某个港区看到有一个人插了十字杆，好像在拜天公。
6: 太贪心了点。
7: 对，他就是准备一卡冰箱，然后站在岸边，然后就插了十支杆，然后每支杆子上都系铃铛。因为一个人没办法顾十支。
6: 好聪明哦。
7: 对，哪一支钓竿咬了他就会亮亮亮，然后就会跑过去。那我觉得这样子就是很不友善的做法。
6: 对，这听起来就是一个商业型的。
5: 对，他要那么高的效率，可能也不是单纯是为了娱乐了。
7: 对，是，而且他就是坐在旁边吃便当，他其实也没有在享受垂钓的过程。
5: 对，
7: 那像这种就是我们会教育钓友不要做这样子的渔猎行为啦，因为这样子就不是钓友就是猎人了。对，
6: 其实我觉得像这种行为，人的行为上应该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行为。
7: 是的，
6: 对对，
7: 是的。所以友善钓鱼对于人这一块安全第一，这个是我们一直在教育钓友的，就是穿救生衣、防滑鞋，万一不小心落水了要怎么自救。
6: 是，其实这一点我倒是有深刻的体认，因为在之前大概十几二十年前，我刚开始接触海洋的时候，很多钓客他不喜欢穿救生衣，因为很热，
5: 热啊，
6: 多穿一件，
5: 啊，
6: 而且救生衣比较厚重嘛，因为它要充气。然后后来呢，就是有慢慢宣导，慢慢宣导。因为每次我在海边听到直升机来，我就觉得好可怕，
5: 又有
6: 人
5: 掉海了。
6: 对。然后后来他们就会在像海巡啊，有一些单位会在比较重要、比较多钓客的地方借你救生衣。
7: 对，
6: 那这样我觉得好像有改善不少，
5: 主动借你嘛，
6: 就
5: 你
6: 他就设一个点，然后你钓客来，你就可以去那边说，我想跟你借一件，
5: 对，
6: 然后走的时候再还给他就好了。
7: 是，
5: 真的。其实如果说你为了要追求更多的渔获，你要跟大家分开来，不要大家抢在一起，然后你要走到最外面靠近外海那边，其实真的掉到海里面被海浪冲走的机会非常
6: 非
5: 常的大。
6: 非常高。
7: 是，所以像我开始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发现其实大家都不爱穿救生衣，尤其是夏天我们在钓白带啊，哇，那个穿救生衣太热了，而且就是我在坐钓的时候其实是不方便的。所以那个时候海保署就补助各个钓点的海巡，然后放置了很多的救生衣。那如果说钓友没有穿救生衣，我们会规劝他，你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来我们海巡借救生衣，第二个就是你不要再继续做垂钓了。对，那这个有改善。然后后来呢，我发现在德国他们有出一种腰挂式的
8: 福袋、嗯、对对对，那早期其实蛮贵的，因为我就买过一个5-6千块德国金
9: 鱼。 哇这投资好高啊。
8: 对
5: 对
8: 对，但是夏天你记着它就安全，而且它从事任何水域活动都可以用。
5: 嗯，
8: 现在我发现就有比较便宜的，1000多块甚至几百块就有，当然我没有测试便宜的是不是 OK 啦。
9: 德国工业不知道现在有没有通过我们的安全检验的法规哦。
8: 对，因为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安检的法规
9: 台
8: 湾。
9: 对，
8: 那这种浮具总比没有好啦。
5: 对
8: 对，或者是肩挂式的它会比较凉爽一些，所以我们都会跟钓友宣导说不管是哪一种你身上至少要有一种。
9: 对啊、嗯、即使是娱乐你也要兼顾你的安全、嗯、而且为了安全国家花了很大的成本下去。
5: 没错、
8: 对，
5: 不过张老师我是很好奇的、嗯、刚刚我们讲的可能是海边的，
8: 嗯，
5: 那这种友善钓鱼，我们知道钓鱼有分在海边，有在湖泊，在溪流都有、嗯、是只有在海水、嗯、还是说淡水我们也有推广这种友善钓鱼，就是可以泛指海跟淡？
8: 我想广义来说友善钓鱼，刚刚我们讲对环境对人对鱼类，其实我觉得它可以不分淡水或海水。
5: 嗯，
8: 那只不过当初推友善钓鱼的这个主管机关是海洋委员会的海洋保育署，那海洋保育署它就是管海边嘛。
5: 嗯，
8: 对，它溪流其实不是它的权责单位、权责的点，所以友善钓鱼目前都是以推广海钓为主、嗯、但是我觉得它是可以通用到淡水的，比如说像淡水的溪流、嗯、它面对的危险性是跟海不一样的，像溪流它有可能会有暴涨的问题。
9: 嗯，
8: 对，然后它的礁岩更多、哦、我们在溯溪钓鱼的时候你不小心滑倒了其实也是危险。
5: 对、
9: 嗯、
8: 就是我们要注意天气啊，这些都是一样的，那垃圾也是。
5: 嗯、
8: 哦、那甚至溪流里面更要注意的就是原生种跟外来种的问题。
9: 哦，对呀、
8: 可能渔获的目的你可以是以针对外来种为主，
5: 是、
8: 哦、那原生种的话就一定要放回去这样。
5: 是、嗯、所以这个概念其实是一样啦，虽然现在海钓的部分有在积极推广，但是同样的概念我们其实可以延伸到我们在陆地上的淡水的这些钓鱼。哦，
8: 没错。
5: 对，那刚刚讲到这个友善钓鱼，那我们有听过友善渔法，
8: 是
5: 就是、捕鱼的方法，那这两种是不是也有一种概念的相通之处呢？
8: 是的，像友善渔法指的是说我们用比较对环境没有伤害对鱼类资源没有伤害的这种渔具渔法来捕鱼，然后、嗯、就捕鱼的方法是比较友善的、嗯、那其实在所有捕鱼方法里面我觉得最友善就是一支钓。
5: 嗯，
9: 就是我们一般的用一个钓竿来钓鱼的方式。
8: 对，没错、嗯、而不是用大网子把、所有的大小鱼都抓上来这样，然后甚至用网子抓鱼也会混货，混合情况其实比较重、那我们在用一支钓的时候，因为钓饵不同水深不同，我目标鱼种比较能够精准的去
9: 掌握它。
8: 对对对、所以比较友善的鱼法是一支钓。那一支钓它如果变成一种休闲的行为，它其实就是钓鱼，就是垂钓、对，所以我们友善钓鱼指的是钓鱼这件事情的行为准则，那友善鱼法是所有的捕鱼的方法里面最友善的方法这样子。
9: 是在合适的地方钓鱼是不是也算是友善钓鱼的一个方法？
8: 是，其实台湾四周都环海，那钓友常常会认为说我只要到了海边都可以钓鱼。
9: 对啊，我就觉得我站在石头上就可以放下钓竿。
8: 对，那我必须讲啦，在以前好，在还没有过鱼的这个状况，鱼类资源枯竭的这个状况，的确你其实站在海边然后你做休闲垂钓是 OK 的，但是随着这个经济发展或者是各种、
9: 人真的越来越多了，
8: 对，钓鱼的人越来越多，然后甚至有一些钓友他变成职业钓手，他钓到的鱼是要拿去卖的，那这就违法了。然后他去找一些危险的地方做钓。我自从做了计划之后我大开眼界。钓友为了钓鱼他可以攀岩。
9: 哇，他要背着很重的装备耶。
8: 对，然后我发现每个钓友都很像那个木工或者是那个做工程的人。他们可以在石头礁岩上打钉。
5: 哇，
8: 然后垂降到钓点。然后你会看见都没有路哦，可是下面有鱼竿有钓竿，然后你用望远镜看沿途这样子看下去，你会发现有一条路是他们走出来，因为长不出草来。
5: 对，
8: 超神奇。然后走到一个点之后没有路了，
9: 忽然觉得下不去啊。
8: 对，然后有绳子有钉子，就是很像攀岩的那种，然后他们就垂降。
5: 哇，就是他们用尽各种的方法要到达那个他们认为比较好可以收获比较多鱼的那个钓点。
8: 越南到达的地方钓客越少，然后鱼越多，
5: 没错，
9: 所以他们应该的吧？
8: 对，
5: 越聪明，
8: 他们好多那个秘密景点，我们看了都觉得哇，超
9: 傻眼，
8: 超神奇。
5: 其实我在经过海边的时候，我也常常有一样的感觉，就是哇，那边他怎么到的？
8: 对，
5: 钓客在那边，你怎么到那里去？
9: 连我们会穿着浮潜、穿着发衣的人，我们都觉得说哇，你这样过去不会太危险了点吗？
5: 是啊，对。好，谈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会。我们上半段节目谈到的这个友善钓鱼哦，那当然我们是希望能够对人、对环境、对渔业都是友善的。那么如果我们不推广这友善钓鱼的话，到底会对我们环境有什么样的一个伤害？那么又有什么样的法规或方法能够帮助我们继续推广哦这个友善钓鱼的概念呢？休息一会，马上回来。

0: 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我们今天请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江新杰老师来谈到友善钓鱼这件事情。其实江老师，那关于友善钓鱼，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海保署那边开始希望针对这个钓鱼这个行为规范给大家一些劝导呢？
2: 海保署是从108年开始推动友善钓鱼，那我接这个计划是从109年开始。那当初接这个计划案呢，在初期我们就是争取合法的开放钓点。
1: 是
2: 啊，我记得在最早最早以前我开始做计划的时候，全台湾只有39处钓点。
1: 是被公告合法的。
2: 对对对，那现在呢有159处了。
1: 这是在你们做完这几年的研究之后，然后再找出建议的地点，这样吗？
2: 是，然后也有跟这个主管机关协调，场域主管机关协调，然后比如说低密度利用的渔港是不是可以开放钓鱼，然后还有一些海边，如果它是比较没有危险性的，或者是不是保育区、保护区的话，那是不是可以开放？那目前的开放钓点有来到159处。
1: 哦，那等于增加了5倍以上了。
0: 对，从39到159嘛，哈。
2: 对，
0: 但是有多少钓客会真的到友善钓点？他如果不在这友善钓点钓鱼，那有什么处罚吗？
2: 其实没有规定不能钓的地方就可以钓。现在是这样子哦，分明表述就是，如果他这边禁钓就绝对不行。那如果没有禁钓，就是可以钓的。所以我们也有很多原则自由开放的钓点。
1: 是，
2: 对。那进到不同的钓点，还是要遵守主管机关的规则啊。比如说渔港，不是说我整个渔港通通开放让你垂钓。
1: 是。
2: 所以像刚开始我去访查钓点的时候，你要看那个位置图、地形图，你才知道说哦，哪一区是可以垂钓的。可是其实钓友背着钓竿、钓具，他其实不会去看那个告示牌的。
0: 对啊，
2: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有建议权责机关海保署，就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建议场域的主管机关划设垂钓区的时候，就像我们停车嘛。

0: 啊，我们很清楚知道红线不能停，黄线可以暂停，白线白格子才可以停。那我们是不是在垂钓区也画格子？就是
1: 哦，一人一格。
0: 对，没错没错，这样钓友也不会有推挤啦，或者是争执的这个行为。嗯嗯，然后他也很清楚的知道说，哦，这个白色格子是你可以垂钓的范围，那个黄线红线是你不能够垂钓的禁钓区。这样，那这样就可以很清楚的让钓友知道说，哦，我就要在格子里面做钓，而且这个格子我占了就是我钓鱼的。
1: 嗯嗯，我可以把东西先放在那边，然后去买个便当，再回来。
0: 对对对，那其他钓友就是看到说，哦，这个有人了，那他就往别格去。对，所以后来蛮多场域主管机关有接受这样子的建议。对，然后也有在港区里面就画设这个白色的格子这样子。
2: 哦，所以张老师，你刚刚说的这个合法开放钓点主要是在岸边比较安全的地方，然后我们找出来的嘛。
0: 对，然后也有一些是像基隆屿也是合法开放的钓点，但基隆屿没有那么安全。
1: 对，
0: 它其实是适合比较专业型的然后比较资深的钓友，而且我们都会跟钓友宣导说，你要上礁钓鱼一定要有同伴。不能单独。
1: 这有一个好玩的事情，我记得基隆有发基钓证。
0: 对，没错，它是台湾首张基钓证。然后他们也做了相关的规范，比如说在基隆屿常垂钓的鱼种，他们就有体长的一个建议。
1: 限制。
0: 对，建议说多大你才能带回。对，然后对于船长这边船舶接送的这一块，他们也有做一些规范，比如说风浪太大你就不可以出船。然后船长在收礁的时候也要确保这个礁石是干净的。对，他有做一些相关的规范，所以在取得这个基钓证的时候他又有一个手册，要阅读清楚，
2: 像考驾照一样。
0: 对，但是不用考试啦。对对对，但他要知道说你上礁钓鱼，上次我基隆屿钓鱼你要遵守哪些规则，
1: 至少是一个有规则可以遵守的一个方式。
0: 对，然后后来香港区也有这样子的规则。
1: 香港区也有了。
0: 对，香港有香港的垂钓规则。
1: 台湾有哪几个香港区啊？
0: 台中港北堤，然后高雄港有两处，然后台南安平港，之前台北港也有开放，然后基隆港也有开放。对，那就是开放某个提案这样子。那因为香港它常常会要整修，所以要去做掉之前，我们还是要先查询一下它现在有没有整修中啊，没有开放。
2: 要从哪里可以查到这个159处合法钓点？怎么样查呢？
0: 一个是从我们海洋保育署的网站，有个友善垂钓的专区，然后上面就会有那个公告的159处的开放钓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在做计划的时候，每一年都会出一本友善钓鱼手册。
1: 是，
0: 那这手册上也会就是每一年更新。对对对，名列出我们可以垂钓的地点。那基本上钓友如果不晓得这里可不可以钓，就是看一下告示牌。如果有禁止钓鱼就千万不能钓。对，
2: 像张老师你推动友善钓鱼六年的时间，你觉得这六年有什么样的改变或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呢？
0: 在早期做这个友善垂钓的时候啊，发现钓友乱丢垃圾情形蛮多的。
1: 很严重。
0: 对，很严重。然后港区非常脏乱，我印象很深刻就八斗子渔港。
1: 真的是什么船都有，什么人都有。
2: 对
0: 对，然后还有深澳渔港，就是人很多的地方当然就脏乱了。那首先我要厘清我觉得人会乱丢垃圾这件事情不是只有钓友会做的事。
2: 没错。
1: 对，
0: 我们不能给他贴标签我觉得这个是个人习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我们看到干净的环境我们就不敢乱丢垃圾。
2: 对，
0: 就像我们到了日本我们就会很守纪律，因为人家就是干净嘛，所以像我也有鼓励钓友啊，其实你垂钓完你要把垃圾带走，然后钓友有一些团体有一些协会什么的我们可以办定时的禁案就是把港区整理干净，
1: 把自己喜欢去的地方整干净嘛。
0: 是，没错没错，所以就有一些民间团体他们会号召钓友来做禁案的动作。对，然后再来就是垂钓回报，我觉得这也是很大的突破。我们早期在做这个 iOcean 垂钓回报，鼓励钓友回报这个渔获，一年大概4000多笔。
1: 要怎么回报？我要回报什么东西？
0: 是就是你鱼钓上来，然后鱼池摆上去拍照。
2: 鱼尺就是那个长度的
1: 尺，
0: 对对，一个是比例尺，然后拍照完之后上传到我们海洋保育署有个 iOcean 的垂钓回报系统。那一开始我在推的时候发现这很难，因为 钓友根本就没有办法上网站，因为他们在海边，
1: 对，
0: 对，那其实他可以回家再慢慢做，那但是就又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回家那鱼就得带回家，
1: 就处理鱼了。
0: 对，所以后来就宣导说啊，你在海边先拍好，然后鱼放回去，回家再慢慢整理照片。那这就又很难，因为回家都累了，怎么可能整理照片？而且没有任何奖励。
2: 对，
0: 所以江老师在办活动的时候都会送很多的宣导品，比如说鱼刺，我们就印非常大量。嗯，然后还有我们送他们洗烟袋。嗯，啊，那个洗烟袋就是鼓励他们烟蒂不要乱丢。嗯，要收好带回去。然后这洗烟袋还可以收纳这个废弃的鱼线鱼钩，因为有时候现场的鱼线鱼钩它掉到海里会勾到其他鱼，
1: 对，
0: 那可是它落在地上会被其他钓友踩到，会让很多人受伤的，所以我们会建议他就是要收回这个洗烟袋去然后带走，所以这些都是免费发放的。然后甚至到后来我发现我一个人的力量不够，那我就找了很多全台湾的钓具店，对，我把这些宣导品放在钓具店，然后希望他协同我们来推广钓友的鱼刺，如果旧啦或者是飞走了或者是想要汰换更新啦，就可以到钓具店去
1: 索取，
0: 那需要洗烟袋也可以去索取，那通通都是免费的。
1: 哇，
0: 是我们全台有100多处的友善据点。
2: 哇，对啊，真的啊，你看你钓客总要去那个钓具店啊，弄点鱼饵或干嘛，
1: 要买鱼饵要买钓线啊，
2: 对啊，所以这个地方是最方便。所以刚刚说原来只有几千笔，后来就有比较多，
0: 对，我们现在一年大概都有20000笔。哦，对，那就非常
1: 表示参与的钓友就越来越多了。
0: 对，然后每年的钓具展我们也会去设摊位，然后做大量的文宣品去推广啊宣传，那我们一直都还蛮受欢迎的，因为我们就是会做很多可爱的宣导品啊，然后让钓友觉得我带出去也不会不好意思，然后会觉得这是一份参与的荣誉感、成就感，然后专业度，
1: 是，
0: 对，所以其实这是我在推动友善钓鱼，一直希望改变民众对钓友的形象，因为小时候看那个钓鱼就是宝丽达 B 啊槟榔啊烟蒂啊，然后穿夹脚拖啊或者是那个蓝白拖啊钓嘎就在钓鱼啊，那其实我每次看到那个电影里面家庭啊会一起去
1: 人家那种大河钓，哇，多专业、
0: 哦、
1: 多美，
0: 对
1: 啊，
0: 然后你看木村拓哉也钓鱼，
1: 真的、
0: 那么帅的形象，那为什么我们台湾的钓鱼要这么对，好，所以就慢慢也在推广这一块，就钓鱼人的素养文化形象整个提升上来，然后全民钓鱼，所以我自己也办很多亲子钓鱼的活动，鼓励更多的心血来钓鱼，因为我觉得它其实是蛮棒的一个海洋活动，
2: 没错，
1: 亲近海的一个第一步也是在海边。那其实想问一下江老师，就是现在开始都每一年至少有上万笔的资料，在历年资料比较之下你有没有什么发现？
0: 有的，像前几年白带鱼排到第5名，我们每年都会做统计、然后每一季
1: 通常第一名是谁
0: 啊，黑极雕，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每一年或是每一季的这个排名的分布不太一样这样子、那我们不只给鱼排名，我们也给钓友排名，就回报第一名的冠军是谁这样子，所以钓友有一些比较有荣誉感的对他就会想要多回报一点成为那个前10名这样子对，那我们也统计出每一年的前15名的热门鱼种对，这个也是会有一点误差，因为要钓友有回报嘛。像我一开始在做宣导，我其实最常看到钓友钓到气龟、河豚，
1: 因为很容易钓到。
0: 对，可是他们不回报，我觉得很丢脸。所以我都鼓励他们说，你钓到任何鱼都要回报，你要让主管机关、让研究者知道说，海里就是这些，不能说你想回报才回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白带鱼大咬的时候啊，那它的排名就可能就在前面。
1: 对
0: 对，然后我就会想说，哇，完蛋了，明年可能就没有了。
2: 就钓了太多白带鱼了，所以就可能就担心了
0: 对对对，
2: 回报很多的话。
0: 对，
2: 好，那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分钟了，钓鱼真的是让我们欲罢不能啊。张老师来解答你一开始提的这个问题吧。
0: 好。什么是休闲钓鱼其实就是你钓鱼不要把鱼卖掉。 你可以带回家吃，你可以分送亲朋好友，当然我们还是鼓励就是
1: 放回去嘛，
0: 对，释回海中，不管大小，对，但是即便你想要带走的话也不能带去卖，那只要你在钓鱼的过程当中，垂钓过程当中，你最后的这些钓货不拿去做商业买卖的话，就是休闲钓鱼。
2: 好，听众朋友，你答对了吗？那么今天非常谢谢张新杰老师来给我们讲友善钓鱼，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拜拜，
0: 拜拜。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的7月6号星期一，中联油脂高达1300公吨的大豆沙拉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胺皮超标，牵连泰山、福寿及福茂油等知名油厂，再度引发食安风暴。卫福部长石崇良昨天5号受访时表示，问题油品已经扩大下架，卫福部已经掌握下游业者的名单，291家厂商必须自行公开相关使用到问题油品的品项，否则依法处理。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2: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4号深夜宣布扩大下架两类产品，第一类为原型油品，第二类为高含量加工制品，也就是使用问题油品含量达 20% 以上的加工品，另外含量低于 20% 者也应揭露。两类产品现7月6号晚间12点前完成下架。卫福部长石崇良5号参加活动时受访表示，中联油品事件一开始，食药署依照2017年定出产品下架回收相关规定，当发生食品违规事件后，依违规情况给予回收、下架、销毁等措施，如果是外加或是制程出现有毒物质，全部产品都需要下架。但此次问题油是违反卫生标准，原则以第一层食品下架为主，第二层食品不需要下架，但4号下午邀集专家讨论后，认为在食安要求下扩大第二层食品预防性下架范围。石崇良指出，第二层预防性下架食品包括以原型油方式的加工油品食品，即用到问题油品成分超过 20% 以上的产品也要预防性下架，291家厂商必须自行公开相关使用到问题油品的品项，否则依法处理。石崇良说，
3: 这个名单大家都已经有了，现在是要产品的名称，所以现在我们要求业者那么公开的是它的哪一些产品，那么属于刚刚讲的一共是属于原型的油，这个调和油的，就是油的样态的产品的项目，第二个是超过 20% 的这是什么，还有其他是低于 20% 的是什么有用到的，所以都会公开。
2: 由于中联油品在今年4月就接获南桥通报，过程中是否涉及隐匿，石崇良表示，专家会议讨论过程中提出不少疑点，因此食药署本周会与台中市卫生局配合检调，进一步实地勘查厘清相关案情。石崇良也强调，中联必须在制程及原料检验进行改善，在还未完成改善，事件原因未厘清前不得复工。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Meta 近期传出规划将出售多余的 AI 算力，市场担心 AI 泡沫化疑虑再起。台积电16号将举行法说会，将成为检视产业景气的重要风向球。分析师认为，市场聚焦毛利率、2奈米量产进度以及先进封装产能，而台积电对 AI 展望也是一大焦点。产业成长动能将牵动后续营运表现与市场评价。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4: 台积电将在16日举办法说会，成为7月台股以及 AI 产业的重要风向球。云豹政经产业研究院副社长柴焕兴指出，财务表现将成焦点，尤其是毛利率能否突破七成，以及2奈米制程对于营收的贡献是否符合市场预期。若2奈米对营收益助仍未明显显现，市场对于台积电未来与英特尔、三星竞逐先进制程的竞争力恐怕产生疑虑。

0: 制程的话，基本上是以高雄为重心，然后持续扩充的产能。所以说，在第二季或第三季财报，如果依然看不到二纳米制程对于台积电的贡献的话，对于台积电未来跟三星以及英特尔的竞争力，就会打上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1: 台积电原先预估今年资本支出将落在520亿至560亿美元间，市场紧盯台积电是否将上调资本支出。柴万兴认为，上调幅度预料有限，最重要的仍是台积电能否满足客户需求，以及先进制程、先进封装能否如期量产，尤其 CoWoS 产能是否足以因应客户需求。只要台积电依照既定技术蓝图推进，兑现对市场承诺，即符合市场预期。竞争态势方面，柴万兴认为，英特尔近期积极推进18A 制程，在美国政府支持下，是否能进一步争取台积电客户值得关注。另一方面，也传闻 Google 有意将部分 AI 晶片交由三星代工，台积电如何回应市场相关传闻，以及对于竞争态势的最新看法，也将是本次法说会的重要焦点。此外，Meta 近期出售部分闲置算力，引发市场对于算力供给过剩以及 AI 投资放缓的疑虑。不过，柴万兴认为，相较于短期财务数字，AI 市场未来2至3年的成长动能才是攸关台积电长期评价的关键。美国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今年资本支出尚未出现下修，显示 AI 投资动能仍具支撑。但2027年、2028年能否延续高速成长，也将是市场观察的重要指标。他也说，记忆体价格是观察 AI 需求的重要风向球。若记忆体价格提前止涨或趋于松动，可能反映市场需求降温，进而预示 AI 投资力道减弱。由于记忆体价格与供需变化高度联动，一旦市场转为供过于求，也可能引发市场对于 AI 产业后续的成长疑虑。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台北股市上周在盘市震荡中缓步走坚，上周五三号以46780点收盘，周线上涨2208点。外资渣打银行认为，下半年股市仍是由 AI 和科技半导体主导，特别看好台湾、印度及中国大陆的市场。至于台股，得要严防两件事：一是涨多科技股的评价面修正，以及融资和高杠杆操作。由于筹码面凌乱，比较容易出现上冲下洗的情况。请听记者陈林静宏的报道。
3: 全球股票市场近期呈现剧烈震荡，在消息面影响下，台股一度创下史上最大单周跌点，但指数又快速收复。上周又传出 Meta 正建立云端业务，将销售多余的 AI 算力，引发科技巨头算力过剩的联想。渣打银行财富管理处投资策略部主管刘家豪指出，市场短期将观察 Meta 表态是否带来新的竞争。不过日前也有消息指出， Google 拒绝 Meta 增加算力请求，显示整体看来算力仍是稀缺资源，因此市场需要一些时间消化 Meta 对自己业务的调整。不过以渣打分析来看，整体的 AI 资本支出以及算力还是处于供不应求的情况，对于 AI 下半年的表现仍偏向乐观看待。刘家豪也指出，下半年股市仍是 AI 和科技半导体主导，特别看好台湾、印度及中国大陆市场。至于台股，得要严防两件事：一是涨多科技股的评价面修正，以及融资和高杠杆操作，交易出现上冲下洗的情况。刘家豪说，
4: 所以这个会使得这个多数的股票来讲的话，可能近期会出现回档或是短期的一个震荡，尤其是在这个科技的一个相关族群的一个部分，因为在今年上半年累积了比较大的一个报酬，然后除此之外呢，也看到非常多的场外的资金是透过了杠杆或者是透过了这个融资的一个操作，现在目前筹码比较凌乱的时候，可能会随着整个消息面来讲的话，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冲下洗的一个状态。
3: 刘家豪也认为，下半年对于股票市场有四个关键变数：一是油价变化，目前国际油价已经回到美伊战争开打前的水准，通膨压力逐渐减缓，预估美国联准会将进入观望；二是下半年美国仍有不少企业大规模 IPO， 需关注对于市场流动性是否造成冲击；第三则是不少投资机构正进行获利调节，变换操作部位；以及第四是央行货币政策走向。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报道。
2: 美国不续签现行的美墨加贸易协定，改为美

0: 年审查。对此学者分析，此举无疑为在末国布局的台厂，尤其汽车业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厂商就是看中当地低廉成本，搭配此协定抢攻美国市场。未来协定失效后，恐使消美成本大增，后续台厂还需紧盯美方的政策走向，适时评估是否转进美国生产。请听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在第一任期主导谈判美墨加贸易协定 USMCA， 希望取代1994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至2020年7月1号，美墨加贸易协定正式上路，除了关税优惠外，还包含汽车及零配件原产地及劳动价值要求、争端解决机制、智慧财产权、数位贸易、劳工、货币、日落条款，还有防止缔约方与非市场经济体洽签 FTA 的机制等。不过川普政府在第二任期却不续签这项协定。美国贸易代表葛里尔1号声明，美国不同意以现行条文内容延长美墨加贸易协定，此举意味着这项协定仅剩10年效期，并将每年进行审查。亚太商工总会执行长、东海大学经济系兼任教授邱达生受访指出，近年许多台厂，尤其是汽车相关产业，因看好墨西哥低廉的生产要素而前往当地设厂，希望以此为跳板，搭配美墨加协定的优惠进军美国市场。然而川普政府第一任期在谈判此协定时，就曾要求规范墨西哥车厂的最低薪资门槛，以此抵消墨国要素成本低的优势。此次不愿续签协定，其目的更是想将外人投资带入美国，创造本土就业机会。邱大生分析，未来十年美墨加协定进入逐年审查模式，台厂将处于极高的不确定性，一旦协定确定失效，在墨国的台厂产品输入美国将面临高额关税。他说，
2: 如果是比照对等关税的话，那个到美国市场成本拉太高了，因为就不是原来 USMCA 理论上是零关税嘛，但是现在甚至不是回到 WTO 美国去申报那个平均关税，而是川普上台之后的对等关税。
1: 邱达生认为，面对地缘政治剧烈变化，台厂势必要重新盘点北美布局，不仅要紧盯川普剩余两年任期的做法，还要看继任者政策是否转向。若在墨国生产成本大增，得思考将产线移转至美国境内，并设法导入自动化生产，有效控制成本。另外，也可考虑转移阵地，锁定其他国际市场。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0: 国际消息，伊朗国营媒体昨天5号报道，在中断约5个月后，伊朗与卡达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德黑兰与华府上个月签署临时协议，宣布结束历时4个月的冲突，并恢复波斯湾在战前的海上航运秩序。不过目前波斯湾的船舶进出仍存在争议。伊朗驻杜哈的商务参赞阿布杜哈尼表示，在伊朗驻卡达大使馆与卡达当局的协调下，伊朗戴伊尔港与卡达的鲁维斯港之间的航运已经恢复。这两座隔海相望的港口主要进行区域贸易。戴伊尔港在战争期间曾多次遭到攻击。伊朗当局准备为在美以空袭行动中丧生的前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举行国葬。哈米尼的灵柩停放于德黑兰大莫萨拉清真寺前广场。他的三名儿子昨天5号现身在父亲及另外4名家属的灵柩旁边参与祈祷仪式，但已接任最高领袖的儿子穆吉塔巴并未公开露面。为展现民众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及革命精神的支持，德黑兰规划为哈米尼举行为期一个礼拜的盛大国葬，并将把哈米尼的灵柩运往邻国伊拉克多处什叶派圣地举行悼念仪式。自从今年的2月28号以色列与美国空袭伊朗引爆战争后，并造成哈米尼及多名的家属丧生以来，外界始终没有看到穆吉塔巴公开现身，也没有任何有关他的新照片发布。接近其核心圈的人士向路透社表示，穆吉塔巴的脸部在空袭中严重毁容，脚也受到重伤。美国总统川普向美国媒体表示，为了让伊朗妥善举办哈米尼的国葬仪式，美伊的和平谈判暂停一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总统赖清德昨天五号表示，口腔卫生是健康的基础，政府将持续推动健康台湾的政策，携手牙医界聚焦强化偏乡、离岛医疗量能以及儿童照口腔保健，还有高龄者的照护，并持续投入资源，提升全民口腔健康与医疗照护的品质。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五日出席中华民国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致辞时指出，口腔健康至关重要，唯有健康的口腔才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在他上任之后，持续推动健康台湾政策，牙医师工会更是重要的合作伙伴。展望未来，赖总统表示，政府将持续和牙医界深化合作，重点聚焦三大方向，包含强化离岛以及偏乡医疗服务量，能协助儿童从小建立良好口腔习惯，借此预防蛀牙，以及加强高龄者口腔照护。他说：“
2: 第一个就是就区域而言，的确就是这个偏乡离岛啊，我们还是要持续加强我们的医疗的这个服务量能。那第二个呢，就年龄而言，也是儿童如果从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养成好的口腔卫生的习惯。”阻止他蛀牙。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年纪大的话，这也是我们未来要努力的一个重点。
1: 赖总统也说，台湾去年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0%。未来如何强化高龄者以及慢性病患者的口腔医疗照护，是政府的重要工作。此外，癌症已经连续多年位于国人十大死因之首，癌症病患口腔健康也是未来强化的重点。预算方面，赖总统表示，政府持续扩大投入医疗资源，门诊医疗预算达586亿元，公共卫生宣导以及防治经费提升至28.2亿元。除了增加经费，也将持续推动各项口腔健康政策。赖总统也肯定牙医界积极推动的儿童友善之家口腔健康医疗计划。此外，赖总统说，政府正推动健康台湾生根计划，牙医师工会积极参与相关政策，像是牙医师工会已经和卫福部合作推动口腔癌筛检，政府也已提高相关筛检服务费用，期盼未来持续推动牙医医疗服务智慧化，进一步提升国人健康保障，逐步实现健康台湾的目标。赖总统也说，世界卫生组织设定在2030年达成100%的医疗服务覆盖率，台湾目前已经率先达标。此外，台湾也提前5年达成消除 C 型肝炎目标，这些成果有赖历任政府的政策延续以及医界长期投入与合作，共同促成台湾医疗发展的重要成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0: 英国首相施凯尔日前宣布请辞，从2024年的历史性大胜到遭到党内逼宫下台，反映出英国仍无法摆脱脱欧后的困境，这也是渴望成为新首相的伯南上任后无法逃避的挑战。请听以下的专题报道。
3: 专题报道。
4: 英国首相施凯尔在6月22号宣布辞职，结束了他为期2年的任期。无法兑现改革的承诺以及一连串丑闻缠身，使得施凯尔成为过去10年来第6位请辞或被迫下台的英国首相。2024年的国会大选，在选民迫切希望政党轮替的情况下，工党获得了历史性的大胜，重新取得政权。在经历财政准结、脱欧带来的分裂以及疫情冲击后，选民期待施凯尔能够带领英国走出阴霾。但在2年执政期间，面对经济停滞、生活成本上涨以及日益加剧的移民问题，施凯尔政府并没有有效的解决方案。庞大的财政赤字与债务压力也让施凯尔的施政举步维艰，而一连串的政策转向、政治沟通能力不足，再加上涉入爱普斯坦案的驻美大使曼德森任命案丑闻，都让施凯尔的民调一落千丈。工党在今年5月的地方选举遭遇到历史性惨败，成为压倒施凯尔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他也不敌党内的逼宫压力，黯然宣布辞职。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王洪仁表示，施凯尔的上台更多是选民对保守党的执政感到疲乏，而非他的个人魅力。 而当施凯尔的官僚与专业经理人形象一旦无法转化为实际的政绩，选民对他的失望也就更大。
5: 这种比较专业经理人的这种形象，这种领导人，其实大家发现到说，好像没有真的有专业，然后呢，又开始觉得说你其实是一个没有一个领导魅力的人这样哦，所以到后来其实施凯尔讲他在讲什么，其实大家都没办法接受，都觉得说这个其实都比较是高谈阔论这样哦，没有办法真的改变英国人他们本来期待的那种，要一个比较有稳定的，然后呢，而且是持续往上发展的一个经济状况。
4: 今年也适逢英国脱欧公投的十周年，但包含施凯尔在内，英国在过去十年已经有六任首相下台，这也反映出英国自从2016年公投决定脱离欧盟后，不但没有带来显著的正面效益，政局反而长期陷入动荡。淡江大学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黄琛宇表示，在2016年脱欧公投后，英国就一直陷入空转与内耗，而在2020年正式脱离欧盟后，英国之间的人员、货物、服务流通出现了障碍，造成英国物价攀升、劳力短缺等问题，再加上疫情与俄乌战争以及川普的关税战，都使得英国经济更趋疲弱。这也使得许多英国民众开始认为脱离欧盟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根据民调机构于关今年的调查，57%的英国民众认为英国投票脱欧是个错误，其中包含有23%的受访者当时是支持脱欧的。智库欧洲外交关系协会的调查也显示，有2/3的英国人认为决定脱欧对英国带来了负面影响。王洪仁指出，脱欧原本是为了让英国拿回应有的主权，但英国却在脱欧后陷入了长期的国家定位焦虑。
5: 脱欧没有让英国政治更稳定啊，反而让英国它长期处在一种那种很像脱欧后脱欧时期啊的这种定位的焦虑，因为他们其实一直在想说，那我已经成功脱欧了，可是我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就是我英国要做一个欧洲外围的国家，还是我要做一个全球性的英国？哦，所以一开始有点想要做这样全球性英国，所以我就好像我。欧洲市场不是我唯一的市场，所以我就可以往亚洲靠啊，往中国靠什么之类的，还是怎么样？所以他们其实一直在辩论跟摇摆当中这样哦。
4: 但对于是否要继续与欧盟保持距离，或是下定决心重返欧盟，黄琛宇认为，英国首相与许多政治人物并没有正视这个问题，反而将脱欧议题视为票房毒药。这个议题也在国会选战中被轻描淡写、隐形化，也使得英国难以摆脱这个困境。
6: 那另外我们看到英国的政坛上，其实对于是不是要脱或是留欧，其实政治人物他们的立场其实也非常的反复和模糊，也凸显出其实英国的政治人物其实他并没有带领英国人民直视问题的勇气和能力，那这也是使得英国不再陷于后脱困境的原因之一。
4: 在5月的地方选举，工党一口气失去了1400个席次，但这些席次并没有流向保守党，反而是右翼民粹主义的英国改革党以及较为左倾的绿党成为这次选举的大赢家。这次选举的结果也让许多人好奇，英国传统的两党制是否正受到动摇，并且可能一举走向多党林立的局面。黄晨瑜分析指出，这个结果可以反映出英国选民借由地方选举表达对中央政府的不满，而且经常会摆脱对两大党的忠诚，反而支持小党或地方性的政党，造成地方选举有时会出现多党政治的形态。再加上英国近年的政党竞争激烈，所以使得英国地方选举常常会出现这种政党势力破碎化的情况。至于是否有走向多党化的情况，黄晨宇认为，由于目前国会大选的选制仍然采取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制，对两大党较为有利，因此选制是否改变也会是未来英国走向多党化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五月地方选举大败后，施凯尔面临党内逼宫压力，工党内部开始寻找下一任党魁与首相的接班人，而拥有高人气的大曼彻斯特市长伯南被认为是众望所归的人选，而伯南也在6月赢得了一场关键补选，正式重返国会， 这也让他有资格参与七月的工党党魁选举。在缺乏有力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伯南几乎笃定将成为新任英国首相。伯南在他的施政愿景演说中表示，他将推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权力再平衡，将中央权力下放给地方，并加强对住宅、公营事业、交通等领域的控制，借此降低生活成本压力，同时推动战后规模最大的公共住宅计划。黄晨宇指出，伯南的核心政见在于权力下放，也就是调整英国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十年的国家计划，推动工业化本土就业与基础建设。这也代表他的执政初期将以重振国内经济和生活成本议题为主。但伯南上任后仍必须处理诸多根深蒂固的难题。黄晨宇指出，伯南对脱欧的态度将是他未来执政的重要关键。伯南曾表示，有生之年希望看到英国重返欧盟，但近期又表态不会重返欧盟。因此，在他成为首相后，脱欧政策可能是他必须更明确思考的议题。此外，伯南要如何在财政赤字与债务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应对英国正面临经济发展停滞、产业升级等深层的结构性问题，也将是他的一大挑战。
6: 伯南上任之后，其实他为了要重振英国疲弱的经济，他其实政府呢必须要扩大公共开支。但是英国目前的财政不好，特别是英国目前的国家债务占 GDP 的比例高达95%，创下1960年以来的新高。就俗话说，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他怎么样能够再找到财源，然后推动各项政策？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4: 至于外交与国防政策部分，黄晨宇认为，伯南较缺乏相关政策的论述与经验，因此在近几年的国际情势动荡，包含俄乌战争与伊朗战争，伯南是否有能力带领英国在国际政治上找到支点，将是他的另一项考验。至于对中政策，黄晨宇认为，伯南若延续斯凯尔的政策，将在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和系统性竞争之间取得务实的平衡，但更具体的政策细节仍要等到七月中的党魁选举时才会更为明朗。王洪仁则认为，伯南预料将保持政策延续性，不会有大刀阔斧的改变，因此在与欧盟关系甚至对台湾与对中国方面都将维持不变。对台湾将维持 G7 对东海与南海声明的立场，对中国则保持北约所称的系统性挑战，同时在英中经贸谈判中维持过去取得的成果。央广编译郑锦毛报道。
0: 叙利亚昨天5号表示，准备迎接法国总统马克宏的到访，这将是2024年铁腕统治者阿塞德垮台以来首位访问叙利亚的西欧国家元首。叙利亚国营通讯社引述总统府媒体办公室表示，马克宏预计将访问叙利亚，讨论加强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切的议题，但办公室没有说明具体的访问日期。报道指出，马克宏将率领代表团同行，成员包括投资人及法国企业代表，以推动双方的经济合作。双方也将就区域及国际局势交换意见。法国上一位访问叙利亚的总统是2009年的沙科吉。一位美国高层官员5号表示，总统川普将于本周在土耳其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高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面，继续推动结束乌克兰的战争。路透社报道，川普定于7号抵达峰会，将先会晤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段。白宫表示，川普也将会面见叙利亚总统夏拉，并且举行记者会，8号才与泽伦斯基会谈。这位官员表示，过去几个月，俄乌的战场情势明显陷入停滞，双方都没有太多的进展。川普对于尽快停止战事有着强烈的紧迫感。这位官员同时表示，川普还将亲自敦促北约盟国提高国防开支。以上 R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的7月6号星期一。今天的志平为您播出的访谈单元呢，是由央广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他将要为大家专访啊弘道基金会彰化服务处园林好客厅社区。那么他们有一位辅导员叫李仰平，我们有请李辅导员呢在节目中跟大家说明啊，他们怎么样去推动长者营养餐食行动，为什么要推动，还有推动的情况如何呢？非常非常的有趣啊！询问到说，哦，你家里面的冰箱是健康食材的宝库，还是被遗忘的仓库而已呢？会不会有很多过期食物呢？好，这个有趣的话题，待会儿告诉你啊。那么，在请各位收听啊这个访谈单元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我相信各位啊，如果每天在收看这些新闻，收听这或者是搜寻这些新闻的时候，一定会注意到台湾最近啊，因为这个毒油风暴，那么可以说是延烧到各阶层。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联合报的头版头条告诉我们，这个毒油风暴，学校的团膳也停用了，封存的问题的这个油品，那么卫福部公布了257家的受害业者的名单。那么双北跟台中一共有131所学校的营养午餐是中枪的。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相关的新闻，实在是太让人震撼了啊。那么中联油脂的这个大豆沙拉油啊，致癌物啊，那我们上礼拜告诉大家叫做苯胼皮，那是超标的。那么校园的营养午餐也受到了波及，引发了家长的忧心。双北跟台中市昨天公布了使用到问题油品的学校跟名单，包括在台北市有42所，那么新北市呢，则是从日前的32所扩大为50所的学校。那么台中市全面清查校园用油的这个情况，包括了台中一中等39所的学校，还有一间教育机构受到了影响，并且同步启动了专案稽查。那么受害业者的部分呢，卫福部食药署昨天傍晚终于是公布了257家问题油品受害业者的名单。教育部说呢，已经通知地方政府查核疑似受到影响的学校，并且要求立刻督导学校、幼儿园或者是团膳业者，要盘点清查厨房跟库房里面啊这个相关油品的产品、油料产品的这个品项，如果是使用到问题油的话，就立刻下架停用。好，这个台北市昨天公布了这个这么多家的学校，那么新北市也公布了啊，那么所以教育局也都有了措施。尽管现在学校是放暑假，没有供应营养午餐，那么但是呢，各级学校还是都采取了相关的一些措施，包括了就是封存或者是下架。看来这个新闻恐怕还会继续延烧下去。那么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则是告诉大家，对，就是这257家的问题油业者，那么名单被公布了，扩及到20个县市。那么食药署是要求业者要揭露问题的这个品项这个，那么今天中央应该是行政院啊，或者是食药署就会对外公布细节，或者是明天啊，预定是如此。那么自由时报的头版上面也有这一则消息，可以说是大家对于这个消息都非常非常的瞩目。我们再来看看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是一个调查。 中国对台湾的这个法律战步步逼近啊。那么除了反分裂国家法之外，还有这个惩毒22条之外，那么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7月正式实施。于是乎呢，陆委会历年的民调的趋势就显示说，20年来啊，台湾民众呢拒统啊，拒绝统一，拒统的这个比例呢啊逆势成长。2005年拒统还占39%，那么今年的这个数据已经扩大攀升到61.7%。那么2005年中国制定了反分裂国家法，根据陆委会在2005年的民调，主张维持现状啊，再决定独立或者是统一是40.5%，那么永远维持现状是的话是19%，那么另外倾向独立的比例是20%，那么含到尽快啊宣布独立是5.8%，还有维持现状以后走向独立14.2%，哦，这些数据非常非常的多。那么于是乎呢啊，跟现在来相比，如今台湾人拒统的比例已经攀升到61.7%。好，这是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个讯息。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6:27，我们要先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呢，马上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0: 早安笔记本，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家中的冰箱是食材的宝库还是被遗忘的仓库呢？根据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调查，有超过80%长者认为自己吃得营养均衡，但真正符合每日营养摄取建议的却不到10%。许多长者不仅营养摄取不足，冰箱里也常出现过期的食品、生熟食混放等等问题。弘道基金会彰化服务处在园林好客厅推出了长者营养餐食行动课程，透过加饭秘籍、冰箱管理术，还有实际的烹煮演练，带领长者认识六大类食物以及保存食材等习惯，将健康的观念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弘道基金会彰化服务处园林好客厅的社区辅导员李仰平，让我们分享说明。辅导员您好。
2: 大家好，我是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园林好客厅李仰平社区辅导员。
1: 是辅导员，我想一开始想先请您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基金会怎么会想到要规划这个长者营养餐食行动这样的一个课程呢？
2: 因为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有发现啊，其实有长辈愿意运动，也知道健康的重要，但吃的够不够营养，蛋白质有没有吃足，那个冰箱食材是否安全新鲜，其实很容易被忽略。所以我们在今年的营养餐食行动的课程里面，是希望陪伴长辈把营养采买、保存、料理跟共餐真正带回到日常生活中的实践，
1: 从食材当初怎么采买跟选择，然后又保存跟烹煮，这一连串的下来，让长者能够更为了解如何去透过这些方式能摄取更好的一些营养。
2: 对，我们在我们好客厅的参与者啊，都大多数都是退休族群，所以大家开始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也开始想要重视自己的健康。可是许多长辈知道要活就要动，会主动去运动，可是会发现说，健康不能只靠运动啊，日常吃的对不对，蛋白质够不够啊，食材保存的安全同样很重要。那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就教大家说，自己每天想吃什么，冰箱里面放什么东西，然后实际去设计菜单跟烹煮，把那个健康来落实在生活里面。
1: 是我们开始有提到说，根据弘道调查发现，有许多长辈觉得自己吃的营养均衡，但实际检视之后呢，好像有一些落差哦。可不可以请辅导员帮我们来分享说明一下，你们在调查有相关服务中发现的一些情况呢？
2: 有，我们弘道在2024年的营养餐食的调查发现，80%的长者自认自己吃的营养很均衡，可是真正符合国健署的每日营养建议的只有6%，所以这个中间的落差是非常大的。所以很多长辈并不是完全不知道营养的重要，而是容易觉得自己我有吃饭啊，有吃菜，然后有吃肉应该就够了，可是实际的记录饮食后就会发现说，蛋白质摄取不足，或者是淀粉的比例分量偏高，或者食材种类的不够均衡。所以我们这次的课程里面就是带领学员去检视自己家中的冰箱，然后也发现不少常见的情况，就是说食材没有标示日期，或者是放太久放在冰箱里面然后忘记吃了，然后过期的食品也没有清出来，然后生食熟食呢摆放的方式呢不够清楚，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可是它其实会影响我们饮食的安全，甚至是我们有没有把营养真的吃进我们的身体里面这样子。
1: 是，
2: 所以近五成的长者，我们在调查里面就近五成长者应该说是自己煮三餐，可是80%会觉得说自己的营养很均衡，可是实际上只有6%符合每日的营养的建议这样。
1: 所以我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要加以去处理然后去面对，去找出方法来加以解决刚刚辅导员有谈到说这个冰箱如何来管理看到这一次的课程内容有一个是有关于冰箱管理术，可不可以请辅导员帮我们进一步说明究竟这个冰箱和健康的饮食食材有什么关系？那也可不可以请您分享一下冰箱如何来管理有没有什么一些重点或撇步呢？
2: 我们这次在提倡这个冰箱管理术其实不是把冰箱整理得很整齐漂漂亮亮这样子而已，而是想要帮助长辈呢掌握家中哪里有哪些食材，然后现在的食材是否新鲜啊，哪些要优先吃或是避免过期浪费保存的不当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提了5个重点，就是熟食放上层，生食放下层，那让避免交叉，然后再来就是冷冻前呢就是依照使用的分量可以去做分装，要煮多少就可以拿多少，再来就是冰箱可以定期的来清理，然后维持7分满左右， 这样的冷藏效果会更好，然后也比较容易找得到食材，也不要都是满的，然后要翻找这样子。还有第四个是想要说，我要拿什么再开冰箱，可以减少开关门的时间。
1: 嗯哼
2: 哼。那最后一个是我们其实也蛮在这一次的整个行动课程里面，也让学员印象很深刻的两件事，就是说，要标示日期。我们有设计那个，这次我们的整个会内有设计那个标示的贴纸，然后让学员实际去行动，说，我的食材是什么，然后它是购买日期还是有效日期。然后食材有一个提到说先进先出，是先买的要先吃，然后避免放过期，趁新鲜要赶快吃完这样。
1: 这一点其实很重要，有时候打开冰箱都想不起说这个食材是什么时候买的哦，好像站在这个冰箱口，这个抚今追昔的感觉，好像其实是很不好哦。还有就是刚刚辅导员讲到说，就说我一次，比如说假设我这个肉可以吃一餐大概吃多少克，我就再把肉买回来就先分装好，到时候就拿这一块这一份出来解冻，然后来烹饪，这样子其实也是蛮方便做一个管理哦。另外辅导员，刚刚你有提到说熟食放上层，生食放下层，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这个是同样在这个冷藏这个地方放上下层，还是冷藏冷冻这样分呢，是怎么样子呢？
2: 其实冷藏也要，冷藏的话我们就是熟食放上层，然后生食放下层。那在我们的冷冻的部分呢，其实我们的营养师老师建议呢，其实也要把它分开放，就是冷冻我们可能没有分了那么的上层下层的话，那其实也是要把它分开来，不要就是可能放在旁边这样子，就是熟食的部分虽然要冷冻，可是也把它分开，然后生食的冷冻也要把它分开，在管理安全食安上面会是比较恰当的，
1: 就同一层就是放生食，同一层就放熟食这样子。
2: 是，
1: 所以刚刚讲到这五个原则哦，分层放熟食或生食，还有每次可能使用到的分量做一个分装哦。另外还有就是说先想好再开，不要是打开冰箱一边想一边看要拿什么，还有标示食材日期，这个很重要哦。就是说哎，有时候自己都忘记什么时候买的哦，然后这个标示之后就知道哎，刚刚辅导员讲说先买的先食用。那另外还有定时清理，维持七分满，这个是说不要让冰箱塞得满满的，让冷藏或冷冻效果更好，是这样子吗？
2: 是的，没错。就是说像其实有一些部分的家里，他可能有些长辈会认为说啊，冰箱是万能的，我们就是东西就是冰进去就可以保鲜了，就可以保存了这样子，那可能就是一直塞一直塞。那其实前提下我们希望是维持定期的清理跟维持七分满，这样冷藏的效果会更好，也比较容易找得到我们想要的食材，也不容易遗忘它这样子。
1: 分门别类规划好，有这个更多空间，也不要吃到太久的食物哦。不然有时候塞得满满哦，想说啊，这个东西快过期了要吃，其实这个压力也蛮大的哦。除了这个冰箱管理术哦，刚刚辅导员讲说，这是整个一整套的，如何让我们平常在饮食方面，透过这些管理，能够有更新鲜的食材呢，有更健康的烹饪。可不可以请辅导员帮我们解释一下说，在设计菜单跟采买方面的话，这次的课程有大概有提供哪些相关的内容，可以让学员们呢学到一些营养知识，并实际的真正用在料理上呢？
2: 其实我们前面当然有先做我们的营养基本的观念，第一堂课，然后后来两堂课我们就是在专心在讲冰箱的管理，然后再到进阶我们就是在讲蛋白质的烹饪的主食。所以这个蛋白质烹饪主食的部分呢，我们就是用两节课的时间让老师来带领我们要有哪些是蛋白质的料理的食材，那我们就让学员呢主动的去采买，比如说有鸡肉啊，然后有牛奶啊，相关的一些跟蛋白质摄取有关的，所以就是让老师来教大家做示范。其中一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鸡胸肉
1: 哦。
2: 鸡胸肉，我们以对长辈来说，这长辈他们的观念会说，吃鸡胸肉是柴柴的，然后甚至是他们因为年纪的关系，牙口的部分可能会对他们来说，吃鸡胸肉可能也没办法吃的比较就觉得干柴，然后不好吃这样子。可是老师的观念想要带给大家说，鸡胸肉也可以用不同可能腌制法的方式，让它可以比较软化。那在做烹煮的时候，原来煮出来可以这么好吃。那其实当中我们有一个学员就提到说， 啊，他以前哈、哦，就是女儿跟女婿都常常看他们在吃那个鸡胸肉，
1: 嗯，
2: 他都心里都会觉得说，为什么他们要吃这个？就是其实都觉得他们都吃那个不好吃的。可是这次发现很好吃之后，他回去也煮来吃，然后甚至跟家人分享这样子。
1: 是，刚刚辅导员谈到说食材的选择哦，怎么让自己个人营养补充足够蛋白质，还有讲到烹煮。那不晓得在烹煮方面的话，大概是怎么样子的方式比较适合？而这个长者餐食营养课程还有哪些内容呢？
2: 就是说我们在选择食材上面的话，其实我们那个健康餐盘的推广，比如说菜要比水果多一点点，然后饭与蔬菜呢是一样多的，然后豆蛋鱼肉呢就是一掌心、
1: 嗯、
2: 这其实在网络上大家可以搜寻到的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在吃食上面，在烹煮的过程，
1: 嗯，
2: 是说我们多挑一些跟蛋白质有关的，鸡肉啊，像我们有煮一道跟大家分享一个叫做豆浆鲜鱼汤。
1: 哦，
2: 其实大家会说豆浆也可以放进我们的汤品里面，
1: 嗯，
2: 以前可能大家会想说哦，煮鸡汤就够了，有吃鸡肉这样子，像我们肉类的话，就是说有红肉白肉，
1: 嗯，
2: 那蛋白质的部分我们就吃白肉的部分、
1: 哦、
2: 所以这些概念都是在我们的营养的课程的行动里面，其实都有一直在跟学员，让学员了解这个观念，然后循序渐进的了解，然后这次甚至加入烹煮之后，他其实行动力会更强，甚至学了这道料理之后回家再马上再去做复习，甚至是再去做变化，然后就可能有，其实我们前两天也才学员有回馈给我们说，他、啊、现在小孩很喜欢吃，甚至也会帮他，就是有点像说订菜单，然后就今天我要吃哦，然后回家也是一起煮这样子。
1: 哇，所以这是一整套，从这个食材的选择，然后怎么样会营养足够，摄取足够的蛋白质，还有保存，最后是烹饪哦，这一整套的方法，然后落实在生活之中，可以吃得更营养、更健康。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红道基金会彰化服务处园林好客厅的社区辅导员李仰皮呢，来我们介绍说明基金会推出了这个长者营养餐食行动课程，透过的甲苯秘籍还有冰箱管理术以及实际的烹煮演练呢，带长者来认识如何采买以及保存食材，还有将健康的观念呢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邀请辅导员来我们分享学员们呢上课完有哪些收获，还有实际对他们的生活呢有哪些的改变。我们稍回来。

0: 爸，早啊！
1: 起床啦！
0: 今天吃什么啊？
1: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0: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1: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0: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1: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0: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1: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0: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1: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0: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1: 对呀、啊、
0: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弘道基金会彰化服务处园林好客厅的社区辅导员李养平，来我们介绍说明哦，基金会推出的长者营养餐食行动课程。在上段节目中，我们分享了如何来选购食材，还有冰箱如何来保存食材，并加以去管理，还有实际的烹煮演练的一些情形呢。我想接下来可不可以请辅导员帮我们分享一下两三位学员他们在上完这个课程或在课程进行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地方或心得，还有他们把课堂所学带回家之后在生活上带来哪些实际的改变。
1: 跟大家分享，其实有一个部分是72岁的一个姐姐，那个姐姐她就是原本就知道营养很重要，而且她平常是会去做肌力运动的，可是她上课后才开始真正解释说，其实运动它可能就是运动会机器上面会跟他说哦，你今天燃烧了多少热量，然后做了多少，它可能会有一些数字，可是他才发现说哦，我今天蛋白质有没有吃够，然后这样子，所以就觉得肌力要维持，就是除了只在意他运动消耗的多少热量，可是理解之后运动后也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才能帮助他维持肌力和健康，所以他也当中发现啊，他回去就是看自己的冰箱，就是去管理整理他的冰箱之后，发现原来他其实有放了很多过期的食品，然后也过去也没有尝试在标示日期，所以食材放久就忘记了这样子。所以他在食材标示和日期之后，就现在开始慢慢的变成说，哦，先进先出的安排，就是说，哦，我先买进来的要先吃掉。现在在饮食上啊，也会主动说鸡蛋啊跟豆浆的补充，然后其实他像他有分享说。因为其实他女儿是做烘焙的，然后女儿都会做那个欧式面包那些，或者是说一些就是面粉，就是比较是淀粉类的嘛。那其实因为女儿做的也很好吃，所以他那个量对他来，他这次有检视说，他这个量好像平常其实真的是有点多，所以他也开始在留意啊淀粉的摄取，然后不要吃过量的概念。
0: 所以实际学到这些知识哦，让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去应用，包括这个营养均衡啊，还有采买管理、烹煮等等，然后结合起来，让健康饮食成为日常生活中一个维持的好习惯。那还没有其他一些学员也有一些收获和感想呢？
1: 另外有一个70岁的姐姐，
0: 嗯，
1: 然后她就说，她平常其实她就在负责采买要煮饭，然后以前习惯了看到喜欢的，甚至她家人都很喜欢吃海鲜，她就会买回来囤。就是去买了就啊这个需要这个需要，冰箱就常常塞满，然后他就

0: 跟我们分享说，他先生其实常常会提醒他说他买太多了这样子。
1: 嗯嗯。
0: 可是他对一个家庭主妇来说，觉得说啊，就是需要啊，所以要把它买回来放这样子。所以他上课后，他开始改变，就是说大概是一两天内要吃的，他再把它买回来放，买回来主食这样，然后这样吃才会更新鲜，也会就是他有像他就会分类，像他自己是他个人方法，是他像冷冻的话，他是有用纸箱去分类这样子。
1: 嗯嗯。
0: 那另外的话，他就是还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有提到是鸡胸肉，因为我们在提倡的是蛋白质的摄取。他以前就觉得说鸡胸干柴不好吃，不好入口。可是发现，哎，我们带领他们去来做烹饪料理的时候，哎，原来鸡胸肉可以煮得这么嫩，这么好吃，而且他先生也开始愿意吃这样子，所以他就更有信心把蛋白质的食材，就是放在他的日常的家常菜里面。
1: 嗯，
0: 我们其实也不少，这几天也不少学员会回馈说，他回家有开始尝试这些料理。然后像我们有建现在就是 LINE 的群组嘛，
1: 嗯，
0: 那大家就是把主食的蛋白质的餐食分享出来的照片，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是真的开始让进入长辈他们自己的生活，但他们是哦，原来他也做得到的信心跟真的是行动这样。
1: 嗯，今天听辅导员帮我们分享说明哦，其实我也收获很多，就是怎么样哦，注意这个平常我们的饮食的均衡，尤其现在社会很忙碌，很多人的外食这个比例增加。营养要如何做到均衡啊？自己设计菜单，然后食材要透过这个冰箱管理术，就是要吃多少就趁新鲜才买多少，而且这个保存也非常重要，像标示这个日期啊，那避免吃到过期的食物等等，还有烹煮去实际演练呢，这整套下来可以让你吃得更营养、更健康。那辅导员，我看到园林好客厅也要推出这个自主共餐预约服务，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这个是什么样一个理念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规划，又有哪些特色呢？
0: 其实我们园林好客厅之前就在提倡共餐的服务。
1: 嗯，
0: 如果是以大家听过的共餐，可能是在时下如果是关怀据点里面的共餐，那其实我们园林好客厅开放的比较是就是自主的话是自己煮，或者是就是我们其实想要提到的是自主性的概念，所以我们预计希望在七月开始推出自主共餐预约的服务，主要是希望延续我们营养餐食的课程的学习的成果，让长辈学完营养的观念跟料理方法后，不会是停在课程就结束了，而是在我们园林好客厅呢这个场域里面，我们其实有厨房，然后希望呢他可以揪三五好友一起来讨论菜色，然后一起煮一起吃，把健康饮食变成他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满五人就可以成团哦。然后我们不希望是很大班，就是以每个团呢如果是在四个以内为原则。那好客厅可以提供的是厨房的烹煮的空间跟客厅的共餐的空间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来共同讨论菜色，然后分工去采买，再一起来备料主食，然后一起摆桌，然后再一起共餐，最后的餐后的收拾。这个最大特色是不是单纯提供一餐而已，而是希望说鼓励大家一起参与，一起分工，一起交流，透过这个共餐的形式让长辈持续实践营养的饮食，甚至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的陪伴跟互助的共享跟良善循环。
1: 所以透过自主共餐，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分享健康饮食的观念。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弘道基金会彰化服务处园林好客厅的社区辅导员林仰平，来我们介绍说明基金会推出的长者营养餐食行动课程，透过甲苯秘笈还有冰箱管理术，透过实际的演练烹煮呢，来带领长者认识如何来设计菜单、采买还有保存食材等等习惯，将健康的观念落实到平常日常生活之中。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辅导员为我们做的分享说明，谢谢您。
0: 谢谢，谢谢大家。
2: 早安，爆马仔。
3: 好的，我们还有这个一点点时间来告诉大家，其实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台股非常的热嘛，对不对？但是呢造成了市场的这个资金紧缩，于是乎呢央行他们决定要释放超过兆元以上的这个资金让市场可以有多一点的余钱来这个流通其实这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这边非常谢谢各位听众可以利用各种管道来收听早安台湾，其中包括了 Podcast 当然如果您对于节目有什么样的 的意见都非常欢迎您啊，随时跟志平联系啊，留言也好，或者在脸书留言也好，都可以啊。这个、我们会随时有一些交流。谢谢大家，跟您说拜拜，咱们明天再会喽。

0: 只是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0: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说到土地两个字，听众朋友们会想到什么嘞？是想到拿来做买卖、盖房子，还是栽种农作物嘞？有想过土壤是怎么来的吗？它们会消失不见吗？如果说全世界正在发生土壤流失危机，各位有任何的感觉吗？现代的生活中啊，有多依赖土地土壤为生嘞？有的委托人说啊，有土思有财，没土就点点点哈。他说，近期台湾经济成长大好，股票大涨，人均收入大增。我跟朋友自嘲我们是吃土族的，实在是有点无感，更别提什么买房啊、置产啊这些事情。我不是来抱怨的，而是想到，因为想到土，就注意到土壤流失的话题，尤其在极端气候频繁发生的当下，这是不是会影响到人类的农业生产，甚至有更大的麻烦等在眼前嘞？这个话题还蛮有趣的，从拉近到大众的话题，所以我们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就是台湾大学农化系的许振英教授，欢迎许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大农化系许振英。
3: 许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后，要担任名侦探来宾，解答我们委托人提到的问题。那提到问题之前呢，我想先请老师来帮我们定义一下，我们所谓讲到的土壤，什么是土壤？
4: 土壤基本上我们可以认识它就是地表疏松的天然介质，但是它是有生命的。
3: 有生命的、哦、
4: 是的。那它是地球上薄薄的那一层地表，
3: 是
4: 它支撑了所有的生命。所以呢，土这个字我们在写的时候呢，是一个十字底下再一横，
3: 是
4: 那底下这一横呢代表的是地平线。那这个十字呢，一开始呢是为了要表达是植物种在上面、
3: 哦、是，
4: 所以呢可以种植植物撑起万物的那个东西就叫土壤。
3: 是
4: 是的，
3: 所以这个生命如果讲到用中文字的土来看，有地表啦，所以上头承载的生命是植物，但应该里头还有其他的生命存在吧？
4: 没有错，就是呢撑起我们看得到，我们先想看得到的大家容易想象。但是呢在这地平线底下也有很多的动物啦，其他的植物啦，或者您刚才所提到的可能是微生物。
3: 是。
4: 那这些呢它可以生活在其间，于是呢它串起一个绵密的生态体系。所以我刚才没有解释完的是土。是这样解释的，但是呢我们中文都会讲土壤，土壤
3: 是
4: 可能比较少时候呢会单独讲一个土字，原因呢就是壤在说文解字当中、它解释成肥沃的土地、可耕之地，
3: 是
4: 所以呢土壤代表的它不只要撑起万物，而且呢是肥沃可以耕作的，可以喂养万物的这个天然物质，
3: 是
4: 这个具有生命的物质，就是我们中文所说的土壤。
3: 所以从土到土壤，讲到说它上面可以是说在地表上面地壳上面的一层薄薄的一层，但它承载的不只是它内容有，就刚讲有生物有生命，它能够支撑起地球上的生命的延续，它非常重要。可是土怎么来的呢？它怎么生成的呢？
4: 它是岩石所风化的。好，那当然呢不是指地球上所有的土壤全部都是岩石风化，等一下我会再补充说明。但是大多数的情况呢就是不同种类的岩石。那岩石的组成跟特征就在地表透过风化作用，然后呢变成松软，我刚才讲的那些自然物质就是土壤。
3: 是。

0: 上千年的尺度。
1: 哦，是。
0: 但是呢，给听众朋友一个更直觉的这个概念，就是相对的，人类开发到今天流失最快的土壤，我们以台湾的记录来作为一个例子。
1: 嗯，
0: 台湾土壤流失最快的地方呢，可能一年就达到一公分。
1: 一年一公分。
0: 所以呢，就是说，上帝创造了万物，好不容易形成一公分厚的土壤，可能要上百年或上千年。
1: 是。
0: 那么可能有些地方的一年就流失掉了。
1: 是。
0: 哎。
1: 而且像刚讲上百年上千年的一公分土壤，这一公分非常薄诶。你说我们平常栽种一些农作物等等的，一公分绝对不够，所以那个如果变成是十来公分更深的话啊，那个时间上千上万年都需要，
0: 上千上万甚至呢是数十万年，
1: 是
0: 上百万年都有可能。
1: 是
0: 全台湾最古老的土壤就在林口台地那一地带，我们估计大概80到100万年，
1: 80到100万年，
0: 是的，
1: 哦，所以80到100万年那边的土壤，但现在刚刚讲土壤流失，欸，如果一年就冲掉一公分，这听起来这个流失问题很严重，欸，也是回到韦中刚刚提到土壤流失，它是因为比如说水冲掉吗？它是怎么发生的？
0: 土壤的流失基本上呢，就是如果一个健康的土壤，它不会是单一颗粒单一颗粒存在，土壤它的粒子从岩石风化而来的时候，有比较粗颗粒的沙粒，有比较细颗粒的分粒以及黏粒，那它会交结在一起，就有点好像是那个海绵蛋糕一样。这个海绵蛋糕呢，就构成了一个多孔性的空间，
1: 是
0: 跟材质，然后呢，生命的物质包括植物啦、微生物啦，可能的都会去协助这些土壤的粒子撑起一个非常棒的立体空间跟构造，
1: 是
0: 让动物、生物、微生物可以在里面活动，
1: 是
0: 活跃，
1: 嗯，
0: 很有活力。那充实流失呢，就是主要的还是人破坏了这些立体构造。其实呢，在学术名词上，它就是所谓土壤团粒。
1: 团粒，
0: 对，那团粒被破坏了，那风一来，水一来，那就难以抵抗这些分散的力量。那于是呢，就随着风，随着水，而被流失到别的地方去。
1: 是。
0: 那在台湾呢，因为是降雨量大的地方，所以这个因为自然力量所流失的，我们通常就是所谓的水的冲蚀，
1: 是
0: 水蚀。
1: 嗯，
0: 但是呢，比较干燥的地区呢，如果在这种不当的破坏之下呢，就是风所引起的，所以呢是风蚀。
1: 是
0: 啊，这种风蚀呢，其实在台湾少数地方，东北季风比较强的海边，还是可以看得到。
1: 是。有这种自然的力量，但也有人为的力量。因为比如说我们要建设一个地方，所以原本是土壤的，它可能就挖开来了，然后变成铺了马路，然后盖了房子，这也算是一种土壤的流失吧？
0: 是我们会讲整体土壤功能的退化。
1: 退化，
0: 土壤呢的功能呢，也许刚才主持人一开场的时候呢，会跟听众朋友们讲说，土壤呢它是用在耕作的，用在建筑的，在生态上也有它的意义，或者是说对水资源的保留也有它的功能。那整体性的这些功能如果变得比较差，那就是所谓的退化。
1: 是。
0: 那这个退化呢，土壤流失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还有别的因素。
1: 那讲退化、讲流失这些问题，我们不如是回到在更古早以前来看。
0: 是的，
1: 人类是怎么使用土壤的呢？
0: 人类是因为需要，生活需要。
1: 是。
0: 好，那回到古早，就是开始有了农业生活。那农业呢，当然就是要大规模的去生产粮食。
1: 是。
0: 但是一个好的农业呢，我们农业常常在讲，它其实是三生一体的，就是它是一种生产，我刚才提到，
1: 是
0: 它也是一种生态，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1: 是。
0: 所以其实在良善的农业操作之下，以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永续的概念，就是可以尽量去 减少破

0: 外土壤拉长土壤资源被使用的这个年限。
1: 嗯嗯，
0: 好，但是呢，人类的这些破坏主要来自于人口暴增，
1: 是
0: 现代文明生活的这些建设活动，
1: 嗯，
0: 等等的，
1: 是
0: 因而呢缩短了我刚才讲的那些我们本来想拉长土壤使用时间的这个限制。
1: 嗯嗯嗯。所以这样的一个土壤使用时间，刚刚讲说，如果从早年的人类行动当中，因为农耕的农作物能够让我们
0: 是的
1: 维持我们的生命，甚至繁衍出人口之后，哇，这个人口数变多了，
0: 不够了，
1: 对，不够了，可能包括在农作的种植上面啦，也甚至说刚刚讲说盖房子啦、铺马路啦，就我们的人类的活动运用之下，土壤慢慢的它能够使用的，或刚刚讲年限啊、退化等等的
0: 缩短了，
1: 是。这缩短之后，诶，现在造成了问题。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有一种，这问题好像还没有发生吧，或还没有什么感觉吧。因为讲土壤流失，可能想的是啊，下大雨土壤冲刷了。到底还有哪些现今的人类行为为土壤带来影响呢？
0: 确实，它确实是发生的。
1: 嗯，
0: 好，比如说土壤污染，就是我想听众朋友最有感的。
1: 啊、是。
0: 那土壤的流失，除了这个土壤粒子的流失，不要忘记了养分也流失掉了，
1: 嗯嗯，
0: 所以呢，地力土壤的肥力是变差的，
1: 是
0: 好，所以呢，农作物的品质呢，可能不会像以往这么好，
1: 嗯，
0: 好，这个是就农业生产来看。那第二个，这个土壤粒子颗粒流失了，养分被带走了，
1: 嗯、
0: 我刚才讲是跟着水带走，
1: 是，
0: 所以可能呢，相关的这些水质也就变差了，
1: 是，
0: 这是相对应的。这个问题，
1: 嗯，好、嗯，
0: 再者呢，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些气候变迁，可能呢情况就更严峻。
1: 是，它其实一环扣一环。
0: 是的，
1: 刚刚讲到说，虽然我们单独看土壤、看土地、看我们的人类的运用，但其实刚刚也提到了那种生态关系，有个生态状态里面被破坏掉的时候，它其实不是只有这土壤，不是只有人为人类所用。它对于其他的生物或整个大环境当中，如果我们这样子因此放大一看的话，土壤对于所谓的世间万物，就不止人类哦，对世间万物来说，它还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呢？
0: 我可以说，包括人类的所有生命体 ,60% 或更高的比例，体内所具有的这些营养元素，直接或间接都是从土壤里面所摄取的。
1: 是。
0: 好，所以呢，这就代表了呼应前面那一句话，就没有土壤就没有一切生命的这种观点。
1: 嗯嗯嗯，
0: 因为呢，我们所要的农作物，那当然都是健康的土壤种植出来的。
1: 是，
0: 所以土壤缺乏哪些元素，那当然就会造成营养不良。
1: 嗯，
0: 那动物呢，像牲畜、鸡、牛、羊，它是依赖吃土壤所种出来的饲料，
1: 是，
0: 所以当然饲料不健康，也就代表牲畜不健康。
1: 嗯嗯，
0: 那我们摄取这些肉品，也当然代表人也就相对的不健康。
1: 是
0: 是，
1: 如果从养分来看的话，刚刚的确提到的生命万物，包括人类，我们摄取来的，我想说，我们不是真的吃土哈，但是很多的营养养分，它不从那种化工的制造，而是从自然而来的时候，它的根源可以一路回推到土这件事情上头。但除此之外，还包括我们刚刚讲极端气候，包括什么碳排啊那些，土地、土壤跟碳的活动也有关系，是吗？
0: 是这样子的，我们刚才有提到岩石风化构成土壤的成分跟各种组成物。但是岩石毕竟是矿物，
1: 是，
0: 那也就是呢，这个岩石呢，并没有提供所谓的有机质，那这个有机质最主要的组成呢，就是碳，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有机碳，那如果土壤能够种植物，那一开始这个岩石开始风化的时候呢，表示呢一些植物能够成长，那植物成长变成死亡之后，这些凋落物、枯落物，回到土壤当中，
1: 是，
0: 那就提供了有机质，
1: 嗯，
0: 那有了有机质，对微生物来讲，它要能够存活下去，它就摄取这些有机质，
1: 是，
0: 于是呢，微生物也进来了，那这些有机质也就丰富了，那这个有机质对一般民众，我想比较能够理解的名词呢是， 我想听众应该听过腐殖质，
1: 是
0: 啊，就是。

0: 是行政府职职，所以行政府职职啊，府职职又有很好的功能，除了能够维系微生物等等其他的生命，它又可以串起我刚才讲的那个土壤团粒一个很重要的扮演的交接剂的功能，让它土壤的粒子不是一堆堆叠在一起没有孔隙的立体空间，靠微生物啦、植物的根还有腐殖质，它就可以把土壤串起一个通气性良好、保水能力又很好的那个我形容的那个海绵蛋糕的这个团粒的状态，是。
1: 所以这个我们进入到土壤的结构的时候，就会发现到说，哦，这里面的有机，刚刚讲到说，跟碳的循环，跟从岩石而来这些土壤的颗粒，它循环的结果，会看到这样一个丰富的画面。
0: 是的，所以呢，从这个观点切入的话，就腐殖质扮演的一个很重要土壤功能的发挥。那这个腐殖质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碳，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有机碳。所以土壤不流失、不充实，那表示土壤的有机碳就是存在的，或者是丰富的。那么有机碳在土壤是丰富的，于是呢，就可以扮演农业上这个喂养万物的功能。可是它为什么跟气候变迁有关系呢？我们如果能够想办法让土壤的这个有机碳能够增加，那这个碳呢，可以从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透过植物型光合作用变成掉落物，掉到土壤当中，其实就是一种间接的把大气当中的碳捕捉、保存在土壤当中。那这个呢，就是土壤可以发挥减少温室效应气体的功能。所以试想，如果说我们不去珍惜土壤、保护土壤，让土壤流失掉，不只是地力上的损失，肥力上的降低，同时无形之间也是让这些碳又变成二氧化碳回到大气当中，那我们的温室效应就又更严重。
1: 是这样一个固碳的循环，这个是一个碳的
0: 对
1: 循环，
0: 对对
1: 这
0: 对，
1: 循
0: 主
1: 环
0: 持人讲得好，就是其实就是一种固碳。
1: 是。而这个循环呢，如果我们想到的是说啊，比如说从空气当中去想的话，哎，别忘了我们脚踩底下的土壤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这样的土壤角色还有哪些秘密存在其中嘞？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陈建年带来的《大地情怀》。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柏南，我是东阳。因为过后继续跟徐老师来聊土壤危机。我们在前半段节目讲到说，关于土壤的流失，土壤的循环，土壤的各式各样啊。这各式各样，回到老师您的身份，您的学校在教书，在农化系啊，在教土壤科学。土壤科学是四个字，如果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讲的话，就怕听众朋友会听不懂说，说啊，土壤有什么科学？但在前半段节目。

0: 大家就知道哦，土壤的运用这个流失哦，不只是我看到眼中看到的流失，我可能包括它的效率，它里面的产出，它里面存留的能量、资源、营养的流失，这些东西全部加重起来，还有哪些是土壤科学涵盖到，但刚刚还没有介绍到部分吗？
1: 其实啊，这个土壤科学在很多国家，包括台湾，在大学里面，它是一个独立的科系。
0: 独立科系，
1: 这里面有土壤物理，土壤化学，土壤生物，土壤微生物，土壤矿物学，还有我的专长，土壤分类。
0: 是，
1: 好，那土壤分类呢，也就对应的相对的所谓的土壤化育。
0: 化
1: 那土壤化育大家比较不能理解，就是演化，也就是在探讨土壤的前世今生，这个土壤是怎么来的。
0: 是，
1: 好，所以呢土壤科学涵盖的这些范围这么广，那所需要具备的基本知识呢，也包括物理、化学、数学、生物，乃至于我的专长也许需要懂一点地理跟地质，几乎可以讲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0: 是，
1: 所以我在台大教的三门课分别是土壤学、土壤形态与分类，这第二门，第三门呢是土壤污染。好，那所以整体的土壤科学呢，其实呢跟我们人类的生活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呢，为什么叫农业化学呢？就是因为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我们用化学的角度、生物的角度去切入，去理解这整个过程，来呼应我前面所讲的，农业它除了是一种生产，要兼顾生态，好，然后呢，也是人类上万年的这个存在地球当中的一种文化，
0: 是，
1: 好，所以兼顾这三者，那我从土壤的角度去切入。所以因此呢，我在台大我所讲的基本的土壤学，让学生有个基本概念之后，然后呢第二门课就是土壤的分门别类，
0: 是
1: 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国土资源啊，好，所以呢，但我们这种分类呢，不是一般民众所知道的肉眼感官所看到的沙土、壤土、黏土，或者是黄土、红土、黑土，不是。它其实呢，我们讲究的是跟生物的分类、界门纲目科属种，其实是一样的架构的土壤分类。
0: 是，
1: 那这种呢，就是用一种科学性的方式去替土壤分门别类。那么分门别类就是你要懂得它是怎么来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刚才一直围绕的，除了岩石的组成，跟特征会影响土壤之外，那我特别强调那个是年轻的土壤。
0: 是，
1: 那也就是说这时候时间不重要，因为年轻的土壤呢，就跟幼年的小孩子，他遗传自父母亲。
0: 是，
1: 可是随着小孩子越来越长大，可能呢遗传就不是主要因素。所以我们在谈土壤是怎么来的，除了岩石跟时间之外，还有其他三个因素：地形、生物，还有气候。
0: 是，
1: 所以地形就还是回到我们刚才的主题之一。地形平坦，风化形成土壤之后，就不容易被冲蚀掉。地形陡峭，那表示容易冲蚀掉。
0: 是，
1: 好，这地形。那么生物呢？人也是生物啊，所以我们刚才围绕的好像也是在谈人对土壤的破坏或者是影响。
0: 是，
1: 所以人跟其他的动植物都会影响土壤的特征。最后一个是气候。
0: 是。
1: 像沙漠、干旱地区降雨量很少。所以蒸发散量多，就会容易造成自然而来的啦。好。具有盐分的这种土壤就会比较多。
0: 是。
1: 但是在热带的台湾，因为降雨量太大了。所以很多盐分都流失掉。所以呢，反而是造成比较多的酸性土壤。
0: 好，是。
1: 所以呢，综合这我刚才所讲的这些几个因子，那我的工作呢，就是去探讨一个土壤为什么从岩石地形上来看，或者是不同的气候带来去探究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土壤会长这个样子。那个是我的其中一个工作。
0: 是，刚听老师描述，觉得土壤它不像。

0: 像是过去我的理解，好，不知道听众朋友刚听的时候怎么想。我觉得听起来是一个复杂的生命，因为它里面承载的刚刚讲说它跟其他的互动，这个互动结果可大可小，大至气候，小至其中微生物啊生物之间互动，甚至在讲人类的耕作，就刚好最近读了一本书叫做《没有土壤的世界》，他提到说里面人的耕作看起来，哎，人去翻土啦，好像也对土壤不错啊，但其实用这些机具，就是耕作的器具，反倒也变成伤害土壤的一个凶器了，是吗？
1: 其实我们刚才有聊到，就是呢，人口不断的成长，
0: 是，
1: 所以过去比较那种自然方式的耕作方式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人类对粮食的需求，所以人类就渐渐的去发现一些做法，可能就是比较速成的，
0: 是，
1: 它可以赶快提供粮食，所以呢，这个就用松土的方式，所以呢，过去用兽力牛啊羊去松土，那对一般观众来讲，这似乎是必然的，一定要的，那个耕耘嘛，
0: 是。
1: 但是呢，耕耘哦，尤其是在雨量多的地方，就会破坏了我刚才所讲的那些土壤的构造，立体的构造，
0: 是。
1: 哦，就治标来看，确实啦，你把土壤松了，这个种子比较快速的发芽，比较好耕种，它就赶快的生产粮食作用来满足人类的需求。可是呢，你一松土之后，变成每一年都要松，常常这样松土。那自然的耕作方式呢，是不去松这些土壤，或是减少松这些土壤，那就是这本《没有土壤的世界》的作者所强调的，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降低耕犁的频率，来让土壤回复到我们基本观念所讲的保有立体构造，由那个立体构造，它也可以抵抗风的侵蚀的力量，它也可以抵抗水的侵蚀的力量，跟大自然平衡的这种前提之下，然后能够拉长土壤被人类使用的时间，在这个前提之下来做一个生产农作新的模式。这个我想是作者在这本书里面想要强调的。
0: 是，而作者在没有土壤的世界里头强调的事情，跟老师刚才提到的，或许听众朋友想说，那可能跟农民比较有关啊，跟别人比较有关，跟政府有关系，可能跟学者有关，跟自己无关，是吗？老师，你会怎么看待这本书或您从事的土壤研究呢？在节目最后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件事情到底跟大家有多紧密的关系吗？
1: 跟农夫有关，我想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土地是私有财，但是呢，它的利益是公共的，
0: 是，
1: 好，所以基于着眼于这个利益，既然是公共的，那我想不管是政府、官方、民众，或者是农民本身，大家要一同关切，因为地球只有一个，
0: 是，而且丧失了刚刚讲说这些土壤流失的话，
1: 对，
0: 也包括它的资源、地力流失之后，那要复原非常长的时间，
1: 对，所以呢，这本书也提到，包括我个人在一些科普演讲跟我的一些相关的报告中也提出来了，从历史的角度，过去很多文明古国它之所以走向败亡，都是因为土地劣化、土壤劣化，导致于呢民不聊生，最后走向灭亡。
0: 是，就一开始就提到说，如果我们现在看到是一些经济成长的指标的话，也别忘了这些往回推，它很多根源是跟土壤有关系。尤其是今天徐老师聊的节目当中，跟听众们分享我们脚底下踩踏的土壤，对你我来说其实有非常重要的地方，也提醒了大家来关注它快速消失带来的危机。所以这个公共财大家才是关注的事情。我今天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阅读《没有土壤的世界》这本书，来去更加理解这件重要的事情，以及土壤对我们带来的重大影响。非常谢谢徐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徐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民政的科普呢，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